我打仙砖打断了臂膀，他怎么好得这么快呀？啊，真奇怪呀！哪吒刚要过去，子牙一摆手，慢来，给拦住了。怎么回事？张桂芳既然叫我，肯定他有话要说，我不妨啊问他几句。子牙往前一带马，由武成王黄飞虎和哪吒保驾，紧随丞相的两旁。姜子牙冲着张桂芳一拱手，啊，张将军，你是我手下的败将，怎么今天去而复返呢？难道你还想要大败一次吗？张桂芳冷笑一声，姜子牙，你休出狂言，今天呢，本帅不和你交兵了，我让你见识见识本帅我这儿啊有几匹坐骑，你要能见了这个坐骑不惊慌，我张桂芳啊就立刻退兵。子牙一听，什么坐骑？你的坐骑就能吓倒了我姜尚姜子牙？哈哈，张元帅，我倒要见识见识是什么坐骑。好，只见张桂芳往旁边这么一带马，把手里亮银枪这么一晃，哗，成堂军校从后边推出四个大笼子来，笼门这么一开，由里边跳出来四只怪兽。这怪兽一声嘶鸣可了不得了，所有西岐武将是纷纷落马呀。大帅张桂芳是仰天大笑。张桂芳怪兽惊三军呐、啊，只见呢、啊、张桂芳阵脚旁这几扇门旗这么一打开，由打后边推出四个大铁笼子来，笼门这么一开，由笼子里头窜出来四只怪兽，就这么一声嘶鸣啊，可了不得。姜子牙这边所有骑马的战将一个不落都在马上掉下去，怎么回事？战马全都毛了，哎呦，把这马给吓的呀，啼跳咆嚎啊！有不少七十哭哧全趴那儿了，有不少啊，那战马呀，哎呀，吓的呀，哗哗的，一个劲儿的直尿马尿，简直给吓傻了。所有的马都成了卧槽马了，姜丞相也不例外，一头就栽倒在阵前了。哎呦！把张桂芳这边这些武将将校们给乐的呀，一个个鼓掌大笑。奇怪哦，张桂芳这边这些战将也都骑着马呢，可是呢他就一个全没叫，一匹也没倒下，你说这怪不怪呢？哎呦，这就甭提多狼狈了，有好多人赶快过去把丞相给搀扶起来。姜丞相带出来几十员战将，五千铁甲军呢、啊，好嘛，这马全倒下了，战将全趴在阵上了，这形象太惨了。只有两位没从啊这个坐骑上掉下来，一个是呢武成王黄飞虎胯下的五色神牛，四蹄牢扎不动，牛够牛的，他这闷闷直叫唤，看那意思他有点不含糊。那四只怪兽要过了一只啊，这五色神牛能冲过去跟他一场鏖战。再一个那就是哪吒，可能啊他足下的风火轮没有什么灵气知觉，俩大车轱辘，他管不着什么怪兽不怪兽的，合着就这二位还算呐挺得住劲儿，剩下那就全不灵了。哎呦，有人过去把丞相给扶起来呀，这帽子也歪了，
衣服也扯了，令旗也撅了。哎呀，子牙真是哭笑不得，这形象也太惨了。张桂芳动手这么一指，指了指姜子牙，姜丞相怎么样啊？还打不打呀？这还打什么呀？打呀，没法打了。子牙看了看张桂芳，心说他是从哪儿弄来的这么几只怪兽，这都是些什么东西啊？怎么这么厉害？怎么把战马给吓成这样？甭管是乌骓豹、艾叶青、黄骠马、画斑豹、千里驹，那都浑身打颤呐、匹匹战马都吓成一滩泥了，不用说战马呀，西岐的军校啊，几乎也被吓了一个亡魂皆冒。那么这四只野兽怎么这么厉害呀、都是些什么东西啊？第一只野兽啊，叫碧岸。好家伙，那可是龙生九种的第四种啊。这碧岸呢、在过去是牢狱的代名词。过去那个监牢狱啊，哎，里边都有一个兽头，特别是在那狱门上，哎，都画那么一个大兽头。那什么东西啊？就是这个碧岸。哎，它是见人就吃，但是有时候它还给吐出来。第二只野兽叫梭尼呀、哎，也是龙生九种的一种。这梭尼什么模样？就是庙里头那大香炉上那兽头啊，在香炉两边是安富祥县嘛，叫梭尼。第三只野兽叫狰狞，这狰狞可厉害，他厉害在什么地方？他特别凶恶呀、哎，不是说这人面目狰狞吗？哎，那就指着他说的。其实啊，这狰狞兽个头不大，猛一看跟小鹿似的，可是他那长相特别凶，头上有一角，五个尾巴。这家伙别看个头不大，他是专吃虎豹啊。第四只呢是金钱豹。那这狰狞这么能吃虎豹，怎么不把金钱豹吃了？嗨，人家是一块长大的哥们儿啊，那他能吃吗？所以这四只兽一齐到了镇上，什么样的战马也受不了啊，这还打什么呀？都狼狈成这样了。奇怪的就是张桂芳镇上那些骑马的武将啊，呵，个个是安然无恙，稳如泰山，光是手提兵器看着西岐这些个将佐是哈哈直笑，这有点气人。他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感情人家那四兽的兽主在张桂芳镇上呢。就在这时啊，一通战鼓响，随后哗的一下，张桂芳阵脚往两旁这么一闪，由打后边走出四个人来。这四位往阵前这一站，子牙不看则已，这一看暗自机灵打了个冷战。他全明白了，哦，这就是啊刚才那四只怪兽的主人。可这四位这形象也够惨的呀。话又说回来了，只有他们这模样，才能养这样的怪兽。四个人一见姜子牙为首的这位，冲子牙打了个稽首，哦，道有情了，你就叫姜尚姜子牙呀。姜尚这么一看，嚯，跟他说话的这位身高有一丈八呀，面似青苔，那张脸呐，就跟那个下过雨去的青苔一样，青黢黢、蓝哇哇、绿不及那么难看，生的是凶眉恶目、锯齿獠牙，头发是红的，头戴一字巾，身穿大红袍，脚下是白袜马履，腰束丝绦，背背宝剑。子牙心想，此位肯定有来头啊！啊，道友，请问您。

0: 这四位不在九龙岛修炼，跑我这儿干嘛来了？
1: 哦，子牙转念一想明白了，准是有人把他们给请出山了，他猜中了，这几位还真是太师文仲请来的。文太师离开朝歌的时候不是说了吗，我去请几个道友帮忙助阵，请的就是这几位。文太师骑着莫麒麟赶到了九龙岛，到洞门前说求见王魔，四个兄弟一齐接出来了。见着文太师啊，几个人都愣了，怎么了？什么事把太师你给惊动来了？哎呀道兄啊，你受托孤之重啊，辅佐成汤，那朝廷一时也离不了你啊，你怎么上我们这儿来了？你不是已经打发人来了吗？是不是为了张桂芳发西岐失利的事儿啊？哎呦，温太师当时愣住了，几位道友你们已经掐算出来了？嗨，几个人一听掐算什么呀，哎呀文兄啊，文兄老矣，你到岁数了，怎么这么说呢，跟你派人来的已经跟我们交代清楚了，我们正在收拾准备下山。文太师兄，我没派人来，我派什么人来了？你派的是护国军师申公豹啊。哎呀文兄，你这个玩笑开得可不小啊，这位申公豹可太了不起了，他用脊背冲着我们说了这番事情。文太师越听越糊涂，怎么脊背冲着你们说？嗨，此人道业非同一般呐，他脸朝后长着，你说这厉害不厉害？文太师也乐了，他乐什么？我说什么事能把这几位给吓一跳呢？哦，我只听说过申公豹的大名，可没见过他，怎么此公脸在后边，正是。嘿，可把我们气坏了，你那位申军师都说了。文仲一听，哪儿这么一位申军师啊，啊纣王天子也没封拜过这么一位护国军师，自己一想，嗨，先甭问这事儿了，我听听怎么个情况吧。也难怪文太师犯合计，什么时候出现了这么一位朝廷命官呢？这申公豹上这干嘛来了？他干嘛来了？他搬弄是非来了。哦，申公豹真来了一趟，可不是吗？怎么回事呢？自从他这个隔头术啊被南极老寿星给识破之后，他差点把命搭上，多亏姜子牙一番说情啊，哎，南极老寿星才饶了他。哎，等他那脑袋快长上的时候，寿星用手这么一指，申公豹啊脸朝后了，他瞪眼瞅着姜子牙走了，自己憋着一肚子气呀，找了个没人的地方，背旮旯的小山沟，他往这儿一坐，是使劲拧这脑袋，嘎吱嘎吱左拧右拽呀，他想啊把这脑袋正过来，怎么也正不过来了。申公豹一琢磨，只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二次再把头割下来。可是他知道，这次要是再把头割下来，那就永远也长不上了。哎呀，值得如此了。他眼望着昆仑山的方向，是顿足大骂呀，跺着脚骂，骂谁呀？骂南极老寿星，你那个脑袋呀还得大两号，你说你有这么办事儿的吗？啊，眼看我这个头要长上了，你指这么一下干什么呀？他恨老寿星，恨着恨着一想，不对，这个事儿不能怪啊南极先锋，最可恨的就这姜子牙，当时他要把封神榜给了我呢，啊，我把他一把火这么一烧，即便姜子牙不跟我走，我也落得个逍遥自在，我也算把这口气出了。

0: 现在可倒好，封神榜也没落着，现在落成这模样了。好你个姜子牙，祸根由你身上引起，我就拿你出气，我烦你的稀奇。好啊，我知道张桂芳最近在西岐打了败仗了，我得想办法找几个人啊，助张桂芳一臂之力，把西岐城给他平了。想着想着，他忽然想起来了，九龙岛这儿有四位散仙，我找他们去得了。申公豹马不停蹄，呵，就奔这九龙岛来了。来到洞门前，往这一站，门上什么人在？小道童打里边出来了。哦，哎呀，道童刚要施礼，机灵吓得打了个冷战。怎么，这位怎么回事啊？啊，身子朝外站着，脸冲着洞口，这什么模样？这是？啊，哎，你是什么人？吓得道童要跑。申公豹有点不太高兴了，你是九龙岛炼气室的徒儿啊，怎么让我吓成这样子？跑什么啊？我至于那么可怕吗？说着话背过手来一捻胡须。背手捻胡子干嘛？他脸冲后边呢，他不背着手他捻不了这胡子。道童没跑，倒乐了。我说县长，您是什么人呢？好，里边告诉你师父，外面有金仙申公豹求见。道童更受不了了，怎么金仙都这模样啊？哦，您稍后片刻。道童进来跟这四位老师这么一说，没等说明白，他踢踢一个劲儿的笑。王摩阳僧一看，你什么毛病啊？是不是早上起来仙桃吃多了？你不说话乐什么呀？启禀老师，洞门外有一位金仙求见。金仙求见，至于乐成这样吗？什么人呢？他叫申公豹。哦，四个兄弟这么一听，互相看了看，哎呀，这个不得了啊！那是玉虚宫的门人呐，申大仙。怎么看得起咱们兄弟啊，到这儿来的呢？啊，有请。说着几位啪把袍袖一抖，打里边接出来，来到外边，把这四位也吓一跳。这四位这模样就够可以的了，他模样再怎么寒碜他正常啊，这位倒顺溜，可脸朝后长着啊。清了几位道友，无良陀、申公豹一打稽首，这几位没看见，怎么回事？他身子冲那边的，这几位要笑也不好意思的笑，怕申公豹挂不住。申公豹看出来了，你别看脸朝后，眼神挺好使，这几位的表情他看清楚了。申公豹这心里甭提多不是滋味了，他心里是又恼又恨呐、啊，他恼恨的就是南极寿星和姜子牙，可再怎么恼恨，也不能把这段经过说出来，那要说出来，太跌份了，啊，自己让人害成这模样了，那多惨呐、啊！怎么还得绷着点儿？哎，编几句词儿吧。几位道友不要见笑啊，申某练道几千年，练到今天。老师对我说了，应该跨上一个台阶，再过千年才能恢复原状。哦，听在这儿啊，这哥几个互相做了个鬼脸，怎么回事？他们暗自庆幸啊，得亏没拜老天尊呐、啊，这我们要到了他的门下，感情还得有这么一个过程，那要一个个全脸冲后，那可太惨了，这台阶咱别上了。申道友，此处不是讲话所在，洞中一虚。就把这位申大仙给让进来，让进之后沏了一杯松子茶啊，摆上两碟鲜果。申公豹还真不客气，这茶端起来就喝， 果子拿起来就吃，他不吃不喝还好，他这一吃一喝呀，这几位又有点绷不住了，又全乐了，没法不乐呀。他们看这申公豹太忙和的很了，这左手端着茶杯，右手拿着鲜果啊，得把这手背绕在后边去，要不然他咬不着啊。几位看着这位申仙长这通忙和呀，想乐又不好意思乐，申公豹这才告诉他们，你们以为我闲暇无事来看望你们吗？道友们，你们马上就要大祸临头了，我特地前来给你们通风报信。哎呦，王某几个兄弟这么一听，当时愣了，怎么了这是？我没招谁，没惹谁呀、啊、祸从何处起呢？哎，四位道友，你们太善良了，你们这叫闷在洞中坐，祸从天上来呀。我跟你们打听一个人，这人姓江，名尚，字子牙，道号飞熊，听说过没有？几个人想了想，啊，听说过呀，好像也是玉虚门人，哎，据说还是申道长您的师兄弟。嗨，我们已经隔袍断义了，我没有这么个师弟，这个人特意的狂妄了。实话告诉几位吧，他要把三山五岳各处的散仙一律都消灭光。听到这儿，这几位可乐了，这一乐可不是乐申公豹这模样了，他觉得申公豹说这事儿啊可笑。申公豹一愣，哎，几位道友，你们笑什么？哦，你们不相信我的话呀？不，申道长，不过我们听着这事儿啊有点别扭。为什么呢？我们跟这个姓姜的姜子牙根本不认识啊，可以说远无冤近无仇，他为什么要把我们给消灭光？怎么个消灭法子呀？我听说呀，他借了一根捆仙绳，要把你们几位给捆绑起来，填在西海眼里。这四位一听啊，都不说话了，互相看了看。申公豹明白了，这些人根本没相信自己这番话。申公豹乐了，哈哈，你们以为我这是无稽之谈呐？你们觉得跟这个姜尚、姜子牙没冤没仇，他们不会这么做？嗨，你哪里晓得呀？你知道不知道有元始老天尊的传出来一道封神榜啊？一提这封神榜，这几位就都不说话了。怎么别的不知道，这事儿他们可太清楚不过了。因为这四位啊都到他们老师通天教主那儿去过，老师向他训教了一番，说得十分清楚，这个封神榜整个的来历他们都知道，感情那上面有我们的名啊，那还了得，我名字一上封神榜，那我们几个就完了。但是真有假有啊，这使人难以置信呢。从他们的这个目光中，申公豹看出来他们是将信将疑呀。嗨，几位，你们不妨到西岐去一趟，向姜子牙讨过封神榜来看看有没有你们，如果上面有你们的名字，就不用等姜子牙处置了，你们自己就想个主意就得了。这几位一听，什么？想想主意？什么主意？我们要一看这封神榜上边没有我们的名字便罢，如果要有，那我们就跟姜子牙拼了，拼死这个姜尚，我们是一块儿上榜。杨森一听，大哥你说的不对，咱把姜子牙送到封神榜上去，然后你我兄弟回到九龙岛来是继续修炼。申公豹在九龙岛说法了四圣，王魔杨森这哥几个一听啊，是越听越生气， 这姜子牙也太可恶了，我们跟他素不相识啊，他凭什么要把我们给杀了啊？哦，感情这封神榜上有我们的名字啊，那我们还真得去看看去。申公豹一看火候到了，差不多了，我别仅在这儿耽搁了。哈哈，几位道友，很不好意思啊，你看我大老远跑这儿来说这一番话，可能啊你们哥几个动了心思了，大概啊不得愉快。嗨，不管愉快不愉快吧，哎，咱们都是仙班中的人，我呢该说的也应该把它说出来。这几位一听，哎呀，申道友啊，我们非常感谢你呀，这时候谁给谁通风报信呢？ 啊我们就知道啊，紧闭洞门，哎，在这儿闭门诵经，没有什么别的想法，简直是与世隔绝了。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姜子牙想要杀害我们，那么多亏您来报个信嘛。好呢，我们也不想把它挂在嘴上，那么日后我们想办法呀再回报申大仙。申公豹一听，不要客套，我告辞了。乐呵呵的站起来了，站起来先合计了合计，合计什么呀，怎么个走法呀，哎，不能啊目视前方就走，你目视前方一走，这还就不好办，那就是倒退，哎，必须是啊退着走，那才叫向前的。这几位又差点乐了，把申公豹给送走之后，哥几个一商量怎么办呢，那咱们就到西岐去一趟呗，还有什么好商量的呀。对呀，这么着，先把咱的坐骑送到成唐大营去，不过得首先派一个童儿去给这个大帅张桂芳送个信儿，干嘛呀，别把他们吓个好歹的，让他心里头有点数，然后你我兄弟再去，言之有理。这刚要动身，小童儿跑进来禀报，说是洞口外呀有太师文仲求见。嘿，哥几个一听啊，呵，喜出望外，怎么，我们正想啊西岐的事儿啊办完了之后到朝歌城看看这位文道友，世间竟有这样的巧事，没等我们去您来了。哎，哥几个就把申公豹来的经过跟太师文仲学说了一遍。文仲啊很感激，感激这位大仙申公豹，但有一样太师文仲觉得有点别扭，什么，就这个申大仙自报护国军事，仔细想这护国军事那得经过黄蜂啊，再者说我也不知道啊，我光听啊申公豹这个名字简直是如雷贯耳了，好多人向我介绍过这个人，不过我没见过他，哎，那我就谢谢几位吧。这时候文大师也不好说什么了，哎呀，文道友你客气什么呀，是我们给您帮忙啊，我们是求之不得的事儿啊，你老太师有什么事儿能用得着我等兄弟呀、啊、哥几个把怎么安排这个情况跟这老太师说了一遍，然后打发两个童儿先到这个成唐大营给张桂芳送个信儿。哎，随后呢这几位就告诉太师文仲，我们也不挽留您了，您国事多忙，哎，我们这儿也闲不住，咱们呢来日再长谈。太师文仲啊又致谢了一番，跨上了莫麒麟，他回了朝歌城静等好消息去了。那么这哥几个呢派这个童儿一到大营，他们来到大营这时候呢，张桂芳啊还病着呢，那胳膊还没好的，咬着牙呀强打着精神接待了这两个道童。 不管心里多不痛快吧，表面也得过得去呀。人家大老远的从这个九龙岛来，这道不近呐。一看就是普普通通两个小童儿，张桂芳也没太往心里去，只是问了两句二位仙童，从哪里来啊，到我大营有什么贵干呢？两小童儿都乐了，我们是奉师命到这儿给大帅您送个信儿，我师父随后就到，是太师文仲啊请我师父出山来给你帮忙攻打西岐啊。张桂芳一听精神为之一振呐、啊，立刻吩咐摆酒。两个童儿一听谢过大帅，我们不喝酒，不过老师让我们打个前站，一是给大帅您送个信儿叫您心里有个数，第二呢请您马上传令小玉三军千万别害怕，哎，别紧张。张桂芳越听越糊涂，怎么我害什么怕呀，紧张什么呀？哎呀大帅您不知道，我师父啊每一位老师胯下都有一批异兽，就是特别的野兽，他一到这个大营里恐怕就把您三军将校还有那些战马呀给吓坏了。哦，好好好，张桂芳信当然啊，他也是道门弟子啊，他立刻传一道密令告诉三军千万不要紧张不要害怕，哎，老虎来了也没关系。其实啊这四匹坐骑要是来了那比老虎可厉害多了。张桂芳令刚传下去，半空中风声大作，呵，随着这阵阵风声啊，而且还有雷鸣之声，功夫不大，风定尘袭，就在张桂芳的大帐前出现了这么四位，太吓人了，这要不提前打个招呼啊，成昌那所有的军校那就得是亡魂皆冒，哎，吓得东倒西歪屁滚尿流，那不定得怎么着呢，可吓坏了，怎么这模样这几位，而且再看看他们胯下的坐骑，我的天哪，看着眼睛直发晕，不是眼晕是头晕，都吓懵了。张桂芳抱着胳膊接出大帐，王魔这么一看，哎，张元帅你这怎么了？张桂芳这才告诉王魔他们，我是被大仙砖给打伤的啊，带我来看。王魔看了看伤口，嗨，微微一笑，笑什么，这只不过是乾元山金光洞一块普普通通的大仙砖，你这不过是小小的一点砖伤。哎呦呵，张桂芳一听真神了，哎呀老师您说的太对了，算不了什么，哎，有人把这大仙砖看作是乾元山金光洞镇洞之宝，在我等兄弟看来极为普通，这样吧，我给你治一治。说着从怀里取出一小葫芦来，倒出一粒丹药，用水化开一半啊，让张桂芳把它喝了，那一半呢就往他那肩膀子上这么一抹，片刻之功痊愈了，呵，这真是神仙一把抓呀，张桂芳非常感谢呀，那求大仙您还得救治救治我的先锋官风林，他也上这砖打的打吐了血了，哦，再给他一粒丹药叫他吃下去，风林也好了。哎呦，张桂芳甭提多激动啊，那您看我能不能二次进兵西岐呀？他跟王魔他们要主意，这几个道人这么一听，嗨呀，我们干什么来了，不是就来帮你来了吗，这次我们保你是一战成功，不过张元帅你必须得这么办，我们先别露面，我们就在门旗后边啊那儿藏着，等你跟姜子牙话说差不多了， 我们先把坐骑放出去，然后再跟姜子牙搭话。张桂芳一一领命，所以和江丞相把两阵对圆之后，王摩就把这四匹野兽放出来了，跟着这几位也出来了。好嘛，张桂芳这边啊，文武将校一个个乐的呀，乐不可支，高兴的不得了了。人家在马上这么一坐是稳稳当当啊，骑着马上看风景啊，你再看西岐这边马仰人翻呐，还打吗？这还打什么呀？姜子牙爬起来简单整理一下衣冠，他看了看王摩、杨森这几个人，子牙心里明白，这几个人呐、来头不善。哦，怪不得张桂芳敢二次进兵西岐城前，原来援兵到了。子牙全明白了，这肯定是太师文仲请来帮忙的。那么自己咬着牙发着狠，抖擞着精神，也得跟他说两句啊。几位道友，你们不在高山修炼，为何足踏红尘到我西岐城来？王摩这么一听，你问谁呀、是你把我们招来的，我没招你，没惹你，你凭什么要我等兄弟的性命呢？啊，把子牙丞相听的呀如坠五里雾，是越听越糊涂。道友，此话怎讲？好了，你别装糊涂了，这么着吧，你手下不是有一张封神榜吗？你把它拿出来，叫我等弟兄看一看，上边有没有我们的名字，没有咱们是一切作罢，我们可以立刻回山继续修炼，要有我们，那咱们就得说道说道了，你凭什么把我们的名字写在封神榜上啊？那么写上去我们不是就完了吗？哎呦，子牙当时这头嗡的一下子，就这么一听，这封神榜的事情没人知道啊，只有几个人知道这道榜，他们怎么知道的？哦，合着这个封神榜挺秘密。那当然，那能嚷嚷的满世界都知道，那是封神榜，那不是广告，可以说那是神仙里边的绝密呀、那是谁想看就看的东西吗？子牙一想，不行啊，我现在不能跟这几位强硬，我要是一发火那可就麻烦了。怎么麻烦了？现在都这模样了，你就算发了火也打不过人家，我看这路子甭等打呀，人家就把这四匹野兽往过这么一放，我们就得大败而逃啊。子牙一想，先用个稳军计吧，把他稳住，有什么话再说。嗨，几位道兄，不是就想看看封神榜吗？哪有何难呢？你们不仅可以看，拿走都行。你别以为啊，我挺爱要这件东西，那是我奉师命，没办法。王摩、杨森互相看了一眼，点点头，什么意思？姜子牙这人很懂事儿。那您看我是不是进城给您取一趟？且慢，还有事儿没说完的。哦，道友们还有什么吩咐啊？再就是你让武王必须称臣，谁告诉他的？让他自立武王啊，这不有意谋反吗？好好好，我立刻回复我家主公。还有，您说你呀、不要再当这丞相了，你有什么资格呀？做人间宰相，回你那个渭水河继续钓鱼去。那容易啊！实不相瞒，道友们，钓鱼那比这个当宰相啊省心的多呀。那我管不着。最后一件，你们得把那个黄飞虎全家老少 送到成昌大营借网朝歌，你们呢从此永远守住疆土，老老实实的称臣。还有张桂芳大帅这次兵发西岐，所有的军需，也就是说行兵到此，一切的花销都由你们西岐负担。嚯，这王摩想的还真挺周到。子牙这气呀，心说你这条条还真不少，我呀先甭跟你废话了，有什么话回城里再想主意吧。道友们，子牙刚要说放心吧，我是渐渐依从。他这话还没等说完呢，哪吒从后边过来。王摩杨森一抬一夯的这些话他全听见了，把哪吒气坏了。哪来这么几个妖道啊，在我师叔江丞相跟前胡说什么呀。哎呀，他再一看姜子牙这惨相，一再在人跟前点头称是，您还是西岐的首相呢，您还是玉虚宫的门人呢，这不太丢份了吗？哪吒越想越生气，单动风火轮，呼噜过来，拎枪就刺，把王摩吓跳。王摩唰的一下把宝剑拉出来，咵，用剑把这火尖枪给压住了。这压住这枪一看，明白了，这也是乾元山的东西。再看看风火轮，哦，你就是大闹九曲河陈塘关总兵李靖之子那个李哪吒呀。王摩这几句话呀差点把哪吒给说乐了。怎么回事呀？哪吒一想，行啊，我还真有点小名头。哦，认识你家三公子啊，那好办了。好办什么？东海龙王怎么样？都叫我呀给接了龙鳞了，差点把他皮给他扒了。既知道你家三公子的厉害，你们还不赶紧给我走开。王摩一看，呵呵，你这个娃娃真厉害啊，好凶恶呀，不用说你呀，就是你师父太乙真人今天站在我的跟前，他也得客气几分。那是我师父，不是我，看枪吧你。明枪又刺，王摩躲闪了他几招，然后由腰里伸手从豹皮囊抓出一件宝贝来，一刀手，谁也没看明白，只见一道紫光，啪，哎呀这么一声就把哪吒由风火轮上给打下去了。哎呀，子牙大吃了一惊啊，急得他真要跺脚了。怎么回事？哎呀，哪吒，你不应该上前搭话呀。姜子牙赶快解劝，王道友慢来慢来，哪吒是我的侄儿，他是个娃娃呀，你是九龙岛的炼气士啊，你和他老师称兄道弟，今天你就下此毒手，未免有点太失身份了吧。王摩一听，哼，我让这娃娃知道知道我的厉害，还有比试的吗？谁也不能再过来了。怎么回事？什么呀？王摩扔出来那什么呀，只见碗口粗细，一道紫光就把哪吒由风火轮上给打下去了。这还了得，谁还敢过来呀？姜子牙一棒锣响，当时鸣金收兵，城门紧闭，免战高悬。回到相府先换换衣服，这衣服还没等换完呢，武成王黄飞虎进来了，见丞相失礼啊。子牙一看，千岁请坐请坐，我正要找你商量事儿呢。武成王一听啊，哎，丞相不用商量，末将我全明白了，现在我把全家老老少少全都叫到相府来， 请丞相您把我们绳捆索绑，打进囚车，送往城堂大营。哎，您和呀那几个道人说的话，末将我都听见。我黄飞虎绝不忍给西岐带来这么大的灾祸，这个祸端就由我一人身上引起，请丞相您赶快传令。哎呀，子牙一听连连摇头，我说王家千岁呀，你可不要这样，江丞相没好意思说，你别给我添乱了。怎么你这么大的武成王，王家千岁你还能看不出来？我那是缓军之计，我用的是个计策，那个王魔说什么呢我都一一的答应了，我哪能按他说的办呢？再不要说他是九龙岛的个炼气士啊，他就是大罗金仙到这儿来，我也不能就轻易答应把你交出去，我回渭水钓鱼，这都哪儿跟哪儿啊？这都是，你以为我服气他了？不过咱在阵前当时太狼狈了，王家千岁这仗没法打了，你不要胡思乱想，赶快把招来的人全都送回去，让他们都回去，咱们商量商量怎么对付这几个道人。就在这段时间里，子牙已经想明白了。姜子牙很聪明，你别看七八十岁了，那思维是非常机敏呐。他想明白了，王魔这几个人不仅是文太师约请来的，可能啊，我那师兄弟也没少给我美言。他师兄弟谁啊？申公豹呗。哎，子牙现在怨不了天，怨不了地呀、怎么？我在我家师兄南极老寿星跟前有承诺呀，只要能让申公豹活命，他就再怎么去搬弄是非，哎，鼓动人来罚我的西岐，我也没有埋怨。嘿，还真应验了，你说这叫我说什么好啊？就在这时，中军官进来禀报，启禀丞相，府门外来了两个道童，拉着一批异兽，说要求见丞相。哦，姜子牙一愣，他们叫什么名字？金吒、木吒。旁边站着的哪吒一听高兴了，哎呦，这是我俩哥哥呀，来的真是时候啊，这叫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我要求两位兄长助我一臂之力，就把这四个妖人一块儿是送上封神榜。金吒木吒两兄弟奉师命西岐来解围，哎，这回来的可真是关键时刻，这位丞相姜子牙正发愁呢，光是在阵前临时啊用了一计骗哄这个王魔杨森，说你提的条件我都答应，哎，等我回去啊到城里安排安排，就按您说的呀宗宗渐渐我都把它做了。子牙哪能按照王魔杨森说的去办呢？可不按人家说的办，这几个人你抵挡不了啊。正在这时，金吒木吒两个小兄弟来了，首先把哪吒给乐坏了，哪吒亲自出来接两家兄长。哪吒不是让王魔在阵前一道紫光给打了个跟头吗？由风火轮上掉下来了，没打伤啊，没事儿。哪吒是莲花化身，不过王魔这一招也太冲了，到现在哪吒也不知道啊王魔用什么打的他，虽然给打了个跟头，哪吒一点也没觉出疼来，没觉得怎么样，起来呼噜呼噜吐就完了。不过这口气他可憋在心里了，他没吃过这个亏啊。现在俩哥哥来了，他当然高兴啊。我让我两家兄长助我一臂之力，我们哥仨一块儿把王魔他们四家兄弟给送上封神榜。这句话把江丞相吓了一跳， 丞相一听，哎，哪吒，师叔，你怎么知道封神榜啊？哪吒一听，您说的呀，我什么时候说了？嗨，您在阵前跟王魔对话啊，一问一答，甭说我呀，那阵前三军都听到了。嗨，子牙一想，麻烦了，我别再追问了。好了好了，你快去把他们兄弟接进来。功夫不大，把金吒木吒接进来，这哥俩呀拉着一匹坐骑往里一走，又把相府里的人呐给吓了一大跳。又怎么了？他们没见过这样的坐骑，大伙觉得纳闷啊，奇怪呀、啊，怎么咱们西岐这怎么了啊？这坐骑怎么都成这模样了？简直奇形怪状，叫不上名来呀！金吒拉这坐骑什么样？哎，比王魔、杨森、高有田、李兴霸那四位炼气士胯下的坐骑呀、啊，还奇特。奇特什么地方？金吒拉这坐骑叫四不像。什么长相？这四不像生的是麒麟的脑袋、狮子尾巴、龙的身子、鹿的腿，你看四不像吗？这四不像啊，可比王魔、杨森那金钱豹啊，什么缩泥了，又是比那个可温柔的多了。哎，人家也不喊也不叫，哎，就这么跟着金吒溜溜达达，金吒进来。找地方先把这个四不像拴好，跟着哪吒进到殿中来，给子牙叩头施礼，口称师叔，弟子我们来晚了，奉师命前来啊，助师叔一臂之力。子牙很高兴啊，哎呀，姜子牙知道那金吒木吒可都是名门的弟子啊，那是我玉虚宫我家师兄文殊广发天尊收的是金吒，普贤真人收的是木吒，哎，太乙真人收的是哪吒，哎，亲哥仨，子牙让他们平身，不用问了，我西岐有难，哎，你们老师都知道了，所以才把你们给打发来。哥俩一听正事，师叔，我师父已经说了，玉虚宫和碧游宫同时招来门下弟子，讲述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这样所有的人都要紧闭洞门，多诵黄庭，就是关上门在家念经，谁到西土来惹是生非，那就是封神榜上有名之人。王魔他们几个兄弟这不来了吗？我们就把他们给安排了就得了。嘿，说的是倍儿轻松啊！子牙当然高兴，我正想啊，要和王魔见一阵。不过你们不知道啊，孩子们，他的坐骑太厉害了。金吒一听，是啊，所以我师父送您一匹呀、啊、四不像。这四不像是玉虚宫老爷的坐骑，老爷把他赐给了我家恩师老天尊，那么我恩师呢今天把这个四不像转赠给您了。子牙是非常感谢呀，亲自出来看了一看，这四不像可太可爱了。子牙知道这坐骑的来历，只要你往他头顶上这么一拍，一巴掌，他就四蹄生风，腾云而起呀。这回再到了阵前呐、啊，甭管什么样的怪兽，也甭想把我吓趴下了，我从这上面也掉不下去了。好，子牙高兴的回头一看，嚯！金吒木吒哪吒哥仨坐台阶那儿聊上了，子牙也乐了，兄弟相逢那能不亲热一番吗？啊，行了行了，待会儿你们哥几个再聊吧。 子牙把金吒叫过来了，你看咱们是不是摘掉免战，会一会王魔呀？金吒一听，当然，师叔，要不我们干什么来了？您要愿意给兵，您就给我们一哨人马；要不愿意，您就不用动。哎，您就在这儿静候佳音，我们哥仨出去啊，就把这事儿办了。啊，不不，子牙摆摆手，我得亲自去会王魔。因为什么？因为我在阵前答应了他好多条件，我得呀、当着面告诉他，这些条件呢、都不算数了，然后咱再开战也不迟。好吧，金吒点了点头，按师叔的吩咐去办。子牙传令把免战牌摘掉，然后高松点5000人马，所有的战将军校一律步行，都不要骑马，好吗？都改步兵了。金吒在旁边一听，哎，师叔，您这是何意啊？哎呀，孩子，你不知道啊，当时那个场景，你是不是在跟前呢？你问问哪吒就明白了，那太狼狈了，我们都跟下饺子似的，噼里扑噜，油打鞍桥全掉下去了。王魔、杨森呐、他们那几个坐骑太厉害了。一个叫碧烂，一个叫梭尼，一个叫狰狞，还有金钱豹，这些战马哪儿见过这样的怪兽啊？那都吓懵了，全都改了卧槽马了，都趴在阵前了。今儿个还让骑马出去啊？行了，那马还没恢复过劲儿来呢。那再要带出去啊，那就把马胆吓破了。马无胆呐、本来胆就有，你就别再吓唬他了。那养一匹战马也不是那么容易。金吒一听，哎，不用不用，师叔，您让他们该骑马骑马，这回呀、奶奶也掉不下去。子牙一听，能吗？当然，师叔啊，您应该比我知道，怎么还问小侄我呢？这四不像，那是万兽之祖啊。所有的野兽甭管什么，一见四不像都发傻。你看，一物降一物，这就叫卤水点豆腐吗？您到了阵前，先让四不像叫一声，把对面那四匹怪兽给它镇住，然后有什么话再说。所以咱们这边啊，所有的战马也不会再躺下了啊。子牙一听，那可以试试。好，摘了免战牌，率领人马杀出城来。
1: 北京时间9点整，
0: 进陈塘大营。张桂芳也一愣，怎么？嚯，这姜子牙眨眼之功赶来讨债，是不是来救兵了？他赶快到旁边大帐，跟这王魔几位练气士招呼一声。这几位正在大帐里边这儿打坐呢，听张桂芳一说，王魔、杨森、高有钱、李兴霸都瞪大了眼睛，愣住了。怎么回事？姜子牙赶来讨债？他不是答应咱的条件了吗？看见他的阵前有没有囚车？是不把武成王、黄飞虎他们全家都装在车里了？没看见呢，只看黄飞虎还在五色神牛上那儿坐着呢，骑着牛背上还那么神气啊。哎呀，张桂芳提醒几位，这姜子牙是不是来了援军了？还他能找来什么援军呢？大帅你不必慌张，点兵，咱还用那办法，你把一队队门旗呀、给我摆好，我们跨着坐骑在门旗后边，这回我们亲自骑着坐骑到阵前，照样把他们吓得东倒西歪。张桂芳相信呢，他带领3000人马杀出了营门，唰一下前边8队门旗全都封着，那旗子跟旗子搭在一块儿。子牙一看，紧张了，低低的声音跟身边的金吒嘀咕：“金吒啊，看见了没有？ 对面那门旗后边，那就是王魔杨森他们骑那怪兽啊，这咱这能行吗？哎呀，您放心吧，有小侄我在这儿呢。子牙点了点头啊，哦，好好好，嘴里虽然这么答应着，他往两边看了看，传令左右，把马都给我勒住啊啊！即便掉下去，也别像那天那么惨，听见没有？最好你们呢，从马上都出溜下去。大伙儿一听，这叫什么令啊？谁也不敢笑。丞相啊，是做了病了。这时，只见对面扑啦啦啦啦啦，几对门旗往两边这么一卷，随着一阵黑风，王魔杨森四位练气士骑着坐骑到了阵前。这四匹怪兽在阵上这通撒欢啊，正在摇头摆尾，刚要吼叫，金吒往前这么一推，这四不像子牙呀，就觉得忽悠这么一下子，呵，他像坐在一条大船上一样飘飘摇摇的呀，很美，晕得乎的就到了阵前了。随着往前这一冲，这四不像是一声吼叫，可了不得。怎么这叫的这声音呢、啊、甭提多奇特，而且是十分动听啊，哎，既有百兽之音呐、啊、还有凤鸣之声，呵，就这一声吼叫，只见王魔杨森胯下的那四个坐骑啊，腿直打颤，有的往旁边歪歪，怎么回事？他们也要卧槽。王魔杨森一看，呀，哎，怎么回事啊？这几个人愣了，他们呆住坐骑，龙眼神一看，呀，不由得倒吸口冷气呀、啊，可了不得了，这是玉虚宫老爷的坐骑四不像啊。这四不像唰啦一下驮着姜子牙在阵前往左边转了仨圈，右边转了仨圈，然后把那狮子尾巴啪啪往左右这么一甩，当时把那嘴就撇上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冲那四兽那亮份的。哦，我当什么主呢？感情就你们这小哥几个呀？那四兽啊，这前腿这么一软，都要给四不像跪下。这四位练气士急了，蹭蹭就打这个背上都跳下来。怎么回事？不能跪这儿啊，那多寒碜呢 啊！他们这四个人往这四只怪兽前面这一站，看了看姜子牙，哈哈，好你个姜尚，你使的是缓军之计呀！啊，你假意答应了我们的条件，你什么时候跑到玉虚宫去，把老爷子四不像牵来？姜子牙这才告诉他们：“我没上啊玉虚宫去。”是老爷派人把坐骑给我送来的，你瞧这份儿。哦，那么昨天你答应我那些条件呢？子牙听到这会儿，啪把令旗这么一甩，左手一捻胡须，王道友，你再说一遍啊！说着他往前一探身，我现在呀、啊、有点耳背呀、啊，没听清楚，记性也不大好，你说什么我没记住，你再说说不行吗？王魔气晕了，怎么你敢耍笑我呀？啊，说着他往豹皮囊里伸手，坏了，子牙当时紧张了，怎么知道他又要把那东西掏出来，那道紫光啊，啊，哪吒都让他给打下去了。哪吒也急了，他看王魔要取法宝，兄长多加小心，他提醒金吒，金吒这么一抖手，刷一下顺手扔起一件法宝来，滴溜溜溜， 光一闪，霹雳一声啊，咔嚓一下就把这位王魔给炖起来了。什么宝贝？一个大铜柱子呀。呵，一个人环抱不过来，有三丈多高，上边有三道金箍啊，一道箍箍住了王魔的头，一道箍箍住了他的两背，一道箍箍住了双脚。你说这玩意儿怪不怪？有人眼睛快看见了，看见金吒往外掏这法宝的时候，不过就是像别头簪子那么大一个东西，不知道这玩意儿叫什么，上边带三个小环环，谁知道这玩意儿扔起来之后这么大个儿，好嘛，那是文殊广法天尊震动之宝，叫遁龙桩啊！哎呀，王魔呀，一动也动不了了，他那道紫光呢，那紫光也掏不出来了。这金吒呀，手脚特麻利，用遁龙桩把王魔给遁住，随后再嘡啷一声把那一下宝剑就拉出来了，一眨眼过去，噗的一下，一剑就把王魔给斩了。前前后后从祭法宝到斩了王魔呀，论目下的终点来讲，没过一分钟。这太可怕了！杨森、李兴霸、高有钱这么一看，当时就急了啊，我们大师兄就一眨眼的功夫就没命了，可恼，这几个人就过来要跟金吒拼命。这时木吒、哪吒哥俩就杀过来，那木吒也够厉害的，人还没等过来的，唰的一下，只见他这么一抖手，扔到半空两口宝剑，那宝剑呢还没有那筷子长呢，当扔起来之后可就了不得了，像两条银龙似的，那两口剑在半空这么一脚下来，啪的银光一闪呐，就把李兴霸、高有钱给斩了。哎呦，杨森觉得不好，他扭头就跑啊。哪吒这么一看，我这俩哥哥够冲的呀，哥俩上来收拾了仨，剩这一个那就归我吧。他一抖手把乾坤圈就系起来了，嘎啦这么一声，咔嚓一圈砸下来，整砸的杨森的后背上，咣一下他就趴在阵前了。金吒一个箭步窜过去，摁住了杨森的头啊，木吒摁住了杨森的两条腿，哪吒由打风火轮上跳下来，二哥借我宝剑用用，就把刚才系起来的宝剑他接过来过去，咔嚓噗嗤把杨森的头给割下来，可把成堂大营的这些众将给气坏了。怎么回事？这干嘛呀？杀猪啊！啊，哥仨忙和一个，这像话吗？这个光把人杀了，你以为就完了？只见这哥仨分头啊，就开抢，抢什么？抢这炼气室的那些坐骑。好，这个就拽住了避难不撒手，那个拉索尼，这个抱住狰狞，就往那镇里边拽。哪吒一边拽一边喊，他冲着武吉嚷嚷：“武吉，你快过来，这金钱豹拉过来。”哦，带喊帮忙的，武吉又马上跳下来，过来就拽这金钱豹。武吉也炸着胆子，心说他不能给我一口啊，这四个怪兽啊没有心思说咬谁了，他们这时候就想啊赶快跑，但是不敢跑，怎么回事？这有任务，他们每动一动都得看看紫牙丞相胯下的四不像。只听四不像稀溜溜又叫了这么一声，这一声叫，那四匹野兽乖乖的跟着这些位就进了西岐了。这时候张桂芳干嘛呢？张桂芳傻了。开始啊，成堂大营精神振奋，不用这四位炼气士

俩那坐骑四不像抢过来，这叫来而不往非礼也。张桂芳一听说的对呀、啊，他催马摇枪过来。这时听风林在后边提醒张桂芳：“大帅，喊呐！”张桂芳猛地想起来了，对呀、啊，他大叫一声：“姜子牙！”哎呦，姜丞相头一晕，扑通一下从四不像上栽下来了。这时张桂芳急了，他回头看了眼风林，抢啊！张桂芳在西岐城前一场混战，这场混战可完全出乎张大帅的意料之外。就在阵前这么一眨眼的功夫，来助他的四位魔师就全完了，同时他们胯下的奇形怪兽也叫人家给抢了去了。张桂芳真有点急了，他心想：姜子牙你抢我们，我们也抢你的呀。这才几天的功夫，姜子牙现在不骑马了，骑这么一个奇形怪状的东西他也叫不上名来，干脆我把你的坐骑给你抢了。当时他这一急，急中生智，又想起啊他那道术来了，他大喊一声：姜子牙！姜丞相可有点大意了，他把张桂芳这个绝技给忘了。人那一喊，丞相的头一晕，一头从四不像就栽下去了。张桂芳这时候喊风林过去抢，就是抢姜子牙的那四不像。丞相这一落坐骑呀、啊，哎呀，把西岐阵脚就给惊乱了。丞相怎么让人给喊下安桥去了？这怎么得了啊？哪吒急了：哦，哪吒一瞧，好你个张桂芳啊，又来了！还、哎、他这一喊还真灵，可不是吗？出去喊哪吒喊不动，剩下喊谁谁也吃不消。哪吒蹬着风火轮就奔张桂芳来，这位张大帅就怕他，他一眼就看见坏了。那灯咕噜的那铜儿又来了，哪吒！他随便叫了这么一声，哪吒点头还答应呢。对呀，你叫对了，我就是哪吒。你再喊两声，张桂芳一想，我泄气吧？怎么？我省点气力吧？我再喊八声，他也不动弹。你这可怎么办？我就跟你拼了！张桂芳有张桂芳的想法。他想什么呀？这么大个元帅也不能见了这么个童儿一见就跑啊。哎，实际自己知道本领啊，敌不过此人，那也得打呀。这时候风林呐、啊、一兜马从后边圈过来，四不像他也没抢着，人家把丞相给救回去了，把坐骑给拉回去了。风林觉得自己太笨了，他举起这个狼牙棒想从后边来个脑后摘金暗算哪吒。哪吒早就看见他了，一挥手，啪，就被乾坤圈扔起来。这一乾坤圈呢、啊、好嘛，整砸的风林的头顶上，一下把头盔砸扁了。头盔扁了倒没什么，脑袋碎了。当时风林惨叫一声，由得安桥就栽下去了。张桂芳一看眼都红了，敢伤我先锋官，跟你们拼了！他催马摇枪过来了。这时候金吒、木吒、武成王、黄飞虎啊，大将黄明、周地、龙环、吴谦、黄飞彪、黄飞豹、新甲、新扁、太颠、红腰、南宫阔，一下子就把这张桂芳给围起来了。张桂芳是拼命冲杀，他想杀条血路冲出去，往哪儿冲啊？他杀不出去了，只杀得盔歪甲斜，哎呀，汗流浃背。张桂芳暗自长叹一声：完了，我不但在西岐这儿取不了胜，而且也回不了朝歌城了。打着打着，他突然叭把枪这么一横，苍楞的一下子把宝剑抽出来。哟呵，众位大将这么一看，

0: 张桂芳这急了，要想来个枪里加箭，是箭里加枪。哈哈，甭说枪里加箭的，你枪里加鞭也不好使了。张桂芳真想要再战几十回合，他无心恋战，拔出宝剑冲朝歌城大喊了一声：太师，我有负您的期望，我无脸再回朝歌去见你了，为报圣恩，今天张桂芳就战死西岐。说到这会儿，啪一下把宝剑这么一横，横剑自刎。呵，这张桂芳还真有点出手的，空哧的一下，尸首又在鞍桥上栽下去了。嘿，哪吒一看，这倒省了我们的事儿了啊！你抹了脖子了，我们再赶紧找不找不吧，一下把张桂芳的头给割下来了。割下头来之后，他一声冲杀，把成堂军校杀得望风而逃。这一败更惨了，连死带伤，加上那些被人给俘虏的，还有啊举着刀枪投降的，这么说吧，这位张元帅领十万大兵来发西岐，损兵折将啊不下八万之众，还有那么一万多人跑回去了，带来的军需物资所有的东西都给人家西岐留下了，跑的大营啊空空如也，一人没有了。最惨的是啊，在营房中还有两个道童，这俩道童也傻了眼了，俩人互相看了看，这二位是谁呀？四个魔师的弟子啊，用王魔杨尊高有钱李行霸带来的那两个徒儿。这俩童儿看了看，咱怎么办呢？啊，咱回九龙岛吧。小哥俩商商量量，架起土遁跑了一段路啊，哥俩收住洞光落下来了，坐在山坡这儿啊抱头痛哭，大哭了一场，哥俩好不容易算止住哭声了，总这么哭这也不是个事儿。那师弟就问师哥呀：“师哥，你不是说咱回山吗？可走到半路不走，你哭什么呀？”这位师兄为难了：“怎么，咱回去干嘛去呀？九龙岛空空如也，难道说你我四家恩师就这样白白的葬在西岐了，就被那么两个小童儿就给收拾了啊？那四匹坐骑也都扔在西岐城这儿了，咱回去要碰上个熟人要问咱们，有何面目去回答呀？”“就是啊。”“那师兄你说怎么办呢？”“你我弟兄无路可走了，这么办得了，咱悬梁自尽吧。”师弟一听，往四外看了看，这儿没有梁啊，怎么他没房子，哪来的房梁啊？嗨，我是这么一说，你还真找房梁啊，咱把这丝绦解下来，往树上那树卡成这么一拴，拴完之后不就什么了吗？”“啊啊，这是个办法，那咱们得找棵歪脖子树啊。”哎，小哥俩好可怜呐，提了这丝绦围着这小树林找这歪脖树，把着这西北角这儿啊还真有一棵歪脖树。那咱就这儿吧，哥俩脸对脸把把丝绦往上这么一扔，哎，把它撑过来，挽了一个扣，够了半天呐，够不着那绳子，嗨，咱都晕了，搬块石头来，蹬着石头不就够着了吗？“对呀，一个抓着绳子套，一个满是找石头，搬来一块大石头往这儿一放，刚放这儿，就听有人说话了：哎呀呀，世间商商量量办事的事情我可没少见，我还没见过这商商量量一块上吊的呢，这真是岂有此理呀！”哎，小哥俩一听都火了：怎么了？ 我们这会儿寻死觅活的，寻短见，走投无路了，这还有人说风凉话呀？啊，这什么人呢？这是哥俩一赌气不掉了，教训教训这个家伙啊！这不等于落井下石吗？这不是乘人之危呀、啊！这俩赵童也火了，转过脸来这么一看，哎呦，不看则已呀、啊，一看，俩人大吃一惊，怎么回事？在他面前站立一个人，呵，这位那派头可是十足，身招水火袍，大袖迎风，好一派仙风道骨，就是形象差点，脸朝后长着。俩道童不看则已啊，这一看是放声大哭啊，哭腾一下给这位就跪下了，不是别人，感情是大仙申公豹。哎呀，申大仙，这都是您办的好事啊。哥俩一边哭一边数落，说他办的好事啊，那我师父在洞中修炼待着好好的，你跑那儿又说姜子牙长姜子牙短的，这不是把我师父这活给激起来了吗？再加文太师亲自这一聘请，我四个老师命都没了。申公豹一看，起来起来，哎，孩儿们，你们有难我已经知道了，你几个老师不幸命染在西岐我也知道了，我是特地前来为你们老恩师报仇雪恨的。说的事儿，申公豹气得一阵直咬牙，你别看脸朝后，那牙咬的是嘎嘣嘣生痒。这哥俩一看行，当时止住悲声了，那大仙您看这事儿该怎么办呢？申公豹一听，嗨，别一口一个大仙了啊，你们两个可怜的娃儿能到哪儿去啊？谁收留你们的？我把你们收下吧，你们就算是我的弟子。哥俩互相看了看，申公豹一看，怎么你们还有点屈枉的哼？哦，拜我为师看我脸朝后啊，我在九龙岛说过呀，再练千年我这个脸呢就恢复正常，没有几千年的大道能练在这份上吗？你们要是拜我为师啊，将来你们也得好好的练习此术。这哥俩一听差点坐地上，怎么心说我们不练这个，一会儿脸朝前一会儿脸朝后，这叫什么事儿？这叫那叫师父吧，师父您就跟我们回九龙岛得了，您呐就做我们的九龙岛岛主吧。申公豹这么一听，不好吧，怎么你说你们四个老师全完了，我上那儿去当岛主，这合适吗？申公豹嘴里怎么说着心里美滋滋的，怎么回事？他一合计，还这主意不赖，我自从被玉虚宫逐出门外，哎，我是漂流四海啊，哎，说的好听啊，闲游三山，闷踏五岳，那三山有什么由头，那岳有什么大头，我总在外边这么游荡，跟个游魂一样的，我这算找谁的？连个立脚的地方都没有，连个戳烧火棍的地方都没有，我也太惨了。哎，这倒不赖，九龙岛我可以暂且安身，以后有个约会嘛的啊，找个朋友哪儿聊会儿，走上我那儿九龙岛，那地方不赖呀，风景宜人。哎，那四魔在那儿啊，好不容易四家魔师打下了这么一片好地方，我呢没费吹灰之力，唾手而得，哎，这也不赖。可是他嘴里不这么说。哦，徒儿们，你们说我去合适吗？那有什么不合适啊？哎，不会有人说闲话，说你看我把你四个老师搬出来了， 结果你老师全完了，我倒成了岛主了。哎呀，谁能这么说呀？巴不得求您呐去做岛主，还不知道有多少仙山洞府等着您去呀，开山门立户呢。嗯，申公豹这么一听挺高兴，挺美，哎，往前躬了躬身。往前躬身什么意思？他这是志得意满，就像正常人呐，扬起脸来仰天一笑那意思。他这仰天笑，他就得猫腰啊，要不然他仰不了天呐。这哥俩也不敢乐。老师，您说行不行啊？可以吧？不过为不为岛主倒是小事，我得先到西岐城，把你们老师那个坐骑夺回来。哎呦，这俩一听高兴的一个劲儿的直拍巴掌。哎呀，老师您说的太好了，我们也想啊去把他拉回来，我没这本事。那就看为师我的吧。你们两个叫什么名字呀？才想起问来，这俩童儿这才告诉申公豹，一个叫清风，一个叫明月。哎，申公豹听到这儿摇摇头，怎么清风明月太俗了，改一下吧。对呀，拜了新老师了，老师应该给起个好名字。那请问老师，我们应该叫什么呀？你为长啊，我比他大一岁，我是他的师兄。好，你把这个清风就改成清水吧。哦，那我叫清水了。那我弟弟呢？你师弟就叫烈火，清水烈火二童子。这哥俩一听这水火不相容啊，这合适吗？师傅，哎，就这样个叫法。你们不是我的门墙人吗？好，那我们就你们就跟随恩师水火济济。俩人一听都乐了，那太好了，那我们跟您一块到西岐去拉我师父这些坐骑。不行不行，不能人去太多，那样招眼呐。你们两个赶快先回到九龙岛，把那九龙岛给我收拾收拾，带为师到西岐把这几批怪兽牵回来，你我师徒再行记忆。谨遵师命。哥俩由树上把丝绦解下来了，也不寻短见了，给申公豹磕了个头，然后驾动光回了九龙岛了。申公豹往西岐方向望了望，哎呀，他暗自叹了一口气呀，腿一软呐，找了块青石他坐那儿了。怎么回事？申公豹发愁了，心说我在这两个徒儿面前倒是把大话说下了啊，这通吹我到西岐就可以把四兽牵回来，能那么简单吗？啊，姜子牙倒好说呀，别看我现在这模样，我就冲他一瞪眼他还得跟我客气，因为他的上山学艺那天就叫我把他镇住。不过他手底下这个金吒木吒哪吒这几个娃娃可不好惹呀，就冲我这形象到那儿他们也不能服我。另外他们那几个老师都比我大呀，不仅是我的师兄，而且道业也比我深，能不跟他们叨咕我这些事儿吗？这瞒别人去行啊，这门里人这边瞒不住啊。申公豹哎呦为了难了，想着想着他扑哧了一声自己乐了。怎么？嗨，这区区小事还能难得住我申公豹吗？常言说得好，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我干嘛去大喊大喊的要这四兽啊？我瞧不得的去了，到那儿我想个办法，来个小幻术，我变换一下，我就把这四兽拉出来了。就这个主意，想到这儿申公豹高兴了，一跺脚腾的一下 前面呢是一道瀑布，申公豹借着瀑布山泉用水遁，把自己遁得稀奇来了。他本想先找个宿静地儿啊，哎，一个人在那儿待会儿，冷静冷静，他想想想办法，怎么能够啊把这四匹怪兽弄到手里。但是他来的稀奇，一看申公豹傻了，怎么回事？西岐城正在举城欢庆啊，哎呀，到处悬灯结彩呀，这大街小巷都是欢乐的人群，没有什么肃静地儿可待呀。申公豹只得运用隐身之术，他来到了子牙丞相的相府前。他不看这座相府还好，一看江丞相的相府啊，申公豹不由得暗叹一声。他叹息什么？哎，看看人家姜子牙比自己强多了，虽然人家修道不成，可是被师父打发下山来享尽人间之富贵，现在人家官拜西岐首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那位百官之首啊，堂上一呼阶下百诺，子牙修道不成，可是人能安邦定国呀。想到这儿，申公豹又打量打量自己，您瞧瞧我混的这模样啊，在先烈班中人家不要我，我能上哪儿去啊？我只得自报是殷纣王的护国军师。哎，申公豹转念一想，嗨，他暗叫着自己的名字，我说申公豹，你瞎琢磨什么呀？你现在不是九龙岛岛主了吗？你干嘛来了？是奔这四匹异兽来的，站这儿瞎合计什么？姜子牙小小一座相府，有何值得跨越的呀？嗯，对，我先学不学嘛？这四兽拴在哪儿了？那四兽拴在哪儿啊？不能跟马号搁一块儿啊，那要跟战马全拴一块儿，那就麻烦了，战马都得让他给吃光了。是单独辟了一个院落，在这四个大笼子里边锁着。姜子牙丞相有令啊，没有他的令箭呐、啊，嗨，谁也动不得这四匹异兽。但是这四个野兽，它不是老老实实在笼子里待着的玩意儿，它闹性啊，兽性大发嘛，打嗷嗷乱叫，治不住它呀，不要紧呐、啊。姜子牙有时候就告诉哪吒，拉着四不像啊到这院里转一圈，四不像进来在笼子前边转这么一圈，看看这四匹野兽，然后哼哈两声，什么意思？让他们老实点儿。这四兽当时就不敢叫了。申公豹守在凉棚这么一看，一喝，在这儿呢，误头误撞还让自己给碰上了，有意思。他啪一跺脚，摇身一变，变了个中军模样，大模大样打外边进来了。看守四兽的几个军校一看，哎，中军大人，您要干什么呀？奉丞相之命，我把这四匹异兽拉出去溜溜。申公豹隐形盗兽啊，嘿，他这办法还真不赖，愣把这几个看这异兽的这军校给蒙住了。哦，那请问您，中军老爷，您有令箭吗？申公豹一愣啊，什么令箭？哦，对呀，申公豹明白了，在这儿办事儿看来没令箭是行不通啊。他一伸手，从后腰蹭的一下把那拂尘拉出来了，往起这么一举，几个军校都乐了。哎，中军老爷，这不是苍蝇甩子吗？这不是你再看看，申公豹把迎风这么一晃，呵，明晃晃亮堂堂，可不是令箭吗？哎，是令箭。嘿， 这几位军校差点乐了，怎么回事？我说咱这位上差老爷会变戏法啊，这怎么回事？这是那这笼子门谁打开呀？我打呀。哎呀，您可注意呀，那别把您给伤着。哎，没那事儿。申公豹晃晃荡荡过来了，咔咔咔把几个笼门给打开了。只见他一探身呐，啊，啪啪啪啪，在这四个怪兽头上啊，哎，一个怪兽脑袋拍了一巴掌。哎，你说怪不怪？这四个怪兽不用说什么怪叫啊，咬人呐、啊，一声都不愿意了，乖乖的跟着申公豹溜达出来。申公豹牵着这四匹异兽一出这个卷门，他回过头来冲着军校这么一热，坏了，怎么感情这隐身术啊是有时间的？哎，申公豹这茬忘了，他一下露出本相来了，把这几个军校吓得一哆嗦。哎，怎么？我说不对呀、啊，怎么不对、啊？这位中军老爷怎么会是个出家人呢、啊？他这脸怎么从后边长着呀？这一嚷啊，是申公豹大吃了一惊，他赶快唰一片腿，骑上那金钱豹，呜的一下是腾空而起呀、啊，骑了一匹拉了三匹，他溜达了。哎呦！可把这几个看异兽的军校吓坏了，叽里咕噜连滚带爬呀，跑到了银安殿来禀报丞相。子牙一听大吃一惊啊，什么？有个中军拿着我的令箭把这几匹异兽给拉走了？哈，你们看清楚了？哎呀，相爷，我们不单看清楚，简直的都看糊涂了。怎么看糊涂了？他明明是一个出家的道人，奇怪的是脸冲后长着，他冲我们一呲牙，然后又不是。子牙一听，什么乱七八糟的啊，这是岂有此理，我让你们这十几个人看这么几匹异兽都看不住啊，真可气，每人责打20军棍。把这帮啊军校给打发走了。子牙坐在这会儿，他冷静下来这么一想，这几个军校没扯谎，说的是事实。哦，开始的时候是个中军官拿着我的令箭拉着这怪兽出来时候冲咱们一笑，是个脸朝后的道人。哎呀，姜子牙腾愣一下站起来了，急着在屋里头来回乱走啊，把旁边的中军官都给吓坏了。怎么，丞相这怎么了？您怎么在屋里来回乱转悠啊？您别摔着啊！看丞相脚步倒挺利索，子牙是急的，他身不由主啊。这几个中军官就禀告了哪吒和金吒几个兄弟，他们知道这都是丞相最亲近的人，而且呀、啊、道术高强，有什么事儿先告诉这几位。金吒、木吒、哪吒哥仨全来了，进门一看也愣了，师叔您这儿干什么呢？您怎么紧在这儿直转悠？哎呦，子牙一看你们来得正好，来来来，把三个兄弟叫到跟前，把方才军校禀报的事情说了一遍。这哥几个也愣了，哦，这一会儿中军一会儿是道人的，这是什么人呢？哎呀，孩子们，你们不知道，他是你们的师叔申公豹啊。这几位一听，对，听师父说过，我们虽然没见过，可确实玉虚门前有这么一位门生叫申公豹，那么他来到西岐怎么不见见您呢？嗨，他能来见我吗？他也没脸来见我，也不好意思，肯定他是为这四匹怪兽来的。你说这人多可气呀、啊、他变作中军的模样把这四个怪兽给拉走了。 哪吒一听啊，师叔，我看您也不用着急，怎么拉走拉走吧，这玩意儿咱也不会养，也不会喂，战马见他就哆嗦，您天天得拉这四不像去吓唬他去，这也够麻烦的呀，让他拽走也不错。嗨，子牙一听，你们知道什么？你以为他拉走就完了？申公豹啊，这跟我较什么劲啊？他亲口说过让我西岐不得安宁，这回他亲自杀来了，谁知道他什么时候上我这儿溜达溜达呀？他来一趟，我这西岐呀、就得担一回风险。再说了，虽然我们把张桂芳给打败了，他自刎在咱的西岐城前，剩下不多人马跑回去了，那文太师闻讯之后能够善罢甘休吗？肯定啊，还得派兵来发咱西岐呀、哥仨一听都乐了。乐什么呀？哎呀，师叔，您这不多余担心吗？怎么您既然拜相了，那就得担点风险。您想想啊，咱不仅啊要在这西岐跟他苦战一番，将来咱们还得到朝歌城去打去呢，不然怎么能够夺取殷寿的江山呢？这倒没什么，不过哥仨仔细琢磨，我们这师叔也够讨厌的，你说他怎么脸朝后呢？哎呀，子牙一听，别打听这事儿了，说起来话就长了，你们呢哥几个辛苦点，去禀报一声武成王，西岐城要严加防守，千万不要大意啊，在相府外多看着点有忠君模样的人，赶快把他给抓来见我。哎，你们也不一定能抓得住他呀。这哥几个一听全泄气了，怎么，我们什么都不是，您跟我们商量干什么呀？即便这申公豹是我们的师叔，那他也得来明去白啊，大丈夫啊，他是偷偷摸摸的跑来把这四位魔师的这个怪兽给偷走了，这算什么能耐？这算，您告诉我们他在哪儿住，我们再把他拉回来。哎，不必不必，子牙嘱咐他们让金吒木吒哪吒好好的看守西岐城，要百倍多加小心。嘱咐完了，自己想，不行，我得呀、上趟昆仑山，把这事儿啊不敢跟师傅说，也得跟大师兄南极老寿星叨咕叨咕，这申公豹直接跑我这儿闹腾来，这不是个事儿啊。这个想着这会儿，子牙禀明了武王，说自己呀、上山上去叩拜老师。武王姬发也不敢多问呢，相父要上昆仑山肯定是有事儿呗，他没敢说您这才回来几天怎么又去呀。子牙告诉他，这回去呀、去的麻利，回来的快，怎么，我有脚力了，也不用架什么土遁了，老师赐给我的四不像，另外城里头您也不用担心，有武成王黄飞虎为首的带领金吒木吒哪吒几个兄弟，还有大将南宫阔。武王是不住的点头啊，相父既然这么安排的，肯定有一定的道理，那么我就不拦阻相父了，您呢多多的保重。子牙本想不告诉啊武王，自己想，不行，怎么，万一这趟昆仑山去了要耽搁点时间啊，一离开西岐好几天，武王姬发找不着丞相，这怎么能行呢？现在不是自己打鱼那时候了，哎，随随便便，大大咧咧，自由行动，随遇而安，那现在是一国丞相啊。子牙回禀完了，然后这才返回相府，又把哪吒叫过来，又嘱咐了一番。当天晚上，姜子牙胯下骑着四不像就奔昆仑山来，来到玉虚宫，他不敢惊动元始天尊，先见师兄南极老寿星，老寿星拄着拐棍啊，是倚门观望，哎，靠着门框这正看呢，一看子牙来了，老寿星乐了，哎，贤弟，你来的正是时候啊，我正要啊答复童儿 把东西给你送到西岐去，我知道你是个大忙人，哎，你来了也好，哎，有些话你我兄弟啊就当面交代一番。子牙一听，先给师兄施礼，然后这才跟老寿星诉苦。您说这申公豹这像不像话？他用隐形之术把四个怪兽给拉走了，是有这么一回事儿。老寿星听得这会儿，点了点头啊，子牙，可你叫我说你什么好呢？这都是你自己找的嘛。当初我要叫赫尔把他那个头给他捡走，不就完了吗？你苦苦哀告啊，你亲口说的呀，啊！即便这个申公豹鼓动是非罚你西岐，你也认了。今儿你还有什么苦可叫啊？子牙一听，可也是啊，这不我跟您叨咕叨咕吗？跟您要个主意。老寿星一听，我有什么主意啊？我又不能去跟你一块治理西岐，哎，这会儿我一步也离不开，随时老师都叫我，我怎么敢轻易下昆仑山呢？再说了，这才刚刚开始啊，贤弟，以后啊你这个祸乱事儿多了，那您说当今之计该怎么办呢？他要再去我西岐搅和去，哎，不会的。老寿星安慰姜子牙说，现在啊申公豹也怪可怜的，他也没个地方待，这不是王魔杨森啊命丧西岐了吗？现在啊，哎，申公豹捡了个窝，他上九龙岛了，上那儿当岛主去了。姜子牙一听，那挺好啊，只要我们这哥们儿有个踏实地方他能待着，那比搅和人强啊。嗨，你放心，多踏实的地方他也待不住，他本人不踏实啊，是不是？甭说这些了，你来的正好，这会儿有两件东西我需要交给你。有一面杏黄旗，这是恩师所赐，还有一颗大神鞭，你呀，凭仗这两件宝贝就能够一直带人马杀进朝歌城去吊民发罪呀。子牙跪下接宝，把杏黄旗打神鞭接过来，哥俩又叙谈了一阵，姜子牙向老寿星告辞了，跨上四不像，脚驾祥云回归西岐。走着走着，呼的一下，四不像突然由云中落下来了。子牙一看，正好落在一个小岛上。嗯，这什么地方啊？他手捻胡须这么一看，这地方环境还真不错，好像是个海口吧。子牙正在这会儿观着这水景呢，好家伙，就听啊波浪翻滚呐、啊，水浪一下掀起来有几十丈高。江丞相大吃一惊啊，怎么了？这一会儿不把这小岛淹了啊？快起来吧。他啪一下一蹬这个缰绳，这四不像也叫声进了，他四蹄牢扎不动，哎，跟旱的地上一样，拽不动他。子牙一想，哎，真奇怪，看来你是有点水性，你不害怕呀？那我怎么办呢？就在这一瞬间，哗呀的一下，水浪落下去了。忽然间就在这个水面上出现了一个怪物，可把子牙吓着了。怎么了？看这怪物啊，身高足有三四丈啊，好家伙，怎么这么高啊？确实这怪物身高三丈六，但是光他那脖子呀就占去有一丈六，这能不吓人吗？生了一个龙的脑袋，哎呦，没有脚，是一只独爪， 独角踩在水面上，那个海浪翻滚呐、啊！他大叫了一声，把子牙吓着了。对面这个人可是江上姜子牙，哟呵！子牙一听啊，这位还行，嗓音洪亮，口齿清晰。子牙一看，这是个什么怪物啊？口吐人言呐！啊，你是什么东西？这位有点不太爱听了，怎么什么东西啊？我问你，你是不是姜子牙？子牙点点头，正是你家丞相。嘿，这怪物听到这儿啊，把大嘴一咧，他乐了，我等的就是你呀。子牙一愣啊，他指了指这怪物，我跟你又不认识啊，你等我干什么呀？嘿，你哪里晓得呀，我乃东海骄子龙须虎是也，我朝天在这儿苦练呢、啊，借天地之正气，日月之精华，想练成正仙，但是我苦练多年难以成功啊！最近有仙人指点，说我营养不良，我应该呀、啊，得补充点营养，立刻就能成仙呢、啊。哦，子牙一听，那你缺少什么营养呢？只有吃掉你姜上姜子牙，我就能成仙了。嘿。子牙一听差点气乐了，这谁给你出的主意啊？他强按胸头火，忍住了笑声，我说水怪啊，不龙须虎，谁告诉你的吃了我你就能成正果呀？哼，龙须虎哼了一声，本来我不应该把这位上仙说出来，既然你问到这儿了，哎，我也让你死个明白，此位呀、啊、是大罗金仙申公豹。这句话差点把江丞相给气乐了。子牙心想，师兄啊师兄，你是真够可以的呀，看来你是把这个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浮的草壳里蹦的披毛的戴甲的，你全都把他们给豁弄起来跟我对着干呢。唉，龙须虎一看，你叹气干什么呀？叹气我就不吃你了，赶快下坐去，进前来。子牙真听话，由四不像上下来了。下来可是下来，子牙冲他摆了摆手，龙须虎，你这么把我吃掉不行啊。龙须虎一听啊，哎，那我得怎么才能把你吃了？我得问问你有什么本领啊？啊，你都会什么呀？你就会游打在水里头，往外这么一跳啊？龙须虎一听，嗯，姜子牙，我只会一跳，那我还修炼什么呀？那你会什么？我让你见识见识。说到这儿，子牙只见龙须虎这个两臂这么一晃，不悠的一下子，他游打在水里，抓出俩大磨盘来。磨盘啊，就那个推碾子拉磨那磨盘呐、啊。哎呀，比农户家用那磨盘那还大一号呢。只见龙须虎把两臂这么一晃，就把这个磨盘拽出去了，噼啦啪。屁个啪，好家伙，打了个山崩地裂，鸟兽惊逃啊，不知道打倒了多少棵树，砸碎了多少块山石，哗啦的一下泥石流都下来了。子牙倒吸口冷气，吓得倒退好几步啊。哎呀呀，子牙看呆了，心说这龙须虎本事可不小啊，我要把他收服了，将来让他报效西岐，在我的帐前啊，要是偷营劫寨的时候把这俩磨盘耍起来，什么营寨能扛得住 他这种削啊，真不赖。龙须虎把磨盘收回来，看了看姜子牙，怎么样，服不服？我现在一磨盘下去就把你砸成肉酱。你等等，我知道你挺厉害，但是咱俩得打个赌啊，我堂堂西岐丞相不能就让你这么一张口就把我吃掉啊。嗯，龙须虎一听，你还敢反抗不成？我不是反抗，那你打什么赌啊？咱这么办，子牙灵机一动，想起这姓黄旗来了，我动用动用啊玉虚宫镇宫之宝吧，宝贝儿，我让你知道知道这姓黄旗的厉害。说着他把这姓黄旗在手里这么一晃，龙须虎一撇嘴，什么一面小旗儿，你晃这干什么呀？听着呀，我把这面小旗儿就插在地上，你要能把它拔起来，你就把我吃掉，你要拔不起来，咱们单说，你看行不行？龙须虎一看，吃什么毒啊，这叫我一把就把这旗子给撅折了。你先等等。说着子牙把杏黄旗啪往那儿这么一戳，呼的一下，这旗子是五丈多高啊，呵，几乎有一个人都环抱不过来那么粗，你拔吧。龙须虎上前来，咵嚓一下，他用两爪抓住这旗杆，他用足了全身的力气，连摇了这么几摇，晃了几晃，哎，这杏黄旗纹丝没动。龙须虎大吃一惊啊，他本想把俩手抽回来，哎，抽不回来了，嘿，他这俩手跟那杏黄旗呀，长一块儿了。姜子牙路遇龙须虎，子牙丞相，哎，对这个生得怪了怪气的龙须虎啊，很欣赏，心说，我要把他收在我的帐下，以后要是结敌营的话，让他打头阵做先锋，那还不把
1: 北京时间十点整
0: 砸个乱七八糟啊，砸个稀巴烂呐、啊，好啊。可是这位龙须虎也是够凶的，他非要把姜子牙吃了不可，说只有吃了他，自己呀、啊、就能成其正果了。子牙呀、啊、跟他打了个赌，把杏黄旗往这儿这么一插，说你要能把这个旗子给我拔起来，那我就叫你把我吃掉，你要是拔不动，咱们就单说了。龙须虎一看这么个小旗子，这算得了什么呀？好好好，我拔一个让你看看。我不仅把它拔起来，而且撅巴了，我把它撇在这海口里。想到这儿，他过来抓住了这个杏黄旗的这个旗杆，他没想到这杏黄旗它随风长啊，这旗杆是越来越粗越来越高。龙须虎抓住了他，用手这么一用力，纹丝没动，两膀一较劲还是原样，他使足了平生的力气没拔动。哎呦，龙须虎有点发傻呀，心说这小旗子怎么这么结实啊，是不是跟这地长一块的啊？我记得就是那千年的大树啊，我咔嚓这么一下，这一巴掌扇过去，我就把它折为两段，怎么这么个小旗杆我拔不动呢？算了吧，他想挺身站起来缓口气儿，他往起这么一站呢、啊、没站起来，怎么回事啊？这俩手啊长在那旗杆上了。哎呦，龙须虎傻了，他嗷嗷直叫啊，祈求姜子牙饶命。哎呀，大仙呐、啊，我不知道您有这么大本事，您饶了我吧。子牙一听，什么饶了你？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啊，我招着你惹着你了啊？ 从此路过你就截住我，要把我吃掉。今儿个我非把你一剑截为两段不可。龙须虎一听姜子牙要把他一剑截为两段，他可害了怕了，吓得直哭。他一边哭啊，一边这个怨恨这申公豹，也恨自己，怎么我怎么能这么轻信申公豹的几句妖言呢？说吃了姜尚姜子牙的肉，就能够成其正果，我不应该偏听偏信呢、啊、信别人的蛊惑，我冲撞了上仙。你看现在惹来了杀身大祸，那怎么办呢？他哀告姜子牙：上仙饶命啊，我千年大道修炼的不易呀。子牙点了点头，这倒是真话。哎，为什么说修炼难呢？他得一天一天的苦熬啊，那叫苦熬岁月。哎，子牙心软了，说我也不能就这样轻易把你放了，我要让你站起来你还得伤害我呀。龙须虎一听，那我怎么敢呢？怎么您是对我有活命之恩的人呢、啊、上仙，我不能知恩不报，相反倒把您给吃掉伤害您，那就要天打五雷轰了。啊，好吧，我还有一个条件，上仙请讲。我饶了你可以，但是你得拜我为师，我收你作为弟子。哎呦，龙须虎一听甭提多高兴了，怎么老师不嫌弃我这个样子？你看看我这么高的个子哈，光脖子就占了有一半，谁瞅着我呀都眼晕都别扭。可是呢，江丞相要收我为弟子，我心甘情愿做您的门徒，孝敬恩师。龙须虎这一番话说的是声泪俱下呀。子牙相信了，哎，如果我要把他收下，肯定是我一个得意的门徒。那好吧，你把眼睛闭上吧。龙须虎遵命，赶快把眼睛闭上。子牙往后倒退两步，扬起手来一个张手雷，咔哇的这么一声，腾愣下的龙须虎站起来了，再找那大旗杆没了，一看呢、啊、那杏黄旗呀、啊、嗯，就在子牙丞相怀里那抱着呢。嘿，龙须虎觉得奇怪，这旗杆怎么往地上这么一戳就拔不动呢？自己想，我别想这些了，先谢老师活命之恩吧，首先行拜师之礼，跪倒给子牙叩头。江丞相啊，炸着胆子过来把这徒弟给搀起来了。怎么还炸着胆子呀？子牙瞅自己这弟子啊，也真是怪吓人的，可他已经这模样了，行了，平身吧。啊，为师要嘱咐你几句，以后啊遇事要学会思考，以后不要轻信那些谣言蛊惑，特别是一些歪理邪说，自己呀、啊、应该学会有一个分析的头脑。龙须虎点头称是，你收拾收拾跟为师我走吧。龙须虎一听，老师，弟子跟您上哪儿去啊？哎，你不是想成正果吗？那就跟我去西岐。哦，那我当然高兴，不过咱们爷俩走不得一块儿去呀、啊。子牙一听，为什么？说您胯下有神迹，哎，您可以腾云驾雾奔西岐，恐怕我到了西岐城啊，老师您还到不了。哦，子牙一愣，你怎么这么快呢？龙须虎告诉江丞相，老师啊，我会蹦啊，我是一蹦二三里，再蹦影无踪。我这一跳啊， 说多少里就多少里，跳在那儿，然后呢我再这么一跳，您就找不着我了。子牙笑了，没想到我这个弟子有这么大的本事。那你知道西岐在哪儿吗？恩师您指给我个方向吧，您大概其说个轮廓，我就能找着。子牙一想，那好，我告诉你，把西岐的地址啊详细给龙须虎说了一遍，然后子牙跨上四不像，腾空而起，奔西岐城来。来到相府，四不像刚往下这么一落，把子牙吓一跳。怎么了？相府大门紧闭呀，这院里边啊，嚯，一个劲嚷嚷，有不少人扒着这墙头往外看。相府里边是一派乱哄哄啊。子牙一想，出什么事儿啊？这是，他一愣，定睛一看呢，子牙也乐了。怎么了？相府旁边那台阶上，龙须虎在那儿坐着呢。感情这相府里外这些人呢，让这龙须虎给吓的，赶快把门关上了。龙须虎刚才呀，还用手扶着那个房脊，探头往里看，扶房脊啊，就是那个丞相府那府门的那个门楼啊，他一迈腿就能进去。那龙须虎那个多高啊，他不往里看还好，一看把里边吓趴下好几个。这时候把金吒莫吒哪吒也给叫来，把这个仨吓了一大跳，也没看见过这模样的人，这哪儿来这么个怪物啊？不行，咱得把他逮住。嗨，西岐的这些军校啊，别看吓成这样，但是心里头还都特别高兴。怎么回事？自从咱们江丞相拜相以后，给咱西岐呀、啊，那可真是带来了福音呐、啊！这好事可太多了，而且让我们大开眼界，什么模样的人，什么模样的坐骑，我们都看见了。尤其今天这位更受不了了，这是干嘛的？这位是不知道啊。子牙下了坐骑，把龙须虎叫过来：“你没吓着他们呀？”龙须虎说：“我没有，怎么我？”跟师父您分别之后，我看您走了，我歇了一会儿，还睡了一小觉，我知道来得及，误不了您的事儿。果然我还比您先到了。丞相吩咐赶快开门。哦，丞相回来了，这才把门开开。哎，将丞相大具文武给众人引荐，新收了一个弟子龙须虎，把武吉叫过来了，让哥俩见个面，告诉武吉这是你小师弟，要多多关照。武吉挺高兴，师弟有什么事儿咱们哥俩互相商量啊。哎，哥哥比你可差远了，因为什么？我站你跟前还没你这腿高呢。龙须虎一听，我再高也不行啊，我是后进门的师弟呀、啊。哎，全都介绍完了，自然有点发愁了，怎么把这龙须虎安排哪儿去啊？哪间屋子能搁得下他呀？那给他要盖间房子，不能盖房，得给他修个塔，要不然他没法待。龙须虎也乐了，师父您不用为我这事儿为难，不论春夏秋冬，哎，您夏天多热冬天多冷我都不怕，我有个地方蹲着就行，我就在相府这院里坐着。哎，不单呢、啊、我有地儿待，而且还省了更夫的事儿了，就不用晚上派军校巡逻打更了，我就在这儿啊全包了。大伙儿一听也都乐了。哎，子牙把这儿安排完了，去见武王，跟武王回禀一声自己回来了，中途又收了个弟子。哎，武王千岁挺感兴趣，还非要见见这龙须虎。子牙告诉他：“您可别害怕啊，不能，我怕什么呀？怎么，既是相父您的弟子，那没什么说的，肯定会有些先根呐、啊。”嘴上是这么说，一见面啊，也把武王给吓得一哆嗦。那也得也得安慰几句呀、啊，表示欢迎啊。 哎，这样的人物在西岐这儿，多多益善吧。说完，武王啊，回府休息去了。刚把姬发千岁送走，

这倒好，没有什么商量余地。下边落款是奉旨征西四位大帅魔家四将，就是夹梦关的四位总兵大帅，摸着青，摸着红，摸着海，摸着兽。子牙呀当时有点惊呆了，怎么回事？他可知道这魔家四将的厉害。这四将出征攻无不胜，战无不取呀，他们不仅武艺高强，而且各有防身法宝，那就无法敌敌，你谁也破不了他的宝贝。子牙是大具文武，当时跟大家商议对策，大伙互相看了看，一个个默默无言，谁也拿不出什么主意来。哪吒有点吃不消了，怎么回事？他有点看不过去这场面，他上前一步拱手施礼：丞相，魔家四将是何如人也？不过是镇守边关的四个总兵吗？张桂芳比他如何呀？那张桂芳可谓本领高强，他不是自刎在我们的西岐城前了吗？难道说这魔家四将还能高过王魔杨森、高有钱、李兴霸等辈？都是什么结果呀？完全命丧在西岐城，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嘛，狭路相逢勇者胜。等他来了，末将不才，我先跟他会上一战。武成王黄飞虎点了点头啊，三公子此言不虚，说得对，不过有一样，哎，末将有一言奉告丞相，我并不是长魔家四将的威风灭我西岐文武的锐气，这魔力星四兄弟呀、确实与众不同，丞相不与其开战便罢，如果开战必须多加小心。因为什么？魔力星这四兄弟都是我手下的战将，他们各自不是都有宝贝吗？尤其是魔力星，他这个混元宝伞那可不得了，这个伞要是撑起来这么一晃，是天昏地暗，飞沙走石，万刃齐发，难以抵挡啊。丞相有个精神准备那就行了，至于那几员大将都有什么宝贝，我就不在这一一的向诸位介绍。武成王也留个心眼，怎么上回张桂芳来我说了那么几句话，招惹的好多武将都很不高兴，我说这个张桂芳如何了得，结果这么一交锋让人家一声大喊，不是给叫下了安桥吗？要不是哪吒来，谁解得了这西岐之围啊？现在我又说魔家四将怎么厉害，好像成汤那边来员大将我都要介绍一番。按道理讲我是员降将，哎，我是成汤的元帅，那么我就有义务应该向江丞相介绍一番，但是恐怕呢有些人不大高兴，我就不说了。哪吒说的对，要跟他交锋那咱们就得小心一些。子牙心里有数啊，知道武成王留着深沉呢、那好吧，怎么办呢？这个下书人就在相府这儿站着呢，杀了他，把首级高悬，然后就等着城前开战。哎，吴成王摆摆手，他劝说哪吒不要如此，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啊，把他轰出城去就算了，把下战表的给轰跑了。这下战书回去见了四位大帅，这么一说魔家四将啊都乐了。乐什么呀？哦，这个钓鱼的老儿江上啊，还摆了一些的派头把你给轰回来了。

0: 咱们马上进兵，进兵讨战，平了他的西岐城。这哥四个好家伙，他们那个中军帐都定做的。为什么要定做呀？小的中军保障搁不下这哥四，他们的帅案、座椅、令旗、令箭都是特制的，哎，比一般的帅案呐、令旗呀、都得大六号，就连他们使那饭碗跟别人都不一样，别人吃饭使饭碗，这哥几个吃饭得使盆，而且那头号的大盆，因为什么？这哥几个个都高啊，身高都在两丈四开外，两军作战从不骑马，没有马就不骑他，但是也是顶盔冠甲呀。哥四个到了西岐城前，扎住了营寨，休息了两天。第三天一声炮响，率三军杀到阵前，四杆帅子旗迎风飘摆。这帅子旗八个背面缝一块了，要不然那字写不开。六个小校扶着这旗子，就扶那旗杆的啊，要不然那就倒了。这哥四个不用门旗，没法做门旗，也引不住他们，也挡不住，所以哥四个就往阵前那这么一站，那可真是猛一头扎一背呀、啊，毫不威风啊。成汤的人马刚摆开，听城里一声炮响，城门大开，子牙率三军杀出来了，哗啦一下长蛇阵摆开了。四魔将往对面这么一看，把这哥四也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姜子牙那些武将他们并没有把他搁在心上放在眼里，子牙丞相身后那龙须虎有点吓人，怎么比这哥几个还高出一大截子来？一喝魔家四将互相看了看，那意思好像是说，哎，我说哥几个，这西岐也有高人呐。子牙手捻胡须往对面这么一打量，这魔家四将，哎呀，江丞相暗自点点头啊，他不住的在提醒自己，你可要多加小心呐、啊。这时啊，只见魔力青晃晃就过来，晃什么呀？他个儿太高啊，他不晃他迈腿费劲，哈，晃到阵前往这儿这么一站，大伙儿看得清清楚楚，这一位大将，好家伙，这张脸是黄的，大伙儿觉得奇怪，这位魔家大将是不是有肝病啊，怎么黄成这样了，煞黄煞黄的，花儿脚眉啊，那眉目一个花一个穴，一个穴一个花，是斜插入鬓，金睛叠爆的眼睛，的眼珠子努的眼眶子外边要没眼信瞪着，夸一下掉起来，能把脚面砸俩包啊，狮嘴火盆口，呵家二毫毛扎了袈裟，迎风不倒啊，喊下是暴掌刚然，头戴狮子荷叶，八角板银盔，三缨倒挂，身穿冰铁锁子连环甲，大红战袍啊，那个护心宝镜比锅盖大一号，光华四射，和脚蹬一双虎皮战靴，三张半老虎皮才把这双靴子给做上，手提冰铁造鹰枪162公斤，戳枪往门这么一站，抬手从背后摘下一把伞来，把这伞往地上这盒这么一拄，这是对这位江丞相的警告，你要是立刻纳手投降，咱们是万事皆休，要是不肯投降，等你家魔的将啪把这把伞一撑开，你整个西岐城那就化为祭坟。魔家四将发西岐呀、啊、哎呦，这对这座西岐城这个威胁可太大了，这哥四这一来呀、啊，那可是张桂芳无法比拟了。张桂芳不过带着个先行官风林，哎，一个会吐黑气，一个呼名落马，人家魔家四将那气魄可太大了。 今天子牙和他两阵对元王对面这么一看，确实啊，使人觉得瘆得慌。怎么这四个大个三丈来高啊，哥几个长得个头高矮差不多，那模样长得挺吓人，脸色不同，脸分四色，红黄蓝黑。老大摸得清，往阵前这儿一站，点名叫姜子牙搭话，没什么可说的，让他下马归降，献出黄飞虎。这西岐的这些军校就瞅着这员大将，怪可笑的，他们也不敢乐。这两军作战那是十分严肃的事儿啊，谁敢疏忽大意啊。不过摸着清这形象，这派头招人可乐呀，他也没有马，但是照样顶盔挂甲，右手拄着一字点钢枪。大伙一看这枪，好家伙，跟一棵树差不多，虽然没有那树帽，就跟那树厅似的。这家伙这枪杆比那碗口都粗，这得多的分量啊。左手还拄着一把伞，这把伞呢确实和普通的那个雨伞旱伞不一样，它是个长柄伞，那伞把是6尺6寸长，看来也没有什么出奇的地方。但是这些人哪知道这把伞的奥妙。按道理来讲，出兵之前武成王黄飞虎啊，在相府里得详详细细把这个四将的来龙去脉和他们所会的武艺以及身上带的法宝给介绍一番，但是黄飞虎没好意思讲。怎么回事？武成王是个有深沉的人，上一次张桂芳来发西岐，因为有人问，同时姜子牙呢也向他打听，说张桂芳这人有什么呀降人的本领。自己啊说了这么几句话，惹得文武众将嘲笑了一番。武成王心里很难过，这次啊他就没有详详细细向姜丞相和这众将介绍介绍。那么我在西岐文武众将跟前一张嘴就是成汤的武将，是多么的了不起，多么的厉害，这里头能起个副作用，对自己也不好。可是武成王心里有数，他瞅了瞅姜丞相和他身边的这些战将以及李家那小哥仨，武成王心想，你们哪里知道魔家四将的厉害，你们瞅他这把伞还乐呢，这把伞可了不得呀。哦，真了不起呀，那当然，这魔家四将有四件宝贝，这个摸力清使的就是混元珍珠伞。这把伞呢上边绣着四个大字，叫装载乾坤，是拿珍珠绣成的。有人知道这个伞的这个来龙去脉，那叫三祖八珠啊。何为三祖呢？那就是祖母鹿、祖母碧、祖母印，此为三祖啊。八珠呢上头有八颗宝珠，那就是夜明珠、碧晨珠、碧火珠、碧水珠、清凉珠、九曲珠、定年珠、定风珠。这个伞要是不撑开还则罢了，如果要把这个伞这么一打开，那当时就天昏地暗，飞沙走石啊。在这飞沙走石之中裹着无数的刀矛利刃，你就是钢盔铁甲 藤牌手啊，什么也遮挡不住。老二摸着红，有一口宝剑叫青云剑，那可称得起是万剑之祖啊。哎，所有的宝剑都得把他称为祖师爷。为什么呢？他不是说什么风霜利刃，哎，削铜断铁，刻不如斧，吹毛可过，那怎么能跟青云剑比呢？他是一口神剑呢、啊，用这把剑只要在地上画个双十字，当时那就万道金蛇乱窜，遍地起黑烟，黑烟中裹着烈火，你说这多可怕呀、啊！摸得海老三呢，这三爷有一只琵琶，这只琵琶可了不得，上边只有四根弦，这四根弦是四个字，叫地水火风，只要把这琵琶这么一弹呐、啊，弹起来那叫山摇地动，把你震的呀头痛欲裂，是满地翻滚呐、啊。老四摸了兽呢，魔力兽腰里头揣着一只小怪物，这小怪物是什么东西？你要是把它拖在手里啊，就跟个小刺猬似的，圆乎乎的那么可爱，你要用手这么一捋，那就像一条长虫似的，你要八往半空这么一扔，系起来它就啊变得像一只大象那么大，专门吃人呐、啊。这花虎雕吃人呐、啊，不论性别，哎，而且是不管荤素，逮谁吃谁，不仅吃人，哎，马牛羊鸡犬是一块全改了，一张口扑的一下就把你给吸进去，太厉害了。那当然了，您进的那个庙院里啊，是够点档次，那大庙一进山门，那不是坐着四位吗？啊，一位背着宝剑，一位拄着伞，一个手里头拖着花虎雕，还有一位弹琵琶的，那叫四大金刚，就是这四位。要不怎么说在商纣当时一提起魔家四将，无不望风逃窜呢、啊？武成王本想啊，把自己所知道的都向江丞相和文武众将介绍一番，可这些话没说出来呀。今儿个他在阵前手里提着金钻提炉枪，跨在五色神牛上，目不转睛往对面看着，他那脸色也带出来了，带出什么来了？面有惊恐之色，紧张，哪吒的眼神管事儿啊，哪吒已经看出来了。哪吒心想，武成王在阵前已经变颜变色的，说明啊来将很厉害呀、啊、不能让我师叔过去，丞相吃了亏怎么办？他当即讨令，一催风火轮他就过来，就差一步，大将南宫阔都把刀举起来了，他想冲杀过来，即便南宫阔到阵前，哼，哪吒今儿也得把他拽回去。这样做并不是看不起南宫阔，你就是再勇猛的大将，你想凭气力厮杀，那远不是魔家四将的对手啊。所以哪吒抢先了，他一过来，金吒木吒就跟过来，小哥仨往魔青跟前这么一站，魔青一看，哟呵，心说这谁家的小孩啊，真会生啊，哥仨都那么漂亮，谁家的小孩啊，啊，这么招人喜爱啊，三个小道童，嘿，只是中间蹬大车轱辘这位啊有点猛，一头扎一位，个儿显着高，本来个子就高，脚底再踩俩大车轱辘，有点显眼。莫莉青冲他们点了点头，你们是什么人呢？啊，过来干什么？你们快回去，换姜子牙来答话。哪吒一听啊，呸， 你叫什么呀？魔力星一听，我是成汤大帅魔力星啊。
1: 哦，
0: 你就是那个四魔之首啊，燃爷，你有什么资格叫我师叔过来啊？你看你保的那人吧，保了一个无道的昏君，今天你是无道发有道啊，令人马赶到西岐来，这是岂有此理。我劝你们赶快倒旗投降，我师叔能给你们留一条活命，不然呐，你们休想再回朝歌了。哟呵，几句话把魔青给说乐了，他哈哈大笑，这一笑啊，好家伙，赶上三级地震了。哪吒在这车轱辘上来回晃了两晃，心说这家伙这嗓门真冲啊，好家伙，这一乐这么大声音，你笑什么？小娃娃年纪不大，口气不小，嗯，你有什么本事敢这样欺辱本帅？什么本事叫你看看吧。哪吒鸣枪就刺，金吒木吒姐两旁就过来，这可真是打虎亲兄弟，这可真是打虎亲兄弟，哥仨一块上。摸了红摸了海摸了兽不让啊，这干嘛啊？刚一照面仨打一个，欺负我大哥。他们唰把兵器往起这么一提，感觉哥四个全使长枪，都是冰铁枪，还全都是啊三百来斤重，提枪就要过来。魔力青回头冲几个兄弟使了个眼色，他摆了摆手，他使眼色那几位能看得见吗？两军阵前占那么大个场地，太看见了。你不想想魔力青的眼睛多的个儿，好家伙，他那一眨巴眼啊，嗯，跟关城门差不多。他不让这哥几个过来用不着，这几个小孩我跟他们玩耍一番嘛，是不是啊？想到这会儿，他左手提着伞，右手抡起枪来，就跟这哥仨打上。打了几个回合，哪吒一看他有这功夫跟你这瞎耽误着，你看打吧。道旁中一伸手把打仙砖套出来，唰啦一下一道金光记起来。这块砖曾打断过张桂芳的胳膊，一砖下去拍的风铃吐了血，让你知道知道这打仙砖的厉害。唰，这个砖在半空翻了这么几个个就下来了。魔力星抬头这么一看，哦，我不挡什么宝贝，是块砖头啊。嗨，他嘎吱把枪往地上这么一戳，一抖手就把混元珍珠伞打开了。砰，刚把伞这么一张开，那打仙砖呐，滴溜本就掉伞里了。哎呀，可太轻快了。怎么叫轻快啊？就说太简单了，就像啊面临大海，像那海里头扔个黄豆似的。把他们这吓一跳，哪吒瞅你，可这伞这么厉害啊，把打仙砖收了去了，这真手就把乾坤圈记起来。啊，乾坤圈是乾元山金光洞震动之宝啊，金光闪闪的，是随风就长啊，嘎啦啦的乾坤圈由打上边下来。魔力青仰脸看了看，微微一笑，把这伞啪这么一转，那乾坤圈呐，又成了豆了啊，本儿就掉在那伞里了。哎呦，哪吒赶快祭混天绫，这时候金吒把遁龙桩祭起来，那遁龙桩多厉害啊，文殊广发天尊震动宝啊，啊，那王魔杨森都没逃得了，可今儿这遁龙桩啊，一个棍三个圈啊，滴溜溜溜溜溜溜吐，嘿，掉伞里了。木吒唰把太阿雌雄剑记起来了，跟 两条银龙相似，在半悬空翻了这么几番，往下一落，飘飘扑就掉伞里了。小哥几个傻了，我这伞能装多少东西呀？啊，怎么什么到他那儿都像掉个豆似的呀？他们哥几个没看见呢，那伞上用珍珠绣的那四个大字叫装载乾坤呐，乾为天，坤为地呀。莫莉星啊是没把它抖起来，真要是把这个伞抡起来的话，那是连天带地一块全装里，他也不能那么装，要那么装起来连他也没地方待了。所以这哥几个没得可计了，金着木着哪吒一看，咱打吧，还想打，人家不跟你打了。莫莉青腾腾往后倒退几步，把那个大伞往起这么一举，这是给自己的镇上下一道令，是一齐动手。然后他叭把这个伞撑开，轻轻这么一摇，哎呦我的天哪，当时啊是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啊，紧跟着刮起黑风来了，飞沙走石，尘沙荡漾，里边裹着无数的刀矛，一齐就奔姜家这镇上刮过来。不知有多少人呢、啊、带了伤丧了命。这时啊，摸着红把宝剑摘起来，就地画了个双十字，大喊了这么一声起，嚯，遍地起黑云呐、啊、这黑云里边裹着火光，那火光都一团一团的，跟个大火球似的，刮到姜子牙这镇上来就开烧啊。那是连人带马，连盔带甲，什么门旗、道旗、飞虎旗全着了，烧的西旗文武众将是满地翻滚呐、啊。这时啊，只见那位魔三爷把琵琶摘下来，啊，梆当梆当梆当梆当弹上了，好嘛，弹了个什么曲儿啊？什么曲儿？既不是春江花月夜，也不是十面埋伏，那他弹的什么？甭弹，就这么抓挠就行。咣当咣当这么一抓，可了不得了，怎么天翻地覆一样？哎呦，震得这些众将头疼啊，满地些乱滚。那四爷把花虎雕记起来，花虎雕滋滋直叫，下来是见人就咬。别看这见人就咬，不咬他们的人，专咬姜子牙这边的，一探头，本本本给吃了十多员大将。这仗还怎么打呀？金吒木吒哪吒呀，架起姜子牙来就跑啊！幸亏子牙镇上有一位大将龙须虎啊，今天要没龙须虎啊，子牙就回不去了。龙须虎怎么样？龙须虎急了，一看这什么东西啊，他没见过，他大叫这么一声，把两手这么一扬，把那大磨盘就飞出来了，啪嚓啪嚓噼嚓砰嚓，好家伙，往上一磨盘，整拽的这花虎雕这左腿上，打着花虎雕滋滋直叫唤。这花虎雕怎么不把那磨盘给吞了？那玩意儿硌牙呀，没法吃啊。那他怎么不吃龙须虎呢？这龙须虎啊，把花虎雕也给镇住了。怎么回事？别看他吃起什么来不论，逮什么吃什么，他一瞅这龙须虎，好家伙，长得有四丈来高，那脖子就有两丈长，这是个什么东西啊？花虎雕也得合计合计，我这胃口能容得了这玩意儿吗？他这一犯合计，龙须虎就不管那个了，左手大磨盘拽出去了，咣，整砸的摸了红的胯骨上，把摸了红啊给砸了一个趔趄，扑通一下坐在地上了。摸了红吓一跳，怎么回事？这什么玩意儿啊？今天哪飞过个大磨盘来呀？幸亏呀、啊、龙须虎这两个磨盘这么一顿砸，是魔家四将这么一散神，还算是便宜。便宜在哪儿了？要不是龙须虎这顿忙活呀，这俩大磨盘这么一抡呐、啊，恐怕子牙一个兵将也带不回去了，就这个还损伤大半呢。哎呀，败回城去，城门紧闭，免战高悬。 回去查点人数好吗？光是殿下就是文王的儿子，王姬发的兄弟就给吃了八个，别的将校还不算。哎呀，子牙呀，坐在帅帐里半天没缓过神来。紧扎木扎哪吒这三位公子啊，全都温鸡搭着头了，一点笑模样也没有了，怎么带着那点宝贝也全没了？龙须虎站在院子里这么一看，列位怎么样啊？师父您受惊了。姜子牙挑起大指称赞龙须虎啊，好徒儿，你今天立了大功了。为师我虽然抱着杏黄旗和打身边，我都没敢撒手。怎么姜子牙早就合计了，这两件东西要一撒手肯定全得掉人家伞里去。今天我家弟子龙须虎立下了汗马功劳啊，啊，应该表彰。众将这么一听啊，应该重奖。怎么才知道这龙须虎的厉害，太不简单了。你看就这个头来了，连个地方待都没有，整天在院子里头这喉咙着，好感情两军阵前这么猛啊，这俩大磨盘太棒了，大家都感谢龙须虎。龙须虎一看，嗨，这跟我客气什么呀，我师父的事儿不是就我的事儿吗？子牙把武成王叫过来了，老千岁你怎么就不提醒我一声？武成王是有苦难言呐，站在子牙的跟前他说什么好啊。正在这时，武吉从外面进来禀报丞相，老师在相府外有一道童求见。话音还没落呢，随了一声无量佛，这道童从外边进来了。大伙儿这么一看，哟，惊喜异常，怎么回事？只见这位道童啊，长着三只眼。姜子牙让魔家四将杀的是闭门不出啊，哎呦，这一仗败得太惨了。子牙回来一查点人数，带出去好几千人马是死伤大半，光是那个名将就让人家给活吃了十多个去。子牙有点吓糊涂了，怎么回事呢？这么大的江丞相没少看兵书战策，这样的打法他从来没见过。同时呢，那子牙是编兵书的呀，哦，姜子牙会著兵书啊，啊，黄石之三料，子牙之六韬嘛，那就是文韬战、武韬战、龙韬战、虎韬战、犬韬战、豹韬战。他写兵书的能让人给打晕了。子牙一想，这叫什么战术啊？啊，哦，一个抡着一把伞，一个弄着口宝剑，在地上画那么两个十字儿，再一个咣咣弹琵琶，当时把这个疆场给闹的是乌云滚滚，天昏地暗，山崩地裂，这是刮风下雨，万仞飞腾，这简直是乱了套了，没见过这种打法。现在怎么办？怎么办？紧闭城门，高悬免战，绝对不能再出战了。你也别说呀，要不是龙须虎帮着这么一通忙活呀，恐怕连江丞相都难以回城了。那金吒木吒借土遁逃了，哪吒蹬风火轮飞到半空去了，黄飞虎驾着五色神牛大败而归，那子牙多亏了这四不像，要是别的战马那就连人带马全交代了。你说这谁不害怕呀？同时后怕呀。子牙心想，要这么打下去不出三五战呢，我西岐就让人家给平了。 你不用什么认罪服输了，交出武成王，人家不要了，就把你这整个西岐给你踏如祭坟，碾碎了就得了。哎呀呀，我的天哪！子牙正在发愁，这时候来了这么一个道童，姜子牙心思啊没在这上，确切点说心情很不好，但是因为是道童不能不见啊，请进来吧。很不耐烦的由外边啊把这位道童给让进来，大家一看，这位道童生的是上中等身材，年纪也就在20上下，生的面丝淡金，黄中透润，哎，眉清目秀，齿白唇红，大耳朝怀，高挽牛心发短，一颗簪子别在头顶，身穿水火袍，宝蓝色中衣，脚下蹬着一双马履，背后背着一口宝剑。看他那行动举止啊，潇洒飘逸呀、啊。他来到帅案前，给子牙施大礼，口称师叔在上。子牙呀，急忙站起来了，绕过桌案，把这道童给搀起来了。哎呀，免礼免礼，请问仙童，你怎么称呼啊？这个童儿一笑，哎呀，师叔，您千万跟小侄我不要客套，我是您的门生，弟子乃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的门徒，我叫杨戬。哎，这就是啊，后来在天宫曾经斗过孙悟空的那位二郎神，现在啊还没被封为二郎神呢，要不怎么三只眼呢？他为什么当天那眼睛不睁开呀、啊？那不能轻易睁，那眼要一睁开呀、啊，就突突突，能冒3尺金光。子牙一听，哦，是玉鼎师兄的弟子，那可不是自己的门生一样吗？哎呀，贤侄啊，你这是干什么来了？是办事啊，还是从此路过呀？杨戬一笑，我是奉师命下山，投奔师叔您来了，准备在您的帐前听用，哎，跟随师叔一道吊民发罪，是兴周灭纣啊。哦，哎呦，子牙一听来头不小啊。哦，既然人家孩子这么老远奔我这儿来了，那我也得客气点啊，把这些烦心的事儿就甭跟人家说了。子牙把哪吒叫过来，给他们小弟兄几个人引荐了一番，啊，都是亲叔伯师兄弟吧，你们替我接待一下啊，要是吃荤给他摆酒席，要是吃素给他上素斋啊，一定要好好款待，陪着他熟悉熟悉西岐的情况啊，你们下去吧。子牙这一番安排杨戬看出来了，他一看丞相心里头有事儿啊，看来啊是不得不招呼我几句，我新来乍到的。师叔，弟子觉得您好像有些烦闷。哎呀，子牙一听摇了摇头，杨戬贤侄啊，岂止是烦闷呢、啊、我让人家杀得大败而归，就把与四魔王开战的事情跟杨戬说了一遍。杨戬一听他乐了，嘿，子牙觉得奇怪，你笑什么、啊、笑你师叔无能啊？杨戬一听，不是，师叔，您有什么为难的事情就跟小侄我说呗，我是奉师命下山来辅佐您，那么我就得替师叔您呢分忧解愁啊。我知道咱西岐城前囤着重兵呢， 我来的时候，我的恩师也跟我说了，贾孟观四魔王率大兵十万来伐西岐。那么侄儿我来了是干嘛来了？我就是助战来了。您不能总这么挂着免战牌，关着城门，这太被动了。带小侄我出去跟这四个魔师较量较量。哦，不行不行，子牙呀，一把手把杨戬给拉过来了。怎么回事？嗨，你师父一番好意呀，把你打发来了，你跟着你家恩师在玉泉山苦练，那么容易呀？要提起这个修道的事跟别人说不知道，我最清楚，那是十分辛苦啊。你可能有些本领，但是那本领来之不易，我就让你毁在我的西岐城前，那我对得起你老师吗？哎，杨戬一听不对，师叔，您不用为小侄我担心，他们不能把我怎么样，我见机行事呗，能打跟他交手战上几个回合，不能打那小侄我就退回城来，您还继续把免战牌挂上，这不就完了吗？哎，子牙叹了口气，年轻好胜啊，哎，奉师命下山来帮着我，到这儿哪能不露一手啊？可是你千万要小心呐！你看，说的这儿，子牙把胡须拖起来了，什么意思？为师说我这么一把子年纪了，我都没见过这样战术，你一定要留神。我记住了，不行，派金吒、木吒、哪吒兄弟三人给你掠阵。就那给你站着助助威，同时嘱咐哪吒，一旦要看魔甲四将一动那个伞跟琵琶，你们呀背起杨戬就跑。杨戬一听，这哪跟哪儿啊，这哪是打仗啊，还没等跟敌军见面，先准备把我背跑喽。哎，好了好了，师叔一番好意，都为了小侄我，你得要多少人马呀？说这儿，子牙也难心，怎么，你说给不给他军校啊？要给他3000人马，这不是太简单了吗？怎么也得有几千人，你得摆个长蛇阵叫人看看。可子牙还舍不得，怎么，我西岐有数的兵将让人毁了这么多了，我再给你3000，这出去那不是又白饶了吗？杨戬倒好，师叔，您不用给我派人马，我也不用摆什么阵势，其实我这几个小弟弟啊，谁也不用跟着我出去，你们要愿意看热闹，站在城头上瞅瞅就得了，我一个人见识见识这四位魔王。嘿，这倒不赖，人家不带兵卒，军校们也放心了，谁愿意出去啊？好，有好多人都身临其境，亲自经历过了，这可真一年惊蛇咬。我的天，再想出城会魔家四将，那等于去送命啊。杨戬说完了，子牙只好派他出城，勉勉强强的把那免战牌摘下来。这一摘免战牌，人家成堂大营就知道了。魔家四将一听，什么？西岐城把免战牌摘了，哦，甭问，这是来了援军了，听听消息再说吧。话音还没落呢，探马来报说在营门前有个童儿讨战。四位大帅一听都泄气了，姜子牙费这么半天劲摘了免战牌，就派出个童儿来呀，带我出去看看。莫莉青刚要站起来，被他四弟给拦住了。大哥，杀鸡用牛刀，就这么个童儿还惊动您吗？带小弟我出去看看，正好上次与姜子牙交锋，我花虎雕吃了他那么几个人，没太吃足，今儿个看这童儿是怎么一个来头，让我花虎雕把他点拨了就得了。这哥几个一听都乐了，那四弟要多加小心，料也无方啊。摸着手打里边杀出来，带领3000人马 来自阵前裂开队伍，腾腾腾腾，莫莉兽几步到阵前了，好家伙，每迈一步跟砸夯一样，腾腾的，那地皮都有点发抖。这块头，他往杨戬跟前一站，杨戬啊，费了事了，他费什么事？他得翘着脚，扬着脸看。这差着一大截子，杨戬站在魔兽跟前，他得站起来。如果说啊，此只脚抬着手，那俩手啊，要能够上魔兽那肋巴扇，那就算够可以的了。杨戬一看，这家伙这个怎么这么高啊？魔兽低头看了看杨戬，小童儿，你是从哪里来的？我是从玉泉山来。哦，你上这儿干什么来了？我想劝劝几位赶快收兵，不要逆天行事。你们那个纣王天子啊，荒淫无道，残害黎民百姓，现在阴寿江山气数已尽，你们领着好多人马在这瞎闹腾什么呀？你们那个张桂芳不知好歹，直落得命丧西岐，你们兄弟几个人还想重蹈覆辙吗？想跟张桂芳一样啊？爷爷爷，魔力兽差点落了。
1: 北京时间11点整。
0: 啊，长相不错，黄脸三只眼，倒是挺带人缘的，可有一样啊，这口气太大了。你有多大的本领啊，敢在疆场上训教你家四将军？哼！想到这儿啊，魔力兽一抬手，把花虎雕掏出来。他把花虎雕托在手上，掂了掂，看了看杨戬。杨戬也看见了，哎，杨戬心说这什么玩意儿？他怎么解兜里掏出小刺猬来？不像刺猬，哎，白不晶晶、肉乎乎的，挺好玩。他要干嘛呀？杨戬正合计呢，魔着兽掂了掂花虎雕，瞅瞅杨戬，他要揣起来了。滋滋滋，花虎雕直叫唤，怎么回事？花虎雕不高兴了，你把我拿出来，不是就让我把对方吃掉吗？怎么又揣起来了？魔着兽心想，就这黄脸小童啊，我这花虎雕吃不饱啊，吃它那不跟掉个豆似的吗？算了吧。所以他揣起来了。就在这时啊，忽听叨唠一声炮响，嗯，把杨戬吓一跳，这怎么回事？他回头一看，从远处杀来一兽人马，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手托方天画戟，怪叫一声就到了阵前。他看了看杨戬，小道童，你赶快闪过一旁，带我来擒拿此贼。话音没落，催一马凝戟，直取魔了兽，把魔兽杨戬给闹糊涂了，不知道在哪儿啊杀出这么一位来。杨戬哪能知道这位是谁呀？这位是啊，西岐的殿下，西文王第49子，他叫姬叔坤。他干什么来了？他押粮运草，把粮草运来了，他老远就看见了一个小道童正跟摸着兽那会儿说话呢。他问手下的偏将这怎么回事，这偏将才跟他说，哎呀，殿下有所不知啊，我在路上啊就听说了，咱们丞相打了败仗了，哎，是有这么回事，把缅毡牌高高挂起，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摘了，可能这个道童是助阵的，哎，来助咱西岐一臂之力，哎，要跟这个成汤战将交锋。姬叔坤一看呢，心里甭提多难过了，怎么回事？他有点埋怨，埋怨谁呀？江丞相， 您打胜了也好，打败了也好，您得给这个童儿派点兵啊，哪能让他孤零零一个小童儿站在阵前就跟人家交锋打仗，这简直的太丢稀奇的脸了。他也没回城，直接他就杀过来了。你说这也不好让杨戬说什么呢，人家来助你一臂之力，你还有什么可挑拣的。摸了兽啊，也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反正他一看对方打的那旗号，这是西岐的军校，这他知道了。战几个回合，摸了兽无心恋战，跟你们打个什么劲儿啊，他都不愿意使他那个点钢枪，他退后几步把那花虎雕就记起来。这花虎雕随风掌呼的一下在半悬空跟个大白象似的，把旁边站着的杨戬吓了一跳。哎呦，这玩意这么大个儿，刚才看在手里托着挺好玩，这家伙也太让人看着眼晕了。就在这么一眨眼的功夫，这花虎雕咔的一下由上往下张开大口，这一口就把这位殿下给吞了一半，又一口那殿下就没了，连盔带甲全人给吞下去了。只见摸了兽把大手这么一扬，那花虎雕呼了一下，嘿，又恢复原样了，落在他那手心上，瞪着滴溜圆两个小眼睛瞅着杨戬。花虎雕那心思能让人看出来，什么心思？他有点不太高兴他的主人，干嘛把我收回来？这不这还站着一个的吗？杨戬一看，呼，滴溜溜两个小鬼眼珠盯着自己呢。哦，他把我也要吞了。摸了兽撇了撇嘴，小童儿，你可曾看见？杨戬一看，看见了。你可知道我这花虎雕的厉害？我念起你呀，是个出家的童儿，刚才你说的那番话我也不计较了，我也不想伤害你，你就逃命去吧。你看这位四魔爷还真有点大人不见小人过的气度。杨戬冲他点点头，多谢魔将军，咱们回见吧。说着杨戬一跺脚，唰，在魔兽跟前闪了一道白光，人没了。把魔兽吓了一跳，魔兽心想，嚯，这小童儿有两下子呀，啊，哼。他抬头看了看西岐城，撇了撇嘴，然后揣起花虎雕收兵了。可把城墙上掠阵的哪吒金吒给吓够呛啊，他们扒着多口全都看见了。杨戬跟这个魔家四将说什么他听不见，但是呢就觉得呀，这杨戬这胆子太大了。你看他一口吞下一员大将，你还不跑，站着干什么？怎么一眨眼的功夫人没了？这我们出来是保驾的呀，师叔有吩咐，如果一看大事不好，赶快背起杨戬就跑。现在在哪儿背他去？正在为难呢，后边有人一拍哪吒的肩头，哪吒回头一看，嘿，杨戬在他身后边站着呢。哎，师哥，你怎么回来的？我跑回来的。哎呀，贤弟呀，这个魔家四将可真够厉害的。赶快把城门开开。开城门干嘛？那儿还不少败兵呢，殿下叫人吃了，那些压粮运草的军校都得回城啊。哎呦，大伙甭提多难过了。先把这个事儿禀报丞相，将丞相一跺脚，嗨，殿下你死得太冤枉，压粮运草很好，粮草运到你就赶快回城来销令吧，你怎么跑那儿住杨戬去了呢？你这埋怨谁呀？这么大的事儿不能不报与武王千岁，报告千岁，那千岁就痛哭一场呗，兄弟之情啊。丞相看着 是又难过又上火呀，江丞相有点吃喝不下了。杨戬呢，劝慰姜子牙，是说：“您不必上火，小侄今夜三更，准备到敌营打探一番，我看看这四魔将的这些宝贝究竟都有什么玄妙处。”子牙一听啊，那成堂大营，把守严密，你进得去吗？杨戬微微一笑，是说：“小侄不才，可以随意出入。”杨戬要请令探敌营，当时啊，使子牙大吃了一惊：“什么？你要到敌营中探看一番？”哎呀，子牙把眉头一皱，没说什么。可是杨戬这几句话呀，惊震了帐前所有的文武，大家互相看了一眼，嘴里虽然没说什么，但是心里头都在犯合计，这杨戬的口气也太大了啊！他要单人独自探敌营，你进得去吗？成堂大营把守森严，里三层外三层的兵将啊，你说你这不是开玩笑吗？但是大伙儿居于丞相的面子，知道这是丞相的失职，谁也不好说什么，所以呀，率帐上下都不言语了，这样沉默了好半天。杨戬明白了，哦，自己想可能我这话说的口气大了一点，哎呀，师叔啊，小侄我说的是真话，他就是再有几层军将在那儿把守，也拦不住我呀。子牙一听，那我倒要问问你了，杨戬，你怎么能进得去呢？即便你小心翼翼偷偷摸摸爬到成堂大营的营边，一旦被巡营廖少的军校发现，万箭齐发，那有去无还呢，我怎么能让你去冒这个险呢？杨戬一听，嗨，师叔，我不用偷偷摸摸，我就大模大样从这个成堂辕门直接进去，一直啊到敌帅的中军保障，说不定我还在这个保障里边坐会儿，甚至于啊在那打个盹儿、睡个小觉什么的都行。姜子牙呀和众文武都乐了，怎么心说这位杨道童是不是有点发烧啊，这不说胡话呢吗？杨戬这么一看，哦，哎呀，我怎么解释也解释不清楚了，我说不明白了，但是说不明白还得说，要不师叔为我担心。他走到帅案前，低低的声音呢，跟子牙嘀咕，他嘀咕什么呀？他告诉江丞相，师叔，弟子我呀有八九玄空之妙，就是说那叫八九玄空术，我在山上学到几百年呢，我师父教给我一身特殊的本领。什么本领啊？七十二变术，就是谁都不会谁都没有的，只有我老师他老人家会，把这绝技就传授给我了，弟子我变什么像什么，哎，变出来跟他一模一样。子牙这么一听，他可都信了，他知道自己师兄十二大弟子之中的玉鼎真人确实有这样的本领啊。哎呀，仙侄啊，你怎么不早说呢？那你想变个什么呀？杨戬一听，我还没想好。这爷俩这一对话呀，金吒、木吒、哪吒呀、武吉呀都围过来了，特别是这小哥仨，哪吒这哥仨听着特高兴。哎呀，师兄，你有这本领啊？啊，那你能说变就变吗？杨戬一听，当然，可不说变就变吗？乐得哪吒跳着脚一

0: 猜，一只小燕儿围着这帐里边转了三圈，就落到那大帐口那儿了。小燕儿一回头喊了一声，把大伙吓一跳。哪吒，你看我变得怎么样？
1: 哎，
0: 哪吒乐得差点坐地上，真好。那燕子刷一抿翅回来了，杨戬又站到帅案前了。
1: 哎呀，师哥，你给我变真好硬。
0: 那你得跟我出来。杨戬把哪吒拉到帐外，腾的一下一跺脚，他飞到半悬空去了。呜，真是一只展翅雄鹰啊。
1: 哎呀，太好了。
0: 杨戬二次回来，哪吒乐懵了。
1: 哎呀，师兄，你给我变只苍蝇。
0: 金吒一听，什么呀，这是怎么？你让师哥瞎变，是变什么苍蝇啊？要不你变只耗子去。胡来胡来，
1: 你变得太小了。
0: 听到这儿，杨戬用手一指院子里坐着的那龙须虎。哎，贤弟，我变得跟他一样怎么样？龙须虎也不信呢。龙须虎听这儿站起来，
1: 怎么？
0: 哎呀，师兄，你能变得跟我一样，那是自然。你变变我看看。
1: 好。
0: 哼，杨戬一跺脚，一个跟头翻过去了。大伙再看呢，哎呦，整个的帅堂一片欢呼声，都叫好，都喝彩呀。怎么回事？院子里出现了两个龙须虎，一模一样，一点都不差呀，分不出谁是真谁是假来了。龙须虎急了，他抬起手来，咣一下就给杨戬来了一磨盘。人杨戬手里也有磨盘呐，好磨盘，撞磨盘呐，撞得粉碎。大伙赶快过来拉架。哎，就别打别打呀。龙须虎不让。
1: 怎么？你说你变得跟我一模一样以后，你要是啊犯了门规，那闯了祸，那这算谁的呀？
0: 嗨，子牙一看，他怎么可能呢？这不是在这会儿搞个试验吗？龙须虎更不让了。试验那变谁不行啊？干嘛单变我呀？啊，我这模样就够可怜的了，我这一个人还不行啊，还得变出一个跟我一样的。海，你怎么这么犟呢？这人算了算了算了。子牙劝说了一番，告诉杨戬，你快变化回来吧。杨戬呢，走进了大帐。哎呦，这回大伙可全服了，这变什么像什么呀？啊，哪吒呀，拉着杨戬的手不松开。
1: 师哥，哎，你能变师叔、丞相这样吗？
0: 子牙一看，行了行了啊，哪吒，就你闹腾的凶，你紧着给他出主意，他怎么会变不了呢？啊，变龙须虎，龙须虎急了，变得跟我这模样，我们俩坐这谁传令啊？到底儿，大伙一听，可也对，
1: 那反正你不能变成这样，你进人成堂大营啊，人也不让你进去。杨戬一听，那有何难呢？我可以变一个小蚊子，我飞进去。
0: 大伙一听，这什么月份啊？有没有蚊子呀？哎，那你就甭管了，反正啊，我让他们发现不了我，我就顺成堂大营这圆门大大样飞进去，我想待多长时间待多长时间。啊，对了，你们不是跟我说了吗？你们身边的法宝不是都让他给收去了吗？我去给你们改了回来，这还不行吗？江丞相也十分振奋的，转忧为喜了。想不到我西岐有这样的能人呐，看来我主霸业就矣呀！哎呀，太好了。杨戬，你想什么时候去探敌人的大营啊？事不宜迟，今夜二更等着吧。呵，大伙就盼这二更天呢。你说这事儿也怪，你要怕他天黑呀、他一会儿就黑，你要盼他天黑呀、他且不落太阳呢。好不容易交了定更了，哪吒这哥几个已经前后催了六回了。
1: 师哥，你快变呐。
0: 杨戬一看，你忙叨什么呀？不是我忙叨，我的乾坤圈混天绫都在敌军大营里头，您给我拿回来，我这不是去吗？我现在就动身还不行，慢慢溜达着。这么着，我们哥几个还在城楼上。

0: 给您观阵，哎，您回来啊，千万别把我们给落在城上，您叫我们一声，那行了。哥几个陪着杨戬到了城楼上，哪吒一回头，师兄，师兄哪儿去了？紧着摸着一瞧，没看见呢，不是刚才跟咱们一块儿上城吗？啊，怎么一眨眼的功夫没了？杨戬呐，溜达了，他真的变了一个小小的蚊虫，就游打城堂这个辕门，大大样飞进来了，一直到中军宝帐，他才落下来。落下来之后，杨戬龙眼神这么一看呐，魔家四位大帅呀，坐在椅子上都睡着了。他们怎么坐着睡呀？一般他们不愿意躺在那行军床上睡觉。其实他们的行军床啊，都是特制的、加固的，四个床并在一块儿，他们那两条腿还在地下耷拉着，他们嫌憋屈，还不如啊坐在这椅子上打个盹美。哥几个刺儿啊呼呼的睡得还真香，大帐里静悄悄，一点动静没有。杨戬一看，那混元珍珠伞呐、和那宝剑琵琶都在那挂着呢。杨戬就过来，他先把那伞摘下来了，摘下来之后找了个没人地方这么一抖喽，哗啦一下，哪吒那些个宝贝啊，什么宝剑呐、乾坤圈呐、大仙砖呐、遁龙桩都给抖了出来了。杨戬哗啦哗啦全揣起来了，他把这伞又给挂上了，挂在那儿。杨戬犯合计了，他合计什么？我是把这都拿走啊，还是一件一件的往西岐城里搬呢？杨戬学嘛，他学嘛什么？学嘛那花虎雕。这花虎雕啊，一般都在摸着兽兜里装着，他不把它拿出来，日久天长这都习惯了。杨戬心说，我得把这个东西弄出来。正在他一犹豫这功夫，魔家四将啊醒了，抻了个懒腰，哗哗哗哗哗，那么一抬手，无意中碰了一下这大帐，哗啦的一下子，差点把这大帐给挑起来。杨戬以为这还不得来好多人呢，啊，问大帅有什么吩咐，一人都没来，怎么回事呢？那中军官、捧印官都习惯了，有时候这四将经常碰哪一下，哪都哗啦一家伙，所以没人来。哥几个互相看了看，哎，这觉睡得挺美，可不是吗？哎呀，大哥啊，咱们什么时候能取下西岐呢？是啊，我正想要问问你们，你们有什么主意没有？看来这姜子牙是让咱们给打怕了，他不敢再出战了，那么他就挂着这免战牌，咱们就在城前这会儿扎住大营跟他耗着，十万人马一天得多少军需啊，咱耽误不起呀。再说时间一长，恐怕太师有看法呀，既把你我兄弟给打出来了，咱就得一眨眼的功夫把西岐城一扫而光啊，捉着江上姜子牙和武王姬发以及反王武成王黄飞虎押解进京去见太师秦公啊，哪有功夫在这儿瞎耽误着？就是啊，哎，忽然四爷答了话了，大哥，小弟有一计，不知可不可行？哎呀，你我兄弟有什么可说的？有话你就直接讲嘛，我听听什么妙计。我想这样，我悄悄的把我的花虎雕记起来，我让他到西岐城内把姜子牙吃掉，如果要是顺利的话，捎带脚把这武王姬发也吃了，他们军中无主了，西岐是不战自败呀。几位兄长，不知你们意下如何？要能行的话，明天晚上 把花虎雕祭出，你看行不行？哎呦，说这哥仨哈哈大笑，这可真是一条妙计呀、啊！可把杨戬吓坏了。杨戬听得清清楚楚啊，心说今儿晚上我来着了，来对了，那、哎、好危险呐、啊！他想到这儿啊，自言自语说出来了，把这哥仨给吓一跳啊！哎，这谁在说话呀？好像秦帐中有人，几个人站起来，啪一下撩起帐帘，往秦帐里一看，什么都没有。再看看他们的宝贝都在那挂着呢。哎，奇怪，我怎么听好像有人在说两个字，好险。嗯，我也听见了，是不是耳炸了？对了，刚才打盹来着，咱们还没睡醒呢，很可能。哈哈，几个人哈哈一笑，没拿这当回事儿。杨戬呐、啊，一道白光由打敌营里出来了，回到西岐城，刚到城上，哪吒大喊一声：“哎呀，师兄，你可回来了，把我们吓着了。我们也没跟你打听打听，你究竟变个什么飞进敌人的大营啊？你不能变什么小蚊虫啊！要变那个人，啪嚓一巴掌把你拍死怎么办呢？”杨戬一听：“怎么可能呢？我这不是回来了吗？哎，您去这趟怎么样？你们看看，这是谁的？”杨戬啪一抖手，遁龙桩。金吒一看：“这我的，哎，这宝剑那是我的，木吒的，还有这几件大概是你的。”哎，对，哪吒一看：“哎呀，师哥，我们得怎么感谢您呢？您把宝贝都给改了回来了啊！您怎么又把他的伞扛回来呀、啊？”我想了，当时我想是拿着一件好啊，还是都拿着，那琵琶挺沉呐、啊，那不是这挺费力气，我怕哩哩啰啰的耽误事儿。金吒一听，那不着急，我说：“师哥，姐，今天晚上开始，你就每天上敌人大营里转一圈，有什么改了什么，有半个月的功夫就都给他拾掇到咱们西岐城来了。”杨戬一听：“我还干点别的不啊？你们别捣乱了，我现在有要事报告师叔。”小哥几个说着笑着来到相府见子牙。杨戬把听到的事跟丞相这么一说，子牙这么一听：“哎呀呀，好厉害，这魔力兽这个主意可够坏的。怎么他要放出花虎雕到西岐城，把老夫我吃掉，那怎么办呢？赶快啊，咱给丞相挖个地印子得了啊，把丞相藏起来。”子牙一听，那不是办法呀，怎么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千岁召见我，再者说我得排兵布阵点将御敌呀、啊、你说这军中主帅总在地印子里藏着，你这叫什么事儿啊？啊，哦，有什么事儿找我，天天下地窖，你这不是翻白菜，哪有这条啊？大伙一听，这不急的吗？没主意，给您出一主意。哪吒一看，我有主意。哥几个这么一听，你说说怎么办得了啊？让咱们师哥杨戬呐、啊，变成师叔的模样，让花虎雕把咱师哥吃了。杨戬一听，我说：“哥们儿，你倒把我喝出去了，叫花虎雕把我吃了。”子牙一听，那也不合适。杨戬想了想，嘿，你还别说，哪吒这主意还真不赖。行，我呀心甘情愿叫花虎雕把我吃了。哪吒说完后悔了：“师哥，我没别的意思，我是说呀，哎，您替咱们师叔搪塞搪塞。再说您要真把这吃了，那怎么办呢？怎么办？那我们要想让您变个什么，开个心，那不是没地儿找您去了吗？”杨戬一听，好嘛，我天天哄着你玩啊，啊，你真够可以的你。行了行了，别捣乱了，就这么定了吧。我变做师叔的模样，但有一样，师叔，我要传令可得有人听啊。别回头有人知道，您是我变的，回头我一传令都没人理我，这可不行。子牙一听，那怎么可能呢？啊，你变作我的模样在前边， 我在后边给你撑着点啊，我听你这个令传的不对，我可以告诉你啊。施主您可就不能再露面了。那我知道，好，就这么定了。第二天啊，早开晚战饭，吃完了战饭之后，杨戬呐，啪一下一跺脚，变得跟姜子牙一模一样，把令旗往起这么一举，吩咐一声掌灯。这个相府里里外外把所有的灯光都给我点着，呵，灯笼火把照得跟白天一样。丞相吩咐了一兵一卒都不要，让他所有的文武都猫到屋里，关着窗户，插着门，不许点灯，谁也不许说话，更不能交头接耳。这院子里里外外前前后后整个一相府，就杨戬一个人在帅堂那桌案后边那一坐，沏上一壶香茶，帅案上放上一本书，嘿，好清闲呐、啊！整个相府啊是鸦雀无声啊，甭说相府，整个西岐城也一点动静没有。因为现在是非常时期，西岐啊早就实行宵禁了，早八点晚八点街上一人没有，那年头有点吗，就这么个意思吧。所以这个相府啊很肃静，这越肃静越叫人觉得呀可怕。这么大的一座相府，往天无比繁华，今日就像几百年没人走过的古庙一样，静的都吓人。天骄三谷了，只见呐、啊，在西岐的西北角下，半空中出现了个小白点儿，而且是越来越大，疏忽之间就到了西岐上空了。什么东西啊？花虎雕。这花虎雕训练有素啊，今天他主人向他交代的明白，让他偷偷的吃掉姜子牙。他就在这个相府上空这转悠，转什么呢？他找呢。每次花虎雕飞得半空都要滋滋叫几声，今天知道是偷袭，一点动静都没有。花虎雕一看，他就看见了帅堂上坐的正是江上姜子牙。这花虎雕好迅猛啊，由着半空往前一扎头，把尾巴一翘，一股劲风就到了帅堂了。他一张口，把这位江丞相浑了个的给吞了。花虎雕啊夜袭西岐城，他由城堂大营飞起来，跑到城里边这儿吃姜子牙来了。花虎雕来这儿这么一看，嚯，这相府里还真亮堂，雕跟针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的，到处啊是灯光火把，那是有意安排的，哎，把这个相府啊搞得亮亮堂堂，好让花虎雕飞来的时候啊看得清楚瞅得明白。这花虎雕围着帅堂上边转了三圈，要是平常的话他准得滋滋叫几声，今儿个呀他一声不叫，感情这花虎雕啊灵性特高，主人怎么吩咐的他就怎么做。他在半空转三圈是什么意思？他找呢，找姜子牙呢，他怕吃错了。这花虎雕什么样啊？这花虎雕不是这个鸟类里边的那个雕，哎，那是座山雕，那家伙大翅膀呼呼这么一扇呼，凶猛之极呀、啊，那是猛禽呐、啊，哎，据说比鹰都厉害， 可这个虽然叫雕啊，但是它说是飞，它俩小肉翅啊不大，哎，跟两个小蒲扇似的，那么俩小肉翅，它一腾空在吃人的时候，它就跟一头象似的那么大个，那嘴馋还特别大，大嘴一张啊，好家伙，那可真是火盆大口。这家伙由上边一沁头，他就下来了，噗的一下子，一口，糊了个的就把这位江丞相给吞下去了，然后日像一条白线似的，他飞起来了，在半空打了个沫沫，就往成汤大营飞了去了。他刚飞走，江丞相打里边出来了。江丞相不让花虎雕吃了吗？嗨，花虎雕吃那是杨戬变的，真的江丞相啊就在后边那藏着呢。丞相出来之后，这时候金吒木吒哪吒呀就把姜子牙给围上了。师叔啊，您说这可怎么办呢？我们亲眼看着把我师兄杨戬给吞了，这他要有点意外，你该当如何是好啊？几个人急的呀汗都下来了。子牙安慰他们，不要着慌啊，这都是杨戬出的主意，都是他亲自安排的，我看不会有什么危险吧。啊，子牙嘴里这么说啊，心也突突直跳，都替杨戬捏着把冷汗。杨戬呢在花不掉肚子里呢。开始杨戬想的挺好，他想啊钻到花虎雕肚子里啊把这个怪物除了。当他被这个花虎雕吞进去之后啊，杨戬后悔了，这花虎雕肚子里太热了，好家伙的温度啊大概有好几百度，烧的杨戬在里边直转悠，心说这怎么得了啊，就有那么一点地方还凉快，哪儿啊，就在那苦胆底下，那胆汁啊滴的滴的，哎，凉森森的还凑合。花虎雕想回大营啊，哎，他也得回去交令，奉主人之命到城里来吃姜子牙，我给他吃了，回去得告诉一声啊。他想回大营，杨戬不让啊。杨戬心想，你别回去啊，怪我，你要回去肯定得落在摸了兽的手里，那花虎雕就变小了，然后再让他装兜里，我怎么办呢？我得随着他往小了变，那不把我给窝去坏了。杨戬想的这会儿，他一着急急中生智，噼的啪的噼的砰的，他在花虎雕肚子里就打开罗汉拳了。好家伙，打的呀这花虎雕肝肚肺乱颤呐，花虎雕受不了了。花虎雕一想，这怎么了？这是我吃了无数的人，哎，甚至于带着盔甲吃到肚子里，那一眨眼的功夫就化了。今儿这怎么会消化不良呢？吃肚里觉得不得劲，好像是好像一劲闹腾闹腾的，花虎雕直反胃，不好。他围着这成堂大营上边这转，滋滋滋连叫几声。杨戬又着急了，怎么着急了？心说怪物你别叫唤了，你滋滋一叫，一会儿魔家四将听到动静他出来了，哗把这混元伞这么一摇，那就把你给收回去了，我也就完了。他告诉花虎雕往东北角走，快，不听话，这抬起腿的啪啪照那连天上来三脚。连天也管它叫沙干的，据说那玩意儿五香降了之后啊，旧酒也挺好吃，不知道花虎雕这连天怎么样。哎呦，花虎雕受不了了，噔噔噔咕噜噜在半悬空滚了好几个滚啊。花虎雕也奇怪，奇怪什么？这是谁说话，在哪儿说话呢？好像是在我肚子里，让往哪儿去往哪儿去吧。 他不敢违拗啊，违拗，违拗这五脏受不了，也不知道他跑出了有多远。杨戬告诉花虎雕，畜生，你给我往高了钻，越钻高越好。这花虎雕就滋滋滋往上钻呐、已经钻了20000多米了。花虎雕一想，不能再高了，再高一会儿我上月球了，这怎么办呢？杨戬一看呐、差不多了，这高度行了。他一抬手，吭哧一下就抓住了花虎雕这肺管子，这可真是杵着肺管子了，抓住他由上往下走啊，肉是刷呸，在一座山的山脚下把花虎雕摔了个粉身碎骨，摔死了，那还活呀、杨戬腾的一下一个跟头有点花虎雕肚子里蹦出来，看了看，这个畜生，我叫你到处吃人啊，这就是你吃人的下场。找了个山洞子，杨戬把花虎雕给填吧在里头了，然后自己收拾收拾，一琢磨怎么办呢？回西岐城交令，那有什么意思啊？我干脆上成昌大营吧。对，想到这儿，他一跺脚，噌的一下翻了一个跟头，杨戬变成花虎雕的模样了，他飞回来了，飞到成昌大营，在中军帐上边转了这么几转，滋滋滋连叫三声，摸了兽已经出来三趟了，怎么回事？刚才好像听见花虎雕叫，出来什么也没看着。西岐城他去没去呀？这个畜生是不是在骗我？还是西岐城有什么准备啊？也许防备严密呗，刀枪齐举，万箭齐发，花虎雕下不了口啊。那你就回来嘛，怎么叫几声没动静了，现在又听花虎雕叫。摸着兽出来这么一看，哦，真回来了。他冲着花虎雕一招手，落下来。杨戬呐、唰一缩身下来，正好落在摸着兽的手心上。摸着兽用手这么一颠，不高兴了，怎么回事？花虎雕吃人没吃人呐？他颠得出来，因为他吃人之后他增加分量啊，当时不能消化那么快，现在他一颠呐，跟放出去的时候一样。魔兽泄气了，哼，拖着花虎雕进大帐了。杨戬好紧张啊，他就在魔兽手心里趴着。杨戬心说，可别把他惹火了啊，怎么惹火了，他一用力咔哧一下，那不把我给钻死啊。他非常担心魔兽舍不得呀，那是他的宝贝呀。进来得跟他大哥交令，大哥，这个东西太狡猾了，他跑了趟西岐城，也不知道这西岐他去没去，不定在哪儿偷偷摸摸转了几圈回来了，什么也没吃着，你看没有多大分量。说着冰梯把杨戬给扔桌上了。杨戬吓一跳，心说还往哪扔啊，你别把我扒地下吭哧再踹一脚，那毁了。魔力星一看，嗨，不要跟他一般见识啊，不管怎么说那是你防身的法宝，你就把他带起来吧。遵命。魔力兽本把杨戬给揣兜里了。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杨戬就听呼声震耳，哦，这哥姐又睡着了。杨戬慢慢的一点一点从抱被囊里头爬出来了，他趴在这抱被囊边这儿这么一看，嚯，哥几个呵哈睡得真香啊。杨戬一想，干脆我回去给师叔送个信儿吧，哪么待会儿再回来呢，在这里多憋得慌啊，空气也不怎么样，回见吧。他说哇，一道白光从中军帐里飞出来了， 一眨眼的功夫到了相府了，哗，由半空落下来，归了本相了，由在外边溜溜达达进来了。哪吒君子呀，哥几个正在这儿转悠呢，替杨戬担心呢，真是有点坐卧不安。这一看，哎呦，师哥，您回来了，您这捡哪儿来呀？捡兜里，兜啊。哪吒差点乐了，这什么地儿，这怎么捡兜里来？杨戬就把这经过，哎，跟丞相以及诸位就交代了一番。大伙一听啊，都乐坏。哎呀，我说杨师兄啊，你这本事可太大了，没想到啊，丞相帐前有这么位人物。哎呀，真了不起呀，我要会您这本事该多好啊。行了啊，杨戬瞅了瞅哪吒，微然一笑，你这本事够大的了啊，都让你站着呀，哪儿那事儿啊。他跟姜丞相交代了一番，然后告诉姜子牙，我还得回去。为什么回去？时间长了恐怕魔家四将起疑心，这是其一。其二呢，我来回跑着有什么军情啊，我回来报与师叔您知道。大伙儿一听，这太瓷实了，怎么敌营里头什么秘密也不存在了？这叫什么秘密？他在主帅兜里，什么样的间谍也赶不上杨戬呢。子牙一想，那你可得多加小心呐、啊！怎么这玩意儿毕竟危险呐、啊？如果要让魔了兽看出点破绽，孩子，你就危险了。师叔您放心，不会的。即便他看出来，我现跑啊也来得及。您只管放心，不能在这儿久耽搁，我得赶快回去。哎，交代完了之后，杨戬就走了。他去的挺快啊，回来的也挺快。怎么了？当天晚上杨戬就跑回来了，因为得到了一个秘密的军情。他告诉子牙，师叔您可得早想办法呀。姜子牙听，怎么了？魔家四弟兄啊已经商议好了，要夜攻西岐城。子牙这么一听，大吃一惊啊，哎呀，这情报可太重要了，你这消息来得太及时了，好，我马上准备。杨戬问他，师叔您怎么准备啊？我准备让所有的武将都上城啊，多备回禀豹子、滚木、雷石、弓箭手、弓弩手，好把守城池啊。哎呀，杨戬咧了嘴了，他连连摆手，我的丞相，这样不行，人家不是那么一个普通的功法。说您以为魔家四将率领三军啊，打起云梯然后攻城啊？啊，子牙一听，那不那么攻，他怎么攻？哎，人家四个兄弟分工了，摸着星、摸着红、摸着海、摸着兽，分东西南北四城，一个城门口前站着一个人，各施自己的法宝，就把那混元珍珠伞呢摇起来，把他那个宝剑呢往地上连画这么几个十字，那个琵琶呀就玩命这么一弹。花虎雕倒没什么，他把我放出来，我转悠一圈再回去，倒起不了什么作用。不过这三件宝贝那可不得了啊，要是他们真的动用起来，不出两个更次啊，那西岐城就平了，就得化为齑粉呐、啊！人家把这座城池就给你碾碎了，您还派什么武将上城把守啊？哎呀！几句话提醒了姜丞相，子牙一听，可不是吗？先知啊，我这么一着急呀、啊，我把这茬忘了。那你说该如何是好啊？大伙一听杨戬这番话，个个摩拳擦掌，都急坏了。这可怎么办？唯一的办法，那就得把这西岐城啊烧起来。有人就说了，那得找 哎，找块扇布，哪儿找这么大块扇布去啊？杨戬一听，什么？哦，你想找扇布，把这西西城蒙上啊？啊，这不是防风雨，挡泥沙，这扇布哪行啊？那什么才能行呢？告诉你吧，一尺二厚的钢板呐，哎，差不多，把这西西城罩上。大伙一听麻烦了，怎么找这么一大钢罩啊？没有这样的炉，也炼不出这钢来呀。话说回来了，那得多少铁呀？没铁怎么炼钢啊？子牙一听，这什么跟什么呀？啊！大伙都别瞎呛呛了，你们听着，我跟杨戬再商量商量。你还别说，杨戬这么几句话还真提醒了姜子牙。子牙一想，唯一的办法，那么就得想个主意啊，把这西岐城罩上。可拿什么罩呢？杨戬呐，急得来回直转悠。忽然间，他心生一计，几步走到子牙跟前，跟丞相商量：“师叔，我看只有一个办法。”子牙一听，你快说，什么办法？我跟您呢请会儿假，我得上趟普陀山。杨戬刚说出普陀山三个字来，子牙精神为之一振呐，立刻站起来了。他一把拉住了杨戬，好主意，好主意呀！杨戬给子牙提醒了，提个什么醒啊？这普陀山呐，有一座仙洞叫洛家洞，那儿有一位修炼的金仙，叫慈航道人，也是玉虚门下的弟子，论起来也是姜子牙丞相的一位师兄。慈航道人有一件镇洞之宝，叫净水瓶。如果能把这件宝贝借来，那西岐城啊就安然无恙了。子牙这么一听，当然高兴，看来我得亲自去一趟啊，不然那镇洞宝谁也借不出来呀。好呢，到那儿就借，那也太简单了。那净水瓶可不是一般的宝物啊。杨戬一听，哎呀，师叔，帅不离位呀、啊！你老人家那是西岐城的胆呐、啊，您哪能轻易动转挪移，想上哪儿就上哪儿？现在西岐这是非常时期，一时一刻也离不了您，还是让弟子我去一趟吧。子牙心想：我倒想到了，只怕你借不来呀。那我要恭恭敬敬给我师兄慈航道人写一封书信。子牙呀，说完之后，我沐浴更衣，亲笔修书，把书信写好，交给了杨戬，然后又嘱咐了一番，告诉杨戬，无论如何啊，跪求我的师兄也要把这镇洞宝借来。哎，十二大弟子之中，那么慈航道人是一位特别慈善的金仙呢、啊、他一贯是普度众生。那么见到这封信之后，哎，你再好好的说一说，我相信呐、啊、我师兄能够啊大发慈悲，解救西岐这涂炭之苦。杨戬记下了，把书信带好。子牙告诉他：“你快去快回呀！”杨戬想了想：“我得借洞光去呀！啊，金木水火土五顿最快，那就是水顿。”杨戬借着水顿就奔普陀山来了，来到了洛家洞的洞门前，他也没敢呐叫这个洞门，规规矩矩。就往这洞门前这儿一跪，杨戬刚跪下， 姐里面出来一个小童儿，童儿出来一看，哟，这不是杨戬师兄吗？杨戬高兴了，哎呀，师弟呀，你起得真早啊。这童儿一听，我从来就不睡，怎么你也跟着老师在深山练道，你不知道啊？这哪有一会儿一犯困的呀？师兄，你这从哪儿来呀？你快给我通禀一声啊，我来求见师叔慈航道人，你随我来吧。童儿把杨戬带进来，走到莲花台前，杨戬往这儿这么一跪，首先问候师叔仙安，然后把那封书信递上去。慈航道人把信看了看，让杨戬平身。杨戬站起来，举目这么一看呢，吓了一跳，怎么了？哎呦，光听说师叔慈航道人仙名，爷俩从来没见过，今天他一看，我师叔怎么长得这么漂亮啊，眉清目秀，齿不春红，那远远不够啊，得说这柳叶眉杏核眼，鼻如悬胆，口似涂珠，圆宝耳朵，长得真漂亮，真俊美呀、啊、哦，原来慈航道人生的是个女相，男生女相必有贵样啊，感情这位就是先入玄门后入佛门的观音大士。杨戬普陀山戒宝啊，哎，他站在慈航道人的面前垂手立战，他等着慈航道人得询问几句，从哪儿来呀，西岐怎么样，战事如何，感情人家一概不问，书信也看了，哎，杨戬也见了，慈航道人吩咐一声取宝瓶来，就把宝瓶拿过来了，告诉杨戬，让西岐躲过这一灾之后，你要赶快把此宝送回山来。杨戬领命，呵，杨戬好紧张啊，几乎到了战战兢兢了，诚惶诚恐了，把这净水瓶接过来。杨戬呐、啊，那简直是惊喜异常啊，他万万也没想到这么痛快，到这会儿三言五语什么也不问他，看过书信之后就把镇洞宝交给他了。杨戬能不高兴吗？但是他不知道怎么使用啊。慈航道人告诉他说，等魔家四将攻城的时候，最好就在他攻城之前，你要啊在西岐城的半空滴上三滴水足矣。说着话吩咐童儿交给杨戬一只小柳枝儿，杨戬赶快把它揣怀里了。杨戬拖着那个瓶啊，他就感觉到了这瓶里边有水，水也不多，大概也就少半瓶吧，这少半瓶就足矣了。刚才慈航道人说了，等魔家四将攻城的时候，就在西岐城上点三滴水就行了。杨戬有点为难了，这三滴到底是多少，怎么个地方啊？是不是把这瓶子倒过来底儿朝上，往下倒三滴呀、啊？那可就不止三滴了。有这小柳枝心里踏实多了，就用这站着点这么三点就得了呗。哦，这净水瓶里边三滴水就能把西岐给保护起来，我的个天，这水这威力可太大了，大概不仅仅是威力呀、啊，营养成分肯定也高，你像什么蒸馏水呀、矿泉水呀、纯净水呀，远远也比不了这净水瓶里这半瓶水，大概啊喝一滴三年都不能渴，你看神话吗？杨戬不敢耽搁，给慈航道人磕了个头，揣着这宝瓶他就回来了，把这宝瓶 往帅案上这么一放，
1: 嚯，子牙呀率领着弟子和众文武冲这个宝瓶是大败了八败，
0: 然后严加防守，派专人看管这只宝瓶。子牙吩咐了，这只瓶只有杨戬能够啊把它搬动搬动，剩下谁也不许碰，包括本相我，连丞相都不许碰它，摸它，这都不行。大伙一听，好家伙，这回西岐城可有了奇珍异宝了，不是就这么一个小水瓶吗？至于这样吗？可谁也不敢怀疑，知道丞相啊好不容易派弟子杨戬也不是出去多远才把这瓶借来，小瓶不大，它可关系到整个西岐城，全城啊就仗着这小瓶啊，清晨三叩首，早晚一炉香，都拜这宝瓶。
2: 北京时间12点整，
0: 我也有的在想，这位杨戬小仙童得的这个消息确切不确切？四魔将真的能来攻城吗？会不会谎报军情啊？只是这么想想，谁也不敢说，那说出来还了得呀，那不祸乱军心吗？杨戬呢不敢在这儿久停啊，他还得翻回成汤大营，还得变作花虎雕的模样。子牙告诉他，你可得随时回来啊，这宝瓶就归你掌管，滴几滴水你都知道，你去滴，这要派一个别人，他不知深浅，他抱着宝瓶到了半悬空，哗这么一抖手，把瓶里水全都嚷出来，那可就麻烦了。这西岐城啊毁不到四魔将手里，但是这闹了洪灾也受不了啊。杨戬一听，您放心吧，一有动静我立刻就跑回来。杨戬说完之后他走了，没过几个时辰杨戬就回来了。怎么回事？感情人成堂大营里早都准备好了，今夜三更前来攻城啊。鼓打三更的时候，杨戬抱着这宝瓶就在半悬空那儿待着，等着这四魔将。四魔将不带什么军校兵卒，谁也不要，摸着行摸着红啊，哥四个一个城门前一个，把西岐城就算给包围起来了。等到鼓打三更的时候，只见摸着青一抬手，腾的一下就把混元珍珠伞撑起来了，撑起来他们地上这么一煮啊，就拼着命的摇这个伞呢，这一摇遍地起黑风啊，黑风里裹着刀枪棍棒就往城里头拽呀。他那个二弟把宝剑也抡起来，他那个三弟呀、把这个大琵琶弹的当当的震天响，只有摸里兽顺兜里头这么一划了，他划了什么？花虎雕。摸里兽一摸这豹皮囊，瘪瘪的，花虎雕哪儿去了？嗨，摸里兽气得一跺脚，怎么肯定这个家伙呀嘴馋，跑哪儿吃人去了，他也没告诉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从这豹皮囊溜出去的。你看，我就要把他带来，把他扔到半空，钻进城里怎么也能吃几个人呢？哪儿去了？他不知道啊，那花虎雕在半悬空待着呢，是杨戬。杨戬早就准备好了，他看魔家四将往四城门前这么一站，他就把那小柳枝掏出来往那瓶里头这么一戳，然后啪啪啪连点了这么三点呢，呵，这三点净水 就把这西岐城给罩起来了。四魔将一点感觉都没有，他们什么也没看见，摇伞的摇伞，晃剑的晃剑，弹琵琶的弹琵琶，这通折腾直折腾到天交五谷。哥几个把宝贝收起来都回来了，回到中军保障，传令大排酒宴，一边喝着一边等着好消息。待会儿探报来报，西岐城已经被我们给夷为平地。刚把酒宴摆上，探马来报，骑兵大帅，西岐城怎么样了啊？肯定是变成一堆瓦砾了。骑兵大帅，西岐城还是原来那样，安然无恙。什么什么？四魔将以为啊，这耳朵听错了，安然无恙，怎么可能呢？气得哥几个差点一脚把桌子给踢翻了。他们酒也不喝了，饭也不吃了，哥几个手挽着手都出来了，站在辕门外，手指凉棚往对面这么一看，哎，可不是吗？哎呀呀，西岐城寸草未伤啊。嘿嘿，哥几个互相看了看，半晌无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他们觉得太奇怪了，那昨晚上一人累了一身臭汗，摇伞耍剑弹琵琶折腾了半宿，合着白折腾了。嘿嘿，哥几个把手张开，叹了口气，全回了大帐了。哥四个光剩了纳闷了，怎么想也想不明白，我们这几件法宝怎么在西岐这儿就不好使呢？实际他们那宝贝啊都挺好使，那么怎么会西岐城寸草不伤呢？那净水瓶的威力太大了，就杨戬用那个小柳枝滴下这么三滴水，好家伙，这三滴水呀，引来了四海的海水，就把这西岐城给罩起来了。这西岐城啊，就像在水晶宫里一样，是明晃晃、亮堂堂、凉爽爽。往日的那些烟尘啊，什么尾气呀、啊，一点儿都没了。这空气甭提多好了，到处都那么湿润呐、啊！嘿，西岐文武百姓甭提多高兴了、啊。整个西岐城啊，变成了天高云淡、金秋送爽。你甭管站到哪个方向看，站到哪个角度去瞅，整个西岐城到处都透着那么水灵。只有魔家四将看不出来。等四将收兵也回去了，杨戬从上边也下来了，他把那净水瓶这么一晃，什么意思？把那三滴宝水啊给收回去了。抱着宝瓶来见丞相，可把子牙乐坏了啊，冲着普陀山的方向啊一劲儿直鞠躬，他非常感谢慈航道人帮了他的大忙啊。他告诉杨戬，快把这宝瓶给我收起来。杨戬一听，什么？师叔，您想把这瓶留下呀？啊，那不行。哎，子牙一听，不行也别送回去啊。怎么，你知道这魔家四兄弟什么时候又来攻城啊？那还得用这宝瓶啊。杨戬听到这儿摇摇头，师叔请放宽心，这四将啊没心少肺的，哎，这一次攻城不下不是吗？他们就泄了气了，不会再使用这个招数了。哎，这宝瓶使完，我得呀赶快给人送回，然后我就回成堂大营了。 要有什么消息，有什么动静，我再随时啊向您禀报。子牙一听，只得如此了，你让我再看看这宝瓶吧。还没等看呢，从杨戬身后过了一个童儿，师兄您不用送了，我奉师之命前来取瓶，好吗？人家追上门来要来了。这童儿过来拜见子牙，子牙不知道怎么款待这童子好了。哎呀，先知啊，你师父帮了我的大忙了，千万不要走，我给你做点好吃的，备好酒菜。这童儿一听，多谢师叔，您忙您的国家大事吧，我还得回山复命呢。说完了，揣起那柳枝，抱着宝瓶，这童子他走了。杨戬一看，行了，师叔，我也得回去听差去了。我紧着不回去摸了兽，一会儿心里没底了，不知道我哪儿去了。说完之后，杨戬一跺脚回了成汤大营了。子牙这么一看，这城池倒是保住了，但是死魔将不退兵啊，这也让我没办法呀。丞相的心思让哪吒看出来了，他给子牙出了个主意，师叔，我有个办法。子牙一听，有什么高见，你快说说。来而不往非礼也，四魔将这不是来偷袭西岐城吗？他不是没成功吗？咱们去偷营不行吗？啊，让我师兄龙须虎在前边开路，我们呢在两边给他助阵，把大磨盘耍起来，乒乓这么一通砸，砸他个稀巴烂，咱们就能啊把摸着青摸着红他们杀得退了兵，省得他总驻扎在咱的城前，给咱们下这阵务，这威胁太大了。子牙一听，不行，你这个招数不灵。怎么？哎呀，你别看龙须虎那俩大磨盘挺厉害呀，但是那天呢是个特殊情况，哎，出乎魔家四将意料之外，给他来个冷不防，把他给砸了一顿，他有点发懵。现在人精神有准备了，你要这么去偷营，人家要把伞撑开了这么一转悠，你们就都回不来了。哪吒一听，有道理呀，好不容易杨戬师哥冒着那么大的风险啊，把那伞扛出来，把宝贝给我们弄回来了，这要再丢了那可就麻烦了。哎呀，怎么办呢？哪吒想了想，他又出了个主意。你别看哪吒岁数不大，他这点子还真不少。他告诉子牙，等我师兄杨戬回来啊，您给他下一道令，让他呀把那魔家四将吃喽，不是就完了吗？子牙一听，这都什么主意啊，不行不行，要能行，杨戬比你傻呀，他早就下口了，这都什么主意啊。哪吒一听啊，那我没主意了，我就想了这么两条，都不好使，咱研究研究吧。研究什么呀？大家正在发愁呢，中军官进来禀报，启禀丞相，门外来了一个道童，手里拉着一只怪兽，怀抱两柄金锤，求见丞相。哦，子牙一听，哎，这样的人物多多益善呐，哎，来的越多越好，说我有请。功夫不大，由打外边请进一个人来，这人进来把双锤一放，见子牙十大礼，口称师叔啊。子牙伸手相搀，哎呀，仙童，你这是从哪里来呀？这童儿微微一笑，师叔，弟子乃是玉泉山金霞洞洞主玉鼎真人的门徒，我是武成王黄飞虎的长子，孩儿我叫黄天化，奉师之命下山到西岐 特地要在师叔您帐前听令。
3: 嘿，子牙这高兴来得真是实惠啊。
0: 说着

黄天化骑的什么坐骑啊？玉麒麟呐、啊，鸟中的凤凰，兽中的麒麟，那了得吗？常言说百鸟朝凤，百兽朝麟，哎，百兽所朝的那就是这麒麟。感情啊，今天黄天化这一下山，老师把自己心爱的坐骑赐给他了。天化手里使的是一对八棱紫金锤，子雅是越看越爱呀。当时吩咐人把武成王请来了，父子见面那是喜出望外。子牙让武成王黄飞虎把天化领回府地，哎，父子团圆，居家欢聚呀。放了他们三天假，黄天化随着父亲回了府地了。到了府里，武成王一看，哎呀，武成王黄飞虎的长子那是少千岁呀、啊，怎么能如此打扮呢？啊，就这道童打扮，你别看金吒木吒哪吒他们那种穿戴那可以呀、啊，都是仙童。但是你呢，你别忘了，你4岁上山学艺，现在呢学道已成，老师才把你打发下山来。你我父子啊，眼下就是同殿称臣了，咱们都要在江丞相的统帅之下调兵发罪，是兴周灭纣。你怎么能总是这样打扮呢？快给少千岁做身衣服，做得越漂亮越好，哎，一定啊要上好的纸料，同时呢伙食一定要办好，因为孩子4岁上山，在山上那不定得多清苦呢。听说呀，饿了吃点松子儿，渴了喝点泉水，这么大的少千岁这回回来了，还不得好好改善改善生活呀，把他最好吃喝都得给我摆上来，营养价值越高越好啊，蛋白质含量越丰富越好，哎，碳水化合物啊必须让它合理。他这通安排啊，天化也不知道这位父王千岁忙什么呢，正待会儿好把酒宴摆下，嚯，这桌子酒席是甭提多丰盛了。功夫不大，有人把衣服就给抱进来了，这么快就做得了，好，那是千岁府啊，只要是看一眼你这人身量多高，马上的尺寸就有了，肥瘦长短那都特别合适，衣服也做齐了，酒宴也摆好了。黄天化为难了，怎么回事？这叫什么呀？他在山上习惯了，他跟武成王商量，父王千岁，我就吃这个穿这个呀。啊，武成王一听，当然呢、啊、你是少千岁呀、啊，孩子啊，这些年你在山上太亏了。说真的，你们那仙人呐、啊，比我们这凡人差远了。你吃过什么见过什么呀？孩子，你看看这清蒸鸭子、糖醋鱼、海参干贝、叫花子鸡，吃过吗？你赶快吃，吃饱了喝足了之后，换好衣服，随为父去拜见丞相。黄天化稀奇报号，不仅乐坏了武王千岁姬发和姜子牙，更为高兴的是那就是武成王黄飞虎啊，父子重逢，骨肉团圆。哎，黄天化4岁上山学艺，一走这么多年，黄飞虎非常想念。今天孩子到西岐来报号来了，来投军来了，那么从今以后这父子就同殿称臣了。武成王的心情和别人

0: 人都不一样，他可以说是悲喜交集呀、啊。父子相逢，骨肉团圆，使他高兴。但是呢，见子思母啊，看见黄天化，想起了贾氏夫人，让纣王给逼死了。所以呢，吴成王是更加疼爱黄天化，把黄天化带到府里来拜见老帅黄衮。那黄衮乐得前仰后合啊，当然皆背人呐、啊，那真是眼了看心了爱，看着黄天化呢跟眼花似的。吴成王也不知道啊怎么招待这儿子好了，就设摆酒宴，喝桌子上摆的一桌肉山酒海呀、啊。黄天化有点发傻，他在山上没吃过这玩意儿，不仅没吃过也没见过，所有的菜他都叫不上名来。他看着这桌酒菜，瞅了瞅武成王，父王，我吃这个呀。武成王一看你不吃这谁吃啊，你看这给你准备的吗？哎呀，孩儿没吃过这个呀。是啊，正因为你没吃过，所以啊才让你都尝尝。孩子，这些年虽然学了好多道书，但是苦你也没少吃啊。上次你我父子见面，你就跟我说过，吃饭有时候就嚼几粒松子儿，那玩意儿吃饱了喝足了，闲不劲没什么事儿，嗑几个松子儿还行，那东西怎么能当饭吃呢？吃多了我听人说那边头晕呢，不好。所以今天呢，你这不是到凡尘来了吗？你就得呀好好改善改善。那黄天化还真为难了，怎么心说这玩意儿行不行啊，以后师父知道了能不能生气呀、啊、我这不是叛道吗？好，离经叛道。黄天化越想越害怕，老黄衮也紧得让，把黄天化给拉过来。哎，只是啊这位长孙个子太高了，已经是一位堂堂男子汉了，要不然呢、啊、老爷子能把他抱在怀里，哎，坐在老头腿上喂他几杯酒喝。现在不行，你就在我旁边这坐着吧啊，亲自给他满了酒。嚯、哦，一家人甭提多亲热了，这个真酒那个布菜呀。黄飞虎的两个弟弟黄飞彪黄飞豹，四员大将周济黄明龙环吴谦，还有黄天化的几个弟弟黄天禄黄天爵黄天祥，哎呀像众星捧月一样。哎，大家眼不眼望的就瞅着黄天化，黄天化也很感动啊。他一想，既然父王有令，那就喝吧。哎，喝了几口啊，黄天化有点感觉。什么感觉？他觉得这桌酒席呀、啊、那酒水比在山上喝那个清泉水啊可好喝多了。好嘛，这位黄天化放开了，呵，是呲溜的一下子就是一口酒啊，吧嗒一下就是一口菜啊，这通吃，吃饱了喝足了，撤下酒席，沏上茶水来喝吧。他觉着是不错，嗯，当这少千岁呀、啊，比在山上学徒那确实是判若两人。这时啊，有人把衣服给拿过来了，请少千岁更衣。吴成王黄飞虎亲自打扮儿子啊，亲手给他把衣服穿上。我这个梳头，那个给换衣服，这通忙活呀。等换完了衣服往这一站呢，呵，银安殿上上下下全傻了，就看着这黄天化整个变了一个人。黄天化本来生的就漂亮，长得就好看，再穿上这身衣服，这武成王也真会打扮他这个长子啊。可家有长子国有大臣嘛，那不得好好的给打扮打扮。大家这么一看，可不是刚进门来那道童模样了。只见黄天化 头戴金珠太子冠，二龙斗宝金抹呀，搂海带蜜盘银钉，身着大红锦袍，上面拿珍珠绣出一条龙来，那这龙探斗蟒翻身，海水江崖，宽片云锦呐。武成王把自己的那件唐尼宝铠脱下来给儿子穿上，这件铠是刀枪不入，他腰束一条八宝带，珠光闪烁，粉灵色的中衣，脚下一双战靴叫乌云豹。银安殿上上下下男女老少大瞪着俩眼，就瞅着这位少王千岁。他们为什么发傻呀？有道理呀，都说天上左金童最漂亮，今天一看少千岁黄天化呀，那比左金童漂亮多了。武成王啊乐不可支啊，回过头来问老帅黄衮副帅，您看您这个孙儿怎么样啊？哎呀，老黄衮手点银须，微微一笑啊，挑起两个大指啊，我家孙儿虎子爷，小老虎啊，比小老虎都好看。武成王一看，行了，我得带着他去拜见丞相。爷儿俩就奔相府来了。到这儿一拜见江丞相，天华二次上前施礼。黄天华透眼一看呐，要麻烦，怎么了？看子牙面沉似水，一点也没高兴，也没惊讶，看样子是满脸不高兴。吓得黄天化垂手往旁边一站，大瞪俩眼睛瞅着姜子牙，不知道丞相要说什么。武成王也很担心，这个出乎黄飞虎意料之外。黄飞虎本想拉着黄天化到这儿来拜见丞相啊，子牙得夸赞几句呀，怎么面沉似水呀？丞相不高兴了，当然他把黄天化叫到跟前。天化，你才下山几天呢？刚刚来到西土，你怎么会如此打扮呢？道门之规，难道你忘怀了不成？哎呦，黄天化请罪呀。同时他偷眼看了看武成王，黄天华有苦难言呢，可我父亲非让我这样打扮不行，我少千岁，您说这我怎么办？武成王还过来说情呢。姜子牙冲着黄飞虎摆了摆手，这意思啊，千岁你不要说了，我们道门中的事情你不知道，你也不懂，我也没必要给你解释，那我就原谅他这一次吧。你起来吧。叫黄天化起来。黄天化谢过丞相，刚往起这么一挺身，哎，正好来个台阶儿。什么台阶儿？探马来报，摸里星讨战。黄天化一听，太好了，他立刻请令出征。我来这儿就是为会这四家魔帅来的，现在他讨战，哪有不迎敌之理呢？自己没好意思说，我呀戴罪立功吧。姜子牙嘱咐他一句，你要多加小心，千万不能轻敌啊。天化领命，武成王请令，要给儿子掠阵，哪吒也要出去，要看看这师兄黄天化本领如何。率三千铁骑一声炮响杀出城外，叭一下人马裂开，黄天华一催玉麒麟到了阵前，他没见过这四位魔王，哎，光是听说，今天一见呢，还真把黄天华吓了一跳。怎么？嚯，这么高的个子，好嘛，也没有马骑，手提一杆顶钢枪，你是什么人？魔力青也不认识黄天华呀。看了他两眼，哪儿这么一员小将，挺漂亮啊。
1: 你问我是什么人？
0: 嗯，征西大帅魔力青。
1: 哦，黄天化一看，你就是魔力青啊，
0: 那你来的正好，
1: 以我奉劝，赶快跪倒归降，我家丞相能免你一死。
0: 魔力青一听这句话，大嘴一咧，他乐了。
1: 乐什么呀？
0: 这个娃娃年纪不大，口气不小啊！
1: 啊，
0: 你是什么人呢？
1: 我乃开国武成王长子黄天化是也。
0: 你家少千岁。
1: 哦，原来是叛臣之子啊，在阵前还敢口出狂言，娃娃西屋走。踏，只见摸着星把这点钢枪啊交到左手，右手由爆皮囊里伸手抓出一件东西来，唰啦一下白光一闪，啪，整打到黄天化的胸窝上。
0: 黄天化一点精神准备也没有啊，他还准备和魔力青大战几十回合呢，
1: 然后啊再说什么动暗器啊使法宝啊，这都有可能。但是还没等交手呢，天化骑在羽麒麟上，八百两柄锤这么一分，来了个指天画地老虎大张口啊。他刚把这个架势拉开，他没想到人家给他来个暗算无常。
0: 好，感情是一只白玉镯呀，
1: 那是一只宝镯。
0: 打的黄天化大叫一声，咚，把锤扔了，扑通一下从玉麒麟上栽下来，
1: 当时没气儿了，给打死了。
0: 哼，只见摸着星回过头来，啪，把那星王旗这么一举，
1: 什么意思？
0: 告诉手下小校过来斩一些他的手技。
1: 与此同时，他把那个宝镯收回来掖在豹皮囊里了。
0: 这下武成王黄飞虎在阵脚那就急了，八催五色神牛像一阵风似的就过来，
1: 哪吒也不让了，一回合
0: 魔力星一看干什么，一仗人多势众啊啊！他伸手又把那宝镯掏出来，啪一抖，白光一闪，就奔哪吒去了。
1: 哪吒也早有准备，他把乾坤圈递了出来，啪，
0: 正好撞在他那玉镯上。
1: 玉镯呀，是一块玉炼的，这玉镯怎么能够撞得过那乾坤圈呢？
0: 一下子被乾坤圈打得粉碎呀！
1: 啊！
0: 摸得清觉得奇怪啊，他奇怪什么？他瞅着哪吒的乾坤圈纳闷儿，这让我给收来了，在我伞里头挂着呢，是什么时候这玩意儿又回去了？
1: 他不知道，让杨戬给改了回去了。
0: 摸得清这气是拧枪就刺，和当时镇上是一场混战。哪吒一边打着一边喊呐、龙须虎师哥，你快过来呀！
1: 龙须虎啊，靠着那城门那儿歇着呢。他琢磨自己这模样也别往前凑合了，哎，等用着自己的时候再说。也没有将令让他干什么，他愿意出来看看就看看，不愿意出来，他就在院里那儿蹲着。现在一听哪吒叫他，龙须虎来精神了。他知道哪吒跟他好，一点也没小看他。也不嫌弃他这模样长相，
0: 哦，现在让我帮忙啊！好，贤弟，莫要惊慌，啪！大磨盘出去了。
1: 这四魔王就怕这磨盘，这玩意儿可真讨厌，这玩意儿一打一大片呢，这个大大磨盘这么一飞一砸呀，魔家四将想用宝贝，哪吒跟武成王无心恋战。主要是啊，为了救黄天化，他们紧忙活着把黄天化和玉麒麟都给抢回来了，然后是城门紧闭， 只见龙须虎往城头上一站，递了俩磨盘，大瞪眼睛往下瞅着，看你们谁敢攻城，谁攻城砸谁。摩青一看呐、啊，算了吧，怎么反正啊，把那黄天化也给打死了，这算旗开得胜，咱也收兵吧。摩家四将收兵回去了，哎呦，把黄天化抬进相府啊，吴成王是放声大哭。哎呀，这怎么得了啊，好不容易骨肉团圆，父子相逢，没想到刚下山到西岐报了号，就让摩青给打死了。你说这心里能不难过吗？大伙都不痛快，一个个是满面愁容。就在这时啊，中军官进来禀报说，门外有个道童儿求见。哦，子牙一听，快请。我不是跟你们说过吗，哎，只要是道家来到门前，你们一定要百般的客气。说着子牙亲自接出来了。来到外边一看，这小道童不认识，道童见子牙上前施礼，口称师叔：我乃呀清虚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门下清虚童儿是也，奉师命来搭救我师兄黄天化。哎呦，子牙一听，你来得太好了，来得正是时候啊，你过来看看吧。拉着清虚童儿进到帅帐一看，好吧，黄天化在这儿停着呢，已经啊绝气身亡了。只见清虚童儿不慌不忙，由腰里掏出一个小葫芦来，哎，小葫芦不大，也就一寸多高吧，一动一晃，哗哗直响。他要了半碗无根水。什么叫无根水呀、啊？就是井里边井不凉水，哎，用那个柳罐把它打上来，不要往地上放，提着这水直接过来，崴这么半碗，化开那个药，撬开黄天化的嘴巴，把这药给灌下去。这可真是神仙一把抓呀！你说怪不怪？这药灌下就是片刻之功。只听啊，黄天化大叫这么一声：“痛杀我也！”他呼的一下坐起来了。嗯，黄天化死而复生，这连武成王黄飞虎在江丞相都非常高兴啊。黄天化由床板上跳起来，这么一看，我这怎么回事啊？他想了想，想明白了，我遭人暗算，也不知道这摸着青用什么东西把我给打下安桥了，现在怎么死而复生呢？他转脸一看，清虚童儿在旁边这站着。哎呀，师弟，你这是从哪儿来呀？他一看清虚童儿，脸上一点笑容没有，哦，小脸绷着。黄天化愣了：师弟，你怎么满脸不高兴啊？清虚童儿告诉他：高什么兴啊，啊，你犯了门规了，师哥，你不知道啊，谁让你下个山来不出三五日啊，啊，你就大开奇斋呀、啊、胡吃海菜那还不算，你瞧你的穿戴打扮，你这种样子你还想不想见师父了？师父本来不想救你，这是为了西周之江山，所以把我打发下山来给你前来送药。哎呀，黄天化一听，师弟说的太对了，愚兄不才，二罪在身呐、啊，一不该叛道违背恩师的教训，二不该啊换上这套俗装啊大开奇斋胡吃一气，他面向清虚山请罪。清虚童儿一看，你站起来吧，师父给你一件东西，此物能够降服
0: 魔家四帅，说着由腰里掏出一件东西来，在宝帐中往起这么一举，哎呦，子牙丞相和武成王众文武啊全都看呆了。只见这东西明晃晃，紫微微，亮堂堂，光闪闪，绕眼夺神，不知道这什么什么，这是紫阳洞镇洞之宝啊。别看这东西不长，才有七寸五分长，它的威力是相当之大呀。此宝金幡出紫阳啊，炼成七寸五分长，玄中妙法真奇异，收服魔家四天王啊。感情这宝贝是专门给魔力星哥几个准备的。哎呀，黄天花双手把钻心钉接过来，带到豹皮囊中，向刘师弟在西岐城这游玩几天。清虚童儿一听啊，算了吧，怎么你开了顿斋都差点让人给打死，我敢在这会儿闲游散逛待几天，回去怎么交代呀？他辞别师叔姜子牙，拜别了师兄，回山了。黄天华当即请令，请令出战。子牙知道他憋着一肚子火呢，不好啊，不发这支令，又嘱咐了他一番，让他多加小心。你还是啊，把哪吒龙须虎带上吧，杀出城外来了。这实话不对，一般来讲，都是开完早战饭之后来请战。现在可好，眼看都快掌灯了，西岐城有一员小将叫阵。魔力青来到阵前一瞧，耶，这小将怎么死而复生了？他刚要问他一句，只见黄天化这么一抖手，咔，噗，好嘛，一抱还一抱啊！这一酸心钉啊，大帅魔力青当时毙命。黄天化抱着一桌之仇啊，他抖手一酸心钉，就把成堂大帅魔力青给打死了。那三个兄弟这么一看，大哥丧命了，哎呀，几个兄弟眼睛都红了。他们四个亲兄弟呀，情谊是相当之深厚，从小长这么大是形影没离过呀。今天怎么了，就正眼瞅着大哥亡于阵前，那还不拼命还等什么呀？当时在西岐城前是一场混战呐、啊，姜丞相也没客气呀、啊，他把令旗这么一举，所有将校一齐往上冲啊！这番冲杀，把魔家几员大将杀得大败，他们也无心恋战了，宝贝也忘了使唤了，使混元散的完了，那散撑不起来了。那宝剑也忘了耍了，琵琶也没弹，花虎雕啊也寄不出去了。你说败得这惨呐、啊，一下兵败六十里，才算呐、啊、把营扎住。哥几个抱头痛哭啊，几个人哭了一气，反复这么一合计，光在这会儿悲伤那不行啊，得想办法夺取西岐城。杀姜子牙，给大哥报仇雪恨。哎，言之有理，明天再战。哥几个饭也不吃了，觉也不睡了，哎，大瞪着两个眼睛，你瞅着我，我看着你，擦拳魔掌，耗了一整夜，好不容易盼着天亮了，哎，该杀回去了。刚要点兵，摸着红抬头一看，哎，我说二位兄弟啊，咱大哥那伞哪儿去了？哎，是啊是啊，这一句话呀
1: 给摩利海摩利寿提了醒了。他们举目这么一看，可不是吗？啊，甭管怎么拜，拜也好，圣也好，忠君保障，这几件宝贝都得在那儿挂着。现在一看呢，伞没了。哎，等等吧，摩利海急了，怎么我那琵琶呢？嘿，你要不提这琵琶呀，我还想不起我这宝剑来。我这宝剑好吗？这败的也太可怜了，让人家给战败了，这倒没什么，胜败军家常事，这不能丢这么些东西。要丢些普通的锣鼓帐篷刀矛器械也不足一论，可现在把宝贝都丢了，哎呦，哥几个急得直跺脚啊。损失些兵马物资不算什么，这宝贝没了，那难以取胜了，找找吧。哎呦，哥几个低着头毛着腰到处这么一通找，也没找着。上哪儿找去？那几件宝贝都进了西岐城了，怎么回事？全让杨戬给叨腾走了。好嘛，他左一趟右一趟，把相府里头的文武众将还有几位小兄弟们都给乐懵了。他们乐什么呀？就乐杨戬呐，来回这通折腾。哎，只要他出城功夫不大，一会儿满头大汗扛着把伞回来了，不等歇口气又走了，一会儿背回个琵琶来，待会儿又夹回一口宝剑来。嘿，哪吒这乐呀，师哥你可立了大功了，真棒啊。啊，我说您最好勤叨腾点，就这样您叨腾个十天半个月的，那可太棒了。杨戬一听，什么，你想把我折腾病了啊？我来回这么叨腾受得了吗？我光是往回扛宝贝你乐了，但是我提心吊胆呢。怎么，那摩了兽豹皮囊里边这花虎雕没了，你知道他什么时候找啊？他万一要一找我怎么办呢？有时候我还得回去盯一会儿，然后再慢慢的爬出来往回倒腾宝贝。哪吒一看，哎呀，师哥，我要有您这本事啊，我不干别的了，我来回倒腾真有意思。杨戬感情把这几件宝贝啊全给折腾到城里去了，这哥几个还找呢，找的猴脸也找不着了。怎么，那宝贝都在相府挂着呢？哎呦，哥几个上了火了。魔力红长叹一声啊，哎，老四啊，这次可就指着你了。这话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什么都没了啊，只凭手里的点钢枪啊，那怎么能够打得了胜仗呢？四弟呀，你还是把花虎雕放出去吧，把姜子牙吃了算了。魔力兽一听，二哥三哥言之有理，那今天晚上我就动手。天骄二谷，魔力兽出来了，离开宝帐，他站到外面，一伸手由包皮囊里把花虎雕提了出来，放在他的手里。他悄悄地跟这花虎雕商量，雕儿啊，今天我把你撒出去到西岐城，你必须把姜子牙给我吞下去，就把这个姜丞相活活吃掉。上次啊，我放你出去，你跟我耍了滑头，根本你没吃姜子牙，也不知道你跑哪儿去玩去了。今儿个你要再吃不了姜尚，那咱们就全军覆没了，咱就回不了朝歌城了。啊，雕儿，你听明白了没有？滋滋滋， 哇虎雕连叫两声，茉莉兽高兴了，他听明白了。好，我再说一遍，今天你要吃不了姜上姜下，我就活活的将你摔死在帐前。说着他这么一抖手，
0: 表哥每次啊就这么一抖手，唰一道白光，这花虎雕就起来了。今儿个花虎雕没动窝，哎，在茉莉兽掌心滴溜溜转了俩圈，嘿，茉莉兽这气啊，好孽障，跟我犯懒，我的话你竟然听明白了，我让你到西岐城暗算江上，你怎么不走啊？啊，滚了出去！说着，他把这胳膊这么一抡，他想甩开臂膀，把这花虎雕扔到半空去。谁知道他这么一抡这胳膊，这花虎雕张嘴吭吭一口，这口咬的这狠呐，差点把四将军摸着兽动脉给咬断了。一口咬下半拉手去，哎呦，把茉莉兽给疼得大叫一声啊，噔噔噔往后退了好几步，扑咚，他坐地上了，就他这块头好摔一跟头，跟倒了半截塔似的呀。他喊叫一声通杀无疑，疼得在地上直打滚。这时候大帐里边那哥俩一听这什么动静，这是跑出来一看，哎呀，赶快把他扶起四弟，你怎么了？哎呦，这个孽障，我让他去暗算姜子牙，他大概不愿意去，他咬我，干脆把他摔死算了。花虎雕呢？花虎雕啊，在半悬空呢，滋滋叫了这么两声。嘿，魔力兽冲他一招手，雕儿啊，你回来。这雕儿是杨戬呢，杨戬一琢磨，我别回去了，怎么我再回去就魔兽这脾气啊，当时他不剥了我的皮呀、啊、很可能剥皮抽筋，然后把花虎雕给煮喽，舅舅他能把他给点不喽，算了吧。杨戬头一晃，两脚一用力，唰啦一下，一道白光就奔西岐城去了。哎，这摸着红啊，摸着海串这位老四，四弟你消消气儿吧，啊，别生气了，不管怎么说他要能吃了姜子牙、也算行啊、虽然你吃了点亏，咬了这么一口。摸着手一听，吃一点亏，我这半只手都没了，赶快呀、啊、叫过军医来给这位四将军摸着兽包扎上。他们坐在大帐里头等这花虎雕的消息，等了个一天大半夜呀、啊、也没见花虎雕回来。哎呀，哥几个都咧了嘴了，你说这个畜生他都不回来了，他没法再回来了。杨戬一想，我回来干嘛呀？杨戬由得成堂大营跑回西岐城，杨戬松了一口气呀、啊、可脱离开这个险境了。行了，宝贝我也全给叨腾出来了，我别再回去了。他见着江丞相禀报了这么一番，子牙挺高兴，立刻拿起大令，当时派兵啊，今夜三更劫成堂大营。晚上，哎呦，正好是个月黑头啊，天上啊一颗星星都没有。子牙率领众将杀到成堂营前，一声炮响，这通杀呀，把成堂军校杀得四散奔逃啊。兄弟三人呐、啊，摸着红摸着海摸着兽，你扶着我，我拽着你，狼狈而逃啊。刚拐过一个山环，前边有一哨人马拦住了去路，为首一员小将胯下玉麒麟，手提着八棱紫金锤，又是那黄天化。哎呀，
1: 冤家路窄，狭路相逢，正好给咱大哥报仇。哥仨一块上，打了几个回合，黄天化把玉麒麟一带，来了个诈败。这哥几个一看，嘿，行，别看咱没有宝贝护身了，但是就凭手里头的钢枪也能战败这个小将，追上去，哥仨一前一后就追过来。黄天化就等这队形呢，一看他们追来了，他伸手由豹皮囊里把钻心钉取出来了，嘀咕了两句。他嘀咕什么呀？他在跟那宝贝商量呢，今儿你给我做做脸，最好啊把这仨一串都穿上。他啪这么一抖手，把宝贝钻心钉扔出去，这玩意儿随风就长啊。其实才六七寸长这么个钉儿，谁知道他这一扔，好呼的一下金光闪闪，绕眼夺神。这钻心钉当时不下有两三丈那么长，窝了红吓了一跳啊，这小将怎么身上还带着一根电线杆子？哪有电线杆子呀？那年头那尺寸呢、真跟那电线杆子差不多。就在魔力红这一打绕的功夫，哎呀，好可怜呐！魔力红打头啊，魔力海、魔力寿两个弟弟在他身后边，就跟那穿糖葫芦一样，一根钻心钉当时把魔家三将都给穿死了，扑通一下，像倒了几堵墙似的。兄弟几人就栽倒在阵前了。黄天化收回宝贝，吩咐手下的削刀手人头割下，然后回到丞相的跟前交令。子牙给黄天化立奇功，不立奇功行吗？别人看着都得服气啊。西岐城前谁收的魔家四将？那就得说是少千岁黄天化，称得起是奇功一件呐、呵，西岐城大获全胜。哎呦，魔家四将手下的军校残兵败将，这次带来十万人马，损失过半，剩这点残兵败回了朝歌城。到太师府禀报文太师，哎呀，可把太师文仲给气坏了，气得他是暴跳如雷呀。文太师怎么想也想不明白呀，这是怎么了？就这么个弹丸之地的西岐就这么难取啊？连连挫我军威，大将张桂芳命丧西岐，魔家四将也完了啊，这还了得呀！当时是擂鼓巨匠，随着三通鼓响，文武群臣全到了。大家一看，不好，怎么看太师面沉似水呀？众文武觉得好像有个不祥之兆。果然，太师就把四魔将命丧在西岐，哎，损兵折将的事情跟大伙说了一遍，然后他告诉众文武，我马上奏明天子，明日啊，我就点兵亲自征伐西岐。这还了得了，术士江上能有这么大的本领？小小的武王姬发居然就敢谋反，他们都有什么本领啊？老夫要亲自去见识一番，收服西岐。文太师的话还没说完呢，有人大叫一声：“且慢！太师何必动怒啊？区区小事何足挂齿？”众文武一看，说话的这位是京城朝歌经营殿帅老将军鲁雄。 80来岁了，呵，别看那么大年纪，发似三冬雪，虚如九秋霜啊，白发苍苍了，但是虎老雄心在，人老精神还在幼年。大家要听听老帅鲁雄的高论。鲁雄把这个嘴这么一撇，他有看法。有什么看法？他告诉太师文仲和在场的文武，张桂芳啊，自持他的这点本领忽明落马，他有辱君命，命丧西岐，那是咎由自取呀。魔家四将大败呀，他们只知道一味冲杀，有勇无谋，焉能不败？大伙一听，哦，那么以老帅所见呢？哼，古人云，为将之道，应该先察天时，后观地利，中晓人和呀。用之以文，记之以武，守之以静，发之以功，望而能存，死而复生，弱而能强，柔而能刚，危而能安，祸而能福啊！那叫随机应变，决胜千里，自天之下，由地之上，应该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啊！作为一个10万军中的主帅，应该说无有不利，范围取成，各尽其妙，顶自然之理，决胜之机呀、啊！那叫神运用之于全，藏不穷之志，乃为将之道也。太师如不嫌弃，请赐老朽10000之众，给我配上2个参军，我愿亲自去讨西岐，兵不到则已，当兵马到西岐城前，鲁雄大事就矣。嚯，老将军这番侃侃而谈，惊震了整个的帅堂啊！看来老鲁雄熟读兵书战策啊，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人家当即就把这个张桂芳和魔家四将为什么在西岐惨败分析得十分透彻呀。众文武暗竖大指，这时好多人的目光都集中到太师的身上。温太师啊，十分满意的手捻长髯，点了点头啊。一番金石之言提醒了老夫啊，我愿派老将军亲率30000人马征讨西岐。方才老将军说只配2个参军足矣，这事儿文太师有点怀疑。怎么怀疑呢？哦，别的战将都不带，要2个参军就行了。不知道老将军忠义于何人，就谁够资格做您的副手，给您当个参谋呢？鲁兄冲着文太师捻然一笑，冲着太师拱了拱手，老太师，我们已经在西岐城连吃败仗了，方才末将说的那番话呀，不过是兵书战策的一些皮毛之论。大伙儿一听，呵，听听人老头这水平啊，也甭管是客气话呀还是谦恭吧，但是也可能是实事求是啊，更深层的东西，更深邃的一些精华，人家还没说，就这一番话就把在场的都给震了。看来给鲁雄将军当这俩参军呢、啊、还真不好当。所有的文武几乎都屏住呼吸了，不错眼珠瞅着老将军鲁雄，心说这老头要挑谁呀、啊、文太师是个急脾气、啊、哎呀，鲁雄将军，您就讲嘛，你到底要哪2个人做你的参军？启禀太师，我所挑选的这2个人是2位文官，不知比干丞相能否同意？哎呀， 比干苦笑一声，老将军说的哪里话来，现在国难当头啊，正是为朝廷尽忠之时，不要说你在我文官中挑选两个，就是叫我比干去，我也愿为老将军是牵马坠镫。卢雄急忙还礼呀，丞相有所不知，我挑的这两个参军恐怕丞相你舍不得，再者说也恐怕天子舍不得。话音没落，啪，文太师一拍桌案，甭管是谁，今天就是太白金星，他也得随军出战。经营殿帅鲁雄在文太师跟前请令，他要亲率一哨人马平定西岐，我还不要什么有名的战将给我做助手，我只要两个参军足矣。那么文太师就问他了，老将军想要的这两个参军是什么人呢？鲁雄啊面带微笑，他告诉文太师说，这二位相当了不起，也是我朝中栋梁之才，都具备惊天伟地之才，决胜千里之志啊。文太师不住的点头啊，当然我朝中这样的人才是越多越好啊，感情今天鲁雄推荐的这二位还不是什么武将，是两个文官。鲁雄啊还征求了一下比干丞相有什么想法，比干丞相有什么想法呀，只要老帅您点名，不用说文武百官，就是点到我，我也得随军去征讨，您说谁吧。鲁雄啊好像是有意卖了个关子，他捻然微笑半晌不语，好半天没说话。文太师是个急脾气，要是换别人在他跟前这一番矜持，他早就火了，可今天呢给经营殿帅鲁雄啊好大的面子，文太师什么也没说，就这么瞅着这位鲁老将军，这整个的帅堂上是鸦雀无声，大家等这个下文呢，到底老帅鲁雄推荐的是谁呀？鲁雄一看火候到了，不能再绷着了，哈哈哈，启禀太师，我要的这两个参军就是我朝中上大夫费仲、中大夫尤浑。老将鲁雄这句话，这话音一落地呀、啊，文太师这个帅堂啊像响了个炸雷一样，以太师文仲为首的都乐了，大伙用那个异样的目光啊瞅着这位老将军。为什么大伙这么笑呢？大家觉得奇怪，奇怪的是我们这位经营殿帅老将军鲁雄怎么会想起这二位来了。这个出兵打仗甭管派哪一路将佐，就是下雨轮也轮不到这二位身上，鲁雄居然把这俩想起来了，简直的把这俩人呐、啊、给捧得莫天云去了。要是摔下来怎么办呢？老将军这俩人选得好啊，好多人都觉得非常痛快。痛快什么？鲁雄要真能把这俩带出朝歌，那去掉朝廷俩祸害呀、啊！费仲尤浑呐、啊，那是当今天子纣王的两个宠臣呐、啊，几乎有点形影不离了。这个纣王要是一天看不见费仲尤浑，他就有点丧当尤浑了，几乎是坐卧不安。现在朝廷内外，哎，这个纣王啊眼前只是这么几个人，一个是妲己，哎，一个是他那个御官，就是负责他娱乐的那个女官滚娟，再有可就是费仲尤浑了。 这男男女女的四位在皇帝的心目之中那位置是相当重要，说的夸张点几乎成了皇帝的心尖子命根子了。刨去这几位，别的事儿他是一概不予理睬啊。哎，什么这个朝廷内外国家安危百姓疾苦，纣王是向来一概不问。他知道文太师这回回了朝，有什么事儿就请太师一人办就全行了，大的小小事无巨细呀、啊。这么说吧，文太师现在就是朝歌城站着的皇帝，哎，纣王一天到晚是避讳着这位文太师，最好不见面。哎，有时候太师一进宫，这纣王不是脑袋疼就是腿肚子疼，反正总有事儿。再不就传出话来啊，请太师定夺，不用进宫来问寡人了。他这么一闹啊，这个文太师更难过了。怎么，皇帝倒是把权全都赐给我了，但是我怎么办呢？有些事情必须得让天子知道啊。所以啊，这个朝廷文武百官都知道这个内情，谁也不愿意把它说破。可大家日子这么一长呢，就怨恨这个费仲尤浑，这两个家伙不定在天子面前呢竟说些什么谗言。可但是又惹不起文太师啊，倒是想把这俩给教训一顿，太师也见不着他们。这俩进宫一般呢、啊、都是从后边溜达进去，不走前宫门。这俩是非常怕文太师，上次不见过一面了吗？当着文武百官，那在金銮宝殿上让文太师啪呀一个大耳雷子给扇了一溜滚，把那费仲当一个窝心炮就把那游魂给打得背过气去了。自从这俩挨打之后啊，不用说见文太师，一提文仲的名字他们俩人就哆嗦。哎，有这个皇上给他们仗着点胆儿啊，还差点，不然这俩早就搬家了，住都不在朝歌城这住了。其实啊也没地儿搬，就这么个意思吧。反正这俩家伙是特怕文太师，不用说他们俩，就连那正宫国母皇娘妲己都惧怕文仲啊。这么长时间了，妲己跟文仲没见过面，怎么回事呢？妲己不愿意见呢。几次纣王啊提醒妲己，哎，说是玉器呀、啊、你得见见太师文仲啊，啊，那是咱朝中的架海金梁啊，不但武艺高强，而且道术过人呐、啊，他是半个仙体，那是我朝中的太师，你作为正宫国母皇娘，那怎么能不见上一面？妲己就怕提这个，怎么回事？他知道这个文太师何如人也，他在暗地里见过这个文仲，他特怕文太师这三只眼当中那只神目。妲己呀，恐怕要是这么一见面，文仲要把当中神目睁开一看，就能看清妲己后边那狐狸尾巴，你说那不麻烦了吗？那个，所以他千方百计来跟这位文太师捉迷藏，总不见面。这太师文仲他也不能张罗，没听说掌朝太师总跟天子商量说你们什么时候把那个正宫皇娘请出来我见见呢，咱们一块儿喝两杯聊聊，哪有那么说的呀？太师见不着娘娘的面啊，日子一长也就这么地了。反正这朝里头奇巧事儿不少，也就是说怪事儿不少，常言说得好啊，见怪不怪呀、啊。随着这日月流失啊，好多人也不太介意这些事儿了。今天鲁雄这一提出费仲游魂来呀、啊，这众文武没有不笑的，他们笑什么呢？心里痛快，去 觉得老将军鲁雄啊真有出手的，
0: 嗯，

陷害文王啊，哎，文王长子伯邑考惨死在宫中，多少大臣被害。那么这个纣王在宫里设了很多的妃嫔，都和这俩有关系。太师呢远征回朝以后，这两个人呐、啊、不敢那么嚣张了、啊、哎，眯起来了。但是好多大臣都知道，他们呀、啊、也没老老实实在那儿待着，也经常啊给皇上出些坏主意。反正一般在朝房很少见这俩人的面了，大家心里头非常清楚，这俩呀特别奸猾，他们是有意回避文太师。你文太师不是厉害吗？哎，我不给你面见，这行了吧？你横不能上家里头查我的户口去。所以这俩大伙都恨之入骨。今天鲁雄一说，大家都乐了，不仅笑了，有好多大臣鼓起掌来。太师文仲瞅一瞅文武大臣，自己也把头点了点。太师文仲一想，哎呀，这众心不可违呀。文武大臣都很赞同让费仲游魂跟随鲁雄啊去征讨西岐。太好了，哎，我就让这两个人做老将军你的参军，谁跟这俩去说说呀？他当时不在场啊，得把他们俩人找来呀。文太师一摆手，且慢，千万别往我这府里头找。文太师也不愿意见这俩，你瞧这二位这人性，那怎么办呢？哎，由比干丞相安排这个事儿吧，谁让你是百官之首呢？比干这么一听为难了，老丞相比干打心里往外烦这费仲游魂。比干想怎么办呢？哎，有了，他给文太师出了个主意。老太师啊，这样吧，我也不用去找他们，还是让大千岁啊微子启去吧。微子启呢是当今纣王的大哥，这位大千岁啊为人厚道，特别善良，也就是说是一位老实巴交的人，不爱说不爱闹的。要不怎么这个先君把天下给了纣王了，来了个废长立幼呢？觉得他这个大儿子微子启呀窝囊。那么现在当着众人，比干丞相一说让大千岁微子启去，微子启想，那既然太师有令啊，丞相美意推荐，我就去一趟吧。好，文太师挺高兴，他嘱咐大千岁一定要说动这二人，哎，如果他们要不去，哎，我亲自去见他们，这意思是非让他们去不可。哎，大千岁领命了。这会儿呢，文太师告诉老将军鲁雄是赶快去整点人马。文武百官一散，微子启呀、啊、就奔费仲的府里来了。大千岁下了轿子站这儿一看，他有点发愣，怎么了？据说这个费仲游魂家里头有两杆大秤啊，那秤干什么用的？是卖官用的，按分量腰。哎，你给他行贿多少钱，他就给你一个什么样的官职。大秤腰，小秤卖。可今天来到府前瞅了瞅，不对呀、啊，怎么？如果说费仲游魂贪心那么大，有的是金银财宝，他住这房子怎么这样？一瞧那大门的门楼都有点歪歪了，哎呦，那门呐、啊，刷的那漆皮都掉了，门上俩铜环子剩一个了，门口啊倒下台阶七层，那台阶歪歪扭扭，台阶两边有俩

石头狮子，一个狮子少了一条腿，一个狮子绣球也不见了，在那歪着。哎呀，大千岁一想，这个费仲费大夫够朴素的呀啊！上前一叫门，嘎吱的一声，大门拉开，街里边出了一人。呵，大千岁一愣啊，怎么了？这人怎么这样，扛着脸出来的，撇着嘴往这一站，上下打量了打量微子启，用鼻子跟大千岁说话：“你是什么人呢？”大千岁差点乐了。微子启一想，这人说话鼻音怎么这么重啊？哦，我来求见啊，费仲大夫。你是干什么的呀？呵，这派头，微子启有点纳闷，心说这手下人怎么这样？这一点大千岁就不明白了，这叫主多大奴多大呀。哎，看见这奴才就等于看见那主人了，主人要平易近人，那奴才一定和蔼可亲，主人要是横行霸道，那奴才一定是如狼似虎。大千岁哪懂这事儿啊，还跟他挺客气，请您到里面给通禀一声，说有微子启求见。千岁不知道，感情这人呐，是费仲上大夫家里头的总管，他叫什么名字？废物。废物一脸的不高兴，满心的不耐烦。微子启，微子启是干什么的啊？有什么资格来见我家大人？跟着大千岁来的太监和羽林军不让了，心说这家伙是个什么东西啊，算计搁奈的站在这儿，让你到里边说一声，你赶快滚进去得了。四个羽林军过来，夸一个垒下的佩剑，要把这废物给抓起来。废物一瞅这阵势，他吓了一大跳啊！哎呦，来者不善呐！啊，请您稍后片刻。说完了，一溜烟似的他就进去了，跑到书房来禀报费仲，说门外有个微子启求见。费仲差点坐地上，怎么？那是大千岁呀！哎呦，千岁爷，这是什么风啊？今儿这位千岁爷是想起什么来了？怎么把他的人家给刮到我门口来了？这怎么办呢？这个费仲着了急了，他往左右一劲直撒嘛。他撒嘛什么呀？他看了看自己啊，屋子里头这些摆设啊，地下铺着的地毯，再看看他这房子，他紧张了。这费仲什么毛病？什么毛病也没有，他跟幽魂那俩人一样，那个府地外边啊，你要是冷眼一瞅，你仔细端详他也不怕，破破烂烂，感情他把钱全花在里边了。这院子里边那可是富丽堂皇啊，一进那个大门啊，那就是一道影壁墙啊，上书四个大字接福迎祥，院子里头摆满了奇花异草，屋子里边金碧辉煌啊，就他这书房正中间那儿放着一个鼎，这个鼎啊就是商朝建国初期铸的那青铜鼎，价值连城，无价之宝啊。他那床底下大块小块云溜块竟是金砖呐、啊！哦，合着这位费大夫每天就躺在金砖上睡觉啊啊！只有这样他觉得睡得才踏实。其实啊，他的觉也不多，为什么呢？一般来讲啊，那大贪官都是在晚上的时候叨腾这些东西，哎，把窗帘挂好，门关。

0: 年喽，那灯啊用罩子罩上，然后费仲让他老婆帮着一块一块把这个金砖搬出来，哎，在这数数，数完之后再一块一块搬进去，放好喽，盖严喽，天也快亮了，他躺下眯一会儿。整天他让这金砖把他给折腾的呀，简直是坐立不安。今儿个他相当紧张，他怕让这位大千岁给看漏了，所以他吩咐手下人找床被窝来呀。管家废物这么一瞧，找被窝干嘛呀？把这顶盖上点，嗨，那盖上多寒碜呢，您先出去看看这威子起是干什么的，我本想不让他进来，要不我把他打发走了得了，您看这样行不行啊？他这话音还没等落呢，费仲弹起来，啪，给他来了个大耳雷子，扇的这废物打了个趔趄。他愣了，怎么，老爷，您为什么打我呀？你懂这个六啊你啊，跟我来。说着，费仲脚步强团往外跑，那废物在后边跟着。来到大门外，只见他们这位上大夫一见威子启，扑通一下跪下了，崩崩磕仨头啊，口称千岁，好嘛！那废物差点咽了气，怎么回事？吓点，感情这位是千岁呀、啊？威子启一看，哎呀，费大夫，你可真难见呐、啊！费仲抱拳拱手啊，千岁，微臣接驾来迟，您多多恕罪呀。说着话的同时，微子启把费仲给搀起来了，哎，平身吧平身吧。费仲搀着大千岁进来了，他为难了，不知道把千岁给让哪儿去合适。他跟微子启商量，千岁，您是到我的客厅还是书房卧室厨房，您在哪儿待会儿啊？实际啊，费仲哪儿也不愿意让这位大千岁看见，要不你我君臣咱就在这儿说两句得了。大千岁一听，行啊，我也就不进屋了，就在这院里说两句吧。这位大千岁真好说话，要不怎么说他老是厚道呢？微子启就告诉他了，我是从太师府来，太师文仲啊让我来给你捎个口信，你准备准备，这两天经营殿帅鲁雄要统兵征伐西岐，把你呀、和游魂大夫聘为军中的参赞，老帅即日起兵兵伐西岐，你们是一同出征啊。哎，怎么了？千岁话没说完，只见这位费仲大夫黑眼珠往上一翻呐、口吐白沫了。大千岁微子启到了这个费仲府里，告诉他让他呀随军去征讨西岐。大千岁这个话刚一出口啊，哎呦，这费大夫翻白眼了，哎呦，口吐白沫，这身子就歪歪往地下出溜。大千岁赶快把他扶住了，还怎么回事？这是他把费仲的管家叫过来，问这废物：“你们这老爷有这毛病吗？”哎呀，废物一听他没这毛病啊！哎呀，千岁，我们老爷是不是中风了？微子启看了看，今儿个这天气风平浪静的，怎么中的风呢？快抬屋里去吧。大千岁也糊涂了，这刮风跟中风他不挨着呀。大千岁啊，是个厚道人，他反应也迟钝，他就没明白费仲为什么这模样。其实他什么毛病没有，他吓的。微子启也不愿意在这耽搁呀，我还得给太师复个信儿呢。行了，你快照顾照顾你们老爷吧，我走了。哎呦，废物啊，磕头作揖的把大千岁给送出了府门。等微子启回来到了太师府，跟文太师一说这番经过， 文太师乐了。大千岁觉得奇怪，老太师，那作为一个上大夫，我这么几句话，他当时就病倒了，您怎么还乐呀？哎，
1: 嘿嘿，
0: 文太师用手指点了指点我的大千岁，我的傻千岁，你真是一个忠厚的君子啊！行了，不管这费仲啊得不得病，他就即便啊病倒在床，老夫也要把他抬着随卢老将军征伐西岐。嚯，韦子奇也没敢再往下说什么，他一看文太师火了，看来是非把这费仲游魂打发到前线去不可了。韦子奇就问文仲，太师您看我还干点什么呀？哎呀，文仲一听，我的大千岁，还用您干什么呀？你受了半天累了啊，回宫去休息吧，没事了。我已经啊派人到游魂府，也给他呀送信去了。哦，那好，我跟您告辞了。大千岁韦子奇走了，他刚走，去游魂府的那位回来了，说没见着游魂，只是留下了一句话，告诉他太师下令让他随军远征西岐。文太师一听，这也挺好，反正让他知道了就行了，等鲁雄把兵马调齐，让这俩跟着一块出征就是了。合着这事儿是板上钉钉了。费仲游魂怎么样？哎呀，吓得也是亡魂皆冒，坐卧不宁啊。大殿下韦子奇刚走啊，这费仲抖了抖了衣襟，他就来找游魂来了。游魂也正想去找他，哎呀，仁兄你来得正好啊，刚才呀太师派人来给我送信，让我随鲁雄出征，不知道兄长知道这事儿不知道？嗨，我就为这事儿来的，咱俩得商量商量，怎么这老太师怎么盯上咱们俩人了呢？咱没得罪他呀，丰节过年咱该朝拜朝拜，平常日子很少给他面见，几乎都不敢见他，有一次见着离着八里地就得给他作揖磕头啊。咱觉得呀他比当今皇上还厉害呢，那皇上也没给咱来一个劈面锤呀，好家伙，一个冲天炮把我给打了一溜跟头。我总记着这茬儿，咱们这么怕他，这么恭敬他，怎么还不行啊？游魂一听啊，大哥您别再多想，大概咱哥俩这为人呢，这个老文仲都知道了，或者说呀不定是什么人在他跟前说过你我兄弟的坏话。嗨，你就别跟我说这些了，现在咱们呀紧顾眼前，咱们怎么才能不上西岐？这西岐这地方这去不得呀，那姜尚姜子牙太厉害了，听说呀他手下是兵强将勇，还有不少他的门人协助，连张桂芳四魔王都命丧西岐了，你我兄弟那不就完了吗？那不就简直像绵羊入虎口一样，咱不能去呀。游魂一听，大哥你说对了，咱现在想主意就想怎么能脱身，不上这个西岐城去，但有一样，这鲁雄怎么会想起咱俩来了？你别琢磨这事儿了行不行？你琢磨半天有什么用啊？现在太师已经下令了。是啊是啊，能让太师把令收回，我看呐那朝中只有两个人呐，贤弟你快说是谁。一个是当今天子给咱说几句好话，再一个呀就得是娘娘千岁让妲己给咱们说两句好话。不行不行， 费仲连连摆手，你要说皇上给咱们说说情啊，这还贴谱，让妲己娘娘给说好话，不可能。怎么？那妲己娘娘跟咱们哥俩半斤八两，多少次她应该跟太师见个面，她都回避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咱这位正宫国母皇娘就是不愿意见这文太师，咱们怎么能求她呢？就是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俩像热锅蚂蚁似的，急的呀！费仲幽魂在这书房里头直打转。正在这时，管家进来了，启禀二位老爷，啊，滚娟回来了。啊！幽魂一听一咧嘴，我们这儿正闹心，他回来干嘛呀？啊！你告诉他，不见。费仲一听，且慢，贤弟，你是不是有点昏了头了？那滚娟聪明绝顶啊，哪能不见呢？咱还有什么事能瞒得住他吗？他跟咱什么关系呀？啊！正好咱跟他说道说道，让他给咱们拿个主意。幽魂一听言之有理，快请。还把滚娟吓一跳，怎么吓一跳？每次回来就是回来了，那到费仲幽魂府就跟到自己家里一样。好家伙，可以说一脚平汤，横冲直撞，用不着下请字儿。这怎么了？滚娟打外边一进来，费仲幽魂一看呐，这对比太鲜明了。怎么了？费仲幽魂脸上都挂着霜了，简直像霜打了一样啊！是低头搭着甲，抬头纹都快开了。完了，这俩等滚娟进的门来，这俩人一看呐，呵，滚娟神采飞扬啊，满面红光。自打进宫以后，他是一天比一天年轻，大概营养太好了，在皇宫内院也太开心了。你看人家像盛开的一朵鲜花。费仲幽魂互相打量打量，你看看我们俩像狗尾巴，太惨了。我说你怎么得闲回来了？滚娟没等坐下呢，就乐得前仰后合呀，哈，把费仲幽魂一手一个拉过来，呵，他是笑作一团呐，气得费仲一跺脚，别乐了，怎么你也不管别人心烦不心烦，你叽叽嘎嘎的，你笑什么呀？倒把滚娟吓一跳，怎么了这是？大老爷，我高兴你们更应该高兴，要没有点出奇特殊的事儿，我能这么乐吗？是啊，我们正想问问你呢，什么事儿使得你这么高兴？娘娘又重赏你了。嗨，滚娟一听，那算得了什么呀？怎么那宫里头珍珠细软黄金宝贝就像我的一样，我要想拿什么是伸手拿来，如探囊取物，那都不算新鲜了。你有什么可乐的呀？是天子给你好脸了啊？是妲己娘娘又怎么赞美你了？那都是小事儿。我呀见到了妲己娘娘的一位好友。哦，费仲幽魂一愣，哦，感情娘娘有男朋友？有个男朋友。哎呀，这朋友是太可笑了。怎么个可笑法呢？他是皇宫里的什么人？你跟我们俩说一声，提提名字我们能想起来。他不是皇宫的，也不是朝歌城的，他是一个出家的道人。啊，一个道人有什么好笑？哎呀，你们可没见着，见着也得把你们乐的呀背过气去。这俩一听，至于吗？可你倒说呀，到底是个什么人？咱不说这人呐，什么来历，姓子名谁，单说他这个模样， 这个出家道人，他脸朝后长着，去去去去，游魂就往外推这滚圈。滚圈一听怎么了？我说你是没睡醒啊，是怎么着？你胡说什么呀？好端端一个人怎么能脸朝后呢？你看你看，要不我怎么这么发笑呢？他太可乐了啊！那你坐下跟我们说说。飞中游魂一听这档子事儿啊，哎，把他们俩愁事儿啊先搁一边了。啊，滚圈坐起来，一边啊喝着酒，一边就跟飞中游魂介绍，说娘娘千岁妲己呀，确实有这么一位好朋友，是昨天午夜三更进的宫，哎，来看望妲己娘娘。娘娘得到这消息之后，哎呦，大忙了一阵呐！看来呀，我们这位妲己娘娘对她这位朋友是十分敬重，把所有的宫娥才女都给赶出去了，只留下我一个人，啊，备了盛宴来招待她这个朋友，连皇上都不让知道，都不让见面啊。天还没黑呢，他就把万岁给周到床上睡觉去了。呵，娘娘忙了大半夜，午夜三更时候，他这位道友来了。这一见面啊，咱那位娘娘傻了，我呀乐得差一点就钻到桌子底下去。娘娘不高兴了，他那个道友啊，我看出来了，也挺生气，问妲己娘娘这是什么人呢？妲己娘娘告诉他了，说这是我亲姊妹一样，她叫滚娟，是我的月官。哎，但是我看出来娘娘跟他这道友说话是紧咬银牙呀，我看得出来呀，娘娘要不那么咬着牙发着狠呐，她非乐坏了不可，看来是给那个道友很大的面子。后来呀，那位道友说了，跟妲己娘娘这一说，我才听明白，感情人家这道法练到一定程度了，就到了这个份儿了，必须练得把这个脸呐朝了后，也不是过多长时间啊才能再朝前。费仲游魂呐也受不了了，怎么这叫什么道法呀？哦，那么你说了半天，娘娘这朋友叫什么名字？他叫申公豹。后来呀，他跟娘娘有什么要事相商，连我都不让听了。说天快亮的时候，他这个道友才走。回来呀，我问娘娘千岁，我说这是个什么人物？哎，怎么这长相这么特殊啊？娘娘还把我说了一顿。说你不要小看他，此人呐道法高超，哎，他到这儿来是为了灭西岐的事儿，哎，跟哀家我来商量商量。你看看，感情娘娘还有这样的朋友呢。哦，飞中游魂点点头，原来如此啊。那么这位说没说他还来不来了？据说还得来。哎，真格的滚娟，我们俩人能见个面吗？嘿，滚娟听得这会儿微微一笑，不瞒二位老爷说，我为你们俩人还单独打听了打听，我问过娘娘，我说千岁，您这道友再来能不能让费仲游魂二位大夫见一面呢？娘娘怎么说？说完全可以。娘娘说整个朝歌城，哎，只有啊咱们四个人能和这位啊盘桓一番。哦，那我们不妨开开眼界呀。说到这儿啊，费仲呵呵一阵大笑。游魂一看，哎嘿，哥们儿啊，你有心拉场还乐呢，你光笑了，怎么把正事儿忘了？把咱这事儿跟滚娟说说呀。滚娟一听真格的了，怎么我打进门看你们这个气色呀就不对，而且呢神态也有点异样，跟每天咱们见面大不相同，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费仲游魂这才把这番经过这么一说。
1: 哦，
0: 滚娟点了点头，我明白了，文老太师能够下这样的令，让你们跟随鲁雄远征西岐，那就说明啊，说明什么呀？还有什么可说的？说明你们俩人讨厌，要把你们给开出去。
1: 是啊，这还用你教给我们？这能不懂吗？但有一样，我们怎么才能不去呀？
0: 滚娟一听，这我定不了，这得跟娘娘千岁说一声。
1: 是啊，费仲幽魂点了点头，我们正是这个主意，要不怎么跟你商量呢？哎，跟娘娘说完之后啊，让娘娘千岁在天子面前套个话，皇上说句话，哎，跟老太师说说情，不就把我们留下了吗？也只有皇帝能跟文仲说上话，同时呢，看皇帝的面子，哎，太师啊，能够点头答应，准许我们俩人继续留在朝廷。那就这样吧，我跟娘娘说一声试试，那你就快回去吧，别在这儿耽误了。滚娟这气好嘛，每次我回来只要一走，你瞧你们俩这模样，这个拉着那个扯着，跟吊胶似的吊着我不让我动地方，恨不得把我留在府里待半个月才好呢。等我走的时候，一个个可怜巴巴的跟着我，瞧你们俩那份难舍难离的样，真是切糕蘸盐掉鞋里，又黏又咸又跟脚啊。这俩一听，这都哪儿跟哪儿啊，那不是平常素日吗？啊，饱暖休闲没什么事儿，所以他生点闲事儿，对不对？今儿这玩命啊，好嘛，您要不给我们垫个话的话，那谁知道鲁雄什么时候起兵啊？他一起兵我们就得跟着了。好了，甭废话了，我这就进宫去。
0: 嚯，这滚娟为费仲游魂还真卖力气啊，来到宫院他什么事儿都不办了，直接来见妲己，把费仲游魂这事情跟妲己这么一说。这位妲己娘娘一听啊，也有点发傻，费仲游魂将人给点了名了，领兵出征做参军，你得说这点名的是谁，咱们朝中有一个算一个呀，不论文官武将，谁我都能把这俩人留下，唯独这文仲文太师这事儿不好办。妲己说到这儿就问滚娟，滚娟呐，那费仲游魂没跟你商量个主意吗？哎呀，我的娘娘，他要能跟我说出办法来，我还来求娘娘您吗？这费仲游魂的意思，这不是明摆着吗？请娘娘您在万岁跟前美言几句，哎，只有万岁爷说句话，文太师啊能够给个面子，把这俩人留下。妲己这么一听，哦，那我说说试试吧，你在这儿等着。说完之后啊，妲己收拾了一番，打扮了一气，然后来见纣王。他把这事儿跟纣王这么一说，纣王当时倒吸口冷气呀，把眉头一皱，捻然沉吟，半晌无语，说目下钟点儿有十分钟，这皇上一句话没说。妲己有点发傻，他一看，我就别逼万岁了，看来啊，这事儿皇上也挠头，大概也不好说话。哎呀，万岁，您可得想个办法呀，费仲游魂一走，谁陪着万岁您下棋呀？那您该多闷得慌啊。纣王点点头，嗯，子通，你说的对呀，好，让寡人我再想想，我想想怎么跟太师啊说一说，把我这两个爱卿留在朝廷。但好吧，妲己啊扫不打眼的回来了，滚娟还在这儿等着呢，一看妲己回来这模样不对劲儿啊，
1: 大概皇上也不灵吧。
0: 嗨，说到这儿，妲己一咬牙一跺脚，这个文仲文太师太可恶了。你说这朝里头啊，连当今皇帝都惹不起他，张口就是他受过托孤之重，也不知道这先皇啊给他托的是什么孤。这文仲太厉害了，那怎么办呢？妲己一着急，急中生智，有了，今天晚上啊，我那个道友申公豹还来看我，我们俩人还有要事相商，等他来了之后，咱跟他要个主意。说到这儿，妲己想起来，哎，滚卷，你赶快回去一趟，告诉费仲幽魂，让他们两个人呐、悄悄的进宫，哎，就藏在这个配殿里，等我这个道友来了之后，让他们出来见见，让这俩阉个阉个我这个道友，我再给美言几句，让我道友去见见文太师。滚娟一听，那能行吗？嗨，你哪知道啊，我这位道友啊，那是太师文仲的好朋友，常言说得好，脸面值千金呐、虽然我这个道友脸朝后，他怎么也值500呀。滚娟跑到宫里来，见妲己给费尤说情啊，请妲己呀给斡旋一番，就让这两位大夫不要跟随陆雄出征了。再说宫里边皇帝也离不了这俩人，有时候啊跟他们举杯痛饮，有时候呢就捉一盘棋，你说这俩一走，这皇帝多闷腾。让妲己最好跟文仲说一声。妲己也挺为难，怎么这事儿要是纣王定的，他用不了三言五语就能说动纣王天子的心思，就能让这个纣王啊当时变了卦。可是这文太师不行啊，妲己也挺怵他呀。你说奇怪不奇怪？那为什么这个文仲非要派费仲幽魂跟鲁雄出征？是不是他跟这俩人过不去呀？滚娟想了想，要说也不至于，即便太师文仲瞅费幽二人别扭，但是这打发出去，难道到了西岐就得送命，就得吃败仗啊？哪有魏思进先想败的道理呀？妲己想也是啊，这么着吧，等我跟申道友说一声，这个申公豹啊和文仲关系很好，他们都是多年的道友，让申公豹给讲个情啊，文仲许能给个面子，就把费万人留下了。这么着吧，你晚上啊把费尤两位大夫叫到宫里来，让他跟申道长见个面，你看行不行？滚娟一听，那再好不过了，因为他了解这个费仲幽魂，虽然他们亲口托你给他办事儿，但是他还不放心，他还嘀咕最好让他们俩人呢来见见这位申道长。可有一样啊，我的娘娘，如果说二位大夫要是来喽，见着这位申道长的话，申道长不会不好意思啊。那意思之间，他是提醒妲己，就申公豹这模样，他愿意跟这两位大夫见个面吗？嗨，妲己想，你想的太多了，不管怎么说呀，那申公豹那是神仙呐，哪能跟这俩人过不去呢？更何况这二位有求于申大仙呢，即便他们有点不检点，我想啊申公豹也不会怪罪他们，毕竟他们是凡人，人申公豹是神仙呢，大人不见小人过嘛。反正你呀见着费仲幽魂也多嘱咐他们几句，让他们一定啊 要对这位申仙长是毕恭毕敬。滚娟呐、不住的点头，娘娘说的有理呀、那么请问娘娘千岁，我让这二位什么时候进宫好呢？妲己想了想，就让他今夜三更来吧。可又一样啊，来了之后不听呼唤，他可不能来见，让他们就在新庆宫啊那儿候着。那新庆宫过去不是杨娘娘的地方吗？杨娘娘现在是正宫、西宫、东宫，包括新进宫，加上六院，好嘛，妲己一手遮天，全都归他了，他想在哪儿逍遥就在哪儿逍遥，那谁敢惹他呀？滚娟呐、当时离开皇宫给费仲游魂送信去。这费仲游魂俩人一听啊，呵，简直是激动不已呀、不是沐浴更衣吗？好，我们现在呀、就开席。好家伙，这俩在桶里一人泡了好几个钟头，那时候没钟头，那就是好几个时辰嘛。好，出来之后换好衣服，天还没黑，俩人悄悄的就进了新庆宫了。在这会儿等候啊，妲己娘娘的懿旨。天过三更了，没什么动静，眼看快到四更时分了，还没传呼他们。哎呦，费仲游魂呐、有点坐不住劲了，一劲直嘀咕，兄弟啊，是不娘娘把咱们给忘了？不能啊，怎么咱娘娘妲己那聪慧过人呢，甭管事情大小，他只要说这个事儿什么时候办，那一点都不带错的呀。就是嘛，那怎么今儿怎么没人理咱们呀？正在这时，慌慌张张滚娟来了。二位老爷，你们准备怎么样了？这俩一听，腾的一下就蹦起来了，准备好了，随我来。记住啊，对这位申大仙一定要恭恭敬敬，我们记住了。费仲幽魂一步一趋地跟着滚娟来见妲己娘娘，使他们万分高兴的就是能会会这位大仙啊。连龙高挑，费仲幽魂进来扑通往那一跪，先叩见娘娘千岁，妲己让他们平身，然后用手这么一指，只见在妲己的身边那儿坐着一个道人，说这位就是申大仙，二位大夫见个礼儿吧。领旨，费仲幽魂扑通一下跪那儿了，给申公豹磕了仨头。申公豹一看，哦，这就是上大夫费仲，中大夫幽魂呐，早就听说过，是当今天子纣王的两个宠臣呐、幸会幸会，二位高见啊，免礼平身，无量佛，还唱了一句佛号。费仲幽魂呐、慢慢把头抬起来了，他们要见识见识这位申大仙的仙颜。他不抬头看则已，抬头这一看呐、哎呦，这俩人的头嗡的一下，怎么回事啊？眼前有点发黑，什么原因？吓的。费仲幽魂一看，这申大仙身子朝外坐着，脸冲里，嘿，俩人吓得差点晕过去啊！没见过这形象的人呢，这多别扭啊！你说他怎么那么坐着？申公豹这坐相啊，确实让人看着有点不太顺溜，但是没办法呀、因为他正跟妲己说话呢，他就得身子朝外脸朝里，这样妲己才能看得见他面部表情啊。那他要身子朝里脸朝外，妲己冲着他后脑勺说不明白呀、 是这么回事儿。哎呦，费仲游魂开始啊紧张的要命，一转念的功夫啊，把这俩给乐坏了，呵呵一个劲儿的笑。妲己有点不高兴了，怎么？他瞅了一眼棍娟，心说我怎么嘱咐你们来着啊？你没叮嘱这俩人呢，见着申大仙怎么这么不严肃啊？这玩意妲己也有点要求过高了，怎么这严肃不了啊？他这模样看着太别扭了。费仲游魂呢、咬牙发着狠，忍住笑，他不想笑出声来。
2: 申公豹看出来，
0: 哈哈哈，申公豹倒没太介意，你们二位有什么好笑的呀？
2: 二位大夫有所不知啊，我是特意练了这么一套本领，过个千八百年我还可以复原呢、是我特意练了这么一宗小技呀。
0: 啊，飞中幽魂不住的点头啊，您太了不起了。哦，您的陆阳魁首可以向前可以向后，那么左顾右盼皆可呀，就是说您这脸也可以冲左边长着，也可以向右边长着，四面八方皆可望啊，真可谓神乎其神。申公豹是干嘛的呀？他当时就听出来了啊，这俩家伙是在讥笑自己呀、合着我这是转轴脑袋啊。那么我在脖子上要再安一个轴承，我这脑袋成风车了。你说这俩家伙多可气呀、你们求妲己娘娘让我在太师文仲跟前给你们说个情啊，别跟这位鲁雄出征，可你见了我还讥笑我。好，我让你们知道知道我申公豹是何如人也。申公豹微微一笑，呵呵，二位言之有理，你们说对了。请坐吧。这俩呀、把什么那个毕恭毕敬客客气气呀、全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一人搬过一绣绒墩来，俩人坐那儿。妲己吩咐一声，备酒款待着吧申大仙。申公豹一摆手，且慢，如果说简简单单备些酒菜，那就不用麻烦千岁你了。娘娘千岁，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啊。哎，带我来。说着他啪把拂尘这么一甩，呼的一下，呵，把费仲游魂吓一跳。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这桌子上热气腾腾，一桌丰盛酒席。哎呀，费仲站起来要亲自把盏给申公豹大仙满一杯酒。申公豹一摆手，哼，不劳大夫，我有童儿伺候他。啪啪，那银耍往左右这么一甩，呼的一下，他身后出了两个童儿，一个小男童，一个小女童。费仲游魂傻了，哎呦，大变活人呢。申公豹告诉他们，这就是天宫中的金童玉女，来给满酒，你们还想看点什么啊？就是天空的彩凤，我只要一招手，他就得在我面前大叫三声啊。幽魂一听，哎呀，县长，这个不用什么彩凤了，您最好也给我们变一只仙鹤吧。申公豹一听这句话，差点把那红烧海参扣在幽魂脑袋上。怎么回事？在申公豹面前最怕提仙鹤，那要不是仙鹤叼着他这头啊往海里飞，他能落得这模样吗？游魂不知道啊，他是顺口答应说出来的。申公豹一想，也不能捐了这俩人的面子，主要申公豹露一手也想给妲己看看。嗨， 不用变什么仙鹤了。哎，我讨厌那种长腿长嘴的鸟，我给你变一只大雁吧。说着唰拿过一张纸来，用手撕吧撕吧，叭往半空这么一扔，嘎嘎嘎，呵，十几只大雁围着这宫里边转了这么几圈飞走了。哎呀，费仲幽魂可有点傻了。这时费仲灵机一动，他轻轻的瞪了一下幽魂的这一圣经，他是在提醒幽魂，别总这么发傻呀，咱俩干什么来了？是有求于这位申大仙。两个人一起站起来，一边啊给这位申大仙满酒，哎，口里头不住的哀求，请大仙在太师文仲面前给他们美言几句，哎，不要让他们做参军随军出征了。倒不是我们兄弟胆小怕死，怕出兵打仗，主要原因呢有两条。一是我们兄弟没有读过一篇兵书啊，没有见过阵仗。其二呢，我兄弟一旦离开朝歌，那么谁来陪伴天子捉棋游戏呀？请县长您多给我们美言几句。嗨，申公豹一听微微一笑啊，二位大夫你们多虑了，你们知道什么呀？太师文仲之所以举荐二公跟随老帅鲁雄去取西岐，是何用意呀？哎，费仲又回一愣，哎，申公豹问的这句话可太关键了。对呀，我没招没惹老太师，他怎么会想起我们俩人呢？我们正为这事儿纳闷呢，请县长您赐教。嗨，太师不是有意陷害二位，难道说把你们派到西岐，就让你们去送命不成？哪有这样的太师啊？未出兵先失败呀，不可能。这是啊，给二公在创造条件呢。你们两位不好好想一想，太师文仲偌大年纪了，比干丞相也年近六旬了，那么朝中无人怎么能行呢？看来呀，太师是有意要重用二位，说不定这次你们跟鲁雄去出征啊，平灭西岐之后再回朝歌，你们一个就是掌朝太师，一个就是当朝宰相了，我正想要恭喜二位呢。哎呦，费仲幽魂这么一听啊，忽悠的一下，俩人当时就驾了云了。啊，越瞅这位申道长是越顺溜，越看这位申神仙心里越痛快。你看看，还是人家这话说得透啊，你看我们怎么就没想到这层。对呀，这太师文仲这有意是提拔我等兄弟呀。就是嘛，再说了，西岐也没有高悬刀剑，你们二位只管放心去，我已经算就了，二位随鲁雄到西岐肯定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哎，不仅你们要到西岐去，就连那太师文仲恐怕要亲自领兵去征讨。老太师用心良苦啊，这是让你们二位和鲁雄给他打先锋，你们能够做太师文仲的先行官，这可是一件美差呀。这申公豹可真够可以的，怎么给这费仲幽魂呐、一人喝了一包迷魂药，好嘛， 这俩当时啊手舞足蹈，乐不可支啊。哎呦，这回也没人嘱咐，他们对这位申大仙是毕恭毕敬，就像在这儿讨了一道圣旨一样，是多蒙大仙指点呐、啊，我们这是顿开茅塞，我们怎么就没想到这一层？是啊，哈哈哈哈，二位回去准备准备吧。啊，卢雄将军不日起兵，你们千万可不要耽搁呀！啊，遵命遵命。费仲游魂和叩谢申大仙，辞别了妲己娘娘，回头又给滚娟递了个眼色，让他呀多留个心眼儿，听听这位申大仙和妲己娘娘都说些什么，好给我等兄弟送个信儿。然后这俩从寿仙宫里头退出来了，回到家来呀，呵，两个人甭提多高兴了，收拾收拾东西，立刻去见老帅鲁雄。鲁雄这么一瞧，嘿，奇怪呀、啊，怎么？鲁雄已经听说了，说费仲游魂听到这个出兵的消息之后，吓得是如坐针毡呐、啊，坐卧不宁。啊，现在倒好，满面春风，跑这儿报道来了。他们还敦促鲁雄。老帅，既然您已经在太师府领了令，咱就不能再耽搁了啊，早去早回呀、啊、现在朝歌城啊，以天子为首，都在盼着咱们早奏凯歌，咱的兵马不到西岐则已呀、啊、如果兵到西岐，就凭老将军您的虎威，那西岐定矣，您干嘛在这儿还耽搁着呀？呀呵，鲁雄手捻银髯，上上下下打量这俩人，他半天没说话，白费仲游魂看得直发毛，怎么回事？心说这老元帅瞪俩大眼睛，怎么学问我们干什么呀？鲁雄干嘛看他们呀？老鲁雄越想这事儿越怪，这俩一听说随我出兵打仗，吓得屁滚尿流，怎么这么一转眼的功夫倒跑这儿来催我来了啊？开始鲁雄啊荐举这俩人呐、啊，那是赌着一口气，朝中奸臣党道，八百诸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这费仲游魂太坏了，陷害了无数的忠良，特别是修造那露台的时候，哎，上至满朝文武，下至黎民百姓，没有不反对的，只有这费仲游魂这俩家伙啊，玩命推举呀、啊、这北伯侯崇侯虎，让他来督造这座露台，三个人是一唱两和，狼狈为奸呐、啊，搜刮民脂民膏，黑着心中饱私囊啊！要不怎么费仲游魂家里那床底下竟是大块小块银溜块的金子呢？那都是修露台时候他们搂的。说起这费仲游魂那个罪恶来，可以说是罄竹难书啊！他们的所作所为，那鲁雄将军是一清二楚啊，所以他借着金帆出兵西岐，哎，想把这俩带出去，教训教训这两个家伙，也让朝歌百姓松口气呀、啊。没想到这俩倒倍儿积极，鲁雄一想好啊，那老夫今夜三更就起兵，这起兵倒好啊。感情人西岐早已经严阵以待了，就等着他们一到，姜子牙要冰冻岐山。老将军鲁雄宅吉日由朝歌出兵，兵伐西岐呀、啊。太师文仲亲自给他饯行，鲁雄连饮了三杯酒， 一般来讲都是把酒接过来什么祭祭天地呀、啊、

站在那儿，也蛮像那么回事儿。文太师看着老鲁雄很高兴啊，希望老将军此次出兵啊是旗开得胜，老将军要是多加珍重，然后嘱咐费仲尤浑，你们对卢老将军要倍加关爱。二人是诺诺领命啊。老将军在上战马之前还给文太师立下了一道军令状，这是发自内心的。他告诉太师文仲，末将不才，此次兴兵多则三月，少则20天，我就把姬发和姜尚押进京师问罪，将反王吴成王黄飞虎满门家眷一起押入京师。这家伙这真是夸下朗天大话了，温太师亲自给这位卢老将军是牵马追灯。呵，大伙儿一看老帅鲁雄啊，这面子可够足的啦，哪一员武将出征，太师文仲也没有亲自敬过酒给牵过战马呀，你瞧卢老将军这派头。老头谢过太师，搬杆认凳，跨上战马，啪把九耳八环大刀往手里头这么一擎，然后三声炮响，浩浩荡荡人马呀出了朝歌就奔西岐来了。那可真是一路行军一路歌。等来到西岐地界，鲁雄吩咐地图伺候。哦，那年头作战就有地图，有了，哎，但是呢不那么先进，那地图啊一般都是用皮子做的，但也能看清楚。老鲁雄这么一看前面什么所在，是岐山地界，好，就在岐山扎营。为什么常言说得好，靠山近水，安营扎寨呀、啊？那么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任我军驰骋，把大队人马扎到岐山，先给啊西岐来个下马威，告诉他鲁雄领天兵已经到了，同时写下一封书信，让姜子牙在3-5日内手捧大印出城纳降。这口气呵真够大的，看这鲁雄的一举一动啊，这费仲尤浑那个鸡胸脯也都拔起来了，觉得这次啊跟老帅出征值得。别的不说，这俩呀、啊、一直在朝歌城那儿待着，这回出来一看这个路上的风景，他们俩是大开眼界，心里挺高兴。哎，你还别说，这趟还真来着了啊！别看开始的时候一说有我们俩人出兵打仗吓吊死，现在一看这是蛮风光的嘛啊！特别是兵出五关的时候，那个各关的总兵都亲自来迎接啊，到哪儿都好吃好喝好款待，有点意思。费仲尤浑呐、啊，嘿，一天到晚美滋儿的，他觉得挺得。西岐知道鲁雄出兵了吗？知道了。这么说，这西岐江丞相消息够灵动的，好吗？那朝歌城啊，有很多西岐的密探。就连老鲁雄啊，在太师府说了些什么话，江丞相都知道了。你这玩意儿厉害不厉害？子牙觉得好笑啊，笑什么呀？他笑这个老将鲁雄。我在朝歌呀，曾和这位老将军见过一面，他是朝歌城经营殿帅。哦，这次不带战将，不要众多兵马，只带了这么1-2万人，

0: 听说给他配了两个参军，是费仲尤浑，就杀到我们西岐来了。呵，这老将军够可以的呀，够狂妄的呀。说实在的，子牙丞相对鲁雄带兵杀来呀，他倒没太介意，使子牙丞相有点动心的就这费仲尤浑。嘿，江丞相在想，这个文太师怎么会想起来把这俩人作为参军派到西岐来的呢？他们来得好啊，这两个祸害啊，当年先王啊，那就是文王姬昌，被他们给害得不浅呐。本来呀，被困有里，那么有那么一段时间，哎，就应该把姬昌给放喽。就是因为这两个奸臣，哎，在纣王天子跟前一个劲儿的晃那小扇子，那小扇子紧子这么一扇乎，纣王就信了这两个奸臣的话，一直就把文王给困在有里那儿不放。大殿下伯邑考叫谁给害死的？就是让妲己和这两个奸臣费仲尤浑呐、啊，啊，这正是给先王与殿下报仇雪恨的好时机。我应该啊感谢文太师，他把这两个家伙打发到我这儿来了。哦，我明白了，他是想借我西岐的利剑把这两个逆贼给除了。当时升帐，子牙一声令下升帐，众文武列立两旁听丞相怎么吩咐怎么迎敌。江丞相告诉众文武说，现在鲁雄啊领兵奔我西岐杀来了，我不想和他直接冲突，也不想在两军阵前与其会战。大伙听了丞相这番话都觉得有点奇怪。奇怪什么呀？哦，不和鲁雄动武那该怎么办呢？反正我们也不能束手投降啊，咱们得听听丞相的下文。大家的心思江丞相看出来了，说列公只管放心，我这次擒拿鲁雄啊，不想动一兵一卒一刀一枪，我就要制服来将。说完了散帐了，散帐之后把弟子武吉叫过来，你带些军校悄悄的到这个岐山顶上，你给我修一座土台。这个土台呀、啊、要九丈高，摆五方形，就是五个犄角，围着这个台子周围呀、啊、要设8864层土阶，就是用土堆起来的台阶。哎，在这个台的正中设一张宽大的桌案，在桌案后面摆一把大椅，然后在台子上竖起3杆3丈8尺高的杏黄大旗。哎呦，武吉不住的点头啊，他明白了老师的心思，自从跟江丞相学艺以来，哎呦，他白天操练夜晚苦读啊，看了不少的好东西，他学了很多本领。今天恩师这个用意啊，虽然没跟他说明，但是武吉心领神会，他明白了这个土台的重要性。为什么单修九丈高啊？那就是按九宫啊，所谓五个犄角是五行之金木水火土，8864层土阶那就是8864卦呀。上设一张桌案的是一元复始，后边有3杆杏黄旗，那叫三才旗呀、啊、是天地人。 在桌子上还得准备下什么香蜡、纸马、宝剑等等等等。无极一一记下，然后带领着200名亲军就奔这个岐山来，就在岐山顶上敲木灯的就把这台子建起来了。嘿，岐山顶上建台，岐山下边就是鲁雄的朝歌人马。这些人马呀根本就没发现这个岐山顶上有什么动静。武吉把台子造好了，回来禀报恩师，全安排好了。蒋丞相点点头，告诉武吉带500小校，你必须如此这般都给我安排好。武吉一一领命，什么话也没说。这要搁别人啊，准得提出俩疑问，老师让他安排什么呀，告诉带500小校，这很正常，那丞相出马哪能不带点军校呢，这没什么可疑义的。奇怪的是什么呢，子牙吩咐让这些军校都要带好棉衣，是棉衣棉帽棉靴，就是说把冬天东西全带上。武吉在领命的同时啊就憋不住要乐呀，怎么回事，这天可一天比一天热啊，眼看就进了三伏了，好家伙，这人认什么不用干，站在树荫底下恐怕都挥汗如雨。你说也奇怪，今年这个西岐地界就是特别这么热，热的都邪性，那年头也没有什么寒暑表，也不知道有多少度，这么热的天怎么还能带棉衣服棉帽子呀，军校把这东西领在手里更受不了了，大伙议论纷纷呢。我说武吉将军啊，这干嘛呀，武吉一瞧，干嘛，丞相吩咐的，带好棉衣啊。哎呦我的天哪，武将军，开始我们听说跟着您上岐山顶上那都把我们乐坏了，怎么那岐山顶上那地方多美啊，咱还在那儿搭了个台子，那要往台子上这么一坐，收着凉棚往四外一看，青须须绿针针啊，那桑柳榆槐大叶杨，树木成行，黄花过膝呀，晚上凉风习习，嘿，咱在那好好的纳纳凉啊，这背着棉衣受得了吗，您让我们发汗呐。少废话啊，丞相这么吩咐的咱就得这么办，让你们带几件棉衣算什么呀，你们看我啊，不仅棉衣全带着，皮坎肩都拿来了。哦，三军不敢再说什么了，悄悄的跟着武吉上了山了。您瞧上山选这地方，在岐山的后边往上爬，山高路窄，这些军校除去水葫芦、干粮袋、刀枪耳外，背着棉袄棉裤，好家伙，一个个热的呀，四脖子汗流的，互相瞅了一瞅都乐了，个个都好像刚从那蒸笼里钻出来。大伙本想坐下喘口气儿，埋怨几句，可偷眼一看武吉呀，好家伙，大汗淋漓呀，咬紧了牙关往上爬，谁也不好意思再说什么了。怎么，那武吉何如人也，那是咱丞相的顶门大弟子啊，你没看吗，金着木着哪着杨戬，所有的人都管他叫大师哥，人家的身份也在那儿呢，那丞相的徒儿啊，那就跟丞相儿子一样，少丞相跟咱们受着一样的罪，咱埋怨什么呀，咱这几件棉棉裤算什么，你没听吗，啊，咱武吉将军连坎肩都带来了，是皮的，别废话了，爬吧。哎呦，爬到山上来啊，一个个全趴那儿不动了，怎么回事，热得动不了了，实在不行了，简直的热的要把皮都扒下去，
1: 好像才能凉快点。行了行了行了，
0: 武帝一看，一个个这都什么模样啊，
1: 畅心露怀的，
0: 这要丞相来了一看，那还不得怪罪下来呀、啊、
1: 大伙一听，什么丞相也上山呢、啊、废话，他老人家不上山，我在这儿又修台又干什么，折腾什么呀。
0: 哦，那好，起来吧。
1: 大伙就在这西岐山上埋伏下来。第二天江丞相上了山，他告诉武吉说得清楚，除武吉之外和些小校剩下他谁都不带。可这谁不带呀、啊、把这些个门人弟子给吓坏了。杨戬哪吒不让了，我丞相您这干嘛呀，上岐山您自己去啊，
0: 那怎么能行啊，岐山扎着重兵呢，鲁雄带人马已经杀来了，他靠山进水安营扎寨了，您应该离着敌营远着点，怎么一劲往前直凑合呀，凑合也行，您得多带些个人呢，我们得给您保驾。
1: 不用不用，我又不是和他去两军交战，保什么驾呀，你们不要捣乱，好好给我看好相府，听见没有，你们就放心吧，有武吉在那儿啊，万无一失。
2: 大伙不放心，说的杨戬一劲直摇头，怎么师叔，您这太冒险了，这么办的我们都不去，让龙须虎跟着您。
1: 龙须虎一想，对，师父我得跟您去，怎么即便您不打仗，我也愿意啊给您保驾，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您呢连四不像都不用骑，您就往徒儿我身背上这么一趴，我腾一个高就蹦回来了，你说这不好吗？子牙一想，不要啰嗦了，我不让你们去就不要去，听见没有，去了我怕把你们冻个好点的。
2: 大伙没听明白，什么这么老热的天，热的晚上连觉都睡不着，怎么还能把我们冻个好点的。
1: 有人悄悄嘀咕两句，哎，我说哥们儿啊，咱们丞相是不是到岁数了，
0: 老糊涂了吧，你胡说什么呀，你别跟着瞎犟嘴了，丞相怎么吩咐就怎么做吧。
1: 大家一听可也是啊，就都不言语了，只是杨戬没完没了的跟着子牙身边紧着嘀咕，
0: 那嘀咕什么呀，师叔您是不是想上岐山呢？
1: 子牙说，是啊，您怎么上去啊，您这么大岁数爬那么老高高山，那可受不了啊。
0: 子牙一听，何苦呢，我干嘛爬山呢，我坐四不像也可以借动光。
1: 杨戬一看，都不用，我给您出一主意，让师弟龙须虎把您背上去就得了，您什么时候想下山呢，再把您背回来。杨戬的用意子牙明白，这是为了让龙须虎啊暗中保护自己，一番好心，子牙就点头答应了。那好吧，告诉龙须虎准备点防寒的衣服。龙须虎一听咧嘴了，怎么，那没法准备，现做来不及。龙须虎觉得这句话可乐，大热的天我准备什么防寒衣服，师傅您还不知道我呀，甭管多热的天多冷的天我都能对付，我一年四季就在外面蹲着没事儿。好了，子牙收拾收拾，吩咐一声，龙须虎咱们上山吧。龙须虎往那儿一蹲，子牙趴在他的后背上，只见龙须虎一跺脚，腾到岐山顶上了。
2: 江丞相挺高兴，
1: 高兴什么，杨戬这主意出的还真不赖，确实比驾重光骑四不像都快得多，好家伙这一蹦就到啊，把武吉吓了一跳。
0: 哎呦，武吉一看，贤弟你把师父背上山来了啊，龙须虎高兴啊，多亏大哥杨戬哎给出了个主意，老师恩准让我跟上来了，还让我做点棉衣服，我没做，不知道师父要干嘛，
1: 就我这体格啊，师哥我还用棉衣服吗，
0: 哎，得得得好了，
1: 你是不是马上下山呢？
0: 不，
1: 我一直跟着老师，他老人家什么时候下山，我再把他老人家背回去。
0: 哦，
1: 无极点头，那我放心了。只见子牙这时候啊，上了土台了。武吉是紧随背后，怕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啊，缺什么短什么，那赶快就得给准备啊。他跟着江丞相来到土台上看了看，子牙很满意啊，说今天晚上三更时分我要来亲自祭台。武吉当时领命，他告诉江丞相，我给您准备好了一顶小帐篷，您先呢休息片刻，晚上您好来祭台。天叫二鼓的时候，江丞相起来了，洗漱一番，然后啪把帽子摘了，把头发打开了。武吉在旁边伺候着，一看明白了，师傅要披发呀。然后见丞相把鞋脱了，把袜子也甩了。哦，这叫赤足披发呀。江丞相由武吉搀扶着来到了土台上，只见丞相往台的正中这儿一站，亲手捻起了一股香，把香上好了，持剑在手。然后姜子牙就围着这土台转呢、一圈比圈大，一圈比圈大呀。武吉在旁边看呆了，他明白老师这是在踏罡步斗，就这么一转眼的功夫天阴了，四下里是彤云密布，渐渐的飘起雪花来了。姜子牙运用道术冰冻岐山。姜子牙在岐山顶上修了一座土台，然后自己呀、在这焚香祷告。这位姜丞相要干什么呀？他想用一个出其不意的战术，来呀，生擒这位成汤主帅鲁雄。这个鲁雄万万也没想到，开始啊，西岐的这个军校往山上爬呀，成汤大营不是一点都不知道，他们知道了。同时呢，那探马也及时禀报了这位鲁元帅。鲁雄听过之后啊，只是捻然一笑，轻轻摆了摆手，意思是告诉探报，我知道了，你退下吧。连连几道探报来报，那么鲁雄都是这种神态。他这什么意思？鲁雄觉得好笑。笑什么呀？他笑这个西岐的姜子牙，他打发几个军校爬上山去干什么呀？窥探我大营啊？那就让他窥探吧。鲁雄心想，不用我去呀、追杀你，你自己把自己呀、就热死在山头了。我靠山进水，扎下营寨，把三军热得都挥汗如雨，我在中军保障里边都有点坐卧不宁啊。你说你江丞相，你会用兵吧？你啊，派些军校往山顶上爬，多么可笑，多么愚笨呢、这可真是一将无谋，累死千军呐、所以鲁雄没拿这当回事儿。当时啊，在大帐里边的啊，费仲游魂是喜不自胜。他们俩高兴什么呀？你看咱这次跟着老帅鲁雄出征，蛮享福的吧，这天多热呀，鲁老将军不是那求功心切的人，说兵马一到西岐立刻就与西岐交战，而是先在岐山脚下歇兵几日。嘿，咱们这儿啊，守着大山，靠着大树，大帐前有一道小溪，
0: 个真是真山真水真树木啊，这环境太美了，最好在这儿啊休半个月，有什么话再说吧。俩人觉得大帐里凉凉快快的，有点呆头。可谁知道到了午夜三更的时候，这个天变了，天阴得很沉，开始飘起雪花来了。有军校抱进大帐，鲁雄差点啊给这中军官来个嘴巴，怎么回事，胡说什么呀，啊五方六月哪能飘雪花啊，那这叫什么气候啊。这中军官不敢说什么，那意思好像是老帅您要不信您出去看看呢。还没等鲁雄出去呢，这时啊刮进来一股冷风，呀，鲁雄和费仲游魂打帅案后都站起来了，怎么回事，好凉爽啊，哎呀呀呀，在这大伏天能有这么一股冷风吹来，那可太舒适了，看来今天晚上能睡个踏实觉，不至于啊躺在这竹床上扇着这扇子来回烙饼，烙饼干嘛，热的，哎呀太美了。费仲游魂呐、啊，不由自主的溜达出大帐来了，一看天确实是阴了，哎你还别说，借着灯光龙眼神仔细看，真有点小雪花，哎外边比大帐里头还凉快。话没说完呢、啊、咔咔咔，怎么了，这俩人一人打六气氛不好，要感冒，咱们赶快进去吧。这俩人手挽手进来大帐，告诉老帅鲁雄，老将军啊，外边确实是有点小雪花。鲁雄不信，啪一下一提战袍，他出来了，出来这么一看，嗯，是挺奇怪，这是怎么回事呢。鲁雄刚这么一愣，费仲游魂呐、啊、过来啊劝鲁雄，老将军您赶快进帐，现在风头变了，刚才我们俩出来的时候那还是东南风呢，现在您搅出来了没有，怎么变了西北风了。话还没说完，哗啦哗啦的雨下来了，哎呦，雨里边裹着冰雹，一开始那冰雹不是很大，都像那个米粒子似的，哎，也有的地方管那玩意儿叫米身了。可是，一转眼的功夫啊，好嘛，大雹子下来了，最小的那雹子粒儿啊，比那鸭蛋差不多，咣的一下，削的费仲脑袋当时起一大包。费仲游魂拽着鲁雄就往大帐里边跑。他们刚跑进大帐，这时啊，又变了。不是什么大雨冰雹了，是片片鹅毛，下起雪来了，哎呦喂，一会儿雨一会儿风一会儿雹子一会儿下雪啊，成汤大营里上至主帅下至小卒可全受了罪了。怎么了，他们穿的都是单衣呀、啊、这月份正是穿单衣的月份啊，穿着单衣服都直冒汗，那能穿什么呀。好，这天气骤变，常听说有那么句话叫瞬息万变呢，这变得也太快了，哎呦，把这几位给冻得在这大帐里头噔噔直蹦啊。老帅鲁雄开始啊跳着脚还在这中军宝帐里活动活动，后来就活动不了了。只见呢这老头站在那地方一劲直哆嗦，中军旗牌把衣服脱起来，一件件的往老帅鲁雄身上给裹。鲁雄想客气几句，说不要如此，这几件衣服挡不了什么寒呐。属下一片好心，鲁雄明白，想跟他们客气几句，但是一句也说不出来了。怎么了？嘴都冻木了，嘴唇也紫，脸也冻青了，连舌头都冻木了。一句话说不出来了，冲着这中军一个劲儿直比划， 那意思让他们呀，
1: 找个暖和地方，去忍一会儿。
0: 这大营之中哪有暖和地方？摸哪儿哪儿经是冰凉啊！
1: 费仲出了个主意，说元帅那大椅上不是经常铺着一张虎皮吗？啊，最次也得是一张豹皮呀、啊，那显得威武啊，把那拿来呀、啊。
0: 中军一听，那张皮呀、啊、是老帅做了闲热，让给撤了，找去。
1: 好容易把那皮找来了，弄这豹皮呀、啊，把鲁雄给围起来了。鲁雄往那椅子旁边那盒一围，哎呦，这惨相！
0: 鲁雄这惨就够可以的了。
1: 您再瞧这费仲尤浑，本来这俩家伙呀，体格就单薄，哎，生的呀就是皮包着骨，冻的这俩呀浑身上下骨头架子叽里咯吱直响，是不是要散架子呀？把这俩都给冻傻了。要按说，这俩应该比老帅鲁雄进洞啊。怎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俩朝天在皇宫内院陪伴着纣王天子，那可谓是吃尽穿绝呀、啊、喝的是琼浆玉液，吃的甭问了，美味珍馐啊，一切离不开高蛋白啊。要说这俩人体格的应当挺棒，可是呢不行。怎么回事啊？因为这俩人算计的有点过度了，他们整天算着把所有人的钱最好都算到他们兜里去，感情这一天到晚总算计人的人也挺劳神呐、啊，所以他们就吃龙肝凤胆也长不了膘。今儿把这俩给冻的呀，开始啊还能在这个宝帐里头活动活动，后来就不行了，俩人呐、啊、挨着坐着，赛着打嘚嘚啊，嘚嘚嘚嘚嘚嘚嘚嘚，怎么这样的冻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了，他们侧耳一听，感情天交五谷了。费仲偷眼这么一看呢、啊，借着那微弱的灯光，他看得很清楚，老帅鲁雄啊，也不知道是冻的呀，还是真困了，坐在那会儿打起盹儿来了。费仲一想，这可是个难得的机会呀、啊，他轻轻拉了一把幽魂，俩人一前一后就从大帐里溜出来了。走到没人的地方，幽魂问费仲：“
0: 我说，人啊，仁兄，说话怎么这动静？
1: 冻的呀！”那下巴都冻僵了，
0: 您这拽着我上哪儿啊？
1: 费仲回过头来，狠狠瞪了幽魂一眼：“你可真行啊你！你在那宝帐里还坐得住啊？你非等着冻死啊？你瞧这什么天气啊？这是这西岐这地方，这什么地儿啊？一会儿刮风，一会儿下雨，这雹子还没住，大雪就下来了。”这从哪儿跟哪儿啊？活这么大咱也没见过这种气候啊。
0: 那您要干嘛？咱赶快一人弄匹马咱走吧。
1: 对呀，这句话可给幽魂提醒了，俩人就奔马号来了。来到了这马厩，这么一看呢、啊、嗨，那一匹匹战马呀冻得昏昏直叫啊。
0: 那马夫们全哪儿去了？
1: 全钻草垛里去了。费仲尤浑一看这倒好啊，他们挑选了两匹坐骑，把这两匹马给拉出来了。嘿呦，这两匹马哟，那马耳朵、马鼻子、马嘴、马眼睛，厚厚的一层白霜啊，冻的俩人划了两副鞍鞯，骑着马呀顺大营里出来了，把他们冻糊涂了，哪是东西南北一概不知道啊，就知道一个劲儿的马上加鞭赶快跑。跑了没有多远呢、啊、就听哗哗哗的响声，怎么回事啊？俩人在马上龙眼神这么一瞧，眼前一片白亮亮，坏了，
0: 我说咱们怎么跑河里来了，快点逃出去啊。
2: 飞中幽魂害怕了，让马趟个河，这倒算不了什么，马本身是龙性，那求着水也能过去，但有一样啊，这玩意儿这河是多宽呐、多长啊，一概不知道。这走着走着咔嚓一下，河要冻了冰，要封上，那不就麻烦了吗？把这俩给吓毛了，这赶快加鞭呐、还真不错。哎，越走啊，这河水越浅，河水浅呢，路也浅。走着走着，俩人一看，坏了，怎么了？这不是个山沟吗？哎呀，幽魂有点埋怨呐。我说仁兄啊，你怎么把我给带这儿来了？咱们怎么钻在山沟子里边来了？这可不行，咱得赶快回去。是啊，飞中扬起脸来学嘛，他想啊，看看哪儿有山口，顺山口好出去。这俩在这儿啊，地理是一点也不熟，也不知道这什么地儿，那咱往前趟趟路子再说吧。两山加一沟，它总得有个头啊。哎，咱们从这山沟里趟出去不一样吗？也行。商商量量走着走着，不好，越走啊这水越深，眼看呐、就要把这两匹坐骑给没了，这马有点走不动了。飞中告诉幽魂，咱俩下去吧。幽魂一听，什么？这水这么深，咱俩下去？下去那不完了吗？那个，你要知道啊，大哥，我不会水呀。俩人正在为难之际，不好，这水啊流速是越来越慢，不仅流速慢呐、而且水面上出现冰凌了，要冻冰，麻烦了。费中话还没等说出来呢，一阵西北风吹过来，这股寒风把俩人头上的帽子嗖啪都给刮飞了。飞中幽魂缩着脖子抱着脑袋，走也不行，站也不是，回也回不去了。这俩人简直是傻了，真不出他们俩人所料，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山沟子里边这水呀、就冻了冰了，就把这两匹马连这俩大活人就给冻在这冰里头了。哎呦，飞中幽魂伸手这么一摸，坏了，从磕膝盖往下没别的，全是冰啊。飞中幽魂抱头长叹，喊了一声天哪，不得抬头仰脸才喊天呢吗？仰不起脸来，这风太冷啊，吹得脖子受不了，俩人只好抱着头喊。这俩人心思是一样的，哎呦，他们现在可开始浮想联翩了。他们想什么呀？就凭我们兄弟官拜朝中上大夫、中大夫，费仲幽魂那是纣王天子的两个宠臣呐、不说在万岁跟前说一不二吧，也是一言九鼎啊。这成汤天下400针大诸侯，800针小诸侯，谁见着我等兄弟不得远避三舍，敬畏几分呢、没想到今天在岐山这儿冻了冰棍了。这俩是越想越难过呀。正在这时啊，哎，忽听在这个半山的山腰啊，有人在高唱山歌。嘿，飞中幽魂这气，这可真是有哭的有笑的啊。我们两位大夫啊，随军的参军，冻得冰窟窿里动不了窝啊，死的心都有，哭都哭不上溜来了，还有人唱山歌。他们一看
0: 在漫山坡那松林前有一块卧牛青石，石头上坐着一位老太太，这老太太60上下的年纪，一看呢、就是一位乡村的老莲，那个打扮看得出来可是慈眉善目的，在她身边呢放着一个挑筐，扁担在那儿戳着，两个筐啊并着在那儿放着，一个筐里头坐仨小孩，前面这筐是三个小男孩，后边这筐三个小女孩。这老太太坐在石头上，哦，是教这几个小孩啊那儿唱山歌呢。这几个小孩没心思学那个歌了，光顾着看费仲游魂了，用那小手指指戳戳，叽叽嘎嘎一劲儿直笑，看费仲游魂那个狼狈相啊，可笑。费仲这么一瞧，嘿，真有点意思啊！你瞧人老太太待那地儿，离着这俩人也不过是咫尺之遥，要说远吧，也就是有那么一二十丈远那么个距离。费仲游魂这山沟子里是冰天雪地呀、啊，再看人老太太待那地儿，赤日炎炎，但是老人家在松阴之下，显不出这么热来。你说这怪不怪？费仲游魂抬起手来喊呐、啊，喊什么？喊老妈妈，救救我们两个人！老太太听见了，也不知道跟这几个孩子说了几句什么话。然后老人家不慌不忙地站起来了，几步就走到这个山沟的沟堰这儿了，站在这个大石头上看了看费仲游魂，冲他们点了点头，问了他们一句话，说你们两个就是费仲游魂吧？嘿，你别看这俩冻得这模样，浑身上下体似筛糠，一个劲儿的上牙打下牙，但是呢俩人心里还美滋滋的，怎么看来知道我们的人还真不少，居然叫出我们兄弟的名字来了。老妈妈不才正是下官。哦，你们喊我干什么呀？让我救救你们呢？正是。老太太听到这儿摇了摇头，我跟你们素不相识，我凭什么解救你们呢？费仲游魂一听，哎呀，老妈妈，您救了我们不能白救，我们最少也一人给老妈妈您两块金砖，确实跟城墙砖那么大的金砖，我家里有啊。说到这儿，费仲想起来了，我那床底下大块小块云六块有的是金子，现在他想起来了啊，落水思命得命思财吗？等一掉水里啊，哪么抓根稻草呢，也得玩命把它抓住，可等上了岸，只要坐在那儿，就该想起钱包来了。费仲游魂就是这路人物，他们俩人一想一提金砖，老太太能不高兴啊？他们可不知道这老太太的性格呀挺特殊，她这么一听，什么？哦，我救你们的命，就给我两块金砖呐、啊，8块金砖我也不稀罕。哎呦，这俩咧了嘴了，这可怎么办呢？游魂一着急呀、啊、急中生智，老妈妈您看这样行不行？您要能救我们两条命，我们就拜在您的膝下，作为您的义子，酒后我们给您养老送终。这句话倒把老太太给说乐了，嗯，你们要这么说嘛，还差不多，我不妨啊就把你们两个给收下。你看这老太太有点怪癖，怎么挑这一筐孩子够多的了啊，她还收这么俩干儿子。老太太往后退了两步，把手这么一扬，只听哗啦的这么一声，费仲游魂就觉得呀，
1: 身边有几只大手把他们俩人给拖起来了，咵的一下把俩人就给拽在这个岸上来了。哎呦喂，俩人啊浑身上下湿漉漉，袍子钉还挂着冰凌呢，跪在老太太跟前咚咚咚磕了好几个响头啊。然后也不等老太太说你们平身，这俩就连滚带爬，
3: 干嘛呀？这俩想上那太阳地儿那儿啊，
1: 暖和暖和。飞中幽魂在万分危急的时候，遇到了一位救命的老太太，把他们俩人由这个冰窟窿里啊给救出来了。哎呀，两个人感激涕零啊，这真是再生的父母啊。他们跪倒在地拜这老太太做干娘。哎，老太太也没拒绝，合着就算默认了。这老太太看来也糊里八涂，怎么哪有收这样人物当干儿子的呀？那费仲游魂臭名昭著啊。看来啊，这老太太并不知道这费游二人啊是何许人也。他还真不是一点不知道，感情这老太太也受人之托，今天赶来啊是诚心实意搭救费仲游魂。这费仲游魂感激得不得了啊。他们跪在那会儿问老人家，请问老人家先名怎么称，那就是说姓氏名谁。老太太这么一听啊，说行了，告诉你们，你们就叫我一声啊修士老娘就行了。哦，这俩明白了，咱这老干娘啊娘家姓修啊。两个人又给磕了个头，站起来啊才跟老太太商量，您呢救了我们的命了，方才我们在冰窟窿里啊已经承诺了，答应给您呐一些金砖，您看您跟我们说个地址啊，我们得亲自把这金砖送上门去，还是您跟着我们到朝歌去取呀？这修士老太太一听啊冷笑了一声，说你们两个真糊涂啊，那不过就是你们那么一说我这么一听就完了，今天老身赶来是诚心实意解救你们，我要你们什么金砖银瓦呀，那就算了吧。哎呦，这俩一听白捡两条命啊，那可不行，我们得把您接到朝歌城，我们得向您呐承欢尽孝啊，有我大哥呀养着您。费仲一瞧，呵，你倒机灵啊，合着把这老娘推我这儿来了。费仲摇了摇头，啊，老娘您可不知道啊，我这个兄弟弑母至孝啊，他的亲生母啊死了之后，他大哭了七七49天，差点跟着老娘一块儿去，哎，他是最为孝顺，您要跟着我们真到了朝歌呀，哎呀恐怕我就伺候不着您了，肯定让我这个弟弟啊得把您给背到他家去。老太太这么一听，哦，现在就推开合了船了，他说他好，他说他好，合着谁也不想养我呀。老太太打量了打量这俩人，行了，你们呢赶快滚回朝歌去，别在这儿啊惹是招非了，你们远远也不是那姜子牙的对手，知道吗？遵命，老娘您说的对呀，我们事不宜迟，马上就回到朝歌，哪敢在这儿耽搁呀。他瞅了一眼那河沟子里那冰水，飞中游魂呐、啊，好嘛，惊魂未定。老娘，那我们走了您怎么办呢？就甭管我了，我也不在这儿耽搁，我还有点小事情办一办，我也要啊回归我的洞府。哦，这俩人听在这儿互相看了一眼， 敢请咱这位老干娘在洞里边住啊？没敢问是什么洞府。您看我们到了朝歌，老娘您还有什么事儿没有啊？看我这话还没说完呢，你们到朝歌先到太师府去给文仲啊捎个信儿，让他必须亲自来征讨西岐，不要再派这些个什么魔甲刺将啊，什么张桂芳、鲁雄啊，这都降服不了西岐，一定啊要让他率队亲征。这个姜子牙很不好对付，知道吗？你们告诉文仲，让他不必担心，我现在有一个道友已经准备下山了，下山之后就要在他西岐城前摆下一座大阵，把这个阵摆好之后就要生擒活拿姜子牙。这么说吧，是多则百日，少则几十天，这个姜子牙呀和那个武王姬发还有那个反王黄飞虎，他们一个个都得自己钻到囚车里到京师去领罪，听明白了没有？嚯，费仲游魂傻了，不错眼珠的瞅着这老太太，心说就这么一个挑着俩箩筐好几个小孩的这么一个老太婆，一口一个文仲这么叫着啊，那是我们太师爷，这位这份儿也够大的呀，俩人也不敢犟嘴啊，只得不住的点头答应，行了你们走吧。说完这句话，老太太一转身奔那箩筐去了。就在这个老太太一转身这功夫，费仲游魂大叫一声，俩人全昏过去了。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费仲游魂苏醒过来，他们坐起来这么一看，那个老干娘修士不见了，箩筐里那几个孩子也没影了。俩人互相看了看，暗自庆幸，庆幸什么？都缓过来了。哎呦，费仲问游魂贤弟呀、啊，我怎么听你大叫一声，你当时就躺倒在地了？游魂这么一听，你还问我？是你先喊的。哎呦，喊的那声音呐，甭提多刺耳了。我只听你喊一声，哎呦我的妈耶，你就没气儿了。这俩人这一说呀，好嘛，同病相怜，合着是一块吓死的。兄弟你看见什么了？游魂告诉费仲说，就在咱老娘一转身的时候，我就看见那么锯齿獠牙蓝脸红发这么一张脸呐，就是咱这老娘。哎，这怎么回事？这是他前面是个慈眉善目啊，和和气气这么一个老太太，这么一转脸的时候怎么那么凶啊？大概是看走眼了吧，可能大概咱俩这几天都有点上火了。费仲一听，不至于啊，怎么就在冰水里这一拔啊，再大的火气也给拔没了，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哎呦，这俩人哦，百思不得其解。费仲游魂两个人商量了一气，干脆咱走吧，是你拉着我，我拽着你，互相这么扶着架着，不分昼夜往朝歌城赶。等来到泗水关的时候，这么一叫关，把守将韩荣给吓了一大跳。韩荣一看，哪来这么两个狼狈的讨饭人呢？你们是什么人呢？费仲游魂一听，谁是讨饭人呢？啊，我乃上大夫费仲是也，你仔细看看。韩荣走到他们跟前，仔仔细细打量了这么一番，
0: 只见这位韩荣总兵轻轻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我看你们二位啊，好像是费仲幽魂两位大夫啊。这俩这气呀、啊、什么叫好像是啊，我们就是。韩荣啊，你赶快把我们接进关中去吧，别在这啰嗦了。我可告诉你韩荣，你要耽误了我们的大事，你可吃罪不起呀。呵，二位说着话把头这么一摇，肩膀一晃，鸡胸脯挺得挺高。韩荣啊真有点含糊了。也难怪韩荣啊这么怀疑，怎么这二位的形象太惨了，披散着头发，满脸的泥土，那衣服刮得一条一条的，这裤子一条腿长一条腿短，那两只靴子全开了战了啊，这哪儿像什么上大夫啊，这也太惨了。韩荣不由得多问两句呀、啊，记得您出关的时候啊，跟着老将军鲁雄，那也是蛮威风的呀，峨冠不戴大袖迎风，胯下有马，肋下佩剑，你是前前后后军校尾随着，那今天您怎么这模样了？费仲这气，我说咱们有话里边说去行不行，哎，就得在这儿嘚吧呀。韩荣一想，好，把他们让进去吧。韩荣心想，这俩家伙别看这个外表狼狈不堪，一瞧这派头啊，有点像这个费仲幽魂，看来呀、啊、不像骗子，让进去再说吧。开棺把这俩给让到了帅府，先洗漱换衣服，然后备酒款待。哎，费仲幽魂呐、啊，这才稍微压住点寒气儿，冲着韩荣点点头。哎，韩总兵，你这就对了，刚才瞧你那个神态，好像要把我等兄弟拒之关外呀、啊。韩荣一听，那怎么可能呢，不过我守关有责呀，光凭您二位这么一说，我也不能轻易相信。再说您二位下边这话没法说了，那形象也太惨了。费仲幽魂一听，嗨，行了，别着补了，我们都明白了，你不知道啊，这一次在西岐败得多惨呐、啊！这鲁雄这老头啊，哎，韩荣一听，我正想问问鲁老元帅兴兵到西岐这仗打得怎么样，快别提了，他简直的就是个混饭吃的，这个老家伙什么都不是啊，他既不能文也不能武，别看他在太师跟前啊夸下了两言大话，呵，自己把自己吹得乌丢乌丢的，又是什么用兵之道这个那个，这次我们哥俩跟着他到西岐一看呢、啊、他简直是窝囊，他什么都不是。嚯，这俩你一言我一语啊，把这鲁雄老帅给扒的是一分钱也不值了。韩荣不住的点头，哎呀，没想到鲁老元帅会败得这么惨，还败得这么惨呐、啊！他老命都没了。行了，我们也吃饱了，也喝好了，不在这儿耽搁了，赶快给我们准备两匹好马，我们连夜进京。韩荣哪敢耽搁呀？给他们挑选了两匹坐骑，费仲幽魂一句客气话也没有。有什么可以客气的？你不过就是个边关总兵嘛！啊，我们呀。马上去见太师，你见得着吗？你这心里话，然后打马扬鞭进了朝歌城。这俩回来的还真是实话，怎么回事呢？那残兵败将啊，刚败到朝歌，有些中军偏将一看，哎呦，二位老爷，
3: 您二位这是从哪儿来？我们这一路上还到处找您呢。
0: 费仲幽魂赶快下马了。哎呦，我说诸位，你们都败回来了。
3: 哎呀，

一急了，老儿鲁雄如此猖狂，如此狂妄，焉能不败？我们早已料到肯定得有这样一败，所以我们兄弟两个就先赶回来了。军校们一听，哦，三十六招这俩走为上策了，合着他们还做对了，那您看我们怎么办呢？你们呀，就先在城外驻扎下来吧，等我们回禀太师，听候老太师的发落吧。飞中游魂把这些残兵败将安顿了一下，俩人也没敢回家，直接就奔太师府来了。一说求见太师，文仲一听，来得好啊，把这两个东西给我押上来，押上来啊！文太师啊，现在正在这发火呢，他已经得到了禀报了，老将鲁雄命丧西岐，费仲游魂不知下落。哦，这俩跑回来了，那还不把他们押上来等什么呀？俩人一见太师，跪倒在地，是放声大哭啊！这一哭啊，还真把文太师给哭懵了。这俩好像有多大的委屈似的，一句话不说跪这儿哭。你们有话站起来慢慢说，一个一个的回禀。嚯，这俩互相搀扶着站起来了，然后站在太师跟前，悲悲切切，你一言我一语就说开了。他们说什么呀？说老将鲁雄怎么英勇，为国捐躯，他为了保护我们两个人，一个人呢单人匹马，一口大刀，一番拼杀，苦战了一夜，把我们两个给救出来了。可是老将军鲁雄啊，战死在岐山呐、啊。我们随同老将鲁雄出征，这一路之上，他是不断的叨念，他叨念天子皇恩浩荡，悼念太师您的知遇之恩呐、啊，我朝再也找不到像鲁雄老将军这样文武双全的大将了。这俩说完这番话，嗡嗡嗡的又哭了，哎，哭得有了有趣的。文太师还挺感动，相信这俩人这番话了。太师文中一看，哎呀，二位大夫不要悲伤了，老夫何尝不难过呀，你们跟我说一说，那么这一次去征西岐，怎么会在岐山就打了败仗了呢？飞中游魂听到这儿，互相看了一眼，各自长叹了一声，太师有所不知啊，这个西岐看来呀不能轻易去打呀。为什么这么说呢？不用说西岐这个地方怎么样，就单说岐山这地方，气候异常啊，三伏天冰雪满地呀、啊、听人家说呀，十冬腊月烈日灼人呐、啊、我们俩就差一点儿丧命在冰窟窿里，幸亏呀、啊、被一位老太婆给搭救了。说到这儿，费仲想起来了，哎，对呀，修士老太太有几句话让我们捎给太师啊。这俩人想到这儿，呵，是你争我抢啊，谁都想啊先表白一番，也就是说在太师跟前表表功。太师一看你们着急忙慌的，抢什么呀？有话一个一个慢慢说不行吗？费仲你先说。费仲一着急呀、啊、感情他有毛病。什么毛病？一着急语无伦次，他话就说不出来了。游魂心想，我让你想说你不行你还不服，哎呀，费仁兄，你稍后片刻，小弟我先说吧。费仲一着急差点给自己来一大嘴巴，怎么关键时刻你说这嘴巴跟腿呢？那还让游魂先说吧。
游魂就把修士老太太告诉的那番话一

0: 五一十的跟太师学说了一遍。老太师听完了游魂这番话呀，他可是十分震惊，俩手一扶帅案，呼的一下子他站起来了，三只眼都睁开了。当中那只神木呢，不是轻易说睁就睁开，神木睁开白光一射，那可就要杀人呐、啊！把飞中游魂吓坏了，吓得他们一个劲儿往后直退，心里说我们哪句话冲撞了太师呢？哪是冲撞，温太师是紧张的呀，他也感觉到自己有点失态，然后他用手一推胡须，把气呀、啊、平了平，慢慢的他又坐那儿了。感情游魂一番话呀，特别是学说那个修士老太太这几句话，一个是叫太师文仲亲自出征，说不久有人就要在西岐摆下一座大阵，让姜子牙纳手投降，是文太师是激动不已呀、啊。方才太师失常啊，那是因为他搜索枯肠在想，想这个修士老太太是个何如人也，从哪儿来这么一个挑着箩筐的老太太，是不是他呀？老太师想着想着心事啊，把这俩字说出来了。费仲游魂一愣，啊，他呀，他是谁呀？哦，太师认识这位老太太吧？可能认识我们这位老干娘，老人家的本领可不小啊，跟我们说了几句话，收我们为义子，然后那么一抬手，我们俩就上了岸了。太师爷，您可不知道啊，这位修士老太太那是非常之慈祥啊。哎，费仲游魂说的这俩人互相看了一眼，不对，我们让他吓死过，就在老太太一转脸的时候，哎呀，那形象可太可怕了，当时把我们俩人吓得昏死过去了。太师听得这会儿手托胡须哈哈大笑。老太师自言自语的又说了一句话呀，没错，就是他。费仲游魂逃回了朝歌，他们亲自向太师文仲禀报这次西岐大败，哎，鲁雄啊为国尽忠命丧西岐，这俩逃回来了，俩人你言我一语的把老帅鲁雄给夸赞了一番，那个意思就好像是说呀，虽然这次惨败在岐山，挨着个的都冻着冰窟窿里头了，但是不能啊怪罪老将军鲁雄，那真是个将才，他也出了力了，但是岐山这地方呢，这个气候变化异常，五房六月他能下雪，这是什么地儿啊？他叨叨唠唠的说了这么一通，温太师啊真是无名火起三千丈。太师文仲觉得奇怪，奇怪什么呀？老夫连连派重兵攻取西岐，就取他不下，就治不了这个打鱼的江上，此人究竟有多大的本领呢？这怎么能不使文仲恼火呀？当听到费仲游魂说他们认了一个老干娘，怎么救的这俩人？要不这俩他怎么能够回得来呢？连鲁雄老将都完了，他们能逃得了活命吗？幸亏呀是有一位高人救助了他们。哦，当说到这老太太好像啊 就给文仲下令一样，让他亲自去征西岐。文仲想，这人是什么人呢？他想来想去，想明白了，哎呦，原来是他呀。这时使文仲啊想起了一位高仙呐、自己在老师的跟前曾跟此仙见过一面。想到这儿，他又盯问了一句，问费仲游魂，这个老婆婆是不姓修啊？啊，对呀，太师，我们这位老干娘是姓修。哦，没错了，太师想起来了，此位高仙呐、就是金顶铁叉山麒麟送子洞的洞主修罗刹，那在万仙之中被称为叫双面奇人。两张脸，一张脸是个老太太，一张脸呢那简直像凶神恶煞一样，非常的怕人。说起来，这双面奇人修罗刹是何许人也？据这个神话传说呀，他叫送子娘娘。这老太太这扁担和那俩筐可了不得呀，那个扁担可以挑宇宙，两筐能够容四海呀。他要把这俩筐提了起来，哇哇崴这么两下，把四海海水都给崴干了。崴干过吗？没有。那怎么这么说呢？那神话嘛。所以这位大仙那可相当厉害呀。哦，他让我亲征西岐，而且还要助我一臂之力。好啊，文太师离开座位来到院中，是望空一拜。哎呦，费仲游魂在旁边一看，我说哥们儿啊，咱这干娘认着了。好嘛，干娘没露面，只是叫你我兄弟捎个话，老太师就如此诚惶诚恐。那见了咱干娘他得叫什么呀？没排过这辈儿，那咱不知道。嚯，把这费仲游魂给乐的呀，脸上直出怪相，简直是乐不可支，有点绷不住劲儿了。嘿，难怪这俩高兴。怎么了？别看我们兄弟在皇帝面前受宠，而且我们还有个仙人老干妈，这下可不得了了。看来太师啊得另眼看待你我兄弟呀。刚想到这儿，太师文仲把他们俩又给叫进帅堂来了，说你们这个信儿烧得好，我一定啊遵照行事。老夫要亲统大兵40万，兵发西岐，明日一早我上朝禀明万岁，你们回去收拾收拾，随老夫是一同出征。啊，飞猪游魂这么一听，哎呦，我们想奔着命回来就再也不出去了。您再说哪儿好，哪儿风景宜人，你好的什么程度，就好似仙境，我们也不去了，受不了。好家伙，这刚解冰窟窿里爬出来，怎么还上西岐呀？俩人本想要争竞几句，真格的了，老太师冲着我们老干娘，您别带我们去了。这话呀没说出口呢，啪，文太师把袍袖这么一掸，什么意思？少废话，就这么定了。哎呦，费仲游魂哆哆嗦嗦，战战兢兢啊，回家了。俩人回家想什么主意，太师就不管了。第二天一早啊，太师五更上朝，写了一份本章往龙书案上一放。纣王一看这本章全明白了，太师为国操劳啊， 要亲统大军，远征西岐。哎，这时啊，这皇上心里也挺感动啊。他知道太师一把子年纪，起五更爬半夜啊，为国操劳，为谁还不是为我们殷氏江山吗？哎呀，拦阻老太师一下吧，就别让他去了，偌大年纪再受鞍马之劳，寡人于心不忍呐。周王一想，还是去吧。怎么，虽然说我又进一步加封了太师啊，给了他很大很大的权柄，那权倾朝野，但是他总在朝歌这儿住着，和我在宫里头折腾的不踏实。虽然我也没少啊听歌看舞，跟妲己娘娘饮酒作乐，但是不知道他哪天什么时候咣一下闯来了，你说我见不见呢？现在他不是上西岐吗？这次远征骑马也得打个年半载的，您走个年半载的呢，我这就踏实些日子，可也不错。但是表面还得客气两句，挽留挽留，跟太师商量，寡人不忍失劳太师再受鞍马之劳了。远征西岐呀，是寡人放心不下，是不是能派别人呢？另派一将代替太师吧，您就不要去了。嘴上这么说着，他不眨眼的就看着文仲，看文仲这表情，最好您别答应。太师啊，苦笑一声：“万岁，倒不是说我朝中无兵可派，没有大将可以征讨西岐了，良将不下千员，有的是有名的上将，但是老臣不想派他们去了。与其啊这样耽搁时光，倒不如老臣亲自到西岐，那么扫平西岐城，早奏凯歌，万岁好乐享太平啊。”哎呦，纣王眼泪都快掉下来了。那就有劳太师了，不知太师何日起兵？择吉日，也就是说三天后，在上午辰时离开朝歌。啊，太师，寡人要亲自在长亭为太师壮行，同时下旨赐文太师半副銮驾，同时还有呢白金黄钺。什么意思？这是权力的象征，可以调动全国的人马。文武百官呐，一个个互相看了看，大家心情也挺沉重，也都心里头很不忍。太师南征北战，东荡西杀啊，打东海平北海刚刚回来呀，这又要去征伐西岐，那么太师不去，这西岐他平定不了啊。去吧，这把子年纪啊，这玩意儿到那儿一番苦战，这有点闪失怎么得了呢？大家瞅着皇上，希望皇上多说几句，把太师啊留在京城。看来呢皇帝也没这个意思，好多大臣呢心里头也就明白了。因为文太师啊，可以说那是当今皇帝纣王的一管主，按照这个纣王心思啊，太师走得越远越好，但是他嘴里不能那么说就是了。连皇上都没挽留，文武大臣还说什么呀？那么文太师领旨下朝回去准备，太师当夜传令派四路先锋官，第一路先锋官是大将邓忠， 这个邓忠那可跟随太师征伐多年呐、啊，呵，胯下黄骠马，手使的是九耳八环刀啊，而且这个人有道术在身，二路先锋官叫新环，这新环会飞，长俩翅膀，他那兵器跟别人都不一样，左手是一把三尺多长的大铁簪呐、啊。也有管他叫凿子的，右手一柄大铁锤，他要和谁征战起来，他在半空飞着往下这么一落，敏翅落下来，当照着你脑袋，就这一簪子都不用费第二件事儿啊，内员大将他就算交代了。第三路先锋官叫张杰，张杰手使九耳八环杖，这九耳八环杖啊，什么样子呀？木莲僧、木莲舅母拿着的那东西，一摇哗啦哗啦直响，好家伙，好几百斤重。张杰也是万将难敌呀。第四路先锋官叫陶荣啊，手使巨齿飞镰，这四员将都有道术在身。全会五行遁法，要不怎么说文太师一出兵攻无不胜克无不取呢？太师下令让吉利余庆守住中军，在中军里添了两个参赞，那就是费仲、尤浑。文太师是忘不下这二位啊，这二位啊装了好几天病，哎，这个头疼那个脚疼，疼了半天不管用，到时候一点卯还得到啊。他知道文太师军令森严呢、啊、一卯不到即大过一次啊，两卯不到那叫四十军棍呢、啊、三卯不到那推出辕门就给宰了。而且啊，从太师府传出来一股风，什么风呢？说是这次费仲、尤浑必须随太师出征西岐，如果谁要为这上大夫费仲、中大夫尤浑说情，把这俩留在朝歌可以，但是那说情的必须跟着出征。哎呦，费仲、尤浑咧了嘴了，朝歌谁能替这俩说情啊？也只有皇上和那位正宫国母皇娘，真要一旦把情拖到太师跟前，太师啊勉强能答应，但有一样，你娘娘不是说情吗？好，那把这俩放了吧，你跟我去征西岐。那文太师真说得出口啊，再说妲己为了这费仲、尤浑，他也不舍这脸呢、啊。费仲、尤浑冥思苦想了三天三夜，最后什么招没有，俩人一咬牙来了，到这儿来报号来了。一点卯，他们脆脆快快的答应一声。文太师点了点头，看来太师很满意。哎呀，费仲、尤浑心里暗想啊，看来呀，这位太师文仲算把我们俩给盯上了，那就跟着去吧。到了起兵这天，哎呦，天还没亮呢，那半副銮驾已经摆到了太师府前，金瓜乐府朝天荡啊，执掌权衡，英武英凡英兆英，哎呀，那可真是威风不可一世啊。大老远这么一看啊，金光缭绕，是瑞彩千条啊。太师坐轿由府中来到了长亭，离长亭还老远就下轿了。什么原因？余庆极力禀报太师，圣驾已经在长亭前等候您多时，纣王感情四更天就来了，纣王最近这几年还没起过这么早呢，今儿各位送文太师，好，他几乎是一宿没合眼。文太师赶紧下轿了， 到长亭前，向天子施大礼，纣王亲手相搀，然后高举玉盏，玉杯给满了这么一杯酒，双手递到太师的跟前，愿太师此番出征旗开得胜，寡人在朝歌城静候太师胜利佳音。文太师把杯接过来了，他低低的声音嘱咐了皇帝几句，那可真是语重心长啊。文太师跟纣王说了几句什么呀？他告诉纣王，万岁，您不用惦记老臣我，万岁您要保重龙体，勤修德政，远兼近贤，重振朝纲啊。现在天下400镇大诸侯，800镇小诸侯，他们都效仿西岐，是处处皆安呐、啊，使我朝无宁日，连年征战，国库空虚呀、啊，朝中百官缄口，民心涣散，长此下去，社稷难安呐、啊。望万岁要效尧舜，施德政，礼贤下士，重振朝纲。那真是字字血，声声泪呀、啊！哎呀，纣王听了这番话，心里头酸溜溜的，他真想抡圆喽，给自己来个嘴巴。纣王一想，不要那么做，怎么？那有点太失态了，啊，文武百官也接受不了啊！啊，太师的叮嘱，寡人已记下就是。哦，有比干为首的都要过来给文太师敬酒，就表示表示意思吧，要一人一杯，太师甭走了，他就喝醉在这儿了。哎，敬了一次酒，太师文仲又嘱咐了比干丞相一番话，然后吩咐一声待坐骑。吉庆答应这么一声啊，就把莫麒麟给牵过来了。文武百官呐、啊，一个个大瞪着双睛瞅着太师这批坐骑，那真是与众不同。莫麒麟呐、啊，浑身上下离老远一看，这坐骑跟一块黑缎子似的。于庆搀太师上坐骑，纣王天子亲自给牵住缰绳，坠住金凳，这是多大的荣耀啊！太师跨上坐骑，冲着天子一拱手，纣王刚这么一撒手，可了不得了。怎么了？这莫麒麟呢，腾的一下脚滚祥云，腾空而起。嚯，感情莫麒麟高兴了，有些日子没打了，他今儿个知道太师要出征，那精神头啊与往日就不同了。忽悠的一下，这莫麒麟在十里长亭的半空上转了3个圈，又轻轻落下来。百官只听这么一声炮响，大家顺着声音一看，可了不得了，远处有4方大队，队分5色，是青黄赤白褐，呵，战旗飘飘，感情是太师的4路先锋官。第一路先锋官邓忠金盔金甲，手横大刀啊。这时就听啪啦啦啦啦，半空中有响动，众文武举目这么一看，不由得大吃了一惊，有的呀惊叫一声，吓得控制不住自己了。怎么了？这天哪飞了一位呀、啊，有认识的，你别露怯了。怎么了？那是咱太师2路先锋官大将新环呐。呵，这时就听远处传来金铁相击之声，大家顺着声音这么一看，哎呦我的天哪，看一员大将身高过丈，头戴板银盔，身穿冰铁连环甲，内衬皂罗袍，手里举着9耳8环杖， 有人认识，这是太师的三路先锋官张杰呀。这时又听苍啷啷这么一声响，好多人不知道这是什么兵器出匣了，顺着这声音这么一看呢、啊，感情是太师的四路先锋官陶荣啊。他手使一对锯齿飞镰，这两把大刀啊没刀尖儿，那刀头是齐的，那两口刀这么一晃，在太阳光下那真是光华闪闪，冷气袭人呢、啊、哎呀，纣王帅文武越看越高兴，今天太师这神器可谓十足啊，不仅领40万人马，而且是陆海空同行啊，不到西岐则已，如果杀到西岐城，那武王姬发姜子牙就得纳首归降啊。看来太师不久就鞭敲金镫，是高奏凯歌。掌朝太师文仲亲统雄兵40万征伐西岐呀、啊、派四路先锋官开道，皇帝赐予他半副銮驾呀。从朝歌这一起兵，那个真称的起势，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大队人马浩浩荡荡，每到一座州城府县，地方官员、黄土店道、设摆香案、净水泼街，悬灯结彩迎送太师，那还了得啊，跟接皇帝差不多呀。当太师来到渑池县，渑池县县令张奎和他的夫人高兰英在帐前参拜，文太师一听说渑池县令张奎来看望迎接自己，太师亲自接出大帐，文仲对这个张奎夫妇是相当客气。什么原因？这张奎虽然是一个小小的渑池县令，可是论他的本领啊，那在殷寿朝廷武将之中挂头牌，没有人不惧怕这夫妇二位的，就连太师文仲对这夫妇都敬畏三分。敌军一听到张奎夫妇，那是闻风丧胆，这张奎夫妇怎么这么厉害呀、啊？是不是他们长得相貌狰狞面目丑恶，十分怕人？不是，夫妻两个呀非常之和善，都生了一副慈祥的面孔，那怎么这么怕他们呢？本事太大了。就拿这张奎来说，他胯下独角乌烟兽，手使三挺斩将刀啊，他有绝技在身，会地形术，只要他站在地上，这两个肩膀这么一晃，呼的一下这人就没了，哪儿去了？跑地里头去了。他看得见你，是你看不见他，他是随时可以向敌将下手。他这位夫人高兰英手使日月双刀，胯下桃花马，最厉害他有一宗宝贝叫太阳神针，只要把这宝贝叭往外这么一撵，甭管是什么样的敌将，当时的眼就睁不开了，双目啊就叫这位高夫人给取了去了。你说这怕人不怕人呢、啊？这夫妻二位这么大能耐啊，不仅能耐大本领高啊，哎，千百年家家户户还得供奉他。什么原因呢？他们这夫妇二位就是封神榜上的灶爷灶奶奶。 哎，到小年腊月二十三这天，你得给他上供，还得在他嘴上，哎，抹点糖官，让他上天演好事，等着他回来是下界降吉祥。真有这么个灶王爷、灶王奶奶？你看，人是神造嘛。哎，说他是个什么神呐、啊？他就神了。所以太师文仲对张奎夫妇是相当敬重。张奎想留太师啊，在渑池县这儿休闲两日。老太师谢过张将军的美意，不过我不能在此耽搁呀。当老夫兵出武关，征战西岐的时候，往张将军把粮草催运齐备，张奎夫妇领命。然后文太师由渑池县起兵，兵过武关，武关将帅是夹道欢迎啊，一直兵出泗水关，到岐山扎住了大寨。本来啊，文太师不想在岐山屯兵，因为费仲游魂回去跟他一学说岐山这个地方气候异常，哎，五房六月下大雪，太师听着很新鲜，所以他要在这儿视察一番。等兵马扎下来之后，费仲游魂呐、啊，吓得直哆嗦呀、啊。当时跑到文太师的跟前，哎呀，老太师啊，咱可不能在这儿驻兵啊！怎么，卢雄将军就因为屯兵在岐山，所以啊，活活冻死在两军阵前。太师，您可要多加小心。文仲点了点头，二位大夫只管放心，老夫想见识见识这个岐山的风景。老太师骑着莫麒麟呐、啊，由空中到地下转了好几圈，也没发现什么异样的情况。说这地方和别处都不一样，冰冻三尺，哪有这事儿啊？文太师倒是看见了，岐山顶上有座土台，不过这土台呀、啊，哎，搭建的是文太师暗自点头。他知道这座土台搭得很讲究啊，五行八卦那么全都配齐了。看来呢，在修这个台之前，绘图的时候是经过一番精心的布置，也就是说这个造台之人呐、啊，很有些道术。文太师也没往下再说什么，他知道自己这话跟费仲游魂说跟没说一样，他们根本也听不明白。随后由山上下来，坐在中军保障里，当即就给西岐江上下了一道檄文，让他带着武王姬发出城纳降，一点没客气，隶属姬发和江上的罪状，什么私立武王了啊，私下敢拜一个渔夫为丞相，纳叛招降，收下黄飞虎啊，拒抗天兵等等的罪名啊。这封檄文呢、啊，送进了朝歌城，没见回音。温太师觉得奇怪，为什么姜子牙连个回音都不给呢？太师越想越生气呀、啊！好你个姜尚，你这胆子也太大了，你这不是明明藐视老夫吗？老夫在檄文之中写得清清楚楚啊，我是让你姜尚带姬发前来领罪纳降，我为什么不进兵啊？不杀进西岐城啊？我可怜西岐地界的黎民百姓，百姓是无辜的，百姓是无罪的，我唯恐西岐黎民百姓遭其涂炭，所以我这才让你和姬发来降。哦， 你吃闷了不言语，那你能躲过去吗？躲得了今天还躲得了明日吗？让你知道知道老夫的厉害，刚要传令起兵。这时吉利打外边进来了，启禀恩师，辕门外有一道士求见。
1: 哦，
0: 文仲一愣，吩咐手下一路先锋官当中把道士请到大帐来。功夫不大，呵，由他外面大袖迎风走进来一位出家人，看此人身高过丈，头挽双爪髻，面似火烧云呐、两道黑眉斜插入鬓，这双大眼睛黑眼珠青须须，白眼珠黄焦焦的，叫金睛叠豹，狮鼻阔口，大耳朝回，身着水火袍，腰系丝绦，大红的中衣，脚下一双马履，手里头提着一把拂尘，肋下佩剑，剑长七尺，绿纱鱼皮鞘，金通口，金兽面，金饰件，杏黄色的灯笼穗随风飘摆。呵，瞧这派头，好一派道骨仙风啊。温太师上前施礼，有失远迎，不知道有仙号怎么称。这道人哈哈大笑，哈哈，太师啊，贵人多忘事，你我曾经见过一面，我乃石仙岛姚天君师爷。哎呦，文仲一下子想起来了，哎呦，这位可是大高人呐、石仙岛有十位名仙，此位是排行在四，人称摄魂真人。哎呀呀，文太师喜出望外，这是哪阵仙风把道友您给吹到我的小营来了呢？老太师不必客套，我是啊特为赶到西岐来助太师一臂之力，来生擒江上。哎呀呀，文太师太高兴了，仙友，此处不是讲话所在，你我帐中一叙，到帐中先上茶，后备素斋，款待这位姚天君。太师文仲亲自把盏呐、哎呀，道兄啊，你怎么知道我文仲兵发西岐呢？这千里迢迢赶来助我呀！哈哈哈！姚天君呐、冲着文太师摆了摆手，文兄啊，你要感谢不要感谢我，你得感谢你的那个护国军师啊。太师文仲一愣，护国军师啊，什么人呢？哎呀，你朝中的护国军师，你还问我是什么人？是你把他引进朝廷，在皇帝面前荐举此人，那么纣王天子亲口把他封为护国军师啊。今儿你怎么倒问起我来了呢？哎呀呀，太师文仲抬起手来敲了敲自己的额头，我怎么一时就想不起此人，请道兄给我提个醒吧。嗨，不就是那申公豹吗？哦，哎呀，太师文仲有话说不出。怎么，文太师心想，谁陪他上过殿呢？什么时候见过皇帝？皇帝什么时候又封他为护国军师了？此人怎么能到处宣称自己是护国军师，冒充朝廷命官呢？文太师本想啊丁问几句，自己一想算了吧，怎么不管怎么说吧，这位申军师也是为了我好啊。哎，人家跑的石仙岛把姚天君给我请来了。哎呀，姚道兄啊，我真得谢谢我们这位护国军师啊。 好吗？这太师文仲啊，他承认了。姚天君这么一听，你当然得谢他。阿文兄，他可帮了你大忙了。你是不是给西岐下过檄文呢？
1: 对呀，
0: 不是道兄您来，我正要起兵到西岐城前，我质问江上，为什么接到老夫檄文不声不响？哎呀，姚天君摇了摇头，我说：“文兄，你呀，不要怪罪姜子牙了。现在姜子牙已经走投无路，焦头烂额了，他还有什么心思给文兄你回个信儿啊？现在呀，摆在姜子牙面前有三难呢，这三个难关他是哪道关也过不去。第一，我下山来了，离开石仙岛到西岐，我不是到这儿走走看看，不瞒文兄你说，我就在西岐城前摆下了一座落魂大阵，姜子牙怎么能破得了我这阵呢？这是其一呀。其二难呢，您还有一位好友，就是那麒麟送子洞的洞主双面麒麟修罗刹，他也是啊，受申公豹的邀请下山来到西岐，闯入封神台，他抢走了封神榜。第三，文兄你亲统雄兵四十万，是大军压境，那姜子牙呀是坐卧不安呐、不用文兄你再往前进兵，不才我这座落魂阵就是经上修矣。哎呦，把太师文仲可给乐坏了。哎呀，原来如此啊，怪不得呢，我写了檄文没回音呢，那合着姜子牙吓坏了。不用问，现在他城头上是免战高悬。嗨，姚天君冷笑了一声，他指着文仲，我说：“文兄啊，你常年作战呢、太有点墨守成规了。你就知道啊，敌方一害怕挂个免战牌，现在西岐城啊不是挂个小小的免战牌了，如今江上姜子牙已经走投无路了，大概你还不知道，他已经悄悄的上了昆仑山了。”听到这儿啊，温太师可打了个冷战，怎么回事？姚兄你说什么？江上上了昆仑了啊？哎呀，温太师把双眉一皱，这事儿可不好办了。怎么，他上昆仑山肯定是去玉虚宫拜见老爷，那老爷一定要为他做主啊，那我这西岐还怎么破呀？哈哈，姚天君一听，我说文兄，你是不是有点上了年纪了？我不应该说你老糊涂了吗？你不想想吗？即便那江上跑到玉虚宫去，他向老爷陈述一番，原是天尊他老人家难道能为他轻易离开昆仑下山到西岐来为江上助阵吗？根本不可能，大不了他能把南极老寿星请来，就那个南大头啊，啊，他敢进我的落魂阵吗？他要一进我的阵门，我就让他来得去不得。不瞒你说呀，文兄，在你兵马未到之前，我的阵中已经困住好几个人了，有一个叫金吒的，还有一个木吒，还有一个是姜子牙的得意弟子叫龙须虎，这个家伙手持两扇磨盘呢，十分凶猛，也让我用断魂杀把他打入在阵中，只有两个人我没打着，一个呢是杨戬，他跑得太快了，我不知道他怎么出的阵，我这一把断魂杀白嚷出去了，再一个 就是那个哪吒。我知道他是莲花化身，我的断魂沙困不住他呀，但是我这一把沙子砸过去，砸断了他几根连梗啊，百日以内那哪吒就不能上阵了，他得好好的养伤啊。玉虚门下这些小弟子是屈指可数啊，西岐城内剩不了几个了。那么除了这几个人之外，有一个算一个，谁还敢进我的落魂大阵？不瞒你说文兄啊，我的摇魂铃断魂剑根本都没动，用不着动我这样的宝贝，那江上啊就得纳首归降了。我相信不出几日，姬发和姜子牙就得到您的宝帐前领罪，不日我文兄即可奏开还朝了。哎呦，把这文太师给激动的简直的给乐糊涂了，他这一高兴啊也忘了自己喝了多少酒了，陪着这位姚天君呢、啊、你一杯我一盏喝的这位文太师酩酊大醉。到了第二天中午，文太师这酒才醒过来，睁眼一看呢、啊、姚天君不见了，一问他两个弟子才知道姚天君不能在这儿紧着耽搁，那落魂阵中不可一时无主啊，他回去守阵去了。太师一听，哦，原来如此啊，他吩咐两个弟子赶快我沐浴更衣干什么，然后趁莫麒麟带着两个徒儿到落魂阵拜访这位姚天君。这文太师来到西岐城前一看落魂大阵，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呀、啊，哒哒哒哒哒，就连胯下莫麒麟呐、啊，都倒退出去好几步。姚天君知道文太师来了，亲自接出来了，然后陪着太师文仲和他两个徒儿进阵看看。要没有姚天君陪同啊，那文太师根本进不了阵。话又说回来了，即便进去出不来啊。哎呦，文太师这两个弟子啊急了一庆啊，头皮一个劲儿发麻呀，头发都要立起来，紧张的跟着姚天君进阵来。这么一看，在中央戊己土土台前躺着好几个人，金吒木吒龙须虎。文太师一看，哼，他告诉姚天君，姚兄，我看把这几个娃娃斩了就算了吧。姚天君一听，嗨，文兄哪里知道，这几个小娃娃何足一论，我想要把姜子牙他身边的那些个门徒弟子是一网打尽，我还想把这些人一个个都生擒活拿之后送给文兄你，把他们打进囚车借往京师，请天子亲自处置，岂不更好啊。文太师一听连连拱手啊，哈，姚道兄想得周到。话音还没落呢，忽听西岐城中一声炮响，姜子牙出兵了。哎呦，文太师和姚天君一愣，看来江上的援兵到了。文太师带着两个徒儿由这个姚天君陪同参观这座落魂大阵。太师越看呐、啊，哎呀，他心情越紧张啊。他紧张什么呀，那说明这座阵呢、啊、是太可怕了。这阵者阵也啊，就凭这座大阵降服西岐那简直是不费吹灰之力啊。参观了这么一大圈， 都快参观完了，文太师才发现在这个落魂台正中间挂了这么一张图。这张图奇怪，上面既没有字啊，也不是画，就是说什么也没有，好似一张白纸。文太师就问姚天君，请问姚道兄，这是什么呀？姚天君一看，哎呀，原来连文太师都没见过呀。文兄，你不知道这是什么吗？说不知道，这就是由玉虚宫传来的那道封神榜啊，上边有好多好多人的名字，不过你我都看不见。哟，太师文仲当时愣了，我听说呀，姜子牙在岐山附近修了这么一座封神台，老天尊，那也就是说玉虚宫掌门人元始天尊，他老人家把这个封神的重任呢、就委托给姜子牙了，惹得呀三教门生都有点不服不忿，尤其是申公豹，他打心里往外就不服气这个姜子牙。姜子牙也没有这个本领可以斩将封神，不知道为什么元始天尊就器重他。那么这一次呢，我有一位道友由封神台把这张榜摘下来挂到我这儿了，我就等着姜子牙呀来取这张封神榜，我看他怎么从我这个阵里把这个榜拿走。哎呀，乐的呀这位太师文仲是鼓掌大笑啊，可把他高兴坏了。怎么呢？别说一个姜子牙呀，就是有个十个八个的姜尚，他在落魂阵里也取不走这道封神榜。哎呀，太妙了，道兄啊！文仲想跟姚天君客气几句，可就在这时听西岐城中一声炮响，哎呦，免战牌摘掉了，千斤闸提起，是城门大开，看来姜子牙亲自出征了，要和这位太师文仲较量一番。好啊，文仲吩咐让两个弟子赶快回去把人马调来与姜尚开战。姚天君一看，慢来，道兄何必如此呢？我呀就在阵中给您备一杯香茶，您就在这个落魂台上这么一坐，您看一看我怎么对付这个姜尚姜子牙。杀鸡焉用牛刀，您不是把檄文也下了吗？就没有必要啊当面啊再去指责这个姜子牙了，什么立武王了，那叛臣了，这话都说了多次了，再说也乏味了，干脆就把他们全都抓来借网招歌，这不就一了百了了吗？这不就算把西岐平定了吗？太师一听，言之有理，既如此啊，姚道兄，我也不在阵中打扰了，我带领我的弟子回军理事，我回我的大营。那好，姚天君就把太师文仲给送出了落魂阵，然后他来迎敌姜子牙。姚天君站在这儿等了半天，他光看西岐城城门大开，却不见战马兵卒。姚天君有点纳闷，怎么回事呢？难道说姜子牙放空炮啊，虚张声势？他正在这满腹狐疑，只见从城中出来的一个人，身量跟他差不多，此人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似朗星，胸前飘洒三绺胡须，头戴九梁道巾呢、身着水火道袍，腰系丝绦，宝蓝色中衣， 脚下是白袜马履，斜肩带背背了一口宝剑，在左肋下

此位也是十二大弟子之中的一位赫赫有名的高仙呐、啊。哎呀呀，我当是谁呀？原来是道兄赤精子，你这是从哪里来？赤精子微微一笑，姚道兄，我不远万里呀，是为你而来呀。姚天君听到这儿不由得一笑啊，赤精道兄，你不要开玩笑好不好？那么远的路程你跑来，怎么能说是为我呢？当然为你呀。姚道兄，你不应该轻信申公豹煽惑之言呐、啊、他蛊惑你，他说的都是些无根无据的谣言，无根之语谓之谣嘛。你身为金仙就这么轻信他了？离开你的石仙岛来到西岐城，你住的什么文仲文太师啊？文太师现在就执迷不悟啊，你怎么能够帮助这样糊涂人呢？常言说得好啊，愣跟明白人打一架都不跟糊涂人说句话呀，何况你还是个金仙呢？你更不应该把封神榜挂在你的落魂阵里呀、啊！你玷污了封神榜知道不知道？那封神榜是三位教主亲自签发呀。不错，元始天尊老爷把这个封神的重任交给了姜尚，不要说老爷把这重任交给姜尚姜子牙，就是随便交给哪一个人，我们做弟子的都应该奉敬遵从。不是有那么句话吗？说国有国法，仙有仙规呀、啊。我们这些大陆金仙也不能错了规矩，也得照章办事啊。你不是不知道这事儿啊，三老爷曾经把你们全都招到了碧游宫，亲自对你们讲的就在子牙下山封神这一段，这段时间里你们都要紧闭洞门，多诵黄庭几卷，如果不入西土奔往西岐，那肯定就是封神榜上有名之人。这些你都忘了不成？你怎么能这么大意啊？现在听我奉劝，你赶快把这个阵拆了，把封神榜由我陪同你送到子牙的面前，你向他认个错，把你阵中困着的金吒木吒龙须虎等人全都放了，把他们送回西岐，然后我陪你呀、啊、一块儿到石仙岛走一遭，看望看望你的几个师兄弟，我那几位道兄，你看如何呀？哎呦，姚天君被赤精子一番话呀给说得好笑啊，他上下打量赤精子，我说赤精子啊，你是何路人也？今天你大言不惭地站在我的跟前训教我一番，什么让我把落魂大阵拆了，把封神榜交给姜子牙？你说的好轻松，你知道不知道我跟姜子牙远日无冤近日无仇，可是他要踏平我的石仙岛，要把我们师兄弟十个人都给呀、啊、置于死地，把我们硬要送上封神榜，因为那封神榜没我们呀。你说这姜子牙这不欺人太甚吗？谁给他这么大权力啊？赤精子一听，等等，这话谁跟你说的？是不是申公豹啊？啊，就是他。哎呀，高兄，你身上有几千年的大道，你怎么就能这样轻易相信申公豹呢？申公豹被玉虚宫二老爷开除，你不知道？我知道，他那是被屈含冤。哎，正因为呀、啊，二老爷是听了别人一些谗言，这才加害呀、啊、道兄申公豹。他抱着好大的委屈呢，要没有这个姜。

上姜子牙，我那申道兄怎么能脸充厚啊？一句话把赤精子给说的一愣。怎么了？赤精子好长一段时间没见着申公豹了，怎么脸充厚呢？他没听明白。赤精子反应挺快，他顺口答应：哎呀，道兄，申公豹要是脸充厚啊，你就更不能搭理他了。怎么这人前一面人后一面的人，你怎么能够与其交往呢？呵，姚天君这个气，你这个赤精子还了得，越说你还越神气啊。刚才你教训了我一大顿，我没跟你计较就算了，你说的这套我全懂。不错，二老爷委派姜子牙下山代替二老爷来斩将封神，这我都没有什么挑拣。哎，我也没有什么想法，但有一样，这姜子牙不应该滥杀无辜啊，不应该呀，侮辱人呢、啊、滥杀无辜。你想想，且不说朝廷派来的武将吧，就说那王魔杨森等人，这不全都命丧在江上之手吗？同时他把申道友给糟践成那个样子，这还得了啊。好了好了，我不跟你多说了。赤精子，你从哪儿来啊？你回哪儿去算了，我跟你也没有什么冤仇。哎，咱们就各行其事。赤精子一听，一个劲儿的摇头：哎呀，姚道兄，不行不行。姚天君一听：什么不行？那怎么的行啊？你还赖到我这儿啊？不是，姚道兄，是我已经啊、承诺了，我得把这个封神榜取回来，我得把你劝说走，让你把这个镇拆喽。啊，姚天君愣了。我说赤精子，你在哪儿承诺的呀？我在玉虚宫啊。你从玉虚宫来，不错呀。你在谁的跟前承诺的？南极老寿星咱们大师兄啊，还有丞相江上姜子牙。这赤精子啊，心眼也不多，这神仙也傻了光叽的，怎么回事？这姚天君，你以为什么你就少说两句不行吗？他还紧着提这个姜子牙。姚天君一听，哦，你在那个大脑袋南极老寿星跟前承诺了，你跟我说得着吗？我知道你承诺些什么呀。赤精子刚才说的这番话呀，半点没有虚言，他真是从昆仑山来，确实见着南极老寿星和姜子牙了。姜子牙怎么上山了呢？封神榜丢了，把子牙闹得是坐卧不安呐。他知道文太师亲自统雄兵400,000来发西岐，他都没工夫啊和这位太师文仲会上一面了。他嘱咐哪吒和杨戬好好看守西岐，自己连夜上山到玉虚宫求见老寿星，把姜子牙急得满头大汗。见了老寿星啊，急得他都快掉泪了。师哥，你看这怎么办呢？封神榜丢了，是清福神百殿亲自来跟我说的，说有一老太太挑着俩筐到封神台前，把这筐往地上这么一放，他就上了台了。清福神百殿没弄明白怎么回事，手持引魂幡还想把他引进去给他找个座位呢，还没等找呢，这老太太抬手把这个榜摘下来，转身就走。清福神百殿是随后就追啊，刚追出这个封神台，好嘛，那老太太一扁的就把百殿给打倒在地了，然后他就走了。清福神连夜到相府跟我说的，这事儿怎么办呢？得赶快禀明老师啊。南极老寿星一听啊，哎呀，贤弟，你说什么都行，这事儿可不能叫老师知道，那还了得，咱们也太废物了。你背榜下山是我亲眼目睹啊，你丢什么都行，怎么能把封神榜丢了啊？
啊，你对得起咱老恩师这番苦心吗？把这么重的重任委托给你了，你把榜丢了，哪儿这么一个挑筐老太太？她谁呀？正说着呢，赤精子来了。到这儿，他一听说这个事儿，他还啊追问了几句：“哎，你再跟我说说什么事儿？”姜子牙就把前前后后连兵动岐山的事儿啊，但现在呀，文太师怎么举兵伐西岐啊，而且还请来了石仙岛的高仙要助他一臂之力，说有一挑筐老太太把封神榜摘走了。赤精子一听，哦，他看了看老寿星，大师哥，您不认识这挑筐老太太？老寿星听到这儿一劲直摇头，哎呀，贤弟，你不替大哥我想一想，十二大弟子都不在玉虚宫，那么伺候老师迎来送往所有的这些事情都由愚兄我一人承担，我够累的了。你说这玉虚宫多少事儿啊，我怎么能够认识这么个挑筐的老太太啊？今儿认识一挑筐，明儿认识一背篓的，我哎呀，我认得过来吗？贤弟，赤精子一听，这也难怪，那甭说了，大师哥，我们理解了，那我提提这个人，大概呀、啊、您能有点记忆，那你说说吧。金顶铁叉山麒麟宋子洞有一位洞主叫双面麒麟修罗刹。哦，老寿星想了想，我想起来了，曾在群仙会上见过一面，哎，就是这位。说到这儿，赤精子啊转过脸来看了看姜子牙，我说子牙呀，啊，你怎么把他也得罪了？你是怎么回事？这是。子牙一听，哎呀，道兄，我怎么能得罪得着双面麒麟修罗刹呀？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得罪的他。不瞒二位师兄说呀，我自己觉得我这人缘还可以，我一贯呐、啊、尊老爱幼啊，我也一把子年纪了，我没事我惹这老太太干嘛呀？哼，旁边老寿星啊气得哼了一声，怎么回事？他告诉赤精子，你不要责怪姜尚了，这事儿不怨他，哎，准是申公豹把这个人呐、啊、给搬出来的，他是一贯搬弄是非。赤精子一下好了，贤弟，那么你跑到玉虚宫干嘛来了？我得禀明老师一声，这么大的事儿，我哪能不告诉一声呢？哎，赤精子叹了一口气，我说子牙，你还啊，还撑得起是一国丞相，文安邦武定国的，你这个脑袋怎么不知道撞个个儿啊？这事儿也能来惊动老师，他老人家清静无为惯了，那么什么事儿都有老师管，他干嘛让你背封神榜下山呢？这是岂有此理。子牙一听，二位兄长说的都对呀，可是我这一着急我没主意了，算了算了，你呀跟咱大师兄在这说会儿话，哥俩也有些日子没见了，是不是？这么着吧，我到西岐去趟，让姚天君呢把那个镇拆了，把封神榜交给你，我把他说走就是了。呵，姜子牙频频点头啊，一个劲儿的呀给这位赤精子搭躬施礼，怎么回事？是感激不尽呐、啊！那多谢道兄，害你我兄弟有什么说的呀？客气什么？老寿星啊，把那个头来回直晃。我说，贤弟呀、啊，啊，你真能办得到啊？那姚天君能听你的？嗨，大师哥，您说的这是哪里话来？那事儿不是在人办吗？我到那儿跟他说几句好话，把这个城破利害给他解释清楚，
他这个道业比我不浅，自然而然，哎，他就撤了。你真有这本事，还、哎、你这不是逼我吗？这不是不服啊？来，咱哥俩打赌一掌。说着话，赤精子啪的一下照着老寿星肩臂上拍了一巴掌。南街老寿星也乐了，你这开什么玩笑？你在大哥我面前说什么都行，恐怕到那儿啊，话没说完呢，赤精子借着纵光他就跑到西岐来了。感情他是个急性子，先到相府跟杨戬打个招呼，把杨戬吓一跳。哎呦，师叔您这是从哪儿来？哎，别啰嗦了，我见着你师叔姜子牙了，我就为他这事儿来的。来，你给我鸣三声炮，我出城会会这姚天君。就这么着，赤精子跑来了。现在他听姚天君这一说呀，自己那些话人家根本都没听进去，而且姚天君要跟他翻脸了，一个劲儿的赶赤精子走开，你趁哪儿给我走。赤精子也急了，那我既然在老寿星和姜子牙跟前承诺下来这个事儿，我就得给他办个八九不离十啊，怎么能到这三言五语你没走我走了，这叫什么办事的人呢？赤精子火了，今天我会会你的落魂阵。好啊，说着俩人一前一后进阵了。赤精子进来一眼就看见那封神榜了，他伸手就摘呀。赤精子劝说姚天君让他别引火烧身，劝他赶快离开西岐这块是非之地，你不要听信申公豹的蛊惑，还是回你的石仙岛啊，继续修炼。你在这儿待的时间一长啊，那你就走不了了。呵，一番话呀、啊、说的姚天君是一肚子的气。他上下打量赤精子，你是哪位呀、啊、你不就是玉虚门下十二大弟子之中的一个赤精子吗？你有什么惊人的道术啊，站在我的面前劈头盖脸把我教训了一顿，我这也不对那也不对，我来啊助文太师一臂之力是错的，那么你来帮着姜尚姜子牙就是对的呀，这里还论什么口大口小啊？啊，你想以势压人，那你敢进我的这个落魂大阵吗？赤精子一听，我干嘛来了？我来这儿就是为了会你姚天君，那么方才我这些金石之言你一句也听不进去，那就说明你呀、啊、道术已尽，你这个仙缘已了，没什么可说的了，我当然要进你的阵，那你随我来吧。姚天君啪一带胯下的坐骑梅花鹿。哦，他是骑着梅花鹿来的啊。那刚才西岐城里头啊，又敲鼓又响炮，姚天君出来是迎战呢、啊、他不成想西岐城里边折腾半天就出了一个赤精子，那么现在呢他要把他给带进阵去，那么姚天君胯下的梅花鹿四足生风啊，飘飘荡荡就进了这个落魂阵。赤精子一看，哎，姚天君我的道友，说着自己八一跺脚，脚下生莲，两朵金莲花拖着这位赤精子就进了阵了。俩人是一前一后，姚天君几步就上台了，人家到了台上一伸手，从他那个斗里抓出一把黑纱，唰，朝着赤精子就砸过来了，可把赤精子给吓着了。他不成想姚天君这把黑纱这么厉害呀、啊！哎呦，自己就觉得浑身上下就好像筋断骨折、皮肉撕裂一样，
钻心的疼痛，赤精子大叫一声啊，不好！他一晃头，借一道盾光逃出阵去了。可是咔嚓一下，两朵金莲现在这阵里，那两朵金莲花你看着不怎么样，那可是千年修炼呢、啊、可把赤精子给心疼坏了。他站在这个落魂大阵的外边，真可谓惊魂未定啊，战兢兢瞅着这座大阵。怪不得这位姚天君那么神气呢，好家伙，他这人这么厉害啊，一进去赤精子就觉得不得劲儿，他就觉得这阵里边啊那个气氛是与众不同。那也就是赤精子啊，换别人呢、啊、那就跟金吒木吒龙须虎一样了，就得趴在人家那个镇魂台前，你就甭想再出来了。他跑的是真快，虽然丢失了两朵金莲花，但是啊躲过了一场风险。你说那多难看呢、啊、那名声要是传说出去，赤精子被人家一把黑纱打落在落魂阵中，那好说也不好听啊。这位赤精子站在落魂阵的外边望着这座大阵呢、啊、摇了摇头，无计奈何的叹了口气，一跺脚，他回了西岐城了。来到相府见子牙，子牙在门外这儿接着呢，迎接赤精子。哎呀师兄您回来了，此去落魂大阵怎么样？哎，赤精子连连摆手，贤弟呀别问了，怎么这脸都叫我给丢尽了？好厉害的这个姚天君呐、啊，我怎么劝说他他也听不进去，我有点艺高人胆大，显一显呐、啊、我现在这里现在是这么一回事儿。他把这经过说了一遍。哎呀，子牙一听心里非常紧张，现在江丞相的压力比谁都大呀，可是呢他还得安慰赤精子。啊师兄，按我们打仗来说是胜败兵家常事，区区小事您就别往心里去了。两朵金莲花现在阵中，那就继续再修炼吧，还能练成啊，不过就是耽误点时间，您能够平安的回来这比什么全好啊。子牙呢作为一个小师弟，那么他对这位赤精子是十分尊敬，也不知道怎么恭维好了，马上吩咐手下的中军给道兄赤精子啊腾出几间房子来，里边点好檀香，越肃静越好，让赤精子啊在这儿休息两天，我给您备素斋备素酒给您压压惊。赤精子一听，算了吧贤弟，怎么我夸下海口了，把那个大话都说尽了，而且还当着咱的大师哥南极老寿星说的，所以我这才啊跟你一块回到西岐来，想破这个落魂阵得回封神榜，赶走这姚天君。现在可好，一样也没办成，我还险险陷在阵里，贤弟这面子咱得找回来呀、啊，要不然咱玉虚宫这个脸丢不起呀。我这个人你可知道，我有一个怪脾气，这事儿我不管那就作罢了，只要我管我就要把它管到底。哎，粉身碎骨道术全失我也认了，那几千年大道我也不要了，你等我几日，我去呀、啊，去求高人。赤精子把实话都说了，告诉了姜子牙，然后他也不等子牙说什么呢，叭一跺脚借动光，赤精子走了。子牙也不知道他求哪位高人去了。哎呀，
师兄，可你倒告诉我一声啊，哪么我陪您去一趟呢？您这样孤零零的东走西闯的，这能行吗？这个，哎，说了几句话呀，子牙也泄气了。怎么，我这话说给谁听啊？赤青子早就没影了。旁边杨戬哪吒也直劝师叔啊，您就甭管了。哎，我家师叔赤青子啊，比您呐、啊、那时间休闲的多，他不像您这么忙。哎，他是无官一身轻，他说去求高人肯定能求着，您就甭管了。把子牙给劝进了帅堂。小哥俩虽然把丞相给劝回屋里来了，但是杨戬哪吒瞅着姜子牙心里非常难过。哎，在子牙休息这个时间，杨戬把哪吒给叫出来，小哥俩呀在那儿就嘀咕开了。嘀咕什么呀？杨戬告诉哪吒，贤弟你看见没有，咱们师叔这太难过了，让这个文太师和落魂阵给闹的，简直有点神魂颠倒，封神榜也丢了，这有点火上浇油。看咱师叔满嘴燎炮，急的是坐卧不安，茶饭不想，你说咱们做弟子的就忍心这么看着师叔在咱面前受这份煎熬啊？常言说有时弟子负其劳，你说咱这个脸往哪儿搁呀？哪吒不住的点头啊，哥哥您这话说的太对了，简直说的小弟我心里去了，我也是这么想的。那你说咱怎么办呢？咱斗不过姚天君呢、啊、那上一次你跑得快，用72变数你从镇里逃出来，我呢让这姚天君呢、啊、几个沙子粒儿差点把我肋骨打断呢、啊、那咱们心里有余力不足啊。别着急，你让我想想。杨戬掐着脑袋想了半天，来回转了好几个圈，哎，我说贤弟，我有主意了。哪吒一听精神头来了，师哥您想出什么主意来？你看这样行不行？咱们一步一步来，别一口吃个胖子。是啊，一步一步也行，您说怎么个一步啊？贤弟，咱先把这封神榜啊给他拿回来交给咱师叔，我看咱师叔这个火气呀、啊、就能消一半。哎，哪吒一听，呵，眼前一亮啊，哎呀，师哥您这主意太好了。哎，那怎么拿呀？哪吒一想泄气了，这封神榜就在姚天君这个镇里头那个落魂台上那儿挂着呢，咱够不着啊，咱要能到镇里随便溜达，那不是就把他镇给破了吗？您这主意不怎么样，你听我说呀。那您打算怎么着吧？这么办，贤弟，你给我呀寻风料哨，最好啊你把姚天君的注意力全吸引到你身上来，哥哥我就得手了。哪吒一听，哎，这是个好主意，我把他的注意力吸引过来，您怎么能得手啊？我变化一下啊，我变一只蜻蜓，变只蝴蝶，变个小燕子啊。不行，小燕子围那落魂台这么一飞呀、啊、容易啊引起姚天君师徒注意啊，我可以变再小点，哪怕变个花大姐呢。嗨，哪吒一听急了，我的师兄您甭跟我商量您变什么了，反正是越不显眼越好，最好您变一只啊小蚊子。杨戬一听，不行，怎么这月份不对？哎，这月份哪来的蚊子？还那别跟我商量了，不是就这么点事儿吗？我直接着脚踏风火轮，摇动火箭枪，我冲杀到镇里去，还不把他吸引力吸引过来？
杨戬听到这儿摇摇头，贤弟不行，怎么你这人火气太旺，有些事儿没法跟你商量。怎么了？我这样怎么不行啊？你这样大杀大砍的进去，人家姚天君咵嚓一下一把黑沙就把你砸在里头了，我还没等进阵，什么都没变呢，我还得先救你，那怎么办呢？你等我变化完了飞进阵中，然后你再悄悄进去，不能这么大喊大叫。哦，那这球我明白了，那走吧，咱们现在就动手。等等等等，怎么你等我再想一想。哪吒知道师兄杨戬是个细心人，不像这小哥几个出马一条枪。杨戬想事想得周到，这你不能怪他呀。常言说得好啊，未思进先思退，深思熟虑嘛。师兄言之有理，那咱们哥俩先回去吧。好，在咱师叔面前不要露出一点马脚，你要流露出来想闯进落魂大战去抢封神榜，师叔肯定不让咱们去。言之有理，哥俩商商量量回来了。还没等到帅堂前呢，看见一个人慌慌张张脚步仓皇往里跑。杨戬眼快啊，他三只眼呢，是比别人管事儿。他一看，这不是探报吗？他过去把这探报给拦住了，问他什么事儿？你不要去惊动丞相，跟我说就行了。探报认识啊，一看杨戬哪吒，好家伙，那在西岐等于少丞相啊，知道这是丞相的失职啊，所以探报非常客气。哎呀，您不知道啊，我是有要事禀报丞相。什么事儿？我们探听清楚了，那个姚天君的胯下骑着梅花鹿离开了这个落魂大阵，上成堂大营了，可能是去会见文太师。杨戬一听精神一振，什么？你们看清楚了吗？看清楚了。这探报也有点紧张，紧张什么？他怕杨戬不相信他的话。丞相早有安排，在落魂大阵的周围呀，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吧，都有探报。那落魂阵呐，有点什么风吹草动，都得禀报丞相得知。尽管咱眼前破不了敌人这个大阵，但是每天也不能不去窥探呐。杨戬一听，这我知道。好了，不要去惊动丞相了啊！你继续打战。我去待会儿替你回一声。探报挺高兴，谢过杨戬，他走了。杨戬一回头，抓住哪吒的手，贤弟，机会来了。哪吒一听，什么机会？嘿，你大瞪着俩眼在旁边站在这儿，你就没听明白呀？我听明白了，说阵主已经离开落魂阵。是啊，这不是千载难逢好机会吗？借这机会咱还不去呀？不用禀报师叔了，现在咱就到阵中抢回封神榜。这小哥俩这胆子可太大了。杨戬跟哪吒这么一合计呀，嘿，哥俩商商量量离开西岐城，就奔落魂大阵来了。离这个阵还老远的呢，小哥俩停住脚步，不往前走了。杨戬甭管办什么事儿都非常慎重，哥俩在远处啊守着凉棚，看看这座大阵。这么一看，落魂大阵是四门大开啊，黑白一样，24小时不关门啊。那怎么回事呢？就这气派啊，姚天君他的用意就是让你姜子牙看看你什么时候来破阵，我是随时欢迎，随时接待。
你讲文讲武，咱都不该这样。所以这落魂大阵四门大开，杨戬这气，贤弟你看见了没有，这姚天君啊，家伙气焰够嚣张的呀，对着咱西岐城摆下这座大阵，居然黑白的这阵门大开，今天咱们得给他点颜色看。贤弟，这回你放心吧，你是早进阵一步晚进阵一步都没关系啊，但愚兄我先化作一个飞虫，飞到阵里去，有什么话再说。不行，哪吒一听，我得紧跟师兄您的背后啊，您到哪儿我到哪儿，现在我就是您的保驾官了，不管这个姚天君在阵里也罢，不在阵里也罢，我得啊封山开路，遇水叠桥。那好，杨戬一听，我这儿多了个先锋官，那也不错，行，跟我来。你快变呐，哪吒一边走一边催着杨戬快变。这小哥几个都爱看杨戬变化，哎，没事儿啊，坐在那儿聊聊天儿，就有一位提议的，提议什么？哎哥，您给我们变一个。杨戬也没办法，这几个小兄弟，你说让他怎么着啊？有时候变化一下，给咱们开开心。今儿可不是开心的事儿啊！只见杨戬八百头这么一晃，嘿，真变成一只飞燕。在哪吒的头上转了这么几圈，最后落在哪吒的左肩头。贤弟怎么样？哪吒一看，行，我说您再不用变什么花大姐了，就这样您飞进去，我看完全可以。不行不行，还得再小一点，最好啊我就变一只蜻蜓。说着哥俩就到了阵前了，哪吒踏动风火轮，呜呜呜呜，从外边就冲进来了。哪吒干什么？这个冲劲儿，那真比不了。他这出马一条枪啊，呼的一下，这一进阵，立刻就让人发觉了。阵里有人看守啊！啊，姚天君真的没在阵里，确实上成堂大营，因为太师文仲约见天君。姚天君明白，肯定有重大的军情商议。他离开大阵，就把这阵交给他两个弟子了，清风明月，让这两个弟子啊丝毫也不要大意，最好连眼睛都别眨。这俩徒弟一听全乐了，那不行啊，师父，怎么我眨眼还是得眨？就说这意思，为什么我这么嘱咐你们呀？因为姜子牙手下这个能人太多了，他的门生弟子啊个个都十分了得，你们疏忽不得。嘱咐了一通之后，这位天君才走。临走的时候，天君留下了三件宝啊，一是这斗黑纱，第二呢就那摇魂铃，第三是那断魂宝剑。天君告诉两个弟子，甭管他谁来，哎，是神是仙是老是少，只要一进咱大阵，哎，你是扬起黑纱，这黑纱降不住他，就用那个铃铛把铃这么一摇，他就得被困在阵中，回来我再处置。两个弟子一一记下。等师父走了，俩人大瞪俩眼坐在台上看着这几件宝贝。现在哪吒一进阵，他们就知道了怎么回事呢，感情阵门有响铃。哪吒刚到阵门口那，哗啦咕噜铃声这么一响，这小哥俩举目这么一看，哟呵，是哪吒，哈哈，来得好啊！说话抬手就是一把黑纱。哪吒吓得往旁边这么一闪，这时候人家把宝剑拿起来了，咔，这一剑横着扫过去，就把哪吒的一对风火轮给打落在阵中。哪吒呀一道金光就跑到阵外边去了，他手拄着火尖枪喘了半天气呀，瞪着俩大眼学模杨戬，
没见着他师兄的踪影，哎呀，那个这着急呀、啊，心说我师哥变了个什么呀？这封神榜到手里没有啊？哪吒杨戬从落魂阵里逃出来了，哎呀，哥俩很庆幸啊，哎，没丢的里边一个。虽然从阵里跑出来了，离那个落魂阵已经很远了，但是二位惊魂未定啊，哪吒一劲直埋怨，哎呀，师哥呀，你不是变了个什么飞虫进的阵里，你进去没有？我进去了，进去他把封神榜扛出来呀。杨戬有苦难说，贤弟呀，你替我想想，我变了一只小飞蛾，我已经落在那封神榜上了，但是我扛不动啊，我光想其一没想其二。哪吒一听，那你不会变回来，你摘一下封神榜不是就完了吗？嘿，杨戬一听，你说的可真轻松，我变得了吗？等我化作元神的时候，叭一把神沙就把我给拽在里头了。那你为什么丢了车轱辘你跑那么快啊？哪吒一听，跑慢了我不完了吗？那个，哎，行了行了，谁也别埋怨谁了，那怎么办呢？回相府吧，怎么办？哥俩商商量量，无计奈何回来了。他们回来的正好，怎么了？子牙这正发火呢，跟手下的中军呐、啊，还有其他一些个小兄弟们，这发脾气呢。特别是黄天化，黄天化呀，最近是负责啊相府的安全，就里里外外一切等项的事情吧，那都归黄天化管。你管哪儿去了你？啊，杨戬、哪吒，你都给我看不住。黄天化也傻了，天化心想，你说这俩人你们上哪儿去也不要紧，这告诉我一声。正着急，一看哥俩回来了，我一嚯，黄天化长出一口气呀、啊，二位，我谢谢您二位。杨戬一看，师叔发脾气了吧。天化一听，还真叫你给猜中了，你快去看看吧。这哥俩低头耷着脚的往姜子牙跟前一站，子牙看着他们，哎，又生气又心疼啊。他问杨戬，你们干嘛去了？杨戬，该实话实说吧，我们看师叔您呐、啊、一个劲儿的上火着急，我们俩就闹心，后来我跟哪吒商量，就去摘那封神榜去了。子牙一听，胡闹，摘什么封神榜啊？你们能摘得出来吗？那妖天君多厉害呀，你们怎么不好好想一想？气的子牙丞相把这哥俩给暴训了一顿。小哥俩倒没生气，因为师叔啊深耻的对，我们是有点忘乎所以啊，是有点冒险。杨戬一想，师叔要不冒这险您说怎么办呢？就让这落魂大阵压在咱们鼻子尖前面这儿啊，咱连喘气的功夫都没有。说句不好听的话，您也不敢出去，您出去也回不来了，出去你就得进阵，进阵就得让人给陷在里头，您说咱们怎么办呢？子牙一想，他光着急也不行啊，这不是在想主意吗？你师叔赤精子这不是出去想办法去了吗？嗨，杨戬一听，我那个师叔啊平常那个能耐大了，但是一遇上真格的正经事儿就抓瞎。杨戬心里这么想，嘴里没敢说，他跟姜子牙商量，师叔您也别生气了啊，我们俩这不是回来了吗？大不了就丢俩车轱辘，那俩车轱辘就先在里边寄存一阵吧。哪吒一听，你倒大方，寄存一阵了我怎么办呢？那没辙，咱慢慢再想主意吧。子牙一听，他拦住了哪吒，跟杨戬商量，你说你想了个什么办法？这样得了，我去呀、啊、见一见文殊广大天尊师叔，跟他老人家呀央求一番。不管怎么说，金吒是他的徒弟，那就是哪吒他大哥，现在在镇里困着呢，死不死活不活就在地上那趴着，多可怜。
那文殊师大爷这个人是特别的心肠软，哎，我去央个央个，请他下山，把这个阵给他破了。子牙一听，你能请得动吗？那文殊师兄可不得了，子牙心里最清楚，在玉虚门下十二大弟子之一呀、啊，那是第一位，刨去南极老寿星，那叫他大了。我说说试试呗。好吧，子牙一想，也别太阻碍了他这积极性，那让他去吧。杨戬嘱咐了小兄弟一番，让他们好好的保护住师叔，看好相府，守住城池。然后杨戬就走了，走到半路上他碰上一人，杨戬还没发现呢，借着盾光，呵，风风火火的往前赶，听有人叫他杨戬。杨戬收住盾光，回头一看，哟，师叔赤精子，赶快过来施礼。哎呦，怎么在这儿碰上您了？杨戬偷眼一看，哎呦，师叔赤精子和前不久在西岐那个形象是判若两人呐、啊，瞧这精神。容光焕发啊，满面红光，精神百倍。师叔，您这上哪儿去？我这正要问你呢，你干嘛去？嗨，别提了，找了一块青石，爷俩坐下了。杨戬就把最近遇到这些事跟赤精子都说了。赤精子一听，胡闹，也就是你师叔姜子牙的好脾气吧，要换了我呀，我得重重责罚你们一顿，你们有什么本领啊？啊，还有那个哪吒，自从陈塘出事之后，他就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了。他师傅给他那么俩车轱辘，蹬着到处转悠，差点让人把你们打在阵里。哼，这教训这回记住了吧？一呵，杨戬脸上不敢乐，他偷着乐呀。杨戬特聪明啊。哎，他多了个心眼儿，心说师叔这儿跟我说话，我这要嘻嘻哈哈的，一会儿把老头惹火喽，肯定得暴训我一顿呢、啊、我找那不痛快干嘛呀？杨戬心想，我师叔赤精子肯定啊，这是有了倚仗了。你瞧这份神气，呵，没看他有什么变化呀。爷俩说着话，杨戬是上眼下眼打量赤精子，他一看，只见赤精子斜肩带背背着一个黄云缎的小包裹。嗯，杨戬猜到了，肯定啊，这精神头就在这包袱里。师叔，您说我也说了，怪罪也怪罪了，我招您生气。子牙师叔啊，也把我们狠狠教训了一顿，我们记住就是了。行了，您赶路吧，我也该走了。赤精子一听，哦，你还是去找你师伯文殊广发天尊呐、啊？啊，不找他老人家，怎么能降服姚天君呢？怎么能破落魂阵呢？我这是奉命前往，我得去。不行，你惊动他干什么？你不知道吗？在我们十几个师兄弟当中，文殊师兄是最喜清净，他最烦别人打扰他。哎呀，师叔，这事儿他不打扰不行，这关乎他弟子金吒的性命，我知道。这区区小事，还用去求他吗？呵，杨戬精神一振，请问师叔，那我不求他，我求您。哼，当然。说到这儿，赤精子啊，用手指点着杨戬。杨戬呐，杨戬，我看出来了，你根本没把我这个师叔放在眼里。杨戬腾一下蹦起来了，那我怎么敢呢？好，您要跟我师父说一声，那还不重重的打我一顿仙杖啊？这我不敢。甭废话了，走，跟我回去吧，马上这个阵就破了。只要一伸手，
这封神榜就到手了。哟呵，杨戬啊，半信半疑啊，他坐那儿没动弹。这时候赤精子已经站起来，赤精子是真够神奇的，也难怪他身上背的那东西太重要了。赤精子这是从哪儿来？嗨，别提了，他自从离开西岐，他告诉姜子牙，贤弟啊，我出去想个办法。话说的挺大呀，等离开西岐之后啊，找了个山头，赤精子往这一坐都要哭了。他难过什么呀？我这叫哪出啊，到这儿想助我贤弟姜子牙一臂之力，没想到这落魂阵我就破不了，这姚天君我就治不服，我万也没想到他那黑沙那么厉害呀，现在叫我怎么办呢？我去求谁去？求谁的面子也说不过去呀，我也是十二大弟子之一的赤精子啊。唉，想来想去呀，赤精子一想，算了吧，光他妈上火着急也不行，子牙那还等着我回信儿呢，我还啊找大师兄得了。他又跑到玉虚宫来了，悄悄的来见南极老寿星，跟老寿星诉说了一番，说着说着赤精子一难过掉泪了。南极老寿星这个人是非常和善的、啊、那是个心慈面软的人呢、啊、他看不了这个，一提起南极仙翁都知道啊他是一位高仙，是神仙，可是随着这个时代的推移啊，随着这个年代的进化，南极老寿星啊已经乐乐呵呵走进千家万户了，他已经成为人们心目中的一个快乐吉祥健康长寿的象征了。哎，哪位老人家过生日啊，送一张挂图、啊、来一尊老寿星的这个雕像，甭管是金的银的铜的铁的瓷的是泥的吧，他也招人爱看，老寿星那形象就招人喜欢呐、啊、那脑袋比一般人大两号，那几根头发虽然不多，梳那么一个小小的算盘子的那么一个小发卷，手里拄根拐杖，再挂俩寿桃，身上那宽袍大袖的衣服啊，瞅着多宽松多休闲呢、啊、这么说吧，老寿星甭管是站相坐相画相塑相，你是怎么看呢、啊、怎么顺溜，他待人缘。今天老寿星一看师弟赤精子这个样子，老人心里有点不忍了，要不这么着吧贤弟、哎、我带着你去见见老爷。赤精子一听，不行啊大师哥，不能让他老人家知道。为什么？哎呀大师兄，您不想想，那玉虚宫把咱们这些兄弟全都给培养起来了，你说咱这么点事儿都办不成，让老师多伤心呐、啊、我这个脸面挂不住，你要真去禀报恩师啊，那我就一头碰死在这儿。老寿星一看，你瞧我这不是跟你商量吗，你干嘛发这么大火啊，那不见师傅你让我怎么办呢？你这意思是不是叫我跟你上落魂阵去一趟？不是那意思，您去呀，您到这里也出不来，那你干嘛来了？我让您给我出个主意，怎么把我师弟封神榜取出来，这就了却我一大心愿，然后咱们再研究破这个阵。老寿星一听，这可难了，怎么这落魂阵连进都进不去，你说那怎么摘这封神榜啊？啊，别人不知道，我可知道，姚天君的落魂大阵那是最厉害呀、啊、可以说大路金仙难出入啊，你这不为难我吗？哎呀师哥呀，
您比小弟我强多了，您脑袋大主意多，您的智慧那比我们高多了。老寿星一听，这什么词儿啊？这是，好了，你别夸我了，等我帮你想想。说到这儿，老寿星把眼闭上了，闭目沉思想主意啊。哎，过了一会儿，老寿星把两目睁开，呵，目光炯炯啊。赤精子高兴了，大师哥，您有主意了？有了，贤弟呀，你就得辛苦一趟，跑跑路了。哎呀，赤精子听到这会儿，轻轻摇了摇头，师哥您跟我客气什么呢？您就说吧，远在天边，那在小弟我来讲是近在眼前呢。我抬腿就到，您说上哪儿吧？你得上趟大罗天呐，大罗天斗牛宫去找啊大师伯。你可别见大师伯，大师伯年龄太大了，哎，他一般情况啊都在那闭目养神，除去点八卦炉的时候啊他能看看那火候，剩下他全不管。你到那儿求求啊咱灵宝大师兄，灵宝大法师那是老子的顶门立户的大徒弟。老寿星的话还没说完呢，赤精子站起来了。怎么了？他肃然起敬啊，他听明白了老寿星跟他说的是谁，那是三教之主太上老君呐。我的个天，把赤精子吓一跳，我敢去惊动大师伯吗？提起这位老子那可了不得了。怎么了？有书记载啊，老子姓李名耳啊，又名叫李丹。其实老子啊是春秋末年的一位思想家，也是一位大哲学家，那是道教创始人呢。老子是哪儿的人呢？老家在河南鹿邑。有学问当然呢，著有五千言嘛，那就是那本《道德经》。当年孔子曾向老子问过礼呀，而且孔子啊对着他的72弟子3000门生曾经说过，说老子这人可太了不起了。那老子在我看来是一条神通广大的龙啊，就是说老子的学问太大了。他的学问大也有原因。什么原因？老子李耳曾经做过图书馆的馆长啊，是国家图书馆啊，看的书太多了。那年头有图书馆吗？在周朝的时候啊，那名不叫图书馆，叫守藏室。他曾经做过守藏室史，著有5000言《道德经》。老人家提倡道可道非恒道嘛，那就是说道之玄妙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呐。赤精子可为了难了，他为什么难呢？哎呀，我的大师哥，您真会给我出主意，在玉虚宫这儿我都不敢惊动二老爷元始天尊咱的老师，我跑大罗天去见大伯，这能行吗？你看我没跟你说吗？你别去直接见大伯啊，你得见灵宝大师兄，让他帮你想个主意就行了，别耽误工夫，你快去吧。哎呀，赤精子有点犯难了。他犯什么难呢？那大罗天是33层天上边的，就说我道法再高驾动光，半月我也回不来呀。老寿星一听乐了，你不是刚才还说呢吗，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吗，伸手可取吗，你倒去呀。哎呀师兄，这道也太远了。不要紧，我让啊你两个侄儿陪你去，白鹤童儿啊和陆童。说到这儿，老寿星把两个弟子叫过来嘱咐了一番，你们换着班啊驮着你师叔赤精子上大罗天，不要耽搁，快去快回。小哥俩一听啊都咧嘴了，怎么
这道也太远了。赤精子师叔，您怎么单选这个地方？那儿有什么去头？嗨，别啰嗦了，爷们儿，咱赶快走吧。爷儿几个收拾收拾动作。

合着这么远的路咱跑这儿来就在门口这儿站着呀，您倒叫门呢。赤精子摆了摆手，什么意思？不能叫，先等会儿再说。公事不大呀，斗牛宫宫门开了，由打里边出来了一位。赤精子一看，正是灵宝大师兄。他上前施礼，贺童和陆童过来参拜。灵宝大法师一愣啊，哎，你们爷儿几个怎么得闲上这儿来了？是想上天上来逛逛啊？到这儿来没什么事儿转转？哎呀，哪是没什么事儿转转呢？赤精子把灵宝大法师拉到一边，把这经过详详细细说了一遍。灵宝大法师也为难了，怎么这事儿不好办？你说，通不通禀大老爷吧？要是一通禀，那惊动他老人家了。对我们的回答只有两个字，什么呀？不管。宫门一闭，你们自己想主意去。他都那么大年纪了，那么高的身份了，啊，你想想他能跟着你下凡去破什么落魂阵呢？是呢，这不是南极师兄让我来找您吗？您帮着想点主意，也得把这封神榜取出来，那不然那咱家师弟姜子牙他担待不起呀。子牙上大了火了，这丞相当不成了，这周朝天下也甭创立了，您说这了得吗？这个灵宝大法师一想，这个事儿是不小，因为什么？他知道那道封神榜是三教签押的呀，那三位教主签字的呀。你说这玩意儿落到落魂阵里头，总在里边挂着，这不像话。这灵宝大法师想了想，这么着吧，我这儿有一件东西借给你，可是这件东西我得把它偷出来，背着咱老师，不能让他的人家知道。赤精子急了，师哥您快说，什么宝贝呀？太极图。赤精子大罗天借宝，他不是来找灵宝大法师要主意吗？怎么说借宝呢？说是要主意，实际也就是借件宝贝，怎么能到这个落魂阵里头去把封神榜取回来？灵宝大法师啊，还真给他出了个主意，说我借给你一件宝贝，哎，你下去之后啊，就能够把封神榜取回。赤精子一听太激动了，大师哥您快说，什么宝贝呀？灵宝大法师告诉他，太极图。哎呦我的天，激动的这位赤精子大仙啊，在屋里来回转了仨圈，怎么回事？他太高兴了，万不成想灵宝大法师能把太极图借给他，那是33天大罗天斗牛宫镇宫之宝啊。赤精子可知道这太极图的来历，这东西威力可太大了，它见山可以化作山，见水可以化作水。这么说吧，有个三个五个十个八个星球噼里啪啦抓过来，往太极图里头这么一放，滴溜这么一卷，本一下系个扣，你拎着这几个星球啊就可以到处转转。这太极图就这么大的威力，你看无极生有极，有极生太极嘛，太极分两仪，两仪分四象，四象变五行，五行成八卦，那还了得。急的赤精子啊一个劲儿直搓手，我说师哥，你真能把太极图借给我呀？这要让大老爷知道了，是吗？灵宝大法师点了点头，贤弟你说对了，我这不正要跟你说吗，这个东西可不是轻易能动的。哎，在斗牛宫这儿，那只有两位能够啊伸手把太极图取过来，一个那就是

0: 李老君，再一个就灵宝大法师。别人你甭说啊，看太极图他搁哪儿你都找不着那地方，这赤精子都清楚啊。啊，大哥您放心，我只要把封神榜取回来，立刻把太极图给您送回来。灵宝大法师摆了摆手，贤弟，玩笑是玩笑，正事儿是正事儿，我给你一个月的期限，你看怎么样？赤精子一听，多日了，一个月期限，哎呀，哪用得了啊？三天我就给您拿回来，还算了吧。灵宝大法师也乐了，怎么回事？他看赤精子这一激动，乐糊涂了。你也不想想这道路是多远，三天就能送回来。反正你呀、啊，一个月之内能把这太极图给我拿回来，我就求之不得了。我明白了，那贤弟，你在这儿领着两个侄儿少坐片刻，我去取就来。灵宝大法师说完了，把宫门掩上，他进去了，进去不出来了。赤精子着急了，心说这个灵宝大哥什么意思啊？是不是骗我呀？来个稳军计，把我们爷仨给搁在这儿，他不管了。他进里边不出来，我们也不敢进去，连叫门都不敢，何况进去啊？赤精子正着急呢，只见灵宝大法师啊，蹑足千宗，高抬脚轻落步，在他右肋下夹着一个黄云缎的小包裹，悄悄地溜达出来了。赤精子一看，油门，哎呀，大哥，你看看，你看看，灵宝大法师把这包裹打开了，我可不是骗你，看清楚了没有？这可是太极图啊！哎呀，当时金光这么一闪呐、啊，赤精子和贺禄两个童儿看的都有点发晕。我看明白了，行了，灵宝大法师把太极图卷起来包好喽，你可要千万注意啊！灵宝大法师这话说的可是语重心长啊！我说贤弟，这可是咱斗牛宫镇宫之宝啊，不是轻易能动的东西，你一定得讲信用。哎，甭管日子长也好，日子短也好，你得把这个原物给我送回来。贤弟呀、啊，你要知道，这凡间呐、啊，都讲啊，诚信二字。常言道，诚信乃立身之本呐、啊。哎，你做人呐、啊，做生意呀、啊，第一条就是诚实，讲信义。你连点诚信都没有，那谁还搭理你呀、啊？谁能跟你共事啊？赤精子一听，哎呀，大哥您放心吧，小弟我一记下就是。他给灵宝大法师深施一礼啊，毛着腰弓着身呐、啊，就差跪那儿了，把太极图轻轻接过来背在身上，挽了三个扣。他还不放心，把贺罗二童叫过来，哎，你们帮着我再系俩扣行了。怎么那都成了算辫子扣了，系那么些干嘛用啊？这掉不了就行吧。哎，大师兄，我们不在这儿打扰了啊，您就静候佳音吧。说完了他们告辞了，灵宝大法师把他送出老远，几乎下了一层天。可以了吧，贤弟，我不远送了。哎呀，大师哥您快回去吧，您就只管放心好了，我真要拿不回这太极图来，您就找我师兄南极老寿星算账。贺禄二童这么一听，哎，我说师叔，您不怎么把我师父给饶进去了？你们小孩子家少掺和，走吧走吧。说完了，爷儿几个下来了，回到玉虚宫跟南极老寿星说了一声。哎，说什么呀？主要我把您这两个弟子给送回来了，虽然他们受了点累，但是安然无恙。现在小弟我告辞了，我得抓紧时间到落魂镇取了这个封神榜，交给江上，然后我得去送图，送完图我回山，大门一关我再也不出来了。这可真应了那句话了，管闲事倒不是啊，没事我引火烧身，找这啰嗦干什么呀？老寿星一看事已至此，你就别埋怨了， 这怎么能说是闲事呢？这是正事，是大事。好了好了，我不跟您抬杠，小弟告辞了。
1: 哎，说完赤精子辞别了老寿星，下了昆仑山。这一下山，
0: 呵，立刻就神气了，
1: 胸脯也挺起来了。哎，这一路上那可谓是威风凛凛呢、啊、走着走着一眼看见杨戬了。哎，爷儿俩见面这么一说话，赤精子啊把这经过简简单单说了说。哎，没说自己在老寿星跟前掉眼泪，跟杨戬说这个那有点太丢份了。杨戬也没追问，他问赤精子师叔，那么您说我还找不着我大师伯文殊广发天尊呢、啊、你就别去惊动他了，走走走，跟我回西岐。爷儿俩一块回来了，走到相府门前，赤精子站住了。杨戬呢，师叔弟子在，去进去通禀一声，告诉子牙我回来了。
0: 哟呵，杨戬差点乐了，师叔这派头是越来越大呀。师叔，那咱俩一块进去不是就得了吗？
1: 不行，必须要通禀一声。
0: 哦，
1: 杨戬明白了，明着这是通禀一声，实际是让我师叔姜子牙啊出府来迎接。杨戬跑进来了，一见子牙，子牙一愣，哎，你回来的这么快，见着你师伯了吗？
0: 没有，
1: 没见着师伯呀，我见着我师叔了。赤精子他老人家到了，
0: 人呢
1: 正在门外。哎呀，快请啊。子牙率众出来迎接赤精子，上前躬身施礼，
0: 师兄您回来了。
1: 嗯，贤弟，呵呵，我回来了啊。这个
0: 大伙一瞧，赤精子大仙什么毛病？这是怎么，这怎么说话拉长音了啊？离开西岐是不是不这样？子牙也没敢多问呢，
1: 把赤精子给让进来。落座之后，赤精子才告诉他，贤弟啊，你不用上火了，你看你这一时疏忽啊，得罪人了，把这个封神榜丢了。丢了这封神榜不算什么呀，嗨，这惊动可太大了。我已经到了玉虚宫了，见到了咱的老师，我跟他老人家说了这么一番，老师让我到大罗天去见大师伯。姜子牙半信半疑呀、啊、子牙心想，我们门中这些师兄弟呀、啊，只有两位爱吹胡，一位呢就是大仙赤精子，还有一位就不是吹胡了，把那吹胡变成搬弄是非了，到处煽风点火。谁呀？那就是那申公豹。要讲究为人做事，这么说吧，就是为仙之道吧。那申公豹和赤精子不能同日而语呀、啊，那赤精子比起申公豹那可深沉的多得多呀。不过呢，这位赤精子大仙呢、啊、哎，有时候稍一得意，哎，也有点神气。这子牙明白，
0: 那不管怎么说，师兄您劳累一番回来了，哎，您就在这儿休息几日吧。
1: 哎呀，赤精子笑了，贤弟呀、啊，
0: 我既来帮你啊，来帮忙的，我怎么能到这儿来休闲呢？我休息哪儿休息不了，干嘛在你这儿啊？
1: 我不能休息，今天晚上我就连夜啊把封神榜取回来，取回之后我还得去送徒呢。哎呦，子牙十分感动，如此说来，师兄您可太辛苦了。哎，你我兄弟有什么好说的，谁让你成仙不成呢？常言说一将成名万骨枯啊，贤弟你一个人当宰相啊，我们是万仙忙啊，大伙为你一人忙。
0: 子牙也乐了，这都哪跟哪儿啊，这都是。
1: 等到天黑以后，赤精子收拾收拾，带着杨戬走，你跟我去一趟，我去取封神榜，捎带脚呢把哪吒那俩车轱辘啊也捎回来，如果要是允许的话，我把被困在阵中的那几个小兄弟也救出来。哎呀，子牙一听，师兄您想的太周到了，我刚要拜求您几句，还用不着啊，你我兄弟心气相通，走吧。哪吒一看，师叔，我也跟您去得了，算了算了啊，你就在这儿等着吧，我跟你师兄杨戬去就行了。说完了，爷俩一前一后，赤精子夹着太极图就奔这个落魂阵来了。来到东阵门这儿，爷俩站住了，赤精子悄悄的过去，把阵门这么一看呢，哎呦，暗自一惊，怎么了？他看姚天君正在台上那儿坐着呢，他两个弟子清风明月一边一个站在那儿挨训呢。姚天君火了啊，说我上太师文仲大营里去商议军机大事，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杨戬哪吒就钻到我的阵里来了，你们两个也是，怎么能让他们逃脱呢？啊，不管杨戬变个什么，他进了阵也不能让他再出去，尤其这个哪吒，你们就打掉了这么两个车轱辘，也废我一把神沙呀，真是无用。这小哥俩也不敢犟嘴呀，就在这儿听训吧。姚天君是越说越生气，简直是拍案大怒。嚯，赤精子一看，这姚天君跟谁发火呢？这是拿弟子出气呢？好啊，你越火越好。怎么听人说，这人一着急一上火一生气呀，这思维就容易混乱，借这机会我好摘走封神榜。他回过头来告诉杨戬，杨戬呢，给我往寺外看着点，师叔您也要多注意，我明白。说的这盒赤精子把太极图往手里这么一捧，他低低的声音跟这宝贝这商量，商量什么？图啊图啊，这么远的路程我把你请来了，你可得给我做做脸呐、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封神榜拿到手啊，我谢谢你的协助。说完之后，啪！赤精子一脚把阵门踢开了，然后啪，他用手这么一抖，这太极图嗖，呵，可了不得了！怎么了？当时这太极图就化作一座金桥。哎呦，黄澄澄，亮晶晶，金光闪闪，瑞彩千条。一霎时，这个阵中好像点起来几万盏灯火一样，当时把姚天君给闹懵了。姚天君一看，怎么了？这是我落魂阵怎么这么亮啊？亮如白昼，白昼都比不了，简直是痛亮啊！哎呦，姚天君一下就站起来了，站起来他才看清楚，只见从桥上大踏步走来一个人。这人低着头走挺快，他没看清是谁。此人走到台上一抬手，啪，把封神榜就摘在手里了。就在他一转身这功夫，姚天君看出来是赤精子。哎呦，姚天君当时心里咯噔一下子，他在想，这赤精子有这么大的道业吗？我的天，他怎么在我这阵中点出一座金桥来呀、啊？啊，嗨，他画这么一座金桥要干什么呀？啊，哎，姚天君明白了，画桥，他通过这金桥来取封神榜。哎呀，他伸手就抓，抓什么呀？抓那斗里头的黑沙呀。这时候赤精子已经跑到那桥的正当间去了，他低头在看，看什么？ 他想把那几个小弟兄还有那对风火轮都烧出阵去。就在这时候，他听身后一股寒风像万刃齐发一样就奔赤精子来了。赤精子一看不好，他架起风神榜，低着头毛就嗖的一下子顺着桥头他就溜下来了。他溜下就听咔嚓这么一声，呼噜，震天动地一声响，这一把黑沙就把太极图给打落在阵中。赤精子由阵里跑出来，扑通一下他就坐在地上了，可把杨戬给吓坏了。杨戬一看，师叔您怎么了？赤精子啊，喘了半天才把这口气喘过来，他扶着杨戬站起来了，右手抱着封神榜，转过脸来看了看落魂阵。赤精子哭了。杨戬傻了，师叔您抱的是什么呀？封神榜啊。哎呦，杨戬这高兴，封神榜到手您应该乐呀，您怎么倒哭了？嗨，赤精子叹了一口气呀，孩子你哪里知道，封神榜是到手了，太极图丢在阵里了。啊，杨戬这么一听大瞪俩眼瞅着赤精子，师叔您这怎么闹的？您要没有太极图的力量怎么能取得了封神榜啊？榜到手您倒把图烧出来。哎呀您真笨呐、啊！杨戬知道啊，失言了，他不好意思了，给赤精子施了个礼。赤精子倒不怪他，你说我笨也没关系，你知道因为什么我这么笨吗？杨戬一听，我不知道，都让你们闹的，我想着救人，把金吒木吒跟龙须虎救出来，还有哪吒那俩车轱辘，我都看见那个车轱辘，耽误就耽误这俩轱辘上。嗨，杨戬也不好再说什么了，搀扶着赤精子爷俩回来了，到相府一见子牙啊，将子牙设摆相案呢、啊，接这个榜啊。他接过封神榜，诚惶诚恐的把它挂在了斋堂，然后那门上了三道锁。这斋堂里边那就甭提多洁净了，光是檀香啊就点了77炉，檀香炉。那子牙呀还不放心呢、啊，他得单独安排时间把这个榜送回封神台，他得先呢、啊、接待赤精子。姜子牙也看出来赤精子神色不对，师兄您应该替小弟高兴啊，我看您怎么如此烦恼啊。哎，赤精子长叹一声啊，先帝有所不知，我把太极图丢了。好、啊，姜子牙也傻了，怎么一听太极图丢了，那这分量和这封神榜啊也相差无几。哎呀，师兄您怎么会把太极图陷于阵中？海别提了。哎，怎么办呢？杨戬呢？来，赤精子把杨戬叫过来，你跟师叔我跑一趟吧。杨戬一听，您说吧，上哪儿我都陪同您。赤精子告诉姜子牙扶耳过来，他悄悄地跟子牙嘀咕了两句，别人不知道赤精子说了些什么，这周围也没人。姜子牙不住地点头，只说了一句话，是有劳师兄。然后赤精子带着杨戬离开了西岐。杨戬也不敢多问，他看出来了，赤精子啊急的是满脸通红啊，带着自己走就跟着走吧。驾着遁光跑了一段时间，赤精子把遁光收住了，轻轻落下来，杨戬举目这么一看，好熟悉的地方，哦，他认出来了，只见眼前有一座洞府， 杨戬一看呢，原来是五龙山云霄洞。只见师叔赤精子啊，掸了掸身上的尘土，然后就规规矩矩、老老实实低着头往洞门旁边这儿一站。杨戬在身后边那儿陪着。杨戬一想，这什么罪过啊？这是干嘛上这儿来站着来呀？就在这时，吱呀的这么一声，洞门开了，文殊老天尊打里边出来，看着赤精子，他长叹一声：“贤弟呀，哎，你这是逼我下山，大开杀戒，愚兄只得随你去西岐，是破阵夺图。”杨戬跟着赤精子到了五龙山，他就明白了，哦，原来是请师伯文殊老天尊。爷儿俩刚站在洞口这，时间不大，文殊广发天尊打里边出来了，一见赤精子，互相问候了一番，然后呢，老文殊长叹一声：“哎，贤弟呀，我明白你的来意了，你是想请我下山，帮助你啊破这个落魂大阵啊，把大师伯太极图得回来。”赤精子一听，什么事瞒得了师兄您呢？您都猜中了，就是这么大的事儿，那您就跟着小弟我辛苦一趟吧。哎呀，文殊广发天尊把眉头一皱，怎么回事？他不愿意下山，他就跟赤精子啊如实全说了。老天尊说了些什么呀？说为什么我不愿意下山？要是如果动身一到西岐，帮着你破这个阵得这个图，肯定那就得开杀戒呀，这是我最不愿意做的事情。贤弟，你能不能想点别的办法呀？赤精子一听，当时就愣住了。想别的办法？哎呀，我的大师哥，我要有一点办法，能从西岐这么大老远的跑到这儿来惊动您吗？我没办法呀。虽然说我冒着很大的危险啊，到这个落魂阵把封神榜是取回来了，但是太极图是落在里边的，这我吃罪不起呀。您怎么也得跟我辛苦一趟，帮着我破这个阵呢，得这个图。文殊老天尊想了想，你说推辞吧，推辞不掉啊，真要去吧，打心里往外不想去。哎呦，把杨戬给急的呀，在旁边一个劲儿的直搓手。杨戬心想，这有什么呀，去就去一趟呗。杨戬呢，把这事儿看简单了，老天尊可不是这种想法。这样吧，文殊广发天尊呢和赤精子商量，你呀跑一趟，把咱们几个兄弟呀都惊动惊动，看看他们都有什么主意。反正这个落魂大阵呢不大好破，如果说他们都同意我去的话，那我就跟你走一趟。赤精子一听，麻烦了，怎么您让我找谁去啊？这我要是九仙山、太华山、霞龙山、崆峒山、乾元山，我到处找咱们这帮师兄弟跑这一大圈，那恐怕西岐也就危险了。我看呐，没什么可商量的了，哎，您就跟着我走一趟吧。那可真是 一个是拼命的推脱，一个是呢，哎，拼命要把文殊广发天尊给请下山去。杨戬呐，急得都快掉泪了。他一看，光赤精子这么说也不行，他扑通一声，杨戬跪倒在老天尊的跟前。他这才呀，跟文殊广发天尊说了这么一通。他说什么呀？就说姜子牙呀，这个难处，我师叔姜子牙那是茶饭懒宴，坐卧不安呐。您想想，您要是不下山，这个落魂阵破不了，那么我师叔怎么能够辅佐这位周武王，怎么能够兴周灭纣啊？那当前的事情您不是都知道吗？您不能袖手旁观不管呢。哎，文殊广发天尊一看，行了行了行了，杨戬你起来吧，你这番心意呀、啊、我也明白了，你跟你师叔赤精子一起来，当然哎，你得呀、啊、站在他的立场上说话，搬请我下山。我不愿意去也是有一定道理，我连你师叔都说不通，那怎么能说得通你呢？好好好，容我收拾一下再下山。收拾什么呀？洞里头得安排安排，嘱咐嘱咐。那么此番下山呢、啊、文殊广发天尊已经估计到了，恐怕是在近期一段时间内回不了这个五龙山呐、啊。要是双脚踏到凡尘，那么就得在西岐那会儿闹腾一气，仨月五个月一年半载那就不一定了。嘱咐童儿，然后自己带上法宝，带好震动之宝，跟赤精子架起祥云，带着杨戬就奔西岐城来。当来到西岐城的时候，姜子牙是隆重接待呀。哎呀，子牙可忙坏了，他非常清楚也非常了解文殊老天尊这个人，这样的人物他怎么能够轻易脚踏凡尘呢？这要是不为了武王的江山，不为了拯救黎民出于水火，那么他是不会啊轻易下山的呀。姜子牙见着文殊广发天尊要施大礼，老天尊伸手相扶啊，你我兄弟好长时间没见了，不用客套，咱们府中一叙。哥几个一块儿到相府里，子牙呢为了对师兄的尊重，哎，就在这相府的这个后花园呢临时搭起来这么一座小小的炉棚。他知道文殊老天尊喜欢清静，你不能把老天尊让进来给让他帅堂里去啊，文武众将这一天三次点卯，那不太乱了吗？那个老天尊也吃不消啊。那么兄弟叙谈了一番，研究了研究怎么破这个落魂阵，也不能到这会儿马不停蹄立刻就杀他落魂阵去。文殊广发天尊一到这个西岐城，姚天君那边就知道了，消息这么快肯定是有探报禀报了。嗨，探报来不及，那文殊广发天尊来了之后，他坐在这后花园的这个炉棚里呀、啊，晚上夜至三更顶现莲花，这个头顶上升起来九朵莲花，那是金光四射呀、啊，被人家成堂大营 给看到了。哎呦，太师文仲一听说这个消息，立刻从大帐里就出来了，站到帐口这会儿，睁开当中的神目，他往西岐城里看了看，自己这气不打一处来，怎么回事？好啊，这姜子牙是真有些手段呢、他破不了我们的大阵，也就是说战胜不了我们，他请能人去了，这是谁的莲花呀？出现在西岐城中，看此人呐、倒也是十分了得，那没有几百年的大道，修不成一朵莲花呀？好嘛，今天晚上只见西岐城中在半空飘飘荡荡，金光闪闪，有九朵金莲，这是一般人物吗？老太师回到帐中，经过一番推算，他算出来了，原来姜子牙请来了五龙山云霄洞的洞主文殊广发天尊。太师文仲立刻请姚天君议事，说这事儿咱们怎么办？姚天君笑了，文兄啊，你何必这么紧张呢？姜子牙不就请来个文殊天尊吗？那有什么了不得的？道友啊，我实话告诉你吧，这座落魂阵我是不能轻易把它摆起来，要是摆好了，他就休想把它给我破掉。这么跟你说吧，如果要是玉虚宫的掌门人元始天尊，我的二师伯，他老人家亲自到西岐城来了，那我还真得呀好好的合计合计，我能不能凭这座大阵取胜，说不定啊我师伯能把我这阵给破了，可是他不会轻易到这儿来，只要是师伯他老人家不到，那想破我这阵就得我老师通天教主了，除此之外没有旁人。我实话告诉你，我那个落魂台上桌案当中摆着这么一斗黑纱，这斗黑纱是谁也破不了，我打在他的身上，他就是有几千年的大道就得陷到我的阵里。你说他们谁敢进来？那赤精子也不知道他从哪儿是要来的借来的偷来的，把大师伯的太极图他给取来了，他登着这个太极图抢走了封神榜。我一时的大意啊，虽然他把榜拿走了，但是太极图现在陷在我的阵里了，谁也甭想把它取出去，你就只管放心好了。文太师不住点头啊，那就有劳道兄了。他准备斋饭款待姚天君，姚天君一看，嗨，文道兄啊，现在不是动用斋饭的时候，虽然说姜子牙请来的这个人甭管他有多高的道术破不了我这阵，但有一样咱也不能等闲视之，那么他能请人，咱们就不能请些人吗？助咱们一臂之力吧。文兄，你交友广阔呀，在咱的必由宫前，就是必由宫里里外外吧，这么说吧，谁也没有你呀交往宽，你能把我搬来 你就不能把别人请来给咱助助威呀？
0: 太师文仲一听，您说的太对了，我现在就动身。
1: 干什么？
0: 我去请几位道友来，让姜子牙见识见识，咱也不是孤军作战呐。不过有一样，我离开这个大营，这个营中空虚呀。他两个徒弟这么一听，恩师您要是去，他两个徒儿在旁边啊，有点沉不住气了。
1: 怎么了？
0: 哎，师父，您不必惦念大营里的事情，您就只管忘安呐，去请人。
1: 哎，高人请的越多越好，咱们要是把西岐给平了，好早日奏凯还朝啊。
0: 这儿的事您就不用惦记着了，前面有落魂大阵，那么挡住了西岐的所有兵马，咱们这儿还有几十万大军，您有什么不放心的？
1: 太师文忠一听，那好吧，我就亲自走一趟，去黑虎山搬请我一家好友。
0: 太师文忠把大营安排完了，把姚天君送回落魂阵，让他在阵中镇守，多加提防，小心人家再偷偷摸摸混进这个落魂阵来。
1: 都安排完了，温太师骑乘莫麒麟就奔黑虎山。
0: 感情在黑虎山黑虎洞这儿，他有一位最要好的朋友。
1: 这人是什么人呢？也是啊，他们截教中的一位了不起的人物。
0: 那在截教里边通天教主门下是屈指可数的一个大人物。
1: 说了半天，这位是谁呀？
0: 此人姓赵，叫赵公明。
1: 这赵公明不是黑虎玄坛赵公明赵财神吗？
0: 就是那位。不过文太师这次来请他，他还没当这财神呢。这个传说文武有两个财神，文财神呢，那么就是比干；武财神就是黑虎玄坛赵公明。忽然间呢，文太师想起这好朋友来，此位的道术十分了得呀。他来到洞口前，往这儿这么一站，弹嗦一声，童儿打里边出来一看，哎呦，文太师相貌堂堂，那个着装打扮也与众不同。他是殷商朝的掌朝太师啊，那气度了得嘛。道童赶忙施礼，问明来意，回去禀明老师。赵公明打里边接出来，人还没到洞口外，就听到了黑虎玄坛的笑声，哈哈大笑，呵，笑声声震山谷啊。一见文太师格外的亲近，把老太师给让进洞中来，分宾主落座，童儿先生先头，这是款待太师。哎呀，文道兄，你我一别十多年没见了，听说你呀官运发旺啊，受托孤之重啊，执掌着殷朝的江山，那可真撑得起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连当今天子纣王都得言听计从啊。嗨，太师听的是苦笑一声，道兄别夸了，
1: 我比不了你呀，当初就不应该啊到朝中去做官，我应该也跟随道兄你到黑虎洞这儿来修炼。哎呀，赵公明连连摆手，摆手干什么？你能受这样的清贫吗？啊，整天就吃点松子儿，喝点泉水，那太苦了。你这掌朝太师，那还了得吗？啊，享尽人间荣华富贵。哎，真格的呀，文道兄，你不在朝歌城治理国家大事，那到我这儿干嘛来了？文太师就把这个来意全说了，现在几乎是啊一筹莫展，走投无路了。如果说姜子牙要是破了我这个落魂阵，那么我就没有办法呀能战胜这个西岐了，我就白出兵了。记得我自领兵作战以来，可以说呀攻无不胜，战无不取呀，我平定了四海，什么能人我都会过，唯独这个西岐城啊，这个城池太难取了，这个姜子牙呀实在不好对付，我带有一线之路也不来麻烦道兄你呀。说到这儿啊，文太师手捻胡须，偷眼看了看赵公明，什么意思呢？他看他的表情，那么自己说的这番话打没打动这位黑虎玄坛。赵公明听完了文太师这番话之后，啪一下一拍石案，他站起来，怎么回事？火了。赵公明啊就是脾气大，在神仙里边他这个脾气太暴躁了。当时他听文太师这么一说，说的太可怜了啊，文兄遇到了这样的难事，这来找我，这不是看得起我吗？这点小小的为难算得了什么呀？你不是刚说完吗，你有本领能平定四海，保住阴寿的江山，那小小的西岐城弹丸之地算得了什么呀？周武王他敢谋反啊，不守臣节，以小犯上，自立武王，敢拜一个钓鱼翁姜子牙为相，你这还了得了？好，我这就随你下山。好，真痛快，这出乎文太师意料之外啊，他不知道怎么感谢赵公明好了。哎，道兄您得收拾收拾啊，他这是在提醒赵公明，提醒什么呢？您得带点什么东西镇动之宝，您不能就这样啊随随便便去一趟，那可不行啊。怎么，那西岐城可不是好攻的呀，那姜子牙也不是好对付的。他这句话呀赵公明听明白了，哎呀他笑了，老太师你想的太周到了，文兄可以先行一步啊，我不才随后就到。赵公明送走了文太师，然后把两个弟子陈九公姚少司叫过来了，让他们两个人呢、看守洞府，自己要去西岐助战。这两位这么一听，师父要去西岐，弟子得跟您一起去呀、再说了，师父您得好好想一想，去得去不得？哎，您这次的行动该不该呀到三仙岛和三位娘娘打一声招呼？这三位娘娘是谁呀？就是云霄娘娘、琼霄娘娘、碧霄娘娘，亲姐仨。感情这三位娘娘都是赵公明的胞妹， 他们兄弟四人。赵公明这么一听，哎呀，怎么能跟三位娘娘说呀？要说一声，那就不让咱们去了。我大妹云霄娘娘那个脾气你不知道啊，她说什么也不会答应让我轻易离开洞府。哎，到什么西岐助战，那是不可能的。你赶快给我收拾收拾，把法宝取来。随着一句话，陈九公姚少司赶忙拿过来了一件豹皮囊，把这只豹皮囊双手托着递到赵公明的跟前。公明吩咐一声，提鞭伺候，把鞭打在手里。他用手掂了掂这条铁鞭，又看了看豹皮囊中的宝贝，冲两个弟子微微一笑，我就凭这两件东西，这次啊到成汤营中助文仲一臂之力扫平西岐。赵公明率弟子下山来助文仲，当到成汤大营的时候，太师文仲啊亲自率队迎接，连落魂阵的阵主姚天君和太师一起迎出来呀，不下20里，在这儿迎候着赵公明。当赵公明的黑虎落下来的时候，哎呦，成汤大营里边好多文武啊，当时都吓呆了，瞪着两个大眼睛看着赵公明，他们没见过呀，这样的人当然没见过呀。怎么那文太师手下的文武啊，再怎么能征惯战，那么英勇无敌，可是呢他们很少能见到像赵公明这样的神仙。一看这位胯下骑着黑老虎，呵，这只虎跟一块黑缎子似的，浑身上下一根叉毛都没有，瞅着都吓人呐。这老虎能当坐骑这么骑着呀，这可太新鲜了。话又说回来，大家转念一想，我们太师什么人物不认识啊，骑老虎算什么呢？说不定啊以后还有骑活龙的呢，那都没准儿。大家互相见礼，然后像众星捧月一样把赵公明给请到大营。哎，吹吹打打，设摆酒宴，款待这位赵道兄。这探报早就报到西岐城去了。西岐城里边丞相姜子牙这么一听，不由得暗吃了一惊啊，怎么回事？谁来了？赵公明？哎呀天哪，当时子牙呀就有点发愣，怎么回事？他知道这个人呢，心说这个文太师太了不起了，怎么把黑虎玄坛请来了？这怎么办呢？他赶紧到炉棚去禀明啊两位师兄，说现在成堂大营文仲把赵公明请来了，这怎么办呢？这两位师兄，一位是文殊老天尊，一位是赤精子啊，这二位啊也暗自一惊啊，心说这个文仲从哪儿把赵公明给请来了，此人的这个道义那是十分了得呀，这可怎么办？ 赤精子啊就看着文殊老天尊，这个意思呢老天尊明白，是跟他要主意，哎，咱们怎么跟他交战呢？哎，是在两军阵前打好啊，那么还是把这赵公明约出来，哎，在哪哈会上一面呢？文殊老天尊呢、啊、什么也没说，赤精子也不好意思再多问了，兄弟两个呢只是安慰了姜子牙几句，告诉子牙不必担忧。那么事已至此了，这害怕也没用啊，那你能够把你的师兄弟请来，人家就不能请高人辅佐吗？反正咱们要做好了应敌的准备，一切多加小心为上。第二天待了一天很平静，成汤大营没什么动静。又过了一天，探报来报说是在城外有人讨战，请丞相亲自出营，这叫点名捉将啊。子牙一看这不能不出去啊，也用不着啊再请示两位师兄了，不用问这是赵公明来叫战呢、啊、那我就先会一会这位黑虎玄坛有什么话再说吧，啊，他有来言这儿有去语呀、啊。子牙立刻点兵，点齐三千人马，率领着杨戬和哪吒就杀出来，到城外把两阵队员往对面这么一看，只见在成汤这军马当中唰的一声随着一阵大风啊，从对面跑过来一只老虎，把大伙吓了一大跳。虽然紧张点，但是西岐的这些战将可以说都经过风雨见过世面了，哎，至于啊那么敌军这边趁垮什么坐骑，他们不太紧张了，虽说不太紧张啊，但是那看惯了战马，冷不丁的由敌阵上跑过来一只老虎也怪吓人的呀。只见骑虎的这位啊，嚯，头上戴冰铁盔呀、啊，身穿冰铁锁的连环甲，内衬紫罗袍，怀里头抱着一只钢鞭，那不是钢鞭是铁鞭。只见他左肋下斜挎着一只小小的豹皮囊，这个人生的是相貌清奇呀、啊，面皮黑，黑中透亮，骨脑门塌太阳穴，嚯，花儿脚的眉毛，三山得北四方海口，大耳朝怀，海下是暴涨当然呢、啊，看来呀、啊，还真有一股子大将风度。当他到了阵前，联手叫姜子牙阵前答话。子牙一催坐骑过来了，他光听说过这个人赵公明，没见过。子牙打稽首问对面的人，子牙一欠身给对面施了一个礼，那么请问来将何人？赵公明冷笑了一声，哦，他打量了打量姜子牙，你就是玉虚门下得意的门生姜尚姜子牙呀，啊，不才，正是我飞熊，道号姜飞熊吗？嗯，我只闻其名没见过面呢。我哎，黑虎山黑虎洞的洞主赵公明。哎呦， 子牙一听，原来是赵道兄啊，恕敬上师。

纣王不道，信宠妲己，残害百姓，你怎么能够来助成汤一臂之力？这岂不是助纣为虐吗？我劝道友啊，还是早日离开这是非之地为好，不要来协助文仲。哎呦，赵公明笑了，你说的太简单了啊！你可以请你的师兄来助阵，就不能让文仲文太师请些道友来帮忙，那岂有此理呀？我劝你赶快下坐骑跪倒求降，要不然你可是难逃罗网。子牙一想，那我正想要会一会呀、赵刀兄，看看你有什么惊人的本领，不妨你我阵前一战。子牙呀，还以为赵公明抡起这个铁鞭，哎，过来跟他较量，那么子牙呢，怎么也得跟他打上这么个三招五式的，先探一探赵公明的虚实。姜子牙想错了，赵公明没这个时间说跟他呀在这儿大战几百回合，这位黑虎玄奘根本就没这么想。他说完话之后就大瞪着两个眼睛瞅着姜子牙，他很希望子牙这时候由打坐骑上跳起来给他跪倒十里，也就是说纳首归降，哎，大开城门把文太师接进西岐，那么自己呢这趟就算没白来，给朋友出了气帮了忙。他一看子牙这番神气呀、根本没有这意思，赵公明就有点不太高兴了。姜子牙，你休怪我无礼。说完之后就从豹皮囊里头一伸手抓出一宗东西来，他往手里头这么一握，姜子牙没看明白，不知道他从这个豹皮囊里拿出来的是什么，可子牙也在想，大概是他防身之宝吧，会是个什么宝贝呢？哎，他还在想这事儿呢，还没等想明白，只见赵公明这么一抬手，可了不得了。怎么了？就听啊惊天动地一声响啊，就好像在半空打了个霹雷一样，啪，一道紫光，啪，姜子牙大叫一声，一头由坐骑上就栽下来了，噗，摔在地上，当时哎气绝身亡，打死了啊。什么打的没看明白，只见呢这位赵公明这么一抬手，就一道紫光把姜子牙给打下来，之后人家一抬手那道紫光收回去了，他把宝贝又搁在豹皮囊里。哎呦，这一切的这西岐城阵脚就乱了，还是杨戬手疾眼快，他嗖的一下子一跺脚，一个箭步过来，背起师叔姜子牙就跑啊。这时候阵里边是乱箭齐发呀，为保护丞相，赵公明没闹清楚怎么回事儿。这赵公明本事是不小，哎，道术也很高，但是他很少在两军阵前作战，哎，他也没带过兵，也没打过仗，当时这眼前一乱呐、把他给闹晕了。赵公明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哎，当他明白过来的时候，哦，感情这些人是抢救姜子牙。等赵公明把铁鞭这么一挥，追杀过来，人家西岐城啊。

0: 就拜进城里去了，是吧？城门当时紧闭，免战高悬，可把这西岐城的文武给打懵了。哪有这么一照面，叭的一下一道紫光就把丞相由坐骑上掀下来，当时就完了，这还了得呀？赵公明站在城前边看了看，哦，合着这是不想打了，挂旗免战了，那么自己能够赶尽杀绝吗？啊，哎，先让他们给他们那个丞相治理治理丧事吧，完了再说吧。赵公明把黑虎一带回去了。嚯，你再看人成汤大营里锣鼓喧天呐、啊！哎呀，这个热闹就甭提了，吹吹打打，把赵公明给迎进了大营。人家得有一番举动，那当然呢，一下子就把这位西岐的丞相给打死了。这赵公明这功劳太大了，这简直说把文太师给激动得不得了啊！看我这道友啊，不来则已啊，一到西岐城前就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就把姜子牙给打死了，这值得一喝。嚯，城当大营里锣鼓喧天，大摆酒宴，那简直是一片欢腾。再看这西岐城冷冷清清啊，不光是冷清啊，有打相府里传出了哭声，这哭声就惊动了武王千岁。武王千岁激发问怎么回事啊，啊，这相府怎么哭声震天呢？有人不敢隐瞒了，他手下的侍臣就禀明了武王，说丞相啊在阵前叫人给打死了。哎呦，王一听差点昏过去啊，当即坐着驹辇就奔相府来了。一进相府啊，王千岁放声大哭啊，这都是我给相父带来的不幸，这可怎么办啊？他哭了这么一通，然后跟手下文武商议，商议什么？赶快啊，大开城门，哎，纳首归降，把文太师请进城来，咱们就认罪吧，任凭啊太师文仲发落。武王千岁这一说呀，把所有众将都给说懵了，大家当时止住悲声了，谁也不哭了。怎么回事？千岁要投降，这怎么办呢？哎呀，杨戬当时跪倒施礼，口称千岁您可不能这么做呀，怎么虽然啊我师叔江丞相被打死了，但是可能有救啊，您怎么能够开城投降啊？这事儿得禀明我的师叔和师伯呀。对呀，杨戬提醒武王千岁，这儿还有两位高仙呢，把两位高仙给请过来了，文殊广法天尊和赤精子来到了姜子牙的这个床前，这么一看，当时啊把眉头皱起来，这可怎么办呢？先得救活姜丞相的命啊，只有救活了姜丞相，那这才能止住啊，哎，武王千岁的悲声。那么武王千岁不哭了，那城里头这大伙心里也就踏实了，这现在这不乱了套了吗？啊，武王千岁就剩下掉泪了，丞相直挺挺就在床上这躺着，先不用啊问什么宝贝了， 没工夫打听这个宝物是怎么一个由来，先得救命要紧。文殊老天尊把药取出来，用三粒夺命金丹先给姜子牙服下去。大家伙看得很清楚，只见呢老天尊倒出这么三个小红药丸来，看那个药丸那个粒子有多大个啊，还没有那黄豆粒儿大呢，就这么三个小药丸，这能救活丞相的命吗？等把这个药丸啊给灌下去，过了时间不大，只听江丞相在床上大叫一声：“痛杀我也！”哎，丞相啊，活了！哎呦，这大家伙当时啊，简直一个个喜出望外。武王也止住了哭声：“哎呦，相父死而复生啊！”武王千岁过来给老天尊施大礼，天尊劝说了几句：“哎，千岁不要悲伤，哎，这也是啊我师弟江上一难呐、啊，应该遭此大难呐、啊，啊，这总算是把丞相给救活了。”子牙坐起来这么一看，这怎么回事啊？他看看周围这些人好吧，眼睛都哭肿了。哎，杨戬这才跟丞相说：“您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江丞相想了想，想起来了，我在阵前会的是赵公明，只见他冲我这么一招手，一道紫光跟着我就不省人事了。嗨，您差一点归了天哪。随后又把武王千岁准备投降的事说了，姜子牙一听万万使不得呀！啊，即使老臣我命丧阵前，千岁也不应该投降。这时子牙和文殊老天尊商议，怎么能破敌呀？怎么能制止住这赵公明手中这道紫光？文殊广发天尊想了想：“贤弟呀，现在你我几个人要降服赵公明破文仲可太难了，现在只有这么办了。怎么办呢？那么就得立刻呀把我玉虚门下众家兄弟都请到西岐来和太师文仲决战。”江丞相死而复生，哎呦，这西岐城军民人等啊，上上下下那是转悲为喜呀、啊。不管怎么说，老丞相把命保住了。姜子牙虽然说二次复生保住条命，但是现在他可太担心了。担心什么呀？这西岐还能守得住吗？啊，我还能够辅佐武王千岁成其霸业吗？看来这文仲文太师请来的这个赵公明可太厉害了，要是我独自一人啊，战不胜这个赵公明还有情可原，因为我受这个道业所限，我就学了那么几天的道术，那几十年啊作为这个道门来讲那简直是沧海一粟啊，但是我这还有不少的师兄呢，我看连文殊老天尊好像都有点束手无策了。他跟文殊天尊一商量，老天尊告诉子牙说：“现在啊，就凭西岐城这些个兵将还有杨戬等小兄弟 那么想破这个落魂大阵呢、还有战胜文太师，抵挡赵公明，那根本不可能。那这怎么办呢？你得把呀在玉虚门前众家兄弟都请来，哎，把这个相府后花园这个小炉棚把它拆掉，就把炉棚直接搭到西岐城外，把兄弟们请来之后啊，共议破敌之策。现在呀、这棋走的这一步了，也是只好如此了，各家兄弟也不会说什么，那只有是脚踏凡尘，是大开杀戒呀、只得如此了。子牙一想，就依啊师兄您所言，马上去安排。那么这请人的事情呢，哎，老天尊一看请人大，那就让赤精子我家贤弟那多跑几趟吧。赤精子是责无旁贷啊，他也不好再推脱了，那么帮人帮到底，救人救到家，文殊老天尊都坐镇在西岐这儿不动了，那我跑跑腿算得了什么呀？可有一样，我一人跑不过来啊，我得带着杨戬。子牙这么一听，哎呀，师兄啊，莫说带着杨戬呐，您就是带着小弟我也得陪同您前往。杨戬更不敢说什么了，跟着赤精子开始去请人。哎呦，大跑了两天呐、就把这群仙都给请来了。都请来了些什么人物啊？也就是玉虚门下的十二大弟子啊。都有谁呀、有这个九仙山桃源洞的广成子，赤精子就甭说了，来自太和山云霄洞。那么还有二仙山麻姑洞的黄龙真人，有霞龙山飞云洞的巨流孙，乾元山金光洞的太乙真人，崆峒山元阳洞灵宝大法师，五龙山飞云洞的那就是文殊广发天尊了，九宫山薄荷洞的普贤真人，普陀山洛家洞的慈航道人，还有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有金厅山玉无洞的道行天尊，再有就是清风山紫阳洞的清虚道德真君呐、哎呦，众兄弟聚会到西岐，坐在这炉棚之上，晚上啊，哎呦，不用啊灯笼火把，这些个仙人们一个个头上现出来朵朵金莲，哎呦，整个西岐城前呢、被这金莲的金光照如薄昼一般呢、几乎是照红了半边天。哎呀，成堂大营的探报啊吓得腿都木了，本想急忙跑回大营禀明太师去回报一声，可是呢这腿麻了，怎么回事吓的，咬着牙发着狠，费了好大的力气，这几个探报才跑到营中来禀明了太师文仲。文太师也一愣啊，什么什么，哦，姜子牙把炉棚搭到城外来了，哎呦，这是要和老夫我决一死战了，看来肯定他是请来高人来了。文太师请着赵公明一起到这个营外去看一看，赵公明微微一笑，哎呀，文道兄你何必惊慌呢，那姜子牙能请来什么人呢，啊，不过就他那几个师兄弟嘛，我呀心中有数，就是说他那个师兄师弟，哎，谁飞多高谁蹦多远谁有多大的本事， 有什么道法还聚在我的掌骨之中，我不用去看，要看你去看。太师文仲一想，哎呀，我这个道友是不是有点特意狂妄啊，自己呀不敢这么样想下去了。怎么你看这怀疑朋友这就不好了，你甭管人家狂妄也罢，是怎么的也好，人家倒是砰上一下一个张手雷就把姜子牙给打死了，你文太师派了几波精兵强将怎么样啊，根本没动不了西岐一根毫毛，就连你本人都来了也没见得取胜，不是还得人家来帮忙吗？文太师想到这儿啊也不好说什么了，他自己带着他的徒儿还有手下的众将到了营门外这么一看，哎呀，文太师可吸了口冷气呀，他一眼就看明白了，玉虚宫前的那些仙人弟子大概全都到了，他不敢耽搁，赶快回到大帐跟赵公明商量，道兄啊，咱可要多加小心呐！我看玉虚弟子几乎全都到了，好厉害的姜子牙呀！他居然把他的师兄们全都给搬来了，你说这便如何是好？哎，赵公明一看，问道兄：“您这是怎么了？您别忘了，您也是那碧游宫下的得意门生啊，金霞圣母的掌门弟子啊，你现在官拜太师，这么大的身份，遇见事儿你怎么能够慌张呢？”啊，不不，文太师连连摆手，道兄您误会了，我不是慌张，我是说呀，这个姜子牙可真了不起呀。嗨，他有什么了不起的？那么你觉得有点奇怪啊，玉虚宫的门生全都来了，来协助姜尚和我等来交战呢，这很正常嘛。怎么说正常呢？你看谁欠押的封神榜啊，是三教的教主，本来这个封神榜应该呢归文史天尊，也就是说我家师伯他来掌管，他来呀封神，但是文史天尊啊把这差事委托给了他的弟子姜子牙了，现在他徒儿姜尚有难，他能不来相助吗？这不很正常吗？不要管了，明日我就去讨战，你呀亲自带兵给我掳阵，你就到阵前那儿看热闹去啊！叫你掳阵干什么呢？让你太师文仲啊，哎，高兴一番，眼亮眼亮，你看我怎么样把这十二大弟子一个个打得他们是亡魂皆冒。文太师一听，多谢道兄，嗨，我既来帮忙，你何言谢之呢？好了好了，早点休息吧，明日与姜尚决战。第二天呢，哎，刚吃完早饭，探报来报，说是有一个道人在阵前要战。好啊，温太师一听立刻点兵，赵公明跨下黑虎带着两个弟子，他们一同杀出辕门外，大队裂开往对面这么一看，赵公明有点泄气了，怎么了？不打来了多少人呢？根本没有什么江丞相的影子，也没见到这十二大弟子，哎，只见在阵前呢那儿站着一个道人，普普通通这么一位出家的道人。 照公明龙眼神这么一打量，认出来是黄龙真人啊，原来是他叫战呢、啊。温太师啪一抖缰绳，催莫麒麟，他要过来跟黄龙真人会会面，让赵公明给拦住了。你不必去，您别忘了，您是掌朝太师啊，不可轻举妄动。就来这么一个小小的黄龙真人，还至于你过去吗？我呢，不是来拔刀相助的吗？甭管遇上什么事儿，我都得呀，替道兄你出出力。说着，叭一催黑虎，赵公明到了阵前了，冲着黄龙真人打了个招呼：“
1: 哎，对面可是黄龙道友？”
0: 黄龙真人一看，哎呀呀，无良佛，我当是什么人？原来是公明道兄，正是。赵公明点了点头，啪，把铁鞭往怀里一抱。黄龙道友，你知道我在这儿，你来干嘛来了？黄龙真人微微一笑：“公明道友，我来劝说你来了。本来呢，玉虚宫门下的弟子都要来会会你，我看呢没有这个必要，伤这个和气。你呢，根本就不应该跨黑虎到西岐城来。我知道你这个人很重感情，可能是太师文仲啊，哎，到你的洞府去请你去了，你有点呢却不开情面，就跑了来了。你错了。怎么说错了呢？我家师叔通天教主啊，在紧闭宫门的时候，曾和你们一个一个都打过招呼，让你们紧闭洞门，多送皇庭几卷，就是好好的啊，在山上待着，把洞门关上，猫在洞子里边啊念经，千万别足踏西岐地呀、啊。那么要是奔西岐这儿来，肯定就是封神榜上的有名人。道兄，你这不是明知故犯吗？赵公明冷笑了一声：“收起你这套吧，你想游说我几句，我就能听你的呀？啊，你们真是欺人太甚了。不错，我是道友文仲把我请出来的，我到这儿来问罪，那是替天行道啊！啊，少跟我讲什么紧闭洞门送皇庭几卷，我比你懂，劝你赶快回去啊，把那个文殊广法天尊叫到阵前来。十二大弟子除去南阙老寿星，那就是他大了啊！他摆什么谱啊？他不来见我，你跑过来干什么呀？哼，听我奉劝，赶快逃命去吧。这黄龙真人呐、啊，这脾气也够倔的。他一看这赵公明，哎呀，这也太狂了，简直都不拿正眼瞅他呀！把手这么一摆，去吧！嚯！黄龙真人，这火窜上来，叭一摁崩簧，苍啷的一下把肋下的佩剑亮出来。赵朗，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赵朗啊，赵公明姓赵，名朗，字公明吗？黄龙真人呐、啊，知道这个赵公明道业很了不起，但是今天自己呀、啊、当众请命到这儿来了啊，想用三言五语就说退了赵公明，没想到啊，人家根本不听他这套，也不买他这个账，而且还要把他轰回去。这黄龙真人脸也挂不住啊，那怎么也得跟赵公明打个三招五式的， 自己想打呀，但是黄蓉老真人也有点胆怯，怎么他知道自己不一定是人家的对手。赵公明根本没举鞭相迎啊，看他那个剑来了，自己爬往旁边，把黑虎这么一带，他不由自主的点了点头，什么意思呢？看来这咎由自取呀，祸福自寻呐。你黄蓉真人不知好歹，那我就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吧。叭一抖手，哗啦一下，眼前呐红光一片。黄蓉真人还没等看明白怎么回事呢，扑隆的一下就让人家给捆上了。赵无名啊，一手抱着鞭，一手提了着黄蓉真人回来，啪一下往文太师前这么一摔，吩咐人把他给我吊起来。结果吊在辕门外，不是为吊黄蓉真人，主要要羞臊羞臊玉虚门下众弟子，叫你们看看你们这点出息，这点本事，到这一个照面叫人给捆上了。都没看明白啊，赵公明使的是什么宝物。你还别说，这赵公明这两次阵前这一亮相可真够吓人的啊，不知道他用的是什么法宝，只见他手里头只是这么一晃，就是一道紫光啊，一下子那就把丞相江上给打死了。今天哗的一下又一道光华这么一闪，红光一现，就把黄蓉真人给捉去了。谁也不知道啊，这个赵公明使的是什么宝贝，也活该这黄蓉真人倒霉。怎么回事呢？赵公明今天用的这件宝贝啊，作为他来讲那还是一件普通的镇动之宝，叫伏龙仙锁呀。伏龙锁，伏龙锁，这锁要专门捆龙的。哎，正好让黄蓉真人给碰上了，你这让人给捆了去了。呵，太师文仲啊简直的是乐不可支啊，哎呀，多谢道兄。赵公明摆了摆手，何须客套啊，这算得了什么呀，刚抓了这么一个黄蓉真人，你别着急，你就在你这个大营前呢、啊、多塞他几根杆子，最好啊塞他12颗。干嘛单栽12颗？我准备把玉虚门下12大弟子一个个都吊在高杆上。今儿个黄蓉真人这算头一个吊，倒挺容易，但是有一样啊，必须得把他给镇住。怎么镇呢？赵公明画了一道符咒，啪的一下贴在黄蓉真人脑袋上，然后像捆粽子似的把这人给捆起来了，这才把伏龙锁撤下来，往豹皮囊里头这么一揣。哎，长着德胜骨，吹吹打打，你就回大营了。摘一会儿呢，这儿又有点发懵了。哎呀，头一个沉不住气的那就是姜子牙，姜丞相，他心里非常不安呐、啊。这也难怪，倒不是说姜丞相沉不住气，怎么呢？你说这道兄们啊，万水千山的到我这儿来了，这不是为帮我吗？可是黄蓉师兄到这儿就让人给捉了去了，就这么瞪眼瞅着给吊在那杆子上了，那这也太寒碜人了这个。所以他着急，那其他的众门人都有点挂不住了。怎么，不管怎么说这师兄弟一场啊，一个老师啊，哎，谁丢了其他兄弟也捡不着。你说这黄蓉真人叫人给吊到了辕门外，这太难看了这个。玉鼎真人这么一看，贤弟不要着急，我有办法。他把弟子杨戬给叫过来了，告诉杨戬 我看只有你呀、啊、能把你师叔黄龙真人给救回来。杨戬一听，师父您说吧，您吩咐弟子应该怎么做，你必须如此这般啊。遵命。杨戬领命下了炉棚了。等到夜至三更，他唰的一下摇身一变，变了一只飞鸽啊，一个小鸽子，唰两翅这么一抿，就飞到黄龙真人这高杆子上来，往那杆子顶上这么一落，谁也没注意，怎么回事谁也想不到，即便想到了也没有人往心里去。为什么？这鸟这玩意儿它晚上巧蒙眼的，看不着什么呀。谁也没成想这小鸽子那是杨戬呢。杨戬趴到了黄龙真人耳边告诉他，师叔必须如此，您才能够脱险。杨戬奉师命变了一只小鸽子，他飞到了城堂大营，就落到黄龙真人的肩膀上了。他悄悄的跟老真人商量说，我得呀把您头上这符咒把它咬掉，把它撕掉，然后您就可以走了。黄龙真人一听，哎呀贤侄啊，我太谢谢你了，这太丢脸了，简直的说自己啊都有碰死的心，没法碰，就叫人这捆着这吊着呢，你说这多难为情啊。杨戬一听，您就别想这个了，还管什么难为情啊。刺啦的一下，他真把那道符咒给撕下去了。这辕门外站着的这些成汤的兵丁，守营门的巡夜的一听，刺啦什么什么呀，哎，月朗星稀的，没刮风啊，这怎么回事啊。好多人抬头一看呢、啊、哟，捆着的那个刀人没了，绳子在这当啷着呢。哎呦，赶快禀报太师。文太师赶出大营来啊，那已经什么也找不着了。黄龙真人和杨戬一起回到了炉棚，他谢过了几个师兄。哎呀小弟呀，脸上太无光了，哎，我给玉虚门丢了人了，这简直这个面子输的。哎呀，文殊老天尊一听，这算得了什么呀，啊，胜败都是君家的常事，你我兄弟既然来了，就不要说这些客套话了，啊，准备啊明日应战。得应战那当然，赵无名不让。赵无名一听说黄龙真人被救走了，当时就火了，立刻就要出兵。文太师啊解劝了一番，哎，明日再战不迟嘛。第二天，赵无名跨黑虎带着两个弟子，陈九公、姚少司，只让这两个徒儿给掠阵就行了，告诉文太师您就在中军保障啊那儿坐镇，不用来回叨腾了，还得跨着莫麒麟到阵前去，干嘛去呀、啊？您就在这儿啊，等候着捷报。赵公明来到阵前，往这儿一站，十二大弟子一看，这怎么说也得抵挡一番呢、啊？这不能说赵公明来了，吓得人不敢下炉棚了，这也太惨了。谁去？广成子一听，我来。广成子也憋了一口气，黄龙真人叫人给打了个跟头，当时捆住了啊，然后给吊起来了，这简直我兄弟这脸面往哪儿放。广成子下了炉棚，一见赵公明，赵公明是不容分说啊，他认识，他知道广成子有震动之宝在身上，那叫翻天印呢、啊。赵公明心想，我可不能叫他把翻天印亮出来，那要是他把这件宝贝记起来，我也吃不消。常言说得好，先下手的为强啊。 啊，神仙里也讲这个，还神仙的讲究跟人也差不多，所以想这人一抬手，啪，一道紫光把广成子给打了个跟头，好吗？广成子啊败回了炉棚，跟着又来了一位。赵公明一瞧，嗨，我当是什么人呢？原来是巨留孙。巨留孙也厉害呀。赵公明心里清楚，他的震动宝啊，那是捆仙绳啊，只要是你沾神仙二字，就把你捆上，那是休想逃脱。他也是照面啪，紫光一闪给打回去了。这么说吧，一连他就给打趴下五个。哎呦，炉棚上的玉虚门下弟子互相啊面面相觑，你瞅瞅我，我看看你，要说不敢下炉棚去会赵公明啊，还真有点啊，贬低了这十二大弟子，但是也有点叫人给打折服了。五位全趴下了，还去打呀？啊，这些弟兄们坐在这地方纳闷儿，那什么，这赵公明也太不像话了啊，他也不容说话呀，你怎么也得交谈两句，哎，报一报号啊，你就道号你也得说一声啊，我道号怎么称啊，有个来言去语然后再打。他这可好，一声不言见面吧，就是一道紫光，谁也不知道这紫光是什么，挨了打都不知道怎么挨的打，你是嘴巴全都窝心脚，你可能得叫上名来，说我让人给了一脚，或者呢我让人给了个耳光，哎，或者给我来了个冲天炮，这都得有个交代，这可得好，啪一下当时就给打倒了。每个回来啊，被打之后这感觉还都差不多，什么感觉，就心口窝发烫啊，嗓子眼发甜，哎，都不敢说话，如果要一说话扑的一下，肯定一口鲜血就得喷出来，这玩意儿他这东西太厉害了，专打胸窝子呀，好，这叫掏心窝子，真受不了啊，这个大伙儿有点含糊了，干脆咱也挂个免战牌得了。哎呀，老天尊一听，别挂了，怎么，虽然说你我兄弟到这儿来是助江上一臂之力啊，但是毕竟啊，咱不是两军交战，挂什么免战牌呀，咱也搞十七条五十四斩呐， 啊文古必进，文进必退，欺举必起，欺烂必服，咱别搞这个了，那怎么办？他来骂阵，咱不理他也就算了。众兄弟这么一听，这不理可不是什么上策啊，怎么，那赵公明要是啪骑着黑虎杀到炉棚上面来怎么办呢？哎，文殊老天尊一想，一个是不可能，怎么，赵公明哪能那么做呀，啊，孤军深入，他一个人骑着这猛虎就杀的咱炉棚上，他不来则已，来了你我兄弟咱不是都有宝贝吗，记起来呀，我十几件宝贝还降不住他呀。文殊广发天尊这句话可给呀众高仙都提了醒了，对呀，赵公明不杀上炉棚啊，则已，他要杀上来咱就啊万宝齐发，就跟他拼了。大家想的这会儿啊都乐了。就在这时，杨戬跑上炉棚来禀报说有人求见。什么人呢？是燃灯道长。哎呦，众人这么一听可了不得，怎么把燃灯给惊动了？大家一起下炉棚前来迎接。燃灯胯下骑的是梅花鹿，他有打鹿绳下来往这儿这么一站，燃灯道人身量不高，身着大红袍，
1: 高挽双爪髻，呵，这位道人是满面红光，精神百倍啊，腰束丝绦，大红的中衣，脚下白袜云鞋，手里头拿着一柄鹿尾拂尘。众人过来见礼，哎呦，您这是从哪里来呀？怎么把您给惊动了呢？燃灯道人一听，哎呀，无量佛，列位道友，你们都辛苦了啊！不管怎么说，离开深山洞府，来到西岐，助江上一臂之力。那么我呢，也是为此事而来。哎呦，大家一听，您来的太好了！怎么，本来啊，这十几位道友，那么只有一位是权威，那就是文殊广发天尊。但是文殊老天尊呢，这个人非常慈善，哎，他不愿意啊多说少道的，哎，他也不愿意啊这成这个头。所谓成头，就是自己说了算呗。那么燃灯道人这一来，老文殊乐了，怎么赶快，哎，我就把呀，这个权柄交给您了，您看怎么吩咐，怎么布置，怎么安排，哎，您让我们进我们就杀，您让我们退我们就休息，反正就听从您的指挥。燃灯道人一听，哎呀，道兄说的哪里话来，有事咱们共同商议吧。嗯，大家来到炉棚上落座，怎么个商议呀，就研究研究怎么破这个赵公明。燃灯首先呢就问这些位说，你们重伤也好，挨打也罢，那么弄没弄明白赵公明使的是什么法宝啊？这句话把大伙问住了。怎么，哎，您没来之前我们正在研究这事儿呢，什么也没看清楚，也没看明白，只见一道紫光，哎，反正是一见这道光就得趴下，不是想趴下，让人给打了一溜跟头。这要没有几千年大道在身呐，那当时休想得活呀！这一道光就给光住了。我们还正想要问问您呢，燃灯道人一听，哎，不瞒列位呀，我也不知道啊。实际呀，我已经来了两天了。我在暗中已经看得清清楚楚了，我也猜不透赵公明啊使的这是什么法宝，这个法宝确实是很厉害，明日啊我要亲自会一会这位赵玄坛。大伙儿也替燃灯道人捏着把冷汗，哦，您也没弄清楚，感情已经都来了两天了，那么这会儿的一切事情就瞒不了燃灯道人了。那明天，哎呀，明天要是见阵能行吗？有人就提醒燃灯道人，您可要千万小心呢。什么意思？这意思就是说，那么您到这儿来了，那么目前来讲您就是我们这儿哎，群仙之首了。您要是会赵公明，您可得做好充分准备，要一见面啪嚓一下叫人给打个大趴火，那这也太惨了。这也燃灯道人早已经想到了，想到了也得会一会呀。第二天自己啊下了这个炉棚，骑上梅花小鹿到阵前，让赵公明出战。赵公明闻报这么一听，什么，来了一个骑鹿的道人，亲自点名捉将，叫我去会他。好啊，自己让太师文忠，您在这儿静等佳音，然后带着两个弟子跨上黑虎，杀的辕门外这么一瞧，有点眼生，赵公明不认识燃灯道人，
0: 道友，你是什么人呢？
1: 啊，赵道兄，
0: 一向可好啊？
1: 我乃燃灯师爷。
0: 哦，听说过。
1: 哎呀，此人可大道在身呐、
0: 啊，这是非同一般。
1: 他怎么来了呢？
0: 赵无名不由得一愣，
1: 请问道兄，你到此有何贵干呢？燃灯打了个稽首，赵道兄，我是来劝你呀、啊，赶快回山，不要贪恋红尘，不要在这儿啊，再继续征伐下去了，
0: 周氏当兴，纣朝当灭，你怎么能够挽回得了这大树呢？这大树已定啊，你能有这回天力吗？
1: 赵公明这么一听，哦，明白了，你是跑这儿来劝我来了。
0: 好吧，你我初次见面，我是久闻你的仙名，今日啊有幸能会上一面，
1: 燃灯道友，我劝你少管闲事，你赶快回你的灵鹫山元宝洞继续去修炼，
0: 你甭劝我，我劝劝你得了，知时务者赶快给我退下，如果不知时务，一定要在这儿耽搁下去，你可休怪我呀。
1: 说着，赵公明这手啊就奔那鹿皮宝囊去了。
0: 燃灯一看不好，发一袋梅花鹿拂头就走，这梅花鹿唰搅起祥云，
1: 嗨，四朵白云呐、啊、拖着这个梅花鹿的这个四足，就是拖着这只鹿唰奔东南脚下飞走了。
0: 赵公明一看，他仰天大笑，
1: 笑什么？我这还没等把宝贝掏出来呢，只是刚这么一抬手就吓跑了燃灯。你说你干嘛来呀、啊？你说，哎，丢不丢人呢？这是啊，本来想啊，把你放过就算了，不跟你一般见识了。可是你是自己找上门来的呀，那就休怪我无礼。想在这啪，照着这黑虎头上拍了这么一掌，就这一巴掌，黑虎啪脚下生风追来了。
0: 燃灯道人在前边跑，赵公明在后边追。
1: 老燃灯回头这么一看，心想坏了，看来今天呐、啊，他是不能放过我呀，这可怎么办呢？燃灯道人一着急，唰一摁着梅花鹿这鹿角，这个鹿由打上边落下来。赵公明紧追不舍，赵公明已经打定主意了，什么主意？今天你要上天呐，我就把你追到凌霄殿去，你要入地呀，我就把你追到水晶宫去，我看你往哪跑。
0: 燃灯道人落下来这么一看，这什么地方啊？前面一道大岭，在岭前呢有一对青松，松下一块青石，在那石头上坐着两位出家人在那下棋呢。
1: 燃灯道人慌慌张张往下这一落，哎，特别是梅花鹿这一叫，突然传来鹿鸣之声，这两个人这棋呀、啊也下不下去了。二位都站起来了，回头一看，哎呀，其中有一人认识燃灯仙长。
0: 哎呀，这不是燃灯仙人吗？您这是从哪里来？
1: 哎呀，燃灯一看不是别人的，是自己一位多年的
0: 道友，此人姓修，叫修生。哎呀，修道友，原来是你呀，对不起，哎，我打搅你们了，打搅了你们的雅兴，你看你们正在捉棋，让我给啊搅了。哎，哪里话来，您这是从哪里来？燃灯一听一言难尽呐、啊，我什么从哪里来，我这是让人追的，几乎有点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了。哎呀，萧生道人这么一听啊，真可笑，怎么这么大的燃灯上仙让人给追成这样，什么人才追赶你啊？你看来了，话言未了，一阵黑风，等风定尘息，刷一下赵公明出现了。赵公明这么一看，燃灯这是跟谁说话呢？这两个人啊，赵公明一个也不认识。萧生看明白了，他问燃灯道人：“燃灯道兄，追赶您的就是此人吗？”啊，正是啊。他是什么人呢？哎呀，此位呀、啊、就是峨眉山鼎鼎大名的黑虎玄坛赵公明啊。哦，萧生点了点头，知道知道，听说过这个人啊，道友不必惊慌，带我来啊劝说他几句。萧生说着就过来，往赵公明跟前一站，啊，道友请聊。赵公明看了看他，你是什么人？赶快给我闪开，把燃灯给我献出来。哎，萧生摇了摇头，赵道兄此言差矣，哎，你我都是仙人呐、啊，仙人哪能这么大火气啊，一路追杀，听说怎么着，从西岐城追到这儿来了，你知道这什么地方？赵公明看了看，这地方还真挺美啊，山清水秀，风景宜人，他不认识，这什么地方？此乃武夷山啊。你是什么人？萧生告诉他，我乃武夷散仙萧生是也。哎呦，赵公明不由得点了点头啊，哦，感情是武夷山的散仙，哈哈，那么我追杀燃灯与你有什么关系？你赶快给我躲开，嗯，逃一条活命，不然的话你和燃灯是同样的下场。哎，岂有此理。萧生摇了摇头，我听说怎么着，道友你赵公明有震动之宝，一道紫光，今天我要见识见识，见识见识。好啊，赵公明刷把黑虎往旁边一带，一抬手唰，霹雷一闪，一道紫光，当紫光发出去之后，赵公明傻了，怎么了？只见这道紫光不见了，再看那位萧生先生稳稳当当笑么滋儿的站在那儿，冲赵公明微微的点了点头。赵公明追杀燃灯啊，碰上这么两位管闲事儿的，赵公明也不认识这二位，他这么一打照面，没说几句话，那么就动起手来了。赵公明啊，把宝贝掏出来，他手中那道紫光那多厉害呀、啊！冲着这位道人这么一抖手，把宝贝发出去了。他众目这么一看呢、啊，人家这位道人，哎，纹丝儿没动，笑呵呵在他跟前站着，紫光呢不见了，宝贝呢

乃路神仙，只要是中了赵公明这颗珠子，那就给打翻在地呀、啊！听者说打一溜跟头，重者说那一珠子下去就可以打没你五百年大道了。今儿这怎么了？怎么把宝珠这么一放，人家没怎么地，伸手给接过去了？还奇怪呀！赵公明瞪大两眼，这么一看，看明白了。他看这萧生啊，右手托着他那个震动之宝那颗宝珠，在他的左手啊拿着一个大铜钱。这个铜钱呐、啊，个头可真不小，哎，跟那马蹄烧饼那个差不多。这钱与别的钱大不相同，为什么呢？这钱感情还带着两个小翅膀，看来呢，大概这枚钱呢会飞。哦，赵公明啊，明白了，他明白什么了？他就用那长翅膀的这大钱啊，把我那珠子给我收了去了。哎呦，赵公明也不容多想了，他一抬手啊，把那伏龙锁系起来了。这条锁链可相当的厉害呀、啊，不厉害能把黄龙真人给捆上吗？吊在高杆上吗？这锁也是他的震动宝贝啊，哗啦往外这么一抖，一道金光，只见人家萧生不慌不忙，哎，用左手托着这个大钱，把这带翅膀的这个钱往上这么一举，真的那大钱啊就从他那手上飞起来了，像个燕蝙蝠似的。哎呀，像只蝙蝠啊，忽悠悠飘荡荡。只见赵公明那个伏龙锁滴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转了这么几圈，哗啦的一声就落在人那铜钱上。哎，人家萧生伸手把这钱接过去，把那锁链抖了抖，连他那颗珠子啊本儿一下掖他兜里了。哎呦，赵公明懵了，心说这什么呀，这是啊，还真是啊，这群仙之中是各有绝技呀、啊、哎，各有防身之宝，你瞧这位普普通通这么一个道人，你根本看不出他有什么这个夺人之处，感情就这么大的本事，就趁这么一个带翅膀的大钱，就能把你这宝贝给你哎轻飘飘的收过去，就归了他了。哎，可恼啊，气得赵公明哇呀呀的怪叫啊，气得一劲直蹦高。他还想要扑过去抡起铁鞭，哎，跟这萧生就拼命了。可是就在这时啊，在他身后不远站着的那位燃灯道人一看，这可是个好机会啊，赵公明，你休怪我不给你留情面呢，我借此机会就收拾收拾你吧。想到这儿，燃灯道人一伸手，由豹皮囊中取出了自己防身宝，那是乾坤尺啊。这把尺子呀还真不大，也就有一支铅笔啊长短，可但是这玩意儿可别撒手，要撒手忽悠一下往半空这么一扔，他是迎风就长啊，要多宽有多宽，要多长有多长，甚至说是要多重有多重啊。所谓乾坤尺，乾为天，坤为地，这把尺子是量天量地的尺子。

着他们那尺子这么一横，哎，就知道这天哪从东到西一共多长，是3丈6尺6丈8，就那么长。比方说吧，哦，这把尺可以量天地，你看神话嘛，这玩意儿真好玩啊。燃灯就把这尺子叭这一下往半空这么一扔，哎呦，可把赵公明打惨了，整住他后背上，啪，山崩地裂这么一声响啊，那就是赵公明吧，哎，他守那个玄坛没白守，哎，每天吃那个丹炉里的金丹，那体格特棒，铜筋铁骨啊，比铜筋铁骨都结实，要不比铜筋铁骨结实的话，今儿个也让这乾坤尺啊给打个筋断骨折呀。就这一下，哎呀，赵公明这么一张腿，噗，吐血了。神仙不吐血，那他吐什么呢？他吐出来一股火呀，那叫三昧真火呀，可这火苗子一窜窜出来5-6尺长，可把赵公明给打惨了，扑通一下，啪的咕噜噜滚了一溜滚啊。赵公明真有点羞愧难当了，他站起来连头都没回呀，提着鞭抬手拉起蒙古落荒败走啊。他也顾不得是东西南北哪儿在哪儿了，啪的老虎声跑了。哎呦，那个解了围的萧生仙人这么一看，他乐了，冲着燃灯道人大笑三声。他笑什么呀？哎，这才是你燃灯道长啊，你的道法你的本领谁不知道啊，在我们仙人之中可称得起是首屈一指，不过今天您让赵公明给追的这么一通逃一通跑，这有点不好解释了。哎，现在看您呢用这个乾坤宝尺打倒了赵公明，这才是您呐，哎，真正的本领，这才是名副其实的燃灯仙人呐。哎呀，燃灯摆了摆手，惭愧呀，萧道友，不是你的解救啊，恐怕我早就败在赵公明的手里了啊。行了，萧生把他的道友曹宝叫过来，请燃灯到洞府，小旭，到洞府坐一坐吧。燃灯啊，才把这个地方给辨认出来。哎，因为过去和萧生就熟识，是老朋友。那么今天呢，他让人追得急急忙忙的，也没辨出方向来，他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现在，哎，心平气和了，他看了看，明白了，感情这地方叫武夷山，这武夷山是座名山呢，那当然了，这山在什么地方？在福建崇安城南，离城30里呀。这个武夷山呢，有奇秀甲东南之美誉呀。哎，要不怎么说是座名山呢？称得起是碧水丹山天然美景。这地方啊，盛产名茶呀。什么茶叶？就是那个在茶里边

0: 赵公明追杀燃灯啊，彭生这么两位管闲事儿的，赵公明也不认识这二位，他这么一打照面没说几句话，那么就动起手来了。赵公明啊，把宝贝掏出来，他手中那道紫光那多厉害呀、啊！冲着这位道人这么一抖手，把宝贝发出去了。他众目这么一看呢、啊，人家这位道人，哎，
1: 星云情书台在线语音修复测试，祝您收听愉快。
0: 紫光呢？不见了。宝贝呢？赵公明看见了，宝贝在人家手里拖着呢，感情是一颗宝珠啊。哎，黑虎拳坛赵公明啊，当时可有点发傻呀。怎么了？自从师父传授自己这个宝物至今没封过对手。哎，这可应了那句话了，是打遍天下无敌手。所有的金仙、上仙、散仙，您甭管是哪路神仙，哎，只要是中了赵公明这颗珠子，那就给打翻在地呀、啊！听者说打一溜跟头，中者说那一珠子下去就可以打没你五百年大道啊！今儿这怎么了？怎么把宝珠这么一放，人家没怎么地伸手给接过去了？还奇怪呀、啊！赵公明瞪大两眼这么一看，看明白了。他看这萧生啊，右手托着他那个震动之宝那颗宝珠，在他的左手啊拿着一个大铜钱。这个铜钱呐、啊，个头可真不小，哎，跟那马蹄烧饼那个差不多。这钱与别的钱大不相同，为什么呢？这钱感情还带着两个小翅膀，看来呢，大概这枚钱呢会飞。哦，赵公明啊，明白了。他明白什么了？他就用那长翅膀的这大钱啊，把我那珠子给我收了去了。哎呦，赵公明也不容多想了，他一抬手啊，把那伏龙锁系起来了。这条锁链可相当的厉害呀、啊，不厉害能把黄龙真人给捆上吗？吊在高杆上吗？这锁也是他的震动宝贝啊，哗啦往外这么一抖，一道金光。只见人家萧生不慌不忙，哎，用左手托着这个大钱，把这带翅膀的这个钱往上这么一举，真的那大钱啊就从他那手上飞起来了，像个燕蝙蝠似的。哎呀，像只蝙蝠啊，忽悠悠飘荡荡。只见赵公明那个伏龙锁滴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转了这么几圈，哗啦的一声就落在人那铜钱上。哎，人家萧生伸手把这钱接过去，把那锁链抖了抖，连他那颗珠子把本儿一下掖他兜里了。哎呦，赵公明懵了，心说这什么呀，这是啊，还真是啊，这群仙之中是各有绝技呀、啊，哎，各有防身之宝。你瞧这位普普通通这么一个道人，你根本看不出他有什么这个夺人之处，感情就这么大的本事，就趁这么一个带翅膀的大钱，就能把你这宝贝给你，哎，轻飘飘的收过去就归了他了。

0: 气的赵公明哇呀呀的怪叫啊，气得一劲直蹦高，他还想要扑过去抡起铁鞭，哎，跟这萧生就拼命了。可是就在这时啊，在他身后不远站着的那位燃灯道人一看，这可是个好机会啊，赵公明，你休怪我不给你留情面呢，我借此机会就收拾收拾你吧。想到这儿，燃灯道人一伸手，由豹皮囊中取出了自己防身宝，那是乾坤尺啊。这把尺子呀还真不大，也就有一支铅笔啊长短，可但是这玩意儿可别撒手，要撒手忽悠一下往半空这么一扔，它是迎风就长啊，要多宽有多宽，要多长有多长，甚至说是要多重有多重啊。所谓乾坤尺，乾为天，坤为地，这把尺子是量天量地的尺子，哎，只要他们那尺子这么一横，哎，就知道这天哪从东到西一共多长，是三丈六，是六丈八，就那么长。比方说吧，哦，这把尺可以量天地，你看神话嘛，这玩意儿真好玩啊。燃灯就把这尺子啪这一下往半空这么一扔，哎呦，可把赵公明打惨了，整中他后背上，啪，山崩地裂这么一声响啊，那就是赵公明吧，哎，他守那个玄坛没摆手，哎，每天吃那个丹炉里的金丹，那体格特棒，铜筋铁骨啊，比铜筋铁骨都结实，要不比铜筋铁骨结实的话，今儿个也让这乾坤尺啊给打个筋断骨折呀。就这一下，哎呀，赵公明这么一张腿，吐血了，神仙不吐血，那他吐什么呢？他吐出来一股火呀，那叫三昧真火呀，可这火苗子一窜窜出来五六尺长，可把赵公明给打惨了，扑通一下啪的咕噜噜滚了一溜滚啊。赵公明只有点羞愧难当了，他站起来连头都没回呀，提着鞭抬手拉起猛虎落荒败走啊。他也顾不得是东西南北哪儿在哪儿了，啪的老虎声跑了。哎呦，
1: 听云评书台后台及时消息测试在线播报正在验证，
0: 他乐冲着燃灯道人大笑三声，他笑什么呀？哎，这才是你燃灯道长啊，你的道法你的本领谁不知道啊，在我们仙人之中可称得起是首屈一指，不过今天您让赵公明给追的这么一通逃一通跑，这有点不好解释了，现在看您呢用这个乾坤宝尺打倒了赵公明，这才是您呐，哎，真正的本领，这才是名副其实的燃灯仙人呐。哎呀，燃灯摆了摆手，惭愧呀，萧道友，不是你的解救啊，恐怕我早就败在赵公明的手里了啊。行了，萧生把他的道友曹宝叫过来，请燃灯到洞府，小旭，到洞府坐一坐吧。燃灯啊，才把这个地方给辨认出来。哎，因为过去和萧生就熟识， 是老朋友。那么今天呢，他让人追得急急忙忙的，也没辨出方向来，他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现在心平气和了，他看了看，明白了感情，这地方叫武夷山。这武夷山是座名山呢，那当然了。这山在什么地方？在福建崇安城南，离城30里呀。这个武夷山呢，有奇秀甲东南之美誉呀。哎，要不怎么说是座名山呢？称得起是碧水丹山，天然美景。这地方啊，盛产名茶呀。什么茶叶？就是那个在茶里边赫赫有名的那个岩茶，叫大红袍。这武夷山有一座山峰，那叫天游峰，要坐在这天游峰上边看云海呀，那简直就像登上了九天一样。哦，燃灯道人不住的点头，他谢过二位，谢过二位啊，解了我的这个困难，也就算是搭救了我。哎呀，小生一听，燃灯道友您言重了啊！这二位本想问问燃灯，您怎么惹着这赵公明了，让他把您追得满是跑啊？还没等这二位问呢，这燃灯道人提了个要求。什么要求？说我想见识见识啊，这个赵公明一抬手就是一道紫光，是神仙难敌呀、啊！他那是一件什么宝贝呀、啊？道友能不能借给我开开眼界，看上一看？感情神仙也有没见过的东西。其实啊，神仙没见过的东西多了。他整天不是在这个云海之中，就是在奇峰秀丽的深山，要不就是老林，他总在这地方待着，一般也看不见什么珍奇美好的东西。所以燃灯对这宝贝很感兴趣，我想要见识见识。小生一听，哎呀，您看这还用您提出来吗？我应该给您看，您看这是一颗珠子。说着掏出来就把这珠子交给燃灯，燃灯托在手里这么一看呢、哎呀，他大叫了一声，把萧生逃跑二位散仙给吓了一跳。所谓散仙呢，这二位啊，既不是玉虚的门人，也不归啊通天教主所管。这么说吧，在这个蓝天之下大地之上，这二位是自由人，自由人啊，谁也管不着，他们想在哪儿待着就在哪儿待着，想干嘛就干嘛。散仙是这么两位。所以这二位呢当时吃了一惊，说这燃灯道长怎么了，有什么值得惊讶的？您看了半天这珠子您认识不认识啊？燃灯不住的点头啊，哎呀，二位道友，我当然认识了，这就是啊我闻名不下千载，1000多年以前我就听见说过这件宝贝，这叫定海神珠啊。
1: 这里是听云评书台，
0: 我是不是
1: 欢迎收听。
0: 我为什么大叫一声？因为我师父跟我说过，无论何时何地，不管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只要能让我亲眼看一眼这颗定海神珠，我大道成矣。那就是说呀，我这个道业成就了。 行了，为这个我是激动的，所以我才喊叫了一声，二位不要见笑。哦，是这样。一边说着话呀，萧生早把我看出来了。看出什么来？只见这位燃灯啊，拖着这颗宝珠是爱不释手啊，一会儿放在左手，一会儿放在右手，啊，举起来看，这拖到眼前去看，他反反复复的看过来看过去呀、啊。这二位散仙呐、啊，觉得好笑，怎么？您在那儿看什么呢？哦，是端行这珠子到底是真品呢，还是赝品吧？这是不是赵公明在哪儿弄这么一颗假珠子来，冒充定海神珠啊？不会不会。燃灯连连摆手，这个造不了假，他造假你打出去他没有这道光啊，那不得了啊，太好了。说着话呀，燃灯一个劲儿的直跺脚。哎呦，这二位散仙看出来了，燃灯道人呢太喜欢这颗宝珠了。萧生往前迈了两步，走到燃灯的跟前，道友啊，既然您见到此宝，大道已成，我们表示祝贺。另外呢，我看您呢是十分喜爱这颗宝珠，那这颗珠子就送给您吧。什么什么？哎呀，燃灯当时愣了，道友，这是您得过来的东西啊，怎么能这样轻易送给我呢？哎呀，您看这个宝送有用人呐、啊、看来您呢很喜欢这颗珠子，是不是？那么您见这珠子呢大道已成，如果这个珠子要是朝天的带在您的身旁，那您这个道业就更不得了了。我们呢也不知道这颗宝珠到底有什么来历，放在我们这儿啊也没什么用，所以呢就送给您了。哎呦，燃灯连连打几手无量佛，谢过二位道友啊，不住的鞠躬施礼。你看感情这神仙也挺爱小便宜，见了这个心爱的东西啊他也不撒手。神仙其实也就这么档子事儿吧，反正，哎，他一看这东西，他太好了，现在人家把这东西送给自己了，十分感激。燃灯还想要看看，看什么呀？说刚才您那带翅膀的那大钱儿，那是怎么回事？自己没好意思说，怎么？那觉得有点太过了。你看我想见识见识赵公明这个宝珠，人家送给我了，回头我又想看人家大钱儿，您是想都划了走啊，是怎么着呀？啊，那有点不太合适啊，有点失仙分呐、啊、仙分啊，神仙才得有点分呐、啊、这不太得劲。萧生一看明白了，哎，道友您看看这儿还有一根铁链，这也是呢赵公明的宝贝，不错不错，那叫伏龙锁，您把它拿走吧。哦，不要不要不要。燃灯一看，那、啊、怎么好意思呢？怎么好？我什么都要啊，那成了什么了？啊，不，您是不是想看看我这颗大钱呢？您看看吧。说着，萧生把这钱举过来了。哎呦，原来是一枚古钱呐、啊！不过这个钱跟别的钱它不一样。也不知道造于哪朝，是哪朝哪代铸的这钱，燃灯说不上来。反正他觉得这大钱呢特奇怪，带俩小翅膀，哎，这要让古钱收藏家看见，那简直可就如获至宝了。您这个钱是？哎，萧生告诉燃灯，这是我老师啊赐给我的，哎，一件宝贝叫落宝金钱呐。甭管什么宝物，只要是沾这个宝字， 也甭管您系多高飞多远，我只要把这大钱往起这么一举，那宝贝啊就得落到我这颗金钱上。哎呀，燃灯点点头啊，真是奇珍异宝啊，看来呀、啊、燃灯心想，咱们神仙里边好东西不少啊。行了，我也不在您二位这儿紧着耽搁了，我向您二位告辞了。小生听的这会儿打了个稽首，道友您能不能跟我们说几句怎么得罪的赵公明啊？哎，燃灯一听一言难尽，怎么我没得罪他、就把西岐城大战的事情说了这么一番。哦，萧生曹宝哥俩很感兴趣，这么说不妨我兄弟也去走一走看一看。哎呀，燃灯一听心里咯噔一下子，怎么了？吃了一惊，您二位最好别去。怎么？燃灯告诉他们，那个地方啊神仙最好少去呀、啊、哎，正在呀这个两军交战，两军交战倒是次要的，燃灯知道那在岐山那会儿封神台上挂了一道封神榜啊，这神仙往那儿溜达那都有点悬呐、啊。万一那封神榜上有名，那要是到了西岐可就回不来了，可是这不好泄露天机，哎，那是绝密的绝密，这不能随便就说。所以燃灯呢一个劲直摇头，这二位没看出什么意思来。哎，他们乐乐呵呵的把燃灯送走了，告诉燃灯道长您先行一步，哎，我们哥俩收拾收拾安排安排，哎，我们在武夷山这儿待的也挺闷的，说不定哪一天呢我们就到西岐，哎，去这个游览一番。
1: 听云评书台语速和音量调整测试、
0: 啊、
1: 祝您收听愉快。
0: 这二位还觉得奇怪，怎么我们又不是上你的灵鹫山元宝洞去串门，我们上西岐看看去，他怎么啊不让我们去呢，还奇怪。燃灯啊跨上梅花鹿翻回来，来到炉棚一见各位仙长，大伙这么一看哟，众仙都愣了，怎么只见燃灯倒是满面春风啊，和这非常高兴抑制不住的那个兴奋，谁也不知道燃灯得了宝珠了，反正知道啊燃灯道人遇见点什么高兴的事儿。燃灯这才跟大伙说了一遍在武夷山哎被两位散仙给解救了，不然呢我恐怕就要中了赵公明的毒手啊。哎呀，燃灯的话没说完，旁边站起一个人来，道兄啊大事不好了。怎么了？不知道是谁冲撞得罪了这位赵公明，他是怒火冲天呐、啊，追您没追上，大概是等回来之后他在成汤大营里一时一刻都没耽搁，听说他亲自跨湖到三仙岛前去借宝啊。燃灯啊离开了武夷山回到了西岐，哎，一上这个炉棚，哎呦，因为自己啊得了宝贝了，简直他都抑制不住自己这个兴奋劲儿了。众仙人这么一看呢，你别看燃灯道人哎叫赵公明给追的呀东逃西奔，也不知哪儿转了一圈回来了，精神焕发。赵公明啊到底是怎么被打败的，什么情况，这些群仙也不知道。回来燃灯给他们一介绍，然后燃灯把这宝珠拿出来了， 哎，让大家观赏一番。特别是那几位被打的神仙，说你们挨了一通打，知道是什么把你们给打败了吗？那确切点说，把你们给打趴下了。大伙说不知道啊，就这颗珠子。哎呦，这众神仙接过这珠子看了看呐、啊，这真是一颗宝珠啊！哎，你们这珠子怎么归了您了？燃灯暂时啊，也没有十分的说清楚，他也不想说清楚。哎，说这珠子我得回来了，是由我一个道友啊，助我一臂之力，战败了赵公明。哎呀，怪不得呢。这时有人呢就跟燃灯说了，说你还真得多加点小心呢、啊。哎，赵公明败回来之后啊，他没在成汤大营待多久，就已经走了。干什么去了呢？据传说，听说吧，他找他几个妹妹去了，上了三仙岛了，说是去借宝贝，要报仇出气。哎呦，燃灯道人听的这会儿啊，也是暗自吃了一惊啊。燃灯心想，如果赵公明真要把他几个妹妹给请来，这事儿还真就不好办了。但是这话呢不能出口，不好跟大家说，我怎么能够让赵公明吓成这样呢？啊，他请来请不来还在两可之间，那么请来之后呢再说请来的办法吧。现在咱们就商议一番，怎么能够把这个落魂阵给他破了，把太极图得出来呀、啊？然后有什么话再说吧。大家你想破阵倒容易，但有一样，这个进阵太难了。你要进到这个阵里头去，那么你就要小心姚天君这个神煞，那黑煞啪一下是拽上谁，谁就得陷在阵里呀、啊。那这事儿也不大好办，要好破那不早就破了吗？大家一想，可也是啊，那这是如果这个阵破不了，赵公明再把宝物借回来，或者把他三个妹妹给搬请到西岐来，这事儿可就不好办了。有人听的这会儿啊哈哈一笑，大家一看，哎，是清虚道德真君。不知老真君乐什么？清虚道德真君告诉这些位道友，大家不必担心，我呀见过这个三霄娘娘。三霄娘娘是谁呀？就是赵公明三个妹妹呀。哎，他们可不像啊这位黑虎玄坛赵公明啊，那脾气那么暴躁，性子那么火，沾火就着。怎么回事呢？人家这几位娘娘都是这个真心实意，哎，特别安心在那修炼，他不一定能请得来。哎，你还别说，让清虚道的真君这几句话呀还真给说中了。怎么说中了呢？赵公明自从在武夷山前战败之后，挨了乾坤指，打了这么一溜跟头啊，打得顺嘴直冒火，他骑着黑虎跑回来。哎，等回到成堂大营，哎，一见文太师，太师文仲一看，哎呀，当时就暗吃一惊啊，怎么了？一看赵公明盔歪甲斜，那打了胜仗什么样，打了败仗什么样，这形象也太惨了。哎呀，道友，你这是怎么了？嗨，赵公明摆了摆手，文道兄啊，别提了，我给你丢了面子了。本来呀、啊、想到这拔刀相助，帮着你扫平西岐， 哎，可到这儿来呢，这仗也没打好。倒不是说因为十二大弟子都到了，他们势力啊多么大啊，人多势众多么厉害，那我倒没把他们放在心上。不过今天我去追赶燃灯失策了，在武夷山前我碰上了两个散仙，是有这么一回事儿。文太师这么一听啊，也气得三尸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啊，哪儿这么两个散仙，带我去会会他们。哎，会什么呀，远在武夷山呢。文道友，你不必着急，我呀是送人送到家，帮忙呢就帮到底，现在我定海宝珠丢了，芙蓉锁也没了，可我不能就这样在你大营这儿就这么愣着呀，如果再去两军交战，那你说我怎么办，我就凭这条铁鞭呐，我能胜得过十二大弟子吗？我得去啊三仙岛去请我妹妹出山助我一臂之力，如果我请不来，我也得跟他们借一件宝贝来，我得把这十二大弟子个个都制服。文太师一听，要真能请
1: 北京时间20:00，
0: 哎呀，那可是我天子之鸿福啊，那我江山无忧啊，肯定就把西岐给平了。即便请不来三霄娘娘，如果您能借一件宝贝来，那也能啊把西岐城给灭了，把玉虚十二大弟子个个制服，我看姜子牙还一张什么。道兄言之有理，你呀不必担心，我去去就来。说完了，赵公明没有耽搁，跨黑虎就奔三仙岛来。来到三仙洞前，下了虎往这儿一站，有打这个洞里边出来一个女童。这女童一看，哎呦，大老爷来了，赶快到里边去通禀。三霄娘娘一听兄长到了，哎，姐儿仨一块儿出来迎接赵公明。别看是亲兄妹，哎，但是都是神仙之列，很少见面，哎，各自修炼各自的。今天不知道大哥这是从哪儿来，一看大哥这个精神呢也不振，这神态不对，云霄娘娘就觉得呀，这次大哥到这儿来肯定有来意，一定是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情，让进洞府，兄妹之间叙谈了几句，然后云霄娘娘就问赵公明，大哥您这是从哪儿来呀、是从峨眉山来吗？哎，赵公明叹了一口气，贤妹呀，我不是从峨眉来，我是从文太师的成汤大营来的，你们姊妹几人呐，根本就不知道，愚兄我受朋友之托，文仲把我请出山了，哎，是有这么一回事情啊。他就从头到尾的把这一番经过跟三霄娘娘都说了。赵公明的大妹妹是云霄娘娘，二妹妹琼霄娘娘，三妹妹碧霄，姐儿三个听完之后啊是半晌无言，谁也没说话。那么二妹妹三妹妹都瞅着大姐，看云霄娘娘怎么答复大哥。哎，咱们是跟着大哥一起下山去为大哥报仇出气，哎，得回宝物啊，还是咱们袖手旁观根本就不管，那么这就得由大姐来做主了。

0: 燃灯啊离开了武夷山，回到了西岐。哎，一上这个炉棚，哎呦，因为自己啊得了宝贝了，简直他都抑制不住自己这个兴奋劲儿了。众仙人这么一看呢，你别看燃灯道人，哎，叫赵公明给追的呀，东逃西奔，也不知在哪儿转了一圈回来了，精神焕发。赵公明啊，到底是怎么被打败的？
1: 评书台插播测试，现在提高语音音量。播报结束后，节目音量会缓慢恢复。祝您收听愉快。
0: 把这个宝珠拿出来了，哎，让大家观赏一番。特别是那几位被打的神仙，说你们挨了一通打，知道是什么把你们给打败了吗？那确切点说，把你们给打趴下了。他们说不知道啊，就这颗珠子。哎呦，这众神仙接过这珠子看了看呐，这真是一颗宝珠啊！哎，你们这珠子怎么归了您了？燃灯暂时啊，也没有十分的说清楚，他也不想说清楚。哎，说这珠子我得回来了。是由我一个道友啊，助我一臂之力，战败了赵公明。哎呀，怪不得呢。这时有人呐、就跟燃灯说了，说你还真得多加点小心呐、赵公明败回来之后啊，他没在成汤大营待多久，就已经走了。干什么去了呢？据传说。听说吧，他找他几个妹妹去了，上了三仙岛了，说是去借宝贝。
1: 评书台插播测试，现在提高语音音量。播报结束后，节目音量会缓慢恢复。祝您收听愉快。
0: 暗自吃了一惊啊！燃灯心想，如果赵公明真要把他几个妹妹给请来，这事儿还真就不好办了。但是这话呢不能出口，不好跟大家说，我怎么能够让赵公明吓成这样呢？啊，他请来请不来还在两可之间，那么请来之后呢再说请来的办法吧，现在咱们就商议一番，怎么能够把这个落魂阵给他破了，把太极图得出来呀、然后有什么话再说吧。大家你想破阵倒容易，但有一样，这个进阵太难了。你要进到这个阵里头去，那么你就要小心姚天君这个神杀，那黑沙啪一下是拽上谁，谁就得陷在阵里呀、这事儿也不太好办，要好破那不早就破了吗？大家一想，可也是啊，那这是如果这个阵破不了，赵公明再把宝物借回来，或者把他三个妹妹给搬请到西岐来，这事儿可就不好办了。有人听得这会儿啊哈哈一笑，大家一看，哎，是清虚道德真君。不知老真君乐什么？清虚道的真君告诉这些位道友，大家不必担心，我呀见过这个三霄娘娘。三霄娘娘是谁？就是赵公明三个妹妹。哎，他们可不像啊这位黑虎玄坛赵公明啊，那脾气那么暴躁，性子那么火，沾火就着。怎么回事呢？人家这几位娘娘都是这个真心实意，哎，特别安心在那修炼，他不一定能请得来。哎，你还别说，让清虚道的真君这几句话呀还真给说中了。怎么说中了呢？赵公明自从在武夷山

元战败之后，挨了乾坤指，打了这么一溜跟头，啊，打得顺嘴直冒火。他骑着黑虎跑回来，哎，等回到城堂大营，哎，一见文太师，太师文仲一看，哎呀，当时就暗吃一惊啊，怎么了？一看赵公明盔歪甲斜，那打了胜仗什么样？打了败仗什么样？这形象也太惨了。哎呀，道友，你这是怎么了？嗨，赵公明摆了摆手，文道兄啊，别提了，我给你丢了面子了。本来呀，想到这拔刀相助，帮着你扫平西岐，哎，可到这儿来呢，这仗也没打好。倒不是说因为十二大弟子都到了，他们势力啊多么大啊，人多势众多么厉害，那我倒没把他们放在心上。不过今天我去追赶燃灯失策了，在武夷山前我碰上了两个散仙，是有这么一回事。文太师这么一听啊，也气得三尸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啊，哪儿这么两个散仙，带我去会会他们。哎，会什么呀，远在武夷山呢。文道友，你不必着急，我呀是送人送到家，帮忙呢就帮到底。现在我定海宝珠丢了，芙蓉锁也没了，可我不能就这样在你大营这儿就这么愣着呀。如果再去两军交战，那你说我怎么办？我就凭这条铁鞭呐，我能胜得过十二大弟子吗？我得去啊三仙岛去请我妹妹出山助我一臂之力。如果我请不来，我也得跟他们借一件宝贝来，我得把这十二大弟子个个都制服。文太师一听，要真能请得动三霄娘娘，哎呀，那可是我天子之鸿福啊，那我江山无忧啊，肯定就把西岐给平了。即便请不来三霄娘娘，如果您能借一件宝贝来，那也能啊把西岐城给灭了，把玉虚十二大弟子个个制服，我看姜子牙还一样什么。道兄言之有理，你呀不必担心，我去去就来。说完了，赵公明没有耽搁，跨黑虎就奔三仙岛来。来到三仙洞前，下了虎往这儿一站，有打这个洞里边出来一个女童。这女童一看，哎呦呵，大老爷来了，赶快到里边去通禀。三霄娘娘一听兄长到了，哎，姐儿仨一块儿出来迎接赵公明。别看是亲兄妹，哎，但是都是神仙之列，很少见面，哎，各自修炼各自的。今天不知道大哥这是从哪儿来，一看大哥这个精神呢也不振，这神态不对，云霄娘娘就觉得呀，这次大哥到这儿来肯定有来意，一定是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情，让进洞府。兄妹之间叙谈了几句，然后云霄娘娘就问赵公明，大哥您这是从哪儿来呀、是从峨眉山来吗？哎，赵公明叹了一口气，贤妹呀，我不是从峨眉来，我是从文太师的成汤大营来的，你们姊妹几人呐、根本就不知道，愚兄我受朋友之托，文仲把我请出山了，哎，是有这么一回事情啊。他就从头到尾的把
把这一番经过跟三霄娘娘都说了。赵公明的大妹妹是云霄娘娘，二妹妹琼霄娘娘，三妹妹碧霄，姐儿三个听完之后啊，是半晌无言，谁也没说话。那么二妹妹三妹妹都瞅着大姐，看云霄娘娘怎么答复大哥。哎，咱们是跟着大哥一起下山去为大哥报仇出气，哎，得回宝物啊，还是咱们袖手旁观根本就不管？那么这就得由大姐来做主了。等张公明把这个事情前前后后都说完了，这三霄娘娘一位说话的也没有，哎，就这么愣磕磕的这儿坐着。兄妹之间互相看了这么几眼，三位娘娘还是不说话。赵公明有点不太高兴，同时呢心里也有点难过了。怎么，我是你们的大哥呀，你们是我的妹妹呀，大哥在外边吃了亏吃了苦头受了委屈，回来跟妹妹叨念叨念，你们得有个态度啊，就说这事儿我做的对呀还是错呀，还是应不应该助我一臂之力呢，还是想看这个笑话，我到底做的是对还是不对呀，那还是得有句话呀。连旁边站着的几个小女童啊都有点上火着急，他们也目不转睛瞅着云霄娘娘，也希望娘娘说上几句什么安慰安慰大老爷。云霄娘娘点了点头，她一看二妹三妹不能说话，那么这就得听我的了，大哥的来意现在明白了，想请我们姊妹几个人下山到西岐城，把辅佐太师文仲，制服呢玉虚十二大弟子，生擒姜子牙，平定西岐，把大哥的宝贝要回来，不管他燃灯也好谁也好，那不能就这么轻易的把宝物双手奉献给他人。云霄娘娘想了想，大哥您呐，这个事情做得不对呀。哎呦，这可真是当头一盆冷水呀，完全出乎赵公明意料之外。好嘛，我把我这一番的经过从头至尾都说清楚了，愣了这么老半天，好不容易盼着大妹妹说了话了，先派我几句不是，我做的不对，我怎么不对了？云霄娘娘微微一笑，首先安慰大哥，知道大哥赵公明脾气非常暴力，说您呢先别发火，那么即便小妹我说的不对，您也不要生气，哎，至于您去帮了忙吃了亏，那么被人家给打了，宝贝也丢了，哎，现在呢找我们姊妹几个人来了，我们不能说您哎找的不对，咱们是同胞兄妹嘛，您应该来找，也应该到我们姊妹跟前呢诉诉这一番委屈，但是小妹我为什么说您不对呢？我记得你我兄妹一块儿在这个碧游宫啊，听通天教主老师啊给咱们讲法，也就是说向咱们呢说明了那么姜子牙封神的事儿，三教共签封神榜，周氏当兴，周朝当灭，
这个事情这咱们心里都清楚，而且都身临其境，同时呢老师也嘱咐咱们了，要各个归到深山去，回到自己洞府，紧闭洞门，多诵黄庭几卷。

大哥，您既然知道这个事儿，您怎么还能冒犯天条啊，逆天行事呢？怎么还能去辅佐文仲？文仲说领兵去攻打西岐，那是他的分内之事啊，因为他是掌朝太师啊。我们是道友不错，但是他已经辅佐了殷纣王，他跟我们不一样。那么这个忙呢，咱们不能帮。所以小妹，我说您呢、做的不对，这不是吗？也挨了打了，也受了委屈了，哎，现在您来到三仙岛，跟我们姊妹几个人把这番经过事情也都说了，我们也明白了，哎，您向我们诉了诉委屈，哎，小妹，我们对您呢、也是无计奈何。怎么您说我们说您什么？只能说大哥，这个事情您做的冒失了一点，哎，算是明知故犯。那么吃了亏了就算了吧，我看您呐、也不必再较真了，也不要再回成堂大营去了啊。您今天来的用意我们也明白了，想请我们姊妹下山，那是万万不可能的事情，我们根本不能啊离开三仙岛跟您到西岐啊，去这个帮助文太师和西岐城江上姜子牙作战，那不可能。您一个人呢吃了点亏呀、受了点委屈呀、这也就可以了，我们姊妹三人呢不能陪着您

燃灯啊离开了武夷山，回到了西岐。哎，一上这个炉棚，哎呦，因为自己啊得了宝贝了，简直他都抑制不住自己这个兴奋劲儿了。哎，众仙人这么一看呢，你别看燃灯道人，哎，叫赵公明给追的呀，东逃西奔，也不知道哪儿转了一圈回来了，精神焕发。赵公明啊，到底是怎么被打败的？什么情况？这些群仙也不知道。回来，燃灯给他们一介绍，然后燃灯把这宝珠拿出来了，哎，让大家观赏一番。特别是那几位被打的神仙，说你们挨了一通打，知道是什么把你们给打败了吗？那确切点说，把你们给打趴下了。他们说不知道啊，就这颗珠子。哎呦，这众神仙接过这珠子看了看呐、啊，这真是一颗宝珠啊！哎，你们这珠子怎么归了您了？燃灯暂时啊，也没有十分的就说清楚，他也不想说清楚。哎，说这珠子我得回来了。是由我一个道友啊，助我一臂之力，战败了赵公明。哎呀，怪不得呢。这时有人呢、啊、就跟燃灯说了，说你还真得多加点小心呢、啊。哎，赵公明败回来之后啊，他没在成汤大营待多久，就已经走了。干什么去了呢？据传说。听说吧，他找他几个妹妹去了，上了三仙岛了，说是去借宝贝，要报仇出气。哎呦，燃灯道人听的这会儿啊，也是暗自吃了一惊啊。燃灯心想，如果赵公明真要把他几个妹妹给请来，这事儿还真就不好办了。但是这话呢不能出口，不好跟大家说，我怎么能够让赵公明吓成这样呢？啊，他请来请不来还在两可之间，那么请来之后呢再说请来的办法吧，现在咱们就商议一番，怎么能够把这个落魂阵给他破了，把太极图得出来呀、啊，然后有什么话再说吧。大家你想破阵倒容易，但有一样，这个进阵太难了。你要进到这个阵里头去，那么你就要小心姚天君这个神杀。那黑沙啪一下，是拽上谁，谁就得陷在阵里呀、啊。那这事儿也不太好办了，要好破，那不早就破了吗？大家一想，可也是啊，那这是如果这个阵破不了，赵公明再把宝物借回来，或者把他三个妹妹给搬请到西岐来，这事儿可就不好办了。有人听的这会儿啊哈哈一笑，大家一看，哎，是清虚道德真君。不知老真君乐什么？清虚道的真君告诉这些位道友，大家不必担心，我呀见过这个三霄娘娘。三霄娘娘是谁呀？就是赵公明三个妹妹呀。哎，他们可不像啊这位黑虎玄坛赵公明啊，那脾气那么暴躁，性子那么火，沾火就着。怎么回事呢？人家啊，这几位娘娘都是这个真心实意，哎，特别安心在那修炼，他不一定能请得来。哎，你还别说，让清虚道的真君这几句话呀还真给说中了。怎么说中了呢？赵公明自从在武夷山前战败之后

垢，挨了乾坤指，打了这么一溜跟头，啊，打得顺嘴直冒火。他骑着黑虎跑回来，哎，等回到成堂大营，哎，一见文太师，太师文仲一看，哎呀，当时就暗吃一惊啊，怎么了？一看赵公明盔歪甲斜，那打了胜仗什么样？打了败仗什么样？这形象也太惨了。哎呀，导游，你这是怎么了？嗨，赵公明摆了摆手，文道兄啊，别提了，我给你丢了面子了。本来呀，想到这拔刀相助，帮着你扫平西岐，哎，可到这儿来呢，这仗也没打好。倒不是说因为十二大弟子都到了，他们势力啊多么大啊，人多势众多么厉害，那我倒没把他们放在心上。不过今天我去追赶燃灯失策了，在武夷山前我碰上了两个散仙，是有这么一回事。文太师这么一听啊，也气得三尸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啊，哪儿这么两个散仙，带我去会会他们。哎，会什么呀？远在武夷山呢。文道友，你不必着急，我呀是送人送到家，帮忙呢就帮到底。现在我定海宝珠丢了，芙蓉锁也没了，可我不能就这样在你大营这儿就这么愣着呀。如果再去两军交战，那你说我怎么办？我就凭这条铁鞭呐，我能胜得过十二大弟子吗？我得去啊三仙岛，去请我妹妹出山助我一臂之力。如果我请不来，我也得跟他们借一件宝贝来，我得把这十二大弟子个个都制服。文太师一听，要真能请得动三霄娘娘，哎呀，那可是我天子之鸿福啊，那我江山无忧啊，肯定就把西岐给平了。即便请不来三霄娘娘，如果您能借一件宝贝来，那也能啊把西岐城给灭了，把玉虚十二大弟子个个制服。我看姜子牙还一张什么？道兄言之有理，你呀不必担心，我去就来。说完了，赵公明没有耽搁，跨黑虎就奔三仙岛来。来到三仙洞前，下了虎往这儿一站，由打这个洞里边出来一个女童。这女童一看，哎呦，大老爷来了，赶快到里边去通禀。三霄娘娘一听兄长到了，哎，姐儿仨一块儿出来迎接赵公明。别看是亲兄妹，哎，但是都是神仙之列，很少见面，哎，各自修炼各自的。今天不知道大哥这是从哪儿来，一看大哥这个精神呢也不振，这神态不对，云霄娘娘就觉得呀，这次大哥到这儿来肯定有来意，一定是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情了。让进洞府，兄妹之间叙谈了几句，然后云霄娘娘就问赵公明，大哥您这是从哪儿来呀？是从峨眉山来吗？哎，赵公明叹了一口气，先辈呀，我不是从峨眉来，我是从文太师的成汤大营来的。你们姊妹几人呐，根本就不知道，愚兄我受朋友之托，文仲把我请出山了，哎，是有这么一回事情啊。他就从头到尾的把这一番经过
跟三霄娘娘都说了，赵公明的大妹妹是云霄娘娘，二妹妹琼霄娘娘，三妹妹碧霄，姐儿三个听完之后啊，是半晌无言，谁也没说话。那么二妹妹三妹妹都瞅着大姐，看云霄娘娘怎么答复大哥。哎，咱们是跟着大哥一起下山去为大哥报仇出气，哎，得回宝物啊，还是咱们袖手旁观根本就不管？那么这就得由大姐来做主了。等张公明把这个事情前前后后都说完了，这三霄娘娘一位说话的也没有，哎，就这么愣磕磕的这儿坐着。兄妹之间互相看了这么几眼，三位娘娘还是不说话。赵公明有点不太高兴，同时呢心里也有点难过了。怎么，我是你们的大哥呀，你们是我的妹妹呀，大哥在外边吃了亏，吃了苦头，受了委屈，回来跟妹妹叨念叨念，你们得有个态度啊，就说这事儿我做的对呀还是错呀，还是应不应该助我一臂之力呢，还是想看这个笑话，我到底做的是对还是不对呀，那横是得有句话呀。连旁边站着的几个小女童啊都有点上火着急，他们也目不转睛瞅着云霄娘娘，也希望娘娘说上几句什么安慰安慰大老爷。云霄娘娘点了点头，她一看二妹三妹不能说话，那么这就得听我的了，大哥的来意现在明白了，想请我们姊妹几个人下山到西岐城，把辅佐太师文仲，制服呢玉虚十二大弟子，生擒

燃灯啊离开了武夷山，回到了西岐。哎，一上这个炉棚，哎呦，因为自己得了宝贝了，简直他都抑制不住自己这个兴奋劲儿了。众仙人这么一看呢，你别看燃灯道人，哎，叫赵公明给追的呀，东逃西奔，也不知道哪儿转了一圈回来了，精神焕发。赵公明啊，到底是怎么被打败的？什么情况？这些群仙也不知道。回来，燃灯给他们一介绍，然后燃灯把这宝珠拿出来了，哎，让大家观赏一番。特别是那几位被打的神仙，说你们挨了一通打，知道是什么把你们给打败了吗？确切点说，把你们给打趴下了。他们说不知道啊，就这颗珠子。哎呦，这众神仙接过这珠子看了看呐，这真是一颗宝珠啊！哎，你们这珠子怎么归了您了？燃灯暂时啊，也没有十分的就说清楚，他也不想说清楚。哎，说这珠子我得回来了。是由我一个道友啊，助我一臂之力，战败了赵公明。哎呀，怪不得呢。这时有人呢、就跟燃灯说了，说你还真得多加点小心呢、赵公明败回来之后啊，他没在成汤大营待多久，就已经走了。干什么去了呢？据传说，听说吧，他找他几个妹妹去了，上了三仙岛了，说是去借宝贝，要报仇出气。哎呦，燃灯道人听的这会儿啊，也是暗自吃了一惊啊。燃灯心想，如果赵公明真要把他几个妹妹给请来，这事儿还真就不好办了。但是这话呢不能出口，不好跟大家说，我怎么能够让赵公明吓成这样呢？啊，他请来请不来还在两可之间，那么请来之后呢再说请来的办法吧，现在咱们就商议一番，怎么能够把这个落魂阵给他破了，把太极图得出来呀、然后有什么话再说吧。大家一想破阵倒容易，但有一样，这个进阵太难了，你要进到这个阵里头去，那么你就要小心姚天君这个神杀，那黑沙啪一下是拽上谁，谁就得陷在阵里呀、那这事儿也不太好办，要好破那不早就破了吗？大家一想，可也是啊，那这是如果这个阵破不了，赵公明再把宝物借回来，或者把他三个妹妹给搬请到西岐来，这事儿可就不好办了。有人听的这会儿啊，哈哈一笑，大家一看，哎，是清虚道德真君。不知老真君乐什么？清虚道的真君告诉这些位道友，大家不必担心，我呀见过这个三霄娘娘。三霄娘娘是谁呀？就是赵公明三个妹妹呀。哎，他们可不像啊这位黑虎玄坛赵公明啊，那脾气那么暴躁，性子那么火，沾火就着。怎么回事呢？人家这几位娘娘都是这个真心实意，哎，特别安心在那修炼，

0: 定能请得来。哎，你还别说，让清虚道的真君这几句话呀还真给说中了。怎么说中了呢？赵公明自从在武夷山前战败之后，挨了乾坤指，打了这么一溜跟头啊，打得顺嘴直冒火，他骑着黑虎跑回来。哎，等回到成堂大营，哎，一见文太师，太师文仲一看，哎呀，当时就暗吃一惊啊，怎么了？一看赵公明盔歪甲斜，那打了胜仗什么样，打了败仗什么样，这形象也太惨了。哎呀，道友，你这是怎么了？嗨，赵公明摆了摆手，文道兄啊，别提了，我给你丢了面子了。本来呀，想到这拔刀相助，帮着你扫平西岐，哎，可到这儿来呢，这仗也没打好。倒不是说因为十二大弟子都到了，他们势力啊多么大啊，人多势众多么厉害，那我倒没把他们放在心上。不过今天我去追赶燃灯失策了，在武夷山前我碰上了两个散仙，是有这么一回事。文太师这么一听啊，也气得三尸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啊，哪儿这么两个散仙，带我去会会他们。哎，会什么呀，远在武夷山呢。文道友，你不必着急，我呀是送人送到家，帮忙呢就帮到底，现在我定海宝珠丢了，芙蓉锁也没了，可我不能就这样在你大营这儿就这么愣着呀，如果再去两军交战，那你说我怎么办？我就凭这条铁鞭呐，我能胜得过十二大弟子吗？我得去啊三仙岛去请我妹妹出山助我一臂之力，如果我请不来，我也得跟他们借一件宝贝来，我得把这十二大弟子个个都制服。文太师一听，要真能请得动三霄娘娘，哎呀，那可是我天子之鸿福啊，那我江山无忧啊，肯定就把西岐给平了。即便请不来三霄娘娘，如果您能借一件宝贝来，那也能啊把西岐城给灭了，把玉虚十二大弟子个个制服，我看姜子牙还一样什么。道兄言之有理，你呀不必担心，我去去就来。说完了，赵公明没有耽搁，跨黑虎就奔三仙岛来。来到三仙洞前，下了虎往这儿一站，有打这个洞里边出来一个女童。这女童一看，哎呦，大老爷来了，赶快到里边去通禀。三霄娘娘一听兄长到了，哎，姐儿仨一块儿出来迎接赵公明。别看是亲兄妹，哎，但是都是神仙之列，很少见面，哎，各自修炼各自的。今天不知道大哥这是从哪儿来，一看大哥这个精神呢也不振，这神态不对，云霄娘娘就觉得呀。
1: 听云评书谈音量测试，祝您收听愉快。
0: 有来意，一定是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情了。让进洞府，兄妹之间叙谈了几句，然后云霄娘娘就问赵公明：“大哥，您这是从哪儿来呀？是从峨眉山来吗？”哎，赵公明叹了一口气。仙妹呀，我不是从峨眉来，我是从文太师的成汤大营来的。 你们姊妹几人呐、啊，根本就不知道。愚兄我受朋友之托，文仲把我请出山了，哎，是有这么一回事情。啊，他就从头到尾的把这一番经过跟三霄娘娘都说了。赵公明的大妹妹就是云霄娘娘，二妹妹琼霄娘娘，三妹妹碧霄，姐儿三个听完之后啊，是半晌无言，谁也没说话。那么二妹妹三妹妹都瞅着大姐，看云霄娘娘怎么答复大哥。哎，咱们是跟着大哥一起下山去为大哥报仇出气，哎，得回宝物啊，还是咱们袖手旁观，根本就不管。那么这就得由大姐来做主了。等张公明把这个事情前前后后都说完了，这三霄娘娘一位说话的也没有，哎，就这么愣磕磕的这儿坐着。兄妹之间互相看了这么几眼，三位娘娘还是不说话。赵公明有点不太高兴，同时呢心里也有点难过了。怎么，我是你们的大哥呀，你们是我的妹妹呀，大哥在外边吃了亏，吃了苦头，受了委屈，回来跟妹妹叨念叨念，你们得有个态度啊，就说这事儿我做的对呀还是错呀，还是应不应该助我一臂之力呢，还是想看这个笑话，我到底做的是对还是不对呀，那横是得有句话呀。连旁边站着的几个小女童啊都有点上火着急，他们也目不转睛瞅着云霄娘娘，也希望娘娘说上几句什么安慰安慰大老爷。云霄娘娘点了点头，她一看二妹三妹不能说话，那么这就得听我的了，大哥的来意现在明白了，想请我们姊妹几个人下山到西岐城，把辅佐太师文仲，制服呢玉虚十二大弟子，生擒姜子牙，平定西岐，把大哥的宝贝要回来，不管他燃灯也好谁也好，那不能就这么轻易的把宝物双手奉献给他人。云霄娘娘想了想，大哥您呐，这个事情做得不对呀、啊！哎呦，这可真是当头一盆冷水呀、啊，完全出乎赵公明意料之外。好嘛，我把我这一番的经过从头至尾都说清楚了，愣了这么老半天，好不容易盼着大妹妹说了话了，先派我几句不是，我做的不对，我怎么不对了？云霄娘娘微微一笑，首先安慰大哥，知道大哥赵公明脾气非常暴烈，说您呢先别发火，那么即便小妹我说的不对，您也不要生气，哎，至于您去帮了忙吃了亏，那么被人家给打了，宝贝也丢了，哎，现在呢找我们姊妹几个人来了，我们不能说您找的不对，咱们是同胞兄妹嘛，您应该来找，也应该到我们姊妹跟前呢诉诉这一番委屈，但是小妹我为什么说您不对呢？我记得你我兄妹一块儿在这个碧游宫啊，听通天教主老师啊给咱们讲法， 也就是说向咱们呢说明了那么姜子牙封神的事儿，三教共签封神榜，周氏当兴，周朝当灭，这个事情这咱们心里都清楚，而且都身临其境。同时呢，老师也嘱咐咱们了，要各个归到深山去，回到自己洞府，紧闭洞门，多诵黄庭几卷。那么身负西旗，必定是封神榜上有名。这个事情呢，谁也瞒不过三位教主，太上老君、元始天尊、通天教主哥三个，那么一起安排的这个事情，同时做了一番布置，那么各自都要把自己的门生管好。大哥，您既然知道这个事儿，您怎么还能冒犯天条啊，逆天行事呢？怎么还能去辅佐文仲？文仲说领兵去攻打西岐，那是他的分内之事啊，因为他是掌朝太师啊。我们是道友不错，但是他已经辅佐了殷纣王，他跟我们不一样。那么这个忙呢，咱们不能帮，所以小妹我说您呢做的不对，这不是吗？也挨了打了，也受了委屈了，哎，现在您来到三仙岛，跟我们姊妹几个人把这番经过事情也都说了，我们也明白了，哎，您向我们诉了诉委屈，哎，小妹我们对您呢，哎，也是无计奈何，怎么您说我们说您什么？只能说大哥，这个事情您做的冒失了一点，哎，算是明知故犯，那么吃了亏了就算了吧，我看您呐也不必再较真了，也不要再回成堂大营去了啊。您今天来的用意我们也明白了，想请我们姊妹下山，那是万万不可能的事情，我们根本不能啊离开三仙岛跟您到西岐去这个帮助文太师和西岐城江上姜子牙作战，那不可能。您一个人呢吃了点亏呀，受了点委屈呀，哎，这也就可以了，哎，我们姊妹三人呢不能陪着您哎一块儿去挨打，您呢赶快回山，回峨眉山继续修炼，就知道没有这么回事情。小妹我也不是说完全不管，等到啊那么天下平定之后啊，周武王灭南北北登基坐殿，那么灭了这个殷纣王，姜子牙斩将封神已毕，事情全完了，小妹我们三个人一块儿到这个灵鹫山元宝洞去找燃灯算账，我们把您失落的丢失的宝贝给您要回，哎，两件也好四件也好甭管多少件了，哎，一样不会短缺，他都得老老实实客客气气的把这几件宝贝送还你我兄妹，如果他不还，那么我们就要和燃灯呢较量一番，小妹再替您呐夺宝复仇出气，您看怎么样啊？哎呦，一番话差点把这位赵公明给说哭了。赵公明一听，大妹原来你是这么想的呀，哦，合着我这亏算白吃了，这打算白挨了，这脸也白丢了，你说的可倒真轻松，等到一切事情全完之后，你领着我找燃灯去要宝啊，不必了，啊， 赵公明长叹一声啊，我没想到你我兄妹一奶同胞，我在外面受了这么大的委屈，那么大老远的跑到三仙岛来求助几位妹妹帮帮我的忙，你们完全束手不管，如同路人呐、啊，反倒派了我一身不是。好了好了，我不应该到这儿来，我打扰了几位贤妹的清静，那再见吧。赵公明气哼哼的站起来，腾腾腾腾大步流星出了三仙洞，拉起黑虎就走。这姐儿几个互相看了看，谁也没好说什么，不过看得出来呀，那琼霄娘娘和碧霄娘娘有点不太高兴，他们瞅了大姐一眼，就觉得云霄娘娘这事做的太绝情了，不应该这样，咱应该呀、啊、把大哥请回来，向他赔个不是，再帮着大哥呀出出主意，即便咱们不下山，哎，怎么能够安慰安慰我家兄长，帮着大哥想个办法把这个面子找回来，哎，这才算呐、啊、你我几个妹妹应该做的。可是大姐没话，这姐儿两个也不敢动。云霄娘娘望着大哥的背影轻轻叹了一口气，眼看着赵公明从洞里走出去了，云霄娘娘把双睛一闭，一句话也不说。哎呀，这时琼霄和碧霄啊心如火焚呐、啊，但是大姐没话，他们也不敢动，不知道大哥哪儿去了。赵公明拉着黑虎来到三仙洞外，掉了几滴眼泪，他心里非常难过，没想到啊，在三个妹妹跟前讨了这么个没趣儿。唉，他叹了口气，一跺脚跨上老虎要走。这时就听身后有人说话，赵道友别走，这是岂有此理呀、啊、这是什么兄妹之情啊，三霄这事情做得太不对了，特意绝情啊。赵公明道友，你先不要急着跨虎而去，随我来，我要当着你的面说说你这几个妹妹，让他们陪你呀、啊、一起去下山复仇。赵公明三仙岛借宝，可出乎这位赵公的意料之外呀、啊、要是别人借东西或者说点头之交啊，没有那么深的感情，找人家去借讨一个没趣儿还有情可原，这是自己的亲胞妹呀、啊、三仙岛的三霄娘娘那跟赵公明一母同生，谁知道大老远跑了来见了妹妹，一张口好碰了一鼻子灰，人家不仅不跟他下山报仇，哎，也不给他出谋划策，宝贝啊根本不借。哎呦，这赵公明一口气呀、啊、差点昏倒在路上。这位赵公脾气挺大，那当然呢、啊、好家伙，那是著名的上仙呐、啊、赵公明被封为 叫金龙如意正一龙虎玄坛真君，哎，掌握财权的五财神，你可了不得，性如烈火呀。你再大的脾气，你是来跟人家借东西，人家不借，你说这着急上火有什么用啊？但是这口气他出不来呀，是越想越窝囊，自己当大哥的，哎，几个妹妹呀、啊？
1: 北京时间21点整，
0: 那个疼爱尊敬，那是没得可说了。可自己对这几个妹妹，也是十分的疼爱。那从来兄妹都没红过脸，今儿个闹这么个没趣儿，你说这赵公明，哎呀！他越想越恨怨，倒不是恨怨几个妹妹，他恨自己，我都不应该来。就在这时听身后有人叫他，还真有啊，撒抱不平的，哎，这可应了那句话了，道路不平旁人铲呐。赵公明回头这么一看，哎呦，是一位出家的女道姑。他几步走到赵公的跟前，深施一礼，道友一向可好。等到了跟前，赵公才认出来，感情是罕之仙子。这位罕之仙子是什么人物啊？就是荷花仙子。哎，她是三霄娘娘的好朋友，赵公明啊和她非常熟。哎呦，不知仙子驾到啊，我这厢还礼。哎呀，赵公，赵仁兄，你不要走啊，你的来意我全都明白了，这三霄啊做得太不对了，走，跟我回去。啊，不不不，赵公明连连摆手，道友有所非知啊，不赖我几个妹妹，他们呢都在静心修道，我不应该来打扰他们，这是我一时的糊涂。

0: 找公明三仙岛借宝。可出乎这位赵公的意料之外啊，要是别人借东西，或者说点头之交啊，没有那么深的感情，找人家去借，讨一个没趣儿，还有情可原，这是自己的亲胞妹呀、啊，三仙岛的三霄娘娘，那跟赵公明一母同生。谁知道大老远跑了来，见了妹妹一张口，好碰了一鼻子灰，人家不仅不跟他下山报仇，哎，也不给他出谋划策，宝贝啊根本不借。哎呦，这赵公明一口气呀、啊、差点昏倒在路上。这位赵公脾气挺大，那当然呢、啊、好家伙，那是著名的上仙呐、啊。
1: 这里是听云评书台，
0: 被封为叫金龙如意正一龙虎玄坛真君，哎，掌握财权的五财神，你可了不得，性如烈火呀。你再大的脾气，你是来跟人家借东西，人家不借，你说这着急上火有什么用啊？但是这口气他出不来呀，是越想越窝囊，自己当大哥的，哎，几个妹妹啊，那对自己那个疼爱尊敬那是没得可说了，可自己对这几个妹妹也是十分的疼爱，那从来兄妹都没红过脸，今儿个闹这么个没趣儿，你说这赵公明，哎呀，他越想越恨怨，倒不是恨怨几个妹妹，他恨自己，我都不应该来。就在这时，听身后有人叫他，还真有啊，撒抱不平的，哎，这可应了那句话了，道路不平旁人铲呐。赵公明回头这么一看，哎呦，是一位出家的女道姑。她几步走到赵公的跟前，深施一礼，道友一向可好。等到了跟前，赵公才认出来，感情是罕之仙子。这位罕之仙子
1: 声音调试
0: 是什么人物啊？就是荷花仙子，哎，她是三霄娘娘的好朋友，赵公明啊和她非常熟。哎呦，不知仙子驾到啊，我这厢还礼。哎呀，赵公，赵仁兄，你不要走啊，你的来意我全都明白了，这三霄啊做得太不对了，走，跟我回去。啊、哦、不不不，赵公明连连摆手，道友有所非知啊，不赖我几个妹妹，他们呢都在静心修道，我不应该来打扰他们，这是我一时的糊涂，哎，自己的梦自己圆呢、啊、不管我呀丢人也罢，哎，受了委屈也好，我不该到三仙岛来，这与我几个妹妹有什么关系啊？道友，你呀误会了。罕之仙子一听啊，不由得哈哈大笑，他乐什么呀？哎呀，赵道兄，你可真有个当大哥的样啊！啊，你不要多说了，我跟三霄娘娘是情同姊妹呀、啊，我拿你也当兄长看待，你这还客气什么呀？我让你跟我回去就跟我回去。说着过来拉住赵公明的袍袖就往回拽呀、啊、赵公明啊

0: 说什么也不动弹。哎，他紧子这么一拉一拽，赵公明扑通一下坐那儿了。我就是不去，因为什么？他已经啊，这个吃了闭门羹了，我还有什么脸去见我几个妹妹？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的几个贤妹，她都没有错。哎，即便他们不为我出气，不为我报仇，不借给我宝贝，我都不怪。当大哥的嘛，能没点心胸吗？哎呀，韩知仙子是叹了一口气呀，看来你是说什么也不能跟我回去了。好，那你就在这儿坐着等着，啊，我去去就来，我去去就来。哎，韩知仙子也了解赵公，他这个脾气，哎，是特别的倔强。那么吃这么一把呀，这个窝囊亏就行了。如果说这次要是跟着这位荷花仙子二次进了这个三仙洞，再要讨个没趣儿，那他能一头碰死那儿，他就没法再出这个洞门了。仙子一想，这也难怪啊，你在这儿等着吧，你可千万别走啊，你要走我可不依你。说完了，汉之仙子回来了，到了三仙洞，趟他一腿一脚啊，踹开洞门，气哼哼打外边就进来了。三霄娘娘一看，哎呦，原来是道友驾到，哎，怎么不打个招呼啊？打个招呼我们出洞迎接你啊，算了吧。汉之仙子摆了摆手，什么道友啊，你们都不讲情义了，把你家兄长都给撅出去了，窝出去了，跟我还来这套干什么呀？我不需要这虚情假意，这事儿我就是有点看不公。我要来问问你们，为什么赵道兄遇到了困难啊，那么栽了面子，被人家给打倒了，宝贝也丢了，来求找你们，得给两句温暖的话听吧，啊，你们还配为神仙之称吗？哎呀，说的三霄娘娘是哑口无言呐。今儿几个谁都没说话，哎，穷霄碧霄是不言语，看大姐啊怎么对付这位汉之仙子。反正知道啊，这位仙子是不大好惹。
1: 这里是听云评书台。
0: 脾气，这事儿他不管，那就没得可说。只要他管，他就要管得底。哎，如果说你要不给他面子，你这三仙洞算热闹了。哎，他能找来很多很多的神仙来跟你这儿啊辩论，就说给你这来添乱来，你这甭想再踏实了。云霄一看，哎呀，我的仙友，你别说了，我们心里也不是挺好过的，自己的兄长啊，常年也不见上一面，那么这次来了，确实他是有为难之处。我大哥的脾气我最了解，他不到十分为难他也不会到三仙岛来。汉之仙子一听，别说了别说了，说那个都没用，就说这事儿怎么办吧。云霄娘娘一看，怎么办呢？实话跟你说吧，道友啊，哎，你就是把我们捆绑起来，哎，绑到西岐去，我们也不会呀，拔刀相助。你就把我们一个一个都捆了去，我们就跟着你去吧。到那儿看一眼，我们再回来。反正这是没法帮这个忙。汉之仙子冷笑一声，好啊，云霄，原来你是这么一个人呢， 啊看来你这个为仙修道看的是比什么都重。云霄娘娘一听，那当然了，怎么？因为我修炼的很不够啊， 道友，我直修到今天才算勉勉强强，哎，达到一个二级。二级啊，怎么还有级别？哎呦，感情这神仙里边这个品级分等啊是相当之严明啊。哎，这个道教神仙呢、啊、分九品，哦，分那么多的品呢 啊一品呢，一品为上仙呢、啊、二品是高仙，三品是大仙，四品为玄仙，五品为天仙。您别听就那么说，呵，瞧人长得多漂亮，跟天仙似的，其实他才五级。哎，六品是真仙，七品为神仙，八品为灵仙，到九品是至仙，就是由九品至仙一点一点的修，当修到上仙的时候，那就成了气候了。云霄自己非常清楚，说我们姐儿几个苦修苦练几千年，哎，才修的一个高仙，我们不能因为这点小事儿啊就把几千年大道都弃了。灵芝仙子这么一听啊，我再怎么说也不灵了，那就算了吧。他一抬手，苍啷一下把宝剑拉出来了，把三霄娘娘吓了一跳，怎么回事？这要干嘛？难道我们不帮助我家兄长，这位拔刀相助，要跟我们动武啊？是怎么着？倒不是拔着刀，是剑，那这也怪吓人的呀！怎么还动了兵器了？人家喊着仙子不想跟他们动武，用这个宝剑在地上这么一划，呲溜的一下，好嘛，划一尺多深一道沟啊，这什么意思？这叫画地绝交。从此啊，你们也别再说认识我汉之仙子了，我也跟你们没有任何交往啊。你们是个绝情绝义的人，云霄你不是等着修成上仙吗？就冲你对待你家兄长这种态度，你永远也成不了上仙。仙人堆里呀、啊、没有你啊，连世间人都讲情义呀、啊、都情义当先，尤其是兄妹之情，你倒好啊，你居然这样，再见吧。说完了嚓楞一下把宝剑还匣，转身走了。气哼哼走出洞府没多远，听身后边有人叫他啊，韩之仙姐，哎，请留步啊。韩之仙子回头一看，哟，是琼霄娘娘啊、哦、二妹，你干什么来了？他上前一把拉住了韩之仙子，你可千万别跟我大姐生气。哎，云霄娘娘也是被逼无奈呀，因为上呢有教主教训，哎，不让我们姊妹啊轻易离开这个三仙岛。往下来说呢，那么姜子牙奉命下山斩将封神这些事儿，我们姊妹都知道，我大姐也有为难处，你千万别怪她，她可不是那样的绝情的人。我跟您说实话，当时我也很生气，但是呢，哎，也真够难为我家大姐的。可是我兄长赵公明这个脾气我知道，他既然管了这个闲事，他就要管到底。我们姊妹哎都是这个脾气，那么现在呢已经到了这一步了，我也不敢没有大姐的话悄悄偷偷的跟着我大哥下山去报仇。这样吧，仙姐，你看我这儿有一件法宝，你拿了去交给我家兄长，让他用这件法宝啊啊把那个燃灯老道还有那十二大弟子是有阻挡我家兄长的，是跟我家兄长有什么过不去的，就让啊我哥哥把他们都收拾了就得了。哎，这几句话说的汉之仙子啊这个气儿还平了许多，哎，这还有个姐妹的样子。 二妹，你做的对呀。什么法宝啊？您看，说着，只见琼霄娘娘从打包皮囊里把自己的心爱的宝贝拿出来，往手里这么一托呀，烁烁放光啊！什么呀？是一把小剪子。呵，这把剪子好像是真金制成，足赤打造啊！哎呀，看得出来，那金含量肯定是99.99%。呵，绕眼夺神呐！当时啊，汉之仙子是倒吸口冷气，怎么他可知道三仙岛三仙洞中的这三位娘娘这镇洞宝，那可是一件比一件厉害啊！今天琼霄手里托着的这件宝贝，那叫金蛟剪。你甭管什么大落金仙呐，什么样得道的高人，只要遇上这把剪子，咔嚓一下，那叫一脚两断，搅得哪儿都够呛，就把你的几千年大道，就这一剪子下去，就完了。哎呦！韩之仙子乐了，恭恭敬敬的双手把这件宝贝接过来了。好，我马上就给赵道兄送了去。琼霄嘱咐了一句，仙姐你可要告诉我家大哥呀，哎，用完了这把金剪，把丢失的东西得回来啊，筹报了气出了，把面子找回来了，劝他是赶快回峨眉山呐、啊，不要贪恋红尘，别再跟着文仲文太师他们趟这个浑水了，我拜托您了，仙姐。韩之仙子一听，你放心。

0: 片热忱。你说要不走吧，准知道会讨个没趣。
1: 测试语音。
0: 我妹妹，我能不知道他们的脾气秉性吗？啊，汉之仙子甭说一个人，就去几个也难以说动我家大妹，她是不会给这个面子的。所以自己拉这老虎啊，怎么信虎由僵，不是信马由缰吗？他拉的是老虎啊。正走着，听后边有脚步声，回头这么一看，嚯，汉之仙子啊，乐呵呵的追来了，追到跟前，哎呀，恭喜赵道友啊，看来呀、啊、还是兄妹之情啊，这别人是比不了的呀。你看我把宝贝给你寄来了，要不怎么人家是神仙呢，会说话呀。啊，不能那么说，说我去了也照样啊，吃了一个卷帘子没趣儿。你那个大妹照样不买这个账，哎，我怎么拔剑跟他化体绝交都没说。哎，乐乐呵呵的把金交剪举到了赵公明的跟前，说是我呀把这宝贝给你借来了，你一看就能认识，这是你二妹震动宝金交宝剪，让你拿着这剪子，哎，去报仇出气。但是呢，二妹可有一个嘱咐，当你把气出了，把燃灯给制服了，宝贝得回来，劝您是赶快回峨眉山，哎，不要再贪恋红尘了。赵公明俩眼放光啊，一看，哎呀，真把我妹妹的震动宝借来了，我多谢仙友，深施一礼，你的话我都记住了，请啊您跟我几个妹妹说一声，我会毫不耽搁，只要是我把我的定海宝珠夺回来，我就立刻回山，宝剪呢、啊、就送回三仙岛，再会了。说着打个计数，跨上猛虎，啪，照着老虎头上拍了这么一掌，虎的四爪生风，啊、回来了，真快啊，神仙嘛。但回来之后一见文太师，太师一愣啊，怎么回事？哎嚯，他赵公回来是喜笑颜开，春风满面，这精神抖擞，就像啊第一次下山那样，比那精神头还足呢。啊，道友，三仙岛此行不虚呐。当然了，哎，不管怎么说呀，还得说是兄妹情义重啊。请看，说着把金交宝剪掏出来，往帅案上一放，文太师当时啊站起来了，呵，三目圆睁啊，当中那只神目都睁开了，怎么回事？光听说金交宝剪，没见过这件宝贝，可太厉害了啊！问道友，待我呀阵前一试，你应该休息片刻。哎呀，我哪有时间休息啊，我的宝贝揣在燃灯的怀里，我心里头不忿呐、啊，马上就去。好，连口水也没喝啊，饭也不吃，不吃就不吃吧，神仙也不拿那饭当回事儿，反正吃也行不吃也行，有时候看看贡品呢、啊、就足了，看看贡品啊，就是烧香上供，到时候啊年了节了，封什么吉庆喜日，给神仙摆那么两盘果子，弄点什么他瞅一眼就满足了。哎，所以赵公明也不太理会这事儿。太师一看，我得给您点兵助威，用不着。他怀揣宝剑，跨上猛虎，到炉棚下讨战，让燃灯下棚来搭话。哟呵，燃灯道人一听，不由得一愣啊。赵公明这一两天都没有消息啊，今儿这怎么了？哦，燃灯道人啪被袍袖这么一抖，什么意思？这叫袖吞乾坤，屈指一算明白了。哎呀，原来是借宝回来了。

0: 我得多加小心呐、啊。但是人家点名捉将啊，叫燃灯你不能不去呀、啊！啊，他挺身站起来要下炉棚，众弟子们这么一看，哎呀，不行啊！怎么？我说燃灯道友，您可不能轻易去会呀、啊。既然您知道赵公明从三仙岛归来，肯定他从三霄娘娘那儿借宝贝来了，您可得多加小心。哎呀，燃灯一听，即便三霄娘娘今天到了阵前，贫道不才，也得跟他阵前一会呀。赵公明点将叫燃灯，燃灯道人不能不去见一见呐、啊。可是玉虚门下的众弟子都很担心呐、啊，大家呀都劝说燃灯，说您可得格外小心呐、啊，那最好别见。您想啊，这个赵公明定海神柱失落之后，一两天他都没朝面，甭问，他搬兵去了，肯定，哎，借来了什么奇珍异宝。最好呢，不去会面，免得呀上当吃亏。那这可不得了啊！燃灯一想，大家为我好，这我能不明白吗？但是不能不见呐。怎么人家点名捉将，我怎么也得跟他说上两句。哎，我看赵公明有何举动。说完之后，那么下了炉棚，跨梅花鹿到了阵前了。燃灯一眼就看出来了，赵公明这个神态呀、啊，和武夷山那时候可大不一样了。啊，燃灯稽首打招呼，道友啊，别来无恙啊。哦，燃灯道友啊，我劝你把我的宝贝还给我。哎，我那宝珠还有那挂宝锁全都给我拿过来啊！你就在这儿给我道个歉，我就放过你，不然的话今天宝贝你是留不住了，同时还得把命搭上。你看你苦修苦练数千年，多么可惜呀、啊！我劝你啊，还是知时务为好。燃灯这么一听，哎呀，道友，我还正想劝你呢。哎，你既然离开了成昌大营，就不应该再回来了。你这个人怎么能这么糊涂呢？啊，那宝珠丢了，你就不必再要了。常言说得好，任何一宝奇珍都是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啊。当初你得了这个定海珍珠，那么也就是啊，让你呀、啊、看管这么一阶段。如果说你捧着这颗宝珠一直在你峨眉山苦修苦练，没人去呀、啊、敢向你去夺宝，找你去要这宝贝去，谁会这么做呀？可现在你就是没有这个道业，也没有这个福气，能看得住这颗宝珠，你还要它何用？呵，赵公明这么一听，好啊，燃灯，抢了别人的东西，你还逮着理了啊？反倒派我一身不是，我让你知道知道你家赵公的厉害呀！说着，他一伸手就把这金蛟剑取出来，唰往起这么一抖，可了不得了，把燃灯给吓了一跳啊！怎么好端端的纸剑，赵公明这么一抬手，突然间就在半空中出现两条金龙。感情这个剪子，哎，你别看托在掌心的时候很好看，就是一把小剪刀啊，黄澄澄的，金黄黄的，哎，有人还误以为啊是真金打制的，实际呀、啊它不是什么金子银子。 那是两条龙啊，是两条蛟，金蛟，哗，在半空打这么一个旋就下来了。燃灯一看不好，他想薄路逃走都来不及了，这就把头这么一晃，呼的一下借着盾光走了，咔嚓的这么一声，好可怜。怎么了？把梅花鹿给绞死了，拦腰绞断。哎呀，好惨呐！燃灯啊，跑了一大圈，逃回到炉棚上去了。这时赵公明大笑了一声，收回金蛟宝剑，然后吩咐把这梅花鹿抬走。干嘛？抬到大营去，喝鹿血，吃鹿肉。哎呦，人家啊大获全胜了。燃灯回到炉棚上，擦了把冷汗呢。众仙这么一看，哎呀，道友您受惊了，哦，好厉害，好厉害呀！连说了两声厉害。哎，不听道友们的解劝，但是我不是不听啊，怎么我也得去见他一面呢？谁知道他这么厉害呀？道友可曾看清楚赵公明借来的什么宝贝？我只见呐，好似两条金龙。什么？两条金龙？哎呦，大家猜想了半天，也说不出啊，赵公明借来的是什么宝贝。第二天，人家赵公又来要战，这怎么也得给人家个面见呢。清虚道的真君一看李维道友，带我去出战。他到阵前来了，只打上两三个回合，人家赵公明一抖手把金蛟剑记下来，吓得清虚道的真君借土遁而逃啊！咔嚓，哎呀，好嘛，就差这么一点点，那就把这位清虚道的真君给剪死了。一下子把他这个发转给剪断了，别朝簪子掉了，好嘛，扑啦的一下，这位道人成了坨头了，这头发全披散下来了，很狼狈的败回了炉棚。就打这天开始，是凡有不服气的，只要到阵前一会这位赵公，不是让人家把道袍给绞断，就是拂尘咔嚓的这么一声给剪折了。反正啊，命算保住了，也有把头上莲花让人给剪掉了两朵。哎呀，疼得那大仙几乎要落泪啊，怎么一朵莲花没有五六百年的时光是练不成的呀？也就是说跟赵公明会这么一面，让人家这一剪子就给剪去千年大道。后来赵公明再要战呢，炉棚上一点动静都没有，鸦雀无声，这神仙是没法挂免战牌呀。但是谁也不敢再下这炉棚了。我的个天哪，这赵公明借来的什么宝贝？这两条龙怎么如此厉害呀、啊？这怎么得了？人家赵公连三次叫战，没有一个应战的。每讨战一次，赵公明在炉棚前就大笑三声，这是在奚落群仙。哎呀，文殊广发天尊一看，这可怎么办？怎么，你说咱连赵公明都敌敌不了，还谈什么破阵得图？还谈得到能让文太师退兵吗？咱们干嘛来了？这怎么能助得了师弟江上一臂之力呢？怎么能让姜子牙能够斩将封神呢？这咱们见老师怎么交代呀？ 众神仙也一筹莫展了。这天的早晨，天刚蒙蒙亮，这些位啊仙人在一块儿就商量开了，今天赵公明来要战，咱们怎么办？有人出了个主意，怎么办呢？干脆咱们一块儿去，就是说十二大弟子一个别浪，哎，往阵前这么一站，排成一行，不等赵公明说话，也别等他把什么那个金龙啊是金什么祭出来，咱们先下手，给他来个万宝齐发，谁有什么呀谁就往外抡什么，咱就跟他拼了。那能行吗？有人提醒大家，如果咱把宝贝往起这么一记，人家那两条金龙刷啦一下放出来，咔咔咔，要把咱们所有的宝物都给搅断喽，搅折喽，搅碎喽，你这怎么办呢？啊，就是啊，这句话提醒了大家。就在这时啊，听在炉棚下有人呵呵直笑，哎呦，笑的这个声音呐，声似铜铃，跟摇的那个铃铛一声，还真挺悦耳。但是呢，听着也挺刺激。怎么回事啊？这是不是在讥笑我们呀？啊？笑话咱无能吧？这什么人呐？啊？我们这儿都在着着急上着火。正在想对策怎么退赵公明，怎么能够敌住他这两条金龙，怎么有人突然发笑啊？下去看看。杨戬气哼哼的由炉棚上下来了。杨戬是干着急呀、啊、不是光他着急，有几个小弟子整天是擦拳魔掌替师傅上火，本想到阵前会会赵公明，老师不让。话又说回来，师傅都有点含糊，这徒弟能行吗？所以这小兄弟们还真不服，他们也不管什么天多高地多厚，想会会赵公明，他这两条龙是什么呀？咱们见识见识不行吗？那么即便就让他咔嚓一下绞死在阵前，也比吓死强啊，这也太丢份了这个。所以杨戬顶着一脑门的气儿下来，这么一看，嘿，差点把杨戬给气乐了。怎么了？只见呢，在炉棚下边靠着栏杆那儿站着一个人，这人也是一位出家道人。哎呦，好可怜呐！可怜什么呀？这位，哎呀，身子骨也太刺了，太瘦了，瘦得皮包骨啊，看那样子风大他都不敢出来，出来能把他给刮一溜跟头。只见呢，头上有那么几根头发，也就是稀里巴登的一二十根吧，头都快掉光了，挽着一个小小的牛心钻，这个小发钻挽起来呀、啊，还没那算盘珠大呢，弄一个小松树枝儿别着头顶。干嘛用松树枝儿啊？别的不行啊，你是金簪银簪呐、啊、骨头簪子，那要一别这个发钻，就把几根头发给坠掉了，所以弄个小松树枝儿。身上穿着这么一件道袍，哎呀，这道袍太可怜了，怎么了？全是补丁啊。这补丁若补丁，补丁也好，你倒啊想主意叫他靠点色呀。啊，比如说您那道袍是深蓝的，您怎么也得弄块淡蓝呐、啊、比如说您这道袍啊是黑颜色的，那您要补它的话，您也得弄块蓝布啊，弄块深蓝的蓝布啊，深灰布，反正基本上靠点色也行。他不是，哎呦，他这个道袍这补丁是得什么色儿他就往上补啊， 把这道袍补的都快成花瓜了，都分出来起码也得有十几个颜色吧，哎，青黄赤白褐是黑红紫绿蓝呢、啊。腰里系着这么一根丝绦，这个丝绦是叽里疙瘩的，竟是接头，哎，有的那个接头也就一二寸那么长，还真怪难为他的，不知道他怎么把它接上的。呵，一瞧这件中衣呀、啊，本来是大红的中衣，现在都跟地皮一个色儿了，而且这裤子还有特点，这裤腿是左腿长右腿短，同时呢那裤脚丝的都一条一条的。再往脚下这么一看，光着脚穿着一双登云履，可惜这双登云履了，怎么也不知道啊，他穿了多少年了，是打着包头上着后包根，也不知道从哪儿弄那个穿前的那个皮条绳子呀，哎，把那鞋拴上了，哎，勒在脚面上，要没有这根皮条绳，恐怕这只鞋早就没了。就这么个样，手里头拿着一把拂尘，要不看这拂尘呢还好，这拂尘，哎呦，有的那拂尘是用这个蚂蚁做的呀，他这个也就有那么六七根蚂蚁吧，还在那晃呢。哎呀，杨戬能不乐吗？心里说，这真是我们出家人里边还有这么困难的人呢。啊，请问方才在这炉棚下大笑是你吗？这位道人瞅了一眼杨戬，不错，正是我。哦，你笑什么呀？有什么好笑的呀？啊，你看看你这个可怜的样子，你还不找个地方去化化缘啊，把这衣服换一换。哦，道人听的这会儿看了杨戬一眼，啊，小道友啊，你看我穿的破呀、啊，啊，你以为我这是出来化缘来了？嗨，不瞒你说呀，我那座庙宇呀、啊，你见也没见过，你没看见过，我这也不是小看你。你才多大个年纪呀、啊？不过比一般道童大几岁而已。你是不是叫杨戬呢？哟，杨戬一愣，哦，知道我姓是名水啊，不错，我就是杨戬。那么你为什么这么小瞧人呢？哎，你师父就是这么教给你的吗？去到上面去告诉他们，我是前来助阵的啊，不远万里跑了来，到这会儿我给你们解解围，你们就这么对待我呀？哎呦，杨戬暗吃一惊啊，心说你看人不可貌相，别看这穷道人这样，感情是来助阵的。哦，杨戬赶忙给施了个礼，您在此稍候，我给您回禀一声。说完了，他想到炉棚上去啊，禀奏一声，哎，怎么接待这位？哎，正在这时，听得城堂营中三声炮响，赵公明又杀出来了，跨黑虎到阵前。那个洋洋得意的样子可十分了得呀，我那一站点名捉将，还是要燃灯下炉棚来搭话。这时杨戬回过头来看了看那个道人，那意思是，您看 您不是来助阵的吗？现在人家交阵了，您说怎么办呢？你敢不敢去迎战呢？这位道人一看，好了好了，杨戬呐，啊，弟子在，你不用去回禀了，啊，等我呀，制服了赵公明，回来再和众道友见面也不迟。说完了这句话，他踢了踏拉的就奔阵前去了。怎么踢了踏拉的？右脚那只鞋不跟脚，可能是那鞋大了一点，好像是。哎呀，杨戬在后边一看，心说这也太惨了，怎么就凭我师叔西岐城这儿啊，杀出这么一位去？这赵公明更得意了，现在让人家赵公明杀的没人敢上阵了，也不知道哪儿请这么一位来，这也太丢人了。杨戬真想把这位啊给抱回来，抱回来啊，就您这干巴巴瘦成这样子，风大点都能把您吹个跟头，您还去会赵公明啊？啊，那赵公明那黑虎要是一叫，那虎啸一声，您还不得下坐在那儿啊？可杨戬这么一犯犹豫，这功夫人家这位已经到了阵前，往赵公明跟前一站，他也没言语，赵公明还没发现呢，怎么回事？哎呀，这赵公这份儿太足了，他呀往这老虎身上这么一坐，扒这么一盘腿，不是都骑着这老虎吗？不，他是盘腿大坐，然后把双睛这么一闭，在这闭目养神，这哪是来叫阵呢？撇着嘴坐在那虎背上，他等着炉棚上下来人。他不成想来这么一位，这位呢冲他打了个稽首，哈哈，赵道友你好啊。嗯，赵公明觉得有人跟他打招呼，他举目往对面这么一看，呀，赵公明一愣，这是什么人呢？只见这位微微一笑，他冲赵公明说了几句话。他说什么呀？说我性似浮云，意似风啊，漂流四海不停踪，或在东海观皓月，或在南海乘蛟龙，习讲棋局摇玄友，闷坐崖前听鹿鸣，道法无边惊天地，欲虚公里无我名啊。您说他是哪路高仙吧？赵公明在阵前初会这么一位，不知属于是哪路的高仙。他一看这个人真是其貌不扬啊，而且那个穿戴打扮呢，嗨，活脱脱一个花儿乞丐。哎呀，道门中怎么能有这样的人呢？赵公明一问，说来的是什么人呢？这位啊冲他说了这么几句话，就说明此人的这个身份是个十分了得的人物，那就是说谁也管不着他。你说玉虚宫大不大呀？玉虚宫前没有我这一号，可我也是啊神仙行列中人。哎呀，赵公明冲他点了点头啊，自己转念这么一想，人不可貌相，说不定此人呐、有点来头。这样吧，你到阵前来干什么来了？我跟你素不相识，我今天在阵前叫账啊，我叫的是燃灯，要跟他较量一番，因为他拿走了我的东西，我向其讨还。 你呢就不必呀、啊、哎，拔刀相助谁了，也不用拉这个横车了。你刚才说了这么一番话，看来呢你也是啊仙门中人，不管呢、啊、你属于哪路高仙，我劝你还是及早离开这是非之地为好。哎，这位道人叹了口气，赵道友啊，你就不必劝说我了，我呀远路风尘跑到这会儿来是来劝说你赵公明，你怎么反倒劝起我来了？不瞒你说，我这么远的路途跑来就是为了道友你呀、啊、你赵公明啊也算是一位明仙，在峨眉修道多年，我呀很同情你。同情你什么呀？就说你呀，哎，为朋友能这么出力，正因为文仲文太师有求于你，你这才不辞劳苦下的山来，哎，为他一战呢、啊。一旦是有点闪失的话，你这几千年的道业那就算白修炼了，多可惜呀、啊！别的不说，道友你应该知道，作为我道门中人，一定要安心修炼，哎，静心修真，修真才能养性，必须得呀紧闭洞门啊，盘腿大坐，俗称叫入定啊。定呢乃入道之要路啊，登真门之境，你要想成为真仙，那必须走这条道路。定者止也，正也，不知止正，那么就是说不知止，不守正，灾必及身呐、啊。这是先祖所言，你应该明白。依我奉劝，你赶快回你的峨眉山，说不定你丢失的那个宝贝有朝一日，哎，还能回到你的手中去，你还能把它得到。要这么样啊，苦苦恋战，恐怕你功名威仪呀、啊，你很危险了。赵公明气乐了，怎么，嗨，这是一个什么人物啊，跑到阵前来跟我说了这么一大套啊，也不说他道号怎么称，天人一脚地一脚的在这跟我一通胡云，你想把我吓回去啊，真是岂有此理呀、啊。想到这儿，赵公明一伸手，由打这豹皮囊中就把金交剪取出来，他往手里这么一托，看了看金交宝剪，又瞅了瞅这个道人，说你不是替我啊惋惜半天了吗？我也说你几句，你赶快逃命去吧，看见了没有，此宝要是寄到空中，你命休矣呀，你就完了。为什么我没有把它寄起来？正因为方才你那两句话打动了我。我不知道你从哪儿来，反正这道是不近，你能这么远的路途跑来劝说我几句，我很感谢。这样说呢，你敬我一尺，是我敬你一丈啊，我就饶你一命，劝道友你呀赶快逃命去吧。哎呀，这道人听得这会儿急得他在赵公明这黑虎前呐、啊、直打沫沫，怎么 么回事，就来回直转悠。他的意思好像是，我用什么语言才能打动赵公明呢？怎么跟他说他怎么就不听呢？你方才说什么？哦，你手下留情没把金交剪记起来。我告诉你赵道友，你要真把你这个宝剪记起来呀，恐怕你就要落得一个剪毁人亡啊，金交剪也完了，你也完了。哎呦，赵公明听的这会儿冲他点了点头啊，你好大的口气呀、啊！那好吧，我就让你知道知道此剪的厉害。休走！随着这句话，他啪这么一抖手，唰，金光缭绕，瑞彩千条，把金交剪就系起来。赵公明真想要杀他吗？没这个意思。那是干什么呀？赵公想把他呀吓跑了就得了。看他那个可怜巴巴的样子，可能啊也苦修过几年道业。我跟他远无冤近无仇，何必要他的命？吓唬吓唬他算了。所以他让这金交剪在半悬空来回呀直转，就是不往下落。那么只要是赵公明这个膀臂往起这么一抬，刷手再往下这么一沉，这个剪就落下来，恐怕这位道人呢、啊、那就完了。可是这位道人扬起脸来，他目不转睛瞅着这金交剪，好宝贝，哎呀确实不错，呼呼，招式厉害呀。哎，赵公明倒愣了，怎么了？赵公一看这个道人，虽然嘴里说这个宝贝厉害，但是他脸上并没有什么惊慌之色，更没有逃跑的意思。你瞧他还真沉得住气啊，那我就让这宝剪在你头上多拽一会儿吧。这时啊，只见这个道人往后这么一撤身，由打怀里掏出一件东西来。什么呀？是一个痛红痛红的呀小葫芦。哎，这个葫芦也不知道啊，哎，在手里头摆弄多少年了，痛红。只见呢这个道人用手这么一拧，就把那葫芦嘴儿拧下来了。拧下来之后，他把这葫芦啪往上这么一拖，就见这葫芦里边啊飞出一条白线来，唰，好像是一股白烟。这条白线一出那葫芦口啊，嘿，是随风就见长，是越来越粗越来越长。只听咔啦啦这么一声霹雷响，唰，从他那股白烟里滚出这么一条银龙啊，嗨，太好玩了。可惜呀、啊、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相机，也没有什么摄像的一些设备工具，要是有的话，八百这镜头取下来要放到现在，那可就不得了了，对吧？会太好看了，五光十色呀。啊，银龙会金交，只见这个银龙刷这么一下在半空打了一个旋，嘎嘣的这么一口，正好这一口就咬到那个金交剪的那个剪轴上了，嘎巴的这么一声，可了不得。怎么了？哗，山崩地裂。
1: 北京时间22:00，
0: 啪嚓嚓，那两条金交 就从半悬空掉下来了。这是连体金胶啊，多少年都没分开过呀，所以才能成为一个剪子形。哎，经过在宝炉里头炼了数千年，借天地之精华，日月之正气，加上仙人整日的这个看管调理，所以这两条金胶才炼成这么一宗宝贝。这连体金胶今天可太惨了，让人家那银龙这么一口啊给咬开了，啪的一下就摔在地上，摔在地上就不称其为金胶了，正好是一把剪刀，哎，一边一撇啊，哎，这正好就落在赵公明的眼前呢。赵公明只见那条银龙在他头上这么一转，只是刷啦这么一下兜了这么一个小圈圈，可了不得了。怎么了？赵公明就觉得一股寒气袭人呢，就好像好端端的一个人呢，呼啦的一下不知不觉就掉在冰窟窿里了。哎呦，透心凉啊，这股冷风啊让人是彻骨寒，浑身上下几乎是抖成一团了。然后这条银龙啪遮了一个跟头，刷又化成一条白线，哧溜的一声回到人家那小葫芦里去了。只见这位道人把那小葫芦托到手里晃了这么一晃，然后揣起来了。赵道友，你逃命去吧。说完了，这位把手往后这么一背，踢了他了，踢了他了，他走了。赵公明傻了，怎么回事？这金胶剑叫人给破了。哎呀天哪，赵公明现在简直不知道怎么就好了。为什么？因为这金胶剑呢不是他的呀，他知道这是三仙岛镇洞之宝，是二妹琼霄娘娘的宝贝呀，这我是借来的东西，我怎么跟人家去说呀？你这可怎么办呢？他有点急傻了。哎，有道休走，自己有点出口不逊了，也不管你是哪路高仙了，也不知道他叫什么，所以大喊一声妖道，我得看看你那葫芦，那葫芦里装的什么药？不是药，是什么东西啊？我得弄明白，怎么能一条白线变银龙呢？他催虎就要去追呀、啊。这时啊，只听身后有动静，赵公明回头这么一看，文太师带着弟子追上来，一把就把赵公明给拉住了。道友，你可不要追了。为什么？文太师啊在远远的地方在那儿观瞻，他看得非常清楚，为了看这个宝葫芦，他把当中那个神木都睁开了。他虽然没看明白这个道人是一位何许人也，何许仙也，但是呢他可看出这葫芦的奥妙。他怕赵公明追，一追恐怕呀你就真有危险了。到了阵前，把那两瓶剪子捡起来，连拉带拽把赵公明给拽回来，拽他宝藏。再看这位黑虎玄坛赵公啊，哎呀这相可太惨了。怎么了？只见那眼泪呀、啊、围着那眼圈直转悠， 要哭了。大家明白，赵公明这眼泪可不是什么难过的眼泪，悲伤的眼泪，是急的，是气的。那金焦点就放在帅案上，啊，赵公明把这两瓶剪子拿起来，左手托着一半，右手托着一半。这要不是当着文太师，在大帐中还有这么多的文官武将，赵公明能嚎啕大哭一场？这让我怎么跟我二妹去交代呀？啊，这妖道是何许人也？文太师就赶快安慰吧，说我看此人来者不善呢，肯定是有来头。他跟道兄您说那几句话呀，哎，我没全听到，但是我也听了这么几句，听这个人的口气也非同一般，这口气太大了，尉迟恭都管不着他，他可能是一位游仙，是一位散仙呐、啊。咱们得弄明白呀、啊，他是哪路神仙？是不是江上姜子牙请来的高人呢、啊？还是十二大弟子的朋友啊？咱把这个事情打听清楚了，也就是说，知道此人的这个来历了，那咱好再和他较量啊。要不这怎么办呢？赵公明一听，哎呀，文道友，你的话说的对呀，但有一样，你让我怎么回三仙岛去见琼霄娘娘？我这宝贝，我怎么给人家还回去？这怎么能把他那意思还让他成为剪子呀？这不能光成剪刀啊，这玩意儿，这半把这不剪刀吗？这不是，这怎么能行啊？这时啊，旁边有人说了一句话，这句话说的连文太师带赵公明啊都差点乐了。怎么回事？哎呀，这玩意儿是不是找个磨剪子磨刀的把它修修，是不是弄什么东西能把这剪子焊上？哎呀，赵公明看了一眼，心说这是什么人呢、啊、你在这胡说什么呀？这剪子是宝贝，这能焊上吗？这个，哎呀，这怎么办？就在这时，中军官进来禀报，回禀太师，可了不得了。文太师吓一跳，怎么？他以为是刚才那个穷道人杀的辕门来了呢。出什么事了？说门外有好多出家人是求见太师。什么？文忠一听，好多出家人，都是些什么人呢？啊，你可曾问过明星？中军官心说，我哪敢问呢？怎么最近太师这朋友也太多了？好家伙，是他这朋友不是什么骑着这个鹿来的，就是骑着虎来的，竟是些高山的名仙，我问他也不能告诉我呀。就在这时，听帐外一阵大乱。乱什么呀？有人挑眼了。好啊，文道友啊，你就算官拜掌朝太师呗，啊，我们到了你的这个辕门来了，你也不应该不出来见我们一面。我们倒不是说让你设摆香案远接高迎，但是起码你得把我们领进大营来呀。哎呦，文太师这么一听，赶忙冲赵公明摆了摆手，这意思好像是告诉赵公，您先别难过，别着急了，我看看是谁来了，可能是我的好友。说着话呀，文太师就打这大帐里出来了，来到外面这么一看，当时啊，太师文仲就愣那儿了，怎么了？嚯！一看在他面前站着十好几位啊，全是出家的道人，头上有戴飞虎冠的，有戴飞云冠的， 有带一字巾的，有挽发簪的，有穿仙衣，有穿道袍的，哈，一个个都是威风凛凛，仙气十足啊。文太师赶忙打稽首十里，哎呀，不知列位道兄驾到啊，是哪阵仙风把诸位名仙吹到此地呀、啊？其中有人哈哈大笑问道：“哟，我们是特地前来为你助战呐、啊。”赵公明的金交锏叫人家给破了，他正在大帐这儿难过呢。文太师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好了。忽然呢，来了好多道人求见文仲，太师文仲一见呢，当时都乐懵了，怎么回事？来的这些位呀、啊，都认识，感情这是金鳌岛的十位岛主啊。十位岛主来了九位，这九位都是谁呀、啊？其中有赵天君、秦天君、董天君、袁天君、孙天君、白天君、王天君、张天君，还有一位金光圣母。这不是九位吗？以前来过一位，已经在这儿大战了一番了，只战得姜子牙是一筹莫展，根本呢、啊、都不敢进人家的阵。谁呀？就是摆下落魂大阵的那位姚天君。这文太师想不到啊，怎么能惊动这么多高仙呢？啊，感谢诸位啊，前来助我。哎呀，是哪位掐算出来我文仲有难呢？嗨，哪是什么谁掐算出来的，是你交了一个好朋友，就是那申公豹道友，是他把我们给搬请来的。哎呀，问道友，难道我们就站在此处说话不成？有人不得高兴了，怎么回事？你看到你大营里了，也不知道让到中军宝帐中一坐，或是给我们找个什么清静的地方，就站在这儿这么说呀。文仲一听，哎呀，罪过罪过呀，我文仲啊都有点乐糊涂了，我正在难中啊，诸位道友能前来助文仲一臂之力，真乃我天子之鸿福也。他当即传令啊，一方面在宝帐中招待这些位道友啊，马上设摆香案啊，焚香备酒，另一方面呢，就在这大营前也搭起一座炉棚。咱搭这个炉棚必须要比西岐城搭的那个要宽敞，要大气，要豪华，哎，一定得够气派，而且还得挂起一块金匾。挂金匾写什么字啊？写会仙台。你别以为你西岐姜子牙玉虚宫门下有那么十几个弟子，有那么一帮神仙，你看看我文仲的道友，说搭就搭呀，嘁哩咔嚓那台子就起来了，那么快啊？啊，好嘛，别忘了这万马军中有工兵啊，搭那么台子算什么呀？豪华那就豪华吧，是什么像样的东西，彩绸彩缎，一切等等，该包的包，该裹的裹，该围的围，也就嘁哩咔嚓把这会仙台搭起来。文仲请各位道友登台一叙，来到会仙台上，这些个道人这么一看，哎，这还差不多。问道友，我们正想要告诉你一声， 高宗什么，你看人家西岐城前有炉棚，哎，你别把我们呀全请在这个中军帐里去，我们又不是你手下的武将。文忠一听，列位道友言之有理呀，把道友们都安排好了，他亲自每人给斟了这么一斗素酒啊，一斗一斗喝呀，啊，这酒量还都不小啊。这些位来的真是实话啊，现在文仲啊，他难怪激动，他不仅对这些位道友啊，没意想不到他们能够出山帮忙，离开金鳌岛到这儿来助我，他更感谢的就是那位申公豹道友。你说这个人啊，给我帮了多大的忙，他把这些人居然都给我请出来了，是怪难为此人的呀。哎，文太师这么想就对了。怎么回事呢？你说人家申公豹也不在朝中为官，跟这个文仲文太师也没有什么深交，反正相互知道这么个人儿。没想到他给我出这么大的力，帮这么大的忙，这文仲能不感谢吗？你还别说，还真怪难为这申公豹的。合着西岐城这大战呢，这申公豹啊是一会儿也没闲着。哎，他见着人呢就叨叨这江上姜子牙，不应该呀，他去斩将封神，他没有这个资格。哎，应该是我的差事，可是我老师呢被他给蒙哄住了。哎，我家教主啊就是我们的掌门人元始天尊，我这个老师因为仙道太高了，高的他呀都有点糊涂了，他就偏听偏信，相信了这个姜子牙，让他呢下山去封神，而且这姜子牙夸下海口了，他都跟我说了，是瞅谁不顺眼他就把谁给送到封神榜上去。这个申公豹啊是真敢说呀，他逮什么说什么，到处搬弄是非，他找这些位天君去，就把他所想的啊还有他想不到的，就顺口开河这么一通胡云，把这些位都给说懵了。申公豹告诉这些人了，你们要是做个整人情，你们现在就去啊帮着你们那个师兄弟姚天君去助这个文仲文太师一臂之力，扫平西岐，把江上姜子牙灭了，要不然的话啊，江上那么他收拾完了文太师，他就要到这个金鳌岛来了，不仅金鳌岛啊，可能啊有这个修仙了道的地方他都要去一去，他瞅着谁不顺溜，看着谁别扭，他就把谁给斩了，他就告诉谁封神榜上有名，你们的名字我都亲眼见过了。开始啊这些天君都不信，一想这个申公豹，你说这话有谱没谱啊，怎么我们跟这姜子牙也不认识，他干嘛收拾我们呀，他凭什么把我们送到封神榜上去啊，啊我们跟他不熟啊。申公豹一听，你们跟他不熟我跟他熟啊，我们是师兄弟呀。这些个天君也觉得奇怪，哎，你和他熟也罢不熟也罢，你怎么知道这个封神榜上有我们的名儿？我亲眼看见的。申公豹急了，帮啊帮的一劲儿直捶背，他捶背干什么？其实按照申公豹的意思啊是拍那个胸脯，

您呢，怎么您好端端的一人怎么脸朝后长着呀？还别提了，就这个倒了霉的封神榜把我给坑的。他就把这个经过说了这么一遍，众家天君这么一听啊，这个南极老寿星确实有点欺人太甚，这姜子牙呀也不讲师兄弟的义气，哪能对他师兄这样，就是吗，会说不如会听的呀。诸位道友，哎，虽然他把我糟践成这个样，我也不记恨他，但有一样啊，他不能把这个仙人都杀尽斩绝呀。我虽然是玉虚门下的弟子，可是你们要知道，就是散仙也罢，哎，各处的名仙也好，那跟我都是朋友啊，我怎么能眼睁睁看着你们都上封神榜呢？大伙一听挺感动，哦，那你来到这儿是干什么呢？我告诉你吧，你们那个道友姚天君那个阵也完了，落魂大阵也让人给破了，简直啊，姚天君也性命难保，现在赵公明在那儿也走投无路了。他有的没的这一通说呀，把这些位天君都给说晕了。大伙一听，我们也到西岐城去看看去啊，啊，他凭什么杀害我们师兄弟姚天君呢？我得问个明白。再说我们跟姜子牙把封神榜要过来，我们看一看上边是不是有我们的名，要有的话你赶快把我们全都给抹掉，咱们就善罢甘休。如果要不见，那我们就不能饶恕这个姜子牙，别等他送我们，我们把他送上去得了。申公豹一听，哎呀，列位道友，那就太对了。其实用不着啊，怎么用不着呢？您只要是啊，到西岐城一去，到那一看就全明白了。这可应了那句话了，明眼人一看是便知端倪呀。啊，然后呢，你们可以质问质问姜子牙，他无话可说。也不用跟他费多少话，您就把封神榜拿过来，让我申公豹去封神，不是就得了吗？大伙一听，言之有理，我们去看看。这姜子牙这么厉害哦，不招不惹也不行，我们不上西岐城，感情姜子牙有朝一天还要找到金鳌岛来，挨着个的洞府跟我们算账，你这不有点欺人太甚吗？这话别人说我们不会相信，因为什么？八竿子打不着，这我们信呢。这申公豹不是别人，这是姜子牙亲师兄弟呀。他们在昆仑山一起学道数十年，那申公豹道友能说谎话吗？我们去问个明白。这些位稀里糊涂就这么就来了。你说这文仲文太师能不感谢这申公豹吗？所以他是激动不已呀。也不知道怎么款待这些位道友好了。大伙一看，哎呀，文道友你别忙活了，哎，先等等等等，咱们大家有说有笑，我们赵道兄这怎么了？大家都看赵公明觉得奇怪，怎么一言不发，两个眼睛直瞪瞪就这么瞪着，这个人呢像傻了似的。你说这好端端一人这怎么了？文太师一听，嗨，列位道友，你们来的太是时候了，不用说别人呢，光是我文仲就有点走投无路了。你说这个落魂大阵摆在这儿，可是他们十二大弟子也知道这个落魂阵厉害，但是他们谁也不着边，他不进阵里来啊，那你不能出去拽他去，说你不进阵我把你拉进来，这不行啊。可正在这时候呢，哎，赵道友来助我，他就把这前前后后的事儿跟着众天君都说了。哎呀，众天君这么一听啊，我说呀，高仙也怕遇事迷呀，你就是神仙，我看遇上事儿啊也

0: 我掰不开镊子的时候，怎么回事，要发懵的时候，你何必这样呢？赵道友，即便你有这个宝贝金交剪，也不要轻易把它记起来。你看，你就利用这个落魂大阵不是完了吗？啊，谁跟你要比试较量，你就把它引到阵中去，而又省时是又省力，到阵中让我家贤弟一把落魂杀就把他给打到里头了。话还没说完呢，就在这会仙台下有人大笑一声，哈哈，道友言之有理呀。大家一看，嚯，姚天君来了。他在阵中听到了禀报，说众家道友都到了成堂大营了，他特地赶过来来迎接各位道友。有人把姚天君给请上台来，姚天君问这些位，你们给谁出主意呢？要利用我的落魂阵呢？哎，我这儿正闲暇无事呢，没人敢进我的阵来。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这一说呀，还真给赵鸿明提了醒。赵鸿明一听，哎，李威道友说的对呀，啊，你就把这个破道人，就是这个穷道人，甭问他是谁了，也不用问他道号怎么称了，也管不着他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他不是把你金角眼给破了吗？你就把他领到这个镇里来，一把神杀把他给打到里边。不用说呀，这个人的性命保得住保不住，起码说他怀里那件宝贝那葫芦能冒白烟啊，往外飞白线，那这葫芦不就归你了吗？也可以抵住这金交宝剪了，你对琼霄娘娘也算有个交代吧。哎呀，赵公明一听，真是当局者迷，谢过各位道友。哎，不必道谢。哎，姚贤弟，你就助咱赵道兄一臂之力吧。姚天君一听，那还有什么说的呀，我今天把落魂阵是四门大开，赵道兄您从哪个门把这个穷道人引进来都行，我让他有来无回，只要一进我的落魂阵他就算完了。赵公明一听，我谢过各位呀，打了个稽首，随后吩咐弟子备虎出征，骑着老虎就杀到阵前来了，点名捉将，哎，叫那个穷道人来见。他也不知道这穷道人走没走呢，哎，让他这一叫阵呢，哎，还真叫正了。怎么回事？人家这位没走，为什么呢？这位道人知道这事儿啊不算完，因为我把他金交剪给破了，赵公明啊肯定那是怀恨在心呐，因为他回三仙岛没办法交代，哎，他一定得跟我要个说道，我不能这样破了人宝贝摸头一走，那把这些事儿都交到这个西岐这儿，你让丞相姜子牙怎么去解释啊？让十二大弟子怎么去说呀？话又说回来了，这位仙长也看出来这十二大弟子啊都有点难以取胜，恐怕不是人家赵公明的对手，所以自己来的还真是时候。那么这些位仙人呢，就是太乙真人他们，清虚道德真君、文殊广发天尊，这些位还真有点担心呐，这位道人到这儿露一面，然后把人家宝贝破了他走了，那这事儿可就不好办了。可这位没走，说他得一定有个交代，就是跟这赵公明啊，得说清楚，我没别的意思，我也不想伤害他，我就想把他劝回峨眉山，这一番好意，如果他要不走，那恐怕就要引来杀身之祸。 这个道人这番话，玉虚门下的这些位门人一听啊，也将信将疑。怎么回事？说要是破了赵公明的这个法宝，有情可原。哎，因为落宝金钱都能把他定海神珠收回来，可不知道这位道人使的是什么宝贝。那小葫芦里呼的一下飞出一股白烟，居然就把金角剪给搅断了。这位是来头不小啊，但是能不能说制服了赵公明，这还得两说着。现在赵公明又到阵前来了，这位道人站起来，列位道友，冤有头债有主啊，既然我到这儿是为赵公明来的，那么我还得跟他交涉几句，咱们回头见。说完了，这位由台上下来，踢了踏拉的又走到赵公明的跟前来。赵公明一看，好啊，道人你还没走啊。哎，这位一听，赵道友，我劝不走你，我怎么能走呢？那么今天你来见我，甭问呢，你一定是想明白了啊，想跟我交代几句，你想离开此处。那好了，只要是你能走的话，我哪么亲自送你到峨眉山都可以。哎，至于啊，我破了你的宝贝金角剪，你不必忧愁，我可以陪同你一起到这个三仙岛见几位娘娘，把这事情解释开。赵公明一听，休得啰嗦，你少说废话吧，我不是来跟你讲和的，我有一个去处，你敢跟我去吗？这道人一听，什么去处？就是此阵。说着，赵公明用手这么一指，八带黑虎就奔落魂阵去了。这位道人也没客气，他踢了踏了踏了两只大鞋，是随后就追呀。赵公明二次会这个穷道人，这位道人呐，看来是挺着急，心里也挺难过。他着什么急呀？他奇怪，就是自己呀，反反复复的给这位黑虎玄坛赵公明讲，那陈说厉害，可以说呀，说的够详尽了。你别在这儿掺和了，这西岐城啊，是谁胜谁败也没你的事儿，你是个神仙，你趁早回峨眉山继续修炼。其实这位道人还真是一番好意，可惜的是呢，赵公明听不进去。哎，那么作为赵公明这么一位神仙来说，他是不应该的呀。这神仙他不能无缘无故的总动无名火。你看，你用那个金角剪把人家梅花鹿给绞死了，哎，这你就没有火气了，心平气和了，高高兴兴。当来这么一位高人把你金角剪宝贝给破了，那你就没完没了了，这哪是神仙做的事儿啊，就不能称其为仙呢。说什么样的人才能称其为仙呢？哎，在这方面呀，这个未来学的学者说得很好，他说这个仙呢，哎，你只要具备四个方面的属性，哎，就称得起为仙了。哪四个方面呢？比如说长生不老啊，全知全能，至善至美，哎，终日极乐，哎，这才呀称得上是个神仙。哎，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哎，知足者常乐呀，悠哉悠哉，就胜过活神仙。 说的容易，这做起来还是挺难的。要想达到，那么这四个属性必须呢，由六个方面来组成，得有六个方面的综合素质，那才能啊，称得起这个仙字。是哪六个方面的？一个是体，一个是智，一个是能，一个是德，还有美，还有乐。必须有好的体质，高的智能，能力非常强，德性特别好，最主要的是心灵得美，朝天每日乐乐呵呵，这就快成神仙了。那赵公明呢，其实他应该呀，都能做到，也确确实实也做到过，要不然他也撑不起在峨眉山修炼多年，人称黑虎玄坛。可今儿也不知道怎么了，这个执迷不悟，这个气火特别的盛，这神仙哪能一天到晚顶着一脑门子官司啊，瞅哪儿都别扭啊，一心心火，那成不了神仙。所以这位道人呢就有点着急，我这么说反复劝他怎么就不听，今儿还把我要还领到山里去，我早就想进去这个落魂阵，听说呀，这个阵里边困着玉虚门的几个小弟子，同时呢连太上老君的太极图都陷在这阵里了，为了夺抢封神榜把太极图献里头。今儿个这位一看赵公明往镇里拜，不用问呢，肯定他是做好了安排了，也就是说呀他挖好了深坑了，早就把那香儿摆上了，那不是常说的两句话吗，挖去深坑等虎豹，设下香饵钓金鳌啊，这今天是非要把我给制服在地不可。哎，道友啊，你枉费心机了。这位道人冲着赵公明的背后点了点头，想把他喊回来再说几句，自己一想啊，今天看来这个话语的力量是难以打动这位黑虎玄坛了，没办法，实在逼得没有办法了，那只有就得动杀戒了，开杀戒了。这位啊，随后就追下来，一进这个落魂阵，这个阵铃就响起来了，四门铃声一起响，声音是非常之悦耳啊。这位道人进阵来一看，赵公明已经上了那个台了，在那个台上朱案后边那站着一个人，这位道人不认识这个人，他不知道这位就是落魂阵的阵主姚天君。姚天君先把赵公明给接到台上来，他让赵公明坐在这儿，道友你看我怎么制服这个穷道人，我把他打落在阵中，然后你再呢处置他，确切点说你再取他的首级，把这个破宝之仇啊也就算报了。这是姚天君呢，右手掌电，左手悄悄的就由在那个斗里边抓出来一把黑纱，他这个落魂纱那可是相当厉害，上回这一把纱子扬出去就差一点把十二大弟子之中的赤精子给打落在阵里，虽然没打着赤精子，可把太极图给陷在里头了。这太极图呢 还在那儿搁着呢。姚天君怎么不把这件宝贝收起来？他不敢，因为什么？他知道太极图的来历。好嘛，这太极图随便能动吗？那是太上老君的镇洞宝啊，今天我就让他在镇里边这搁着。按照辈分来说，太上老君那是他的大师伯呀。姚天君也想过，大师伯以后不问我就作罢，要是问我，那我得把这个来龙去脉说清楚。我没有这个胆量敢把您的宝贝啊给炫在镇里，那是赤精子啊，把太极图画了一座桥来抢东西，我没看明白是什么，随着这把神沙把太极图打落在镇中。那么这样一说呢，师伯就不会怪罪了，哎，自己呀也能够把这个责任哎摘出去一点，就这么个意思吧。今天姚天君这么一看，这个道人尾随赵公明追到镇中来，他心想，哎呀，道友啊，你穷也罢富也罢，哎，我不能不承认你是我的一个道友啊，咱们虽然素不相识，但是你呢赶尽杀绝了，你不应该进我的这个落魂大阵，那你可就休怪我了。他冲着这穷道人点了点头，这道人也看见姚天君了，他不想跟姚天君说什么，他要的就是赵公明。穷道人一抬手，那意思啊，想把赵公明给叫过来。这时啊，只见姚天君这么一抬手，唰，就把这把沙子扬出去了。好家伙，这把黑沙一出手，那可比沙尘暴厉害多了啊！这简直带着一股冷风就过来了。当时啊，这位道人还没觉得怎么样，当他注目这么一看，哎呀，不好，这个深沙离着他呀也就有这么几尺远了，道人才感觉到落魂沙的厉害。只见啪的一下，他把身上这道袍这么一抖，我的个天哪，当时就把姚天君给吓傻了。怎么了？姚天君呢，看见过这个穷道人，第一次他在会赵公明的时候，自己在暗地里呀就端详打量过他，看他穿着这么一件破道袍。今儿个呢，他进的镇来还是那件破道袍，可是只见自己把这黑纱扬出去，这个沙子离他还有这么几尺远的时候，就看这个穷道人把这个道袍这么一抖，可就了不得了。怎么？当时啊，就见他这件袍是金光流柔，瑞彩千条，紫气盘绕，哗的一下，那把黑纱呀化了。当时姚天君俩手这么一扶那个桌子，他愣那儿了，怎么回事？懵了，这是什么东西啊？这件衣服怎么能化我的神沙呀？这位道人冲着姚天君点了点头啊，说：姚天君，你我无冤无仇啊，你怎么能对我下这样的毒手呢？这我身上有这么一件道袍啊，如果要是没有的话，那今天我就陷在镇里了， 性命都难保了。你可不知道我这件仙衣的厉害。姚天君不知道，不用说姚天君不知道，哎，在先烈里面呢，这个先烈啊，不是革命先烈，那什么先烈，就是神仙的行列，在神仙行列里边认识这件袍的没有几位。你看这件衣服啊，补丁落补丁，补丁分十色，青黄赤薄褐黑红紫绿蓝，补的都没地儿再补了啊，扔在道上甭说捡，恐怕呀连人看都不想多看一眼。这件袍是又脏又破又糟，不值得叫人看了，谁都懒得碰它呀。恐怕这道人穿这袍走的人跟前，别人都得避讳着他点儿，躲开他，怕他呀这件袍把别人给污染喽。没想到这件袍怎么会金光万道啊，谁也说不出来这道人穿的这件袍的来头啊。这件袍是什么袍啊？此乃是八卦紫兽仙衣，西昆仑的至宝啊。那姚天君上哪认识去？神仙也没见过，神仙没见过的东西多了。这位道人由腰里一伸手，把那小葫芦取出来，叭冲着姚天君这么一抖，把葫芦盖拧开，他这一晃不要紧，唰的一下了不得了，那条白线又飞出来了，飞出来之后唰噗到了台上，就把这姚天君给缠绕起来了。然后呢，就在这条白龙的后边啊，滋溜的一下钻出一条小长虫来，也就有个二尺多长，明晃晃亮晶晶，冷森森逼人寒呐。那不是小长虫，是一条小龙。嘿，这个小龙可真好玩，真好看。哎呀，就看到那个龙角来回直晃，龙须突突直颤，那小龙摇头摆尾奔姚天君去了，而扑了这么一下就围着姚天君这么一晃。姚天君那头就下来了，脑袋掉了啊，不知道怎么掉的，感情让这小龙给绕下来的，可把旁边站着的赵公明给吓坏了。赵公明没见过呀，他当时看得非常清楚，他看这个穷道人由打腰里伸手拿出这葫芦来，赵公明就有点紧张。因为什么？就是因为葫芦里哎，这股白气儿把他的金胶剪就给咬断了。现在怎么又拿出来？哎呦，他一看好嘛，感情那道白线呢、啊、也就是说那股白气呀、啊、原来是一条银龙啊。赵公明想抹头下台跑，来不及了，这条银龙就像缠绕姚天君一样，把这位赵公明给缠起来了，唰一下缠了这么三缠，绕了三绕。哎呦，赵公明举目这么一看，可不得了了，怎么他跟这龙头是脸对脸儿？只见那个龙啊，那俩眼这么一眨巴，大概是冲赵公明打招呼呢吧。只见这龙啪一下，龙须这么一抖，一张嘴，然后扑的一下子，那两条龙须啊 一条龙须刺赵公明的左目，一条龙须刺他的右目。只听赵公明惨叫一声，两个眼睛就什么都看不见了。正是因为他看不见了，那条小龙啊滴溜一下在他眼前一转，啪，是龙尾刺赵公明的咽喉啊。当时赵公明惨叫一声，摔倒在台上。这时这位道人一抬手把那葫芦往起这么一举，这两条龙唰一个盘旋全进那小葫芦里去了。然后只见这位道人两手合十，他大喝了这么一声，咔啦，一个张手雷鸣，张手就是皮雷呀、啊、当然那张手是雷，合手就是闪呐、啊。这一个劈雷响过去之后，哗啦一下，再找这落魂大阵没了。阵里边困着的金吒、木吒几个小弟子，噼里扑噜全蹦起来了。只见这位道人以毛腰啪啦一下，先把那太极图卷起来。然后啊，他冲着赵公明这尸体深施了一礼呀、啊，道友莫要怪罪于我呀，哎，我这是万不得已呀，没办法，谁让你呀封神榜上有名。说完了他转身走了，回到炉棚上来，把太极图交给燃灯道人，然后他又把这经过说了说，说现在赵公明已经命丧在阵中，阵主也完了，落魂大阵也破了，我不能再次耽搁了，贫道要向各位道兄告辞了。大家呼的一下全站起来了，好像有好多话要跟这位道人说，那意思就是最起码也得问问您道号怎么称吧，您在哪座仙山洞府修炼啊，以后我们到了玉虚宫见老师也罢，是见着一般师兄弟也好，那么说起这个事儿来我们得交代交代，就是说这个道友由哪里来，回到哪里去了。这个道人明白了，列位道兄，因为咱们各自修炼很少见面呢，今天我和诸仙是难得一会，不容易，哎，有这么一个机缘在这儿见上一面，贫道不才，我乃西昆仑陆压师也。哎呦，十二大弟子这么一听啊，各自是眼前一亮，怎么了？早就听说过西昆仑有一位名仙陆压道人，人称西昆仑的散人呐、啊、感情是这位，这谁能看得出来呢？啊，就穿着这么个破道袍，到此就降服了赵公明，破了这落魂大阵，这还了得？大家想挽留陆压道人，陆压一听，哎呀，不用挽留了，怎么？说不定我走个三天两日就得回来，因为什么？因为三仙岛的岛主三霄娘娘肯定得替兄报仇啊。西昆仑的陆压道人制服了赵公明，破了落魂阵，得回来了太极图， 众仙呐、都非常感动。当他说出名姓的时候，大家才知道此人的来历呀、对他就是更加崇敬。想挽留他呀，盘桓几日。路亚道人说：“我不能在这儿耽搁了，我得回一趟西昆仑，去安排安排，我还得返回来。为什么？说赵公明让我给治死了，那么人家还有几个妹妹呢？那都是三仙岛的名仙呢，是绝不能够放过我。他们肯定得到西昆仑找我算账，不用他们找，我就得呀、赶回来，跟他们有一个交代。”说完了，路亚道人告辞走了。众家弟子，这玉虚门人都看着燃灯道人，看这事儿怎么办呢？燃灯道人首先吩咐，先得把这个呀太极图保护起来，以后啊，好把这个宝物归还于老子，不然的话，那这事儿就不好办了。多亏人家路亚道人帮忙啊，不然呢、这太极图也不知道在这个镇里要现多长时间。不管怎么说吧，这算西岐大获全胜了啊。路亚道人降服了赵公明，破了落魂阵，得走了太极图，把镇里被困的那些小弟子都给救出去了，而且姚天君也把命搭上。哎呀，文太师的炉棚上边那简直的就乱成一锅粥了，乱了套了。太师文仲啊，也没有心思再料理军情了，他哭的是死去活来。老太师越想越难过，赵公明是我请来的，如今命丧在这一个穷道人之手，这我可怎么交代呀？大家反复解劝太师文仲，这还有这么多的天君呢，一个个呀都气的是五门三道的，都气糊涂了啊，非要一起呀杀上西岐的炉棚，找燃灯这些个众家道人去算账。其中啊有高人说了这么几句话，说：“列位，现在也不是哭的时候，也不是急于报仇的时刻，应该呀、把赵公明仙体呀、装殓起来啊，派谁呢到三仙岛给三位娘娘去送个信。”这时啊有两个人哭拜在地，谁呀？是赵公明的两个徒儿陈九公姚少司。说：“列位师叔，各位仙人都不要啊再难过了，我师父这个仇是非报不可，我们兄弟两个人即日动身啊，到这个三仙岛去面见仙姑，回禀此事。”
1: 北京时间23点整，
0: 等去回禀。这时有人进来禀报太师文仲，说是在辕门外有两位出家的道姑求见。啊，文太师一愣啊，哦，带我去迎请，亲自出来迎接。太师文仲出的辕门来这么一看，当时啊老太师是悲喜交加呀。怎么回事呢？所谓悲，那就是好友赵公明为自己啊命丧在西岐， 所谓喜呢，他不成想啊，是这么两位道友来了，正是三仙岛的啊罕之仙子，旁边啊还有他一个师弟灵之仙。这二位是奉三位娘娘之命，哎，到这儿来呀，搬运赵公明的尸体。感情三霄娘娘已经知道了兄长命丧七七，算出来的吗？不是。那他们怎么知道的呢？有人去送信了，不单送信呢、啊，这个人这一番话呀，说动了三霄娘娘，云霄穷霄碧霄啊，姐儿几个是一致同心协力下山为兄长报仇。怎么回事呢？谁去送的信呢？嗨，不是别位，就是那位申公豹。三霄娘娘不知道啊大哥遇害了，琼霄把这个金交宝剑借出去之后回来就跟大姐说了，说是我把大哥给送走了，哎，我把金交剑借出去了。当时云霄娘娘很不高兴，说你不应该呀、啊把这个宝贝借给大哥，还应该苦苦劝说他，虽然说有点伤了兄妹之情，但是呢这是向着我家兄长，你把这宝贝借给他，说不定你就把咱家兄长给害了。琼霄娘娘这话她听不进去呀、啊，任凭大姐你怎么说，哎，琼霄娘娘也不说话了，闭目养神，就在那儿一坐，哎，就听大姐数落。云霄娘娘说了一番，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那宝贝已经借出去了，不过呢，姊妹几个都替大哥担心，唯恐赵公明啊遇上点什么意外。可就在这一天，忽听从洞门外呀、啊。传来哭声，哎，三霄娘娘一愣，怎么回事儿、啊？这谁跑到三仙洞门口来哭来了？让童儿出去看看。童儿出去一看，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在那个仙洞门前呐、啊，左侧那古柏前面站着一个人。在那树上拴着个绳子套，看那个样子这人要上吊，那个绳套拴得高他够不着，他搬过一块石头来刺着这石头啊上吊。这小童儿啊开始时候吓了一跳，当他仔细这么一看呢、啊，这小童乐了，怎么乐了？看这位上吊太费劲了，他两个手啊抓着那个绳子，是怎么吊也吊不到脖子上，把那套想套住脖子怎么套也费劲。这小童一看，哎呀，这位怎么寻这样的短见呢？太困难了，怎么这位脸朝后边长的呀？他怎么吊着也不得劲呢、啊、你上吊这一挂在脖子上，那么肯定这气嗓的气一截断这人就完了。可这位脸朝后，哎，他要是吊得怎么吊啊？最好啊得吊这脑瓢这边，恐怕才能吊死。要是总那么吊啊，吊这后脊背，这玩意儿跟气嗓它也不挨着呀，这能行吗？这个， 所以这小童啊乐了。这道人一听有人乐，他撒手了，哎，俩手啊啪把那绳子套解下来了，感情那是他腰里头围着的那根丝绦，他一赌气把丝绦系上了，站在小童前面，他打量打量这个童儿，你笑什么啊，我在这会儿悲悲切切的走投无路上吊寻死，你可倒好，你还在这笑我呀，你算什么出家人呢？这童儿一听，哎呀，这位仙长你可错怪了我了，我正想要救你，可是我一看您这个样子一时半会儿也吊不死，我又不想救了。这两句话把这道人也给气乐了，你是什么人呢？啊，你说话这么顽皮。童儿告诉他，我就是这洞府里的童儿，奉娘娘之命啊，出来我看看我们这洞门外谁在啼哭，原来是您呐，您有什么想不开的事情要寻此短见呢？再说您寻短见你得找个地方，您不能在人家洞门前这儿。哼，老人这么一听气哼哼的一跺脚，怎么不能，这儿是不是叫三仙岛啊？童儿说，对呀，这儿是不是三仙洞啊？啊，一点没错呀，啊，那我就上吊上对了，我就冲着这个洞主在这儿上吊。童儿一听，我们洞主招您惹您了啊，跟您没什么过节没什么冤仇，那您为什么要单独找这儿来这上吊呢？你们这个洞主啊有点不近人情，是个没有情义的人，所以我一气之下上这儿来上吊来了。您是什么人呢？这道人看了看这个小童儿，我跟你说你也不知道我是谁啊，你赶快进去到洞府里回禀你们这个娘娘一声，让他们出来迎接我，我有重要的大事向他们说，你不要耽搁，你去告诉他们洞门外有申公豹求见。哦，小童儿一听慌慌张张进来回禀几位娘娘。哎呦，三位娘娘一听申公豹，哎呀，名气可不小啊，那在仙人里边有一号啊，玉虚宫得意的门人，什么什么跑咱们洞门口这儿上吊来了，岂有此理呀、啊，你这是一派胡言。董人一听，娘娘，那弟子怎么敢呢，是我亲眼目睹啊，他都把我给逗乐了，怎么这位道人，哎，您出去一看您就知道了。董人心说，您也得乐喽。那么这时候云霄娘娘让三妹哎，碧霄出去看看到底是不是申公豹。碧霄娘娘出来一看，可不是嘛，哎呦，原来是申道友啊，刚一打进手，娘娘乐了，怎么了，这申道友怎么这样啊，这身子冲外，哎，脊背朝着自己，还真站对了，怎么他脸朝后啊，哎呀，道友你这耍的是什么把戏呀、啊。申公豹一听，嗨，一言难尽了，是人把我给糟践成这个样了啊，有什么话在洞中一叙吧。碧霄娘娘赶快把申公豹给请进来了。云霄琼霄一看呐、啊，开始也吓了一跳，瞅着有点别扭，这玩意儿是不顺溜，怎么这位怎么这么进来了，怎么你看这怎么走路呢，这是倒着走呢， 你别看倒着走，倒着走这是往前去，哎，要不那样的话不行啊。怎么你这玩意儿你总往前蹭蹭那么走，什么也看不见，那容易绊个跟头啊。哎呀，道友，你这开着什么玩笑？申公豹一听，行了行了，怎么不要耍笑我了，我本不愿意这样来见你们，但是没有办法，哎，这都是南极老寿星把我给糟蹋成这样了。我的事儿你们就先别说了，我先说说呀你们家的事得了。云霄娘娘一听，我们家有什么事儿啊？你还不知道呢啊？你说我好端端的为什么跑到你的三仙岛来上吊啊？是啊，三位娘娘愣住了，我们正想要问问道友您，因为什么的？因为什么？我就因为你们姊妹三人绝情绝义，正因为你们这么一绝情，就害死了我的好友赵公明啊。三位娘娘一听全站起来了，申道友你说什么？我家兄长怎么了？你家兄长？你们还知道有这么个兄长啊？啊，他搬请你们下山，你们都无动于衷啊。二娘娘还算不错，借给了他金胶宝剪一把，还算给他出了点气，他现在被陆压所杀呀。就把这前前后后事情说，还有申公豹添油加醋的这一说呀，他跟三位娘娘说得很清楚，说什么？说这陆压道人当今最恨的就是赵公明兄妹，现在你别看他把黑虎玄坛给杀死了，这事儿也不算完，他马上就要找到三仙岛来，就把你们姐妹几个人全都除掉，斩草除根呐，休想得活。你们呢，信也罢不信也罢，反正你们得去个人到西岐城把你家兄长的尸首搬回来，也算尽一点兄妹的情谊。当然你不这么做也可以，我申公豹啊，哎，我自己自报奋勇，我就是背也得把我道友赵公明的尸首背回峨眉山，不枉我们呀道友一场啊相处了若干年。尽管呢我不入你们兄妹那个情谊深，但是我比你们姊妹几人呐强多了，你们让十二大弟子吓就给吓死了啊，都不敢助他兄长一臂之力，都不敢到趟西岐城，现在人家陆牙道人指名点将说出你们兄妹的姓名来，要把你们一网打尽，全都收拾干净，管你们封神榜上有名没名的，你们还在这儿紧闭洞门送皇庭呢啊，这是岂有此理呀。哎呦，申公豹越说越激动，只好吐沫星子蹦出老远去，他急的是边说边跺脚啊，看来他要跟这几位娘娘啊打起来。这时琼霄碧霄也不等大姐说话，当时收拾东西手提宝剑就要下山呢。云霄娘娘一看把两个妹妹给拦住了，说二位妹妹不必这样，要去大姐我也得去呀，咱们带着镇宗之宝一起下山为兄长复仇。那么是不是真有此事，咱们还得呀打听打听掐算一番。哎，申公豹这么一听不由得哈哈大笑，这一笑是冷笑啊。他笑什么？笑这几个娘娘，尤其是这云霄娘娘，你还身为大姐，你瞧你这话说的哦，你以为我跑的这会儿谎报军情啊，好端端的没事我说你大哥赵公明被人家给杀害了啊，我这头不用说转了个个冲后长着，就冲左冲右冲哪边长着，我也不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呀啊。你们不信你们打发人去看看呢，真有自报奋勇的 罕之仙子啊和灵之仙子说，我们姊妹先到西岐去看看。合着这二位啊就是这么来的，受云霄三位娘娘的重托到这儿来探虚实，是不是赵公明真遇险了？当来到营中这么一看，哎呀，刚刚把赵公明尸首装殓起来，嗨，两位仙子放声痛哭啊。哎，由三霄娘娘那会儿论着，他们管赵公明哎，也叫一声大哥呀。温太师啊百般解劝，让二位仙子不要过于悲伤啊，摆素斋款待二位仙子。罕之仙子一看，温中道友，我们哪有心思在这吃喝呀，你就不用客套了，我们现在刻不容缓，拉着黑虎马上上山去见三霄娘娘。还没等二位仙子离开这个大营，中军慌张张进来禀报说，辕门外有三霄娘娘是求见太师。罕之仙和灵之仙二位仙子啊想拉着这个老虎啊到三仙岛去见三霄娘娘。还没等他们离开大营呢，三霄娘娘来了。文太师这么一听啊，赶忙到辕门外迎接，还有那十几位天君都跟出来了，把三霄娘娘给接进大帐。云霄娘娘首先要求要见一见兄长的尸体，这玩意儿还没法拦。那个大家的意思好像是不希望三霄娘娘啊看见这个赵公明的尸首，那肯定只要是一见兄长的这个尸身，那就得呀悲痛欲绝。但是这还不好阻拦，就见一见吧。文太师啊悄悄的哎嘱咐二位仙子，你们要多劝慰劝慰啊三霄娘娘，让他们节哀。文太师有文太师的用意，知道三霄娘娘此来来者不善，肯定要给他大哥赵公明报仇啊。但是这哭哭啼啼悲悲切切，这悲痛欲绝，哭得昏天黑地，那还怎么报仇啊？三霄娘娘有思想准备，哎，其实啊文太师这都是多虑了，他们三位从三仙岛一动身就互相嘱咐了一番，知道啊文太师在这儿执掌军务，同时还有好多天军在这儿助阵，咱们不要啊一见大哥尸首哭得死去活来，虽然有这么充分的准备，但是一见兄长这个尸身，今儿几个呀也显一显哭昏过去呀。怎么赵公明死得太惨了，哎，是先失二目后丢性命，这个路牙道人也特意的狠毒了，怎么能够下此毒手呢？三霄娘娘痛哭了一番，文太师还有两位仙子以及众天君这么一番呐、啊、苦劝，三霄娘娘才止住了悲声。几位娘娘也知道，哎，就这么哭下去呀、啊，也哭不活大哥赵公明，那么也哭不死这个路牙道人，也不用想给兄长报仇。那么今天既然来了，哎，见着兄长的这个尸体，不管当初怎么样吧， 当初怎么着？当初云霄娘娘

问两位先子该怎么一个走法，应该派多少兵将。两位先子一听，都不用，您不用管了，今天晚上我们就动身，把这个公明大哥的尸首以及这只黑虎把它运走。由这个赵公明两个弟子协同把师父的尸首运回三仙岛。把这些事情全都安排完了，三霄娘娘单独就在这个大营之中后边设了这么一个大帐。三霄娘娘告诉文太师，我们要绘他一张图就是绘制一张阵图，然后把这座大阵摆下，好降服这个路牙道人，给我兄长报仇，以及玉虚门下的众家门人弟子，那就有一个算一个了。文太师不敢惊扰一切都听从三霄娘娘的安排。三位娘娘用一昼夜的时间就把这个大阵阵图绘好了，绘制完了之后跟文太师要了800精兵作为阵中之班，就是当时那就叫守阵的仙童了，就不能称为士卒了。文太师亲自去挑选，把这个兵丁安排完了，那么文太师这才见到云霄娘娘绘制的这张阵图。由于云霄娘娘亲自来监督具体文太师安排布置，太师一看这个图就暗自大吃了一惊怎么回事，好厉害的一张图。那文太师道业也是相当出色也是一位十分了得的人物别看做了掌朝太师了，但是他是仙门的弟子，特通灵性，一看这个阵就知道这个阵的威力如何。用了3天的时间就把这个大阵给摆好了，800兵丁分东西南北四路，一路200兵丁，800人正好四座阵门。当把这个阵都摆好了之后，文太师以及众天君都要跟着三霄娘娘到阵里头看一看。云霄娘娘没有拒绝，那么既然这个阵是给西岐摆的，就不妨让身边这些位道友去见识见识。三霄娘娘由文太师和众天君陪同来到这大阵之中，这一看好多天君互相你瞅我一眼我看你一眼，面面相觑，哑口无言，没有人说什么。为什么不说呢？因为说不明白，怕漏了怯，叫人家三霄娘娘耻笑。只见这个大阵里边阴风飒飒，这是透骨的寒呐！这怎么这么冷啊？而且隐约约还听到哗啦啦的水声，听水声不见水，大家觉得奇怪。等转了这么几圈，把这个阵全都看完了，一位白天君走到三霄娘娘的跟前，向云霄娘娘请教，那么请问您这个阵叫什么名字？云霄娘娘一看

0: 哎，哎，既然太师和众道友那么发问，自己呢不能不答呀，哎，得给各位道友做一个解释。我摆的这座阵是受恩师之秘传，此阵名为九曲黄河。什么叫九曲黄河呢？哎，那就是九曲，曲中有直，直中有曲呀。它是按天地人三才所布，就按着这个三才布置的。这座阵藏天地之妙啊。同时呢，这九曲呀是专获神仙术，黄河淡淡净销魂呐。九曲呀专获神仙术，黄河荡荡尽销魂。如果进到这个阵中来，他是仙也罢人也罢，如果要是仙，他就千年大道成画饼，三花五气荡无存呐。神仙进阵立成凡体，就立刻变成凡人了。那么凡人要是到这个阵中来呢，当时就得化为灰尘。这有三道口诀，叫避仙诀。只要念了这个三道口诀之中的一道，甭管什么样的大罗金仙呐，这道诀是专门消仙之魂，现仙之形，那么损仙之气，丧仙之本呐、啊。这三道口诀念一道，这神仙就完了。哎呀，周围的人听云霄娘娘这一介绍，无不毛骨悚然。这众天君不住的点头啊，暗自挑起大指，由内心发自内心的是称赞三霄娘娘。都说呀，赵公明兄妹啊，在这个神仙里边是相当厉害，果然呢、啊、名副其实。这回西岐的江上和这个十二大弟子以燃灯为首的这些个仙人们惹了大祸了，看怎么办吧。文太师啊请教云霄娘娘，说朕已经摆好了，那么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做呀？云霄娘娘告诉太师文仲，文道友，这也没有什么好商量的了，阵是为谁摆的？就为玉虚门人。那么请你啊辛苦一趟，到阵前去把这十二大弟子请下来，让他们定期破阵，就是什么时候来破我的黄河阵，我就在阵中静候，静候他们的光临。你要是能把路牙道人给我带进阵来，问道友，我们姊妹几个人是万分感谢。我们要见着路牙，好给我家兄长报仇。文太师一听，三位娘娘请放宽心，文仲明日阵前讨战。说完之后，文仲又和众天君商议了一番。这些位天君这么一听啊，文道友你就放心去叫阵吧，这十二大弟子进阵也罢，不进阵也罢，他要进阵那肯定是休想逃脱呀，肯定这座九曲黄河阵就要消掉他们，顶上三花，破他们的三花武器，那这十二大弟子完全变成凡胎，从头修炼，这几千年的道业那就是一旦化为灰烬了。如果他们不进阵那也没关系，由我们这些兄弟们前往应战。 我们呢还得给姚天君报此大仇呢，这个事情不算完呢。对呀，岂止是陆压杀死一个赵公明，还有姚天君呢，也丧在其手中，此仇焉能不报？太师文仲十分激动，心说这一次凭借三霄娘娘的大阵，那么肯定西岐一战成功，生擒武王姬发，抓住这个啊术士江上，打进囚车，借往京师，早日班师回朝。文太师也挺着急呀，因为什么？自己甭管是东海之战、平定北海，到哪儿去作战，可以说都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哎，攻无不胜，克无不取。那文太师文武双全，又兼学了那么多的道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没想到这次到西岐，嗨，崴了泥了。是怎么也打不赢了，哎，就陷在这地方也走不了了。这费多少钱呢？打仗费钱呢？那可不是吗？打仗打的就是钱呢，打什么呀？打的是国力，打的是经济。哎，要不怎么说这玩意儿这最好还是以和为贵呢？不能轻易动武。哎，这个不是什么好事情，谁提起来谁烦，谁提起来谁腻歪。哎，所以说文太师啊，他比谁都着急，他也恨不得早日那么江上姜子牙服输，哎，这自己就算赢了。他也知道反正姜子牙也不会轻易呀、啊、哎，就那么服输。正是因为你也不服气我，我也不服气你，哎，所以才打起来的。哎，第二天吃完早餐饭之后，文仲、文太师跨木麒麟带领着吉利余庆两个弟子率3000铁骑到阵前，让燃灯阵前搭话。燃灯一听文太师出征了，这两天这个成汤大营里边很平静，只见有好多军兵出出入入，好像都有些什么事情似的，哎，都那么紧张，虽然是紧张，但是紧张有序，不是那么慌乱，而且是有条不紊，大忙了好几天，肯定这是在忙些什么事情。实际呀、啊、燃灯道人早已经推算出来了，他已经跟各个道友打过招呼了，说列位道友，咱们可得格外小心呐、啊！三霄娘娘已经下山了，来为他的兄长复仇。哎，罪孽呀、啊、罪孽！为什么这么说呢？那么事已至此了啊，黑虎玄坛赵公明命也丢了，你怎么给三霄解释也不行了，这人死而不能复生了，几千年的大道就丧在了西岐，这三霄娘娘能让吗？所以这个事儿就麻烦了。这次啊，他们姊妹三人能来到了西岐阵前，我等应该是倍加小心呐、啊。大家一听燃灯道人说的有理呀、啊，但是怎么小心，那也得应对呀、啊。你不能说光小心，那咱都跑得了，那跑得行吗？你们都有各自的仙山洞府，跑哪儿去？人家不找家去啊？那事儿也不好办，干脆硬着头皮还得在这盯着。燃灯道人一听说文太师叫阵，那么自己啊就得出来来迎敌呀、啊、有什么好说的呀？哎，来到阵前一看，文仲、文太师神态和前些日子大不一样了，怎么回事？呵，容光焕发，斗志昂扬，那当然， 再看文太师那个神气，可不是前几天的文仲了。啊，文仲道友，请了，是你叫我到阵前来吗？太师文仲熟稔成人，微微一笑，燃灯道友，正是啊。现在我让你来见我，首先我要求一件事情，请你不要啊推辞，你就立刻答应。燃灯一听，行啊，不知文道友有何事相求？嗨，我没有什么求你燃灯的，我只是让你赶快回到炉棚去，把那个陆压道人给我叫到阵前来。哎呀，燃灯听得这会儿轻轻摇了摇头啊，文道友，太抱歉了，我们与这位陆牙道人也素不相识，不知道啊他因何故来到了西岐城，那么好心好意助江上一臂之力，拔刀相助，我们也不好呢阻拦。那么这位陆牙道人现在呀，不瞒您说，已经离开西岐，他走了。什么什么？文太师这么一听，当时气的当中神怒圆睁啊！好啊，他走了。哦，杀完人他逃了，他逃到哪儿去啊？逃到天边也得把他捉回来。那好了，冤有头，不是债有主吗？这么说吧，道人的欠债由你燃灯还，陆牙在这儿欠了债了，你还吧。燃灯道人一听，哎，文道友，这我也不好推辞啊，不管怎么说吧，陆牙道人是来助我的小师弟江上，我还应该感谢他，现在他虽然走了，但是我们那么众家兄弟还都在这儿，您有什么就只管吩咐，请你来看。说着太师文仲这么一回手，用手指了指燃灯道人，顺着太师文仲手指方向这么一看，前面黑压压雾沉沉啊，什么呀？你可认识此阵？燃灯道人轻轻摇了摇头，不认识啊。那好，此乃是三霄娘娘云霄娘娘亲自摆下的大阵，请你燃灯进阵看一看，你可有此胆量？燃灯一听，要看可以，我得提个要求。文道友，我们兄弟十几人都要观赏一番，那正好，省得我一个一个去约请了，欢迎你们玉虚门人是进阵一观。太师文仲炉棚前讨战，他本想啊见到这个陆牙道人，听燃灯这一说呀，感情这陆牙呀走了，这下把文太师给气得够呛。怎么回事？你这叫什么人呢？啊，他伤害了赵公明，然后逃脱了，他跑哪儿去啊？跑哪儿这事儿也不算完，那我就跟你燃灯要人。燃灯也不好说什么，陆牙道人到这会儿来帮忙，不管怎么说算给西岐啊解了个大围，这不能埋怨人家陆牙道人。那么你要找他，那就慢慢找吧，我可以给他带个信去。我说你呀再寻找他，这还不行吗？太师一听，那就甭说那个废话了，怎么冤有头债有主啊，啊，他逃是逃不脱的，他不是走了吗？我就跟你算账，你看看这是什么。他让燃灯道人看看那九曲黄河大阵， 你能不能进来看上一看，瞅一眼。燃灯道人暗自点了点头啊，文道友，我看见了，我能不能通知我这些兄弟们，让他们一起呀、到镇中去看看？太好了！文坛师一听，欢迎你们啊，最好都来，你们一起来参观，那再好不过了，让你们见识见识啊，这阵势，这可真是阵势。你请回去吧，招呼他们一声，文仲在此恭候。现在这仗打得挺好，怎么挺好呢？也不用金鼓大作了，号角齐鸣，刀枪并举，战马嘶鸣，呵，你来我往，杀得盔歪甲斜，汗流浃背，这都用不着了。有什么事儿咱们在这慢慢商量。好多军校啊，瞅着可乐，但是又不敢乐，怎么回事？他们觉得这仗打得很有意思啊，见面呢也不吹胡子瞪眼，也不用指名点将，有什么事儿呢就在那儿站那儿嘀咕，商商量量的，一会儿还可以回去干点儿。这回去办事儿的人呢，你该办什么办什么，这位就在阵前这儿等着，还这倒不赖。大伙一想，这仗越打越有意思，因为什么？军校高兴啊，吃饱了战饭，那然后唰一下在这儿裂开队伍，这旗不摇，鼓不响，号角也甭吹，费不着什么力气呀、这等于是吃饱了蹲镖啊，在这儿站一会儿，一会儿回去接茬开饭，这也不来。文太师等着时刻不大，十二大弟子陆陆续续全都由卢鹏程下来，由太师文仲引路，陪着这些位进阵了。嘿，军校们看着更有意思了，那战将啊和军兵啊都互相憋不住要乐，怎么？你瞧见没？咱们太师这仗打的是越打越精了，现在甭打了，刀枪不用动了，陪同参观，这不赖。这个只见阵门大开，文太师把十二大弟子给让进了阵中。到了阵里这么一看，没有什么惊人的东西，还不像啊太师文仲还有那些天君跟着三霄娘娘进阵看那个气势了，没有了，很平静，就是东西南北四方啊站着那么几百兵丁，然后只见那儿有一座土台，别的没看见什么，可是隐约约的也听到了水声。当往里走的时候，不是你想走哪儿就走哪儿，好像是有人特意铺出来了这么一道甬路，而且这个甬路呢还不是笔直的，弯弯曲曲，你要走到那个台前去，你必须绕这么几个圈子。有的人看得很仔细，有的呢就随便的看了这么几眼，也没觉得这个阵有什么出奇的地方，好像感觉着呀还不入那个落魂阵渗人呢。看了一遍出来，文太师问燃灯，燃灯道友看清楚了吗？燃灯道人点了点头没说话，怎么回事？敢请燃灯道人呢看明白了。他可以说是暗吃了一大惊啊，吃惊非小啊。燃灯一看，哎呀，自己曾经听说过这座阵好像是九曲黄河阵呢，虽然没见过这个阵图， 可是听高人呐、说过这个阵，今天是燃灯道人猛地想起来了。现在文太师问他看清了没有，自己只好点了点头。啊，道友，我看明白了。哦，那么你什么时候来破阵？啊，我随时可以前来讨教讨教您这阵中的玄妙，一言为定。再会。他各自一抱拳拱手，太师文仲收兵了。燃灯道人和众家弟子就回到了炉棚上来。子牙丞相站在炉棚下这儿迎候着呢。姜子牙这些日子呀，哎呀，太不安心了，自己觉得太过意不去了。老师把我打发下山来，让我替老温师斩将封神兴州灭纣，可是自己自从拜相之后开始还不错，哎，撑得起是一帆风顺，那么打了几仗呢也比较顺利，节节得胜。要按着那个时候的那个气氛要是打下去的话呀，那恐怕现在姜子牙保武王已经兵进武关直取朝歌了。没想到太师文仲这一来，好家伙，在他眼前横下一道大岭啊，是怎么也越不过去了。刚刚把这个落魂阵给破了，还多亏这位西昆仑的散人陆牙道人帮了忙。其实姜丞相没有仔细想，哎，正因为是陆牙道人帮了这个忙，所以这事情是越闹越大。现在姜子牙心里不安什么呢？你说我连累的众家兄长们都在这盒为我上火着急，朝天研究破阵，这自己这心里头过意不去呀。十二大弟子反倒安慰他，这有什么过意不去的啊，我们这都在啊为你啊这斩将封神而操劳尽心，也就是说具体说一说吧，啊，为你呀、这个斩将封神，哎，在奔波，在这个尽心尽力，哎，为这事儿操劳。你的事情就等于是我们的事情，事已至此了，咱们就不要说什么客气话了，自家兄弟嘛。哎，来来来，到炉棚上，咱们商议商议，眼前这个阵该怎么破。大家到炉棚上各自落座。好多人就看着燃灯道人，燃灯就明白了，这个意思是让自己呀、给破解破解，介绍介绍这个阵。列位看清楚来了没有？燃灯得首先问一问呢、问什么？列位看清楚没有这座阵？有的说看清楚了，有的说没看明白，不知道啊，里边曲曲弯弯那些小路是怎么回事。虽然没看明白，哎，大家呀、认识基本上还是一致的。认识什么一致？就这座阵呢、不是轻而易举摆的。燃灯道人听得这会儿点了点头啊，列位道友，这句话说得太对了，说三霄娘娘为报兄仇摆下这座恶阵，这就是我听说过的那座九曲黄河大阵，恐怕呀我等兄弟是难逃此厄运。什么意思？就是说啊，都得呀、变成凡人，咱们这仙道几乎那就白修了，要想修也容易，还得从头去练呢、那么进阵你就得变成凡胎凡体，削去顶上三花，破了胸中的武器，武器三花一破，那咱们兄弟只能 勉勉强强凑凑合合的家家动光。所谓家动光，那就是金木水火土五行遁法还可以掌握，跑跑路什么的，哎，倒不至于啊拿腿腿拿不良，还不用啊什么骑马坐轿，还可以啊，哎，飘飘荡荡那么驾一驾动光。但是好多年的道术可就完了。燃灯道人十分严肃啊，给大家这一介绍。十二大弟子呢，好多人都不住的点头，觉得燃灯这话说的呀是没有半句虚言，不是危言耸听，他不是诚心在吓唬谁，实打实的就在这放着呢。可有的呀心里也在犯合计，就这个九曲黄河阵就能消掉我们头上三花，破除中中武器，几千年的道业就扔在阵里，是不是有点太悬了？难道他比姚天君那黑沙还厉害多少倍吗？那么当今之计该当如何呀？啊，姜子牙着急呀，他跟燃灯啊求计，燃灯道兄您看这样行不行啊，我亲自统兵攻打这座大阵。嗨，燃灯苦笑一声，冲着姜子牙摆了摆手，子牙此言谬矣，你别说了，怎么你领兵将去打人家这个阵不是冲着你摆的，你带多少兵将，万马千军，哎，不进阵则已，进的阵去立刻那就化为灰烬呢、啊、到阵里扑的一下一股烟儿，哎，这多少万雄兵战将那就没了，这是为我等兄弟摆的呀，你说这事怎么办吧？他跟咱们姚路牙刀人，咱不知道啊路牙县长上哪儿去了，即便知道也不能去找，因为什么，哪有那么办事的，人家来为你们出气帮忙，灭了赵公明，回头你们像讨账似的，这追着人家身后边，我让你得跟我回去，人家报仇的来了，你这怎么能说得出口呢？哎，太乙真人在旁边答话了，列位道兄，我看呐、啊、也不必商议，那么大阵人家已经摆下了，不妨呢明天就去会一会，不才我太乙是仙鹤三霄剑一阵。大家一听太乙真人倒是很勇敢，首当其冲，他要第一个会会三霄娘娘，不过你可得多加小心呐、啊、咱们恐怕进不得他的黄河阵，我等就危矣了，甭等进人家阵就危险了。燃灯这话呀、啊、说了一半不好再往下深说了啊，他怕伤了众兄弟的感情。太乙真人打定主意了，我不用等着明天叫阵了，我现在就去。哪吒这么一听师父要去破阵，弟子不才随你一同前往，唰登上风火轮，又登上了啊、哦、落魂阵破了，风火轮得回来了，哪吒又神气了，把火箭枪这么一拧，要保着师傅去破阵。太乙真人一看，慢来慢来，怎么你一个娃娃知道什么呀，你就啊好好的辅佐你师叔啊，你保护好你家丞相，不要跟着我去讨战破阵，用不着你。太乙真人瞅着哪吒啊，心里头是十分疼爱啊，那哪吒是他的得意门生啊，莲花化身，太乙真人 怎么不心疼，怎么能不高兴呢？但有一样，有些话老真人不能说。不能说什么？说今天破这九曲黄河阵，远不是当初陈塘关你洗澡那时候了啊，在河里头涮一涮你那个混天绫，抖一抖你的乾坤圈，这混天绫乾坤圈在这儿都不好使啊。哎，不一定好使。怎么又不一定好使了？太乙真人呢，心里头也没有一个准数，心想凭我的九龙神火罩啊，我还治不服三霄娘娘吗？那就见一阵试一试吧。老真人身背宝剑，下了炉棚，在这个阵前要战，指明请三霄娘娘在阵前搭话。碧霄琼霄看着大姐，那意思人家十二大弟子来要战了，要破咱的黄河阵了，大姐你说该怎么办吧？云霄娘娘暗自点点头啊，什么意思？云霄娘娘心里在想，玉虚门人好厉害啊，这个九曲黄河阵虽然阵势这么大，但是并没有把人家十二大弟子给震慑住。燃灯刚回炉棚，立刻就有挑战的。云霄娘娘吩咐一声，带我的青鸾乘鸾来到这个阵前，一见太乙真人，感情都见过呀，哎，各自都施了一个礼。老真人是来破阵吗？太乙真人点点头，不错。怎么不说几句？说什么呢？按太乙真人来讲，应该说，哎呀，云霄娘娘，你不应该到这儿来为兄长报仇啊，啊，这不是咎由自取吗？你赶快把阵撤了，还回你的三仙岛吧。说些这话，老真人为什么没说？那跟没说一样，你就这么几句话，那不疼不痒，人家谁听你的呀？哦，人家兄长命都没了，这几个妹妹来为大哥报仇来了，就你这么几句话，人家就把黄河阵啊卷吧卷吧撤回去了，没那个事儿啊。太乙真人掌剑在手，云霄娘娘，今天我太乙不才得罪了。哎，云霄娘娘叹了口气，为什么？虽然不是一师之徒，但是呢，也不算远呐。一位是三教主的门下，啊，通天教主的门人；一位呢是二教主的门下，昆仑山玉虚宫掌门人，元始天尊的弟子。那么说起来，按照这个凡人百姓来论，那就是叔伯兄弟呀，可今天翻了脸了，说什么也没用啊。云霄娘娘举剑相还，走了这么几个回合，
1: 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娘娘带青鸾败下去了。哪儿是败下去，是把太乙想给引进阵中。太乙真人一看，先下手为强吧。云霄娘娘，休怪我太乙无礼了！啪啦一抖手，唰啦啦啦啦啦啦，把九龙神火罩就祭起来了。半悬空突然间呢，出了这么一个大火团，这团火直奔云霄娘娘就来了。这时啊，观阵的琼霄、碧霄都吃了一惊，恐怕大姐吃了亏。那意思要提醒大姐，你可要注意，太乙真人把震动宝九龙神火罩记起来了，那可是咱师伯玉虚宫的宝贝啊。云霄娘娘回头一看，不由得微微一笑啊，哦，祭神火罩要想降服我， 那怎么可能呢？只见云霄娘娘由百宝囊中一伸手，拿出一件东西，唰啦往半空这么一抖，只见呢那九龙神火罩滴溜溜溜溜转了这么三个圈，就掉到云霄娘娘那宝贝里去了。哎呀，轻飘飘的，好有一比呀、啊、比作什么，就像啊一个人站在这八角琉璃井前，手里头拿着个黄豆粒儿，啪往这井里头这么一投，一个黄豆粒儿落在井里，那什么响动都没有啊，这九龙神火罩就让人家给收了去了。咋，太乙真人看得很清楚，神火罩不见了，坏了。太乙真人明白了，明白什么呀，他拿什么把我的宝贝收了去了，那肯定是云霄娘娘三仙洞的镇洞宝混元金斗。不好，太乙真人抹头想跑，想逃回炉棚，来不及了，手啪一下就让这金斗给扣住，啪给甩到黄河镇里去了。好可怜呐、啊、可怜什么呀，那么大的一位太乙真人，金光洞的洞主，让人家云霄娘娘没费吹灰之力呀、啊、连一个回合都没走上，就把这位老真人给甩在那黄河镇里去了。哎呀，这一下是惊震了整个的炉棚啊，这炉棚上可就有点乱，特别是哪吒，他亲眼看着也不是什么东西这么一晃，金光一闪呐、啊，绕眼夺神，你想看也看不清楚，确切点说也看不明白，一道光师傅就不见了。哪吒眼睛都红了，他蹬着风火轮呐、啊，凝火尖枪要给师傅报仇，要跟云霄娘娘拼命。旁边赤精子一把把他拉住了，孩子，你可不能这么做呀，你没看吗，令尊师都让人家给甩到镇里去了，你干嘛去啊？哪吒这么一听，哎呀，眼泪夺眶而出啊，哦，莲花化身也会哭啊，因为特意难过了，哎，他也掉泪了。师徒如父子，瞪眼看着老师，叫人家给啊弄没了。难道我这个做弟子的，就在岸上观吗？我就站在这儿看着呀。赤精子一听，那怎么能够呢？带我去看看吧。是啊，你劝人家孩子啊，不让哪吒去冒险，那么自己也得过去争竞几句呀。管怎么说呢，太乙真人是自己的师哥呀。这时云霄娘娘，哎，这个仗打得非常干净利索，人家收了太乙真人的宝贝，把人给他甩到那个镇里去之后，戴青鸾就要回去了。赤精子把他给叫住了，哎，慢走，云霄娘娘请留步。哎呀，娘娘，你这个事儿做得不对呀，啊，怎么好端端的就把我的道友师兄太乙真人给甩没了呢？你赶快从镇里把他给我放出来，咱们是 两罢甘休，什么事儿没有了，不然的话今天你云霄就走不了了。云霄一听这是谁呀、他一下带青鸾回来，这么一看原来是赤精子。
2: 哦，
0: 这么说我把这个太乙真人给收起来，你有点不大服气呀、同时也看出来你们师兄弟的情谊，那好办呢、你不妨啊跟太乙真人去做个伴儿，你看怎么样？
2: 呵，
0: 赤精子一听这话也太狂了，云霄，你有什么了不得的？不就是趁一件震动宝混元金斗吗？我倒想要会会你这只宝斗。那好啊，云霄娘娘一抬手，啪的一下，这可出乎赤精子意料之外。他琢磨着怎么也得战个三招五式的，打上这么几个回合，自己呀、也想用用宝贝，吓一吓，震一震呐、这位云霄娘娘。可没想到这位娘娘手可太快了，那就像打一道利闪似的呀。哎呦，不，赤精子那个意思说不好，这话都没喊出来呀，突的一下，哎呀，不知道从哪儿来这么一股子无穷的吸引力呀、你想逃也逃不了，是躲也躲不开，一下就让人家把他给吸在这个金斗里边去了，啪的这么一下子。赵芳吃药跟太乙真人一样，也给甩到黄河镇里去了。哎呦，炉棚上的众仙这么一看呢、可全都愣了。有没有想过来再会会云霄娘娘的？有啊，但是都犯了合计了，那怎么能够躲得开这混元金斗啊？这可怎么办呢？人家云霄娘娘不慌不忙的回了成堂大营，第二天吃过早战饭又来讨战。这么说吧，就从这天叫战开始，拿住了太乙真人和赤精子。第二天来讨战呢，又拿了两位。云霄娘娘啊，这仗打的是不慌不忙，不急不躁，一天呐、就扣他们两个。几天的功夫，这炉棚上只剩下燃灯道人和丞相姜子牙了。哎呀，姜子牙急得要掉泪了，他目不转睛的就看着燃灯道人，那意思今儿该咱们二位了。燃灯冲着子牙丞相摆了摆手，子牙，你可不能出战呢、怎么这西岐城啊，你呢是主帅，我们都让云霄娘娘给扣在镇里去，都可以，但是唯独你那可不能出点什么差错。怎么把西岐丞相给甩在镇里去？那西岐城里不得乱了啊？头一个那姬发武王就得几个好胆的呀，文武百官呢、还有那些军校众将呢，西岐城的黎民百姓你心里主心骨没了，那这可就麻烦了。子牙一听，哎呀，道兄啊，您说的好啊，这是为我好啊，爱护我，怕我呀在阵前吃了亏吃了苦头，让人给捉了去。可话说回来了，还不如让人家把我捉了去呢。怎么，您说这我多难受啊？这您要是……子牙这话呀只说了一句， 把下边的话咽回去，怎么回事？这意思就是您要是让人给捉了去，那可就剩我老哥一人了，那这就不好办了。燃灯道人呐、也犯合计呀。燃灯虽然是道业深远，那修炼的可以说够了份儿了，撑得起是一流的大罗金仙了，但是今天他也不敢轻易到阵前会云霄啊。那么这要一会的话，自己肯定啊也得让人那抖啊给抖了去。那你说人家叫战啊，我不下如鹏，那还有谁呢？子牙一听，您方才怎么劝我来着？那么小弟我听您的话，但是您也得听我几句奉劝，您也不能去。可人家来如鹏前叫战呢、不要紧呢、两军作战有规矩，我可以高悬免战的。哎呀，燃灯这么一听，那可有点太难看了，太寒碜了。怎么卢鹏上这么大的一位燃灯道人在这儿坐着，这卢鹏前面总挂个免战牌，这能说得过去吗？嗨，子牙一听道兄此言差矣，怎么不管怎么说也比啊让人扣了去强，挂就挂吧。刚要往外挂这个免战，突然间呢听到空中有一声鹤鸣，鹤鸣啊，这是仙豪在叫啊。哎呦，子牙不由得心头一震，听着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啊，这么亲切啊。哎，可有一段时间没听见这么好听的鹤鸣之声了，这个名声好像是我的侄儿伯鹤童子啊。子牙不由得站起来了，举目这么一看，果然从云端深处飞来了一只仙鹤，仙鹤上坐着一位老人，手里头拄着拐杖，身上还背着一葫芦。哎呀，子牙这么一看真是喜出望外，嗨，高兴坏了，来的不是旁人，大师兄南极仙翁。燃灯道人也慌忙起身迎接啊。老寿星到了卢鹏上下了仙鹤，仙鹤刷一转化作一个童儿。子牙一看，哎呀，果然是鹤童啊。鹤童过来见过师叔，见过燃灯道人。子牙问他，哎，那个什么鹿童呢？这不就在这儿吗？感情在老寿星身后边，哎，紧随其后那儿伺候着呢。子牙见师兄施大礼，老寿星伸手相搀呢、哎，为什么南极老寿星叹口气呀、这意思啊，子牙明白，明白什么呀？贤弟呀、贤弟，你惹的这祸是不小啊！你看见没有啊？玉虚宫十二大门人，为了你呀、全让人家给扣的酒去黄河镇里了。哦，老仙翁知道啊，知道，不仅知道，而且是为这事儿来的。哎呀，燃灯道人一看，大师兄来得好啊，我正在贺子牙愁眉不展的啊，简直说是一计难施啊，什么计策也没有了，想不出一个应敌之策，眼看那三小娘娘就要杀上卢鹏，活捉我们两个人，而且还要杀进西岐，人家马上就要把西岐城给平了。师哥您来的真是实话啊。哎， 老寿星微微一笑，燃灯道友啊，不用客气了，实不相瞒，我这是奉教主之命前来解西岐之危。好嘛，这声势可太大了，惊动也太大了，敢请南极老寿星奉的是玉虚宫教主元始天尊之命前来解围助阵。对了，没有玉虚宫教主之命，那老寿星能随随便便离开昆仑山呢？怎么可能呢？子牙这么一听，大师兄啊，小弟不知道怎么感激好了，多谢您来相助啊！您看这怎么办呢？老寿星一看怎么办呢？咱们以逸待劳吧，我也不能到阵前去叫阵。哎，云霄娘娘虽然是三霄之首，三仙捣蛋第一流的明仙，但是那在我的面前是个小妹呀，我这个做大哥的怎么好去讨战呢？等他来了再说吧。第二天呢，云霄娘娘来讨战，感情云霄娘娘已经知道了这个事儿啊，让碧霄娘娘发现了。这么一看，哎呦，这个炉棚上这个气氛不对呀，好像与往日大不相同。别看十二大门人啊聚集在这个炉棚上，也没看见呢这炉棚上边那朵朵的祥云。同时呢，这鹤鹿二童围着这炉棚这么一转，那就等于给三霄娘娘报信一样。碧霄一看，赶快来回禀大姐，他告诉大姐，您可得格外小心，我看好像是南极大师兄来了，这个事情可不太好办，这要麻烦。怎么，这不欺负人吗？这不是，哦，同样称他一声师兄，他不来助我们，相反来助江山。嗨，云霄一听，三昧此言差异呀、啊，一个是人家是亲师兄弟，一师之徒；再一个呢，南极老寿星那可不是随随便便的，哎，可以到处乱走，哎，到处乱撞的人，他肯定是奉命前来，一定有咱们师伯的发旨，不然他不能到这儿。正好他不是来了吗，我就跟他诉诉这个委屈，我看他这个当大师兄的怎么处置这个事儿，我看他这碗水端的平不平。小妹不必担心，如果要是南极老寿星做个和事佬，哎，无论怎么说吧，那么他应该把这碗水端平喽。只要是能为我家兄长报了仇啊，血了恨，把陆鸦给我交出来，那么我们就可以啊回山，这事就作为罢论了。那么他这碗水端不平，有什么偏向，或者说呢以势压人，凭他这个身份，他当大师哥的啊，道业比咱们高，那么在这儿要跟咱们较量较量，那我可就不客气了，休怪我云霄不认人，九曲黄河阵里可不吝呢、啊、什么叫不吝呢？那不吝你是什么南极老寿星啊，燃灯老道，爱谁谁呀、啊、只要是啪混元军斗这么一扣，啪往里一甩，你甭想再出来了。我对他呀也得使用这一招。三位娘娘一看事已至此了，这玩意儿也不能南界老寿星一来把姐儿仨给吓跑了啊，这儿还有这么多的天君呢、啊、 还有文太师呢，那面子怎么能挂得住啊？所以云霄娘娘亲自到炉棚前来讨战。当时啊，子牙脸都有点变色。

南极老寿星啊啊！哦，在炉棚上跟燃灯道人在这儿大讲特讲，哎，畅谈一番，那怎么可能呢？仙人哪有那么多的话呀？所以啊，哎，说完几句话之后，那么把来意说明了，这就开始各自都不言语了。现在叫阵的来了，哎呀，子牙瞅一瞅又不敢惊动，不好意思惊动，一看炉棚下边这几个小弟兄啊，哪吒杨戬他们急的呀，直搓手擦拳魔掌的，什么意思？那意思是告诉子牙师叔，您倒把大师伯叫起来呀，怎么人家来讨战来了，你再不出来会会人家云霄，待会儿人一骂阵，这可就有点难听了，你怎么办呢？这个子牙急的站在这个南极老寿星跟前，低低的声音，那声音特别小，师兄师兄。南极老寿星点了点头，哈哈，子牙，我知道啦，云霄前来叫阵。说着，老寿星把拐杖拿起来，拄着拐慢慢的往起站。老寿星的行动啊比较困难，什么原因呢？他这个头啊特大啊，简直的是都成了负担了。哎，这可应了那句话了，头重脚轻，哎，稍微要是一忙乱呢、啊、这就容易栽位那儿或者摔个跟头，所以他这一动，两个童儿赶快过来搀着。当时老寿星跨上他的鹿童，那只梅花鹿啊，小鹤童在身后边抱着葫芦跟着，就这爷仨谁也不要。子牙一看，师兄，是不是小弟保驾前往啊？哎，不用不用。老寿星摆了摆手，光摆手不摇头啊，摇头这个也行，反正费点劲，哎，就不用摇头了。下了炉棚，来到云霄的跟前，啊，云霄小妹，久违啦！哦，老头是真善良，那当然，老寿星人人喜欢，哎，这么多年也没法用这个年头啊计算了，说几千年呐、啊，是几百年呐、啊。反正从有老寿星那天，哎，就招人喜欢。哎，原来是做个生日啊，不仅原来啊，现在也一样。哎，过个生日喜庆的日子啊，哎，就要把老寿星挂上摆那儿。老寿星几乎啊，哎，走进千家万户了，称得起是一位喜神了。云霄娘娘赶忙下青鸾给老寿星稽首施礼，原来是大师兄，小妹这厢有礼了。哎呀，云霄小妹啊，你挺好啊。云霄一听，我是不错呀，不知师兄您因何故来到西岐？哎，云霄小妹，你要不摆这座黄河阵，愚兄怎么能够到此啊？南极仙翁初会九曲黄河阵呢、啊，老仙翁也没见过这个阵势，他这是奉师命而来。元始天尊呐、啊，亲自派他啊，带着几件宝贝到西岐来解围。老寿星一见云霄娘娘，那可真是小妹妹老大哥呀，

0: 这二位大仙这一见面啊，还都挺客气，看那样根本就不像两军对垒的样子。云霄还问南极寿星呢，问什么呀？大哥，您这是从哪儿来？您干嘛来了？老寿星一听，嗨，心说云霄啊，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你要不摆这黄河阵，我能来吗？我就是为你这个阵来的。云霄娘娘这么一听，可就把脸沉下来了。大师兄，您这是何意呀？啊，小妹，你错了，你不应该摆这个九曲黄河阵呐！啊，作为你来讲，是三仙岛第一流的高仙呐，你应该知道。知道什么呀？常言说得好，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啊。说这个善恶之报，那么如影随形，积德累功，慈心于物啊，忠孝有替，是正己化人。金孤恤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小妹，这些道理你作为一个高仙能不明白吗？就是随便的那么一个啊小虫子，起码说不是害虫吧，那就不应该伤它呀。那个一草一木都不能轻易把它毁喽，这是仙人的本分。你怎么能摆起九曲黄河阵来呀？你说你摆这么一座恶阵，这怎么能行呢？别的不说，这对你不好啊。小妹，我劝你赶快啊把这个阵呐、撤了吧。啊，千万别忘了啊，天得一以清啊，地得一以宁，人得一以生啊。咱们大师伯老子曾经教诲过我们，呼吸恍兮其中有象啊，恍兮呼吸其中有物，一之谓也。就是这三个一呀、说这是道门，一定要遵守的。那么就是清、静、明、生。说小妹，你可不要忘了，千万呐、得遵循咱们大师伯的教诲，也得听啊你家二师伯元始天尊和我的师叔，你的老师通天教主那些教导。你赶快回山，不要再在这儿啊摆阵，也不要再住这个文太师了，行不行啊？嚯，南极老寿星是不慌不忙啊，慢条斯理啊，哎，几乎是说一句想一句，因为他年纪也大了，哎，身份也到了，哎，那么作为一个大师兄，跟小妹妹说这么几句话，也就是啊从这个大道理上给他摆一摆讲一讲，希望云霄呢能够听懂自己的话，赶快呀、收兵，收了这个阵，回山继续修炼，这就算完了。云霄一听大师哥的话我都听清楚，您呢作为一位师兄啊，尽到了这个兄长的情谊，但是您应该问问小妹我为什么跑这儿来摆阵。我家亲兄长黑虎玄坛赵公明是怎么让人给杀害的，这大概您都不知道了吧。啊，常言说得好，父母之仇不共戴天， 弟兄之仇不共日月，那么我一乃同胞亲兄弟被人家给杀了，难道就算完了吗？那么大哥，您既然远了风尘到这儿来了，这一番言语我都听明白了，是为了小妹我好，那我只有一个要求，您就把那个路亚道人交给我。哎，老寿星一听摆了摆手，小妹，此言差矣，这路亚道人他不是咱门中人呢，他不归呀三教所管，就连咱大师伯老子都管不了他，也管不着人家，人家是人是西昆仑散仙呢、啊、你让我哪儿找他去啊？哦，云霄一听，既然大师兄找不到路亚，您也管不了他，那么您怎么能够来管我呢？啊，这就不对了，您要是不把路亚献出来那也好办，您就把江上交给我，您看这样行不行啊？路亚你找不着，咱管不着他，哎，他是散仙我也理解，那姜子牙呢？这冤有头债有主啊，您把他给我也行。哎呀，老寿星这么一听，小妹，怎么你这个人怎么这话说的越说呀越说不明白了，怎么回事？我怎么能够把江上给你？江上是奉教主之命下山来斩将封神的呀，啊，三教欠押封神榜这事情你不是不知道，而且师叔都已经向你哎，注字注句都传达了，你们不是一个人听啊，是通天教主那么碧幽宫门下的那全都去听了，所以说你怎么能跟我要江上，就把我交给你，也不能把姜子牙给你。云霄一听，话要是这么说，师兄您可恕小妹无礼了，那么那我就不客气了，还有一条，那么作为您是我的大师兄，我劝您就别管这个事儿，路亚你也找不着，姜子牙你也不愿意交出来，那你在这儿捣什么乱呢？你赶快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回你的昆仑山，不然的话休怪小妹我翻脸不认人。哎呀，这样吧，云霄小妹，你再想想啊，我呢回去也合计合计，我是回玉虚宫好啊，我还是在这儿把这事儿管下去好，你看这行不行啊？哎呀，炉棚上的姜子牙姜丞相一看呢、啊、这仗打不起来，怎么回事？这慢条斯理的稳稳当当这商量，这打仗哪四平八稳的呀？这个也不知道老寿星在阵前和云霄娘娘说些什么，不仅姜子牙这边不知道，穷霄碧霄那边也不知道，急的呀，这姐俩一会儿把宝剑抻出来，一会儿苍啷一下又把宝剑还匣子，他们要想过来，但是害怕大姐不让，怕大姐当着老寿星申斥他们，你们过来干什么呀？我这跟大师兄说话呢，再说这俩过去还得给老寿星见个礼儿，你说这怎么办呢？这大姐跟他站有不站，退有不退，你说在那嘀咕什么呢？两边都着急，不知道他们说什么。老寿星这几句话这么一说呀，倒把云霄娘娘给说乐了，怎么回事？云霄娘娘很同情老寿星，知道他这是奉教主之命来的，老寿星这个人呐、啊，哎，是一团和善，跟谁都是那么善善兢兢的，客客气气的，哎，和和气气的，从来没发过脾气动过火，哎，一年到头啊总是那么笑眯眯的，要不怎么人人 都喜欢亲近老寿星呢？哎，大人孩子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哎，见着老寿星，哎，都高兴，都觉得呀是个喜庆事儿。今天呢，云霄娘娘也是，她一看这个老大哥也真是怪难为他的。你说我要是掏出元金斗，哐当一下把他给扣住吧，这有点儿太不近乎情理了啊！自己毕竟是个做小妹的，你说这怎么办？老大哥提出来了，说回去商量商量，也不知道他跟谁商量。那你商量去吧，商量好了，再来见我。我呢，就是这么一个主见，我把我的主意呀、啊、这想法都跟您说了。一个是您交出陆押，再不然您就把姜子牙送过来。送子牙也不行，您就赶快回昆仑山，这事儿就了了。别让小妹我为难了。老寿星也听明白了，你说我要下手收拾你吧，我又不忍；我不下手吧，不跟你动武，那这事儿又完不了，我哥哥这仇也不能报。这是怎么办呢？这你说这叫什么事儿？这叫老寿星，啪一带胯下的梅花鹿，哎，带着贺童回去了。云霄娘娘望着寿星的背影，哎，苦笑了一声，真难为我这个老大哥呀！哎，行了，等他想明白了再说吧。云霄娘娘跨青鸾也回去了。老寿星来到炉棚上，子牙这才过来问呢、啊：“大哥，您在阵前站有不站，退有不退，您跟云霄娘娘在说些什么呀？”嗨，老寿星一听贤弟有所不知啊，我劝说了他几句。您劝的怎么样啊？看这个样子，我的话他也听不进去。哎，老寿星就把云霄提的这几个条件跟姜子牙说了。子牙一听，那大哥您看着办吧。一个是呢，咱们讨几天期限，哎，我跟着您去找这陆押道人去，如果要觉得合适的话，哎，要不这么做呢，您就把小弟我送过去算了。老寿星一听，岂有此理呀、啊、怎么你这不是胡说吗？这不是，我奉师命是来解围，我怎么能够把你交到成堂大营啊？那回去我见师父怎么交代呀、啊？那您这样跟他这么商量，这也不行啊！哎，商量商量再说吧。我现在不能破阵，我这等一个人。哦，子牙才明白，感情大哥使的是稳军计呀、啊。大师兄，您等谁呀？我等咱灵宝大师兄来。这事情啊，已经惊动了大教主，惊动了大师伯了，太上老君。他马上就要派灵宝大法师到西岐来，我们兄弟两个呀，商量商量再说吧。哦，原来如此。子牙这才明白，怪不得呢，哎，师兄难及老寿星在阵前也不着急也不着慌的，慢慢的跟云霄娘娘那商量，感情啊，为了等大师兄灵宝大法师，等着吧。哎，等了这么半夜的功夫，也就是半许啊，啊，刚到后门影，哦，听见了。听见远处有动静，从云端传来了鸾铃之声。哎呀，老寿星呼的一下子站起来了，旁边几个小兄弟呀、啊，杨戬哪吒呀，差点乐出声来。他们笑什么呀？看大师伯难及老寿星，嚯，挺灵敏呐、啊，啊，这行动 够快的呀，不是那么不慌不忙稳稳当当四平八稳搀着架着拄着拐棍费挺大劲也站不起来哟。嚯，现在可倒好，轻飘飘的站起来了，亲自下炉棚来迎接灵宝大法师。唰，眼前一片祥云呐、啊！随着这祥云落地，只听“闷”的这么一声，把杨戬、哪吒他们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哦，原来是一头牛。这头牛是灵宝大法师骑了来的，哎，不是他的坐骑，是太上老君的坐骑，半绝清啊啊！神牛啊，这牛那说起来人们是再熟悉也不过了。熟悉什么呀？这就是西游记里边孙悟空那把兄弟牛魔王啊，哎，就是那铁扇公主的那老公啊，就是这位。那现在他跟着这个灵宝大法师到西岐来，那他还没结婚呢，还不认识这个铁扇公主呢，也确切点说还没有啊西游记这档子事儿呢啊，所以大家全都过来迎接灵宝大法师下了半绝清过来跟老寿星打招呼，见过子牙和燃灯道人，兄弟几人叙谈了几句。哎呀，贤弟呀，灵宝大法师问老寿星，你怎么没破这个阵呢？嗨，老寿星一听，大哥您不来我怎么敢破呀？再者说我有点犯合计，合计什么？我破得了破不了，凭我这道术能破得了九曲黄河阵吗？啊，我这会儿还有点担心呢。嗨，九曲黄河阵虽然厉害，但是贤弟你要是想破这个阵，那不是易如反掌吗？灵宝大法师很高兴。高兴什么呀？那么南极老寿星虽然比自己呀、啊、早来了这么一天半日，但是人家并没有和云霄娘娘交锋，也没有进阵，是等着自己来啊，这是对自己的尊重啊。灵宝大法师挺痛快，看来呀、啊、这个神仙里边也很讲究这个尊重。那当然，这尊重这个事儿说起来这学问可大了。哎，常言说得好，人敬人高自尊自贵嘛，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你敬我一丈我敬你天上。哎，人与人之间都应该哎互相尊重互相尊敬互相客气，哎，这就对了。所以呢灵宝大法师哎客气了几句，然后都打坐养神，继续养神啊，这神是必须随时随地的养啊。哎，等到天光大亮之后，灵宝大法师问老寿星，问什么呀？贤弟，是你我弟兄去讨战好，还是等三霄娘娘来交阵好呢？老寿星微微一笑，大师兄，这还用问小弟我吗？当然得等三霄娘娘来叫阵。哎，她就是再喊再叫再闹腾再发脾气，她也是几个小妹妹，咱们呢必须哎要大量一些宽容一些啊。我明白。话没说完呢，有人送来一封书信。哪儿的书信？成堂大营的。谁写的？云霄娘娘。什么意思？云霄娘娘已经知道了，连灵宝大法师都惊动了。哎呦，太上老君他老人家都派弟子来了， 看来自己这个黄河镇呢是闯了大祸了，也倒不错呀，惊动惊动几位教主，哎，也算是啊，没白费这番心，替兄报仇。云霄娘娘现在世道万难，须放胆，她呢倒宽松了啊，没有什么压力了，特意给灵宝大法师写了一封信。什么意思？就是请灵宝法师和南极老寿星，哎，到镇中一观。咱们甭打，你们二位先到九曲黄河镇里来看看。灵宝大法师一看，哎呦，呵，看来三霄娘娘是先礼而后兵啊。正好你我弟兄，哎，就一起去观赏观赏云霄娘娘这座名镇的。好啊，子牙一看，二位师兄能不能带小弟我去，我也想开开眼界。燃灯道人也想去，灵宝法师一看，那就一块去看看吧。啊，说的这会儿，大法师举目这么一看，嚯，旁边站着那些小兄弟们，哎，哪吒杨戬黄天化，这所有的这些位吧，金着木着都眼不眼望的，瞅着灵宝大法师，希望两位大师伯呀给说句话，带着他们一块儿进镇看看。看镇是次要的，主要看看师傅在镇里头怎么样啊，是死是活。灵宝大法师一看，那咱们就一同去看一看吧。可把这帮小弟兄们给乐坏了，哎呀，师伯答应带咱们去进镇看看，我大家前呼后拥的保着这二位大师兄就奔这黄河镇来。镇里边的镇主也知道了云霄娘娘在法坛正居中手提宝剑在那儿恭候着呢，听说来了，他扑的一声，一口发气，四门大开，哗楞楞楞楞楞楞。随着这铃声啊，镇门打开了。两位大师兄领着人进来，这么一看呀，不由得一愣。只见这八百士卒啊，各持旗幡，分为左右，是旗分五色，红黄蓝白黑呀。那镇里边啊，阴风洒洒迷天地，黑雾漫漫遮日光，可真称得起黄河水自天上来，是滚滚浊浪鬼神惊啊，荡悠悠的，明明摇摇，那风里里冷气袭人呐。九曲镇镇中吴直路，那就是大罗金仙进得镇来都得销魂。灵宝大法师和南极老寿星，哎，带着这个姜子牙以及这些小兄弟，还有那位燃灯道长，一同进黄河镇来观光观光。嗨，这哪是观光啊，来看一看呐，人家这座大阵的气势。开始的时候啊，这二位顶门大师兄还真没太十分介意，就觉得这个云霄啊也好，碧霄、琼霄几位娘娘，哎，在这二位看来呢是几个小妹妹，哎，耍耍脾气，随便呐，按着这个阵图摆了这么一座阵，也就是说镇唬镇唬姜子牙，那么是为了给他兄长出气报仇嘛，啊，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谁知道等进阵来这么一看，可就跟他们二位所想象的不同。哎呀，好凶恶的一座大阵啊， 隐约约就听到哗好似翻江倒海一样的水声，但是闻水声不见水呀，光听啊这个波浪翻滚的声音，就好像站在海边啊，听这个海浪击打这个岩石，那个声音差不多。但是呢一会儿的功夫就没有这么大的动静了，好像潺潺流水的小溪，哎，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这样了，随着又哗，又有点波浪滔天的感觉，这玩意儿挺吓人呐、啊，他这玩意儿一阵子一阵子的，在这个二位掌门人后边。杨戬、哪吒、金吒、木吒、黄天化这些人进门来什么也不看呐、啊，什么那八百兵丁啊，什么奇分五色呀、啊，金木水火土红黄蓝白黑，他们顾不得这些，大瞪着两个眼睛找他们的老师，还真让他们给找着了。哎呦，十二大弟子全在地上这会儿躺着呢，哎呀太可怜了。什么可怜呢？就是那个姿势那个形象太可怜了，有坐着的，有躺着的，有歪歪的，趴着的，盘着腿的，哎呦什么样的都有。大家这么一看呢、啊、那眼泪差一点夺眶而出。怎么自从那么上山拜师学艺以来，老师啊那可以说是从头到脚举止动作行动坐卧好一派仙风道骨啊，大罗金仙嘛，那仙气十足啊，哎，确切点说也就是神气十足啊，那多的派头啊，一位一位的啊，要是高唱一声佛号，那嗓音洪亮，声似铜钟，那山有回声啊。今天一看呢、啊，嗨，好像一位一位都喝多了似的，全喝醉了，哎，跟那形状差不多，眼也不愿意睁啊，你躺在那会儿，这。让人看着特别那么烟心，这请小弟子过去要把师傅给背起来，背出阵去，师傅到底是怎么了啊？赶快给背回到西岐，到炉棚上给调治调治啊，得让师傅都醒过来啊。哎，杨戬他们想的是这个，灵宝大法师回过头来冲着杨戬这些人一摆手，冲他们使了一个眼色，那个意思，孩子们不要这样，这没什么，你师父叫人给打落在阵中，你们哪里知道啊，他们能够啊保住这个仙体，那已经就很不错了。只有灵宝大法师知道，说这些位大弟子们一个个顶上三花，是皆被消尽呢、啊。感情这个让人家拿那个混元金斗扒着一扣，这三花就没了。现在几乎啊，这些个门人们、玉虚宫这些大弟子们，差不多都快成凡人了。那么灵宝法师暗地哎向这个杨戬他们打了一个招呼，这杨戬就不敢动了，大家都看着杨戬呢，看杨戬师哥不动，谁也没敢动。这时灵宝大法师就走到法台前了，冲着云霄打了一个招呼啊、哦、云霄师妹一向可好，云霄赶快 十里啊，不知师兄驾到，有失远迎啊。恕小妹无礼。哎，灵宝大法师笑着摇了摇头，不要客气了。哎，好像有好多话呀要跟云霄娘娘谈，但是这个时间地点不对，怎么这是在人家镇里，人家摆阵就是让你们呢想办法破，你们要是破不了就给人家递降书顺表，没有别的路可以选择，再选择那就让人给打入在阵中了，跟人有什么好说的呀。灵宝法师本想要劝说几句，他回头一看呢，南七老寿星冲他使个眼色，那意思就是大师兄不必多费口舌了，就算了吧。好啊，灵宝法师点了点头啊，几位贤妹这阵摆得好，确实是一座名阵呐、啊！啊，今天愚兄等是大开眼界呀、啊，我们就不在阵中啊多打扰了，告辞。哎呦，杨戬他们这么一听啊，哦，合着这进来学问这么一圈就出去了。哎呀，师伯呀，您得说句话，让三霄娘娘把我师父咱们给放了我。杨戬转念一想也泄气了，怎么一个是师伯根本不能说这样的话，哎，你现在怎么央求人家说云霄小妹行了我来了，看着我的面子啊，把这个文殊广发天尊还有太乙真人他们都放了吧，哪能那么简单呢，这不能啊、怪师伯不给说话，这话也没法说，说不出口。大概呀、啊，大师伯那么这么做肯定有他的理由，他有安排，小弟兄们谁也没敢说什么。江丞相呢，江丞相都有点看傻了，你看子牙在昆仑山学道四十年呐、啊，那个眼界是够可以的呀，起码说每年有一次群仙会，玉虚宫的门人啊，甚至于
1: 北京时间一点整
0: 教主，哎，都要在一起呀、啊、见上一面。那么就说姜子牙呢在昆仑山那儿那真是大开眼界，见过世面，但是这个阵法就这样的打阵他没见过，瞅着有点毛骨悚然呐、啊。那地下躺着的那些位，哪位道行不比这位江丞相大呀？那江丞相官拜丞相，他是凡人呐、啊。人家那些位，那都是仙呐、啊。子牙一想，我的个天，我要进阵呢、啊，恐怕还不如我这些师兄呢，大概早就没命了。子牙看着这师兄们一个个哎如呆如痴如捏的样子，自己心里头也是非常难过呀。这时灵宝大法师和南街老寿星啊、已经往镇外走了，那么这些位就得跟着三霄娘娘往法台前一站，哎，他们说了两句话，那么请两位师兄恕过小妹，我们不能远送了、不必相送，不必不必。说完了两位出战了，大家一同来到了炉棚上，商量商量这个事儿该怎么办，怎么破这个黄河阵。子牙呢，那就听着呗，听二位师兄吩咐安排。南极老寿星一想，这样吧，大哥， 还是由小弟我去破阵吧。贤弟呀，这个事情让你我兄弟很难为情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这次来可不是私自下山，说偷着跑来的，不是，咱是奉命。但是为难在什么地方？这深了不是，浅了不是啊。你说这真要是绝情绝义，八动起手来把三位娘娘给收拾了，这事儿也不大好办。起码说在碧游宫那儿，老教主通天教主那儿怎么交代？那么要是不下一点狠手，也就是说不动一点真格的，这黄河阵你也破不了啊。先甭说这个阵了，就先说说云霄娘娘这个混元金斗吧。你说怎么办呢？你想进阵得先把他这个斗给他破了啊。南极老寿星明白灵宝大法师的想法，大师兄，您的想法呀和小弟一样，可怎么办呢？现在咱们该说的话也说了，该劝也劝了，但是呢，那三霄娘娘无动于衷啊，看来光凭几句话也不行了。那么咱们又不能到西昆仑把这个路牙道人给绑了来，人家好心好意啊，来助咱们师弟姜子牙，现在到住出罪来了，你说咱们怎么好这么做呀？只好呢兵对兵，将对将，那有什么话向三霄娘娘交代？可她听不进去咱们的话呀。那我就给她一个小小的警教也就算了。灵宝大法师听得这会儿点了点头啊，贤弟言之有理啊，我望贤弟你千万万千也得手下留情，就是不要啊把三霄娘娘给伤了。哎，他们这么着急，这么上火，复仇心情这么强烈，这都可以理解呀。哎，咱们说不通呢，哪么让咱老师劝说劝说他呢？哎，也别下毒手。南极老寿星一听，大可不必嘱咐了，小弟是那样的人吗？灵宝大法师一想，可也是啊，怎么那我这个师弟那可以说一生慈善呢、啊、不用说跟谁打仗斗殴啊，翻脸动手，那对南极老寿星来说那根本不可能，你着急他都不带上火的，但是他怎么能下什么毒手呢？哎，现在要嘱咐的就是贤弟你对三霄娘娘哎，那么不下毒手，不把他们治伤，这算对了，可但是你也得小心点啊，哎，你也得格外注意啊，不能大意，看来啊这在阵前无亲故啊，三霄娘娘已经不认咱们这两个师兄了啊，不是平常素日群仙会的时候见着啊，那是那多么亲切多么亲热呀，一个个非常热情啊，感情也非常深，现在可不是那时候了，你要加小心。南极老寿星跨上梅花鹿就奔黄河镇来。黄河镇里头知道说老寿星要来破阵，琼霄娘娘这么一瞧，带我出去前去迎敌。云霄嘱咐了他两句呀、啊、二妹出去可以，但有一样，一定不要失礼，别忘了南极老寿星那是咱的师兄啊，他是玉虚宫中掌门的大师兄，哎，你得客气点，那不同一般人。琼霄一听，我知道了，不用说他是师兄，他就是师伯，哎，就是元始天尊来了， 你别忘了，大姐，他是来破阵的呀，破阵那就要先制服阵主，他是来收拾咱们的，咱们光客气能行吗？是他有来言，我有去语呀，看他什么态度。哎，反正不管怎么说，二妹你千万不许无礼，我明白。这时啊，旁边过来一个人，把琼霄娘娘给拦住了，说是不用啊，你们几位啊出去去会这位南极寿星，哎，由我来把他领进阵来就行了。几位一看是罕之仙子，哦，那也好，贤妹你就辛苦一趟，哎，你可莫要和我家师兄交手啊。哎，我知道了。说完了，罕之仙子由打阵里出来，来到外边一见这个老寿星，啊，南极仙翁请了。老仙翁一看不是三霄娘娘，哦，你是什么人呢？我乃三霄道友罕之仙子是也。哦，哎，请你回去到阵中告诉云霄我前来破阵。哦，罕之仙子微微一笑，遵命，无量佛。他念了这么一声佛号，在他念佛号的时候，他这个左手往起这么一举，哎，这单掌打击手，老寿星没太在意，没太在意呀、啊。就见他这么一打击手，这同时唰，这罕之仙子啊，这右手这么一抬，一道黄光，哗一下，哎呦，把老寿星给吓了一跳。怎么了？只听胯下这坐骑梅花鹿啊惨叫了这么一声，哗，冷不丁的他往起这么一跳，好吗？有打这个座位上就把南极老寿星给掀下来了。得亏啊老头手里头拄着个拐杖，要没那拐杖，那今儿个这乐子可就大了。怎么乐子大了？南极老寿星骑在路上他一点精神准备没有，他准备是要进阵会三霄，同时他也不认识这罕之仙子。哎，现在这一谈话，哎，一接言，这才知道他是谁。就在这时，他抖手打出来件什么东西，老寿星没有成想啊，他根本也想不到，他不知道罕之仙子就是在暗算他呀，尤其还打到他的坐骑梅花鹿。老寿星从打这个路上折下来，怎么说差点出个大笑话呢？那老寿星头重脚轻啊，咣一下栽下来，好嘛，那一头要是杵在地上，你说这笑话得多大呀？起码说这传扬出去的好说也不好听啊，怎么这么大的南极老寿星在九级黄河阵前大头朝下咣当一下栽在人家那儿了，你说这脸面不得丢尽了啊？还算万幸，拐棍这么一拄地，扑通一下，老寿星坐在那儿，这梅花鹿啊疼得滴溜溜在他身边一个劲儿的直打转。罕之仙子哈哈一笑，他一转身腾腾腾几步跑到阵里去，嘎啦这么一声把阵门关上了。这什么意思？这是一种奚落呀，是一种藐视啊。就你南极老寿星还想来破阵呢、啊、一见面叫人家从梅花鹿上就给掀下来了啊，坐在地上拄着个拐棍， 站都站不起来了，你还破阵呢？现在南极老寿星顾不得破阵了，他抬手把陆童给拉过来，当把梅花鹿拉过来一看，老寿星才看明白，哎呦，梅花鹿啊，两个眼睛睁不开了。这下可把老寿星心疼坏了，他也不想破阵了。老人家站起来，拄着拐杖拉着梅花鹿就回了这炉棚。这时啊，贺童儿和杨戬、哪吒来迎接来了，是灵宝大法师派来的。他们远在这个炉棚上看不清楚，只有灵宝大法师看见了。不知为什么，南极老寿星没等进阵，哐的一下就由梅花鹿上折下去了。说你们赶快去看看，这些人把老寿星连着梅花鹿一同都给请到炉棚上来了。这么一看，梅花鹿两个眼睛睁不开了，哎呀，坏了！灵宝大法师一跺脚，先帝呀，你怎么这么大意？又是罕之仙子，你应该加小心呢。他用的这什么法宝啊？这个宝贝的名字叫鹿木珠。南极老寿星还没容进这个九曲黄河阵呢，就败回来了。你说这败得多可怜多惨吧，啊，哪么进阵较量三合呢？那南极老寿星可不是一点本领都没有，他慈善归慈善，那道法无边呐。但是道法再高，因为南极老寿星是一位忠厚高仙，他没想到啊，这位罕之仙子能够一照面不容分说，啪就暗算这么一招，而且还打的是他的梅花鹿。这老头这个窝囊啊，说不出道不出。等回到炉棚来，大家这么一看，谁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这梅花鹿的眼睛怎么睁不开了？灵宝大法师一看，哎呀，先帝呀，你遭人暗算了，哎，赶快打无根水来。无根水什么水呀？反正就这井里头打那个井水，打上来之后嘛，不是有那个斗罐吗？哎，打上来千万别把它放在地上，哎，就得提拉着，把它一直提到这个炉棚上，用这个水，哎，把这个药化开，先给这个梅花鹿治眼睛。大家一看呢，灵宝法师从百宝囊中拿出这么一个小葫芦来，呵，这葫芦冲点红，不知道啊，哎，用了多少年了，真干净，真漂亮。从那小葫芦里倒出两个小药丸，弄水化开，给这个梅花鹿啊上这眼睛。哎，你说怪不怪？不上这药的时候啊，梅花鹿疼的浑身直抖啊，那贺童在旁边急得直掉泪啊。你别看一贺一鹿，贺鹿同春嘛，但是这师兄弟那感情啊，胜似亲兄弟呀。贺童啊急得不得了，他总在想什么，哎，哪怕让我遭此难呢，把我的眼睛打落呢，也别伤了我的兄弟呀。正为这事儿着急呢，哎，还算不错，灵宝法师用的可真是仙丹妙药啊，哎，真就止住疼了。过了有这么两个时辰，陆童啊眼睛睁开了，哎呦，贺童儿一看，这真是谢天谢地，过来谢过师伯灵宝法师。嗨， 那法师一看，这算得了什么呀？不过再有好的仙丹妙药，最好啊，也不用为家，也最好别用。那么以后啊，跟着你师父啊去破阵也好，两军交战也罢，千万得多加小心呐、啊。大家这么一听，可不是吗？真得留神呐、啊！看来啊，这三小娘娘身边呐、啊，还真有厉害的。这罕之仙子，挺文静的，这么一位年轻的小道姑，没想到他抬手伤人这么厉害。大家就看着老寿星，看什么呀？这要是换别人，一看路同眼睛也好了，还不得马上下楼棚去叫战呢、啊？老寿星好像没怎么样的事儿一样，只是啊，冲着灵宝大法师微微点了点头，然后把双睛一闭，继续养神呐、啊。嗨，杨戬这帮小兄弟们一个个急得简直是哭笑不得呀！好不容易把大师伯给盼来了，盼着师伯到这儿能破了黄河阵。这个阵不但没破，大师伯都吃了苦头了，梅花鹿差一点双眼被人家给打瞎了，现在把眼睛治好了，也不说去破阵去了，又在这儿闭目养生神了，这能行吗？这个哪吒杨戬本想要上前去啊说两句，让姜子牙给拦住了。子牙很不高兴，瞪了这哥俩一眼，怎么你们都在高山洞府修炼过，怎么能这样沉不住气呢？你看把你们给急的抓耳挠腮啊，进黄河镇的时候一个个的就急得火冒窜天，看样子就要把老师背出来给救出来，心情可以理解，但是怎么能够乱来呢？你看着好像是大师兄在这会儿闭目养神，实际可能在想对策，他们能像你们这样吗？一会儿蹦出去一会儿蹦回来，那怎么可能呢？这岂有此理啊，这么不懂规矩呢？吓得小哥俩也不敢言语。也难怪呀，杨戬哪吒窜火着急，一个是觉得窝囊，大师伯骑着梅花鹿过去还没等进人家黄河镇，就让人家从路上给掀下来了，还差点把梅花鹿给毁了，你说这谁能不挂火呀？这是其一。其二呢，人家罕之仙子得了这么一个小胜，不管怎么地吧，人家算胜了，占了上风了，好嘛，这成堂大营里是锣鼓喧天呐，就甭提多热闹，吹吹打打呀。这个文太师是挺会来事儿，怎么说挺会来事儿呢？就说这些群仙来帮他破西岐，收服江上。那么文太师呢很了解这些神仙的这个心意，那么他想尽一切办法叫这些高仙们一定得呀高高兴兴，和他们在山上不一样，确切点说就是顺着这些神仙的心气儿来吧。哪么有这么一点点微虚的，就这么一点点的吧，胜利那也得呢隆重庆贺一番。神仙也挺爱热闹，感情反正跟神仙也不一样，有爱清静的有爱热闹的。那么说了半天这个神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神仙咱先甭说具体神仙怎么样，就先说这俩字儿吧， 这神仙这两个字啊，那是古人一项重大文化创造啊。

封神干嘛呀？那得封。仙可就是不一样了。为什么说不一样呢？那仙是修的呀。不是有那么句话，修仙了道吗？啊，那个道啊得修，而且要想修仙，哎，得先会养生，会了养生才能够长生不老。要想养生长生不老，那么必须得呢养性，这个很重要。那当然，这个是仙一般来讲，必须得没脾气，好嘛，这边养着生啊，那边犯着性，脾气贼大，动不动就火冒钻天，瞅谁都不顺眼，看哪儿全别扭，那还能修仙呢？那做人恐怕都得离他远着点儿。所以呢，那个性需要养。哎，人家神仙里边，特别是仙道里边，讲究呢，淡墨甜鱼，不染不移呀。那么养其心以无欲，益其神以萃素。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想成仙了道，要想养性，得先把这个欲字儿把它破了。这一天这个欲望很大，这今儿个合计着这个，明天想着那个，完了这边还想着修仙，那根本不可能。所谓益其神以萃素呢，那萃素那就是洁白的意思吧。哎，非得这样，才能够那个成仙之道。那么三霄娘娘还有这各位天君，都挺爱热闹。话又说回来了，要不爱热闹，他们也不到西岐来。所以文太师啊，很会办事儿。他能够使这些位仙人们高兴，所以吹吹打打，热热闹闹，把这个三位娘娘由打镇里给请回大营。哎呀，那就甭提怎么恭敬了。在这个中军袍帐之中设素宴，文太师亲自给这三位娘娘以及各位天君把盏。神仙们也都挺高兴。就在这时啊，有中军进来禀报说，门外来了一位高仙，求见云霄娘娘。但是这位高仙呢，这中军这话没说完呐，乐的就不行了，他乐的前仰后合。文太师有点不高兴了，怎么回事？太师心想，你别看我对这些位高仙这么尊敬这么客气啊，几乎到了唯命是从，甚至于可以说都唯唯诺诺了，谨小慎微，诚惶诚恐，但是他们倒也都比我大呀，那都是我师兄辈的人，你们可就不行了。你别忘了，我这是统兵前来征讨西岐呀，有好多事情那还有军法在那管着呢，这太不像话了，怎么回禀事情还没等说清楚就笑得前仰后合，岂有此理啊。把中军吓坏了，赶快跪下。当时他也不敢笑了，说启禀太师，不是这个，我这么嬉笑咆哮大仗，那我不敢呐，我知道这是犯罪行为呀。可有一样，这个营门外这位高仙太让人可乐了，您看一看吧。说着这个好像他有好多话，文太师这一发火一生气呀，把他吓得也说不出来了，就那两个手啊在头上一劲直比划。文太师不明白这什么意思，

0: 王教吉、李玉庆两个弟子，你们出去看看辕门外到底发生什么事，谁来了。吉李玉庆出去了，他们出去功夫不大回来了，也是咯咯直笑啊。两个人一边一个把太师游打中军帐里头，说是啊给搀扶出大帐，实际就把老太师给架出来了，他们都乐懵了。太师一看心说这倒好，我刚跟这中军官发了脾气啊，你们两个又接茬乐，有什么好笑的啊。虽然现在建帐之后剩了这么几帐，但是离平灭西岐那还差着老大一截子路呢，这才哪儿到哪儿啊。你别忘了灵宝法师和南极寿星还在炉棚上那儿坐镇呢，这个镇能不能，就说这九曲黄河镇吧，能不能降服得了这个二位，那文太师心里头没有底呀、啊。有什么值得这么笑的。师父您出来看看，说着把老太师给请到辕门来了。太师文仲一看呢、啊，他也乐了，怎么回事啊，感情在这辕门外这站着一人，这人呢个量不高不矮，哎，年纪不大，生得白白净净胖胖大大的，身上穿着这么一件大红道袍，腰束丝绦，大红的中衣，脚下一双红云缎的登云履，哎，穿戴打扮不俗啊。但是一看呢，是招人可笑。怎么回事？这位啊，这耳朵太大了，好嘛，俩耳朵啊，双耳过顶。人家都说呀，这个大耳垂轮有福啊，双耳垂肩。哎，不是有那么个人物吗，历史上那位刘备就双耳垂肩，双手过膝，说他有帝王之相。哎，这人呢有福气有造化，可还没见过这双耳过顶的呀。可不是吗，这俩耳朵足有啊二尺多长，还来回直摆动。再一看呢、啊、嗨，这位这双大眼睛毛秃秃的挺好看，这嘴差点儿，怎么是个三瓣子嘴儿。哎呦，老太师一看这个形象确实招人可乐呀。就在这时，这道童往前走了两步，冲着文太师施了一个礼。哎呀，文仲师兄，你不认识我了啊？你怎么瞧着小弟我这么可笑呢？啊，把吉利于庆吓了一跳，怎么回事，我的天，这谁呀、啊、这是，好家伙，这位怎么敢跟我们太师称兄道弟呀、啊。这位这几句话使文太师不由得往后倒退了两步，手捻长髯，仔细这么一看，哎呀，他认出来，这就是啊教主通天教主碧游宫的守门仙童长耳定光仙。什么人物啊，兔爷。哎呦，文太师一瞧，我怎么想也想不到贤弟你来呀，这赶快过去十里呀、啊、哎，恕愚兄我未曾冤迎，快来快来，太师回身把吉利于青叫过来，快过来给你师叔十里。啊，吉利于青这么一听啊，哎呦，这俩人这心里甭提多难过了， 怎么，这让我们怎么叫得出口呢？我们这师叔是兔爷，你这哪受得了这个？不管怎么说，我们是军中的少千岁呀、啊，好吗？掌朝太师文仲得意门生啊，那比儿子都亲呐、啊。谁见我们不得敬畏三分？哦，感情没有这么一位师叔，哎呀，赶快过去得施个礼呀、啊，多不高兴！哎，冲着师傅的面子，还得大礼参拜呢。这二位上前这么一施礼，这位定光先高兴了。哎呀，啊，请起，请起！哎呀，二位小侄，不要多礼，喝。吉利余庆一听，这位啊，这位还真不客气。怎么，二位小侄，他还真叫得出口？文太师就问您，这是从哪儿来呀？啊，贤弟，怎么把你给惊动了？哎，长耳定光仙一听不高兴了，扑棱一下，把两个耳朵这么一摇，嘣嘣，前后啊晃了这么几晃，文太师啊又差点乐了，心说：行了，兄弟，咱别出这怪态了，这就可以了。哎，赶快随我到帐中一去吧，我在前面引路。呵，这爷儿几个就把这位定光大仙给陪进来了。一进这个宝帐，哎呦，你别看这位这模样这样，可了不得呀，当各家天君以及这三霄娘娘还有罕之仙子，一见定光仙，呼的一下全都站起来了，个个打击手打招呼啊。哎呀，你这是从哪里来呀、啊？什么风把你给吹到这儿来？哎，长耳定光仙一看，哈哈，诸位诸位，不要客气，不要客气，坐下坐下啊。先说说我坐哪儿。大伙儿一听，那你随便吧。怎么，这盒就你小，就你大呀？因为什么呢？就你小，你辈分小，是我们的一个小老弟。但是说就你大呢？好家伙，你是碧游宫镇守宫门的呀，那还了得，那是多宝道人得意的门生。那多宝道人何如人也？何如人也？那是碧游宫里边站着的通天教主，那还了得？大家觉得奇怪，哎，怎么把你给惊动了？哎，诸位别提了，怎么你们这儿的事儿啊，我才知道。我要早知道啊，我早就来了。来干嘛？我找这姜子牙算账。好啊，就这么一个钓鱼翁江上姜子牙，怎么着？我听说他要把我扒皮抽筋，把我给烤喽，要来一个煎兔肉，这还了得啊！大伙儿这么一听，这消息您是在哪儿听说的？嗨，别提了，你们诸位看不起我呀，应该跟我打个招呼，我早来一步也就早把西岐城给解围了，我来晚了我还得多感谢承蒙我这位好友申公豹给我送的信儿，不然呢、啊、我这口气就没法出。对了，说到这儿，这酒我先不喝了，我先到阵前把江上姜子牙拿来，有什么话咱们再谈。长耳定光仙到西岐来找姜子牙算账来了。现在这位子牙丞相啊还蒙在鼓里呢，根本就不知道这档子事儿，怎么能把这位定光仙给惊动了呢？那还得感谢这申公豹啊。这申公豹是可累了，怎么可累了呢？他是不管三山五岳，哎，你是啊，成。 成神的，成仙的，修仙的，了道的，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浮的，水里蹦的，哎，反正啊，你能有这么一点道术的，他就到你跟前去嘚吧这么一番，说姜子牙要害你。你说这子牙招谁惹谁了？合着这申公豹是到处搬弄是非，他还不是诚心敬意去找这位长耳定光仙。他知道啊，碧游宫有这么一个看门的大仙，但是不熟悉，没见过，是一个偶然机会相遇。哎，俩人这么一见面啊，嗨，都被对方给吸引住了。申公豹是瞅定光仙这俩耳朵与众不同，长耳定光仙呢看申公豹，嘿，脸朝后长着，俩人坐那山坡那儿就聊上了。申公豹啊，正言厉色地告诉他，我说定光仙，你还不知道呢吗？你还在这蹦蹦跳跳说说笑笑，有人要把你熏喽。定光仙一听，谁啊？那就是姜尚姜子牙，这人可不得了，呵，有个枝儿添个叶儿，没个枝儿也来仨叶儿。申公豹这通胡云，把这定光仙是连气带吓，简直都有点糊涂了。我没招他，没惹他呀，他姜子牙当他的丞相啊，我在这儿守我的宫门，他收拾我干嘛呀？收拾你干嘛？嘿，申公豹这话说得很明白。怎么明白？姜子牙是干什么的你知道吗？他是打鱼的呀，打鱼的，他整天在河边那儿坐着，那天要一凉喽啊，河边小风这么一吹他受不了，他就想把你这皮扒下来弄一坎肩他穿上，然后呢躺上一壶酒，哎，把您这肉啊在河边那儿一烤一熏，就把您给点吧了。这定光仙还真信了，趁着师傅多把道人一打盹的这功夫，他顺手拿了一件宝贝，他就跑这儿来了。他没想到一到城堂大营这儿会受到这样的接待，哎呦，大家对的都挺客气。其实定光仙没明白，没明白什么呀？这玩意儿你分从哪儿来呀？啊，你是从通天教主碧游宫来呀，那谁敢惹得起呀？话又说回来，人所皆知那是赫赫有名的三教主啊，所以人家跟定光仙挺客气。哎，一进打仗，连这些天君以及三霄娘娘是这个斟酒那个布菜，这长耳定光仙呢出去在碧游宫那看看那宫门，哎，帮着呀练练丹，打扫打扫这个丹炉，哎，收拾收拾卫生，干点小零碎活什么的，他也没有多大力气，哎，干力气活也干不了，没事他就跳跳钻钻蹦蹦哒哒的呀，在碧游宫周围那转悠。哎，他还不敢呢，卯足了劲蹦。怎么回事呢？哎呀，长耳定光仙那要真跳起来，嘣的一下子，这一蹦啊，就比那个传说中那孙悟空孙大圣啊，功夫一点也不次，那一个跟头不是十万八千里吗？哎，长耳定光仙这一蹦啊，最近的路途也得蹦出一万二去。他就这么一位，他今儿个是一时高兴，哎，离开了这个碧游宫，他蹦到后山来了，没想到在这会儿那么物欲，也就是说是巧遇申公豹正好从此经过，二位聊了这么几句，申公豹明确告诉他了，反正我的话你可以不信， 你不信就作罢，有朝一天姜子牙要收拾你的时候，哎，那你就别埋怨我了啊，我反正把信儿给你带到了，你不信呢就上西岐去问问。说完了他走了，昌儿定光先越想越憋屈，越想越难受，越想越生气，他揣着件宝贝就跑这儿来了。今天在这大帐中饮了这么几杯酒，借这点酒气儿，昌儿定国先要去阵前讨战，然后云霄娘娘把他给拦下了。为什么呢？哎，小弟用不着你呀，你就先在这儿看看热闹吧。哎，你到这儿来呀，是作战也罢，帮忙也好，看看热闹也行。你看看我这九曲黄河阵是怎么回事，再说了你也得好好想想，你去跟姜子牙叫阵，但是姜子牙不一定见你，可是燃灯道人还有咱两位顶门立户的大师兄都在这儿呢。哎，一位是大法师，一位是南极老寿星。哎呦，一提这二位呀，昌儿定光先有点害怕。怎么？哎呀，感情我的两位师伯都在这儿呢？你不知道？那我哪知道去？哎呦，那这事儿可不好办了。定光先非常感谢云霄娘娘，哎，这一把他给阻拦住啊，这是向着他呀。这我要到了阵前，姜子牙不见我，那老寿星要来了，往我跟前一站，问我你干嘛来了，我怎么回答呀？即便我就把申公豹跟我说的这些话跟老寿星说说，他也不定信呢。他要不信，我要把他气火了，他要拿那拐棍帮我怎么办呢？他打了我白打呀，打完了之后跟我师父说一声，回去我师父还得好好把我责罚一顿。越想越害怕，这也难怪。怎么这长耳定光仙一特点呢？他欢实归欢实，他胆儿小。云霄娘娘一看，你先等一等，等我呀会过两位师兄然后再说。哎，现在就我身边的这么一个道友，一个小师妹汉之仙子，哎，用这个入木珠啊，就差一点儿把老寿星给打伤，没伤着南极仙翁，但是呢把他梅花鹿给伤了。这事儿不能算完，老寿星肯定啊得来找咱们算账然后再说。长耳定光仙一听，言之有理，这么着吧，我不敢见两个师伯的面那单说，但有一样我可以暗地助诸位一臂之力，列位只管放心，不管他是什么人，只要是他来破阵，他要祭出法宝，我就能把他宝贝给他收过来。嚯，大伙儿听着这会儿不由得一愣啊，众位高仙将信将疑的看着长耳定光仙，怎么这口气可不小啊？哦，你能够把两位掌门师兄的法宝都能收回来，那当然呢。可有一样，诸位千万别说我在这儿啊，行不行啊？大伙儿一听，这都什么跟什么呀？怎么你害怕？你别来呀，来了你怎么还担惊受怕的？你怕人家知道你在这儿是怎么回事？嗨，这详情就甭细说了啊，等一等吧，看看大师姐这九曲黄河阵怎么样吧。这会儿拉着架子等着南极老寿星和大法师来破阵，可那二位呢在炉棚上打坐， 根本没有啊，去会这个三霄娘娘的心思，好像也不打算破这个九曲黄河阵。这么说吧，这二位啊是特别特的沉得住气，这个老寿星就够稳当的了。灵宝大法师来了之后啊，好嘛，比南极老寿星还沉稳，二位是一声不响，哎，就往炉棚上这么一坐。哎呦，这下可把子牙丞相以及他身旁的那些个小兄弟们给急坏了，急得哪吒杨戬呐，简直有点坐立不安。怎么回事？小哥几个犯合计呀，暗中偷偷的也没少嘀咕。他们嘀咕什么呀？我说咱这师伯不是说是奉教主之命啊前来助咱们师叔姜子牙破文仲文太师的吗？确切点说，就是破这九曲黄河阵来的。怎么没有一点儿是讨战进攻的意思呢？那就在这儿坐着，您这儿坐着能把这个黄河阵给破了吗？啊，你这怎么办呢？这个咱们是不是去催问一声？江丞相知道了，子牙一听当时就不高兴了。好大胆子呀，连我都不敢催，你们敢去催问，那还了得？哦，师叔，那不催咱们就看着两位师伯在这儿坐着，他们在这儿坐一天那倒不要紧呐，可我们的老师在黄河镇里头就要受一天的罪呀，吃一天的苦啊，我们这当弟子的心里头能好过吗？小哥几个都快急哭了。子牙何尝不着急呀，但有一样，怎么再怎么着急他也不敢呐、啊、去催去提个醒去动问，您二位是不是破阵呢、啊、还是择吉日破阵呢、啊，选个好日子是怎么打算的？不敢问。实际呀、啊、子牙丞相还有杨戬得着金枝木着黄天化这些小兄弟们这个着急白火这个样子，两位掌门人都知道了。南极老寿星看了看大法师，只见呢老法师点了点头，那个意思老寿星要说什么他已经知道了，好像是告诉南极仙翁你可以向他们交代。老寿星把姜子牙叫过来，贤弟呀、啊、你是不是挺着急呀、啊、急于要破这黄河大阵？子牙这么一听不瞒兄长，小弟心里头啊是有点着急，但是呢不敢呢催问我家兄长，不知您有没有破阵之意？哎呀，老寿星微微一笑啊，子牙，你要知道我与大师兄做的这会儿也很为难呐、啊、我们是不忍对三霄下手，我们总是希望三霄娘娘能够顿悟，说他们能明白了醒悟了啊，知道自己呀、啊、做错了，不该这样急着忙着来给兄长赵公明报仇啊，在这会儿助文太师功法稀奇，当他明白的时候呢他就会卷起阵图撤了这座大阵。哎呀，子牙听到这会儿暗自叫苦，怎么心里说，大师兄您想得很好啊，您这是以慈善为本方便为门呐、啊、但有一样 那怎么可能呢？三霄既然把这座大阵摆在这儿了，他就不会轻易把它撤掉。但是这些话自己不好出口。哎，老寿星这两句话石子牙也明白了。那么两位大师兄在这会儿不忍对三霄娘娘下手，还真有点当这个大师兄的样子。可您不下手，这个阵破不了，破不了文太师他就撤不了兵，这对我西岐就是最大的威胁。尤其是所有的师兄都在阵里边困着呢，子牙有好多话要说，他也不好往外讲，就是不住的点头啊。师兄您说的对，哎，这样吧，你把杨戬他们给我叫来。遵命。子牙一看，行，怎么可能啊，大师兄看出来这些小兄弟啊，哎，这急躁情绪，大概啊要锻炼锻炼他们，让他们去逃逃阵破破阵。你别看这九曲黄河阵这么凶这么厉害，你要真要让杨戬得了他们破阵呢，他们真敢闯进去，好吗？这叫不出鸡就不怕虎啊。哎，这些位可不管那个。所以子牙赶忙下来把杨戬他们给叫过来，小兄弟们一个个往老寿星跟前一跪，哎，听候吩咐。子牙已经嘱咐他们了，不管是我家师兄说的对和错，急和慢，你们都不许啊，抢嘴，就是不许胡言乱语，只能听命。你看我什么样子没有？你们就很好的跟我学。这些位一想，我明白了，怎么我们都不言语不行吗？他老人家说什么是什么，好吧。这些位跪在这会儿等候发旨呢，老寿星让他们平身，然后啊把杨戬叫过来了。这小兄弟里面属杨戬，哎，资格老，这个而且呢是这些小兄弟们一个大师哥，哎，也比较啊稳重，道也比这些人也深。杨戬规规矩矩的往老寿星跟前一站，寿星告诉他，你呀、想办法探听探听这个黄河阵啊，你能不能把这个黄河阵的阵图拿到炉棚上来，这是其一。其二呢，现在呀这个成堂大营之中又来了能人了，来助文仲，也是由啊申公豹蛊惑来的，你能不能降服此人啊？你们几个兄弟商议商议看怎么去做吧。这几句话说完之后啊，老寿星把眼睛一闭又不言语了。嘿，杨戬这么一听差点乐了，怎么回事？合着这两位师伯来了，稳稳当当坐在这炉棚上也没什么主意啊。哦，合着您二位破不了这阵呐、啊、你看你看，说了归齐，这还得让我们兄弟去想主意得这阵图，研究怎么破这黄河阵。哎呦，这真看得起我们兄弟呀、啊！杨戬先把这几句话跟这个姜子牙回禀了一番，子牙一听，那你就按着我师兄说的去做吧。啊，遵命。杨戬把小哥几个全都叫过来，在炉棚下找了一个清静的地方，哥几个坐这儿商量商量。大师伯说了， 让咱们想主意啊，得这九曲黄河镇镇图。合着他老人家要不看这个黄河镇镇图啊，看来也破不了这个阵。让你我兄弟想个办法，同时告诉咱们成汤大营啊又来了能人了，哎，让咱把这个人来头探听明白，然后好回禀两位师伯。兄弟们，你们说这事儿可笑不可笑啊？杨戬这一句话呀，把这小哥几个都给说乐了。怎么回事？太可笑了！哎呦，合着两位大师伯这么大的身份啊，那两位都什么主啊？都是一位是那斗牛宫的，那是站着的老子啊，那大法师；一位是玉虚宫的掌门大师兄，合着什么主也没有，就会坐这儿来打盹儿，还得让你我弟兄下主意。那咱们想吧。哪吒一听，有什么好想的呀？咱们哥几个分分工，兵分四路，分东西南北，杀进黄河镇，到里边把咱们师傅救出来，然后把他镇给他平了，你看这不就完了吗？杨戬一听，哪能那么简单呢？啊，咱们的老师怎么让人家给扣进这个黄河镇的？你们不是没看见呢？你们说的这事太容易了，咱必须得想个办法。第一，先得探听明白，到底呀、啊，这成汤大营里又来了一位什么样的高人，好回复咱师伯。另外，咱应该打听明白，这九曲黄河镇有没有阵图？没有，那就作为罢论；要是有，这图在哪儿呢？咱们得不着，起码。
1: 北京时间两点整。
0: 省说有这么张图，在哪儿哪儿哪儿的放着呢？实不相瞒，我们拿不来，您呢，看着办吧。这也像句话呀！大家一听，杨戬师兄说的有理呀、啊。那您说怎么办？杨戬急得来回直走柳转了好几圈，最后杨戬憋出一主意来。我说兄弟们，这么办吧，你们都别着急上火了，今儿晚上我孤身一个人，哎，先到这个成堂大营里呀、啊、探看一番，有什么话咱们回来再商量。杨戬要夜探敌营啊，这个事情看来是挺危险。怎么说危险呢？逃婚这九曲黄河镇镇图，这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啊！啊，怎么老寿星就把这个差事交给杨戬他们了呢？按说来讲，这些小弟兄们，几乎都要叨咕叨咕，叨咕什么呀？埋怨呗！你这大师伯也没个样子，哎，您没这个本事呢，您干嘛来呀？到这儿来不是破阵救我们老师吗？现在老师救不出来，阵也没法破，让我们去逃婚阵图去，这不挤兑我们吗？这不是，搁别人恐怕都容易这么想，唯独这些位玉虚门下的小门人们，一个这样想的也没有，他们还都挺高兴。怎么回事？嗨，大师伯这是看中咱们，哎呀，瞧得起咱们兄弟，把这么大的个事儿交给咱了，那咱就打听打听呗，打听明白了，咱们呢甭管使什么手段，哎，你是要也好，拿也罢，抢也行，偷也行，反正把这阵图拿来往师伯跟前一放，哎，也给咱们老师正正脸，要不然这也太惨了，师傅在黄河镇里边困着，不傻不捏，就在地下那儿坐着，咱们在外边这会儿没仗打，干着急，咱这师伯来了也不言语，坐在这炉棚上整天就那么冲嘴儿，这叫什么跟什么呀？所以 这些小弟兄们也都呛上火了。大伙一听，行，杨戬师兄，那您就多辛苦辛苦吧，可是您得加小心呐、啊。怎么，这成堂大营里边那可不是就是一位文太师啊，那还有好多天君，还有三霄娘娘。嗨，杨戬一听，弟兄们，这还用你们嘱咐我呀，我比你们啊更清楚。哎，我也不怕你们哥几个耻笑，今儿晚上我能啊踏踏实实的围着那成堂大营转一圈啊，遇不到什么风险，天亮前我能赶回来。哎，咱们哥们就算赢了。我当时去了一趟，最好别让人家发现我，发现了本一下，等那混元金斗这么一扣啊，啪往黄河镇里一拽，我就跟师傅作伴去了。那也受不了啊，大伙明白，别看杨戬嘴里这么说啊，那是一个沉稳人，哎，而且那有八九玄空之术，特别能变化，能变好几十种。你说变山变水变石的变树啊，变飞鸟，这变走兽，变活人，什么都能变呢。那您就看着办吧。哎呀，这哥几个听完了虽然高兴，还有点着急。着什么急呀、啊、师兄，我们是不是跟您一块儿去一趟啊，您帮帮忙把我们也变一些了，跟您混进这个成堂营，不行不行。杨戬一听，我一个人就够可以的了，我再带你们进去，回头我要是遇上点什么风险呢，啊，我要逃跑还得顾虑着你们，那就全耽误了。大家一听啊，杨戬师兄说的对，但是您最好早去早回，哎，别让我们惦记着，你们放心吧。耗到午夜三更，杨戬啪一下把头一摇，唰的一下子这人就没了。大伙看得清清楚楚，哎，我说啊，看清楚了没有？看清楚什么？杨戬师哥变了个什么呀？没看明白。嗨，光顾说话了。杨戬呢，悄悄来到成堂大营的这营门外，他这么一看，哎呀，不得了啊！怎么了？只见这中军大帐后边，就是成堂营里边的这个大炉棚啊，与往日不同，是金光缭绕啊，好像万道金蛇来回直窜，绕眼夺神，使杨戬暗吃了一惊啊。他没敢往前凑合，既然师伯告诉了，说成堂大营里又来了能人了，我呀，我还真得小心点儿。杨戬就跑到这成堂营后边来，顺着这大营的后边，他伸一脚浅一脚，一会儿腾云一会儿驾雾啊，飘飘荡荡晃晃荡荡，他也不知道飘出来有多远。忽然呼的一下子，杨戬收住盾光，他落下来了，落在一座山坡上。他举目往对面看了看，哎，杨戬一瞧，这是什么地方啊？我怎么跑这儿来呀？没上这成堂大营，这不对呀，我走错了路了，还是让成堂营里边那炉棚的金光把我给晃迷糊了，这怎么回事呢？这是杨戬坐在这个地方，愣磕磕的东张西望，他瞅了半天没看明白，好不容易盼着天快亮了，他跑回来了。这些小兄弟们 都等急了，眼看东方日出还没见杨戬师兄的动静呢，回得来回不来，正这着急，杨戬回来了。哎呀，师兄您跑哪儿去了？别问了。好嘛，弟兄啊，得亏你们没去呀、啊、你们要去麻烦了。怎么这成堂大营是今非昔比了？这个文太师可了不起呀、啊、真有高人辅佐呀。人家那营里头不是也有座炉台吗？啊，我看见人家那个炉棚周围呀、啊、是金光四射，没等看明白怎么回事，我就飘飘摇摇晃晃荡荡忽忽悠悠的飘到人后营去了。在一座山坡上愣了足有两个更次，我怕你们惦记着，我又跑回来了。不用说找这阵图，连这营里边什么毛病什么机关东西南北我都没辨认出来。大伙儿一听全泄气了。那好啊，那您就上炉棚跟师伯说一声吧，您就把这事儿推了得了，告诉师伯咱没这本事，也找不着这黄河阵图，您也别逼我们了。哎，我们师傅能困多日子就那困着得了，您能救呢就把他救了，救不了您就这儿坐着。杨戬一听这什么话呀，这话跟师伯能说得出口吗？你等我想想主意吧。哎呀，杨戬的这道斗确实比这些位多，忽然间呢他灵机这么一动，把哪吒叫过来。我去找一人，咱甭费这事，甭管我找得着这黄河阵图啊找不着这阵图，我把这人找来，我看这事儿就好解决了。黄河阵到底是破得了破不了啊，也就有了答案了。哪吒一听，你找谁？杨戬告诉他，我把那陆压道人找来，我借着探营为名，你也别跟咱师伯说，就说这大营里边啊如何了得。这么一说呀，哼，咱大师伯更得害怕了。我算看明白了，师伯是没有什么本领啊能够破人家这黄河阵，所以才把这差事交给咱们。咱要能找着这位陆牙道人，那么我给他磕几个响头呢，求他您来呀、啊、应付应付这差事，您别杀完赵公明您走了，我们这实在受不了了啊，我师父已经困了好多天了，这么长久困下去那人不就完了吗？那所有的道业也就跟着毁于一旦的，您怎么也得可怜可怜我们师徒啊。我就跟他说点好话还不行吗？哎，哪吒一听这主意太好了，哎呀别跟咱师伯说呀，怎么这不是师伯提了几次陆牙道人了吗？说人家大老远跑这儿来啊就为帮忙，怎么好去找人家去呀，说人家闯了祸了，这么说这多不礼貌啊，所以呢哎，找人家陆牙也不好意思去找，破这黄河阵又没本事，那么整天只有坐在炉棚上打滚儿。您这主意太高了师兄。杨戬一听事不宜迟，反正师伯也没给我期限，没说是三天是五日，什么时间把黄河阵阵图找着，借这机会啊回见吧。这些位千叮咛万嘱咐，嘱咐杨戬要多加小心，要是找不着陆牙道人您可得赶快回来，怎么我们看不见你呀、啊、那心里都没底。杨戬也乐了，行了哈，你们都能独当一面了，别这么没出息，好了好了，我去去就来。杨戬盘算了一下西昆仑的方向，然后再架起动光就走了，把杨戬累的满头大汗的， 也不知跑出多远来了。这西昆仑他听说过，他没去过，也不知道西昆仑坐落于何方，在哪省哪市哪个边界，他说不清楚。所以啊，自己就照着这个西南方向，他就一个劲儿的往前跑啊，也太累了。动光收住，呼的一下他落下来，把雅典吓一跳。他怎么吓了一跳？他是刚想要收住这个动光，哎，自己还没等啊念出咒语呢，哎，这动光自己呀就收了，呼的一下，说是落下来不如说是掉下来的，也就是杨戬换别人还能摔个好点的呢。杨戬落下来这么一看，这什么地方？他不看则已，这一看呢，哎呦，当时把杨戬给看呆了。怎么这地方怎么这么秀美呀？哎呀，真不亚于仙境啊。杨戬在金庭山玉柱洞学道，那是玉鼎真人得意的门徒啊，要说也是个见过世面的人呢、啊、可以说拜师学艺在高山仙府啊。什么样的秀美山川是能够打动他呀？可眼前这座山就把杨戬给打动了。他站到这山坡上，仔仔细细这么一打量，呜呀呀，激动的杨戬连吸好几口冷气。怎么回事？真是开了眼了。他只见呢、啊、这座山是怪石嵯峨，风叉云霄，古松低翠，百鸟争鸣啊。杨戬明白了，这不是凡尘的行乐地呀、啊、是赛过蓬莱古洞天呢、啊、这是个什么去处？他顺着这个山坡小路溜溜达达往前走，走出这么一段路来，只见前面有一座洞府。他抬头这么一看，那洞府上刻着四个大字，吓得杨戬当时就站那儿了，一步不敢往前走了。几个什么字把杨戬给吓成这样？是青鸾斗缺。杨戬可明白，这个缺字可不是平常随便想用就用的，好吗？玉阶金缺，那除非像什么玉虚宫啊，啊老君的斗牛宫，三十三天上，或者是南天门里边玉皇大帝那儿，要用这个字儿还行啊。这是什么地方啊？哪位高仙在这修炼？正在这时，杨戬就听啊，平地滚来了一股狂风，吓得杨戬回头这么一看，嚯，在他面前呢站着一怪物。好家伙，这怪物是身高过丈，身的是凶眉恶目，那脑袋呀上面长着三个尖儿，他大瞪着两个眼就走到杨戬的跟前，指了指杨戬，哪里来的妖人呢？啊，在此窥探。杨戬差点乐了，他乐什么呀？就您这模样您还说我是妖人呢？我除非脑门子上多了一只眼睛，哎，瞅着呀有点奇特，剩下杨戬心想我比你顺溜多了啊， 你是什么人呢？你来问我。哎呦，这个啰嗦，这个人说着话呼的一下就被杨戬给扑来了，看来他要跟杨戬较量一番。杨戬一看，你这不是欺负人吗？这不是，怎么我赤手空拳呢？因为我这是上西昆仑去找路亚道人，我没骑马，骑马也不好办。怎么我驾着动光这跑出多远，这难以数计呀。你说他八千里路啊，八千里路云和月也差不多啊，你说他几千里上万里也没准儿，要那马呀还跑不了这么远，可又没带兵器呀。我这去请高仙，不用说兵器，连个匕首也没有，你这不是欺负人吗？这不是。杨戬赶快就躲，他越躲闪，这个人他是越不让。看样子他伸出这手来，把杨戬吓一跳，这哪是手啊，怎么那是爪啊，我的天，你说这是龙爪是虎爪？好家伙，呼的一下跟打扑扇似的，这一下要让他抓住啊，那不死带伤啊。杨戬也急了，他是连窜带跳，连躲带闪，两个人边战边走，也不知道啊退出来有多远。杨戬真有点急了，他这么一想，我也得给这个妖怪一点颜色看呢，我光这么被动，这么藏，这么躲，光躲闪这也不是事儿。想到这会儿，他腾的一下把胸膛往起这么一挺，两手一合十，他就给这妖怪来了一个张手雷呀、啊！一道电光就劈过来了。杨戬的意思是吓唬吓唬他，杨戬心里也没底，怎么没底呢？不知道这一劈手雷好不好使，这手要是镇不住他呀，我也没别的主意了，我只有呢变化个什么东西赶快逃了得了，我别在这跟他纠缠了。杨戬是这么想的，谁知道这一个张手雷呀、啊，好嘛，把这妖怪吓得扑通一下躺那叽里咕噜一溜滚儿，就蹦起来撒腿就跑。嘿，杨戬心想，你看无意中这一个张手雷还真把这家伙给镇住了，你现在想跑了不行，他随后就追，追这个小山夹道里边来看，前面有一个山洞，前面这妖怪呲楞的这么一下就钻到那个洞口里边去了。杨戬得理不让人，跟着也进来，跟进洞里来这么一看，这洞里边漆黑呀，伸手难分五指。杨戬想，不好，这什么地方，这是自己在暗处，人家要在明处，那我可就要吃亏了。他把当中的神木睁开了，刚一睁这个神木，只见眼前寒光这么一闪，把杨戬吓了一大跳，他不由得往后倒退了几步，不知道遇是什么了。他以为啊那妖精明白过味儿来了，来上来要跟他拼斗一番，可能当他定了定神仔细一看，不对，只见前面是一片一片的寒光，这什么呀？杨戬几步走到跟前这么一看，在他眼前有一块方石，这个方石的正中间啊有个孔，就在这窟窿里头这插着一把刀。杨戬看明白了，是一口三尖两刃刀。哎，这可真不赖，杨戬一抬手就把这刀抓住了，他微微这么一用力，唰的一下把这刀就给提了起来了。嗯，提到手中，他用手这么一掂，左瞧瞧右看看，简直是爱不释手啊。 这刀光华闪闪明亮亮的，森森被人之寒。

什么人这么大的胆量啊，敢在此偷盗宝刀？哎呦，杨戬吓了一跳，心说我可不是偷的，怎么是这妖怪把我给挤兑的，他一跑我一追才发现了这把刀，这什么人在此说话？杨戬横刀这么一看，在他眼前站着一个女道童，道童冲他一点手，过来，公主有话要问你。杨戬在凤凰山呢，巧得了宝刀，开始可把杨戬给吓得够呛，因为什么？看见这么一个奇形怪状、长得非常凶恶这么一个妖精，脑袋长了三个尖儿，杨戬还真不知道啊，这是哪路妖怪？他这一个张手雷，使这妖精现了形了，感情是一把刀。这么说，杨戬这个张手雷也挺厉害。那当然，不是说张手为雷，合手为闪吗？怎么他合手能往外发雷呀？后边还有几句这个咒语跟着呢。哎，他念的是闪电咒语，那么合起来唰就是一道电光。念的是雷声的咒语，这个霹雷就打出去了。杨戬在开始拜师学艺，那么先得学这些个，不学这些个这个技艺，那你怎么能够一步一步成仙呢？所以杨戬非常高兴，哎呀，他把这个宝刀啊托在手里，不知道怎么拿着好了，那是扛着背着夹着，是手里提着的呢。就在这时，有人把他给叫住了，说他在这偷东西。啊，你怎么敢在凤凰山这会儿偷宝刀啊？哎呦，杨戬一看，这可真是天大的冤枉，怎么，我可不是偷的，那么我就是出于自卫吧，我也得把这个妖精给降服了。我不成想啊，他是一把宝刀，我就光以为他是个妖怪，那么现在已经变成这刀了，当然我得拿着了，是我把他降服的嘛。杨戬本想啊跟这位嚷嚷两句，他一看呢、啊、是一个女童儿，杨戬有点不好意思了，怎么这么一个女童儿，自己有理也好没理也好，跟人家吹胡子瞪眼的，这不太带劲呢。杨戬往前走了几步，先给这个小女童施了个礼，说我误走此处，哎，我不是在这偷盗，刚才呀、啊、是这个刀来袭击我，就差点把我伤了，我为了保全自己用了一个张手雷，哎，他就现了原形了，是一把刀，那么我把他给击成了这么一把刀，说当然我得把它拿走啊。这个女童儿一听啊，不行，你要拿走东西，尤其这宝刀，那你得打个招呼。这么说吧，不用说你在这儿啊拿走一件兵器，你就随便动一棵蒿草也不行，你要知道这儿可是凤凰山青鸾斗雀。哎呀，杨戬一听，您提醒的好啊，这斗雀二字我早就看见了，我知道此处啊非同等闲，是一块净地，但是我不知道啊谁是这儿的洞主，那么您把话说到这儿了，我可以呢见见这位洞主，我跟他把这个事情说明，然后呢我再把这个宝刀拿走。杨戬是打定主意了，下了决心了，他打定什么主意？今天叫我拿我也得拿，不让我拿也得拿呀，好吗？这么好的一把三尖两

0: 任宝刀，我怎么能够把他轻易撒手呢？他把这番话说完了，这个女童儿想了想，那好，你等着吧，我去给你回禀一声。听了这句话，杨戬也犯合计啊，他合计什么呀？看来呀，这凤凰山啊，青鸾陡缺的这位山主不是一般的人物，究竟是什么人呢？他也想象不出，就在这儿等着。功夫不大，有仙乐声传来，声管笛箫，哎呦，这声音甭提多么动听了。听了这个音乐之后，就使人觉得有点飘飘欲仙之感。呵，杨戬站在这会儿，手拄着宝刀，有点晕得乎的。这时刚才跟他说话的那个女童儿来了，说你随我来见见我家公主。杨戬是紧随其后。等来到洞口这会儿，他一看，哇，旁边啊，就这个洞口两旁啊，站着八位仙童啊，都是女道童，而且一个个是肋下佩剑。杨戬刚到这儿，人家把他拦住了，干什么？让他把这个刀放下，提刀进去不行，好嘛，拿着凶器啊去见公主，那还了得？杨戬一听，好好好，哎，您给我注意看着点啊，什么意思？你别把他给我弄没喽，回头我还得要他呢。他把刀交给这把洞门的女童了，然后杨戬跟着前面这位就进来了。来到里面，他这么一看呢，哎呦我的天哪，杨戬傻了眼了。怎么了？他一看这个洞里头啊，金碧辉煌啊，好像在这个洞里镶了好多珍珠玉翠，至于什么金银等类，那就不值一谈了，那到处都放光啊。杨戬一想，我的天，这得亏是我杨戬呐，这要换一个财迷来，那就了不得了啊。这个洞，这洞里怎么有这么多的好东西呢？看来杨戬看这洞啊，比阿里巴巴看那个洞那阔多了。杨戬跟着童儿到莲花台前，他一看，这位就是公主吧。杨戬赶快过去施大礼，他也口称公主，恕我冒犯，我不知道公主的御驾在此，如果要知道，天胆我也不敢啊，在凤凰山这会儿。那么杨戬不好意思往下说了，怎么，我这又打闪又鸣雷的，这不像话，有点自己觉得好像有点理亏。还没等他往下说什么呢，这位公主倒笑了，吩咐童儿赶快给他准备座位，让他请坐。哎呦，两个女童儿抬过来一只莲花墩呢，墩呢啊，那皇宫里皇上跟前不是有绣龙墩吗？他这会儿那墩都跟一坨朵的莲花似的，呵，相当漂亮。杨戬谢座，公主问他说，你这是从哪儿来呀？啊，哎呀，咱们是互相闻名，从未见过面呢。哎，你我呀是亲戚。杨戬这头嗡的一下子，怎么回事？杨戬觉得好笑，感情我这还有一亲戚呢。这杨戬是什么人呢？都说这杨戬姓杨名戬，杨二郎，说他是这个贯口人士，这个 这灌口在哪儿啊？在四川呢、啊。那么这杨戬到底是何许人也呢？哎呀，这个杨戬这说道还真不少。哎，有人说呀，杨戬是李冰的少爷。李冰啊，就是那位水利专家呀，修都江堰的那位。哎，他们不是父子修那个都江堰吗？哎，造福人民数千年呢。哎，现在人们提起来还都是交口称赞呢。李冰做了个大好事啊，哎，创造出了人间的奇迹，修了这个都江堰。不单这个堰修的非常奇特别致，而且呢正是通过这个都江堰，是所有的田地几乎是旱涝保收，而且粮食打得还很多啊，治水害为水利。那么李冰这少爷怎么又成了杨戬了呢？是李冰让他的儿子去到这个灌口啊降交。据传说呀，当时这灌口这会儿啊闹妖精，哎，李冰就把他这个少爷给打发去了。哎，不是有一传说叫梅山奇胜吗？哎，就是以这个李冰这少爷为首的，到那会儿他就把这蛟给斩了，哎，也把这个灌口啊给治理了。后来人们呢非常感谢他，说他从那儿哎就化作成仙，就成了二郎神了。还有的说呢，这二郎神就是李冰啊本人。反正这个传说是不少，但是呢为什么今天这位公主称这个杨戬为亲戚呢？感情这还有一番说道呢。还有什么说道？这个不是有那么一出戏叫宝莲灯吗？劈山救母。哎，那个三圣母有个哥哥，说就是杨戬，就是这位杨二郎啊，连打带闹还折腾半天。那三圣母来自于上天呢，也不是个等闲人物啊。那么今儿这公主说了半天是谁，她怎么跟杨戬称其为亲戚呢？哎呀，杨戬今天这趟凤凰山他算是来着了，感情这位公主啊就是天庭王母娘娘的老闺女龙吉公主。那么这龙吉公主她不在天上待着，她跑凤凰山这干嘛来了？嗨，她犯错误了。怎么犯的错误呢？就在三月三这个王母娘娘蟠桃会的时候，这位龙吉公主啊喝多了，喝多之后跟小姊妹在一块儿连说带笑啊，就谈起这个凡间来了，说是这个凡尘呐、是非常美丽，有好多这个新奇的东西，咱们天上都看不着的，而且呢这个凡间这个人呐，人与人之间是以团和善，比咱们这个天庭啊这神仙强多了。这神仙有时候还勾心斗角，为了这个排个座次啊，讲个先后啊，神仙心里头也犯合计，也这个闹事儿，所以呢还不如凡间呢。你瞧这玩意儿就互相羡慕嘛，凡间人觉得天庭神仙人那不得了啊，是南天门吧，那到了天宫天堂该多么美丽啊。可是他们不知道那天堂里边的人啊，就是那神仙们啊，还羡慕地上的乐园呢。这是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不管你神仙也好人也好吧，你必须呀知足常乐，乐乐呵呵，高高兴兴，不要攀比，要这个尽量的呀，这个尽量的这个减少这种欲念，如果要没有欲念了那就更好了。这欲念这个东西啊，要不得，常言说的好，欲壑难填嘛，得了屋子想炕嘛，就这么回事儿。跟平常说的那个俗语笑话差不多。什么俗语笑话？就人家骑马我骑驴呗，比人差着一大截子呢，可你回头看看呢，回头还有推车的呢，你倒有头驴骑呀，这得这样才行呢。正因为这个，这龙吉公主一谈起这，他也喝多了点，就有点啊，无拘无束了，他也忘了他的身份了，也忘了他待的那环境了，气恼了王母娘娘，跟玉皇大帝这么一商量，就把这位公主给贬到凡尘来了。其实啊，这个玉皇大帝呀，跟这个王母娘娘也办了不少的错事儿、糊涂事儿。怎么犯了天条，他就给往下贬，贬下来人家一看，这人间确实真美，而且人与人之间呐，就觉得相处都挺和谐。同时呢，这个人间这个幸福啊，这天上也找不到，所以人家就在这搞个对象啊，找个老公啊，结了婚了就得了。其中包括那七仙女，可没事他要往回叫人家，包括那织女都算上，但是好好的给喊回去了。你这不是把牛郎给，这哪儿跟哪儿，这都是啊。好，就说这意思吧，这龙姬公主啊就这么下来的。他好像他得有个原因呢，王母娘娘老闺女不在天上待着，他跑这儿来干嘛来了？所以今天呢，他就很简要的就跟杨戬，把这个经过说了这么一番。杨戬一听，哎呀，这真是巧遇呀！哎呀，这是个缘法呀，有缘那当然呢。他重新起来给公主见礼。那当然得重新建立了，怎么人家身份在那儿呢？龙吉公主一看不必多礼了，说因为什么呀，我的玉女童儿把你给带到这儿来了。嗨，杨戬就把雷击妖怪变宝刀的事情说了一遍。公主一听，嗨，这个你不用担忧了，这个宝刀就是你的，不仅宝刀是你的，这儿还有你几宗东西呢，都是我从天上带下来的，无意之中带下来，没想到今天物归其主。吩咐一声，来啊，把包裹拿过来。拿过一包裹来，把这包裹往这一放，打开这么一看呢，哎呦，是一件杏黄袍啊，掐金边走金线，海水江崖，蛟龙探爪。哎呦，杨戬一看十分喜爱，公主叫他把这袍穿上。杨戬穿上这袍之后，呵，简直是量身而坐呀，那简直是量身而坐呀，就按着他身子量的尺寸坐下来的，不长不短不肥不瘦，可就甭提多合体了。杨戬要把它脱下来，龙吉公主一看，你就穿着吧。这件锦袍善避水火，就是你穿着这件袍啊，说着哇，这火着多厉害，你就背着手进去溜达两圈，什么事没有。说倒海翻江啊，奔腾咆哮，甭管是这个江河湖海，包括太平洋在内，您扑通一下跳下去，然后溜达达再上来，什么事儿没有，避水火吗？真能那样，神话啊！所以杨戬也舍不得脱了。太好了，公主又吩咐把那个坐骑拉过来，拉过一匹马来，把这个马也给杨戬了。这马呀，没鞍子没镫， 哎，公主告诉他，你不用鞍鞯、交环、凳子都不用，哎，你就啊把这个马骑上就行了，骑着这匹坐骑啊，可以两军作战。同时呢，你就凭这匹坐骑就能够啊连连取胜，不容易打败仗了。杨戬觉得奇怪，这马这么厉害吗？难道是一匹神驹？龙姬公主点点头，不错，确实是。怎么会能骑着它就总打胜仗呢？你不相信吗？啊，那让你开阔开阔眼界，你看一看。公主吩咐一声，把刀拿过来。拿过一把刀来，正是杨戬那三尖两刃刀。杨戬一看，这要干什么呀？让童儿把马首斩掉。啊，杨戬有点心疼啊，怎么这么好的一匹马，怎么公主说把马首斩掉，把马砍了，这多可惜呀。他刚要上前去阻拦，还没等这个话说出口呢，只见领他来那个童儿把这宝刀一举，咔一下子把马脑袋砍下去了，把杨戬吓了一大跳啊。怎么了？这马脑袋砍下去啊，滴血不见，不但没见马血，还有新鲜的呢。什么新鲜呢？滋溜的一下，这马脑袋跑后边去了，刺楞的一下子，马尾巴跑前边来了。哎，杨戬当时大瞪着两个眼睛，他差点喊叫出来啊，这简直是太妙了。就在这瞬间，只见童儿一扬手，咔一下又一刀，又把马头砍下来，滋溜一下又还原了，马脑袋跑前面来了，马尾巴跑后边来了。可把杨戬乐坏了，他笑什么呢？怪不得公主说我要骑着这匹马能够决胜千里呢，那肯定了。这要跟两军打仗，甭管什么样的上将军，打着打着咔嚓我一刀先把自己马脑袋砍掉了，非把他吓一跳不可。他一走神，我这不是就取胜了吗？哎呀，太妙了，这叫什么马呀？公主告诉他说，此马名为赤福兽。哎，两边跑脑袋的马。然后公主又叫童儿从后边牵出一条狗来，告诉杨戬，你把它揣兜里吧。杨戬差点乐了，怎么这狗这个也不算小啊，啊，怎么能把它揣兜里，得做一多大的兜子整天兜着它呀。说着，只见龙姬公主这么一抬手，刷的一下，那狗啊就跳入公主的掌中，跳到她的手掌里。这么一看，这小狗也就一寸多长，到不了两寸吧，变成一个小玩物狗。嘿，杨戬一看，这太可乐了。公主把这狗交给他了，告诉他，此乃天宫一条狗啊，这是给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的看门狗，叫什么呀？昊天犬。杨戬去找路牙道人，路牙道人没找着，可是在凤凰山这儿呢，巧遇了龙吉公主。龙吉公主啊，赠给杨戬四宝啊，呵，是宝袍、宝刀、宝马，还有一条狗。那不是普通的狗，不是一般的小宠物，是宝犬。感情啊，这狗还带俩小翅膀呢，会飞呀，啊，能可以当法宝用，系着半悬空，它由上往下，就是说头朝下脚朝上，尾巴一翘， 咬人呐、啊。狗一般都咬腿肚子，唯独这条狗专咬脖子啊，后脖梗吭哧就一口啊。杨戬呐、啊、都乐懵了，他几次向龙姬公主致谢，公主告诉他不必客气。随后啊，公主嘱咐杨戬说，你此来不是为寻找一个人吗？找的是鲁牙道人呢、啊、哎呦，杨戬更不敢隐瞒了，感情公主都知道啊。当然呢、啊、龙姬公主知道杨戬这个来意，所以劝他呀，说你不要再去找这个鲁牙道人，他不久啊就要重返西岐城。现在他已经知道啊，三霄娘娘替兄报仇，下山摆黄河阵，肯定他还得去。这样呢，你就赶快返回西岐。回去之后啊，那么请你告诉南极老寿星，不要再发慈悲呀、啊！啊，凭这个慈悲二字是打动三霄娘娘，这不太可能了。让他们莫误天机，说该做什么事情得做什么事，这黄河阵不能持久不破，这阵总在这儿这么摆着。哎，他们去了也不降服这三个娘娘，那么这个本意是好意，甭管是啊令狐大法师也好，还是南极老寿星也好，两位掌门的大师兄总得要有点深沉，对三霄娘娘客气一些，想感动他们，让他们自动的撤掉这个黄河阵，仍然回他们的三仙岛，那是不可能了。同时呢，这三霄也是封神榜上有名之人，他们是难逃劫难，也不要让你们老师们总在这个黄河镇里头困着了。同时啊，你要告诉这个江上姜子牙，让他一定要看管好封神榜，不久这个封神榜还会要出危险，这个封神榜要不高挂在封神台上，那么被杀的这些个神仙呐、啊，也甭管是战将啊，他们都到哪儿去啊？没地方待呀、啊，那怎么能行啊？杨戬啊，一一记下，规规矩矩站在那块是点头称是啊。杨戬打心里往外是感谢龙姬公主的提醒，而且也特别佩服这位龙姬公主，当然得佩服了。公主所说的这些，这都是天机呀、啊！一般来讲，天机是不可泄露的呀！啊，那简直是绝密中的绝密呀、啊！那是随随便便就叨咕出去的，为什么？那么龙姬公主说话分量这么重呢，这直信程度怎么这么高呢？你得说她是谁呀、啊、好吗？王母娘娘老闺女，你什么事儿是反要是经过苍天的事情，那不通过人家家，你什么事儿也办不了啊。所以杨戬佩服，他相信，他感激啊龙姬公主能跟他说些这些绝密的语言啊，向他泄露了一点天机。这杨戬呐、啊、是激动不已，他恭恭敬敬给龙姬公主施礼，同时呢他代表啊江上姜子牙说，我代表我师叔江上，因为他是西岐城的丞相，说请您呐、啊、到西岐游览几天，当然现在不能去，现在那正打仗呢，不太平，说等呢这个 退了这个文仲文太师之后，那么西岐地狱平安了，请您到那儿散散心。隆基公主一听，嗨，苦笑一声啊，杨戬，你别看呐，我宗宗渐渐跟你说的那么清楚，但是我自己的事情，哎，我还不十分明白呢。我有犯天条，哎，被打下天宫，到这个凤凰山来，我已经预料到了，哎，不久的将来，我也要到西岐城去呀。你不请我，我也得去，所以啊，请你先代我，哎，问候姜子牙丞相。更深一层的，人家不能再跟杨戬说了，哎，还有深层的东西呢。那当然，哪能一股脑儿的哭嚓也得全都哎告诉这个杨戬，杨戬也不敢多问了。哎，当时啊，辞别公主，公主让童儿送她下山，杨戬还客气呢，哎，不必送，我自己出去驾洞光就走了。哎，这回不用驾洞光了，怎么我骑着我这个赤福兽，骑着马我就走了。公主一听不行，还是让他送送你吧。领他进来，那童儿低低的声音告诉杨戬，哎，您就别客气了，我不送你呀，你下不了山。呼，杨戬这才恍然大悟，是啊，没人送好吗？你提着刀，是穿着袍，揣着狗，骑着马，您溜达了，哪有那事儿啊？不行，得让人家送，那您就多受累吧。他再次谢过隆基公主，辞别了公主之后，出来跨上赤福兽，一下这个凤凰山，他啪的一下，这叫打马扬鞭吗？没鞭子，他就轻轻的拍了这赤福兽这么一巴掌，呼的一下，赤福兽啊，呵，是啼下生风啊。你说怪不怪？也甭告诉他东西南北，也不用喊呐，是驾驾驾，窝窝窝，哎，你不用告诉他怎么里拐外没，他就直接着就奔西岐城来了，飘飘荡荡落在了炉台前。他落到炉棚前，这一下，哎呦，金着木着哪吒还黄天化等人这么一看，可激动坏了。哎呀，我说我的兄长，哎，你哪儿去了你呀？你怎么无影无踪了？这一边说着话，小哥几个都愣住了，怎么了？不认识了？看这模样没多大变化，还是师兄杨戬，哎，金脸三只眼，精神头还那么足，但是嚯，穿戴换了，身着杏黄袍啊，手提三尖两刃刀，胯下骑着这么一个没鞍子的马，多别扭啊。怎么好马配好鞍呢？你得弄个鞍颤的。行了行了，别露怯了啊，你们根本就不知道，给我看着，有功夫我再跟你们说说这个刀马的来历，现在没时间。说完了，夸一下把宝刀往这儿这么一戳，这匹赤福兽啊，哎，就紧贴着三尖两刃刀旁边那儿往那一站，纹丝不动。嘿，小哥几个觉得奇怪，这么短的时间怎么训练的呢？杨戬跑到炉棚上来，跪倒在南极老寿星和大法师的跟前，把自己这番经过简单说了这么几句。两位大师兄啊，同时点了点头，哎，祝贺杨戬，那么信奉隆基公主，哎，这是你的福气呀，连我们都很难得一见呐。公主又赠给你四宝，那么公主说的这些话我们都一一记下， 哎，现在马不停蹄，立刻去讨战，先破这个黄河阵为上。那么既然隆基公主说了这话，都是有根源的，也就是说是有来头的，他不是随随便便就跟你说这么几句，这时间是不能再耽搁下去了。哎，隆基公主虽然远在凤凰山，她就像看见了此时此地一切的事情，简直比看的还准呢。怎么，她一言道破，告诉南极老寿星和大法师不要再动什么慈悲之念了，想感动三小娘娘那是不可能了，还是啊及早把黄河阵给她破喽。哎，不能再耽搁下去了，再这么耽误时间，别的好说，那么要是耽误了斩将封神，这个谁也吃罪不起。两位掌门人，哎，叫杨戬去做好准备，哎，我们要带着你们去会一会三霄娘娘。杨戬下的台来，把这个两位掌门人说的话跟这些小兄弟们这么一说，大家一个个呵，简直的乐坏了。阿姨你看怎么样啊？师哥呀，我们
1: 北京时间3点整，
0: 看您回来，哎，那就有点说到了，不然的话您说这老二位在台上闭着眼睛一打盹儿，急得咱们师叔台上台下来回转悠，我们这心急如焚，什么事儿也当不了。为什么盼你回来？盼你回来，你看这马上就要开战了。这时啊，白鹤童儿又打台上下来了，交给杨戬一封书信，叫他把这信赶快送到成堂大营，就明日一早，哎，要和这个三霄娘娘决战。杨戬把这信给送过去了，三霄娘娘把信展开这么一看，冷笑了一声，哦，好几天没动静，不用问呢，这是去请能人去了，要破我们的黄河阵。说现在写来一封书信，这不是一封普通的书信，是什么呀？是一道战表。你们说怎么办吧？云霄娘娘问琼霄碧霄，可就在明天这一仗了。这意思之间就是说，这仗咱们是打不打？如果这要翻了脸，真的较量起来，我看呐，我等恐怕不是南极仙翁他们的对手。那么现在摆在咱们跟前呢，这个路只有两条，一个是敲门灯的，把这个黄河阵阵图这么一卷，把十二大弟子给人送回去，把这个阵一撤，咱们赶快回山，这事儿就算完了。哎，这个仇恨二字不提不念，还是那句话，等到姜子牙斩将封神以后，咱们再算这笔账。第二条路，那就是在这一场决战，不用说，大师兄，哎，灵宝法师也好，南极老寿星也好，这二位，就是两位师伯到了，他亲自来到此处，咱们也得来个以小犯上，也不能客气。琼霄碧霄这么一看，大姐这是什么意思呢？哦，大姐有点反悔了，就是说后悔了，不应该摆这座黄河阵，也没成想摆了这黄河阵之后会惊动南极老寿星啊，玉虚宫掌门的大弟子都亲临此地了，这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摆这个阵就想是降服陆鸦和姜子牙。那么事到如今了，咱们只有一步之遥， 这一步咱是往前进还是往后退，这时整个的这个大帐里边是鸦雀无声啊。温太师呢，太师温仲不好说什么呀，我现在已经对不起三霄娘娘，我把道友亲自请下山，黑虎玄坛赵公明被人家给杀害在西岐这儿，到现在这个仇还没报呢，我对不起人家赵氏兄妹，人家愿意帮我这忙只有感谢，不愿意帮忙即便现在就立刻卷起阵图撤了黄河寨啊，离开了这个西岐的战场，自己什么也不能说，同时也不能劝阻。十阿天君，这九位天君坐在这会儿，脸上的脸色都不太好看，怎么回事？有的人呐，几乎就这些位吧，一个不落吧，怎么了？都挺不高兴，对谁呀？对云霄娘娘，心说云霄娘娘是三霄之首啊，啊，三位女仙的头不金交椅呀，您怎么能这么问呢？这什么意思呢？这就说明后悔了呗。穷霄碧霄就有点挂不住了，说这样吧，大姐既然问我们该当如何，这一步是前进好还是后退好，小妹之见，我们两个，我和碧霄，只有前进没有后退之路，大姐您要是这个后悔了，不妨您马上离开成唐大营，可有一样，黄河镇不能撤。看来这姐儿俩要翻脸了，云霄呢半晌无言，云霄娘娘确实是有点后悔，如果现在有一个人给她个台阶儿，说咱把这个镇撤了吧，哎，这样也好，可是呢一个说这样的话的也没有啊。这时就听有人呵呵一笑，啪啦帐帘这么一挑，长耳定光仙到外边进来。这两天定光仙可是太美了，怎么了？他觉得比在碧游宫看守宫门那可强多了。哎呦，这成唐大营里都尽是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呵，把长耳定光仙给乐的。他现在打定主意了，什么主意？一直等着跟文太师一块儿是奏凯还朝，不仅我在这会儿要玩个够，我还准备啊到这个纣王天子那个首都朝歌城住两天，如果得出时间来的话，时间允许条件也方便，那我就到皇宫里住两天。和定光仙想的挺美，方才这大帐里这番议论他全听见，他为什么冷笑一声？嗨，他告诉穷霄碧霄，不要啊，哎，再这样逼你这个大姐了，你不用啊再用话来激他了，怎么这不明摆着吗？云霄娘娘亲手拿来的这张阵图，他亲自摆下的这座黄河阵怎么能撤呢？现在这不是战表打来了吗？不用商量了，告诉他明日决战就完了。嚯，定光仙这派头可真不小，这几句话说的帐中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呀。云霄娘娘一看只得如此了，那没话好说了，明日见阵有什么话再说。第二天哗的一下两阵对圆了，云霄娘娘挎着青鸾往对面这么一看，不由暗自一惊，怎么只见两位大师兄是面沉似水，脸全沉下？那当然， 为什么？时间给你们够充裕的了，啊，该说的话也都说了，哎，时间也宽容了，但是你们还不醒悟，那么还想呢，要决一死战，看来再解劝那是没有用了，只好见阵了。老寿星催梅花鹿到阵前，刚往这盒这么一站，琼霄啊，唰的一下一催坐骑就过来，他到了跟前，二话不说呀，是举剑就劈。琼霄啊，是经过高人指点了。为什么这么说？有人告诉琼霄娘娘，到了阵前可别再多说那些没用的话了，什么你兄我弟了，见面十里客气几句用不着了，现在已经是兵戎相见了，怎么办？那你就赶快动手，这样一来云霄娘娘也不好再说什么了。琼霄觉得呀，人家这几句话说得很有道理，他举剑就劈，老寿星啪用拐杖往外这么一躺，琼霄叫你大姐来一战，叫云霄娘娘来，琼霄也不说话，唰不是吐信，捧剑就刺。哦，老寿星微微一笑，好啊，怎么你这是一上来就拼命啊？寿星一看，那也难怪我了，我就不能给你留情了，稍微攒了一点力气，用这拐杖把这宝剑往外一磕，嘡啷的这么一声，剑就给磕飞了，然后把龙头拐杖就系起来，唰，万道金光由上而下，琼霄大吃了一惊，他再想走都走不了了。只见这时云霄娘娘一抬手，嗖的这么一声，一道金光把混元金斗祭出来了。西岐城前，师兄妹反目了，哎呀，这个事儿还真不好办了。大法师和南极老寿星可以说是一让再让，但是呢，三霄娘娘是步步紧逼啊，非得要给老寿星来个好看。所谓好看呢，那就是也要把老寿星给收拾了呗，也把他打到这个黄河镇里，让他似醒不醒似睡不睡那个样子啊，在这黄河镇里呀，趴两天，我看看你这个玉虚掌门人这个脸往哪放。所以不由分说呀，照面就把混元金斗祭出来，这龙头拐呀一磕，这个混元金斗咔的这么一下子，这两件宝贝就在半空中滴溜溜转了好几个圈啊。云霄娘娘呢，想把这个老寿星的龙头拐像收那个十二大弟子那个宝物一样给收在这个混元金斗里边来。奇怪是什么呢？这个混元金斗啊是迎风就长，看那个样子是有多大地方它就能长出多大来，反正随着风就长啊，什么东西要是碰上这混元金斗也得叫他给啊收了去。今天可就奇怪了，怪在什么地方？这混元金斗随风长不是吗？这龙头拐杖啊，好嘛，也越来越长。好，大伙就这么瞅着眼看呐，就主天主地了，这金斗就收不进来这个拐杖。 两宝先碰，二宝先磕上，停他，哎呀，这个声音是特别的悦耳，这甭提多好听了，好像啊金钟撞金钟啊，玉器在一起碰撞一样，这个声音特别那么焦脆，那么好听。云霄娘娘觉得奇怪了，哎，这可怎么办呢？怎么这混元金斗收不来他这龙头怪呀？哎呀，云霄娘娘想起来了，这条拐杖本不是南极老寿星的，哎，那是元始天尊拄着的拐杖，看着像龙头拐杖，那它可以量天呐。哎呀，我怎么把这个茬忘了呢？这时啊，只听老寿星哈哈一笑，几位贤妹休怪愚兄啊，事已至此，我也就不能客气了。这位南极老寿星是真慈善呢，这都到了什么火候了，他老人家不慌不忙还那慢慢商量呢，那个意思啊，给人的感觉就是，你现在要是追悔了，把混元金斗收回去，收拾了你这黄河镇，那么你们姊妹几个人呢，乐乐呵呵太太平平的回三仙岛就算了，老寿星是绝不追杀，还给他留有余地呢，这别人看着就有点气不公了。这时就连丞相姜子牙心里都直冒火，心说大哥您就别跟他们客气了，这您有这龙头拐杖，没被他混元金斗给收进去，这收进去之后扒着斗一扣，把您一样啊扣起来往那黄河镇里头这么一甩，那可就惨了。姜子牙想说几句什么也没那时间呢，这是两军阵前呢，好吗，神人大会战，既有神仙也有人，多热闹这是。只见老寿星啊冲着三霄娘娘微微点了点头，几位小妹既然这样绝情，那么也就休怪愚兄我了。说着他轻轻把身子往起这么一抬，蹭的一下把他其坐骑垫着的那个蒲团撤出来，往半空这么一扔，这大蒲团呢、一道白光就上去了，就是普普通通出家人坐着的那蒲团呗，谁也没拿这东西呀当回事儿，也没引起什么人的注意。今儿个老寿星把这东西往半空这么一扔，这些位可开了眼了，这个蒲团一升空，就好像在这个半悬空中突然间划出这么一道银河呀，啊，噗的这么一下，只听山崩地裂这么一声响，这蒲团就把这混元金斗给卷起来了，滴溜溜在半悬空转了仨圈，唰的一下往下一落，正好让老寿星把它给接住。哎呀，当时三霄娘娘都惊呆了，可了不得了，这个蒲团呢、只有云霄娘娘认识，这不是老寿星啊打坐的蒲团，也是玉虚宫老教主通天教主的那蒲团。这蒲团有什么了不起，有什么了不起，这是三才四象图啊，所谓三才呢，就是天地人，从道家来讲，那么 道家化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无极生有极，有极生太极，太极分两仪，两仪分四象。这是一点都不能含糊的事儿，也不能马虎的。所以云霄娘娘认出来了，怪不得老寿星三番五次劝说我们姊妹不要再在这块耽搁时间了，啊，再摆这座凶阵了，我们应该见好就收啊，现在看来呀晚了。云霄娘娘催动青鸾就要过来和老寿星拼命啊。那么事已至此了，云霄娘娘也知道自己也下不了这个台阶了，也没法办了，哎，跟两个妹妹说什么也没有用了，只有呢在此决一死战，混元金斗叫人给收了去了。那么就得凭本领，凭武艺，凭道术大战几百合呗，他是这个意思。人家老寿星可没有心思跟云霄娘娘比武啊，只见老寿星把那个混元金斗托到手里晃了这么一晃，轻轻的揣兜里了，好，那归老寿星啊。然后他又把这个图记起来，这图起来跟着又像是一道银河呀，唰，从半空往下这么一落，扑隆的这么一下，就把云霄娘娘，哎，连人带着青鸾全都给卷起来了。只听老寿星大吼一声：“黄金力士何在？”呼一下由半空下来了四个人，这四位看着好像是四员战将，那可不是战将，那是专听神仙使用指挥调遣的黄金力士。这黄金力士有多大的力气呢？什么都搬得动，甭管什么三山五岳啊，架起来就走啊，就这么大力气。这四位力士往这儿这么一站，等候老寿星的法旨。老寿星吩咐一声，哎，把这个四象蒲团还有云霄娘娘连四象图一块儿送到玉虚宫听候教主发落。老寿星啊还给他们留出点时间来，就是改过的时间，要现在啪抬手一拐，那就把云霄娘娘给活活打死了，没这么做。黄金力士答应一声，呼的一下四个人抬着这蒲团连云霄娘娘光华一闪不见了，哪儿去了？送玉虚宫去了。穷萧碧萧当时就拼命了，怎么好你个老寿星啊，把我大姐给卷走了，拿命来。就在这时听半空中有人说话：导游们，冤有头债有主啊，啊，你们且与我闪开，你们都给我躲开。大法师和南极老寿星抬头这么一看，由半空中下来了一个道人，哎呦，破衣啰嗦的，穿着两只大鞋踢了秃噜的，走道脚底一点不利索。姜子牙一眼就把他认出来，哎呀，这正是那位西昆仑的散仙鲁家道人呐、啊，可把您给盼来了。怎么，人家三霄娘娘就是来找你来了？ 姜子牙想跟呢路牙道人解释解释，那意思我们不是啊这个

知道你们二位有为难之处，啊，不好啊，动手。哎，因为三霄娘娘是你们的小师妹，你们是不忍心呢，啊，把她给治了罪。那么只有呢，贫道我来代劳了。说完了之后，他踢了踏拉的几步闯过去了，到了琼霄的跟前。琼霄光听说兄长赵公明死在一个穷道人的手里，穿的是又脏又破，他叫陆亚，没见过呀。琼霄娘娘当时愣了，你是什么人呢？我找南极老寿星算账，让他还我大姐，你干什么站在这儿？哎，乌鸦道人冲琼霄娘娘冷笑了一声，哎呀，上仙到这儿来不是找我的吗？琼霄一听，什么找你？你是什么人呢？我乃西昆仑陆鸦师爷。哦，琼霄啊，全明白了，这就是破了我的宝贝金蛟剪，杀死了我家兄长赵公明那个陆鸦道人呢、啊、我正在找你呢，不容分说，是举剑就劈呀、啊。陆鸦道人一看，哎，没办法呀，南极老寿星不忍下手啊，要摆出一个大师哥的样子来。现在十二大弟子都困在黄河阵中啊，姜子牙根本那就不是三霄娘娘的对手，只有我呀，只有我来收降你等。说完了，陆牙道人从怀里把那小葫芦拿出来了，他这小葫芦可太吓人了，葫芦不怎么样，这葫芦里头有两条龙啊，有人可知道啊？特别是文仲文太师，那可开过眼界啊！哎呀，太师文仲在那掠阵呢、啊，他不由得怪叫了这么一声，是替琼霄娘娘担心。他吩咐人赶快鸣金。鸣金那就是霸占呗，不打了，文古必进，文进必退，那十七条五十四斩呢，均有军法军规。可但是文太师现在也有点发晕，所谓发晕就是发懵啊，怎么了？那琼霄娘娘不知道这事儿啊，人家也不是你帐前听令的将官，他管你鸣不鸣金呢、啊、那锣响了三遍了，琼霄娘娘根本没理睬。这时只见陆牙道人左手托着这葫芦，右手打着个鸡手，念了这么一声佛号，他给这个葫芦鞠了一个躬，就从这葫芦口里边嗖的一下飞出来一条白线，这条白线出来滴溜溜这么一转悠，当时就化作两条银龙，是一大一小啊。这下子可真让琼霄碧霄吃了一惊，他们没见过。不好，琼霄娘娘想借遁光逃走，她现在全明白了，说破了我的金蛟剪就是这葫芦里这两条龙，好厉害，她想借土遁脱逃，来不及了，唰的一下，那个大龙啊一下子就把琼霄娘娘给缠起来了，那就等于五花大绑捆起来一样啊。那条小龙刷横着这么一扫，当时啊可怜的琼霄娘娘修得大道几千年，今天就丧在了陆牙道人之手。这碧霄一看，当时急得眼都红了，哥哥

0: 已经死了，大姐被人家用蒲团给卷走了，二姐丧命在自己的跟前，这碧霄像发疯一样就奔路亚道人来。路亚道人唱了一声佛号，为什么在这时候唱声佛号？嗨，看得出来呀，路亚道人也是被迫无奈，他也不想啊动这个杀机开这个杀戒，可现在只好如此了。这碧霄过来的可真是时候，怎么回事？人家那两条龙还没收回去呢，好吗，他就冲过来了，那两条银龙啪这么一下在半空中打了个盘旋，唰，赵方吃药啊，杀死碧霄就像杀琼霄那样，瞪眼看两位娘娘命丧在阵前。哎呀，这时啊就在成汤这个军校之中，有人大喝了这么一声，这一声喊呐，简直是惊天动地呀、啊！那是差了声了，声音特别刺耳，特别难听。气杀我也砰的一下子，谁喊了这么一嗓子？文太师啊，由莫麒麟掉下来没气儿了，怎么回事？他是连急带气，他想过来也要和路牙决一死战，宁可叫路牙这两条龙把他杀了，他也不能退后半步。因为什么？这赵氏兄妹完全是为了我呀，为助我文仲，兄妹都惨死在西岐，这让我如何去做个交代？我怎么能说得出口啊？所以文太师急昏过去了。这是哗的这么一下，他的两个弟子一看不好啊，怎么这还怎么打呀？主帅由莫麒麟上摔下来，当时没气儿了，来助阵的琼霄碧霄娘娘在众目睽睽之下，两军阵前千万双眼睛在这儿瞅着，就两位娘娘就完了啊，就被人家给斩首在阵前，这也太可怕。他想传令收兵，那还有喊之仙子呢，还有十几位天君可就都不让。哗的一下，这十几个天君过来就把路亚道人给围上了。路亚道人一抬手，他先把宝贝收回来了，然后啊他才和这些位天君交手。这些天君呢、啊、也把命豁出去了，豁出去了啊，怎么回事？今天报不了仇啊，我们也不能就这么善罢甘休，哎，也不能就这样轻易放过南街老寿星和这路牙道人。当时就在阵前是一场混战，这场战斗啊比任何时候杀的都凶都恶都残酷啊，哎呀太惨了。这天君们本想啊给琼霄碧霄报仇，他们哪里知道那对面老寿星把龙头拐棒起这么一记，啪啪啪打得满地下直滚呐、啊！这些天君哪儿禁得住原始天尊宝拐的责打呀，一个个打的是三味火突突突喷出多远来呀、啊，吉利于庆一看不收兵是不行了，当时哗的一下他是连拉带拽呀、啊，吩咐手下的众将把这些天军们都拽回来，不能再战了，再战呢、啊、得不得半点便宜，甭想啊取胜这一说。 怎么现在锐气大伤，已经叫人家给打的是亡魂皆冒了啊。吉利余庆记得从拜师学艺跟着太师出征那天从来没打过这样的仗，所以啊无心恋战了，他们败回去了。灵宝法师和南极老寿星打了个招呼，说现在把云霄卷走了，穷霄碧霄已经命丧阵前，你我兄弟就把这座大阵收了吧。路亚道人大败三霄啊，哎，云霄娘娘被南极老寿星给卷走了，穷霄碧霄当时就命丧在路亚道人的剑下。不是龙吗？啊，那两条龙感情那就是两口剑。哎呦，文太师啊昏死过去了。当时文太师呢就不行了，这个仗就不能再打下去了，是只好收兵回来，先得呀把太师救活呀。这个七手八脚的中军帐里边忙作一团呐，就在这时啊听到滚滚的雷声，哎呀好似天崩地裂一样，这城塘大营啊真的就是来回之晃。文太师醒过来了，醒过来之后他问他的弟子怎么了，出什么事了，这样山摇地动。话还没等问明白呢，太师文仲一看大帐中有几位天君已经掉泪了，哭了啊。文仲道友不要再问了，方才这几声雷鸣啊那就是南极仙翁和大法师啊他们兄弟两个人率姜子牙等在破阵，九曲黄河阵已经化成灰烬了，让南极老寿星把这阵给破了。哎呀好可怜呐、啊！当时那黄河阵里头东西南北四方不是还有800精兵的吗，这800精兵全都给被这800精兵啊全都被打散了。这个雷声响过去之后，那十二大弟子全坐起来了，是如梦方醒啊，他们兄弟互相搀扶着起来，这怎么回事啊。还没等啊这句话问出口呢，哎呦，文殊广发天尊看见了，是大师兄来了，怪不得呢，是师兄来解救了我们，帮着我们破了这座大阵。看来南极老寿星和灵宝法师破这座阵也没费什么吹灰之力，还吹什么灰呀、啊、三阵主都完了，用不着那个阵图了，没人在阵里边执掌阵法了，什么咒语这些人也不会啊，也用不着那黄河阵阵图了，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大家过来向南极老寿星以及大法师道谢。老寿星一看，哎，怎么直叹气，我这些兄弟们太可怜了，这西岐战事已毕，你们都得回到洞府中是重新修炼，就在黄河镇里头迷糊了这些日子，没搅出怎么样来，可是头上的三花胸中的武器已经被三霄娘娘给打破了，感情甭管大弟子之中的哪位 来呢是太乙真人呐、玉鼎真人呐、广发天尊呐、普贤真人，只要是一进人家这个混元金斗，这三花就消掉，就这么厉害。这些位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一看大师兄把我们给救了，应该高兴啊，怎么看师兄愁眉不展的呢？谁也猜不透老寿星的心思。老寿星把十二大弟子全都带上了炉棚，姜子牙过来一一的施礼，给师兄们道寿经，弟兄在这儿叙谈。哎，老寿星和十二大弟子以及大法师诸位倒是挺高兴啊，哎，降服了三霄娘娘，破了这个黄河大阵，救出来了十二大弟子，他们这会儿啊高兴了，那成堂大营里受不了了。等着雷声响过去之后，文太师这么一听，什么黄河阵叫南极仙翁给破了，怪不得呢啊，听着这阵阵雷声震耳，原来他用法术破了这黄河阵。这没办法，怎么能说没办法呢？三霄娘娘不在这儿，这个阵图是人家云霄娘娘的，人家是按阵图摆的阵，现在阵主已经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了，让那蒲团给卷走了，卷哪儿去了谁也不知道，想找也找不着。别说咱没在这个黄河镇里，咱就在里边也得瞪眼看着人家把这镇给破了。因为什么？咱没有降人的咒语呀、啊、你也镇守不住这黄河镇呢。文太师啊大叫了这么一声，他啪一下一抬手把头上的金冠摘下来，干什么？他要一头啊碰死在帐中，以谢道友，这是我太对不起赵公明和三霄娘娘啊，诸位道友为我舍死忘生到这儿来，那么我呢无以答报，我怎么回报啊？这个太师我也不做了，有负圣命，那么天子亲自在长亭给我敬酒，知道我远征西岐，希望我早日奏凯，现在看来啊难以奏凯回朝了，我愿意和道友们一同就在这儿为国尽忠，命染西岐。哎呦，吓得极力于庆当时跪下了，哥俩痛哭流涕，抱着师父的腿不撒手。这如果要是一松手，老太师真要碰死。众天君这么一看，哎，大家都很感动。文道友不必如此啊，你领兵打仗几十年，身为阴朝掌朝的太师，胜败乃兵家常事，这点道理你比我们懂啊啊！你不要过于悲伤，我现在倒有一个办法，不知道文道友啊你同意不同意。太师文仲这么一听，不知列位道兄有何高见呢？我没有面子再向各位问计了啊，我还怎么跟各位请教说怎么破西岐，还不如这么说呢。怎么说呀？咱不用说破西岐了，诸位怎么为我卖命得了？我看一个个呀，哎，休想逃过这厄运，都得呀命丧在西岐这儿。文太师这话说不出口啊，所以他也不好意思再跟这些天君们请教了。 众天君给他出了个主意。出什么主意？为了给文太师找回点面子，也为了给三霄娘娘报仇，这样轻而易举的啊，就让人家把黄河镇给破了，这有点太难为情了。那么怎么找这面子？我们想今夜晚间三更时分，您呢兵分四路围起西岐城，咱们夜晚攻城，您看看怎么样？哎，文太师听在这儿啊，哎，一句话也没说，两腿一软，他就坐那儿了。怎么回事？太师文仲心里头非常难过呀、啊。他听道友们给他出这么一个主意，文仲心想，连九曲黄河镇都取不了胜啊，都破不了西岐，那今天晚上去偷营去劫城，这怎么能行呢？那现在姜子牙呀是正在呀，哎，得意忘形的时候，高高兴兴兴高采烈的时候，他能这么大意吗？这西岐城就让咱们去劫去呀、啊、这是无计可施了。文太师知道道友们不知道怎么安慰自己好了，这是给自己下个台阶而已，自己又不能说呀，说这事儿不行，简直是一派胡言，那道友太没面子了。那只好呢，太师文仲就答应，答应下来之后，他呀立刻做了一番安排。像不像三分样吧？今天晚上先拉出一个劫寨的架势来，哎，看看这西岐城好不好劫。好劫呢，就不妨啊鏖战一场，哎，找找这面子。要不好劫呢，咱们就赶快收兵啊。文太师悄悄的跟两个弟子说了说，哎，吉利余庆还有他手下那些大将全都听明白了。这些将军们呢也有点挂不住了，怎么这玩意儿也太说不过去了啊？我们老太师领兵打仗以来从来也没有这么窝囊过呀，这仗是怎么打的呀？这是这到西岐这哈简直说那胸膛连一次都没挺起来过，那么拔不扑亮连相呢，撇撇嘴瞪瞪眼，亮个份儿叫人西岐姜子牙看看，连这么个时间都没有。可大家想啊，咱们两军交战不是人家姜子牙的对手，您这才去到名山大川去请高仙，落魂大阵叫人家给破了，这赵家兄妹全都死在了成唐大营之前呢、啊、你说怪不得太师上这么大的火呢，谁又不难过呀？啊，今天晚上真要是结成成了功，那就是破除死命，要杀他一个天翻地覆，咱才对得起太师，对得起天子啊。众文武是擦拳魔掌。文太师一看，好吧，给道友圆圆这个面子，夜至三更，他们兵分四路就朝西岐城这儿杀过来，离着西岐城还有60里路呢。就听四外打呼啦呼打呼，哎呦，炮声连连响起，坏了！太师文仲明白了，怎么人家有准备？哈哈，当然了。哎呀，就今天晚上文太师这个举动啊，连姜子牙都替他难过了。怎么？ 摆了两座大阵没能取胜，把这个宝岛的高仙全都丧在阵前，文太师啊，这个面子是难以收拾啊。看得出来呀、啊，他这是把他那几十万人马全豁出去了，要来夺我的西岐城，那这事儿怎么办呢？姜子牙先跟南极老寿星求教，您看这事儿怎么办？老寿星问子牙呀：“贤弟，以你之见。”子牙一听，哎呀，师兄，我不想啊，再惊动各位师兄。怎么，人家文太师来偷营，如果说我要是再求各位群仙助我一臂之力，那有点太说不过去了。那我这丞相还当不当啊？现在我们是兵对兵，将对将，人家文太师摆下了落魂阵和九曲黄河大阵，凭我江上的本领，我根本破不了，那是一筹莫展呐、啊！要不是列为道兄前来助我一臂之力，我早已经成为了文仲的阶下囚了。那么现在他可能是啊，这个面子太过不去了，也可能啊，文仲要和我一死相拼，那么我们就得呢兵对兵，将对将，来请来列位啊道兄回避一下。哎，老寿星这么一听，好吧，贤弟话已至此，我们就不能再客气了，也帮不了你什么忙了。哎，即便是文太师领着全军将校杀到西岐城前，我们也不能啊说是手持宝剑上前去抵挡一番，那有点太过了，我们还不如啊到您帐前听用呢。贤弟既然这么说，那我等啊就告退了。不瞒贤弟你说呀，我要把众家兄弟领到玉虚宫去。干什么去呢？去见您教主，得跟元始天尊回复一番，那么我这些个兄弟们头上的三花全都没了，几千年的道业就这么毁了，眼看一个个的就都成了肉体凡胎了，还是继续修炼呢还是怎么办呢？这得听教主的吩咐，那我们就全都撤了。贤弟你来呀抵挡文仲，那么最好让陆牙道人也离开此处。陆牙这么一听啊，哈，多谢老仙翁您的好心关照，让我呀也退回西昆仑，我明白了，但是我走不了，我要是这么一走，从这个表面上看呢，好像是我退隐了走了，实际呢我是吓跑了，人家石天君也不能饶过我，肯定得追杀我一番，把我追到西昆仑去，更麻烦了，那么我还不如呢借子牙丞相江上道友这块地方，那么我就把这些人呐、给答对一番。实不相瞒，我这也是被逼无奈，因为什么，我也不愿意开这个杀戒，包括我杀死赵公明还有琼霄和碧霄，事已至此了，我也有命在身，这就不用详说了，这一句话南极老寿星十二大弟子以及姜子牙就全听明白了。什么意思呢？陆牙道人也不是说想来就来，想杀就杀，随便开杀戒的，他这是有任务。陆牙道人告诉姜子牙：姜道友，你就不用管我了啊，你都做好了安排，怎么抵挡文仲， 我自有道理。子牙把这个十二大弟子以及老寿星还有大法师等连燃灯道人全都给送走了。姜子牙还不知道呢，他还不知道说众家道兄头上三花消掉，胸中武器已经破了。他没明白把这些位送走之后回来想安排一下鲁牙道人，他特别嘱咐杨戬，哎，你要把鲁牙道人给我招待好啊，先把他请到城中去，找一个肃静的地方，哎，叫这位仙人休息两日再说。回来一找啊，鲁牙道人早没影了，早就走了，已经不知去向。子牙一看，那咱们心思是尽到了，那好，马上自己就传令啊。子牙传下来三支令箭，第一支令给的是哪吒和杨戬，说正东方向归你们抵挡，金吒木吒在正南，黄天化雷震子还有龙须虎这些小弟兄在正北，留出一面来，哎，给这个文太师啊留一面，他不是四路攻城吗，咱们只挡他三路，如果把三路杀退，那那一路也就不战自退了。子牙全都安排完了，天到二更以后有人来报文太师兵马杀上来，子牙吩咐一声鸣炮，呵，炮鼓声震天呐、啊！当时灯笼火把照得跟白天一样。有人禀报太师，姜子牙有准备，早已经派好兵将，各路分兵把守呢。文太师一听，不管他，怎么咱这不是杀来了吗？今天晚上我就要和姜子牙拼一个高低上下。他呀，在玉虚宫学到四十年，我呢在碧游宫学到四十年，到底看看我们两个人的这个道业到底是谁高一筹。随着这鼓炮声，这场苦战傲战，哎呀，杀了个昏天地黑呀。当时文太师就发现了，发现什么，这个杨戬好厉害，只见他骑着马过来，跟自己走了没几个回合，咔像三尖两刃刀这么一抡，一下把马头砍掉了，前面的马脑袋跑后边去了，马尾巴跑前面来了，把文太师吓了一大跳。就在这一瞬间，只见杨戬一抖手，唰的一下由兜里掏出一个东西来，往半空这么一扔，是条狗。这狗啊咔嚓一口把太师文仲就由在那莫启林上给咬下来了，可把杨戬乐坏了，他吩咐一声，把这文仲给我绑起来，这可真是我杨戬的奇功一件呐、啊！太师文仲功成未果呀，这回老太师在西岐城这个跟头可栽大了，这个面子几乎丢尽了。怎么这么说呢，那几次败阵败得都很惨呐、啊，这可真正名副其实的败阵，也真摆了阵了，落魂阵九曲黄河阵都让人家给破了，这回想跟人西岐城姜子牙拼命，夜晚偷袭人家西岐，结果呢又败了。这么大身份的一位掌朝太师让狗给咬了，你瞧咬这地方好吗，就这脖子连肩胛给撕一块皮去，这狗也绝，一般是狗咬腿肚子呀，没听说由上往下咬的，你看豪天犬吗，不是哮天犬吗，谁都知道杨戬养着一条狗， 他那狗可不是宠物，那是一条神犬。那么这哮天犬怎么改成昊天犬了呢？因为这条狗啊，它不是一条普普通通狗市买来的那狗啊，是这个甭管是哪国品种吧，怎么昂贵吧，8万8、6万6也赶不上这哮天犬，因为它是玉皇大帝一条看家狗。好嘛，经常看着凌霄宝殿的，你说这狗有多厉害呀？它带翅膀会飞呀，是能大能小。今儿个这文太师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叫这狗一口啊，就给咬下了莫麒麟，可把吉利鱼群给吓坏了，那简直是魂飞魄散。
1: 北京时间4点整，
0: 是要有点意外，那可怎么得了啊？还打什么仗啊？什么胜啊败啊都顾不得了，背起太师就跑啊，一个背着老太师，一个拉着莫麒麟，这个惨状啊，落荒而逃啊。那狗呢，这狗挺好，也没追，嗖下就飞回来了，落到了杨戬的掌中。杨戬想生擒文仲啊，回去立个头功，你看我这宝犬啊，把掌朝太师文仲差点咬死在阵前，这还够不上奇功一件呢。自己光顾着这么高兴了，文太师叫人给抢跑了。这一掌之杀的天光大亮，人家西岐城掌得胜骨，呵，回西岐了。哎呦，得的那个东西太多了，什么盔甲呀、武器呀、刀枪啊、战马呀、锣鼓帐篷、刀木器械，你就说吧，也不知道拉进西岐多少车去。这一下子文太师兵败岐山脚下，败出好远了呀。太师文仲叹了一口气，我怎么这个仗越打越不行了呢？自己熟读兵书战策呀，不仅熟读，而且那是著书的人呐，著书立说，这仗应该怎么打，陆战怎么战，水战怎么战，那是久经沙场啊。可今天就怎么打也打不赢了。太师文仲吩咐一声，他吩咐什么呢？你们别尽管顾我呀，这药也抹上了，也包扎了，行了，看看我那些道友们，还有这个损了多少兵将，伤了多少人，统计一下。吉利余庆这么一听啊，站那儿没动地方。太师文仲一看怎么回事，我说的话你们没听见呢？怎么还在我跟前这傻站着呀？这俩一听都要哭了，怎么回事？师父别提您那些道友了，就那各个天君呐，一个都找不着了，让这场攻城战呢给吓跑了。太师文仲一听，他手捻长髯，沉吟不语，半天没说话。老太师想了想，不至于呀，怎么那都是深山宝岛的修炼之士啊，各有几千年大道在身，就是这么一仗就能把我这些道友给吓跑喽？绝对不会。文太师不信。吉利于清一看，您不信您自己找找啊，怎么咱们胜也好败也好，横着您得给我们个影儿见呐，您得起码跟我们打个照面啊，是不是？这现在一个都找不着了。 太师听着这个往寺外学吗学吗，哎，他问吉利定光仙哪儿去了。
2: 哎，老太师，哎，我在这儿呢。
0: 这帅干底下钻出来了，方才呀、啊，这两位少太师吉利余庆可有点冤枉了那些位天君，那天君不是吓跑了，那么这些位全哪儿去了呢？感情他们秘密啊协议了一番，咱们帮不了文仲文太师的忙，取不了西岐，灭不了江上，咱们一天到晚坐在人家这个成汤大营里边啊，撇着嘴亮着份，咱们算干嘛的呀？现在呀、啊、咱们谁也别找，就把那路牙道人找着，一个是把那葫芦得过来，咱给他凿碎了，到底看看他那葫芦里是两条什么龙，能破了金角锏啊，能杀害了两位娘娘，然后呢咱再把这个路牙致死给赵公明啊以及三小娘娘啊报仇雪恨，也让太师文仲啊认识认识咱们兄弟，不枉人家请咱们一尝。哎，咱别在这儿瞎惹惹了。说这个路牙已经无踪影了，他根本就没在对面的卢棚，西岐城里也找不着他，他能上哪儿啊？啊，他躲到什么地儿去？咱也得把他找着。说着你我兄弟真隔的了，咱们白修炼了，跟太师打个招呼有什么用啊？客气一番，文太师挽留咱们几句，咱们走吧。人家这哥几个商商量量全走了，这个事儿啊，这个成汤大营里头只有一位知道，谁呀、啊？定光仙。定光仙没敢跟文太师说，他都吓懵了，要么能在帅案底下藏着吗？文太师把他请出来一看，哎呀，太师文仲觉得奇怪，怎么定光仙是一个挺漂亮的人啊，哎，除去那嘴差点耳朵长点白不晶晶的，挺招人喜欢的这么一位，今儿怎么这样了？脸色蜡黄，耳朵也耷拉下来了。哎呀，我说道友，你这是怎么了？嗨，定国仙也差点哭了，怎么回事？他这才跟太师说实话。我不瞒您呐，问太师啊，我的老道友，您这亏吃大了。您知道杨戬放出来那条狗是谁家的狗吗？那是怎么一条狗？是一个怎么来历的狗啊？大伙儿都差点让他给气乐了。怎么这狗费这么大劲干嘛呀？啊，咬言嘎子说了半天，那什么意思？这条什么狗啊？太师一听，对呀，我正想要问问这狗怎么解半悬空下来了啊，他单咬我。太师用手一比划，没法说，怎么哪有狗咬脖梗子的？你说这叫什么呀？查尔丁光先这才告诉他，老太师您别着急了，那是昊天犬呐、啊，是玉皇大帝的狗啊，我不能在这儿耽搁了。玉皇大帝他了人家围着这条狗啊下了很大的功夫啊，派出了很多的玉林高仙到处去找，也没找着这条狗，没想到在这儿呢，让我给看看正着啊。这吉利啊爱刨根问底儿，他问定光仙，哦，您跟他这么熟识啊，这么熟识您怎么不跟他打个招呼？对了，您也是来自凌霄宝殿呢、啊、您应该啊跟这哮天犬招呼一声啊。嗨，查尔丁光仙心里说，你们知道什么呀？怎么 不怕他，他在这凌霄宝殿一犯性，咬得我满是乱蹦啊啊！他专门欺负我，这小白兔啊感情惹不起这条狗，所以今儿吓得脸都黄了。他跟文太师请个假干什么呀？我要回天庭一趟，我得把这事儿告诉大帝一声，哎，让他老人家呀甭管派谁，太白金星也好，谁也好，把这狗牵回去，别在这会儿啊这给杨戬他们助威了。你看大家听的这会儿挺感动，长耳丁光仙还真卖力气为这事儿跑回凌霄宝殿，禀奏玉皇大帝，派人来领走这昊天犬。真是这么回事吗？哪儿啊，丁光仙要溜啊，感情他让这狗给吓着了。他越琢磨越害怕，现在他还觉得很万幸。万幸什么呢？在这混战当中啊，那昊天犬光注意这个文太师了，没看到他，要是看见康昌一口把他叼住，那就不撒嘴了，非把我给叼进西岐城不可呀，那我就完了。我要知道他在这儿啊，八抬大家抬我也不来啊。申公豹，你爱谁谁，怎么你就再怎么跟我的跟前动说辞，我也不上你这当。吉利于清想不到那儿，文太师让这山河闹得坐卧不安，也没多想啊。即使这样能回凌霄宝殿，哎呀，禀奏玉皇大帝，大伙儿就对这个定光仙非常崇敬啊，这很了得，能跟玉皇爷说上话去，这可太不简单了。玉皇大帝厉害好吗？那还了得，掌管天庭啊，啊，执掌凌霄宝殿，那是最最哎一位顶级的人物了。这玉皇大帝啊，什么时候才有的玉皇大帝？据书上记载呀，这个在唐朝以前没有玉皇之说，哎，唐朝以后，才这个出现了这么一位玉皇大帝。怎么出现的呢？因为唐朝的皇帝不是姓李吗？正因为李家做了皇帝，那么也不是怎么七拐八拐的这么一攀亲呐、啊。就跟太上老君攀上关系了。可太上老君那了不起呀、啊、从太上老君这儿那么越造越玄乎，慢慢就造出一个玉皇来。为什么叫玉皇呢？这玉了不得呀，玉那是这个美玉无瑕最洁白最纯净最坚固，也特结实，美玉嘛，所以叫玉帝。玉帝就代表永远的意思，玉皇大帝意思就是终身一位天帝皇帝啊，就像那终身教授似的，那都差不多。所以这个玉皇就特厉害，从唐朝到了宋朝，这玉皇大帝呀、啊就越来威望就越高了，也几乎是神乎其神了。再跟这个王母娘娘一结婚，这就更不得了了。所以是从这个凌霄宝殿那儿啊沾边挂拐的，哪么在那会儿这个站俩钟头岗呢，回来那身价也百倍。只有一个不知好歹的在那瞎闹腾了一气，谁呀、啊、就那孙悟空呗，大闹天宫叫他折腾一气，他是个猴啊，除他之外那谁敢上那儿闹腾去、啊、所以今儿定国仙一说起来这个天庭事儿，他要去报告玉皇大帝，呵，这是所有的文武都十分崇敬啊。文太师立刻吩咐设摆香案焚香相送，
2: 送这位丁光先。长耳丁光先一听，哎呀，老太师不必如此啊，您放心吧，我是去去就来，我这不是去闲游散逛，到天庭去搬兵啊，说不定啊还请来几位哎高仙助太师一臂之力，哎，我就不在您这儿啊给您添麻烦打扰了，哎，诸位回见吧。说完了一道白光，长耳丁光先跑了，丁光先走了。就在这当天晚上，太师文仲啊病了，一病不起呀，哎呀好可怜呐！啊，这么高身份的一位掌朝太师啊，是现在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呀。你说这要败回朝歌城，这显得有点太窝囊了。说跟西岐再次决战，还决战什么呀？让人杀的大败啊，大阵都摆了都不好使啊，自己呀，啊，咬着牙发着很强大的精神，写了一份表彰，想表奏朝廷，也就不必隐瞒了，把自己在这会儿几次吃败仗的事儿都写在这表彰里了。还没等啊把这表送出去呢，吉利跑进来禀报，外面有三山关总兵邓九公带着他的爱女邓婵玉率领10万大军来助太师。哎呦，太师文仲这么一听啊，这邓九公怎么知道老夫在这儿吃了败仗了，他怎么前来助我呢？说是邓九公是奉旨前来，哎，感情啊文太师在西岐哎屡吃败仗，纣王那儿都知道了，所以把邓氏妇女给派来。文太师那他可最了解邓九公，这是他手下的一员外将，自己强大的精神披着衣服坐起来了，说了一声请，锦鲤鱼庆由打外边把邓九公给请进来。邓九公上前插手施礼，见过太师。哎呀，九公元帅不看则已，这一看呐，暗自打个冷战，怎么了？几乎不认识文仲文太师了。那过去一见太师文仲那是什么气魄呀，啊，你觉得那是多么威风啊，现在怎么这样了？自己这一十里文太师啊，哎，心里也非常难过呀，但是邓九公是他的下级呀，虽然镇守三山关的总兵大帅那也是他的部将，自己怎么也得哎矜持点绷着点。啊，九公将军你来得好啊，老夫正盼你前来。邓九公叫女儿邓婵玉过来见过太师。文太师让他们妇女落座，马上召集文武来打仗，见过九公元帅，说你来的正好，我呀在这儿战事不利，屡吃败仗，不管什么原因吧，虽然啊说是这个胜败乃兵家之常事，但是老夫这仗打得特别窝囊。哎，文太师就把这经过呀简简单单的哎得跟这个邓九公说一声，那当然得介绍情况啊。哎，太师的话还没说完，这时就听在帐口外边有人冷笑。嗯，太师文仲一愣，这什么人呢？好嘛，太师文仲在讲话，有人敢咆哮打仗，这还了得？虽然不是说哇呀怪叫啊， 顿足捶胸那番咆哮，但是冷笑也不行啊，嘻嘻哈哈的，这什么人呢？
0: 中军官赶快过来禀报，启禀太师，是九宫元帅帐前的一员部将。
2: 哦，太师一听，这是九宫元帅的部将，有什么好笑的呀？啊，让他进帐来。
0: 随着这一声令下，啪啦，帐帘这么一挑，打外边进来一位。这位进来往这儿一站呢、啊，文太师手下的文武战将，有几位差点乐趴下。怎么回事？哎呦，暗自纳闷，这九宫元帅帐前怎么有这么一员战将啊？看这位身高不足四尺，长得有点横宽，哎，没脖子，结两个肩膀正中间好像愣挤出个脑袋来，嗯、哎，这形象可有点太惨了。他生的是抹子眉、三角眼、狮子鼻、翻鼻孔、大嘴叉、脸耳往前扇风，有短短的鸭耳毫毛，身上穿了一件大红袍，这红袍是又肥又长，迈不开腿，踢了秃噜的。他有办法，他腰里头系着一根鹿筋刀，他把这袍前面抓一把，后边抓一把，左边一把，右边一把，脚底下这回利索了，上边跟莲蓬一样。谁看这模样不乐呀？他们哪里知道此位感情是一位了不起的高人。文太师和大帅邓九公正在议论这个军情大事呢，忽然间有人在帐口那儿讥笑。太师很生气，一问才知道是邓九公帐前一将。太师心想，这员武将太没有礼貌了，这怎么回事呢？把他叫进来。这位一进帐，好，大帐里头人呐、啊、全乐了，没看见过这模样的人，这位长得的形象也特殊，特别他穿的这件红袍，踢了秃噜的，哎，他腰里系了一根鹿筋刀啊，哎，他怕这个走路啊行动不方便，为脚底下利索，他就把这袍子拽，全拽上边来了，哎，脚底下利索了，这上边好跟个大莲蓬似的。他要是高身领还凑合，还不显，你说这多怪呀、啊、这人呢，这一打扮也怪。宝蓝色的中衣，脚下一双豹皮短靴，在左肋下顺着一条冰铁棒，感情那是他的兵器。头上高挽牛心发卷，哎，就在这发卷上罩了一块蓝绸子，弄这簪子把这头这么一别，说他出家不出家，是在家不在家呀，就这么一位。大家觉得这个人太可乐了，另外呢，大家又觉得奇怪，奇怪什么？三山关总兵大帅邓九公，那可是纣王天子驾前的名将啊，这邓氏妇女可相当厉害呀、啊、一个人曾经退过200镇诸侯，就他单刀匹马带着他女儿，就把200镇诸侯给杀败了，这些200镇诸侯就进不了三山关，就这么厉害啊，不厉害能往这儿派吗？可奇怪，帐前怎么有这么一员将？哎，本来大伙瞅着这位这形象够可乐的，有人仔细这么一打量啊，
2: 哎，更受不了了，怎么了？这位这狮子鼻大鼻梁翻鼻孔不是吗？感情他一个鼻孔

公就明白了，这不用太师问了，看他这一眼什么意思，你在哪儿逃婚这么一员将来啊，就让他在你的这三山关这会儿冒充武将啊，这恐怕太可怜了吧。邓九公赶忙站起了十里，启禀太师，这是末将啊在半路上遇到的这位头军人，他不是我手下战将，是头军来的，我不好呢不收留。哦，文太师点了点头啊，问他你叫什么名字，这位响亮回答，你别看在这大帐里太师文仲啊虽然说吃了几次败仗，但是那威风不减呐、啊！大帐里头那刀斧手捆绑手捧印官的一个个的往那一站都精神百倍，但是这位呢还真见过世面，就没被帐里头啊是这些个文武众将给喝倒。话又说回来了，他要是有半点惧怕的意思，他也不能在帐口那儿笑了。现在太师文仲问他你姓什么叫什么，下话不用说了，你从哪儿来啊，为什么投军，这位一听太师您不必多问了啊，弟子不才，我叫土行孙，是三岁上山，五岁学艺，跟随老恩师学道也，请恕过我，弟子不言师号，我就不用向太师您介绍我老师是谁了，现在啊我学道已成，奉命下山让我辅佐真主，那么经高人指点，那真主就是当今万岁纣王天子啊，这位也够可以的了。怎么他说这真龙天子啊感情是纣王，哎，那是一位有德之君。文太师听到这会儿挺高兴，他当然爱听，那当然他是商朝的掌朝太师啊。哦，是哪家高仙指点的你投军呢？啊，就是那大仙申公豹。呵，帐里边以吉利余庆为首的有几员战将暗自挑起大指，什么意思？称赞申公豹，这位申公豹大仙太够意思了，可惜我们见不着啊，见着我们得好好跟他进屋进屋。怎么简直他为我们老太师这力出大了，哎，只要到这会儿来协助太师破西岐的，哎，几乎是85%以上都是申公豹给请来的，就包括眼前这位啊。文太师点了点头，既然是申道友让你来从军，那么我要问问你，你有何惊人之意，你有什么本领啊？还没容土行孙回答，邓九公站起来抱拳拱手，太师啊，此人呐、啊、本领出众，与众不同，是我邓九公啊自学艺以来，就是我领兵打仗那天起直到今日，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高人，他的本事太大了。你瞧当时这几句话说的，这大帐里边是鸦雀无声，好多人你瞅着我，我看着你，最后呢目光全都集中到邓九公这儿来了，要听这邓大帅介绍。

0: 介绍，这位土将军到底有什么惊人意呀、啊？就他这模样，还有惊人的本领，与众不同。哦，到底是什么本领？邓九公也乐了，太师，您不必多问了，不妨啊，试一试他的本领。哎，叫他呢，哎，把他那个本领啊亮一亮，把他的本事啊，亮出来，大伙儿一看，不就明白了吗？土将军，意下如何呀？邓九公一问，土行孙微微一笑，哎，这有什么？哎，我呀，愿意在太师面前献丑。不过我想问问太师，您把我换进帐来有何指令？你把我叫进来要干嘛呀？嘿，问太师一听这倒好啊，我还没等问他，他倒问起我来了。把你叫进来干嘛？方才我听你在帐口外冷笑了一声，是你笑的吗？不错，就是我笑的。你为何发笑？我在贺邓九公元帅商议军情，也就是说我向他介绍介绍我在西岐吃的这几次败仗。西岐江上是很了得的一个人物，这有什么好笑的？土行孙一听，太师，正因为您这几句话，哎，才引起不才我发笑。小小西岐城不过弹丸之地，武王姬发乃黄牙如子啊，他手下的那个丞相根本啊就没人承认他那丞相是非法的。怎么回事？谁选他的当丞相啊？纣王天子封他了吗？他自封为西岐的首相。哎，不是就那钓鱼翁吗？我要叫他一声钓鱼郎啊，因为他已经七八十岁了，所以我好像是抬举他，他不够那狼，他是个翁。我听说他在渭水垂钓，钓了好几年，连一条鱼他都没钓上来。因为什么？人家跟我说过，介绍过他，说他那钩是直的，那从马年钓到猴年也钓不上条鱼来，他鱼上不了钩啊。就这么一个主啊，你瞧他那徒弟是砍柴的。这武王姬发呀，我为什么说他黄牙如子，是个小孩子呢？他没有什么经验阅历，也没什么学识，他把渔樵耕读全弄他那儿去了，能成什么大事啊？就这么几个人，还至于让太师您煞费苦心商量研究啊？有什么好研究的？我吃饱了喝足了之后，我就到西岐城里头走这么一趟，就像吃完饭没事散散步溜一弯一样，我就把姜子牙和武王姬发的头给您提来了，这不就完了吗？哎呦，这几句话说的，把这大帐里头的所有文武，包括太师文仲，都给说傻了。大家就这么大瞪着两个眼睛瞅着这土行孙，心说这人有这本事吗？他是不是在说胡话呀？真有人想过来呀？摸摸土行孙的脑门子，怎么回事？热不热呀？是不是有点发烧啊？还是怎么着？土行孙看出来，老太师，您觉得末将我这番话说的是不是有点漫无边际呀？有点大话狂言呢？嗨，我说的一点都不狂，我半点都没有欺哄太师你。别看您呐，请来了三仙岛的明仙啊，又请来了多少这个炼气士，拜过什么落魂阵、九曲黄河阵，又祭过什么宝物等等。 我都啊没往心里去，我也不理会这些事，因为人家是高仙，人家办的事儿也高，做的事儿也大，和末将不同，我也没别的本事，我跟您说这番话是真的，绝不敢欺骗太师您。您要不信，今晚三更以前，我就把姬发和姜子牙首级给您提进大帐，您看行不行？太师文仲把伤疼也忘了，狗咬的那伤啊，他现在忘了疼了。老太师站起来了，哎呀，秃将军，你如果真能取来姬发和姜子牙的首级，那你是奇功一件呢。老夫愿将太师宝座让与阁下，这掌朝太师啊归你了。言重了，涂兴孙抬起手来一个劲儿的直摆呀、啊、怎么他知道文太师啊太激动了，哎，现在他说的这句话和他这个身份太不相符了。因为什么呢？这也难怪，哎，姐到这儿啊，也就是说姐太师领兵出征来到西岐，就没得烟抽，哎，一个胜仗也没打，所谓那些胜仗也不怎么样，哎，连吃败仗，有点叫西岐呀、啊、给战怕了。让我这几句话这么一说，太师特意的兴奋了。再说出这番话来，我怎么有这个资格，我怎么有这个胆量，即便您把那太师宝座让给我，我也不敢坐、啊、因为什么，我这一不压众貌不惊人，即便我坐在这位置上也没人扶我、我也不想当那么大的官，那太累、我就做普通一将就行了、我有一点小心愿，就只求太师您呢能答应，您能够成全我呀，啊，帮我这个忙。太师一听，太好办了，你说吧，你有什么心愿，你都可以跟我讲。哎，这个说的这儿，土星孙呢、啊、看了看邓九公元帅身后站立的那位女将邓婵玉。他把要说的话又咽回去，没好意思说出口。太师文仲也没明白，哎，你倒是说呀，我这问你呢。哎呀，老太师，您别问了，末将不好开口啊，你有话直说。哎，老夫这个人就喜欢直来直去，你就有话就讲，不要跟我转弯子绕圈子，你说吧，怎么回事吧。土行孙听得扑通一下跪下了，跪倒帅案前，我跟太师只要求一件事，我要是杀了姜子牙和姬发，您能早日奏凯还朝，我不图啊这个封官，也不图发财，只求太师做主，把九宫元帅的爱女邓婵玉许配于我。他把心里话说出来，哎呦，这下把这邓婵玉女将给羞的呀，几乎没有容身之地了。你说这大帐中站着这么些人，尤其是那个年代，这玩意儿当面提亲，这指名点姓，这谁受得了啊？这个邓婵玉当时气得满脸通红啊，咯嘣这么一声苍啷，把宝剑拉出来了。他要把土行孙斩喽。文太师一看，慢来慢来，邓九公赶忙把剑夺过来了，瞪着两个眼睛瞅着女儿，心说：“你这怎么回事儿？你是大将之女呀，虎女呀，你是太师礼啊，当着老太师就敢抽剑在手，这太不像话了。任凭他怎么说呗，啊，就是任凭他怎么说，他信口开河呀。”你不答应不是就完了吗？这也不至于拼命啊！这个 对，好多人过来一番解劝，才把这位女将邓婵玉给劝走，哎，劝到别的大帐去了。太师文仲啊倒乐了，嗨，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算得了什么呀。哎，土行孙这个人我看呐，这人挺实诚，他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怎么想的怎么说。哎，你不是就这么一点要求吗？老夫刚说的这会儿，文太师一看邓九公，邓九公冲着老太师连连摆手啊，简直的急的眼泪都快掉出来了。怎么回事？那意思您可别答应啊，我女儿啊已经说了，就是宁可跳了河也不嫁给土行孙呐。这土行孙呐，自从投军到我的帐下，一进门他就把他这想法说了，说他为什么要到三山关来投我，哎，就是为我女儿来的。这好，实话实说，你这多可乐啊，这个这人是不是脑袋里缺根弦儿，还怎么回事，那就不知道了。我当时想把他赶走啊，但是他在我跟前呢练了这么一招，我被他的本领啊给震慑住了，我就把他给挽留下来了，没让他走。太师您不是想看看他的武艺吗？那么现在呢，土行孙把话也说明白了，您也听清楚了。哎，后边这几句话说的不太这个不太头听，所谓头听怎么回事呢，就是不到位，说的有点离题。哎，说是自己要立了功之后也不图这个官，也不图钱，哎，只要是邓九公把女儿许配给他就行了，就这么一个心愿，这是胡说八道呢。咱不提这档子事了，您先看看他的武艺吧。好吧，太师文忠一看，那些话咱们待会儿再说，好不好？回头再议。土将军，你到底有什么本领？老夫想见识一番。土行孙微微一笑，冲太师拱手施礼，然后跟帐中的众将打了一个招呼，又看了看邓九公，你看这叫不落过程，好吗？哎，该打招呼的都招呼到，哎，一位不落。然后他就往帅案前这儿这么一站，老太师您可要仔细观瞧啊。太师一看，我这瞧着呢，不单我这两个眼睛瞅着你，文太师把当中神目都睁开了，我看看你到底有什么惊人意，能把三山关大帅邓九公给镇住。就在这时啊，温太师只见土行孙两肩一晃，这人呐没了。土行孙当众献艺啊，温太师以及所有的文武众将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见土行孙两肩这么一晃，这人就没了，哪儿去了？哎，真奇怪，这大活人啊，这一眨眼的功夫没眨眼呢。大家都想看看这个其貌不扬，这人穿戴打扮特殊的这位到底有什么惊人意。反正看清楚了，只见他那两个肩膀这么一摇，这人就没了。哎呀，文太师两腿这么一软呐，就坐在那儿了。这时啊，就听身后有人说话，哎，太师，哎，我献丑了哟。土行孙在文仲文太师身后边那站着呢，可了不得了，这当时这个大帐里头，哎呀，这议论纷纷呐，你一言我一语， 这什么声音呢？你人说话众人听嘛，众人说话乱嗡嗡啊，这就好家伙，这就乱了。文大师一看，别吵了别吵了，当时摆摆手。随后老太师看了看邓九公，哎呀，九公将军，难得你手下有这样的能人呐，可不得了。李克把土行孙请来上座，哎，备酒，这款待，想把邓婵玉小姐请过来一块吃，被邓婵玉给谢绝了。怎么，这邓小姐呀，不愿意见这土行孙，觉得他这个人没什么修养，这素质太差，哎，满嘴胡说八道，这个三句话呀，也不离这个求亲，你这谁受得了啊？这个邓九公就跟文太师说了，就不要叫他来了啊，一个女孩子家，他呀很不好意思。文太师一看，哎，虎将之女哪能这样啊，这有什么了不得的？土将军方才说的那几句话老夫我也听到了，哎，这如果说，哎，这个事情真的要是能成了，那可称得起是天作之合呀。你看这个文太师啊，倾向哎邓婵玉和这个土行孙这婚事啊能够成就，把土行孙给乐懵了。哎呀，高兴的他端起酒杯滋喽滋喽干了三杯。这土行孙也有点失态，怎么回事？你不看看这是在哪儿啊？啊，在掌朝太师的面前就蹭蹭的就这么喝啊。他呀兴致勃勃，顾不得这些了，文太师还亲自给他满酒，把这土行孙给烧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他当时许愿了，您等着，今儿晚上我就到西岐城里溜一弯，哎，姜子牙也好啊，王其发也好，我把头给您提来，您一看就行了，然后把咱们手机悬挂高开，那要是我连去几趟，就把他们西岐城里头这些头头脑脑的就都给收拾了，完了您就奏凯还朝了。文太师一听，那老夫可真是求之不得呀，此乃我主之鸿福也，也是老夫之幸啊。文太师啊，这病好了有一半，这个土行孙这么说的也这么做的，当天晚上他就溜达了走了啊。还是那样，啪一下两肩一晃，这人就没了，他哪儿去了？地里边去了，感情他会地遁呐，这可真是奇迹绝技呀！也不知道土行孙从哪儿学来的这个过人的本领，你说这可太了不起了！怎么谁能想到这人从地里边出来啊，两肩一晃又钻到地里边去啊？如果说他真的要到西岐去行刺，那不是手到擒来吗？这土行孙呐，放下铁棒带了一把单刀，他就奔着西岐城来。来到西岐城这儿，土行孙懵了，怎么回事呢？他这么一琢磨，这姜子牙跟这个姬发我不认识啊，谁叫姜子牙呀？听说是一个打渔翁，岁数反正是不小了，那我也得仔细问问呢，我得把这个人给认准确了，是不是？虽然我讨的太师喜欢啊，让邓九公元帅高兴，但是也不能乱开杀戒呀，一无冤二无仇无端的，我瞅着他就像姜子牙，就把人给切了，这有点说不过去。不管怎么说，我也是 道门中人呢、啊、土行孙在城里呀、啊、大瞪着俩眼睛转了半宿啊，东西南北他也不认识，他也分辨不出来哪是帅府啊，哪是王宫。土行孙有点急了，他从地里头溜达出来，找了一清净地方往这一坐，合计了半天，我也不能就这样两手空空回去，那太师文仲会怎么看我呀？哦，你净说点子大话呀，胡吹胡。到了西岐城，什么事儿没办，就溜达回来了，这太泄气了。哎呀，那么这个武王姬发跟这个姜子牙他们这样身份的人能住哪儿呢？哎，土行孙想起来了，甭问呐，哪儿宽敞他们住哪儿，哪儿房子漂亮他们住哪儿。嗯，那么武王姬发肯定啊，他得住在王宫里呀、啊。嗯，那个地方绝对是与众不同。对，我上那地方学嘛学嘛去吧。他两肩一晃，又跑地底下去了。找来找去，还真让他给找着了。他正在地底下那儿溜达呢，突然间他就听上边有人说话：“啊，千岁，您从这边走啊。”千岁，土行孙仰脸这么一看，哎呦！只见前呼后拥好多人呐、啊，他不认识，那都是些宫娥才女。哎，有两个呀，内使臣搀着一个人，这人晃晃荡荡，也不知道是有病了还是喝多了。周围的人都管他叫千岁。土行孙一听，我来着了，甭问，这就是姬发呀。这土行孙呐、啊，就跟过来。这时候天都快交四鼓了，土行孙有点着急了。他着什么急？这天要是大亮起来，我再行刺就不方便了，是不是？他一直啊跟着这千岁，好不容易盼着这千岁啊上床休息了，他手下的人也都撤出去了，都退走了。嘿，土行孙又打这地里钻上来，他把这帐子帘这么一撩，看了一看，哦，你就是武王姬发呀？那我来着了，对不起呀。按说我可不应该杀害你，但是我为了讨好太师文仲，啊，以后啊，让他好给我美言几句，我好和这个，哎。邓婵玉小姐，哎，结亲，为这个，那我就不客气了。他手起刀落，把这位给杀了，提着头回来了。等他回到城堂大营，正好天交五谷啊。他来到大帐，太师文仲刚刚起床，举目这么一看，哟呵。土将军，你回来了哈、啊！哎，启禀太师，我回来了。你到西岐城去了吗？嗨，不难去了。您看，我把手机提来了，这就是那反王姬发呀。太师文仲这么一看，赶快叫过些人来，把手下文武叫过来，有见过姬发的。说你们看一看，这是不是武王姬发呀？好多人这么一看呐、啊，一个劲儿的直摇头。怎么回事？哎呀，不是啊！哎呦，不是！还有一个人曾经啊，在西岐这会儿当过一段使臣。也就是由朝歌派来的上差，他曾经在这西岐城住过一阶段，他知道这个文王有百子，文王这一百个儿子 他不是个个都认识，但是呢有几十位他都能叫上名来，不仅认识还能叫出名字。他一看，哎呀，杜将军，您杀的这是姬发的弟弟呀，九千岁姬叔聪，是吗？嗨，秃星孙咧了嘴了，怎么办？这让我怎么说怎么解释呢？我不是不想杀姬发，我是这个。太史文仲明白了，哦，你是不是没见过姬发呀？哎，对了，太师，不但没见过这姬发，连这姜子牙我也不认识。我不瞒您说，我在西岐城里转了大半夜，后来我就在地里边听人家说呀，说这千岁千岁的，我一想这肯定这是姬发，我就把他给杀了。哎呀，这不怪土将军，哎，找几个能工巧匠，哎，会影会图的，就是会画的，哎，画两张啊，这个姬发和姜子牙的像，哎，让这个土行孙看看，土将军，哎，能把这个形象记住，哎，再去行刺，也不迟嘛。现在太史文仲啊，也顾不得那身份了，怎么，你统兵来打人家西岐，来征服西岐呀，这得是哎，明枪明刀啊，哎，一番苦战取胜，这还能说得出讲得出？这暗下毒手，暗算无常，这和您这掌朝太师这个职位身份太不相称，不相称的啊。但是太史文仲顾不得这些了，不管怎么地，盼着是早日奏凯。哎，他劝土行孙先休息休息，哎，等这个影像画好之后啊，你看看再去。这会儿啊，大营里头，就这会儿啊，是成堂大营里，哎，倒是挺热闹，哎，大家都对这个土行孙呐，敬畏几分，就觉得这人太厉害了。看他这个举止行动这个本领啊，马上哎就可以平定西岐，我们就要奏凯还朝了。所以大伙儿都很激动，这西岐城里可乱套了。怎么了？九千岁被刺啊，睡了一夜觉的功夫，这个头没了，不翼而飞，首级不翼而飞，让谁给刺了？刺客是谁？一概不知道啊！哎呦，这可不得了啊！杨戬呐，众家小弟兄就提醒江丞相，让江丞相，哎，您推算一卦，用金钱克呀，您算算，这九千岁姬叔聪被谁给杀了？姜子牙焚香算卦呀！这通算呢，算的子牙呀一个劲儿直摇头。怎么回事呢？说这个刺客太奇怪了，不知道这个刺客是什么人，也辨别不出来，也算不出来呀他的这个身份。只算出来什么呀？这刺客来自于地下，从地底下来的。大伙儿这么一听都吃了一惊啊，啊，这可不得了，怎么这从地底下溜达上来，这怎么能发现他？谁知道他什么时候到西岐城啊？又知道他什么时候从地底下溜达上来呀、啊、这可要麻烦。哎呦，甭问了，怎么也不用请丞相再次推算了，刺客一定是来自成堂大营，那咱们得多加小心呐、啊！大家一听啊，杨戬说的太对了，确实得格外小心。怎么个小心法子呀？咱们得想个主意啊，想个对策呀、啊，提防着点这刺客呀、啊。 大家这么一分析，全都弄明白了。明白什么了？说明这刺客呀，哎，不认识我家丞相和武王千岁。要是认识，这事儿还麻烦了。那咱们得呀，对千岁、对丞相严加保护。好，杨戬这么一听师叔，
1: 北京时间5点整，
0: 王宫内院所有的地方，就把这差事，哎，就看管这个王宫内院所有的地方，由谁来看管呢？谁来负责呢？就交给金吒、木吒、哪吒这哥仨了。杨戬呢，哎，带着黄天化和雷震子、龙须虎等人，就看着这个相府。杨戬做了一番精心的安排，每天只要是天一黑、一掌灯的时候，哎，你们就必须如此这般，就照着我说的去安排。大家谁也不敢违令啊，知道杨戬这是受丞相的委派，为了这西岐城的安全啊，为了武王千岁和丞相的安全，那非得这么安排不可了。哎，第二天的晚上，这土行孙又来了。今天晚上他可憋足了劲了，他憋的什么劲儿？我呀，哪儿也不去了，我认识这个王宫了。哎，不是杀错了一个吗？我还上那儿去溜达溜达。这武王姬发让我碰上他就算完了，碰不上也没关系。土行孙也跟文仲文太师说明白了，老太师您别着急，大不了我就每天晚上去溜达一趟，顺便呢也甭管他是哪个殿下、哪个千岁，他要是遇上我，那就说明他命里该当、命里该着，我就把他收拾了就算了。文王不是有百子吗？哎，我用他个3月2月时间，也就把他们收拾差不多了。我勤去这点儿，时间一长，我还能不认识这姬发和姜子牙？何况，哎，这儿还有2张影像啊！哎，这图都绘出来了，我就照着这个图的这模样找去呗。土行孙大大方方的溜达到西岐城里来。今天晚上土行孙进来这么一看呢，把他吓了一跳，怎么回事？这上面怎么这么亮啊？他举目抬头这么一看呢，不看则已，这一看把土行孙给吓着了。怎么了？感情土行孙呢练的这个技艺那可真够绝的呀，他在地里头，他往上这么一看，看什么都清清楚楚，哎，看得特别清楚。哎，那么上面看他那可看不见，他在地底下猫着呢，那怎么能看得见他呀？这土行孙觉得奇怪什么呀？哎，不对劲儿啊，哎呦，感觉这王宫里边有防备。突然间他就听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风的一只声，土行孙定睛这么一瞧，嚯，只见一个漂亮的童儿，头上挽着双抓髻，前发齐眉，后发盖梗啊，眉清目秀，齿不唇红，身着大红袍，脚下蹬着风火轮，手里头提着那枪，那枪尖啪啪啪啪啪啪啪直往外冒火星。土行孙看着有点眼晕，那还不算，这人蹬着这俩轱辘就围着这王宫转悠，哪儿也不看，两个眼睛啊瞪得一边大，就往下边瞅，就盯着地皮。后边还有两位呢，他不认识金吒、木吒、哪吒。土行孙一想啊，我别上去了。怎么？我这一上去一露面，啪这一下，哎，他非使那冒火星子那枪扎我不可。他再仔细一看呢， 看去还有好多武士呢，这些武士们一个个弓上弦，刀出鞘，是手里头提着弓，弓上搭着箭，都瞪着眼睛瞅着这地皮，哪有一点动静，那开弓就放箭呢。哎呀，屠行孙有点傻了，这可不好办，这不能露面啊，我要从地底下往上这么一溜达，刚一露头，啪，乱箭齐发，那可就麻烦了。我上别处溜达溜达吧。他误头误撞，撞在相府来了。他不知道是相府，这院子也不小。当他来这儿这么一看，哎，这地方倒行，好像啊，没有方才那个王公那儿那么紧张，气氛那么可怕。土行尊两肩一晃，他往地上边这么一溜达，刚钻出个脑袋来，就听汪嚷这么一声，可把他吓着了。回头一看，一条狗张着血盆大口就奔他来了。土行尊二进西岐城，这次他来一看，可跟第一次大不一样了。哎呦，这西岐城这个亮啊，灯光火把的，就照得跟白天一样。而且所有的那武士们全都毛着低着头往地上学嘛。不用说大活人呐，大概真别大的东西也休想漏掉，他们也能给看见，也能给捡起来。土行孙有打王宫跑到了这个相府来了，他刚往上这么一溜达，就听嗷嗷这么一声，把他吓着了。他回头这么一看，是条狗，康昌就是一口啊。土行孙赶忙用力往下一沉，他跑得够快的，就这样刺啦的一下子，那脖领子呀，让这狗给咬住了，一下子给撕下一条子来。土行孙也带了伤了，吓得他满头大汗，跑回城堂大营来了。当他来到大帐这儿，呼的一下往地上边这么一钻呐，把大伙吓了一跳。太师文仲这么一看，哎呦，土将军，你这是怎么了？哎呀，启禀太师啊，我遭了暗算了。怎么了？这西岐城里边养了不少的恶狗，把我给咬了。大伙儿都差点乐了。怎么，这些众将这么一听，你瞧你本事倒是不小啊，能入地，钻天入地吗？哎，从地里头满是溜达，但是你碰上狗了，这不好办呐。你溜得再快也不好使，因为什么呢？他不用费多大劲儿啊，狗眼看人低呀、啊，哎，他趴在那儿，一眼就把你给盯上了。你冷不丁的从地里往外一钻，他能不咬你吗？赶快给上点药吧。土行孙这窝火呀，哎呀，这西岐城里头真有能人呐！你看，我这第一次刺杀还成了功了。可是谁想到这第二次，他们就有所准备了。明天我得跟他们见上一阵。第二天呢、啊，土行孙提了铁棒，啊，出来叫阵。邓九公元帅给了他3000人马，本想让女儿邓婵玉给他呀观敌料阵，邓婵玉不去，怎么我给他观什么敌呀？要打女儿我就亲自去讨战，要不打呀我不能给他去观敌。怎么回事？这邓婵玉烦他呀。哎，邓九公也不好勉强了。现在邓九公啊和这个文太师这个营扎的是很有讲究啊，称为犄角之势。哎，邓九公啊在正东，邓婵玉他女儿领一少人马在正西，哎，太师文仲在正北。 那么就是说这两边他们妇女两边的这些大营就保护着啊太师文仲的这个中军。邓九公一看女儿不愿意给去官邸了，那我去吧，他就亲自到阵前来。这一叫阵，只听西岐城里头一声炮响，一哨人马杀出来，哗一下队伍裂开。邓九公往对面这么一看呢，当时把头低下了，怎么回事？不好意思了，他认出来了。只见对面这哨人马啪一下门旗往两边这么一分，大刀旗唰啦迎风这么一抖，他看得很清楚，大刀旗上掐金边走金线，上绣团花好几个大字，写的是开国武成王黄。邓九公认出来这是黄飞虎将军，武成王啊，自己是他的部下呀，哎，受过武成王黄飞虎亲手栽培，感情不同一般。哎，黄飞虎被迫无奈反出朝歌，他都知道，今天在阵前见着了，你说这怎么办呢？自己倒觉得怪不好意思了，他没成想武成王能到阵前来。黄飞虎一催五色神牛过来，让土行孙回去，我也不认识你，我也不跟你打，你把邓九公给我叫过来。土行孙这么一听啊，都他不认识武成王了，黄飞虎是谁？你什么人呢？啊，手提金枪，胯下骑的是五色神牛啊，一看这位将军非同一般呢，这气度过人呢，你是什么人呢？敢点名捉将，叫我家邓元帅出来见你，你先把我战败，我们元帅自然就过来了，要战不败我呀，你休想见我家邓元帅，招打吧你。说着腾的一下跳起来，迎头就是一棒。吴成王黄飞虎也没把这个土行孙放在眼里，呵，牛不交锋不是马不交锋吗？吴成王骑的是牛啊，所谓牛不交锋，一个在牛上一个在步下，呵，这二位就打起来，这一动手啊打得非常蹩脚。怎么武成王够着土行孙也费劲，土行孙想打武成王也得往起跳，他一会儿一窜一会儿一蹦，把两军阵的这将校都给逗乐了，就觉得这土行孙挺好玩。土行孙有点挂火了，怎么你看这笑什么呀你们啊，我这拼命作战，你们这还嘻嘻哈哈可笑，看来我用武艺难以取胜啊，干脆我计法宝得了。想到这会儿，唰一下土行孙把铁棒一挥败走了。黄飞虎一看，小娃娃哪里走，催神牛追过来，只见土行孙呢由打豹皮囊抓出一件东西，唰一下迎风这么一抖，一道白光扑隆一下子，武成王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就把黄飞虎给绑起来了，哗由打神牛上就塞下来。这时土行孙过来把铁棒棒起这么一举呀，他想一棒把武成王黄飞虎给接过了。就在这时，土行孙就觉得面前的一股劲风来，可把老土给吓着了，怎么这什么呀，这是好像是暗器，这暗器怎么这么重啊，好带着一股劲风，吓得他一毛腰，个儿也小，他这低头一毛腰几乎都趴在地上了啊，噗噗，那暗器落地了。土行孙回头一看，是一只八棱紫金锤呀、啊！我的个天， 这锤啊，往轻了说也有50多公斤，这要给削在头上，那还不万朵桃花开啊。他往对面这么一看，由对面飞过来一匹玉麒麟，玉麒麟上坐着一位小将，举着单锤双锤啊，那锤不是扔出去了吗？是黄天化武成王的长子啊，为救父王，他这么一着急，知道崔麒麟过去就来不及了，所以给这土行孙来个飞逮子，可把土行孙吓着了。这时就听嘡啷啷铜锣声，邓九公鸣金了，什么意思？你土行孙已经取胜了啊，把武成王给打下了神牛，行了，别再打了。一棒锣响，土行孙明白点了，哎，他也跟着这军营之中待了不少日子了，他知道啊，文古进文金退啊，明金撤退，他跑回来，土行孙火了，怎么回事？这怎么了？我这正想要拿这个单锤小将，您怎么把我给调回来了？哎呀，不要打了，不要打了，怎么回事？感情这个邓九公啊有点用意。什么用意？他怕土行孙伤着皇家父子，所以他才明金把他给调回来。邓九公这么一看呢，这土行孙好厉害，他扔出去个什么东西就把武成王给摔下了神牛。那黄天化过来只能当时把他父亲救了，如果要论武艺恐怕也抵挡不了土行孙，所以邓九公收兵。土行孙也没什么好说的呀，自己啊挺憋屈，就觉得我这武艺都没施展开，哎，我这地形术也没用上，行了，明天再说吧。邓九公收兵了，那西岐城也得收兵啊，先把武成王给扶起来，这武成王还捆着呢，赶快给松绑啊。哎呦，几个小校过来给解这个绳子也解不开。这时武成王手下那四员大将龙环、吴谦、周济、黄明，他们都纷纷下了马了，把这些武士往旁边一推，你们真笨，怎么解个绳子都解不开啊？这我们来，他们过来解。武成王一看，不要再解这绑绳了，怎么不知道什么原因，你没解这么一扣不是吗？哎，他就往里头啊勒这么一下，哎，你解一扣啊他紧一扣，好吗？吴成王啊脸色煞白啊，吃不消了，眼看这绳子都要杀到肉里去了。哎呦，这可怎么办呢？这些人就把吴成王给抬回了相府，子牙丞相亲自过来了，把江丞相也给急坏了。什么什么，这绳子解不开，来来，你们谁来给松松绑？派这些小弟兄过来给解解绳子，杨戬的哪吒也照样解不开呀。这时武成王啊黄头领大小的汗珠子顺着两鬓往下滚，他要求丞相不要在这个给我松绑了，就这么捆着，您不动这绳子还好，越动勒得越紧，再勒几扣啊，吴成王就没命了。子牙有点急了，他问杨戬，这怎么回事啊？你给我好好看看，这哪儿这么一根绳子呀、啊、怎么这么厉害呀、啊、杨戬呢、啊、半天也没说话，他站在旁边瞪着这三只眼，他瞅着这根绳子，他终于看明白了。那么这会儿好多人在这着急上火，哎，有的出主意用刀子割这绳子，有的想用剪子绞，你是刀也割不动，剪子也绞不开，是怎么也不好办。把武成王啊，哎，可给难受坏了，这要再解一会儿绳子，真就要把这活人给勒死了，那就没命了。子牙把杨戬拽到一边，杨戬呐、啊、这怎么回事？ 杨戬告诉子牙，师叔您看出来了没有，这根绳子可非同凡响啊，我怎么越看呢越像飞龙山夹龙洞我师叔巨留孙的那条捆仙绳啊。什么什么？子牙一听你胡说，巨留孙是谁？那是我师兄，十二大弟子之一，他从咱西岐刚回去，他怎么能够把捆仙绳给了这个成汤大营里的战将呢？是啊，那您说不是，不是这绳子怎么解不开，而且越解越紧，这怎么得了呢？那你说怎么办呢？子牙一着急，急中生智，这样吧，杨戬，你既然看出来像，像也罢，不像也罢，你跑一趟啊飞龙山夹龙洞，哎，去问问你师叔，是不是他捆仙绳丢了，是让谁给偷了去了，还是他送给谁了，问明白了你赶快回来，另外跟他呀要一个解救的方法，你看怎么样？子牙这一说呀，哎呦，小弟兄们这么一听，师叔说的太对了，我说杨戬师哥您就辛苦一趟吧。杨戬一听，这有什么辛苦不辛苦的啊，我就跑一趟吧，起码说能把这解绳子这办法呀要来，我再把这儿的这个情形啊前前后后的跟巨留孙师叔交代交代啊，这个不用给带什么礼品了吧，用不着，怎么神仙他也不吃也不喝的，他也不需要什么，那就算了吧。杨戬走了，刚离开西岐城他又回来了，哪吒一看，哎，怎么了师哥，那什么东西了没有，我有点不放心呐。哪吒一听，您有什么不放心的，我去了到飞龙山找师叔，我最快也得个一天两日的吧，你说我这要是跑一趟回来，这西岐城出点事儿怎么办呢？哦，哪吒立刻就明白了，您不放心呐，那土行孙怕他顺地里头再溜达出来，那不要紧呐，我们加强防守就是了。加强防守也不行，告诉你哪吒，一个是啊，还像我没走那时候那样，你们白天呐休息，哎，晚上巡逻，就是白天养足精神，晚上大瞪俩眼，什么也甭看，就看这地皮就行了。另外呢，我把昊天拳给你们留下，哎，他呀嗅觉特别灵，而且啊看什么看得还准，哎，地里头要有点动静他一下子就扑过去。杨戬这么一说，哪吒一听有道理，师哥您想的太周到了，那就这么办吧。杨戬把昊天拳拿出来了，哎，把他托在手里嘱咐了几句，然后交给哪吒。杨戬呐，这才驾遁光奔飞龙山来。来到飞龙山，到了夹龙洞的门口，他也不敢推门就进呐，怕惊动师叔啊，万一这时候要打坐呢，要炼丹呢，你说自己往里愣闯，这太不懂规矩了。他规规矩矩往洞门口这儿这么一站，站了大概有一个时辰，这时啊吱呀的这么一声，洞门一开，从里边出了一个童儿，是水火童子。童子认识杨戬，哎呦，这不杨戬师哥吗？您什么时候来的？嗨，我都来了一个多时辰了，你怎么不进来呀？我怎么敢呢？我怕呀，这惊扰了师叔。嗨，有什么可怕的？这个我师父他没在家呀，没啊？完了完了！杨戬一听傻了，急得一劲直跺脚。水火童一看，怎么了，师哥？您有什么急事儿？找我师父？哎呀，有大事儿啊！ 你说这怎么话说的？那我得赶快回去。哎哎哎，

了。哎呀，得了得了得了，师哥您别往下说了。怎么了？那是我亲师兄啊，不是土行孙吗？个儿不高，对对对，其貌不扬。是啊是啊，而且是最大的特点，与众不同，他的特征啊和谁都不一样，一个鼻孔，对不对？杨坚一听，对，哦，合着那是咱们的门中人呐。嗨，师哥呀，我不能跟您学说呀，我要这么一说呀，得把您气糊涂了。反正我这个师哥土行孙呐，算把我老师给气坏了，都开除他两回了，最后啊就把他给关在这个洞府里了，不让他出来了。因为什么呢？他学艺也不错，聪明也够聪明啊，你说练点什么学点什么呀，还真快。就拿这个地形术来说吧，仅十年之功他就把地形术掌握了。你说这脑子够快的了吧？是啊，但是他就是不好好修行。他有什么招人可乐的地方？哎呀，师哥，说起来真是，我都怕您耻笑啊。怎么了？说我这师哥土行孙呐，哎，就有这么一点点小爱好。什么爱好呢？是哪儿有这个女士，他就爱往哪儿溜达。只要一见，哎，女子，他这话也不知道怎么那么多。有事儿没事儿啊，他就跟人家乱搭个，甭管认识不认识，他还挺大方。你比如说，有个出家的女道姑，要是走在咱飞龙山前，哎，甭管是有什么事儿，呵，你瞧他这份殷勤呐、啊，这是又做斋又做饭，又劝水又劝酒，你说把他忙个不亦乐乎，他把师傅的金丹拿出来也送给人家，人家只要是有点什么要求的话，哎，他是百依百顺的。你甭管他费多大的这个精力，下多的功夫，他都能把这事儿给人办喽。师傅可没少说他，你这样能修得了道吗？你到底想干什么呀？等师傅一问他，他就发傻，跪在那儿哭的三行鼻子两行泪的，就说他改了，再也不也不跟这女士搭个了。可是呢，没事像咱们这山前山后山左右啊，什么樵夫的女儿啊，哎，打渔家的姑娘啊，就是山村的这个女子啊，你甭管谁吧，反正他碰上一位啊，他这腿就迈不开步了，就跟人家这么一通神聊神侃，没有他不能的事儿。有时候他把这个那小女子给逗的呀，乐得前仰后合的，也不知道他在哪儿知道那么些事儿。奇怪的是，经书道术的事儿啊，他说不出个子午卯酉来，就这些个外拐外五六的，什么天一脚地一脚，什么样的译文，哪儿的一些什么小道的消息，一切等下他都知道。嗨，杨戬一听，我师叔怎么收这么一位呀、啊？你赶快告诉告诉我，师叔在哪里，我好把他老人家请到西岐去制服土行孙。杨戬跑到飞龙洞来搬请啊巨留孙，没见着大仙巨留孙，哎，跟这个水火童子啊哥俩聊了这么一气。水火童子向杨戬一介绍这土行孙呐、啊，真把杨戬给气乐了。哎，这人怎么这样？哦，合着他人在高山修道，但是呢，他这个色欲还很强，没事见了女子就搭个，你说这还能修得了道吗？这还怎么这么一个人呢？哎，真格的。我说杨戬师兄，您见着我师哥土行孙了？岂止是见着，他闯了大祸了。他在西岐城那铸文太师，而且呢还杀了殿下。是啊，哎呦。

0: 到您上这儿，我呀发现了一条捆仙绳，这绳子把开国武成王黄飞虎给捆住了，说什么也解不开了。我越看这绳子越像啊，我师叔的宝贝。嗨，别提了。听到这儿，水火童子一跺脚，怎么了？我刚发现呢、啊。哎，在这个藏宝的地方，我这么一看，少了三根捆仙绳，一共是九条，溜了三根，我还正纳闷呢，哪儿去了呢？我想问问呢、啊，我师哥土行孙。结果我到后边石洞里头一看，连个人影也没有，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啊，溜出这个洞府了，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下的山，感情他跑到西岐去了。你说这不是给老师找事儿吗？这不是。杨戬一想，行了，你别着急上火的了，你告诉告诉我，我师叔巨留孙他在哪儿？哎呀，水火童子一听叹了口气呀、啊，师哥您还不知道啊，我师父也好，还有师伯师叔，就是玉虚宫门前十二大弟子，个个削去顶上三花，毫不可怜的、啊、教主啊把他们全都给接到玉虚宫去了，帮着他们呢恢复了三花武器。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杨戬一想，这可麻烦了，怎么我哪敢上玉虚宫去呀、啊、起码说也得有我师叔姜子牙一句话呀，或者我师父说了，说你去吧，到那会儿找谁谁谁，把这事情说说，要没有他们的话，那是随便去的地方吗？哪能往那儿溜达呀？我也不够资格呀。杨戬一想，算了吧，我赶快回去跟师叔交代交代。哎，我说贤弟呀、啊，啊，他跟水火童子商量，你会不会解这绳子呀？水火童子一听，我会系。刚啊练到这份上能把这捆仙绳系下来，但是我不会解呀、啊、嗨，算了吧算了吧，啊贤弟你好好看守洞府啊，我另做主张，另做打算吧。说完了，杨戬驾洞光跑回来了。他一见子牙，江丞相一看，杨戬你是不是白跑一趟？哎呀，师叔您太圣明了，让您给猜中了，可不是白跑一趟吗？虽然白跑啊，也不算完全白跑。怎么这么说呢？我把土行孙的这来历全打听来了，他确实是我师叔巨留孙的门生。哦，姜子牙一听，这个孽障，那么既然就是玉虚宫啊门下的再传之人，那他怎么能够跑到这儿来反西岐呀、啊、杀殿下，你这还了得吗？这个啊，杨戬一想，你甭管了，师叔我呀，我找他去。找谁去？找这土行孙呐、啊、我把他给收降过来，我跟他说说这前前后后的事情，我假传一回圣旨，我就说我师叔巨留孙有法旨，叫他赶快改邪归正，您看行不行？子牙一听，嗨，他现在已经是邪迷心窍了，你去说也白说呀，只有把你师叔请来呀。啊，杨戬一听，子牙师叔说的对，但有一样，我应该呀、啊、从飞龙山直接赶到玉虚宫，但是我不敢去呀。为什么？我不够资格呀，随便跑到麒麟崖前，我上那儿去我干嘛去呀？师父知道了那非见怪下来不可呀。子牙点了点头啊。 哎，他同意杨戬这个做法，觉得杨戬做得很对。因为什么呢？不管有什么大事，哎，有什么这个使人十分恼火的事情，也不能那轻易去这个打扰玉虚宫，那不得了。你呀不去算对了。师叔，那您吩咐一声吧，咱们我有您的将令，我就敢去。子牙一想，那我也得合计合计，那么我也不能轻易就让你去。哎呀，您要不让我去，那武成王谁解救啊？看来这就要不行了。这么勒勒来勒去的，还不把武成王黄飞虎活活勒死，现在就奄奄一息了，这不得了了。子牙何尝不着急，用不着杨戬说呀，那江丞相急的是坐立不安呐。与其这样杨戬呐，你在这会儿带着哪吒这些小兄弟好好看守啊西岐城，一定要保护好武王千岁，我要亲自上趟昆仑山，我得把这事情跟老师说一说。按照这个时间推算时间也不短了，自己下山好长好长时间了，又有些日子没听老师的教诲了，我应该去一趟，那么见见老师，把西岐城的事情说一说，附带着我要能把你师叔巨留孙一同请来，那就更好了。哎呦，杨戬一听姜子牙要亲自上一趟昆仑，那可太好了，那比我们这些小弟兄们办事儿那扎实多了。您的身份在那儿呢？子牙一听，我来准备准备啊。那么我走之后，这会儿所有的事情你就得多分分心了。杨戬一听，那是自然，师叔您只管放心吧。子牙收拾收拾，就在当天晚上离开了西岐城，奔昆仑山来了。来到昆仑山，到了麒麟崖前，下了坐骑，往这一站，掸了一掸身上的尘土，是心情平静了一下。子牙抬头看了看，遥望玉虚宫，自己不由得暗自长叹了一声。他长叹什么呀？子牙现在有点后悔了，当初一日不应该下山呢。虽然说自己学道就是难成正果，列不到仙班之中，那么我就一直在这打扫丹炉收拾卫生，就在这会儿静心修炼，也比到西岐当这个丞相强啊。现在后悔也没用了。子牙找了一棵青松，把这个坐骑拴上，然后他奔玉虚宫来了。走了没有几步，听身后边有人叫他前面是子牙师叔吗？哎呦，子牙回头一看，是伯贺童儿。哎呀，贤侄啊，正是我呀。怎么你师父知道我来了？当然知道。您来干什么？老师也知道了。您想见见教主，但是现在您见不到啊。我师父说您得赶快回去，西岐出了大事。把姜子牙吓得激灵打个冷战呢。什么什么？他知道伯贺童儿这不是在跟自己开玩笑， 伯和童儿那对姜子牙是十分的尊重，怎么敢在子牙跟前胡言乱语呢？肯定这是有事儿，出了什么事情了？嗨，师叔啊，您赶快回去看看吧，现在那清福神摆件急的呀，是到处乱撞，找您也找不着了。怎么回事？有人胆大包天啊，在封神台前居然把封神榜给抢跑了。什么什么？子牙一听，自从封神榜丢失之后，那真是费了三毛七孔心呐、啊，九牛二虎力呀、啊，好不容易才把封神榜请回来、啊，怎么又让人家给抢走了？不但抢走了，这一棒差一点把清福神摆件给打到封神榜上去。怎么回事？这人可太厉害了啊！他暗算无常死不知啊。他在突然间下手，使清福神摆件呢，一点准备都没有，就是一点思想准备没有，突然间在他身旁就出现了一个人，就给了他一铁棒，把他打倒在地之后，这抢起封神榜就走。子牙一听，那这是什么人呢？如此胆大包天。伯和童儿告诉姜子牙说，师父已经告诉我了这个人的名姓，此人姓土啊，叫土经孙。哎呀，子牙腿一软，扑通一下坐那儿了。怎么回事？我就是为他来的呀。啊，你说这个孽障，他怎么这么大的胆子？难道说吞了雄心豹胆了？胆大包天呐、啊！你说这怎么办呢？子牙现在为难了。那么既然伯和童儿说了这番话，他知道这不是童儿编造的话，这都是南极老寿星告诉的，自己应该立刻就返回西岐。但有一样，武成王被捆先生给捆的已经快绝气身亡了，那我得见见巨留孙啊，跟他请教请教啊，他去不了，哪么告诉我几句咒语，把这捆先生解下来呀、啊。子牙刚想到这儿，只见呢，伯和童儿一伸手，从兜里拿出一件东西来，他这么一看，是一份密简，交到子牙手里，告诉他，你就按着这个啊，念上三遍，这捆先生就自然脱落，他自己就解开了，而且呀、啊，用不了一两日，我家师叔巨留孙就要亲自到西岐助师叔你一臂之力，您赶快回去吧。子牙一听，多谢了，这都是南极老寿星好心安排呀。自己转过身来，恭恭敬敬、规规矩矩，冲着玉虚宫大拜了八拜，然后辞别伯和童儿，齐上他的四不像，唰，一道白光，返回西岐呀、啊！这可真是去的麻利，回来的快。杨戬小弟兄们这么一看，哎呦，师叔回来了，一个个兴高采烈。不用问呐，把办法要来了。师叔您回来的好快呀！快快快，您都见着谁了？哦，我都见到了。子牙也没跟这小哥几个详细说这番经过，说我谁也没见着，只见到伯和童儿把我给打发回来了，哪能那么说呀？他先拿着这个密简到武成王府，把身边的人全都打发出去，然后门窗紧闭，子牙把密简请出来，连念了三遍，只听武成王黄飞虎大叫一声：“痛杀我也！”腾愣的一下站起来了，捆先生落地了， 子牙赶忙把这绳子缠吧缠吧揣兜里了。怎么这玩意儿不能让他丢失了，这要是丢了的话，你知道谁会念几句咒语啪一下扔起来，这逮谁捆谁，受不了啊。哎呀，吴成王啊醒过来了，这时啊院子里就沸腾起来了，大家进到屋来，呵，全都啊向吴成王道贺，黄飞镖黄飞豹，二王千岁三王千岁，跟吴成王这么一说，多亏丞相解救，黄飞虎是大礼拜谢呀、啊要给子牙十大礼，子牙身手相缠，你我同殿称臣，何须这么多的繁杂的礼节呢，还不必如此。哎，千岁你好好静养几日，我得赶快回相府。子牙心里像着了火似的，他着急呀、啊、他赶快回来了，回来把杨戬众人等叫到跟前，气得子牙直跺脚啊，谁把他给气成这样，土行孙呢、啊、这东西简直太不得了了，怎么能够胡闹起来了啊，他打伤了清夫人，抢走了封神榜，我今夜就要到封神台亲自去一趟，他得安抚安抚清夫人摆件呢、啊。当天晚上子牙真去了，去了一看，好嘛，清夫人摆件伤势还真不轻啊，子牙给他留下了几粒仙丹，然后告诉他，你不要着急，抢封神榜的人他不是冲着你，他对你摆件无冤无仇，这是啊冲着我江上来的，我自有道理。子牙现在恨不得撒下天罗地网，一下子就把这土行孙给抓住。抓不着啊，怎么回事，土行孙现在在成堂大营里头，呵，那简直神气十足啊，威风不可一世，眼看着太师文仲啊都没他这气魄了，好似众将都围着这土行孙转悠，土行孙美得不得了啊，怎么谁比得了我老土啊，西岐城夜晚行刺谁敢去啊，没人，那是我，甭管怎么地，我把那殿下给收拾了，纵然就算杀错了，但是我杀了一个，而且我随时可以把姜子牙的手机提来，那还不算，最近我又把封神榜给摘了，因为这几天呢、啊、待在这成堂大营里，他听太师文仲讲，跟他说的呀啊非常详细，就这封神榜的来历一切等项，如果说要把这榜摘了，姜子牙呀当不成这丞相，他也保不了这个周武王了，可但是有一样，这摘不了啊，我们都没有这个本领啊，温太师把这些想法就跟土行孙说了，土行孙一听，嗨，这算什么，我把它摘了，您告诉我在什么方向就行了，我顺地里头就去了，由地底下溜达过去，这算得了什么小事一桩，不足一论，他真就去了。这土行孙呐、啊，也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也难怪，怎么这后边啊有人指使啊，谁呀、啊、就是他新教的那位，他那师叔申公豹，你别看这申公豹啊脸朝后长着，这土行孙哎就爱跟这位申仙人在一块待着，因为这申仙人说的那些话他都特别爱听，哎这回他来到成堂大营这儿，之所以能咬紧牙关一直在这坚持着，哎，自己啊受委屈也好啊受抬举也罢， 他是不论了啊，座上宾呐、啊、是阶下囚啊，一概哎没关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土行孙有一个企图，就是说有点够头。他企图什么呀？他就想给这个邓九公元帅做姑爷，他就冲着这位小姐邓婵玉，所以自己受再大的委屈，哎，他也高高兴兴，乐乐呵呵。今儿个在这个城堂大营里，这一夸海口，贺文太师高兴得不得了，亲自把盏给他满了三杯酒。土行孙喝完这酒啊，晕得乎的他就溜达出来了，腰里别着这铁棒，带着一把短刀，他到处学嘛。这封神台哪有封神台呀、啊？他找不着啊。土行孙呢吹呼了一气，他不知道这封神台在什么地方，自己找的腰酸腿疼，他就在这个山坡下边找了一块石头，往这儿这么一躺，他睡着了。睡得正香，忽然有人叫他，哎，爷们儿，醒醒醒醒。土行孙睁眼一看，哎呦，腾愣一下，激动的就蹦起来，当时跪倒在地，拜见师叔，我正想您呢。来的是谁呀？申公豹。土行孙二遇申公豹啊，其实可不是遇上的，这都是这位申大仙呐、啊、主动找上门来的。哎，申公豹啊暗地观察土行孙可不是一天两天了，他觉得呀、啊、这人有点意思，三言五语我就啊能说遍了他的心，让他听我的支配使唤。果然下山的时候，哎，申公豹啊就跟土行孙说了，土行孙对他还特别客气，因为不是外人，本门的亲师叔，哎，自己听师父叨念过。您看您这个，哎呀，能跟我畅谈一番，这小侄的福分呐、啊！嗨，申公豹告诉他了，孩子啊，你别这么傻修炼了，修炼管什么呀？你瞧师叔我练到这份上了，你什么时候能把脸练到后边来？土行孙一听，我练不了，不知道这得什么功底才能练到这份上。师叔，那您说我得怎么办？你得享受人间富贵呀，受这清贫干嘛呀？啊，一天到晚苦修行，饿了呢吃点松子儿，渴了呢喝点泉水啊，一天到晚就会扫这院子，清晨三叩首，早晚一炉香，爱惜飞蛾纱罩灯，跳出三界外是不在五行中，这又何必呢？你看看那姜尚姜子牙，哎，土行孙听说过姜子牙这个名字呀，我听说这个姜子牙也是我师叔，我没见过，算了吧，你别管他叫师叔，一提他我就来气。他怎么了？他把我的活给抢了去了，那斩将封神应该是我的事儿啊，他呀在老师跟前，哎，也就是说在教主跟前会讨好啊，会顺着教主的心思来。这个凡间呢管这个叫这个拍什么马什么也不是，哎，反正我就不往下深说了。哎，他就没事啊拍咱们这教主，哎，教主就信服他，把我呀气得够呛。看来啊这个连吹带拍不仅呢凡间有，这神仙堆里啊感情这事儿也不少。嚯，这土行孙听的呀津津有味，怎么回事？他在山上修炼这么多年， 从来也没听见过这词儿。他就觉得这师叔啊，申公豹特有意思。申公豹啊，告诉他什么？你呀，下山享福去吧，啊，娶妻生子，接续后代香烟，啊，以后封王封侯，分毛裂土。你说现在呀，讲究四镇大诸侯啊，八百镇小诸侯，这些诸侯大部分我都见过，他们哪个比得了你呀、啊、贤侄，你这本领就这些诸侯穿捆在一块儿，也不是你的对手。你呀、啊、可不能再受这份清贫苦了。就这么着，他把土行孙呢、啊、给说动了。特别是申公豹提到三山关有个总兵大帅叫邓九公，他有一个女儿貌似天仙，叫邓婵玉，能文能武。你们两个啊，前世定下的姻缘，今生应该呀 啊结成连理，我可以给你保媒。申公豹这通胡说啊，就把这土行孙给说动了。他就跑到这三山关邓九公帐前去报号去。今儿个土行孙万万没想到在这儿又碰上师叔申公豹了。他规规矩矩恭恭敬敬的给申公豹磕了仨头。申公豹呵，往那儿一坐，哦，禽兽了啊，仨头，三十个头也不算什么呀，你是巨留孙的徒儿，那就等于是我的弟子啊，来来来坐下，我知道你干什么来了，你是不是在太师文仲跟前夸了海口了？嗯，你要想把这封神榜得到手啊？哎呦，土行孙这么一听，是叔啊，您可太了不起了，我看您比我师父那本领大多了。怎么这么说？您看我的一举一动您都知道，这是什么话？我把你说下山来，你以为我就不管你了？孩子，你在明处走，是我在暗中行啊，我就是你的影子呀，你知道不知道？哦，那么合着那您都看见了，我干嘛看见了？你来到成堂大营所作所为我都知道了，但有一样，爷们儿，你这个事儿做的都小啊，费这么大劲杀了个殿下，这算得了什么呀？哎，最近你跟这个太师文仲一番交谈，提到这个封神榜的事儿，师叔我挺高兴，你能把他弄得熟吗？土行孙一听，能啊，师叔，我现在想封神榜想的眼都红了，话我是说出去了，但是我不能瞒您的，哎，我在文太师跟前吹胡行，哎，我甭管怎么吹，我希望他能给我呀当个媒人，哎，跟三山关大帅说说，把他女儿哎邓婵玉许配我，我是这目的，瞒别人我还瞒得了您吗？这是您提起来的事情。申公豹一听，那当然，真格的了，孩子，你不用担心这个事儿，你怕这门亲事黄了，怎么可能呢？啊，放心吧，哎，一旦到了关键时刻，师叔我就站出来说话。现在咱们先提提哎你立功的事儿，那么你既然把大话说了，你怎么不去摘这个榜？哎呀，师叔，我不瞒您，我找不着啊，我不知道这封神榜在哪儿。哎，太好了，告诉你孩子，姜子牙闯了大祸了。怎么了？自从啊双面奇人第一次抢这个封神榜之后，
1: 北京时间六点整，
0: 封神榜挂不到封神台上了，姜子牙将来就斩不了将，封不了神了，这榜没了，他怎么封啊？嗨， 没想到又让他给得回去了。得回去倒是得回去，得挂在封神台上，你知道不知道？要不往那儿挂，那么被姜子牙杀了的这些人上哪儿转悠去？他们得有个地方待呀、啊、那封神榜上有他们的座位，哎哎，他们得呀、啊、哎，都得上那上边去，哎，分分名次，谁坐哪儿谁坐哪儿，那差一点都不行。你要是能把这封神榜得到手，你就把它交给师叔我呀，把它处置了就行了。哎，土行孙这么一听，师叔，咱们爷儿俩亲如父子啊，小侄我在您的跟前无话不说，您也不能见怪我。既然这样，师叔，您怎么不去拿这封神榜？您有这么大的本事啊，练的脸都朝后了，那您去把它摘了不是就得了吗？傻小子，你看说着说着你就不行了，这就看出来了，你这个学识道业差太远了，是吗？啊，师叔我不去拿，我要是拿的话，甭说是一道封神榜，六道我都把它拿来了。话又说回来，封神榜在玉虚宫搁着的时候，我天天看他呀。对呀，土行孙不住的点头，您说的有理。那现在怎么您拿着这么费事？嗨，不是教主有命吗？是教主啊，就是说我的老师元始天尊，你的师爷，他老人家亲自吩咐让姜子牙掌榜封神，你这不把我给难为住了吗？即便这封神榜就摆在我的跟前，我也不好伸手去拿呀，那我不是违背师命了吗？我怎么敢以小犯上呢？哦，土行孙才明白，感情差在这儿。那么师叔您不拿，我拿就行吗？那当然，你拿，谁知道你土行孙是谁呀？啊，即便他把你师父巨留孙找了去，说那么个三言五语的也算不了什么呀。你去吧，我告诉你，这封神台在什么什么地方，你必须先下手为强，打倒清福神百剑，然后你把榜拿来交给我，你就甭管了，天大的事情有师叔我一面承担。呵，土行孙这高兴，哎，师叔啊，我要把封神榜拿来交给您之后，您看我这亲事，嗨，亲事那就算成了。这个傻小子怎么一劲儿跟我定问这个事儿啊？啊，我还得给你写个字据是怎么着？用不着，用不着。行了，土行孙听在这儿，腾的一下来回直蹦。他问申公豹：“我得往哪儿走？”申公豹告诉他：“你必须如此这般。”这土行孙呐、啊，按着申公豹说的，他就去了。卷吧卷吧，他把封神榜给抢来了。呵，满头大汗呐、啊，呼啊呼的直喘气。他往申公豹跟前一跪：“师叔，您看是不是这个？”把申公豹给激动的：“哎呀，就是就是，好啊，孩子，你露了大脸了，这回呀、啊，你阔了。怎么，这个凡间不是有这么句话叫‘青史留名’吗？你这回算留了名了，你居然打倒了。”啊，执掌引魂幡的清福神百剑抢来了封神榜，孩子你就把它交给我吧。哎，师叔，那您怎么不一把火把它烧了？是什么什么什么？申公豹一听，瞎过出什么主意，我干嘛烧它？我就把它卷吧个地方往那儿，哎，这么一放，我让他谁也找不着啊，教主知道了也没办法，就连教主恐怕他也掐算不出来。行了，你走吧。 土星孙星，那我这样就回去了。我可以跟这个文太师说说吗？当然可以，告诉他遇上我了，是我指点的你。那打伤了清福神百剑，抢来了这件封神榜，你交给我了。太师文仲说不出别的来。好嘞，只要是我能够这个娶了邓婵玉小姐，别的呀那我就不管了。这俩人就分手了。申公豹把封神榜往背上这么一背呀，然后冲着西岐城大笑了三声：姜子牙，我让你疯，再会吧。他呀驾着重光走了。土星孙回到城堂大营来，文太师一看，土将军，你自从出了这座大营到哪儿去了？哎，太师爷，不瞒您说，我办了一件大事。他就把这经过前前后后都说了。哦，原来如此啊，那太好了。吩咐一声，来呀，备酒给土将军贺功。哎，等等，土行孙听在这轻轻一拉文太师的袍袖，他低低的声音提醒文太师：这喝酒吃饭这都是小事儿啊，我师叔申公豹可说了，说我既然到这儿来效力，助您一臂之力扫平西岐，生擒江上，可是我这婚姻大事那就拜托给您了。太师文仲一听，这算得了什么呀，把酒菜摆好，我马上就当面给你提亲。只要邓九公一点头，我就在大帐之中啊给你举行婚礼。呵，土星孙乐的呀，差点来个倒折虎，把他给乐晕了。就在这时，探报进来禀报说，辕门外有人讨战，点名捉将，要土星孙将军出战。一喝，土星孙一听，好的胆子呀，还敢跟我叫战？好啊，太师爷，那您就先等等，甭着急，等我呀出去打赢了这一仗回来，咱们再饮酒提亲，您看怎么样？文太师一听，我亲自到阵前给将军去列阵。不用，用不着惊动您的金身大驾，您就在大帐中啊等我的好消息吧。文太师告诉吉利余庆点齐三千人马，陪着这位土星孙将军杀出了辕门。来到阵前，土星孙这么一看，又是那养狗的那位。好啊，我正想要找你呢，啊，非得报这个一口之仇不可呀！啊，前面站着这人，可是杨戬？杨戬冲着土行孙点点头啊，这回土行孙的根底儿，杨戬全清楚了啊！你再在这会儿，咿呀哇呀的啊！在这装模作样的称雄道霸，这不行了。杨戬心里有数了，来者可是土星孙，正是你家将军。都大胆！呀呵，土星孙一愣啊，两天没见杨戬，这派头见长啊，说谁呢？哦，都我呢。呵，你是哪位呀？哪位？我把你这大胆的土星孙，你赶快随我进城去领罪。土星孙一愣啊，哎，我说杨戬，我跟你进哪个城？西岐城啊，找谁领罪？找谁？找你我的师叔江上姜子牙丞相去领罪。嗨，我正要收拾他呢， 正要生擒活拿他，把江上交给太师文忠，我怎么能去向他请罪呢？大胆！好你个土行孙呐、啊！你白在飞龙山学到了啊！杨戬就把知道的这点事儿啊全说了，可把土行孙给吓着了。土行孙觉得奇怪呀、啊，怎么？哎，我这点老底儿啊，他怎么全知道啊？这都谁告诉你的？谁告诉我的？水火童子，我师弟告诉我的。啊，好啊，告诉你吧，杨戬，既然你都知道了，我也就不瞒你了。不错，我师父是玉虚十二大弟子巨留村，我呀确实背着老师偷下飞龙山，而且呢我还拿来了几颗坤仙绳，现在已经到了这一步了，我马上就要在成汤这儿拜为上将军了，而且三山关大帅邓九公要招我为婿，我也不想修炼了，咱也没什么关系了。杨戬，冲你刚才说的这几句话，不管怎么说，有一度咱们曾经算是叔伯师兄弟，今天呢我就饶你不死，至于咬我那一口啊，我也不记恨心头了，那就算了啊，你呀、啊、保你的姜子牙，我呢辅佐我的成汤，一派胡言。杨戬举刀就剁呀、啊、土行孙一看，呵，哦，我这好好跟你说你不听啊，那我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呵，他把铁棒就抡起来打了几个回合，杨戬是摸头就走。杨戬打不过土行孙呢、啊、不是打得过，那他跑什么呀？杨戬这是有意呀、啊、在引诱土行孙。土行孙现在血迷心窍，他什么都没看出来，他也不知道杨戬这是诈败，嘿，他还乐呢，乐什么？哦，就这么几下子你就跑了，还休走。他提着铁棒随后就追，土行孙追不上他。怎么？杨戬骑的那马不是叫赤福兽吗？那太快呀，那是一匹仙驹呀，跑起来可以腾云驾雾，他哪追得上？土行孙想，没关系啊，我有地形术啊，你往哪个方向跑你也没我快，想在这儿才两肩这么一晃没了。杨戬跑着跑着一看，嗯，土行孙哪去了？是不是又入地了？就在这时听土行孙哈哈一笑，他在杨戬面前那儿站着呢。怎么样啊，杨戬，我跑你前面来了吧，你不要跟我赛跑了，武艺你不是我的对手，跑起来你也没我快，你信不信？杨戬一听，好匹夫，我把话都跟你说明白了，你还敢跟我动武？那当然，我刚才不是跟你讲了吗，要是念起师兄弟的情谊，我可以饶你不死，可你现在纠缠不休，休怪我！啪一抖手，把捆仙绳系起来，唰，一道金光，捆仙绳没了。哎，兔行孙觉得奇怪，还有一条，这三条绳子都用上了，他把最后那根也系起来，唰一晃也没了，怎么回事？就听身后有人喊一声：“好孽障！”土行孙回头这么一看，吓得亡魂皆冒，怎么老师巨留村？不好，他两肩这么一晃，想钻地里去下不去了，怎么他脚下这块地皮呀、啊、比钢板都硬。 土行孙大战杨戬呢，他没把杨戬搁在心上放在眼里，因为土行孙知道自己腰里头还有两根捆仙绳呢，我把你们西岐这些人呐，能足捆一气。为什么那么说呢？我把你捆上提了回去，打入囚车，然后这绳子就腾出来了啊！我继续再系，继续再捆呢。他追着杨戬，两条绳子扔出去，没得可扔了，这两根捆仙绳没影了，好像一块石头子扔在大海里一样。土行孙觉得奇怪，这时在他身后不远处有人说话，骂他是个孽障。他听着声音特熟悉，土行孙回头一看呢，可把他吓着了，感情是老师巨留孙。哎呦喂，我师父怎么来了？吓得他两肩这么一晃，他想啊，钻地里头去，下不去了。土行孙呐，咧了嘴了，怎么他明白这招在恩师跟前不好使啊？不当着巨留孙，他歘一下肩这么一晃，他没了。可老师往这儿这么一站，他知道师父有聚地法呀，也不知道把这地呀、啊、是给聚的一块的，是给拘的一块的，反正是你甭想下去了。这地底下不是岩石吗？岩石啊，那比岩石结实多了。哎呦喂，土行孙腿一软，扑腾一下就跪那儿，响头碰地呀、啊。巨留孙告诉杨戬，把他给我捆上。捆着这个土行孙，就像提了个粽子似的，那么提了着他，把他给拎进了西岐城。巨留孙亲自到姜子牙跟前来赔礼呀，赔礼道歉。先帝呀，我怎么想也想不到，这个孽障他能背着我偷偷的下山跟来烦你。他小的时候我看他很可爱，我就把他收下了。将来我打算呢，他一成之后把他打发下山来，来做你帐前一将。那么我不能跑到你西岐来这个遵令听用啊，可是呢，我的弟子应该来。那么我有我的想法，就看看杨戬、金吒、木吒、哪吒、黄天化，这不是都是我师兄弟的徒弟吗？看看人家那个脸露的，你再看看我，哎，什么也甭说了，这个东西呀，是凡心不退呀。他在山上学艺的时候，就朝天想着要娶媳妇儿。你这怎么能行呢？啊，色欲不灭，他怎么能够修仙了道啊？我也准备了，让他学成之后下山来，哎，享受享受人间的富贵。可是他跑到文太师那儿去了，什么也甭怨了，只怨呐，咱们那个师兄弟申公豹。贤弟呀、啊，你怎么把他得罪的这么苦呢？子牙一听，嗨，一言难尽呐。师哥，您让我跟您怎么说，一时半晌也说不明白，我还觉得非常的冤屈呢。好了好了，咱们门中的事啊，有时间再谈，先把这个东西处置了。怎么处置？杀了他吧，推出辕门斩首。巨留孙是那么说呀，但是心里头他可不愿意那么做。因为什么？毕竟师徒如父子啊，从小把这个土行孙哎给教养这么大，学了不少的本事，那地形术啊，在当时来讲是数一数二的呀。就这么推出去斩了，你说不把他斩了，他杀过殿下呀，他得给殿下抵偿罪名。子牙呀，反倒给土行孙讲情，哎，跟巨留孙说了半天好话，说什么也不能杀他啊，让他戴罪立功吧。要不咱们这么办， 请示一下武王千岁，武王说非要给殿下报仇，那只有把土行孙斩了。如果殿下不忍这么做，那就让他在我帐前听用。吩咐一声，把土行孙给松绑。土行孙跪在那儿啊，不起来了。他是谢过老师，又谢过师叔。子牙一看，起来吧，起来吧。那么你现在是回这个成堂大营呢，你还是在我西岐这会儿当差听令？土行孙一听，哎呀，师叔，我得在您这儿啊，怎么我师父都来了，方才您老二位说的那话我也全听见了，这个事儿您说让我怎么办呢？我只有戴罪立功，我要不去则已，我只有啊戴罪立功。您要是放我回去的话，那我就把邓九公啊给您诓进城来，把他杀掉。但有一样，我求师叔和师父网开一面，您开恩，把邓九公元帅的女儿邓婵玉啊最好留下。这句话差点把巨留孙跟姜子牙给说乐了。怎么哦，说了半天他还想人家这邓氏小姐呢，感情你说你说多可气呀你啊。好了好了，巨留孙呐伏在子牙耳边悄悄告诉子牙，告诉他什么呀？说土行孙和邓婵玉这段姻缘，哎，这是已经定了，不能更改。哎，你就啊做一个好人，确切点说就做个媒人，哎，就把这个事儿应承下来就算了。子牙明白了，师兄既然有话，那么自己就得按照巨留孙所吩咐的这样去做。当时他告诉土行孙，你回去吧，不要伤邓氏妇女，哎，他们是殷商的忠臣呐、啊、既能做殷商的忠臣呢，也能够做我那么西岐这会儿的主将，我也想收留其妇女。这个事情我已跟武成王黄飞虎啊商议多次了。土行孙一听，那乐得不得了啊！那别的事情师叔您就不用操心了，啊，带我来呀、啊，一个人，去处置，带我一个人去处置。哎，这个您给我见见这武成王黄飞虎，为什么呢？我给他磕个头，认个错，谁让我拿师傅捆先生捆他了呢？巨留孙不敢在这儿耽搁。哎，至于怎么样安排，那由子牙来定。哎，把这个土行孙呢，该惩罚的也惩罚了，该教导的也教导了。巨留孙要告辞了，我这是啊，偷偷的抽着空从玉虚宫跑来，是大师兄南极老寿星告诉的我。哎，同时啊，这个土行孙还闯了个大祸。我都知道了，他打伤了清福神，卷走了封神榜，把封神榜抢走了，那得让他找回来呀，你得给他个期限呢。哎，巨留孙长叹一声，没好往下再说什么。为什么他不说了？巨留孙心里明白，别看头上三花已经消掉了，武器给破坏了，但是现在还仍然是前值五百年后值五百年呢、啊、哦，还有点道业。那当然一点道业没有，那元始天尊干嘛把十二大弟子都拘到玉虚宫去继续修炼，教给他们一些个道法，让他们走些捷径，让他们每个人头上重现三花，养足他们胸中的武器，那么就是帮着他们恢复一些损失吧，继续为先呢、啊、这好几千年那不能白修啊。哦，合着这一个仙位就得几千年呢、啊、其实那几千年做个神仙也算不了忙。为什么这么说呢？ 仙家嘛，是不是？那么必须要长生长寿。
2: 嗯，

算得了什么呀？还是在于科学，在于研究，研究来研究去呀，就把人研究的一个个都长生不老了。那据刘孙呢，跟姜子牙说这番话的意思，子牙也明白，他怕呀姜尚把他给留下。哎，大哥您别走啊，您得帮着我啊，找找这个申公豹，这事就不好办了。其实啊，这个据刘孙呢，也想的太多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子牙说不出那样的话来。哎，现在子牙心里头就觉得呀，很惭愧。你看，我是奉师命下山来，啊，又拜相，这个又封侯，我斩将封神，我不能连累了我这些个师兄弟呀，都跟着我在这会儿没少吃苦受累，而且把大道都丢了。这当师弟的心里头能不难过吗？我冲撞得罪了申公豹也好，那我就去想办法呀，把他找着。这哥两个合着就心照不宣了。据刘孙辞别了姜子牙，回了玉虚宫。子牙这会儿重新做了一番安排，哎，让武成王黄飞虎挂帅，干嘛呢？收服邓九公。至于土行孙回去怎么说，那就由他去办。杨戬把土行孙给送出了相府，弟弟的声音还嘱咐了他几句。嘱咐什么呀？哎，我说哥们儿啊，你回了成堂大营能不能变心呢？土行孙一听，哎，杨戬师哥，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是说你呀，回到了邓九公元帅身边，能不能变卦呀？就这儿的这些事儿，什么要处置你，要杀你，而且姜师叔也不忍啊，把你又给放了，让你戴罪立功。那么武王千岁也没见怪你，说是这两军开仗嘛，啊，这难免死伤啊。那么弟弟虽然被杀害了，也就作为罢论了。那么让土行孙将军呢，哎，在阵前多立立功，也就把这个罪过呀免了。你说你这是多大的便宜啊？土行孙一听，我都没忘啊，都记着呢，那您干嘛说我变心呢？杨戬说到这儿乐了。我为什么说这话？因为那儿有一位啊小姐叫邓婵玉，你要是一见着这位小姐，你一激动啊，没准在她跟前一发誓，为表示你的忠心，你的实诚，你一心不二，你回头再跑那边去。哎呀，土行孙一听，得了大哥，你别糟践我了，怎么师叔姜子牙都答应了要给我为媒做主，这么俏的俏事儿，我打着灯笼都没地儿找去，我干嘛到那儿变心？你就甭管了。说完了，土行孙借地形术他回来了。邓九公元帅这正在发愁呢，发什么愁？说阵前那个杨戬败走，土行孙追了去了。这一追啊，连败阵的带追人的全没影了，不知道怎么样了。忽然间身边有人说话，啊，启禀元帅，末将我回来了。一喝，邓九公一看，好在帅案旁边这儿站着呢。哎呀呀，将军，这急杀了老夫啊，我是正为您着急呢。哎呀，元帅何必，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啊。不瞒您说，我把杨戬给打跑了，让我抡起铁棒把他暴打了一顿呢，啊，打得这抱头头窜，我一口气儿追进了西岐城。哎呀，邓元帅，这回我可打听明白了。邓九公一听，你打听明白什么事儿了？这个姜子牙因为退不了文太师和咱们的兵马，他疾病了，现在他难以出征了。我已经想好了，

0: 今夜三更，元帅您亲统人马，最好啊让小姐领一路尊兵，你们是兵分两路，在地面上往西岐城里攻，我呢定更以后，我借着这地形术进西岐，斩关落锁，把东西两个城门给打开，迎接邓元帅。我做内应啊，您从外边往里攻，咱们就里应外合，是一举成功啊。然后您就提着江上和姬发的人头，哎，到这个太师跟前去进攻，您看怎么样？邓九公一听，不住的点头啊。如果要那样的话，可太好了，屠将军，当真如此吗？哎呀，君无戏言，末将怎么敢在元帅您的跟前扯谎呢？邓九公一想，对，怎么他有这本事？你说没这本事，没这本事，那姬发的那个玉帝啊，那殿下不是就让他给斩了吗？据说后来人家是加强防范，这西岐城如果不加强防范的话，不拿晚上当白天，恐怕呀，哼，土行孙早就把姜子牙和武王姬发给收拾了。我信了，当时把女儿给叫进大帐，商量好了今夜二更偷袭西岐城。至于跟太师文仲打个招呼，用不着了，怎么我镇守三山关不下20年，我打退了无数的敌兵，这点小事何足一论，何况还有土行孙将军鼎力相助。天不到定谷，土行孙呢俩肩膀一晃，他钻地里去了，跑西岐城来了。现在看来土行孙是最忙啊，怎么他两头都得招呼啊，一直到相府来见姜子牙。土行孙一见子牙，就把他到城堂大营里边跟邓九公所说的话学说了一遍，说今夜二更时分，那邓九公妇女就要杀进城中来，师叔您和武成王千岁怎么安排？姜子牙看了看黄飞虎，黄飞虎一看，丞相，您不必操心了，就把邓九公交给我，我们两个人相交甚厚。哎，捉住他之后，我就把他带到武成王府去，将其妇女劝降，您看如何？子牙一听，那是再好不过了，就按千岁啊所言行事。这儿都做好准备了，天还不到二库呢，土行孙呢就奔东西两关口来了。到这儿这么一看，东关口这儿是金吒木吒哪吒三位在这儿把守着呢，一看土行孙来了，怎么样师哥？哪吒得管土行孙叫师哥啊，你别看土行孙这个儿不高，好吗，这个份儿不小。兄弟，你不是都知道了吗？武成王已经传下将令，那好，到时候你就开关落锁。哎，我可告诉你啊，你蹬着风火轮提着火尖枪，你可悠着点，因为什么，那邓九公可不是外人，我们是亲戚。哪吒这气我知道了，您甭在这会儿嘱咐了。土行孙一笑，滋溜一下他跑到西关来了。西关这没得说了，谁在这边把守？杨戬。杨戬一看，怎么样，开关落锁吗？您等等啊，得听到了城外炮响，攻城兵马一到，您就开关。好，天刚到二鼓啊，呵，东西两城门外边刀啷啷一声炮响，喊杀声，呵，震天哪，一阵金鼓大作，跟着攻城的军校就上来了。这倒好，这城啊不攻自破，哗啦一下城门大开，由东关杀进来的是三山关大帅邓九公啊，西关杀进来的是邓婵玉，爷俩一进城， 绝对是一马平川，可以一口气儿杀到姜子牙的丞相府啊！没想到刚一进城，就落在陷马坑里了。哎呀，好可怜，好窝囊啊！父女双双糊里糊涂的，就叫人家给捉住了，绳捆索绑，一直给送到武成王府。王府里边，呵，灯笼火把照死薄昼，帅堂正当中坐的就是武成王黄飞虎。有人来报说，把敌将已经生擒活拿，绑到滴水岩下。啊！武成王一听，腾的一下挺身站起来，三步并作两步，几乎是一溜小跑，由打这帅案后边跑下来的，到了这个邓九公的跟前，深施一礼，亲自给妇女松绑，然后吩咐看座。邓九公不好意思了，千岁，为什么如此待我？哎呀，九公将军，我想你呀，你我是多年的故交，没成想今天在两军阵前相会。武成王当即吩咐大排酒宴，给邓氏妇女压惊。就在这时，由打影屏后转过一个人来，给邓九公深施一礼，末将有罪，特地前来向元帅赔礼。黄飞虎劝降邓九公啊，武成王跟这个邓九公元帅感情这个关系相当密切，哎，都是商臣，但是他们的关系很特殊，而且武成王黄飞虎对邓九公还有恩。之所以邓九公能升任三山关的这个总兵大帅，那是武成王黄飞虎一手提拔的。哎，还是看着呀，那么邓九公这个女儿小姐邓婵玉，哎，从怀抱长大成人，那么学武艺拜名师，这些事情武成王黄飞虎都知道。武成王黄飞虎家遭不幸，哎，贾氏被逼的是跳了这个摘星楼，皇娘娘被纣王给摔死了，那么纣王逼反了武成王黄飞虎。当时邓九公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心里是万分的难过，也很不平，但是没办法，自己呢也是商朝一将，那么今天来到西岐这儿，他不成想能见到武成王黄飞虎，只是听说说武成王投奔西岐去了，官复原职不算，而且还晋级加封，封为开国武成王。那么邓九公呢，当时也没想更多，就觉得武成王啊，应该呢受此善待，因为武成王黄飞虎心地善良，哎，常言说得好，善有善报嘛。那么今天自己被捉住之后，黄飞虎亲自松绑，而且设宴款待，自己很感动。就在这时，从屏风后过来一个人，给邓九公施礼，说是此乃末将之过，此位是谁呀？土行孙呐。邓九公还没说什么呢，邓婵玉气的苍啷一下就在旁边啊，就在中军官身旁把宝剑给抽出来，把那中军官给吓一跳，怎么和这小姐这手够快的呀，这抽出宝剑就往下力劈华山呐，恨不得这一剑呢就把这土行孙给劈成几半才解恨呢。反正小姐是挺烦的， 土行孙噌的一下一个高蹦到武成王身后边去了，把他吓坏了。王飞虎赶快劝阻说，这不是啊土行孙将军之过，哎，我们就是这样安排的，不这样呢那么邓九公元帅不会呀、啊、那么夜晚来取西岐城。劝说了几句，那姑娘也只好把剑苍啷一下往地上这么一扔。哎，武成王黄飞虎吩咐让手下的战将龙魂无牵、周济、黄明啊，把小姐请到后面去。哎，黄飞虎这后边这家属都在这儿呢，那么跟邓婵玉姑娘叙谈叙谈。哎，这就是两家都是通家之好吗？每年不见不见的也得见这么个三五次，所以见着之后也是格外的亲切。那武成王黄飞虎啊，哎，替这个土行孙说情。就在这时有人来报丞相道，邓九公不知道怎么的好了，怎么你是这姜子牙来了？这我作为这个兵征西岐的一个主帅，你说我跟西岐首相坐在一块儿，这叫什么事儿？这叫黄飞虎一看，哎，这有什么呀？啊，战场归战场啊，席间归于席间，那就说咱们谈是谈，打是打。武成王亲自把姜子牙接进来，给邓九公一引荐，然后那武成王黄飞虎就当着姜子牙现身说法。那么自己到西岐受到了这个重恩，就是武王千岁待自己太好了，姜子牙也非常之仁厚。那么现在呢，不光是我朝雷朝廷二将也好，多少人呢，可是现在都已经归顺西岐了，意思就是劝邓九公弃暗投明。邓九公一想自己也没法回去了啊，住在西岐这地方又吃又喝啊，又谈又唠，回头这玩意儿再翻回去，文太师能信得过吗？再者说这武成王是谁呀、啊、皇亲国戚呀 啊那是什么主啊，都让纣王给逼反了，现在这个纣王也确实不像话了，哎，纵宠大计，胡作非为，据说把这皇宫内院闹得是乌烟瘴气，百官离心离德。那么自己一想，事已至此了，我愿归顺，归顺明主。这凤鸣岐山真主出现，愿保武王千岁姬发。哎呦，姜子牙呀和武成王黄飞虎都非常感动啊！啊，子牙把这个邓九公给请到相府，然后带着他去拜见武王千岁。那么这妇女就算归顺西岐了。子牙呢提出一个要求，什么要求啊？就是自己呀、啊，哎，为媒作证，愿意啊，这个当这个媒人。让邓九公呢把女儿许配给土行孙。开始邓婵玉姑娘不答应，武成王黄飞虎的眷属以及这个黄飞彪、黄飞豹、二千岁、三千岁的这家属，大家纷纷相劝。邓九公一想啊，这事儿也不好不答应，怎么看来这可真应了那四个字了，是天作之合呀。为什么这么说呢？在那边吧，是文仲文太师给说媒，愿意做这个月老；到这边来吧，是姜子牙姜丞相愿意做月老给说媒。那么说明我们邓氏妇女这个面子是真够大的了。邓九公亲自去劝说女儿，邓婵玉开始不依不饶啊，她不同意呀、啊，她挺烦这土行孙的。那么经过大家这一解劝， 这真是话是开心钥匙，这一说说你们全家都在这块辅佐明主，这有什么不好呢？土行孙虽然形象差点，那是明仙之后啊，那十二大弟子巨留孙，大仙的弟子，他的徒弟，而且在西岐这儿跟这些小门人在一起，那多好啊啊！这以后啊，是玉带缠腰，封侯拜将。哎，邓婵玉也就答应了。哦，姜子牙呀，亲自给主持婚礼。你看看，在西岐城这会儿，大排筵宴，悬灯结彩，给这位土行孙将军呢，啊，成亲，呵，闹得这热闹。这城里这么热闹，那城堂大营里能不知道吗？好吗？可把太师文仲气坏了。文太师知道了，知道说邓九公夜袭西岐城，说今天晚上可以一战成功，好吗？他带着好多人马跑到西岐城里头聘闺女去了。嘿，这事儿做得绝，把太师给气得大叫这么一声，口吐鲜血，当时摔倒在地不省人事。文太师那个脾气太暴烈了，他的两个弟子这么一看呢，这仗没法再打了。三山关总兵大帅邓九公父女来了，以为能助阵一番啊，协佐太师能够破西岐，没想到感情他带领着人马从三山关跑到这儿来是为了聘闺女，现在已经归顺西岐了。你瞧瞧人家，他倒挺好，我师父怎么办呢？我们该当如何呀？哥俩一商量，这老师病得这么厉害，咱们还在这会儿打下去呀，这仗也没法打了。怎么现在是军心不振呢？这打仗也一样，主要是个心气儿啊，这有必胜的决心呐、啊。狭路相逢勇者胜，总得保持这么一团尚武的精神，必须得有最坚定的必胜信心，那才能够打胜仗。这谢了呱唧的主帅都病了，而且太师文仲按着他那个道术，应该说啪每喷一口那是三昧真火，这还有情可原，现在好吐血了，这怎么能再维持下去？赶快回兵吧，西岐不能取了，回兵朝歌，先让太师啊去养病，养好病再说吧。哥俩一想只好如此了，收拾收拾，哎呀，悄悄的呀往回拜，还不敢呢走这个阳关大道，觉得太丢面子了，一方面发出去告急文书给朝歌城，一方面呢由背靖的地方抄小路拜回武关。好可怜呐，太师文仲自为官以来，确切点说自从学到下山之后从没打过败仗，这次居然败得这么惨，带领着几十万大军等到西岐这几番恶战之后，现在人马只剩下三分之一了，再要不退恐怕就要全军尽没。太师文仲不知道啊，他迷迷瞪瞪昏昏沉沉，走路的时候人们抬着他走，也不知道出来有多远了，不能光这么一味的往下退往下走啊，该打点战犯得打点战犯，该休息的时候得休息，找着这么一个山坳暂且 住下来。吉利余庆啊，打算等师傅精神缓一缓啊，再赶路也不迟。好在退兵也不忙着在这三天五日之内，哎，只要能兵退到汜水关，那就有办法了。怎么呢？是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儿呢。刚驻扎下来，太师文仲醒过来了，他把弟子叫到跟前，问这是什么所在啊？怎么回事？我怎么觉得好像是人马在行军呢？吉利余庆不敢再隐瞒了，哎，跪倒在太师跟前哭诉一番，说现在三山关总兵大帅邓九公父女已经归顺了西岐，援军未到，那么不宜呢再在呀西岐城前驻扎下去了。弟子想咱们战回汜水关，我们把您呢送到啊朝歌城，让老师您养养伤，伤个痊愈之后身体恢复了啊，再来征战不迟，胜败军家常事。本来文太师想发脾气，想把两个弟子暴训一顿啊，然后啊二次进兵，可但是太师文仲看了看左右的众将，这些战将一个个疲惫不堪，无精打采，太师文仲心里很难过啊。他知道要再这么坚持下去也太艰难了，难怪弟子有这个安排，也是吉利余庆一片孝心呐、啊。恐怕太师文仲有什么闪失。文仲长叹一声，轻轻点了点头，他就问吉利余庆，现在咱们已经行军几天了，走的什么所在？吉利余庆不敢隐瞒，回禀老师，现在咱们走的这地方叫绝龙岭。什么？太师文仲一听这几个字儿，腾的一下就站起来了，俩手一扶帅案，那身子是来回直晃，幸亏这手扶着这帅案，不然一头就栽到那儿，把吉利余庆吓坏了，跑过来一边一个搀着扶着文太师，把老太师给扶到座位上。只见呐、啊，太师大瞪着两个眼，半晌无言。他吩咐吉利余庆搀着我出去看看。俩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扶着老太师从大帐里出来，扶到大帐外边来，刚站在这儿，太师举目这么一看，就在前面不远处有一座耸壁，耸啊啊，山里边不是有陡壁悬崖耸吗？哎，这么多种形状组成的一块，哎，具体的就叫山。这山里头感觉又说到，有山它有岭吗？所谓叫耸呢，实际就是跟刀削的一样，这么一个石壁，哎，探出一块来，那个石壁最上边探出一块来，这名字就叫耸。太师一看，在这块耸石上刻着三个大字：绝龙岭。哎呀呀！文太师把双睛一闭，用手一捻胡须，他自言自语说了一句话，可把吉利余庆给吓坏了。太师说了句什么呀？文仲休矣。 就是说他太师文仲啊完了。
1: 啊，恩师啊，您何出此言？
0: 哎，文太师摇了摇头啊，高松吉利于庆，你们两个哪里知道，在我临下山的时候辞别恩师金霞圣母，我跪倒在老师的跟前，向老师啊问生死二字，就是我的归宿。老师曾说过一句话，说你文仲是风绝必亡啊。哎，乱脚丝旁边一个色字，只要是一见这个字，那你就算休矣。你们怎么把兵马屯到这儿了呢？哎呀，把吉利于庆给吓得抖一儿战呢，扑通一下俩人全跪下了，像鸡奔碎米似的给老师磕头。怎么回事？您从来也没跟我们说过什么风绝必亡，我们也不知道啊。我们要知道的话，那就咬紧牙关再走这三天的路，我们也不能把人马屯在这儿啊，咱们赶快起兵。
2: 哎，文太师摆了摆手，不必了，现在再想拔营起寨也不行了。师徒三人抱头痛哭啊。就在这时，中军进来禀报说，辕门外有人要见太师。太师文仲强打精神，你们问过了吗？是什么人呢？问这句话的时候，文太师就看这中军官呐，脸上是变颜变色，脸色煞白，他紧张的。哎，这怎么回事啊？我问你呢，什么人在辕门外求见我呀？中军官赶快回禀，启禀太师，是太子殷郊。可把文仲给吓着了。怎么？什么？文太师听到这会儿也不知道从哪儿来了这么一股子力气啊。他腾的一下两臂这么一挥，把吉利于庆给推开了，自己愣磕磕站在帅安后边，那会儿有点发傻，他几乎不相信自己这两个耳朵了。什么？太子殷郊？哎呀呀，文太师想起来了，这是纣王天子两个儿子呀，东宫太子殷郊，殿下殷红，兄弟二人呢、啊，被他的父亲纣王给推出午门外斩首，正要举刀杀这两位殿下的时候，忽然间一阵狂风，说这两位殿下不知去向，从此是杳无音信，如石沉大海一般。今天这是怎么回事啊？真的是太子殷郊吗？文太师吩咐立刻是列队相迎。
0: 文太师兵败学龙岭，师徒三人。
3: 北京时间七点整
0: 里边啊，这儿难过呢，忽然听说太子来了。当时啊，文太师就愣住了，他知道太子殷郊已经遇害多年了，怎么能够死而复生呢？据说纣王杀他儿子的那天呐、啊，刮了这么一阵大风，风定尘息之后就再也找不着太子殷郊了。他们这哥俩同时被推出午门斩首，但是同时就在这阵大风之中不见了。 今天怎么能上这儿来呢？

文太师啊，本来病的都起不来了，现在听说是太子到了，他怎么能不到辕门外迎接呢？帅仲达里边出来了，那真是一步三摇啊，每走一步都很困难，是两个徒儿在左右搀扶，不是两个人搀着架着，那几乎就出不来了。太师文仲来到辕门外，举目这么一看，不由得机灵打了个冷战，把太师吓了一大跳。不仅太师文仲吓了一跳，他手下的这些文武众将都吓得呀掩面倒退，一个个捂着脸往后撤。怎么了？只见在辕门外站着三个人，一位呢是道童打扮，双挽抓髻，身着红袍，脚下马履，手持拂尘，腰束丝绦。这个人生的非常之俊俏，真是眉清目秀，齿薄唇红。还有一位就够吓人的，怎么回事？这人长得呀与众不同，怪模怪样，身高过丈，使人呢最害怕的是什么呀？这个人七窍生烟呐，就有打这个眼睛啊、鼻子、耳朵啊，就往外冒烟儿。他不张嘴还好点，一张嘴突噜一下，那火苗就喷出来一米多远，也是一个道家打扮。打扮呢倒是很平常，但是这冒烟吐火呀太吓人了。本来嘴里吐火就够让人呢害怕的，瞅着就有点瘆得慌。这是个什么人呢？怎么秃噜秃噜顺嘴往外喷火苗啊？再一看中间站着这位更吓人了。怎么了？这身高丈六，两丈来高的那个头，而且是三头六臂，真是三头六臂啊，三个脑袋六只胳膊，三头六臂嘛。就连太师文仲吓得腾腾都倒退好几步。只听啊三头六臂这位说话了，他用手这么一指，六只手一块指啊，不是一只手，他指了指这个文太师，你就是太师文仲。嚯，瞧这派头，怎么了？那谁当着老太师的面敢直呼其名啊？哎，这位就敢，因为他是太子爷，这就是太子殷郊啊。殷郊和殷红小的时候文太师都见过他们，哎，甚至于说抱过他们，可这么多年没见了，几乎就不认识了。你说不认识吧，哎，也有情可原啊，这小哥俩长大了，成人了，这模样有点变化。这分怎么变呢？变成三头六臂，这也够吓人的呀。太师文仲一看，说您就是太子殷郊，哎，正是孤家。太师走过来仔细辨认了一番呐，他认出来了，确实是太子殷郊。怎么知道的呢？在太子殷郊的左耳后
有三颗朱砂痣。现在三头不六耳朵吗？啊，那两颗头啊是后长出来的，哎，不用看那两颗头了，哎，走过来，文太师这么一看，没错，确实是太子，立刻跪倒在地，是君臣之大礼呀。尹娇告诉文太师，哎，卿家免礼平身，好吗？这中军官以及所有的这些个文武一看，全都跪下了。怎么连太师文仲都识大礼，这些位那怎敢怠慢呢？赶快就得往里请。尹娇啊，把身边的那个道童叫过来，他告诉文太师，老太师，你不认识我弟弟了吧？这就是我的玉帝，哎，殷洪。哎呀，文仲一看呐，那走在街上也认不出来了，哎，怎么出家人的打扮了呢？这位是谁？此位是骷髅山的一位高仙，就是嘴里往外喷火那位，他姓马，叫马元呐。马元过来给文仲施礼，文仲道友，一向可好？突突突突突，这什么毛病啊？不是毛病，感情随着他这话呀，那火苗一下就喷出来一米多远，把太师文仲胡子差点给燎着了。那个呼呼，太师赶快躲闪呐！哎呀呀，文太师乐了，他乐什么呀？想不到二位殿下大驾光临，到我的营寨还领来了这么一位高仙。不知太子殿下有何处到此地来？那从哪儿来呀？尹娇这才告诉文仲，我们是奉师之命下山来助你文仲共破西岐。哦，让刀大帐设摆酒宴款待两位殿下。文太师强打精神，亲自霸斩。尹娇看出来，看出什么来？太师文仲好像在病中。他这一问，哎，文太师啊，落泪了。怎么掉眼泪了？难过呀，我有愧当朝，有愧天子，我是受托孤之重的老臣，没想到我打了大半生的胜仗，这次在西岐哎败得这么惨，我兵败绝龙岭，想回兵朝歌城，我正在呀哎为难之际。为什么难？我没有面目到朝歌呀去见我主，见天子，或者呢确切点说，我也没有脸儿去见朝歌的百姓。记得我出兵那天啊，万岁亲自到长亭给我献酒，那天朝歌城啊几乎是倾城出动为我送行，那么大的举动欢送我，希望我早日奏凯还朝，没想到我到西岐来是损兵折将，不单单损兵折将，光是我要好的道友就死去了好多呀，所以我没有脸回到这个朝歌去。正为这个事情为难呢，殿下驾到。
多谢您的老恩师指点，哎，来到大营之中助我文中，不知拜的是哪位高仙。这二位殿下才跟那文太师说，当初一日，哎，惹恼了父皇，把我们推出午门斩首，幸亏恩师解救，一个拜了广成子，一个拜了赤精子。啊，当时文仲一愣，怎么回事？文太师觉得奇怪，二位殿下拜的是玉虚门人呢、啊、那广成子和赤精子那是十二大弟子之中的高仙，他们都是姜子牙的师兄啊，你们老师怎么能够让殿下下山来助我呢？应该叫你们去助姜尚姜子牙呀。太子殷郊听得这会儿笑了，被太师你给说中了，正是如此，我们呢违背了师命，老师再三嘱咐我们，让我们到这个西岐城去相府听令，跟着我们师叔姜尚姜子牙，哎，兵伐朝歌城，是兴周灭周，幸亏有高人指点，我们兄弟两个才明白过味儿来。我们知道啊，不应该听老师的话，这是我们的最大的一个过错。哦，文太师一听，不知什么人指点了二位殿下呀，你们做得对呀，怎么哪有以子发父的道理呀，你们师父是那么说了，那么告诉你们了啊，跟随姜子牙兴周灭纣，你们不应该那么做。嘿，太师你说的太对了，那么是哪位高仙指点的二位殿下？就是那大罗金仙申公豹。这申公豹啊，简直是没有地方哎他不钻营的，没有地方他不去的，他是到处蛊惑是非。这个申公豹在这个殷郊殷红的身上还真没少下功夫，没事儿他就来回跑，找这两位啊殿下，跟他们这么一通乱侃神聊。尤其啊有一段时间，广成子和赤精子呢都不在洞府，嚯，申公豹成了圣人了。那么这殷郊殷红呢还特别信奉这位师叔申公豹，申公豹说什么呀哎他们都爱听。你看这申公豹啊也有点出手的，怎么他善于抓这青少年的心理，嗯，他知道啊这青年人喜欢什么爱听什么，你们爱听什么我说什么，哎，顺着你们的心气儿来，一天到晚啊把这两位殿下哄得哈哈大笑，哎，他怎么说呀这二位殿下就怎么做。其实申公豹也真够辛苦的，怎么辛苦？这个殷郊啊拜的是九华山桃源洞广成子，他拜在广成子的门下了。那么他弟殷红呢拜的是太华山云霄洞赤精子，这俩地方离得都挺远，搁别人呐，那简直吐了血也跑不过来。申公豹倒不理会这事儿，怎么再远对他来说
那也不当回事儿，他一眨眼就到了。哎，没事啊，他就跟这小哥俩聊一气，可是都背着广成子和赤精子。一开始的时候，申公豹就告诉这二位了，哎，咱们爷儿几个相处的不错，可有一样，你们俩可不能啊跟你们师父说，哎，我跟你们有什么来往，知道不知道？要那么一说，我就不来了。为什么呢？我们这些个兄弟们呢、啊、不对付，不对付，这是我们的事儿，与你们小弟兄无干，你知道不知道？别说是你们俩，就所有十二大弟子的门人跟我都这么好。因为什么？虽然他们没拜在我的门墙之下，但是我对这些人呢、啊、其中也包括你们俩，就比对我的弟子，哎，我还疼爱，知道不知道？所以咱们来往呢，不要让你们老师知道。如果他要过问起来的话，你们就含糊其辞，嘻嘻哈哈，这么一答应就完了。最好就是在你们老师跟前别提我，你们在我的跟前呢、啊，也别提你们老师，因为什么？我呀练的这个道法跟他们不一样，所以我们谈不到一块儿去，知道不知道？这哥俩这么一听，哎呀，师叔啊，您太疼爱我们了，怎么您给我们讲一些那凡间的事情，我们从来都没听说过呀，那可真称得起是个花花世界。哎呀，这么动人呢、啊，我们现在就盼着哪天老师说一句，说你们可以出师了，我们好下山去观光一番，开开眼界。这整天就守着这大山里边，就在这会儿闭门苦练，这也太可怜了。您看看师叔您这多风光啊，您每说一件事我们都没听见过呀，而且要练您这份上，那得练多少年呢？啊，再苦修行数千载，恐怕也难以达到啊！您这个份儿，你看您愣把脸都练到后边来了，您说这得什么功夫？这是。另外，您也跟我们讲过了，您是怎么练的，怎么修的，所以在我们心目当中，这话我们做弟子的不应当说呀，我们看您比我们老师那可高明多了，怎么我师父本领再大，他脸也朝不了后啊，您这玩意有这本事，而且您每说这么一件事情都那么滑稽那么可笑，简直的有时候乐得我们兄弟两个人呐、啊、肚子疼，我们真想跟您下山去走一走，但有一样，这个道规太严，不敢轻易离开这座高山，怕恩师震怒，所以我们就盼着有一天多着老师说我们行了，你们学道已成下山吧，我们哪儿也不去呀、啊，就找师叔您去。申公豹一听哈哈大笑，哈哈，孩子们，你们不用找我，我自然而然就来找你们，知道吗？你们找我，你们根本找不着，不用说你们找不着，就连你们老师想找我也找不着啊！因为什么？我就好比是啊，天上的一块浮云，飘飘荡荡，这四海为家，任意纵横啊！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你们要到我这份上，还得熬些日子。反正你们呢也长点心眼儿。知道不？你们的老师都不错，哎，都是玉虚宫明仙，可但有一样，他们太正统了，太规矩了，是一句错话也不说，哎，一个错步也不迈，是丁对丁，卯对卯啊！你说，你们这么聪明的孩子，要这么跟他们学起来，再聪明
早晚还不得学傻了啊。两位殿下一听，人说的有理，但是恩师对我们有活命之恩呢，所以我们也不敢违拗啊。哎，不违拗是对的，但是啊，别不听也别全听，知道不知道？以后你们学道成了之后，再跟着师叔我出去闯荡闯荡，哎，我再让你们呀见见世面，三教九流都接触接触，你们呢就了不得了，知道吗？论这个学道法呀，比你们师父那走捷径啊要快得多，明白这意思吗？明白了。和这哥俩有三天看不见申公豹还不行了，哎，这位太子殷郊跟着广成子一直练的，练出俩脑袋又多出四只胳膊来。广成子是拍掌大笑，哈哈，行了，不久啊为师就要到玉虚宫去了，哎，听教主啊训教，为了我头上的三花，胸中的武器，你们呢也该下山了，本领练到这个地步也就练成了。现在啊，我把震动之宝翻天印交给你。贺殷郊非常高兴，跪在那儿把印拖到手里。这时啊，广成子告诉他，我把震动宝给了你了，我怕你有什么反复，你要下山也可以，但是得在老师我跟前对天明示。广成子啊要打发徒儿下山，说你师叔姜子牙不久就要在金台拜帅了，哎，你应该到他帐前呢去听令，你父无道，哎，天下呀不属于呀你们殷氏了，哎，天下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现在呢凤鸣岐山真主出现，你师叔姜子牙是兴周灭纣的大元帅，你应该啊下山去在他的帐前听令，我把那震动之宝翻天印传授给你。但是有一样，唯恐你呀、啊、这个起什么异端就发生什么变化吧，所以呢下山之前应该面对天地，哎，要赌咒发誓，我给你三天的时间，你好好想一想。哎，广成子也没有难为他，给弟子几天时间呢，你去想想，然后呢带宝下山。殷郊就把这事儿啊跟申公豹说了，申公豹这么一听，哎呀孩子，你瞧你这个师父，我说什么来着，我可不是给你们师徒拜生啊，哪有师父逼着徒弟起师的道理呀、啊？哎呀呀，你这个师父都好，就是心眼太小了，你知道吗？哎，说了归齐，你也不了解你这个师父，我们是一同学艺，哎，一块儿成长起来的师兄弟，我们的前后脚进师门也差不了个年半载，我最了解你这个老师，全好，他心眼小。你看，传你一件宝贝，让你下山，他还不放心，让你发誓，你想好了吗？怎么发这个誓啊？正说着呢，殷红跑来了，哎呦，把殷红急的呀，是满脸通红，满头大汗呐、啊，特地跑来。来见他哥哥，跟他哥哥要主意，一看好师叔申公豹在这儿呢，哎呀太好了，见着申公豹是格外亲呐、啊、跪下十大礼，申公豹把他拉起来，你这从哪儿来、啊、
殷红实话实说，说我老师赤精子啊，

就把那个召化了。这两件宝贝都不是轻易能赠送给别人的，就是说他哥哥殷郊这个梵天印，还有他师父赤精子给的这阴阳镜，这两件宝贝可不得了啊，那不是他们两位老师的，那是玉虚宫的宝贝。师父对他们不放心，虽然说呀让我去兴州灭州，话我也听明白了，但是老师怕我呢变心，说我呀跟别人不一样，别的师兄弟也收了不少的弟子，你像什么金吒、木吒、哪吒、杨戬、雷震子、黄天化，这不都有老师吗？但是人家跟我的这身份不一样，我呢是殷纣王的儿子，那么以子发父啊，怕我呢有什么变化，就是说变心。师父说走可以，但是得对天明誓，我没起过誓啊，所以特地借动光跑来见兄长，让您给我出个主意。殷郊一听，给你出主意，哎呀弟弟呀、啊、我这儿还着着急呢，正在向师叔申公豹问计呢。这哥俩都快急哭了，申公豹啊乐了，他一看这两位殿下太单纯了啊，太可爱了。申公豹点了点头啊，好，你们不要着急上火啊，不是就对天明誓吗？师叔给你们拿个主意，我教给你们怎么发这个誓。这个誓啊要不发则已，一发连你们的老师啊都得哈哈大笑，为什么？让他们想都想不到，哎，什么这个刀下死啊、剑下亡啊，这些都太俗了。就是啊，您别看那么俗，我们也说不出口，师叔您得教过教过我们，这起誓发愿这可不是个小事啊，这个发誓可不能乱发呀，那叫对天明誓。您想想，说了那就得不那么办呐、啊、你要那么办恐怕那你就应验了啊，违背了你这个发誓，那恐怕呀就要这个怎么说的怎么报，那不麻烦了吗？那个师兄您说我们该怎么说？申公豹想了一下，嗨，这算得了什么，看把你们俩给急的，哎，难怪你们是皇上的儿子呀，这经验阅历太差了，干嘛还用等这么几天时间？老师说完这话呢，张口就来，就发个誓呗，口头禅嘛，啊，那就是口头晦气，口头晦气，哎，说完就拉倒。那怎么能够应试呢？哦，起誓就应试啊！嗨，告诉你们，这么着吧，先说你殷郊，你就对你师父广成子说，说我此次带宝下山，辅佐我师叔姜子牙。哎，绝无反悔，绝无二心，如果我要是反悔变卦下山变了心，哎，就让我受到离除之苦。知道什么叫离除之苦吗？殷郊摇了摇头，没听说过，没听说过。嗨，待我来告诉告诉你们，离除之苦啊，就是你被两山给夹起来，哎，把你呀、啊、给陷到这个两山正中间，把两座大山把你这么一挤，就把你这个头啊，哎，露到这个地平线上，这地面上就有你一颗手机。然后呢，你看见过犁地的那犁杖没有啊？就把你呀、啊、给犁死，用那个犁杖把你头除掉就完了。殷郊一听这不行，怎么师叔您别开玩笑。

0: 玩笑，我哪能发这么大的誓啊？那还了得？怎么，我这不没事找事儿吗？这不是？但一旦应验，这不麻烦了吗？嗨，你真行啊！你这叫啊，哄着你师父开心。哎，跟你师父说着玩呢。这两个山怎么能够长到一块儿去呀、啊？怎么能够两座大山把你给加起来，然后用犁把你给除了呢？这不是没边儿的事儿吗？你这么一说，你老师这么一听，是你算起了。然后啊，你把宝贝往腰里这么一揣，你就下山。殷郊一听，那我下山之后怎么办呢？怎么办？你想怎么办呢？我得让我师叔姜子牙帐前听令。哎呀，你说你这孩子啊，跟我这么长时间，我都白教导你了，你糊涂了啊？你知道你什么身份不知道？你是当朝太子啊，你是皇上殷纣王的长子，东宫之储君，所谓储君，储备着皇帝。哎，你父亲驾崩那天你就继位，这殷氏江山就是你的了。你可倒好，真信你师父的话呀、啊，下山去随着姜子牙去反你的父亲，你既不忠也不孝啊。第一，你以小反上子发父，这是最大的不孝啊。而且你放着大魏不计啊，你跟着别人一块儿推翻你父亲的朝纲，你这最大的不忠，哪有你这样的人呢？如果你真那么做呀，哼，为师叔我再也不理你了。这一番话说的殷红在旁边啊直哆嗦。怎么了？哎呀，师叔，我师父赤精子跟我也是这么交代的，让我也到我师叔姜子牙帐前听令。胡说，你师父那说胡话呢？我说你哥哥这同时啊也在给你听呢，你也不能这么办，别人都可以哎跟着这个姜子牙胡闹，唯独你们两个不行。因为什么？殷氏天下是你们兄弟的，知道不知道？你哥哥以后要是继了位的话，你殷红就是一字并肩王啊，跟你哥哥平分天下啊。你帮着姜子牙，就是说帮着武王姬发把你父亲纣王灭了，把殷氏江山双手奉献给了别人，你们怎么办呢？你们在人家跟前称臣去？嘿，真有出手的呀。在世间还有这么一句俗话呢，愣当鸡头都不当凤尾呀。你们可倒好，放着君主不做，去给人家当臣子，你们这不是发疯了吗？这不是，是不是都喝了迷魂汤了都啊？嚯，申公豹大发脾气，把殷郊殷红给训的呀，俩人扑通一下全跪那儿了，给申公豹一劲磕头赔不是。行了，师叔您不用说了，我明白了，那么我可以呀、啊、在我恩师跟前啊发这么个誓，如果说我下山变心，那我就受离除之苦，你就对了。殷红这么一听，师叔那我怎么办呢？你嘛，哎呀，申公豹还真为难了，费了好大力气，想了半天，帮着殷郊想起个离除苦来，这殷红怎么办呢？合计来合计去呀，想了半天呢，他啪的一下一拍大腿，想起一计来。行了，把殷红叫到跟前，你呀就这么这么这么说。殷红也乐了，哎呀，师叔，如果我真要变了心的话，能像您说的这样吗？申公豹冷笑了一声，怎么，那怎么可能呢？哎， 申公豹啊，密授机宜，哎，对这两位太子殿下，他千叮咛万嘱咐，嘱咐完了之后，小哥俩转身都走了。只见申公豹啊，望着桃源洞的方向，又看了一看九华山，他瞅着这俩地方笑了，暗自啊叨咕了一句，他叨咕什么呀？光成子、赤精子，你们两个可都够聪明的呀！啊，你们两个对姜子牙来说，那可是真够卖力气的呀！啊，恨不得呀，一下子就平定了殷寿的江山。把武王姬发登基坐殿，妄想我申公豹不才呀、我要搅你们一个天翻地覆，一时一刻我也不让这姜子牙踏实了，我让你们十二大弟子一个也甭想啊，稳稳当当的坐在这个洞府里边认真修炼，我好好得跟你们闹腾闹腾。说完之后，申公豹一跺脚走了。好嘛，他走了，这殷郊殷红可信以为真了，哥俩各自回山。殷郊刚回来，水火童子找他来了，哎，师哥，师父叫你呢，哎，我这就去。殷郊腾腾腾跑来往师父云床前一跪，广成子问他呀，怎么我给了你两三天的时间呢，叫你想一想，你只有对天明示之后，我才能叫你下山。师父，弟子知道您这是疼爱弟子我，怕我呀中途变心，恩师啊，您是我救命的老师，我的命都是您给的，要没有您的指点，怎么能够我在午门脱难呢，早就被我父皇给杀了，我父皇害死了接发妻啊，这是杀妻灭子啊，他确实是一个昏君，我绝不会去保他，今天我在恩师跟前发下红石大愿，如果说我离开老师要是变化了心肠，弟子就受离除之苦，让两座大山把我架起来，然后用犁杖把我给犁死。哈，广成子这么一听点点头啊，徒儿言重了，好，起来吧，把他叫起来，让他平身之后赐给他几件宝物，其中特别是这颗翻天印，这可不能轻易用啊，怎么这翻天印要是记起来，那是不管是谁呀、就打你个蒙灯转向啊，晕头晕脑，让翻天印砸上，轻者说那就找不着东西南北了，重者说呢那当时毙命啊，大罗金仙难逃啊。哎，殷郊二次跪倒，把翻天印接过来辞别恩师，他下山了。下山啊，没敢往远了走，为什么？约会好了，他等着他弟弟啊殷红是一同前往。殷红真来了，哎，哥俩一见面简直是喜出望外。殷郊就问他兄弟啊，弟弟你发誓没发誓？殷红一听，我当然发誓了，你怎么说的？我就按着师叔申公豹教给我那话说的。说完之后呢，嗨，别提了，惹得我老师赤精子啊是仰天大笑，把我师父乐得前仰后合的。你怎么说的？我给你学一遍。这殷红啊，比殷郊聪明，脑子反应也快。哎，申公豹密授机宜之后，他跑到老师赤精子的跟前，往云床前一跪， 当他要接这个阴阳宝镜的时候，赤精子啊也怕他反复喽，也怕他下山变了心，哎，让殷红要发个誓。殷红当着赤精子把这个誓愿说出来，他这一说把他老师给招乐了。怎么回事呢？殷红说，如果我下了山，哎，要是背叛了老师，要是变了心啊，不罚我的父亲了，甚至于我去辅佐殷纣，那么跟西岐较量，如果我要这么做，那怎么办呢？就让啊大教主，太上老君大教主的太极图，哎，把我呀卷起来化成灰烬。为什么赤精子听完了弟子殷红发誓之后他乐呢？赤精子觉得奇怪，奇怪，这个殷红这个孩子太聪明了，怎么会起这么个誓呢？怎么能想得到啊？大教主太上老君的太极图，那太极图谁能动得了啊？谁能看得见呢？那可不是轻易哎能离开呀、啊、这个太上老君洞府的东西，谁也取不出来啊。所以这事起的呀特离奇，太极图那可太了不起了，玉虚宫门人弟子没有不知道太极图的来历的，无极生有极，有极生太极呀、啊，那是太上老君最心爱的宝物。嘿，你想想他怎么能够把你给卷起来哎，化成灰，这根本不可能啊。这个事起的特蹊跷，哎，就特有意思。哎，赤精子也没多想，当时就把这宝镜交给他了，嘱咐他下山之后要好好的跟你师叔姜子牙帐前的这些小兄弟相处，哎，哪一个都比你道业深远，他们都是你的师兄，哎，你这次下山呢、啊、跟你师叔一起是替天行道啊，哎，不要被呀、啊、这个父子之情把你呀、啊、给局限住，你不能啊这么做，这个事已经起了，这就不用再嘱咐了。殷红叩头施礼，把宝贝揣起来，辞别了老师，下山来找他哥哥殷郊。见着太子之后，他跟他哥哥一说，我这事起得怎么样啊？太极图里化成灰，一旦我要一变心，那老君就拿太极图把我卷起来，他老人家根本就来不了。哎，那太极图啊谁也看不见也摸不着，所以我一起这事把老师招得哈哈大笑，这起事起的都起出笑话来了。殷郊这么一听，这多亏谁呀、啊、是多亏咱的师叔申公豹啊，哎，要不是他老人家指点，咱俩怎么能够起出这事来啊？走吧。哥俩刚要走，就听有人召唤殷郊：殷红，慢行一步。哥俩回头一看，哟呵，原来是申公豹，赶快过来施礼。哎，一个人拉住申公豹的一只手，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师叔，您让我们起的事起得太翘了。把这经过学说了一番，申公豹乐了：好啊，你们就要下山了啊，去辅佐文太师共灭西岐，我还给你们呢带来了一个助手，此为是骷髅山大仙马元，随你们一起下山，肯定扫灭西岐是易如反掌啊。殷郊殷红双下山，两位殿下 啊，打扮同行。他们还一直感谢呀、啊，他们那位师叔申公豹。申公豹还真够意思，哥俩正要动身的时候，他赶来了，嘱咐了一番，特地来呢给这哥俩见个形，同时还给带了一个人，你们看看，把这位领过来一个引荐呢、啊，把两位殿下吓一跳，怎么回事啊？嚯，这位怎么回事啊？讥笑生烟，顺嘴里突噜突噜突噜的一个劲儿的往外喷火苗，这可太吓人了。申公豹笑了，你看怎么样？殷郊殷红啊，你们应该明白，这是你们哥两个的福气，我把这样的能人都请来了辅佐你们兄弟，那还不是为了巩固你们殷家父子的江山吗？啊，我这是为了什么呀？两位殿下一听，哎呀，师叔您就不用说了，要不是您的指点呐、啊，那我们就遵师命下山投奔姜子牙去了。哎，那怎么能那么做呢？那么样一来是既不忠也不孝啊。啊，这位大仙叫马元，他呀先跟你们去，无论胜负，不久他的老师我还得把他搬请下山，光凭他们师徒两个啊，就让这座西岐城啊片马不存，可以这么说，都不用你们两位殿下动手，就把这个西岐给灭了。殷郊殷红信了，怎么回事？心说就冲这位这模样，秃噜秃噜吐火苗，这他要是丹田一叫这口气，运生这气来之后啊，噗往外这么一喷，那还不得变成一片火海啊，这够可以的哦。两位殿下见过马元仙长。这位马元一听，哎呀，二位千岁，我怎么能承受得了，小仙不才呀、啊、是奉申公豹大仙之约，我呀不是头脑一热就下山了。哎，您别看我嘴里的毒火，但跟脑袋热它是两回事儿，只是火走一惊两公斤，并不是我心血来潮，是因为啊申公豹大仙的指点。其实我跟这个姜子牙也不认识，但是这个人可太厉害了，据说要把三山五岳哎各路明仙高士他都给灭了，我们招他惹他也行啊，没招没惹呀。你看他要来找寻我们，正像申大仙说的这样，与其在那儿坐以待毙呀、啊，啊，不如先下手为强，愿随殿下前往。不久我的恩师他老人家可能也要下山。殷郊殷红挺高兴，辞别了申公豹，哎，带着这位马元就到了绝龙岭了，见了文太师，把他们前前后后这番经过这么一说，哦，太师文忠这个病好了一半啊，这真乃是天子之福也，百姓之福也啊，该当啊我商朝兴旺，这没什么可说的了，是天助我成功。那么不知道二位殿下怎么安排？殷郊殷红这么一听啊，太师，我们学了些个道术，但是要论两军作战，那还得向太师您来求教。哎呀，老臣愧不敢当，我也不瞒两位殿下，自兴兵作战以来，哎，不说是攻无不胜克无不取吧，从来也没打过这样的窝囊仗，这次西岐老臣脸面丢尽了，不然我也不能病成这个样子。 那么我愿意给二位殿下千岁牵马坠镫，带兵马重新返回西岐。殷郊一摆手，不必，怎么请太师您就啊在绝龙岭这儿静养，你就把你的人马拨给我们一部分就行了。我们兄弟两个人到西岐去，去生擒姜子牙，哎，与武王姬发，把他们打入囚车，交给太师。我们跟随您呢，一起回奔朝歌城，去见我家父王。虽然我父啊一时昏庸无道，是杀妻灭子，但是我们听申公豹大仙的一番话，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犯父王的江山。文太师一听啊，二位殿下言之有理呀、啊、大仙申公豹的一番话那都是金石之言，那么既然殿下这么安排的，老臣遵命就是。我在绝龙岭这会儿啊休息几日，等病好一些，我立刻进兵，和太子合兵一处，听候千岁的调遣。这时老臣我要上一份本章，奏明天子，一方面请天子发救兵，继续派人马，充实啊，哎，这个我们军营中的这些力量。我带了几十万人马，现在是折兵一半呢、啊，损失有一半了，所以还得请天子继续派名将精兵到这会儿来助老臣一臂之力。另一方面呢，把二位殿下下山啊，那么为国出力，那么为保万岁的江山，那么不计天子之过，这个事儿必须得呢奏明万岁，不知二位殿下意下如何。殷郊殷洪想了想，是得让父王知道啊，啊，看看这做儿子的怎么样吧。嗯，虽然您把我们推出午门斩首，我们被高仙搭救，现在学道已成下的山来，我们还要辅佐父王的江山，哎，咱们家里头的这个事儿啊，哎，回到家里去算去，回到家里呀、啊、去研究去，现在呢先得把西岐灭了，有什么话再说。哥俩呢同意了，让太师文中上表，哎，请救兵奏明天子，两位殿下下山了。同时呢说千叮咛万嘱咐吉利余庆两个人，你们要好好的照顾好太师，让太师服药静养。吉利余庆当即领旨啊，不敢怠慢呢、啊、就不用殿下千岁吩咐，那么做弟子的也应该竭尽全力啊，为老师效劳，哎，给老师治病，把这儿的事情全都安顿完了。殷郊殷洪啊率十万人马由绝龙岭这儿进兵，带着这位马援大仙进兵到西岐，离城60里扎住了营寨。这探马就抱进西岐城了。姜子牙姜丞相这儿正在哎整理军务，忽然间听说文太师来了救兵了啊，说两个主帅都是年轻人，而且其中有一位是相长三头尖生六倍。子牙暗吃了一惊啊，立刻升帐和文武议事，这是两个什么人呢？没打听明白，不知道 从哪儿来了这么两员战将？子牙一想，那只有剑阵了。啊，在阵前列开了队伍之后，通明报姓，也就知道他们是什么来历了，是哪一路名将，也只得如此了。银角进兵到西极城歇兵三日啊，养足了锐气，然后跟殷红商议谁打这头一阵，你我弟兄一起出马，给姜尚点厉害。嗨，殷红这么一听，王兄何必如此呢？这区区小事不足一论呢、啊，小弟我在您的身旁呢，还用惊动您吗？我一个人去就能啊把这个姜尚姜子牙杀的是望风逃窜，您就给我3000人马，我去叫阵。这时啊，那马元大仙站起来了，突噜噜噜，他突噜什么呀？他没突噜，他站起来，他要说话呀，那火苗呼的一下就喷出去老长。这殿下，二位殿下反正都习惯了，我们开始时候跟他坐在一起呀，就觉得别扭。怎么别扭呢？你说这玩意儿突噜突噜，一不留神，这回头把眉毛给燎了，怎么办呢？哎，这俩人呢，就觉得这个马元好笑。看着他特有意思，同时俩人对这个申公豹啊更加这个五体投地了，敬仰的不得了。怎么，你看我这个师叔申公豹，他能请出这样的能人来，多有意思啊，坐着突噜突噜顺嘴喷火苗，在一块儿待的时间一长啊，习惯了感情。马元告诉他们没事儿，那么你就啊在我眼前这放一个草垛也着不了，因为我不让他着他就不着，我让他着啊哪儿都能着。是吧，现在马元站起来了，说二位殿下别争了，我干嘛来了？我是来给两位殿下牵马坠镫打头阵来了。那么我要不出战，以后见着道友申公豹我怎么交代呀？申公豹道友一番好意呀，要不是他给我去通风报信，我怎么知道姜子牙把我仇恨到这样呢？非把我给收拾了不可，要扒我的皮抽我的筋，你说这还得了吗？这个您二位呀、啊、不用争了，就给我一哨人马，我出去和这个姜子牙见一阵。殷红一看算了，怎么这样吧，我领兵出战啊，请那马元大仙给我观敌了阵，您看怎么样？
1: 北京时间8点整，
0: 哥俩得有一个上阵的。那当然呢、啊、这是在保卫父王的天下呀。好，就把马元打不出去，我们不露面那哪行啊？殷郊明白兄弟这番用意，给他点齐3000飞虎军，叨唠唠一声炮响，殷红带着这马元就杀出来。今天殷红这上阵可不是下山时候那模样了，哦，装束变了啊，下山时候挽着双抓髻，穿着红袍，系着丝绦，穿着马履，现在不是了，戴成太子冠了，身着滚龙袍，腰横白玉带，大红的巩裤，五彩虎头战靴，胯下犀利皮伯龙驹，手提方天画戟，改模样了，改了打扮了。这个穿着打扮往人跟前这么一站，就是贵族，但还不是一般的贵族，大贵族，好皇上的老儿子，那谁惹得起呀？这时呢，西岐城当即迎战呢、啊，江城想亲自带5000铁军杀出来， 他坐在四不